0: 脚应该我没记错我开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1: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2: 黏膜系统，
1: 哎，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3: 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4: 对，
3: 那它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4: 我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药区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5: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
6: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了。
5: 哎，是
6: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儿，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吃一把，
5: 对，
6: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5: 对，
6: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5: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6: 对，
5: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6: 是的，
5: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6: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药区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药区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也我们在聊，
5: 对，
6: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5: 对，哎，
6: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5: 是。
6: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粒是100毫克。
5: 对。
6: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块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5: 对。
6: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5: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6: 对，
5: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6: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5: 是，
6: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5: 对，
6: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到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5: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1: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2: 黏膜系统，哎，
1: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
7: 天气啊特别敏感，哪里只要风吹草动，我这稍微拉眼或者弄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8: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眠。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9: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0: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各情况了。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些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酶 Q 十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十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维 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雪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你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1: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一直给他苦点的我就晓得了，以前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比你那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制剂、它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为了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种香，我备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那么侬自家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不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都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搿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4: 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5: 对。
4: 那它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哦，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6: 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药取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7: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
8: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了。
7: 哎，是
8: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儿，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一把，
7: 对，
8: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7: 对，
8: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7: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8: 对，
7: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8: 是的，
7: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8: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药雀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药雀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维 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7: 对，
8: 卖维 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7: 哎，
8: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7: 是。
8: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100毫克。
7: 对。
8: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块1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7: 对。
8: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7: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8: 对，
7: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8: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 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7: 是
8: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7: 对，
8: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7: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
5: 别提起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辣眼，或者落眼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9: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的。病毒好像像巡逻舞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没油。那么最吓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10: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1: 那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是勿适应的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咳嗽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您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您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 V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狗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 V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雪鱼油在东方说我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类的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你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
2: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
4: 那个叫风吃草弄，我这是我辣眼，我这龙眼鱼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三哥是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5: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巡逻我一样。 头纹，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软。那么最黑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3: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6: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是勿出油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情况呢。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人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0070800090。但是你这里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我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再有这什么出现的情况。但呢，就讲呢。 只会好像辰光是老短，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十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物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哎，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
1: 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800708800，手机号151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啊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0: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耷拉森拉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世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个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9: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0: 对，
9: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0: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么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鼠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9: 就这颜色，
10: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9: 河泥，
10: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鼠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9: 是的，
1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9: 是，
10: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9: 没错，没错，
10: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9: 是的，
10: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9: 顺
10: 西晒粮厂，顺西晒粮厂。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 唐琪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9: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1万多、2万多都有，
10: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溪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溪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9: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10: 对，
9: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10: 哎呦，真的，
9: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霞地貌，
10: 是
9: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10: 对，
9: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10: 对，
9: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是不是
10: 很有意蕴在里面？
9: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

0: 下来，又晕染开的感觉。这就是今天他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1: 水气凌厉。
0: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1: 是的，
0: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1: 对，
0: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1: 对，一个对比。
0: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1: 的。是的，是的，敞开来穿。
0: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1: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1: 对，
0: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
0: 这是花罗，
1: 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1: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1: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1: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1: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1: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1: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1: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
0: 吗？
1: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
1: 对，
0: 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哦，最近还有点胖，但是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而且很显气色。
0: 对，又很抬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感受到了花罗哈。
1: 对，它有隐纹啊。
0: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的不得了。
1: 哎呦，可以，会觉得贵气十足呀。
0: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1: 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丝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1: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1: 亚
0: 洲人的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 很有灵动感，
1: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1: 嗯，对，所以这件，而且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
0: 很舒服，
1: 对对，
0: 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一件，我待会儿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1: 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

0: 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的就是这个黑色啊。嗯，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1: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五件了。
0: 哇，这个我跟你讲，
1: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0: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嗯，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嗯，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
0: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1: 是
0: 吧？能怎么能得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1: 而且细节，
0: 对，
1: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0: 我们首先
1: 和里面的暗纹，
0: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你看到没有？
1: 看得清楚吗？这是我们的立体提花，这
0: 立体提花啊，
1: 很费工的。
0: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那种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嗯，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嗯，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1: 是的。
0: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1: 对，
0: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1: 透光不透肉，
0: 透光不透肉，
1: 是
0: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1: 没错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0: 啊，
1: 1980在杭州是有门店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0: 对，
1: 男款是649
0: 啊，
1: 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
0: 啊，
1: 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4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个 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4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 2XL， 175斤 3XL， 190斤 4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非常正啊。
1: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现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啊、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嗯，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嗯，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嗯、
0: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嗯、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嗯，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嗯，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嗯，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嗯，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嗯，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东方
1: 四股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啊、嗯，这个讲清楚啊，
0: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嗯、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哎，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哎，
0: 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嗯，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嗯，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1: 很特别很特别，嗯，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感觉啊，
0: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嗯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1: 对，
0: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1: 是啊，
0: 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1: 对，
0: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000。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盐井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有一字扣。

0: 显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1: 对，
0: 这个绿是苔肤色的，嗯，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
1: 很白，
0: 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夹杂在一起，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奇的新货啊，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1: 对，你把纽子散开来，哎，当一件外套，哎，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0: 对，
1: 哎，会轻松一点，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就完全
1: 空调房间穿一穿，
0: 对，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1: 对，1980，两件将近4000了，
0: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1: 我们才
0: 599，
1: 两件1000多一点，
0: 对啊，
1: 100多，
0: 对啊，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这么好的衣服，
1: 对，
0: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1: 是
0: 遮到我们的肘部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
1: 对，
0: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1: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庆的场合，
0: 很压得住，
1: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0: 当家主母，
1: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感
0: 觉，它就是很贵气，
1: 是的，是的，
0: 对，它就是真的很贵气，
1: 特别适合场合。
0: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1: 哎，对，
0: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啊，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1: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0: 哎
1: 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0: 是
1: 一定很契合的。
0: 是提前先买起来，
1: 对，
0: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1: 了，对
0: 是不是？
1: 对，马上就到了6月份啊，
0: 现在就讲究这个，这个里边是绿色
1: 啊，
0: 绿色就平常穿，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1: 对，
0: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很。
1: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你看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
1: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0: 很高级，
1: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再见到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很高级，而且
0: 它不易皱，
1: 完全不易皱。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啊，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1: 对，
0: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1: 是。
0: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1: 好的，我也穿上，
0: 对，
1: 感觉一下。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衬皮肤，你有没有发现？
1: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0: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漂亮，
1: 这种影纹的光泽，啊，看到吗？
0: 人家一定会
1: 问角度不一样，
0: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1: 很高级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哎。

0: 特别夏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面体马上倒了，闷了身上下，打了身上下，它不会的，
1: 对，
0: 不尴尬。
1: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溪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0: 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1: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0: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2XL， 150斤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1: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0: 啊，
1: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人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三 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四 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2: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的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
2: 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啊，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啊，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格，
1: 这个价格啊，
0: 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
1: 哇，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汤奇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
0: 南浔啊、
1: 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技艺。
1: 对，
0: 它都要卖到1000-2000、2000-30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真的下不了手。

0: 手。
1: 确实确实，湘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呀？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湘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湘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湘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曙阳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湘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湘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湘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湘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1: 对
0: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1: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1: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1: 对，
0: 照在整个丹霞地貌的
1: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1: 对对对，七彩，
0: 对
1: 对，
0: 张掖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1: 看，
0: 再往下走，
1: 哎，
0: 它是错落有致的哈，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1: 对，
0: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1: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1: 墨淡了，
0: 晕染一下，
1: 晕染一下，
0: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水墨画。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1: 对，
0: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戴一只镯子，戴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戴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1: 恰到好处。
0: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

0: 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1: 对，
0: 看到没有？嗯，就这个面料。
1: 对，
0: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
1: 四股角螺的这个古法啊，
0: 是很清晰的。
1: 对，
0: 这种花螺的记忆，
1: 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0: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1: 对，
0: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2: 一看就是高级货，
0: 真的，
2: 一看就是高级。
0: 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1: 那一定是
0: 这样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嗯，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1: 尤其啊，
0: 是不是？
1: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0: 它是有飘逸感的，
1: 它像那种第一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0: 100%的丝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1: 对，
0: 所以
1: 才第一步呢。
0: 这件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1: 是
0: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1: 有种松弛感啊。
0: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
1: 对，
0: 高丽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1: 对，
0: 它可以穿115、120，
1: 它余量很足啊，
0: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1: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0: 110斤，170，你看看，
1: 你看
0: 这个余量，
1: 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吧，
1: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哎，
1: 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0: 对，这个是女款，男款的我们这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1: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0: 好高级。
1: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
0: 哎，
1: 一出来之后，
0: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1: 那就这个。
0: 对对对
1: 对，对吧？
0: 就这一块，
1: 就特别漂亮，
0: 包括通体暗纹。
1: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螺更高级啊，比香橼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螺工艺来做成的。
0: 是的，
1: 今天高级的花螺给大家。
0: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1: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块钱。
1: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0: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1: 对的，140斤 XL， 160斤两 XL， 175斤三 XL， 190斤四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
0: 是的，
1: 垂坠上很好，
0: 是的，
1: 很显身形。
0: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绿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啊。
1: 对。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放不下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3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这个感觉啊，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他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来，
1: 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哦，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嗯，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
0: 啊，那是
1: 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啊、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干嘛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有什么不舍得的？嗯、我们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啊，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琦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哦，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这个，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
0: 真的
1: 很漂亮，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啊，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试哪件，
0: 有哪个货源就订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2XL， 150选择 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 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琦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对，1980。
0: 这是唐琦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2-3千，3-4千、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啊，
1: 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呦，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江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曙阳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大家早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节目。说起纽仕兰的牛奶，它作为非常好的一个品牌，是新西兰那边我们的高端乳制品的代表和标杆的品牌，在东方购物这边整整热销了11年时间，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它。而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的不一般，我跟我们纽仕兰的嘉宾啊迎新一起带给大家是纽仕兰再一次的华丽转身，他们的4.0的草饲高端的牛奶在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全新亮相。因为妍希也知道我们这个牛奶在东方购物之前非常的深受欢迎，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纽仕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就因为在我们去年进博会的时候，
1: 对，
0: 跟我们东方购物这边谈好了深度合作，所以他们特别把我们今天的全新首发就放在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们妍希手上这样的一款牛奶，
1: 是
0: 不再会觉得说哦它的本身对吧营养含量更高了，
1: 对，
0: 包装升级了，
1: 对，
0: 包括他们草饲也达到了新西兰那边高于相关的这个5星标准，
1: 对的，
0: 所以品质再一次给大家重磅的升级。
1: 是的，纽仕兰其实登陆到东方购物近11个年头，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11年的话呢磨一剑，很多的朋友已经熟悉和了解并且喜欢上了纽仕兰。那其实在11年的时间当中，我们每一年都在把营养做到更高更好。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这一款新的力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相信通过今天这一段直播的讲解，会让更多的朋友喜欢上纽仕兰4.0青草草饲的纯牛奶啊。
0: 是，而且今天不仅我跟妍希在，我们还为大家重磅邀请到了他们纽仕兰的严总亲自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为我们来揭幕，有请，欢迎严总啊。
1: 欢迎
0: 严总，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很多的一些新老顾客的老朋友了，来欢迎您，感谢您要来到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先跟我们的顾客问声好。
2: 好，大家东方购物的那个好朋友大家好，好，那个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在东方购物做我们4.0草饲Omega-3纯牛奶的一个首发。
0: 是，大家都特别的期待，既然今天咱们这款牛奶全新亮相，都很期待这款牛奶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全新首发的启动仪式有请严总在我们旁边，您跟妍希一起来给我们揭幕今天我们这款纽仕兰的4.0草饲牛奶全新亮相。
1: 3、2、1，哇，
0: 就变得更加的漂亮了，好像我们就是置身在纽仕兰他们那边草饲牧场的这个环境当中。但是它又不单单是要包装升级，它有非常关键的是把营养升级，
2: 对，
0: 草饲升级，您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好的，这款牛奶呢是我们在2006年，然后呢我们第8届进口会跟东方购物做的一个首发的签约，正因为跟东方购物的战略的一个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产品的全球首发的仪式放在东方购物，放在我们全中国。然后呢今天这款产品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真的是刚刚主持人娇娇也特别介绍了，我们11年磨一剑，我们这款产品就是草饲原生Omega-3，我们实现了2大重大的突破，一个是草饲升级，一个是营养升级，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叫5星草饲奶源，而这五个方面呢我重点说一下，第一个是6亩地1头牛，第二个呢就是95%以上我们都是那个草饲散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全年365天，牧场生活，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搭建了我们5星草饲的一个基本的底座，而那个新西兰的草饲标准呢它有2个基本的内涵，就是我们340天牧场生活，然后90%以上是牧那个青草草饲，而我们纽仕兰完全符合这样一个新西兰的草饲放牧认证的标准，同时也高于新西兰的草饲标准，
0: 所以其实啊我这么听下来也是纽仕兰一直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啊奶牛要吃得好生活得好才可能产出好的牛奶，对不 对还有一种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现在我们很多的观众还不能够买到这款牛奶，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幸运的观众可以作为啊首批的顾客能够享受到这款牛奶的高品质，
2: 对
0: 吧？
2: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说一下草饲营养、草饲升级和营养升级，它关键是3大营养指标，第一个是60毫克的我们的一个Omega-3的含量，哇，因为它有草饲，所以是天然的原生的Omega-3，第二个就是我们达到了4.0的那个蛋白质含量，然后呢超出国标的34%，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钙含量也重磅升级了，从原先的122毫克，升级到130毫克，
0: 是，高蛋白质、高钙，还有原生的高的Omega-3，
2: 叫三原生，草饲三原生，
0: 对， 对，不仅是三元商，而且东方购还有高的性价比。今天您过来了，是不是我们的顾客也能够以非常有优势的价格在东方购渠道购买到我们这款牛奶？
2: 是的，不仅是今天我们在全网那个大家可以看到东方购物是首发，而且我们这个价格非常优惠，请大家好好把握。
0: 是，所以特别感谢严总，也特别感谢纽西兰品牌和东方购深度合作，让大家今天有幸能够以优惠的价格享受到这款牛奶。那么现在您期待我们的节目，先把我们频道的这个就是说频道号先给牢牢的锁定住，继续关注我们接下去精彩的节目放送。
3: 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New Zealand's dairy. New Zealand i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where cows can graze on grass for most of the year. With clean air, plenty of sunshine, and high quality pasture, cows spend much of their time outdoors in a natural environment. In New Zealand, this is called a grass-fed pasture-based system, developed over more than 100 years. Today, grass-fed is not just a description, it's defined by a national standard. The New Zealand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has introduced a grass-fed administrative standard which clearly defines what grass-fed means, including that cows are fed mainly on grass and spend most of the year on pasture. So when you choose New Zealand grass-fed dairy, you are choosing something that is clearly defined and verified, not just a label. This standard is supported by certification systems, helping ensure authenticity and transparency. Dairy products under this system are known for being natural, wholesome and nutritious, and aligns with today's focus on health and quality. We warmly congratulate the launch of the land's first 4.0 grass-fed omega-3 milk here, and we hope more consumers in China can enjoy the high-quality grass-fed dairy directly from New Zealand farms, fresh, reliable, and made with care. Wishing you a very successful sales ahead.
0: 感谢大家继续观看我们今天纽诗兰4.0的草饲纯牛奶的全新首发的节目，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有到全脂和低脂的产品都在我的手上。我们呢今天其实东方购也是特别的幸运，因为和纽诗兰品牌深度合作，在我们去年的进博会上谈好了今天这款4.0的草饲纯牛奶要在东方购物全新首发亮相，所以我们的观众啊特别特别的幸运。而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这个价格组合，因为很多观众对于这个纽诗兰这个4.0草饲牛奶特别的熟悉啊，咱们今天不仅是高钙、高蛋白质，还有到高的这个欧米伽三，尤其在我们全脂当中以外，我们的组合价格特别的划算。
1: 对，
0: 首先不管是全脂、低脂，都是三大箱，每一箱里面是有到24罐，
1: 是。
0: 然后呢，我们总共三罐就是高达是72罐的一个总量。
1: 对。
0: 那么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不管您是选择我们的低脂还是我们的全脂，价格统一都是298元，所以你算到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哦。
1: 是的。
0: 对于纽诗兰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给到大家这一次我们拿到的现货全部都是4月份生产的新鲜批次。
1: 对，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今天是什么营养升级、包装升级，同时很多的朋友说今天我们的价格还特别的精细。当然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买全脂还是低脂，我们是建议大家都可以来上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口感、这个营养全部都是做到升级。我手中拿到的，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包装的话呢，是我们今天全脂，然后下方颜色4.0草饲纯牛奶颜色浅一点的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全脂和低脂的区别只是在乳脂含量上面稍许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蛋白质、钙质含量以及我们今天的批次都是新鲜，
0: 是，
1: 特别是全脂，一定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4.0代表什么？代表每100毫升牛奶当中它的蛋白质有到4.0克。每一罐今天我们是经典升级包装250毫升，对于进口的每一罐的这种利乐包装来讲，这是升级版本了。再来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你看原产国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另外青草草饲不用我们多说了，因为什么？因为奶牛妈妈吃得更好，喝得更好。但是我们今天的配料给大家看清楚，它是100%的生牛乳，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好了，升级在哪里？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钙质含量，原来的版本大家还记得吗？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今天是130毫克，升级了。另外全脂当中，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是全脂当中我们今天还有到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达到了每250毫升，也就是一罐 饭当中有到60毫克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其实很大很大。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这一罐牛奶是不是升级，但是不加价啊？
0: 是，我们直接把这个牛奶倒出来，再来看一下它这个质调，因为本身我们里面钙的含量、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它这个牛奶的质地也是比较的浓稠，而且带着浓浓的奶香味道。有很多观众买牛奶在东方购这边就认我们的纽诗兰品牌，
1: 对，
0: 还是这次4.0的草饲的纯牛奶，全新给大家做到了升级。
1: 对的，来250毫升的话呢，满满是一整杯。我今天稍许的话，你看留点白啊。为什么？因为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重纯的挂壁。首先有一点，大家可以看纽诗兰，我们今天这个牛奶颜色它是乳黄色，草饲散养。为什么？因为里面有欧米伽三，有贝塔胡萝卜素等等的含量，所以颜色特别特别的漂亮，不是寡淡的那种白。第二点，你看啊，上方留白的这个杯壁上面稍许摇晃一下，满满的浓浓的挂壁全部出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眼见为实，好的品质，还有就是口感。娇娇这杯是我来品尝，
0: 你来喝这个，
1: 我来
0: 你看，我已经吸管插进去了。平时你家里不管是倒出来喝，或者你看我们平时要比如说暑期出去旅游，把这样的包装带在身边，就是它一入口感觉特别的丝滑，但是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尤其很多小孩喝完以后，对吧？哎呦，那个嘴巴上面浓浓的，你看就是有那种牛奶的那个白色，就会感觉它这个质地特别的稠厚。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是一口啊，大半杯喝完以后，我就觉得浓郁啊，香浓啊。然后这个挂壁，大家来可以看到，怎么会那么浓稠？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喝纽诗兰的4.0的牛奶像要咀嚼一样，是浓浓的奶香味。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啊，好喝，营养加持还多。
0: 对，我相信对于4.0这个概念，我们很多东方购这边的观众常年买纽诗兰的牛奶，它是特别熟悉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做到了5星草饲奶源。刚才其实啊，严总也说到了，就是这个5星草饲奶源这样一个标准，它是高于现在新西兰他们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标准的。就是我们你看，奶牛在新西兰那边6亩地一头牛，这个真的不得了，相当差不多少，就说4000平米左右一头牛，这么大的一个自由活动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再加上365天全年啊牧场生活，而且光照时间他们享受阳光的时间也特别的充分。
1: 是，
0: 再加你看，不低于95%的，你看牧草的草饲，而且那个奶牛在那边吃什么？就是苜蓿草，对吧？麦黑草，
1: 对，
0: 四叶草，吃的都特别的好。再加你看，不是说全年都没有假期，他们每年有2个月的这个假期哦，也有很多的一些休息的时间。再加一头牛每年产奶量4.36吨，
1: 对，
0: 不会过多，不会让他们超负荷工作和生活的。
1: 对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真的是什么好的环境造就好的奶牛妈妈，然后产出来的奶品品质也更高。但是关键来讲，今天我们确实能够做到青草草饲4.0的全新首发，这个价格能够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是，
1: 这些升级大家满满的可以记住，为什么？因为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对你的身体一定是有健康加持啊。
0: 是的，除了里面我们一直说4.0，4.0，对吧？它里面这个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每100毫升里面是有到4克蛋白质。再加你看，我们里面是原生高钙，不是额外添加的。100毫升里面，我们这个钙的含量有到130毫克。特别厉害的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三，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您作为东方购的观众，能够成为全国首批订到这个牛奶的幸运顾客。所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您只要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诗兰5星草饲牧场，6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诗兰牧场5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诗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诗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大家还记得在去年的进博会上面，对不对？纽西兰他们展馆当中也是人头攒动，作为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球乳制品的高端的一个标杆的一个品牌，东方购物这边的观众一直享受纽西兰特别好的牛奶的品质。但在去年，纽西兰还依然和东方购物继续深度合作，谈下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们4.0的草饲纯牛奶的全国首发放在东方购物这边。所以我们也讲这样一个深度合作，也就有了今天我们这档特殊的节目。新鲜批次来了，营养含量更加高的纽西兰的4.0的草饲牛奶，今天而且您能够以非常有优势的价格买到，
1: 对，
0: 单罐价格也就4块钱左右。
1: 是，
0: 但是像我们里面全脂当中，我们的钙的含量，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尤其我们全脂当中还含有到丰富的Omega-3。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就是冲着这个升级，我也要尝试一下。那老顾客的话呢，我觉得今天是闭眼路的。为什么？因为您可能喝纽西兰的这个牛奶喝了已经近11年了。那还有很多的新观众的话呢，今天听明白看明白，我觉得也要赶紧下单。为什么？因为首先有一点，现在是夏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真的就是饮奶量有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天气热了，然后容易渴，容易出汗的时候，想要喝一点饮品，对于很多家里有孩子的或者中老年朋友，我们是建议大家，其实对于有一些碳酸饮料的话呢，里面可能有一些对身体有负担的东西。但我们今天纯牛奶，首先营养价值好，第二点我们没有额外添加其他的一些蔗糖，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纯牛奶我们今天配料表只有一样，就是100%的生牛乳，而且我们今天能够保证什么？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你要说纽西兰整个的一个乳业啊，它其实如果说要这个牧场的话，它是起源于要19世纪，然后那边它全部都是在就是南纬的40度的黄金奶源带，
1: 对，
0: 因为那边是特别依托这种火山灰的土壤以及这种温润的气候啊。纽西兰本身拥有29个牧场，然后呢，他们整个的一个总面积达到了18万亩，在那边吃得好，生活得好的草饲奶牛，给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观众带来了牧场直供的纽西兰的草饲4.0的纯牛奶，今天我们全新亮相，包装升级，然后呢，营养也升级，包括它这个草饲也给大家直接做到了升级啊。其实在我面前有一个模型啊，我们也可以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1: 好，
0: 因为纽西兰在东方购物这边整整热销11年的时间，大家看一下，一步一步不断不断的他们这个奶品的迭代和升级。
1: 对，
0: 我们这么多年，大家看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的直观，对不对？今天我们这款纽西兰的这个草饲牛奶，给我们做到首先啊，它的这个草饲升级，它是完全达到了5星草饲牧场的一个标准，这是高于整个的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再加营养升级当中，尤其我们除了有到高钙，
1: 对，
0: 高的 Omega-3 高的这个钙质蛋白质以外，还有到很高的 Omega-3 的含量，
1: 对，
0: 全脂当中蕴含的是特别特别丰富的。再加我们的安全升级，它是达到了100项以上的标准的检测，
1: 对，
0: 就是从整个的一个牧场到工厂，包括到海关，包括到后续所有进到我们中国，我们的多道的检测检验环节都是把握的特别的严苛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听明白看明白以后的话呢，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当然很多的朋友拿到手中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疑问啊，今天好像这个外包装跟我们看到的平时经典版本的4.0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全新新品的首发，4.0外包装都完全不一样了，全脂低脂，大家啊，丰俭由人，都是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购买。但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全脂和低脂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都是4.0，也就代表着蛋白质每100克当中都有到4.0克。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原产国不管哪一个版本，今天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还有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反复给大家强调，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没有额外的蔗糖添加，没有的。我们有且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好，看完这个以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的加持。刚刚我们听到蛋白质4.0每100毫升牛奶当中还有钙质含量升级了啊！原版本我们今天经典版本是122毫克，每100毫升牛奶当中，今天升级到130毫克，升级不加价。另外要提醒大家，全脂当中我们是蕴含了Omega-3，低脂当中是没有的，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清楚。那么全脂当中到底有多少呢？你可以看到，每250毫升牛奶，也就是这一罐里面蕴含了60毫克的Omega-3。那么这个标准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到批次检测报告，2025年的3月6号的批次检测报告当中就有到提及，大家放心，你买回家去自己也可以看看。而且这边又给你写到是原生自带的Omega-3，不是后续人为添加的，所以大家可以说喝得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0: 是239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今天单罐的价格才4块钱左右。因为您对于我们东方购这边纽西兰的4.0的纯牛奶，以往价格单罐多少钱也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的营养升级里面所有这 这些好的物质它的含量这么的高，但是我们并没有说价格贵了很多。
1: 对，
0: 而且你家里面即使把这个牛奶，比如说你要看一下我们里面这么高的蛋白质含量，
1: 我们今天是什么又厚又浓又稠。如果说我单独拿出来，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厚厚的腐竹，
0: 是，
1: 但我们今天确实是什么，是纽诗兰的4.0加热过后静止完了以后的厚厚的浓浓的奶皮。所以就意味着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很多朋友说关心到的钙蛋白质含量等等的都非常高啊。
0: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尤其说里面这个4.0这样一个蛋白质，因为相关的像我们中国也好，对吧，它其实牛奶比如说这个就是蛋白质的含量，只要你看就是每100毫升里面只要不低于2.8克，它就可以正常销售。
1: 对，
0: 那么在欧盟那边他们的标准是要不低于2.9克，澳洲和新西兰那边是要不低于3克，然后呢像新西兰他们那边的就是食品安全的专业领域机构当中是不低于3克。而纽诗兰我们之前哪怕老版本也好，今天的新版本更加别说，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个我们的草饲4.0的纯牛奶，
1: 对，
0: 当中它的蛋白质含量就是有到稳稳的4.0。
1: 对的，
0: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因为也建议大家，我们很多优质年长观众在长身体的孩子，每天是要补充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质。
1: 对的，所以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是营养全面的给大家做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批次又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这个价格升级了。按照来说价格应该要涨价，但我们今天升级不加价啊。
0: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如果说你说我要更加少的一些脂肪的摄入也是可以的，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低脂的当中，我们这个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和全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在脂肪的方面却给大家基本上是要少了2/3左右。所以如果你不想给身体造成一些比较大的负担，你选择低脂也是可以的，但我们的价格都是低脂啊，298元整整3大箱，
1: 对，
0: 72罐，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我们4月份现在生产的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z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z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li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 range grazing.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0: 很多观众都买了，因为大家在东方购这边看我们这个纽仕兰牛奶的节目也看了好多好多年，也是跟着我们东方购平台，就是他们的不断的牛奶的迭代升级，一代一代吃下来的。
1: 对，
0: 今天您作为我们平台的顾客，有幸在全国别的地方，现在别的顾客还享受不到纽仕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的产品，今天你可以优惠的价格买到。我们给到大家单罐的性价比高到才4块钱左右哦。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也是有到新西兰的银爵业认证的，这些我们新西兰的好产品的相关的认证标准，我们纽仕兰这款4.0草饲纯牛奶全部都达到的。
1: 对的，大家把握住，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倒计时只有最后的25分钟了，也就意味着25分钟结束以后，很有可能今天是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那么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全脂和低脂，提醒大家，只是在乳脂的含量上面上面稍许有点区别，蛋白质、钙质含量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拿回去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现在这个季节喝牛奶的朋友应该不用提醒了吧？很多比如说放暑假的一些，比如学生朋友，平时出去运动完了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可以回家以后给上吃上一两罐。那么今天还带到升级版本五星草饲啊，所以大家放心，如果你买全脂版本，里面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欧米伽三的这样含量也非常之高。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回来还可以送礼呀，因为你可以看到外包装盒当中我们都给的写得很清楚，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关键我们今天所有来自于我们这么好的奶牛产奶，他们都是来自于哪里啊？五星草饲奶源。这个其实相关的这个标准也是高于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纽仕兰它是高端牛奶的一个标杆，也是代表着新西兰好牛奶的一张名片。所以那边真的奶油真的就是吃得好生活的好，对不对？
1: 对，
0: 6亩地一头牛，再加365天牧场生活，享受阳光 SPA， 一年有2000个小时哦。再加他们吃的什么木须草，
1: 对吧？
0: 黑麦草，有不低于95%的牧草草饲，再加每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1: 对，
0: 很多我们一些比如说上班族说，哎呀，咱们单位里面还什么公司里面还996呢，对不对？那个奶油真的是哦。
1: 对，
0: 还有每年2个月的假期，每头牛每年的产奶量就4.36吨。
1: 对，
0: 所以真的我们是保证所有这个奶源的品质很上乘，再加我们说它是什么，达到了100多项以上的全产业链的检测，再到东方购我们的仓库里面，直接牧场直供发货到你家里面。
1: 对，
0: 单罐的价格今天我们才4块钱左右，
1: 是
0: 这个真的好划算。而且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三，我们的这个低脂版本当中，它的钙和它的蛋白质和这个全脂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
0: 但是脂肪的含量却几乎少了2/3左右，也给身体更加少的一些负担。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你看娇娇手中拿到的话呢，一个是我们全脂，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判断的话呢，就可以看到颜色浅一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好，外包装全面的升级，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营养价值更是升级。4.0代表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不用我们多讲了，每100毫升当中有到4.0克。还有就是我们的钙质，听好了啊，爸爸妈妈比较关心到的，对我今天身体有帮助的钙质含量，今天也升级，达到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30毫克。原本的经典版本的话呢，只有122毫克，所以它今天是什么？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全部是一步到位的升级。另外，全脂当中听好了啊，低脂是没有，全脂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当中有到每一罐里面60毫克的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很高，牛奶当中也含有，不妨来尝试啊。
0: 是的，每罐是250毫升，我们再把牛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加油！
0: 来自于纽仕兰非常非常厉害的五星草饲奶源，浓浓的这个奶香的这个味道，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本身这个牛奶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惨白死白的颜色，微微一点点奶黄色，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那种浓稠的浓郁的奶香味道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
1: 对的，你看在倒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厚厚的奶泡全部都出来了。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浓浓的奶黄色，所以大家放心，因为我们今天是青草草饲散养，里面大家也知道啊，在我们的木须草包括四叶草当中，整个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很高，所以大家看到的整个的颜色的感觉都不一样，厚厚的浓浓的挂壁也是尽显眼前，所以大家放心，吃口的话奶香浓郁。如果您喝过我们的4.0，不用我们多说，没有尝试过的来喝一喝，一定会俘获您的味蕾啊。
0: 我相信今天可能说台风天，很多观众在自己家里面，对不对？周末早上起来就着你的早餐点心，你吃的就是纽仕兰的牛奶。你平时可以直接，你看就是说 吸管一插，直接就可以吸着吃，因为它也是嘛，常温保存的，不需要家里面什么进冰箱的，它是常温奶。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四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你除了直接可以这样子喝，对吧？家里面比如说做点什么奶茶呀，跟什么那种咖啡粉啊放在一起，做点额外的料理，它完全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或者你说我要订这个什么，订那个低脂的，我对于这个身体的这种负担脂肪不要太重，我们今天低脂的里面的脂肪含量还基本上少了1/3左右。
1: 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全脂低脂都是特别棒的。那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你就直接全脂。然后低脂的话呢，如果你说哎我要身材稍许管控一下的，晚上喝全脂低脂都来上一组啊。
0: 是的，我们总共72罐3大箱给你送货到家，298元，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以往我们很多老观众说，哎呀，老版本纽仕兰那个4.0的牛奶也是4块钱左右一罐。
1: 对，
0: 今天我们的钙的含量，对吧？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都很高，而且我们的全脂当中还有到丰富的Omega 3，居然价格没有贵很多，性价比极高。四月份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就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赶紧下单来订购。371位观众订购到了，您作为东方购物的顾客，是跟别的渠道比较起来，他们还没有能够买到，你作为全国首批能够享受这个牛奶的这个幸运观众，赶紧来订购下单，拨线是021511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Omega 3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Omega 3，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全链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Omega 3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咱们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身体的健康，每天我们的营养的这个膳食平衡大家也是特别注重的。
1: 对，
0: 很多朋友早上对吧，早点的时候就着一杯牛奶、哎、或者给孩子每天都要喝牛奶，包括晚上睡觉之前、嗯、可能也会来一杯这个温热的牛奶，所以我们全家对于这个牛奶的这个需求量消耗量还是挺大的、嗯、有很多观众今天如果是全家老小对吧，都可能订购我们的两组三组，家里面你可以放着慢慢喝，因为这次我们也是全新批次的、嗯、四月份生产的批次啊、哦、
1: 对，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牛奶里面尤其你要能够吃到原生的钙、原生的蛋白质，还有我们全脂当中很好的原生的这个欧米伽三，不是任何的人为添加进去的。所以纽诗兰这款牛奶，我们真的说4.0草饲纯牛奶全新升级，是切切实实给到我们更加多的营养物质的。
1: 对的，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其实真的是很高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市面当中牛奶蛮多的，然后您去看看比一比，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不管从蛋白质的含量，从我们钙

0: 吃得好，生活得好，才有这么好的奶源带给大家。
1: 是，
0: 但是关键我们说营养升级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咱们今天里面我们的钙、我们的蛋白质，还有全脂当中含有到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真没听错，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欧米伽三，是我们的牛奶当中全脂里面本身牛奶里面因为奶源好，我们有到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再加我们什么，就是它的这个草饲升级，五星草饲奶源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1: 对，
0: 肥沃的土地、黑土地当中，
1: 是
0: 奶牛吃的是啊黑麦草，还有苜蓿草，
1: 是
0: 还有他们那边你看整个的奶牛生长的这个活动空间环境都是非常大、非常好的，
1: 对，
0: 所以好的奶牛才能够产出好的奶源，做成好的牛奶。
1: 对的，所以其实这些的话呢，真的是不容易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的话呢，希望是什么，买到好的牛奶，市面当中可能还要叫一些朋友代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渠道去买。但今天我们是什么，眼见为实，好的牛奶。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在家里现在天气比较热，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做一些冷饮啊什么的，你可以用上我们今天整个的4.0的草饲的牛奶。另外还可以干嘛，在家里上海的妈妈是不是很讲究，喜欢喝点拿铁，对吧，做上一点小糕点等等的，你也可以用上我们今天的4.0。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轻轻松松简简单单一杯好的拿铁就做出来了，关键口感香浓浓郁的同时，今天我们的营养价值还做到全面升级，口感和吃口还特别的棒，所以纽山是这样的啊，但凡大家看到4.0的话呢，我都是建议大家囤货，今天这个又是全新升级的4.0，把握了哦。
0: 对，而且我们是100%的生牛乳，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我们的奶香的味道、浓稠的质地，它全部后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100%的生牛乳。
1: 对，
0: 而且这个产品给大家看一下，它受到你看新西兰那边银爵业的标志的，很多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好产品，它是受到他们那边权威渠道的这个认可的。
1: 对，
0: 而且尤其是啊五星草饲奶源，这个五星标志原来在我们纽仕兰的4.0原来老版本的产品上面你是看不到的，现在我们全新首发这个草饲的4.0的纯牛奶上面才会有到五星草饲这样一个奶源的一个标准。
1: 对的，因为在全球范围来讲能够做到真正的就是草饲散养，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难，对于我们说环境地理的优势，包括奶牛慢慢喝的草，包括我们说喝的这个水以及草，整个都有到严格的要求，但我们今天是什么五星草饲的一个标准，把握住，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我们只有最后13分钟，错过今天很难补货啊。
0: 是，我觉得这样牛奶真的外面如果是同类型的，对吧，又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可能单罐的价格10块钱左右，10几块钱肯定要的，
1: 要
0: 我们今天单罐低至4块钱左右，无论全脂低脂，总共是3大箱72罐，我们的价格只要是298元，包装升级、草饲升级、营养升级、五星奶源的这个标准价格，在东方购这边没有任何的变贵，因为我们东方购和我们的纽仕兰是深度合作，在去年进博会上面就谈好，东方购作为啊全国首发渠道，我们的顾客率先享受高的性价比，还有高品质。我们给大家4月份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赶紧下单，订购显示02151119900。

0: 南纬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1: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今天我们东方购的顾客特别特别的幸运，因为我们纽诗兰草饲的4.0的纯牛奶，今天您作为我们东方购的顾客，全国任何别的地方别的顾客都买不到，今天您可以率先买到，因为纽诗兰和东方购这边我们是深度合作，在进博会上面它全新亮相，那个时候别的地方也买不到，而且还没有开始发售，还没有开始销售。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298罐能够足足买到72罐，单罐4块钱左右。高钙，然后呢高蛋白质，

0: 还有的全脂当中，嗯，你居然能够吃到丰富的欧米伽三，嗯，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我们身体都非常的重要。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真的不能再纠结啊。其实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你一家三口来喝，每天我们不多说吧，一人喝上一罐，嗯，其实72罐的话呢，也是吃得很快的。像我们家的话呢，大家庭5、6口人在一起，然后喝牛奶，我们实话实说，每一个月就是花在牛奶上的费用真的很高，嗯，所以我基本上是什么，能够看到有性价比高的，然后批次新鲜的，营养成分价值又比较高的牛奶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立刻就下订单。嗯，像纽山的4.0，我们家是真的常年不断货。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一款我们又是全新升级版本，嗯，每一罐4.13块。实话实说，嗯，哪怕一家三口来喝，每一天也就10块钱出头一丢丢的价格，嗯，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今天不仅是外包装简单的升级，嗯，我们关键是内里的核心价值全部升级，嗯，钙质含量升级，蛋白质依旧是4.0的高蛋白，嗯，还有到全脂有到非常棒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些东西梦寐以求，今天才4块多钱一罐，一定要囤了啊！
0: 是的，我们直接如果家里面加热这个纽山这个牛奶，依然大家特别熟悉的，嗯，浓浓的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嗯，所以你看它这个奶皮子，
1: 对，
0: 特别的厚哇！如果有些蛋白质含量不是很多的一些牛奶，嗯，未必微波炉加热一下，上面奶皮子会有这么的稠厚的。
1: 对，所以大家把握住，这是代表什么？营养价值加持的特别的多，嗯，不会像有一些可能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怎么是鲜汤寡水的？怎么可能就是加热好了以后，上面的奶皮都是薄薄的，甚至看不到的。
0: 如果你要送人什么的，拿出去也非常的体面，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订购先是02151119000。
2: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z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z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ower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 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0: 很多观众都买了，因为大家在东方购这边看我们这个纽仕兰牛奶的节目也看了好多好多年，也是跟着我们东方购平台，就是他们的不断的牛奶的迭代升级，一代一代吃下来的。
1: 对，
0: 今天您作为我们平台的顾客，有幸在全国别的地方，现在别的顾客还享受不到纽仕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的产品，今天你可以优惠的价格买到。我们给到大家单罐性价比高到才4块钱左右哦。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也是有到新西兰的银爵业认证的，这些我们新西兰的好产品的相关的认证标准，我们纽仕兰这款4.0草饲纯牛奶全部都达到的。
1: 对的，大家把握住，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倒计时只有最后的25分钟了，也就意味着25分钟结束以后，很有可能今天是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那么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全脂和低脂，提醒大家，只是在乳脂的含量上面，上面稍许有点区别。蛋白质、钙质含量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拿回去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现在这个季节喝牛奶的朋友应该不用提醒了吧？很多，比如说放暑假的一些，比如学生朋友，平时出去运动完了，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可以回家以后给上吃上一两罐。那么今天还带到升级版本5星草饲啊，所以大家放心，如果你买全脂版本里面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欧米伽三的这样含量也非常之高。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回来还可以送礼呀，因为你可以看到外包装盒当中我们都给的写得很清楚，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关键我们今天所有来自于我们这么好的奶牛产奶，他们都是来自于哪里啊？5星草饲奶源。这个其实相关的这个标准也是高于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纽仕兰它是高端牛奶的一个标杆，也是代表着新西兰好牛奶的一张名片。所以那边真的奶牛真的就是吃得好生活得好，对不对？
1: 对，
0: 6亩地一头牛，在家365天牧场生活，享受阳光 SPA， 一年有2000个小时哦。在家他们吃的什么？苜蓿草，对吧？黑麦草，有不低于95%的牧草草饲。在家每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1: 对，
0: 很多我们一些比如说上班族说，哎呀，咱们单位里面还什么公司里面还996呢，对不对？那个奶牛真的是哦。
1: 对，
0: 还有每年2个月的假期，每头牛每年的产奶量就4.36吨。
1: 对，
0: 所以真的我们是保证所有这个奶源的品质很上乘。在家我们说它是什么，达到了100多项以上的全产业链的检测，再到东方购我们的仓库里面，直接牧场直供发货到你家里面。
1: 对，
0: 单罐的价格今天我们才4块钱左右，
1: 是
0: 这个真的好划算。而且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三，我们的这个低脂版本当中，它的钙和它的蛋白质和这个全脂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
0: 但是脂肪的含量却几乎少了2/3左右，也给身体更加少的一些负担。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你看娇娇手中拿到的话呢，一个是我们全脂，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判断的话呢，就可以看到颜色浅一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好，外包装全面的升级，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营养价值更是升级。4.0代表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不用我们多讲了，每100毫升当中有到4.0克。还有就是我们的钙质，听好了啊，爸爸妈妈比较关心到的，对我今天身体有帮助的钙质含量，今天也升级，达到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30毫克。原本的经典版本的话呢，只有122毫克，所以它今天是什么？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全部是一步到位的升级。另外，全脂当中听好了啊，低脂是没有，全脂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当中有到每一罐里面60毫克的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很高，牛奶当中也含有，不妨来尝试啊。
0: 是的，每罐是250毫升，我们再把牛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加油！
0: 来自于纽仕兰非常非常厉害的5星草饲奶源，浓浓的这个奶香的这个味道，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本身这个牛奶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惨白死白的颜色，微微一点点奶黄色，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那种浓稠的浓郁的奶香味道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
1: 对的，你看在倒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厚厚的奶泡全部都出来了。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浓浓的奶黄色，所以大家放心，因为我们今天是青草草饲三样，里面大家也知道啊，在我们的苜蓿草包括四叶草当中，整个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很高，所以大家看到的整个的颜色的感觉都不一样，厚厚的浓浓的挂壁也是尽显眼前，所以大家放心，吃口的话奶香浓郁。如果您喝过我们的4.0，不用我们多说，没有尝试过的来喝一喝，一定会俘获您的味蕾啊。
0: 我相信今天可能说台风天，很多观众在自己家里面，对不对？周末早上起来就着你的早餐点心，你吃的就是纽仕兰的牛奶。你平时可以直接，你看就是说 吸管一插直接就可以吸着吃，因为它也是什么常温保存的，不需要家里面什么进冰箱的，它是常温奶。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你除了直接可以这样子喝，对吧？家里面比如说做点什么奶茶呀，跟什么那种咖啡粉啊放在一起，做点额外的料理，它完全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或者你说我要定这个什么，定那个低脂的，我对于这个身体的这种负担脂肪不要太重，我们今天低脂的里面的脂肪含量还基本上少了2%左右。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全脂低脂都是特别棒的。那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您就直接全脂。然后低脂的话呢，如果你说哎我要身材稍许管控一下的，晚上喝全脂低脂都来上一组啊。
0: 是的，我们总共72罐3大箱给你送货到家，298元，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以往我们很多老观众说，哎呀老版本纽仕的那个4.0的牛奶也是4块钱左右一罐。
1: 对，
0: 今天我们的钙的含量，对吧，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都很高，而且我们的全脂当中还有到丰富的 Omega 3，居然价格没有贵很多，性价比极高。4月份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就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赶紧下单来订购。371位观众订购到了，您作为东方购物的顾客，是跟别的渠道比较起来他们还没有能够买到，你作为全国首批能够享受这个牛奶的这个幸运观众，赶紧来订购下单，拨线是021511190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咱们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身体的健康，每天我们的营养的这个膳食平衡大家也是特别注重的。
1: 对，
0: 很多朋友早上对吧，早点的时候就着一杯牛奶、哎、或者给孩子每天都要喝牛奶，包括晚上睡觉之前、嗯、可能也会来一杯这个温热的牛奶，所以我们全家对于这个牛奶的这个需求量消耗量还是挺大的、嗯、有很多观众今天如果是全家老小对吧，都可能订购我们的两组三组，家里面你可以放着慢慢喝，因为这次我们也是全新批次的、嗯、四月份生产的批次啊、
1: 哦。对，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牛奶里面尤其你要能够吃到原生的钙、原生的蛋白质，还有我们全脂当中很好的原生的这个欧米伽三。如果你要送人什么的，拿出去也非常的体面，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都是四月份的新鲜批次。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啊，带给您来自于我们说到的三生岩 GABA 的复合片。很多顾客啊，其实对于 GABA 这个营养物质呢，已经非常的熟悉。没错，它就是跟咱们的睡眠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因为说到睡眠的话，现在晚上也9点多了，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呀，我已经基本上洗漱好了，准备要上床睡觉了。但是这个准备的时间特别的长，辗转反侧，晚上睡不好。包括最近啊，雷雨天气比较多，可能你说晚上会吵到你啊，或者是说最近炎炎夏日，天气比较热，这空调一关掉啊，晚上就要醒好几次。有类似的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那这场直播咱一定关注这个好产品啊。我们当然还有试吃的名额给到大家。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人员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现在睡眠的问题啊，已经不断的在困扰着我们。我觉得我自己，就我自己而言的话，年轻的时候根本没问题啊，什么时候想睡倒头就能睡。但是现在真的是不行了。第一个，入睡时间长。
0: 对。
1: 哎，你想睡了，明明已经眼睛很疲劳，你也很想睡了，但是倒到床上去之后，头在枕头上，你没个半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你会有很多的问题。
0: 哎呦，
1: 枕头软不软，硬不硬啊？哎，灯啊，是不是那个外面的灯有点光漏进来了呀？是不是不够安静呀？那这些都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呀？你稍微睡着了，好不容易睡着了，
0: 是
1: 稍微有点想动，我儿子什么上个厕所呀，或者外面吃个什么夜宵呀，好了，我一下惊醒了，对吧？还有一个呢，时间你结果一看，哎呀，睡的时间不够长，那么这些都对你的大脑的休息的恢复都是不够的。
0: 是的啊，咱们就说啊，人生的幸福是什么呢？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三件事现在越做越难了， 对不对？尤其是这个睡觉啊，现在不光是老年人有一些可能障碍，年轻人同样有。我们来看一看你有哪些睡眠障碍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最常见的，睡不着嘛。
1: 对。
0: 咱今天家里头有点啥大事小事的，
1: 哎，
0: 跟邻里邻居是不是吵架了？或者说，哎呦，我今天心里有点啥心事，
1: 对，
0: 焦虑、紧张、烦躁、兴奋，胡思乱想。
1: 对，明天但凡要是什么赶个早班呐、
0: 啊，
1: 要去坐个车呀，坐个地铁，坐个飞机呀，或者明天家里有人来做客呀，我要提前一点买菜，完了。这一晚上睡不着了，
0: 是，所以你看啊，数羊数到多少只可能都没用，
1: 没有，
0: 对不对？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啊？第二个是什么？睡不沉。
1: 哎，
0: 很多人呢，现在就是白天是一种人生，晚上又在过另一种人生，因为什么呢？梦里头啊，做梦可梦的真的是热火朝天的。还有就是浅眠，浅眠很好理解，就是你睡吧睡吧，就像刚才大王老说的，一会儿醒了，一会儿醒了，对吧？容易醒，咱醒以后呢，就很难很难再睡着了
1: 啊。
0: 包括啊，睡眠不足6个小时。您都要当心了，您不要以为说，哎呦，我一天3-4个小时好像也还行。
1: 哦，那不够的。
0: 人家说8个小时的睡眠，
1: 对对对，
0: 您自己想想看。
1: 对。
0: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啊，是一个极端，很多人啊不以为然，说，哎呀，我睡得可好，一天睡10到12个小时呢。
1: 哦，那个也不对的啊，那个也是睡得太多了，而且你的睡眠质量不高，所以呢，你起来之后呢，你看虽然睡了8-9个小时，10来个小时，但是怎么越睡你越想睡，起来之后呢，好像精神注意力也不集中啊，人也是很乏力啊，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力的，
0: 是，
1: 这都是不对的睡眠的状态。
0: 哎，是。那么我们就说到了 GABA 这个产品啊。GABA 到底是什么？其实可以告诉大家，它叫做伽马氨基丁酸。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它是被誉为是什么呢？新资源食品。观众朋友们，你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它不是说其他的一些什么其他的物质。
1: 对。
0: 而且在整个的专业的书籍当中也会出现到 GABA 哈。
1: 对，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居民的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年版的这一期啊，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其中有专门介绍了伽马氨基丁酸。伽马氨基丁酸就是俗称GABA。GABA是什么呀？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那么人类大脑神经元30%含有伽马，几乎影响所有的神经活动。那么其实伽马可以啊，就是对我们的神经细胞啊，不让它过度的兴奋，让亢奋的脑细胞休息。来达到什么呢？来到那儿好好休息的，让你这个好。这个情况，
0: 好好睡觉的，对吧？
1: 好好睡觉。
0: 哎，当然也很多顾客说了，哎，我去到国外也有看见过类似的这种GABA的商品啊。来，观众朋友，首先您可以看看含量到底怎么样。我们说到很多的这些营养的这个，比如说营养品的话，首先第一个都是要去看它的含量。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啊，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多少单粒13.2的，单粒25的，还有单粒75毫克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单粒是多少？
1: 150毫克。哎，你就举这个例子来看啊，如果说单粒13.2毫克的，你差不多要吃11粒。
0: 哦，对，差不多。
1: 你单粒如果在25毫克的，你差不多要吃个大概6粒左右，
0: 哇，
1: 对吧？
0: 是，
1: 你要是单粒75毫克的，你要吃2粒。 而我们单粒是150毫克，那真是这个量就很足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到，首先第一个含量要高。我们今天呢，在瓶身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咱们每一粒呢是150毫克，而且关键呢，一天2粒就可以了。我们同时说到了含量高，还要吸收好呀，
2: 对
0: 吧？你说你吸收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也有一个专利技术哈。
1: 对，在我们的瓶身上呢，它这里有一个啊，这里有一个专利号。洁癖啊，这个洁癖它有个专利号的。
0: 对，
1: 那这个专利号呢，好多人说，哎呦，这个我不太了解。好，那行，我给大家把它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来，
1: 这个专利号就是洁癖39732442。好，它是什么呢？它是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制备方法，以提高GABA的吸收率。不是说你的量足就解决问题了，量足是前提。
0: 对，
1: 但是吸收好才是真正让GABA在你的大脑当中发挥作用。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也都会说了，那含量高吸收高的话，价格是不是很贵啊？来，观众朋友，咱们看一看啊。
1: 对，因为睡眠的困扰呢，让大家呀确确实实不胜其苦，所以呢很多人呢愿意花更多的代价去让自己有一个好睡眠。所以在市面上大家看啊，专柜当中是678块钱这样的一瓶，这一瓶多少？60粒，所以平均算下来大概在11块钱左右一粒。那你要一天你要吃2粒的话，差不多花到22块钱。
0: 那很多顾客会说了，哎呦，那真贵啊，我天天得睡觉，天天得吃啊，怎么办？来，观众朋友啊，咱今天呢，您可以看到小组合构成呢是有3瓶装，但是大组合呢，今天我们说到了6瓶装，同时今天还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们，咱吃完了，您觉得说我最近睡眠这个东西很容易见真章的，它不是像什么血管啊或者其他的，
1: 它起作用好几个月的时间。
0: 这个你1-2天、甚至1周内，您睡得快不快？睡得好不好，睡得沉不沉，您觉得有用了，咱再把剩下5瓶留下来。
1: 我跟你讲，对不对？睡觉睡得好不好，你当天其实就知道了
0: 啊。对，
1: 那么你当天晚上吃2粒下去，你第二天睡得好不好，你早上就有结论了呀。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它就非常的明显，要是真的有马上就有明显的感觉的，那你毫不犹豫啊，你看你花多少钱你解决这个问题啊。
0: 是
1: 单粒2.7块你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说我求之不得了，对不
0: 对？
1: 什么香薰你也试过了，枕头你也试过了，床品你也试过了，什么窗你也换过了，窗帘你也换过了，如果真的对路了，那真是好。但是换句话来说，确实好多人说我吃了一点用都没有，那不要紧呀，
0: 对，
1: 反正免费试错没有成本，
0: 对，
1: 那么反正这一瓶我60粒都让你来试了，试完没效果全额退款，没有损失。
0: 是的啊，试吃的名额非常的火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4: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3: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4: 对，
3: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4: 对，
3: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4: 是这样。
5: 也有事体对不啦？我是翻来覆去，就是讲想困就困不着。那么最起码到2点钟，有辰光到3点钟，天凉快了，乃是眼睛实在就是迷发困，到5点钟又醒来了，
6: 就困2个钟头。
5: 哎，2个钟头，那么夜里向一眼精神也没，真的没精神哦。搿辰光年纪轻，还弄小人，还要上班，没精神，啊，反正交关年数了。
6: 搿么困个好点，第一天上班又
5: 没力气，就是我弄困了，我老瘦嘛。
7: 我就是那现场是，比如讲，稍许有眼声音啊，就会得醒。
8: 到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GABA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 外源性伽马进入细胞后，通过核伽白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试吃名额现在是在火爆的这个抢购当中啊，因为呢很多顾客还是跟任燕跟大文老师都有同样的一个疑问。我们刚才在聊啥，聊得特别兴奋啊，这两天睡不好，就是你会发现身边不是一个人睡不好，是好多人都睡不着。你说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就说一下，七八十岁了，八九十岁的人有睡不着，说哎呀老年人现在老了，就是没那么多的觉了，
1: 对，
0: 要少觉了，少眠了。但您说我一个年轻人，我四十岁，我正是要睡的时候，对吧？
1: 对，
0: 我最近也睡不着，我天天晚上要熬到十二点一点，因为我现在下直播就要快到十点钟了。
1: 你想做完节目都十点了，
0: 回去可兴奋了，
1: 对吧？人兴奋还洗澡呀，弄，那这十二点很正常呀。
0: 十二点多到一点，然后早上吧，你看啊，半夜还会经常醒，因为为什么呢？最近比如说这个雷雨的天气比较多，哎呦，一刮风啊，一打雷啊，一闪电呀，哎，你就操心那个窗户关好了没？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孩子放假在家，哎，
1: 对了，
0: 对吧？你的作息完全打乱掉
1: 了。
0: 所以呢，很多人最后都发现啊，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啊，不是光局限于老年人了。
1: 对对对
0: 对对，对不对？
1: 其实呢，但是啊，你说睡眠对于我们身体，尤其对大脑的修复，你看多重要啊！
0: 是，
1: 刚才那个专家他指的这个模型非常清楚啊。我们白天，哎，你说大脑高度运转的时候，你看它这个脑积液啊，它上面有一些什么的黄色的出来之后是吗？就是你的垃圾，因为大脑在高度工作的时候它会产生垃圾。那么晚上睡觉深度睡眠的时候是干什么呀？你大脑休息了，它不工作了，它的脑积液会把这些垃圾带出去清掉。所以如果说你没有长期的在这个深度睡眠的状态之下，那你这个清垃圾的这个过程啊就变得少了，或者变得短了，那你可能脑部垃圾就会堆积到最后嘛，这个事情大家也都懂的。
0: 哎，那有很多顾客会说了，伽马这东西我身体里没有吗？我没有的话，为什么要非要强吃它呢？
1: 有
0: 观众朋友啊，告诉大家，它不是被发明出来的，它是被发现的啊。伽马呢，它是一个情绪的维他命，就是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大脑的伽马会逐渐减少。观众朋友，你回想一下婴儿时期，对吧？生出来的小 baby 一天睡十几个小时，他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对吧？好，接下来你看青少年时期为什么孩子每天早上上学叫不醒，他睡不够呀，
1: 对呀，
0: 他身体里边这个伽马不需要你再去给他补充了。还有像年轻人，你看现在像大老师这个孩子，对吧？
1: 对，
0: 天天晚上
1: 说是天天晚上一两点两三点啊，
0: 中午往十二点睡，
1: 对
0: 对吧？哎，你说让咱睡到说别说十二点了，睡到早上九点十点你都睡不住了吧？
1: 对，
0: 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身体里边的伽马越来越少，
1: 对，
0: 这时候就很好解释了，你为啥睡不着，睡不成，对吧？还不容易入睡，这些问题是不是都会来了？
1: 所以我跟你讲啊，你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对这个营养素都有一点感觉了，比如说哎，你说我们吃这个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你出生的时候有，但是你一般到20岁它达到峰值，对吧？到了45岁以后，它开始往下降，降到70-80岁一下子陡然下降，它是这样一个周期。但是呢，伽马它不一样，伽马氨基丁酸它是这样的，它是出生即巅峰，就是你出生的时候，就是婴儿宝宝的时候，它是最强的，所以让你很好的睡眠，让你长身体。我们记得小时候我儿子一天一两，这个就是健康的，一天长一两。这个对吧？这个体重嘛，那就是靠睡觉以及他的这个吃的这个奶，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但是越到后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你会出现睡不着。
0: 对。
1: 原来倒头就睡啊，沾枕头3到5分钟就睡了。你现在30分钟，你可能50分钟你都睡不着。对吧？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可能什么要香薰呐，然后要什么要听什么听点什么助眠的音乐呀，要等等等等。你但凡搞这些事情了，那基本上你的睡觉肯定就是睡快这件事情做不到了。
0: 我跟你说，睡沉睡好也更做不到，
1: 也更难做到。
0: 我为什么？我是一个睡觉的困难户，因为这些年下来的是什么呢？就是结婚以后啊，老公在旁边，他是属于身体微胖的，就晚上一睡觉，他一沾枕头一打呼。我的那个心理的这个，就是心理的这个障碍就出现了，就是你为什么睡得比我快？我这么累了，我为什么睡不着？然后你反复推他，反复让他弄醒的时候，这个最后会发生很多的家庭矛盾在里面。
1: 而且你这个情绪也不好，
0: 情绪很差，
1: 怀疑自己，否 定自己，我为什么
0: 睡不着？
1: 我是有什么吗？对不对？
0: 所以啊，但凡他一打呼，他一起夜，然后呢，他一翻身，你好不容易睡着了，然后你又醒了。所以现在很多叔叔还说了，年纪大了分床睡了嘛，
1: 对，
0: 包括还有分房了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但是这个会影响到夫妻感情，同时呢，也很多顾客会说，我借助一些，
1: 我做不到，我们家就两室一厅或者一室一厅，我怎么分呢？
0: 我怎么分？没办法分，我借助一些辅助手段来观众啊，您看啊。安眠类的，首先呢，它有化学的成分，
1: 是，
0: 对吧？然后依赖性非常非常的强，
1: 对，
0: 就是你但凡吃了，你就会发现停不下来，
1: 对，
0: 是不是？
1: 你要是你今天说我不吃了，那你今天晚上你估计是难过了啊！
0: 哎，是因为你像我们东方购物，像青青也是，主持人也是，压力很大，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好像今天不吃，我就觉得很恐慌，然后我就不知道这后半夜要该怎么过。他跟我的这个原话是这样
1: 的，我家太太也吃的，
0: 也是，
1: 我家太太也吃的，我太太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开车出去旅游，突然在中途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呀，我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说什么事不都理好了吗？行李，我这个安眠的那个没带，
0: 东西没带，
1: 哎呀，白片片没带，哎呀，他一下子整个人就完全不对了。
0: 对，
1: 最后我们是怎么，我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不能随便开嘛，结果是让我们家里人直接寄快递
0: 发过去，
1: 发到我的旅游点
0: 目的地，
1: 我的酒店，他才把这个心放下来。
0: 对，
1: 要不然整个旅行的几天他整个人就完全不对
0: 了。有些人也是啊，一换床一换枕头一出去玩，说我这十来天都睡不好。
1: 对，
0: 还有是什么褪黑类的，对吧？这个您从国外可能也代购过来，但是它其实最开始是干嘛的，就是让你倒时差用的。就像比如说上一档节目人家给大家介绍那个什么法国旅游啥的，你从国外回来你睡不着，倒时差，咱把白天黑夜调过来。但是呢，这个东西你也不要常吃，不要常吃。GABA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干嘛的？新资源食品，观众朋友们，
1: 食品安全的啊。
0: 它是新资源食品，GABA氨基丁酸，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去查查看啊。这个不是我们随随便便瞎说的。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不是化学的一些合成的，
1: 它是食品，
0: 是这个GABA呢，也本来就是你身体里边有的物质，
1: 对，
0: 不是随随便便被发明出来让大家去吃的。
1: 对，
0: 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哎呦，确实我们有这个共鸣，对吧？
1: 对，
0: 因为呢，很多顾客都在想说，我原来吃过，原来有朋友给我代购过，那为啥吃了没用？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含量。我们的含量今天啊，每一粒呢是150毫克，观众朋友们，每一粒150毫克，基本上呢，我们一天吃两粒。而且我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啊，你不要白天出去，什么要有工作呀，要开车呀，你要吃啊。
1: 对，
0: 咱在晚上临睡觉前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咱去吃就可以了。中午你小眯一会儿可以，你别说我中午睡觉也要去吃它啊。咱在晚上临睡觉前吃。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它的含量也含量高，吸收也是很好啊。
1: 因为在我们的瓶身上呢，它是有一个专利号的啊。这个专利号回去大家慢慢看，这个专利号是 JP3973-3973244B2。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制备方法，以提高 GABA 的吸收率。
0: 对，是。
1: 所以第一个 GABA， 你想它缺乏，你要补充，你要到量啊。你不然你很多时候我吃嘎巴，13.几毫克也是嘎巴，30几毫克也是嘎巴，75毫克也是嘎巴，150毫克也是嘎巴。所以第一量要足，但是量足不代表你都能吸收。那所以这个专利的技术呢，就是帮助嘎巴的吸收率大幅度提高，让你在身体当中发挥更大的效果。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打电话咨询订购当中了啊。我们今天有试吃名额，因为只有大组合构成有啊。
1: 对，
0: 很多顾客会担心，我这大组合买回去万一没用怎么办，对吧？对于我来说没有效果怎么办
1: 啊？
0: 咱今天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啊，
0: 这一瓶里边60粒呢，
1: 对，
0: 叔叔阿姨，
1: 你就一天吃两粒，它可以吃30天，一个月。
0: 哎，
1: 那一般来说吃个两三天、三四天，最多一个星期，你总归还是已经有效果出来。要是那这样讲啊，如果你吃了一个星期，你感觉确实有效果了，是吧？三四天、四五天，你各个人感觉不一样的。
0: 对，
1: 你有效果了，好了，那么你觉得这个我花的是值得的？那一天才花多少钱啊？每粒2.7块啊，两粒不过5.4块啊。
0: 对，是。
1: 你说你这个为睡眠，你这个问题，你花了多大精力，多大的这个折腾了多长时间啊？但是换句话来说，如果真的吃了一个星期下来，或者一个月下来，你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不要了。
0: 你
1: 其他的
0: 吃完，
1: 其他的对，一瓶吃完。啊，其他的5瓶没有拆封的，998块钱全额退款。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话，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如果说睡觉这个事情，你觉得说，哎，我吃完觉得挺好， 你可以给身边的人呀，包括还有自己的孩子呀，对吧？现在中年人的压力特别的大，对不对？很多人是什么呢？晚上睡不着，早上还起不来，或者早上又醒得特别早的，精神压力很大的。哎，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家里边你都可以去，因为这一瓶里边是有60粒呢，咱吃完了再决定要不要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原来一直吃搿个美国或者泰黑色素的，怎么？因为平常上搿吃吃白相了啥对伐？经常想倒时差。但是泰黑色素有一个啥物事呢？我就吃了第二天对伐？还是昏昏沉沉，还想困觉，对伐？那么后头朋友等我，等我介绍了，再讲日本的只咖啡，伊讲侬去吃，困觉了半钟头前头我就吃，勿是像老早子种外倒一两点钟的啥，我想经常性哦，
9: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勿一样，
10: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11: 一般的话7-8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7-8分钟，30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12: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13: 就觉得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好了，困觉困了老香。
14: 我妈把了妈吃，发觉一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15: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16: 刚困到天亮，哎，外头老是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到，所以讲老婆丈人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倒头就困了，哪能介好困啊？
17: 不管哪能到10点钟快，基本上也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基本上5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有蛮好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看来很多人还是有这个睡眠的困扰啊，感同身受。因为我每次聊起来睡眠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跟大鹅老师都能聊半个小时。
1: 对啊，
0: 对吧？
1: 你想啊，任燕的年龄跟我要差十多岁了，
0: 哎，
1: 对不对啊？但是你看，我们同样的受这个问题的困扰。
0: 对，是。
1: 我说句实话，我现在我身边的人，我们现在。你这个打招呼之前，哎，困了好吧？你睡得好吧？不是问吃的好吧？吃现在吃锅饭吃了好吧？这个现在吃肯定是吃的好的，对吧？
0: 对，
1: 你又睡得好吧？睡得好不好，直接你眼睛都看得出来。
0: 对对
1: 对，对吧？有些你第二天早上看他眼皮睁不开，
0: 哎，
1: 眼圈嘛发黑，
0: 对，
1: 整个人嘛萎靡不振，
0: 嗯，
1: 说什么做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来，提不起精神来的。哎呀，一看就是睡觉睡不好的，没有休息好。
0: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晚上啊，现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
1: 对，
0: 你的肝是不是要工作？
1: 对，
0: 1点到3点，你的胆是不是要工作了？
1: 是。
0: 然后凌晨3点到5点的时候，你的肺，
1: 哎，
0: 早上5点到7点，是不是被便意叫醒的？
1: 对，
0: 早上7点到9点了，然后咱们的小肠要大量吸收营养，也开始吃早饭了。这个规律顺序啊。你是不是完成的好？很多人说，哎呦，你看看啊，现在啊，晚上现在天那个叫啥，就小朋友也放假了嘛，
1: 对对 对, 对，
0: 整个生活作息打乱。原来10点多11点要睡觉，因为他第二天早上要起床。但是现在夏天睡不着，天热，前两天那个台风刮得呼呼呼的时候。
1: 我早上都被那个台风的声音打在我那个我有个雨棚，啪啦啪啦啪啦打，哎呦！早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4、5点钟的时候，
0: 对吧？就醒了。
1: 哇，后来就睡不着了，
0: 就睡不着了，
1: 睡不着了，我有点崩溃的。
0: 我是到1、2点才睡，然后睡着没一会儿，老公在旁边开始打呼了，然后他一打呼，那个雷声一响，啪一下惊醒了之后，再也睡不着了，就开始数羊。然后还有一个恶性循环是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啊，看手机，
1: 千万别啊！
0: 就是你越睡不着，
1: 不
0: 你越控制不住自己，然后你越想睡，你越睡不着。然后身边人还不停的在他睡眠好的时候，你那个气儿啊就来的就很莫名，就这个火啊就压不住。
1: 你就对自己不满意呗。
0: 对，然后你就开始，我就开始刷手机，一刷刷到早上天亮了
1: 啊。
0: 他准备一会儿6点多起床要去上班了，我这时候才开始这个困意有一点，眯一会儿睡一会儿，9点钟又起来了。
1: 最可气的旁边还是你怎么不睡觉、啊、
0: 你怎么不睡觉、
1: 哎、呀，这个真是气得不行啊，我都被你翻身上搞来搞去，我就睡眠一浅，他翻个身声音放大了、外面有点什么动静声音放大了，
0: 对，
1: 有点光声音放就是都给你放大的，
0: 对，
1: 这些情绪哎，反正我们都经历过的，对吧？
0: 对，是
1: 啊，所以呢，其实后来懂了，你就知道了它什么呀？它是嘎巴少了。
0: 对，是
1: 你的大脑当中的抑制你神经的兴奋的那个神经递质它少了。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啊，这个不是说咱每个人其实都是想好好睡的，谁不想说我一天8个小时睡眠的，对吧？
1: 啊，
0: 但是啊，你看啊，婴儿时期就像刚才大刚老师说的，
1: 对，
0: 出生即巅峰，
1: 对，
0: 人家一天睡10几20个小时，
1: 对，蹭蹭的长体重、
0: 哎、你看啊，
1: 长脑子，
0: 大小伙子。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形容大姑娘、大小伙子没心没肺的？你说完他啥不往心里去？
1: 打雷都睡不着啊，打雷都睡不醒，
0: 对，
1: 打不醒你，哎，
0: 他继续睡。但凡好了，一开始工作，一开始养孩子，家里但凡有点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肩上的责任重的时候
1: 啊，
0: 晚上就睡觉睡不好了。
1: 哎呀，
0: 对吧？
1: 尤其人到中年啊，
0: 哎，
1: 40过后之后，你发觉自己身体嘛，精力也大不如前了，肩上扛的重任，上有老下有小，是吧？你又是觉得重任在肩，偏偏还睡不好。好，那这件事情就开始了、哎、那么当然了，到我50来岁了，我更是这样的嘛，因为这个你越来越少了呀、那么你当然你就睡眠就质量也会减少。我记得我爸妈现在80多岁，其实他们睡觉更少
0: 、
1: 他们睡得更少更浅啊、但是呢，你说人的休息，人的各种身体的修复，不都是在晚上，在你睡眠的时候，在你尤其是在深睡眠的状态当中、他来好好的修复身体的机能的嘛？
0: 对啊，
1: 你
0: 身体出问题，你去专业机构，人家白大褂跟你说啥？回去好好休息。
1: 第一要睡，
0: 要睡。
1: 对，要
0: 睡眠才能补充你身体的这个机能，对吧？然后你肯定要好好睡，但是你说你又睡不着，你身体慢慢就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1: 当中了，
0: 哎，
1: 对吧？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嘎巴市面上也有很多，但为什么要今天选择三生岩的这款啊？来，观众朋友，首先第一个含量，
1: 对，
0: 我们因为在很多的这个市场上，包括还有就是从国外有代购过来的，
1: 对、
0: 啊、看看，
1: 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了嘎巴了，他怎么还睡不好呀？你要看量的呀。我们今天一颗的含量，一粒的含量是150毫克。你看，有的它也是， 但它只有13.2毫克，而且它写的很小，你还不一定看得见。13.2毫克，那跟我们比比，你要吃11、12粒，你才达到我今天这个量啊。
0: 对，
1: 好了，有25毫克的，你要吃6粒才能到我们今天1粒的量。嗯，有的75毫克的，你要吃2粒才能达到我今天150毫升的量。嗯，所以你不要，你要仔细的去看那个嘎巴1粒单粒的含量。
0: 对，
1: 而我们今天高含量，这是前提。
0: 是，所以呢，我们说了含量够了，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呢？吸收是关键。咱们今天呢还有专利技术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在我们的瓶身上呢，你仔细去看啊，它其实呢是有一个专利号的，这个专利号叫 JP39-73244B2，这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制备方法，以提高嘎巴的吸收率，量保证了，吸收率再保证了，那么那对你的帮助就是比较充分了。
0: 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话，咱们的这个电话线又开始爆满了，因为今天都有试吃的名额啊。嗯，咱大组合有啊，小组合没有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六瓶装，但凡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还有您的孩子，比如说中年人，现在也有类似的这种睡眠困扰的，对吧？您一半夜起来发现他灯还亮在那儿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精神压力特别大的，咱今天有免费试吃，这一瓶里头不是什么20粒、30粒啊，60粒。
1: 对，
0: 睡前。每天
1: 2粒
0: 就可以了。那您想想看，老两口试这一瓶的话，咱都得要
1: 对半个月。老两口如果说两个人都吃，半个月的时间
0: 是，对不对？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选择权在于您，吃完觉得有用，还是那句话，就睡觉这事儿，你都不用去专业机构，你说我感怎么样弄一下？
1: 你自己完全
0: 睡得好不好，深不深，沉不沉，香不香，您自己能感知得到，对吧？快的话1-2天，慢的话我1周的时间，我总能见真章了，对不对？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睡眠不好，10点钟必须关灯，躺下到1、2点钟睡不着。
3: 就是每天睡得很早，就是早早躺下来。
2: 几点？
3: 但是10点左右吧，有时候9点多想睡觉，但是就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一般的到12点，每天都这样，持续了好多年。
4: 做梦吗？
3: 就是做梦。
5: 是不是因为如果多梦醒来之后就觉得好像没睡觉，浑身特别累，
3: 就是没有精神吧，就是一天没有精神，什么都不想干。
5: 但是周而复始每天都是这样啊。
3: 对对对，就是强打的精神去干任何事情。
5: 大概多少年了？哎呀，
3: 这个我到20多岁就这样啊。
5: 阿姨您今年有
3: 今年五十多，
5: 50多，30年啊。
3: 对，
6: 这位阿姨呢脸色一看就是
5: 比较
6: 健康。
5: 对，
6: 你看他头发，他都没有光泽。这长期睡眠不好也会影响到面容，也会影响到
2: 困了想困了说，真的不一样，
7: 精神焦灼，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2: 一般的话7-8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7-8分钟，30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8: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9: 就过了那时间呢，梦也少了，心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10: 我妈扒了妈吃，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11: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12: 高空到天亮，外头落雨，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到。所以讲，老婆丈人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倒头就困了，能噶好困啊？
13: 不管哪能，到10点钟快，基本上想又好困觉了，对吧？一高困到基本5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0: 大家啊，咱们的试吃名额越来越少了。我刚才还在跟大杨老师在聊，我觉得特别开心一件事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什么呢？你睡不着，大家都睡不着，大家心里就平衡了，
1: 心里好多了，
0: 对吧？因为我是真的是睡觉困难户，就是这个像刚刚大杨老师说的，什么比如说香薰呀、枕头呀、睡眠的窗帘呀、什么睡觉的音乐呀，还有各种眼罩呀，我全买过，全都买过。哎，
1: 我在这里我不怕自曝一下我家丑啊。我真是，我枕头换了无数个了。
0: 对，我连床垫也换过。
1: 床垫当然是换了啊。然后枕头，我现在我的枕头下面，我现在有一个单的加厚，大概有个一点点，就加一薄薄那一层，我有两个单独放在那儿的。然后呢，我还有一个 去专门买了一个，就是那个8公分的，我还有个10公分的，就是你我有的时候我这样一睡就睡下去，那就 OK 很好，很开心。嗯，但是如果说我觉得今天这个睡得不对，低了点，我再去加薄薄的一层，加的时候看好不好一点，要是不好，那我把那个薄的把它去掉，直接换两个枕头上去，怪好不了。这个折腾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地跟自己做斗争，我一直毫不形容，每次上床之前，这个斗争啊，跟睡眠的斗争又要开始了，又是一场战斗要开始了。
0: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有类似的经验，就我们家的那个枕头就有各种各样的，
1: 对，
0: 荞麦子皮的枕头，包括记忆棉的、乳胶的，包括还有现在很流行的一些什么睡眠的枕头，什么弧形、蝶形的这种枕头都有。就是你会发现，你刚开始用觉得挺好，到后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跟枕头没关系，跟自己的这个脑子里头啊，你可能会有关系。
1: 你兴奋了呀，
0: 太兴奋了，
1: 对对，
0: 因为你会发现啊，就是但凡有点事儿啊，我现在理解了父母说的，就是人年纪大了，心里头但凡有点事儿，你搁不住事儿，你就老想，我身不由己，不由自己的晚上啊，就像过电影一样的，在你脑子里头
1: 一样。
0: 对，
1: 哎，你平常你不觉得，但是你一安静下来，它啪啦啪啦啪啦全都出来了。
0: 对，
1: 放电影啊，那个精彩啊，那你怎么睡得着呀？对不对？
0: 这是为啥呢？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中国营养协会的这本《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这个参考书籍。那么其中呢，就对伽马是专门列在里面的。
0: 对，
1: 它叫什么呢？它叫伽马氨基丁酸。那伽马氨基丁酸。就是伽马，它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是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人类大脑神经元30%含有伽马，几乎影响所有的神经活动，包括睡觉。好吧，那么再来看这句话，伽马呢，它是可以啊，就是对你的神经细胞不要过度兴奋啊。神经过度兴奋，它对它是有帮助的，让亢奋的脑细胞休息，哎，达到让你睡觉的。这个好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你就了解了，它是被誉为新资源食品的。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不是随随便便说这个东西发明出来化学合成啊或怎么样啊，伽马氨基丁酸批为被誉为新资源食品。
1: 对，
0: 所以啊，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说，哎呦，我跟大家老师说的好像就在说自己。
1: 对，
0: 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和问题啊，有时候或多或少这个程度，
1: 因为它本身就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它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只是说我们不同年龄，它这个在你它的含量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伽马它是出生即巅峰，你婴儿宝宝刚刚出生的时候，为什么你不用催他，你好好睡觉啊，不用催他，马上就在那儿睡了，而且眼睛一闭，除了吃奶的时候他是要哭一哭闹一闹的，大部分时间十几个小时他就在睡觉。
0: 对，
1: 怎么样，长脑子，长身体，对吧？然后呢，他这个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不断的下降了。你看到这个你看我们初高中的孩子叫不醒，
0: 对，
1: 为什么叫不醒呀？它伽马含量充沛啊，对吧？那么，但是你到40多岁以后，你再让他睡，他睡不着了。
0: 对，是
1: 是吧？因为什么？你的伽马少了呀。那到70、80岁更大，他的伽马更少。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啊，你要补充，但这个补充你要来的安全，什么安全？食品是安全的呀。
0: 是的。
1: 所以刚才给大家看就是我们的新资源食品，就是让你放心，伽马它这个东西它是安全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现在只剩最后7组了，所以要和观众朋友说，今天这一瓶呢是有60粒啊，叔叔阿姨60粒，一天吃2粒，就是您在临睡觉前啊，一天吃2粒，千万不要白天吃，然后呢
1: 这个、
0: 也不要说今天要开车或有重要事情
1: 啊，
0: 千万不要吃。晚上临睡觉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咱吃2粒。吃完了，慢慢的把您的手机放下，灯光调暗，然后咱们要准备睡觉的一个工作啊，放松心情。这一瓶吃完了60粒，您觉得好有效果，我留下来剩下5瓶。但凡要是觉得没效果，没你们说那么好，这一瓶咱们就是送给大家。
1: 那有人说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啊？这个你自己知道的呀。睡好了吗？你当然你自己知道了呀。有几个指标，第一个睡得快了，比以前睡得快了。第二个，你比以前可能睡得深了，没有那么警醒了，不要旁边动一动你就醒了。第三一个，你睡的时间啊，你睡得更好，它这个睡眠充足，深睡眠的时间足了以后，自己的精神，你身体的状态都是知道的，眼睛都发亮了，我跟你讲。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4: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 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

0: 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他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1: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0: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1: 对，
0: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1: 对，
0: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1: 是这样。
2: 到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 GABA 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 GABA 进入细胞后，通过和 GABA 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3: 空了想，空了说，真的不一样，
4: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5: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6: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
7: 吧，
6: 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7: 就觉得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8: 我妈摆了蛮吃，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9: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在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10: 高空到天亮，外头落雨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懂，所以讲老婆丈人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到头就困了，那介好困啊，
11: 不管哪能到十点钟快基本上想又好困觉了，对吧？一高困到基本五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个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12: 提醒一下大家啊，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五组了，接近晚上十点的时间。
13: 看样子大家有这个问题的人是真多呀，对不对啊？
12: 对，
13: 尤其年纪大的，真的越是年纪一大，我跟你讲，他睡得越是不好，越是不好嘛。刚才前面那些白大褂讲的，哎，你想想看啊，白天的时候，你看你要看电视啊，你要做事情啊，你的大脑在工作的状态会产生垃圾的呀，那这个垃圾你不可能一直堆在身上，就像我们吃的东西，我们要排出去吧，对吧？但是大脑排这个东西，它是脑积液当中，在你晚上深睡眠的时候，它会随着它流动，把你的脑积液里面的垃圾带出去。那么它是一个清空、清零，让它干净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你没有把它处理干净，没有给它清干净了，那你的这个垃圾就在堆积，今天堆积，明天堆积，一年堆积，两年堆积。好了，好的，好多人记忆力不好呀，哎呀，我哪能事体想不起来？那是真的，你的大脑你没有很好的去清除掉这些垃圾。
12: 是，而且关键呢，就是真的，我发现跟年龄还是有关系。为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少时确实不知这种愁滋味。这个话我原来不理解，现在你会发现，哦，原来你承担了一定的家庭责任，你的年纪往上，你的阅历往上，你就会自然而然有很多发愁的事情。
13: 压力也更大。
12: 你看啊，像叔叔阿姨现在，比如说年纪大了之后，您开始说，哎，我不操心他们什么儿孙自由、儿孙福，不是这样说的。家里边孩子的中考、高考成绩怎么样？就是比如说，
13: 自己的指标怎么样？
12: 自己的指标怎么样？
13: 对，
12: 包括最近我刚才在跟大老师开玩笑的，这刮风又刮雨的，
13: 对呀，操心啊，担心啊。
12: 您早上看那个盘的时候，那箭头上去，箭头下来，红线绿线的，是不是影响着您的心情？
13: 对，
12: 哎，你今天晚上赚钱了，你觉得开心？哎呦，这两天这个盘不错啊，晚上哎呦，
13: 这个大盘好。今天大盘不好了，
12: 但是你兴奋你还睡不着，晚上有时候哎是有点瘦，有点焦虑了，
13: 哎，明天该怎么操作？
12: 对不对？
13: 对不对啊？是进啊，还是出呢？
12: 你看看，
13: 对不对啊？
12: 是不是都有类似的这种经验？所以我们就在说了啊，生活的点点滴滴可能都充斥在你晚上啊，就是安静下来的那一刻。越想睡，越让自己想要睡的时候越睡不着。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再对照一下，你有类似的睡眠障碍没有啊？
13: 对，
12: 你看看，首先第一个，我们说睡不着，很多人以为说我睡不着就是咱的睡眠障碍，这只是其中之一。
13: 对，
12: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睡不沉。
13: 对，
12: 睡不沉是什么呢？刚才大刚老师说。 早上3、4点、4、5点总归要醒一次的，
13: 要醒一次的，
12: 对吧？
13: 要醒一次的，
12: 是。
13: 然后醒完之后呢，你就难睡了。哎，我要把手机里面听点什么东西，让它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听个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它才慢慢才会再睡着。
12: 是，包括还有什么做梦啊？我基本。

0: 以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这个是很多人忽略掉的啊，咱睡不醒。
1: 哎，
0: 你看乏力、昏沉、迷糊，哎呀，怎么睡了10个小时起来像被人打了一顿一样，
1: 哎、
0: 浑身就酸得不得了，没有那种酣畅淋漓让你觉得睡起来了
1: 精力充沛的感觉。哎，对吧，
0: 好像这是两种情况，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睡不着、睡不沉、睡不醒，其实它都有类似的这种叫做睡眠障碍。
1: 对，
0: 对吧，
1: 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身体当中、你的大脑当中，它抑制神经兴奋的那个神经递质 GABA、它少了，
0: 对，
1: 也就是伽马氨基丁酸啊，这个学名，这个大家查一查都可以知道的。
0: 对，是。
1: 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让大家呢能够补充一下，能够看一看，
0: 哎，
1: 对你有作用吗？有帮助吗？反正我们大组合它是有一个免费试吃的呀。
0: 嗯，是。
1: 睡得好不好自己是知道的呀。
0: 对。
1: 它不像别的东西，它要很长时间见效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这个东西顶多一个礼拜，它有没有用，你自己就感受得到了。有用吗你留，没用吗你就退了。
0: 对，而且为什么说三神盐的伽马让大家放心大胆去试？市面上很多人说我也试过，我吃的我也觉得吃过，怎么不起作用？含量首先我们说到了，现在啊跟着我们一起买这个营养品的一些叔叔阿姨知道了，第一个指标是含量。
1: 对，
0: 你看有一个单粒13.2毫克的，我们单粒150毫克，
1: 你要差个11粒，你要吃11粒左右，你才能补到这个量，跟我们量是齐平的，
0: 对吧？
1: 有25毫克的吃6粒，75毫克的你要吃2粒，而我们今天1粒。150毫克，这个量先给你保证了。
0: 是啊，所以一天2粒，晚上临睡觉前吃就可以了。这是咱们首先把含量保证。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吸收问题啊，我们再来看一看。
1: 因为三神盐的这一款呢，我们的这个伽马片呢，它其实它是有一个专利号印在我们的瓶身上，大家也可以查一下的。这是一种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制备方法。这个干嘛用？提高伽马的吸收率。量保证足了，吸收率再给你提高了。那么当然是吧，这个感觉会更好。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全线告急了啊！一旦试吃名额售罄，咱也不可能无限量的开放，因为毕竟开放的是一整瓶。
1: 这一瓶啊，678块钱呢、
0: 对，
1: 不便宜的。所以你说到商场当中去，哎，你说你要不给我2粒，让我今天晚上试一试，吃得好我买，我肯定买。不可能的，人家不开封就不能卖了。
0: 但是咱们今天这一瓶60粒啊，叔叔阿姨，比如说，哎，老两口都一起吃，我吃完半个月了，60粒吃完了，觉得好，咱再把剩下5瓶留下来，但凡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睡眠是每天要必须的事情， 对吧，不是可睡可不睡的。每天还要坚持8个小时的睡眠，您睡到了没有？睡得好不好？睡得沉不沉？如果说这件事情困扰你已久的话，今天有这个羊毛干嘛不薅呢？ 对不对？
1: 而且这个呢，确确实实给自己的一个试验的机会，要试错的。因为万一它好了呢，那对我就是帮助。那么万一不好呢，我以前说不好了，我这瓶我买下来，没有，这瓶不用你买。你要真的没有感觉啊，老伴儿也没有感觉，这瓶白送给你吃，1分钱不要花，所以没有试错成本的啊。
0: 是的啊，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睡不好的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就是情绪嘛。那么我主要会第一个入睡会比较难啊，就是在床上躺上去以后啊，这个本来应该到要睡觉点了，但是呢脑子里呢白天很多事情啊，这个就会浮现到脑海里，然后就会比较兴奋，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3: 困不得觉，还有呢血压力就要行。
2: 另外呢就是睡着了以后啊，睡的时间也不够长，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很早睡，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么大概就是3-4个小时呢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以后呢，这时候脑子非常清醒，非常清醒，就有的时候睁眼就睁到这个5-6点，这个也是比较痛苦的。
3: 您呢就觉得浑身呢就是讲没力气，还有早上头呢醒了以后眼皮嘛在肿啊。
2: 晚上睡不好之后呢，白天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很多要做的事情啊，就没有精神去做，或者是稍微做一些简单的这个一些家务的事情啊，就会非常的疲劳。
3: 总归没精打采，啥个事体也提不起精神来，胃口老啥嘛也不好，总归觉得生活好像没劲。
4: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5: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6: 一般的话7-8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7-8分钟，30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慢就进入状态。
0: 好，观众啊，您看咱说到睡觉这事儿啊，叔叔阿姨都是娓娓道来的，
1: 对
0: 不对？
1: 如果你想象一下3-4分钟能够入睡，
0: 哦，太开心了，
1: 对吧？梦少了，
0: 对。
1: 精神很好了。哎呦，我跟你讲，这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这个状态吗？
0: 对啊，
1: 那试一试不可以吗？

0: 哎，
1: 对不对？
0: 是，嗯，人睡好了，精神饱满了，心情自然就愉悦了，你就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别的事情了啊。所以我们说，如果常年要是睡觉睡得不好，真的，这今天有试吃，你干嘛不试试这个名额呢？
1: 对
0: 不对？
1: 它没有任何的风险，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甚至有人呢，经常有这个出去旅游这个计划的，
0: 对，
1: 是吧？对，好多人说我在家睡得好好的，我出去换个床换个枕头不行了，
0: 对，
1: 好吧，那你带上它，哎，保证第二天你旅游的时候更有体力和精力嘛。
0: 是的啊，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一两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然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蓝颜色的背景啊，非常漂亮。东方购物22岁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4月1号庆生，那么提前引爆庆生月，所以今天你看昂立多邦本身它品牌的包装也是这样的一个应景的蓝色的哈，这个肝的器官总是要好好的养一养了，所以养肝护肝非常的关键。这就刚说的喝酒，吃小白粒粒对身体压力负担非常大。除此之外，累不累？也会累吧。上班辛不辛苦？比如说熬夜大半夜的，过年咱自不必说了，过年那段时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累嘛，熬夜嘛，玩玩桌上游戏嘛。但是现在一开春啦，开始认真工作啦，压力一大啦，那加班熬夜的机会就更多了吧。大家生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就应聘到了，还要好好的干一干的，对不对？还是要努把力的，那总会冲冲业绩的，那这种身体一劳累吃起来。还有一些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了，带带孙子孙女有可能也是很耗费精力的，累的，家务活要干，孙子孙女要看，老公要操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姐姐们也是要吃一吃的。所以您看啊，今天这么多的环境，就建议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昂立多邦。它可以干嘛呢？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什么呢？您是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是不是劳累、疲劳、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我刚才说了什么对肝有影响来着？喝点酒，吃点小白粒粒，一把一把的，对不对？对您这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还可以干嘛呢？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用跟大家解释吗？最直接的就看您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讲，如果您的生活习惯就爱吃点浓油赤酱，一说浓油赤酱，对喽，就是咱上海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所以一旦爱吃浓油赤酱，容易导致你这方面有点血脂的问题。血脂问题一旦高了起来了，肉啊什么的也爱吃一口的，有那些内脏动物器官也爱好这一口的，您就有点注意一点点了啊。我们今天拿回去呢，这一盒里面给大家看啊，它是这样的包装的啊，一包一包里面的，一共

0: 是有16包，一包里面有24粒，所以总共的粒数哈，我们今天有单盒装，单盒装的粒数呢是384粒，我们的价格是499块钱。当然也有一个更划算的，市面上就这一个，给大家看啊，499块钱，约1.31块一粒，算得出来的，1.31块一粒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直降60，从原价499变成了439，1.1块左右。那你说有没有更划算的呢？有的，既然我们要吃，按照这个上面有量的要求啊，2到4粒，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这上面说，不可以多吃，因为我们这个是蓝帽子。看这里啊，这个是有蓝帽子。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了蓝帽子的保健功能。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时间啊，1997年就获得了，琢磨琢磨，观众朋友多少年了？快30年的了啊，快30，马上就要30年的历史了。有哪个保健品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肯定有，但您看看您家现在那些小瓶身上的保健品的批文年限，有几个能做到1990几年的？到现在为止还经久不衰，不容易的。再来看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吃法上啊，在这里啊，每日4到6粒啊，我还说少了啊，食用方法是每日4到6粒，每日份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4粒。如果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那您这个可就不经吃了。一般来讲，您要是用2盒装是比较理想的构成了。看看两盒装啊，两盒装一共粒数是768粒，两盒总价998，今天给您直接降更多，169块钱，相当于829元，每粒1块钱左右。您说还能不能有更便宜？能，再来。两盒共768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0.5元，5毛钱，5毛钱一粒，您就按照4粒吃，您大概就花个这个2块钱，不是挺好的吗？那6个半月，哦，按照一个人吃的话，按照4粒大概6个半月就半年，如果按照老两口这么一吃的话呢，一个人也就3个月左右。您可千万别觉得好像两盒多，并不多，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两盒给大家配一个礼袋，如果您要是吃一盒买一盒的话，那就不送了。现在我们讲究，尤其咱上海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可不是随随便便送一堆烟呢酒来的，人家可能谁还缺点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就只是营养保健品跟得上。年纪到了，如果咱说实话，你20-30岁，这烟呢酒一送你也开心，身子骨年轻，就算稍微的过分对待他一点，您可能也觉得我扛得住。但呢，咱往50-60岁走了，60-70岁走了，天天还烟呢酒的猛劲儿抽猛劲儿喝的，那对自己也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咱的现在的目标追求是啥？你别说50-60、60-70了，我现在40岁，我现在已经规划好我未来的10年、20年的目标了啊。什么叫提前保护好？只要你有这些生活行为，喝酒、吸烟、大把大把吃，这个是大把大把，尤其吃小白粒粒，这个您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是身子提醒您，您得这样。你不吃的话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高，你不吃怎么办？你必须得吃，逼着你得吃，那我就往回找。汽车你得开，光开损耗它，你不往里补吗？你不保养吗？那不车就开开轮子飞一个，一会儿这个方向盘掉了，你这车不就废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子骨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价格也跟您说了，建议大家直接就抓紧时间抢768粒的两盒装，老两口一起分着吃啊！而且它生产日期是2025年的11月份，它的保质期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有18个月啊，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保质期，能吃完的，别担心。老两口吃，我刚才都算了，1天4到6粒，您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大概3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何来18个月之说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哦，02151119900。
1: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 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0: 心，嗯，胃口不是很好，嗯，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嗯，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嗯，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1: 大家看啊，2008年昂立呢首登东方购物，现在都快28年了，现在26年，没过个2年就要20年了，来东方购物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很喜欢它，就家里面就是一个常用的备货了，就是如果一旦吃光了赶紧就补货，一旦吃光了就补货，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包括构成啊，你看那个包装盒的样子啊就有升级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也有礼袋，你看镜头当中也有一个礼袋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礼袋，但这个礼袋呢仅限于两盒装，我们昂立建议大家每天吃上4到6粒是有原因的哦，就一般来说很多您喝点大酒觉得自己的这个肝呢损伤比较严重，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我们建议您4到6粒，如果是4到6粒就定大过程，即便您一个人吃，一个人吃6个月它也不长啊，两盒装而已呀，您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啊439块钱的这个构成大家就不要定了，就定829元的，829元的呢等于说比你定单盒的，你算啊499乘以2接近于1000块才能拿回去两盒，我们今天自己的这个两盒装直接降了169块钱，只要829元，性价比肯定是这个是最高的，额外呢你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的活动，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减下来呢，如果参加活动返400元积分，相当于5毛钱左右一粒，多划算呢，看看人家昂立它的设备，它的制造，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工厂里边非常高科技，也很干净也很卫生，大家也安心，它的批文是在1997年就批下来了，保健食品的批号啊，您就从这个1997年所批文能够拥有这么多项的，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包括抗疲劳，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3项，市面上目前能拿到3项的保健食品真的不多，随便拿一个您家里有蓝帽子保健食品，你看看它上面的，一般可能就1项，什么抗疲劳，要么调血脂，很难做到3项打对勾，非常难得。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大家订购两盒装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参加活动单粒算下来5毛钱左右，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2: 搿认得昂立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的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昂立胶带产品，好吧？上海人对昂立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昂立多邦，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在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一捞吃。
1: 很多哥们非常的明智啊，咱们就直接订购双盒装就好了。双盒装呢，总共粒数有768粒，而且呢是2025年11月份的最新的生产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里边如果大家按照上面这个说法吃啊，这个用量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即可。少年儿童不要吃啊。适宜人群是什么呢？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者和高血脂人群。这款保健食品啊，是经过动物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可不是一拍脑门一热说这个可以就是吧，不是这样的，必须得经过实验才够拿到数据，才对人体一定有反馈，因此是上面有个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很重要哦，这个蓝帽子上面的时间你应该得看清楚，我刚才说了1997年，看到这儿写了吧，喂食见字1997年，您看看您家的有几个是1999几年的，你有可能是2010年的2020年左右的才批下来的，但这个1997年到

现在为止要快多少年了？快30年的历史了，经久不衰。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相关的东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当时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90几年的时候吧，1994、95，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肠胃，包括在学校里一吃那饭可能也不太合口，包括作息啊，这有一顿温一顿凉一顿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买的就像以前挂水的那个玻璃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的那个版本，是最早的版本，一瓶一瓶，它的味道呢真的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酸酸酸的那种味道，所以还一大箱买呢，一箱买，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昂立了，在北方黑龙江哦，昂立就已经知名到那个份上了，您知道吧？后来它不断的进步，包括调口味怎么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我每次提到昂立我都非常的开心，总会有很大的亲切感亲密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后来人家出的昂立一号的益生菌现在越来越贵了吧，东方宫后来不卖了，您知道我以前东方宫卖的非常便宜，但价格实在谈不下来了，大家想吃的话只能去市面上买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们这个价格也谈下来的时候，您已经吃出习惯了，吃不好了，尤其是昂立，我们今天这个多邦对于你的肝的保护特别到位。除此之外呢，上班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白领了，很累了，操持家里的一些阿姨啊爷叔啊，真的是很累的，你就上管，你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儿子女儿还让您操心的话心累的，考虑考虑自己一旦垮了倒下了，整个家里顶梁柱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抗疲劳第一件人就说到了具有抗疲劳的作用，上班的人群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自己觉得您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儿很累，心疼，咱别有代沟啊，别可以是因为是婆婆咱就更得做到位，你说是吧？哎，买一买，大家一起吃一吃，他不会反感的，因为这是昂立大品牌，咱不是乱买瞎买八买，不是的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什么叫化学性肝损伤？您家老爷子或者您儿子，对于应酬多不多，爱不爱喝个两盅喝个两口的，你说有的喝大小酒嘛也就还好，一旦喝大酒伤身呢，你总不能一直在消耗不往里补充一些好的东西吧，所以今天这个您可以补充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调血脂有点问题的，不管你高了还是低了，咱调节血脂怎么看，刚才说了胆固醇了，咱不说那么细了啊，只要您看着体检报告的那些箭头，只要有箭头出现了，有的下降的，只要一有箭头，正常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它不有箭头，没有的啊，只要你一不合理了，箭头就起来了，箭头就下去了，你一看看有箭头起来下去了可以吃一吃了。我教大家一下吧，这里边一板里有12粒，这里面呢一共是有24粒，也就是有2板，像这样的呢一共是有，我看一下啊，有16包，一盒当中有16包这样的。每次呢我在家里面现在我自己也在吃，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订购的订单的记录都可以，我们就在东方购物自己买的订单记录，我一次吃上的是4粒，然后呢是早中晚，我已经养成习惯了都是这样的。今天是不是要马上到中午了吗？中午正好没吃，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近水楼台了哈，把这个吃起来，有18个月保质期啊。好了，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每天呢，您以为养肝很麻烦吗？护肝很麻烦吗？并没有，尤其是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一定让他好好吃一吃，别到时候真的累垮了，身子骨垮了，你这后悔了，我跟你讲真是来不及，好吧。今天拿回去呢有单盒装的，单盒装价格是499，我个人不建议啊，因为你想订2套499，998，我们今天从998直接降到了829元，又降了169块钱，单粒算下来1块钱左右，你说订哪个合适？这一个人可以吃大概4到6粒的时候是半年左右才一个人的，老两口一吃呢，你再给儿子拿个几包，女儿拿几包，很快我估计1-2个月2-3个月就光光了，你不用等到小半年1年半都不用。在这儿2盒共768粒，如果参加一下东方购的满减送买凑单还是蛮好的，800来块钱，相当于800多块钱呢，这个829元嘛，不是不错吗？是直接降啊，直接降，还有自带一些积分，包括扫码这里再减个5块钱，都是蛮不错的。我们双盒装还有礼袋配送给大家，走进朋友送礼，如果

0: 您的老战友小姐妹自己身子骨不太爽利，住院了，要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想要恢复恢复身体，动不动就累得慌的时候，您就把这一个大礼盒两盒直接送给他。市面上的那么贵了，我们才多少钱，是吧？还是很划算，很体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1: 一定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2: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生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要省酸多甘，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甘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但春天尤其的重要，它属木，与春相应。
3: 外表看着就是特年轻，但实际上血管已经发生老化了。
4: 现在呢说三岁看老真看不出来，现在人的外表呢和血管的情况呢是不平行的。血管我们看从小的时候呢是弹性非常好的年轻的血管，那么到五岁到25岁，血管的壁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逐渐的增厚的，看到没有，它就一圈一圈的在增厚，它的颜色的胆固醇的沉积也在增加。到50岁，它内膜在增厚，还有一些斑块。75岁呢，就像生锈一样，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块。
3: 那
4: 这就是血管的逐渐的衰老的一个过程。人呢老，没有老在脸上，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人老是从血管能看出来的。所以说胆固醇的增高、高血脂就能造成血管的提前衰老。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像不像树的年轮一样。那么越来越老的话呢，血脂在沉积，胆固醇越来越一圈一圈的沉积的话，使血管腔越来越窄。
0: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2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这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2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呐、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昂立多邦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同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一个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4: 是可以逆转的。
3: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氧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4: 哎呦，太直观了。
3: 主要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4: 受到器官的损害。
3: 对，
6: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您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在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就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您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其实它们是一个循环。建议大家，如果吃它的时候，其实是多方位的进行一个保护。我们今天这个是有蓝帽子的啊，这个蓝帽子跟大家强调一下，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你可能有的打着类似于啊，真的市面上是有的，可能给你改个字儿，啊。上面加一个数，加个点儿什么的，让你误以为是昂立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读昂立，但是它盒子设计跟昂立就像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它上面也写我这可以，你要是疲劳吃它，肝怎么怎么吃它，血脂怎么吃它，都照着我们的昂立对标这样打一个擦边球， 让您误以为它是保健食品，其实并不是，它就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是什么意思？跟您吃鱼吃肉类似。保健食品它同样是食品没错，你不用把它当成药，它不是药。我再强调一遍，它不是药。但是保健食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食品前面有保健两个字，这个是要经过本品啊，经过动物实验的。您给我告诉我，您家吃个鸡蛋是经过动物实验过来的吗？经过了吗？不经过，因为那就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发现有抗疲劳、对抗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调节血脂。这是这样的，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啊，这个盒上写的是非常的清楚。一次性吃4到6粒啊，每日吃4到6粒，少年儿童不吃就行了。那您的高中生是少年儿童吗？啊，比如高三的，马上要高考的，如果你比较劳累一点的，可以啊。包括您那个，比如说上班的这部分人群，包括爷叔阿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也比较操劳操心，照顾孙子孙女的这部分人群也成的。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经常熬夜玩玩桌上游戏的，不管是不是过年，好这一口，一周玩个3、4次、4、5次的，哎呀累。一玩玩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打不住，是真的辛苦。辛苦归辛苦，咱的身子骨也要照顾好，千万别因为打点这个东西呢，把自己身体透支过于严重，那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影响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您说是不是？所以该吃要吃着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啊。我们是2025年的11月的保质期，到一共有18个月呢，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您安心吃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上面说4到6粒每日分3次吃，这里面就建议大家，因为每日分3次吃嘛，如果每日吃1次，那你可能觉得两盒我要不要订，我订一盒算了。但是每日吃3次的话，一次吃4到6粒呢，所以它的消耗量来算实际上是大构成是更划算的。998的情况下再降169元，只要829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每粒1块钱左右。两盒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就不要考虑一盒装了，这离得太远了点了啊。这400积分拿到手相当于400多块钱一减，那你每粒算下来才5毛钱，如果您就算吃上4粒的话，2块钱。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讲，那个2块钱那小硬币，很多阿姨爷叔姐姐们看到那个地上那个什么石板路上有，我不想弯腰，怕把腰闪着，腰都不值那2块钱，那个不值得我一捡，对不对？2块钱咱都不稀得用，不稀得捡。但是它对我们的身子骨，一天一次性啊吃2块钱，可以好好的调理，又可以抗疲劳，又化学，就你吃那些小粒粒什么的，咱又保护了肝了，咱又调节血脂了，3样啊，多棒。还有我们的双礼盒构成，您要订的话，不仅是减价格，还给您送上非常漂亮的大礼袋。这个大礼袋该说不说啊，您要是自己没有去买，你要花钱吧，你管人硬要，人家不一定给您。人家说你如果在我们这儿买，花市场上900多块钱，你买我都才送。那你说比我东方购物贵啊？对呀、啊、那你再非得在我东方购物订一盒装，订购2次1盒、3次1盒的，咱就一次性齐活订购2盒，你该留着留着，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去送人，不需要的时候你也别扔掉，不就完了吗？行的话抓紧时间就订2盒装啊，02151119900。

行列多方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经久不衰啊！从2008年登陆东方购物，现在马上就要快都快到2028年了啊，就快20年了，18年了时间了嘛啊！从原来的这个包装是绿颜色的，到现在是蓝颜色的，它的功能意识都没有变啊，都是这三项：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是调节血脂，一天吃4到6粒就行。其实跟着大家实际情况来，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呢，可能是说我稍微的减点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您别超量，注意了，尽量是严格按照上面保健食品的要求说，所以我们说是4到6粒，不能跟大家说你超一次吃个10粒，那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喝大酒，我给大家说4到6粒的一个范围是怎么用啊？平常保健养生您吃4粒，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酒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的大酒的，一定要吃到6粒了，这个就不要。

0: 在这上面再省钱了。既然我们买了，您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之前看我们22年、23年，这包括22年有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现在25年的时候了，你看这个蓝颜色的包装盒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于上了一定年纪吃的小粒粒啊，动不动一把一把的了，可能您心脏上面有点小情况，其他的身子骨的骨关节上有点小情况，或者哪有点难受哈，那个小粒粒一直在吃，哪地高哪地低的，哎呀都很麻烦。那一大把一大把吃，您说伤什么器官呢？是不是伤肝？肝不是排毒的吗？是什么三分啥呀？不就有这个说法吗？所以一旦经过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这个生活型，我就天天吃，早一顿中午一顿晚一顿，你就在吃它的同时就着我们这个昂立多邦一起吃下，不就安心吗？咱总不能说像汽车一样，你哪儿不好咱拆开看一看吧。您觉得我，你要我来，我把身子骨打开以后看一看那个肝好不好，我检测检测拿出来，哎，上秤腰一腰，怎么怎么着的，有这么整的吗？不可能嘛，我们不是汽车零件啊，我们看不见呢，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不能当不存在啊。如果我们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天天大把大把往嘴里吃，大酒大酒的喝，成宿成宿的熬夜加班，然后那个油腻东西吃的这么多，这已经明摆着告诉你身子骨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的，你要保护它的。我建议您运动归运动，保健食品归保健食品，两样咱都不落，别光吃保健食品了，啥都不动，腿也不迈，什么就也不控制，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像是年轻轻的20-30岁代谢快了。你说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疤痕割伤了，就那个颜色，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你不用说很久，没个几天慢慢这个颜色，包括结痂以后马上就淡的跟皮肤是一个颜色的，你看不出来哪受伤了。现在你看着吧，你等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发现那个淡淡的，包括最淡最淡，它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割伤的深色的地方，它的代谢已经跟年轻人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你从各个角度都提醒您该吃吃着了，不能再继续的透支自己身体了。所以看上面写了4到6粒昂立多邦，建议您订购双盒装。双盒装呢有礼盒有礼袋，拿回去送礼啊，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体面。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订单盒的话，439块钱，大家算一算，如果订两套单盒，你就算440，就是880块钱左右啊。我们是双盒829元，比你订两套双盒的是不是要单盒的是要便宜？那你说我能不能更便宜一点？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如果您觉得吃6个半月觉得有点少，你说我想一个人吃个小半年，那你就订购两套，您一套双盒的，您爱人一套双盒的。您这一定的话快1800，快毛个快小2000了吧，小2000的时候离3888是不是就近了？尤其是东方购物搞活动的时候，咱能凑单就凑单，不要犹豫，一旦活动结束哪一天了，就像国补似的了，突然戛然而止，不给了，不优惠了，那您该多花的200-300你就多花了。有国补能便宜10块20块100块200块，赶紧参加着。没有国补，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国补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吧，但在某一些家用电器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又突然一停了就没有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有活动，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没有3件满3888的，让你6件10件满，那你不是该凑也得凑吗？该省也得省了，那3件就可以了，这么低的门槛咱一参加就好了啊。这上面这一盒里边是24粒一包，一共是有16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非常方便携带，它不是那种啊一个大瓶里面装一堆粒粒，然后每一次粒粒自己掏出来吃，所以不是那样的。这一小包有的时候你说我出去旅游游啊，拿个2小包往兜里一揣也不占地儿，非常不错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对于昂立多邦大概还有5分钟就差不多节目就结束了，它的保健功能非常重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唠叨一下啊，几大保健功能在这里啊。第一个保健功能具有抗疲劳，说过了，唠叨过了，家里的顶梁柱，给儿女操心的，父母操心的，咱们长辈朋友们，抗疲劳很关键。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是哪部分人群？喝酒的、抽烟的，尤其是一大把一大把吃小白粒粒的，伤肝呐，它是真的伤肝呐。肝是来排毒的呀，你光让它排毒，劳累一辈子，劳累50-60年了，你养活过它吗？你再怎么样，你用人家，你也得给人家回馈吧。以前年轻的时候，公司用你，你还给你开工资呢吧？你用人家这个肝，
1: 你怎么回馈人家了？

0: 一点营养都不给补充的，那说得过去吗？那不够意思了呀。
1: 所以您看啊，您要保护保护对您的肝，用它昂立多邦滋养滋养，保护保护，呵护一下啊，保护作用。还有就是调节血脂，
0: 调节血脂还不关键吗？你不用说五六十岁了，四十多岁，不用说四十多岁，有的人三十多岁就已经大鱼大肉，吃的真的是胡吃海塞哟。三十多岁觉得自己年轻，还是以为二十多岁呢深深入呢，真的是猛吃啊。那就抽那一管血液抽出来，有的三十多岁的，你别看他1米8左右的个头，他体重干到了180-190斤，有的时候200斤左右的，哇，一抽那血液里面有一点黄乎乎的，那是什么？油脂啊，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种身子骨对于肝压力得多大，那肝上的脂肪得多足，很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不管您年长的年轻的，反正是少年儿童咱不能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好，最后的3分钟了，大家还用在我听我啰嗦订购哪个过程吗？不用了吧，829订购双礼盒，双礼盒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袋，走进房有送人，非常的体面。订购吧，最后3分钟还有5套双礼盒的现货就售罄了，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4: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生长。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叫省酸多甘，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两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会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的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那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

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两大盒梅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呐、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奥利多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同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插在一个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4: 是可以逆转的。
3: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氧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4: 哎呦，太直观了。
3: 主要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4: 受到器官的损害。
3: 对，
6: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你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40岁往后，为什么很多40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下班呢？那如果是

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您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致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正好是节气上刚刚过了大暑，非常的炎热，体感温度我觉得有40度的左右。很多人说，哎呀，吃不下饭了。像我家的话，厨房里面热的我都不敢踏进去。那这个时候啊，像这个红膏的蟹糊，还有黄泥螺，真的是我们的佐餐圣品了。早饭的时候，午饭的时候，晚饭的时候，不是说其他的菜不吃，对吧？有的时候用它，用它，哎，你米饭啊、泡饭啊，就吃得下去了，
1: 开胃，
0: 三养肾。对的，今天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这个商品的话，其实中华老字话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是参与到东方购物的特卖。
0: 是的，
1: 两个货号不要订错了，大组合那个是更划算的。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说？来，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180克，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哦，48块钱一罐，就是接近小50块钱，我们凑个整数50块钱，我算一些，好吧？然后大组合，你看看今天的
0: 6罐，
1: 今天的性价比啊，多厉害啊！
0: 那如果是48×6的话，5630，这已经是将近300块了。再给大家两罐的黄泥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品质高的黄泥螺，外面买蛮贵的，
1: 这两罐60，加上刚刚300，
0: 将近360
1: 了。360了，
0: 是的，
1: 360。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售价是多少钱？248。
0: 是的，
1: 是不是这套组合我们本来就已经卖爆的节奏？
0: 来，今天我们特卖。再加赠一罐
1: 是
0: 蟹糊，哎，这就是48块钱哦。
1: 对，又给大家送了一罐蟹糊，等于今天我们的蟹糊是有7罐，然后泥螺是有2罐，加在一起就是9罐，9罐248，相当于每一罐多少钱？27哦，
0: 划算哦。
1: 这个一罐要接近50哦，接近50，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27，批次啊等等你不用担心，都是新鲜批次。
0: 对的，然后而且你放在冷冻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达到了300天的保质期，
1: 12个月，
0: 12个月，
1: 对啊，
0: 一个是300天，一个是12个月，
1: 对，蟹糊是12个月，然后你看这个品质，最重要的是看品质，看品质啊，什么是红膏蟹糊？它不是普通的白膏蟹的蟹糊，白膏蟹糊它没有这么多的。

0: 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嗯，对吧？没有任何添加。
1: 对的。
0: 还有一个，我们吃蟹其实看产地的，对吧？我们接下来
1: 所有的
0: 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1: 的，
0: 哎，舟山市啊，本身红膏梭子蟹价格就贵，成本就高。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一罐180克倒出来看看，好吧？
1: 是的，来自于舟山新鲜捕捞的海蟹，给大家制作成这样的红膏的蟹糊。
0: 我刚才
1: 我挺喜欢这个大小的，
0: 对，
1: 因为这样的话，你每次吃完了再解冻一罐，就吃的比较的新鲜。
0: 直播之前啊，去看了一下网上现在能买得到红膏梭子蟹的渠道，大概是3两150克，给花个50来块钱左右，就是3两150克，50来块钱。我们今天一罐是180克，今天才花了27块钱，对吧？
1: 你自己去买
0: 来
1: 新鲜的活的梭子蟹制作这个，那成本太高了，
0: 你还要去蟹盖，
1: 而且现在这个也做不来，这个工艺真的是已经有点失传，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外婆是宁波人。
0: 对，
1: 他在我小的时候还会自己腌这种咸蟹，但现在的话，已经我们只能是去买的渠道。
0: 对，
1: 那你买的话，认准了，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而且夏天啊，这种生腌的东西，自己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去做，
1: 对
0: 吧？卫生啊、细菌啊等等啊，温度啊，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控制，我们就交给专业品牌，对吧？全程都是冷链配送到家。
1: 是的。
0: 然后你看这个还是没有完全化冻的，我喜欢吃它完全化冻的那个状态，那个糊糊状态，蟹糊蟹糊，
1: 香，它里面喷了白酒，
0: 来。
1: 特别的香，
0: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三阳盛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不单单今天帮大家做到性价比高，对吧？不单单给大家做到的是舟山的红膏梭子蟹，还有一个它用的都是得肉率很高的，就以前我碰到过啊，我自己也买到过，
1: 什么壳什么乱七八糟都给你放进去了，
0: 脚尖尖头那个蟹脚怎么头
1: 分量的
0: 全放在里面，所以你吃来吃去都是壳，对吧？吃来吃去都是壳，因为它把壳都放在里面占分量，但是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得肉率就是更高的，得肉率更高的，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我们的产品一直受到的哪些人喜欢？老宁波人，
1: 对，
0: 还有就是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到了夏天感觉吃什么都没有胃口的时候，就好这一口，
1: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像我家的话，我的外婆是宁波人呀，所以我们家里是非常好这一口的。
0: 对，
1: 早饭的时候把这个稀饭啊什么，
0: 对吧？泡饭，
1: 对，凉一点，让它放放凉。配这个黄鱼
0: 油，
1: 还有这个蟹糊，你知道我们家有这两样的东西，有的时候吃晚饭，小孩子比如说这个菜不对胃口，或者我们自己大人有点那个不开胃，我们晚饭都会拿几个，哎。包括你现在外面请客吃饭，黄泥螺都算是一个凉菜的。
0: 对，而且你看哦，我们只有大组合，
1: 大
0: 只有大组合才有两罐黄泥螺给大家。如果你是订购小组合199的，是没有黄泥螺的啊。然后你看这黄泥螺大不大？
1: 这黄泥螺
0: 大不大？
1: 品质很高，
0: 来，
1: 没有沙。
0: 等一下，
1: 然后配料是干净的，没有防腐剂。
0: 我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一罐呢也是180克的量，然后我随便捞一颗起来，我们看看黄泥螺品质呢，不单单看个头，个头越大越值钱，个头越大越贵，还有看它的工艺，土沙土的干净不干净？你看这壳，
1: 我们这处理的非常的干净的。
0: 看这壳里面是不是干干净净的？
1: 对的，
0: 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肉，是不是弹弹的？它不是软趴趴的。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啊，都是新鲜的，品质非常好。
1: 作为家里对吧？老宁波，
0: 他们家的泥螺还特别好吃，你知道吧？
1: 香，
0: 对，不是齁咸的那种，对吧？
1: 我刚要说这句话，不是那种辣辣咸，
0: 对，
1: 然后带有到这种酒香，配料一定是干净的，因为三阳盛是我们的中华的老字号，而且这泥螺大的呀，
0: 而且它调味调得很好，我看一下，你们确实加了一点白砂糖。
1: 应该还有白酒的，
0: 对，有一点鲜鲜的味道，然后有一点点甜甜蜜蜜的这个味道，对吧？
1: 对，你看它就是带有咸鲜，但是没有咸到你要马上去喝水。当然了，你早上的时候来碗这样的一个，
0: 而且你没有发觉他们家这个黄泥螺的肉是脆的，就咬到嘴巴里面咯吱咯吱脆的，
1: 过好的黄泥螺那个肉没有 Q 弹，
0: 对，
1: 然后味道是不好吃，所以像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一般买的时候不能贪便宜，像这种生腌系列的，你必须买有品牌的，
0: 是，
1: 而我们推荐的就是中华老字号三阳盛这个鼎鼎大名的牌子了，
0: 对，然后去门店买的话，接近小50块钱一罐，我们东方购今天特卖是大组合是20多块钱一罐，180克。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纯蟹糊的重量180克。但你要是说自己现在去买一个红膏梭子蟹，150克、200克，带蟹盖、带蟹腮，多少钱啦？都给要59.9块一只了，对吧？我们今天一罐哦，180克，我们才花了20多块钱。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价格是今日特卖，
0: 对，
1: 特卖才有的力度啊。
0: 对，
1: 6罐我们的蟹糊加上2罐的黄泥螺，

0: 送一罐红膏蟹糊，九罐带回去，平均到每一罐大约27块钱，全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1: 是，
0: 你放在冷冻，想吃的时候解冻一罐，慢慢的吃，好吧？保质期的话都非常的长。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对吧？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阳城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路。搿红膏蟹糊呢，改正了以往的搿种鱼，就是海和鲜啦，伊对吧？海、甜、鲜，伊里向是吧？有的交关的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肥哒哒，老嫩的，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膏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蟹脚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路对伐啦？伊没沙。搿三阳城的黄泥路，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肥哒哒。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0: 我们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对吧？很多的老宁波，包括你，即使祖籍不是宁波的，对于这口的话，阿拉上海人是非常喜欢，生腌的。然后呢，今天平均到每一罐，因为是今日特卖。九罐带回去，相当于每罐是20几块钱。
1: 对，
0: 又有蟹糊、哈乌，又有黄泥卤、黄泥螺。
3: 对，每一罐是18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的话，口味上面啊，我们是老字号，坚持的是传统，坚持的是传承。但是口味上面也要满足一下现代人的需求。
0: 没有以前宁波人做的那么咸了。
3: 对对对，不像老早老早。带点
0: 甜鲜的味道。
3: 对，口味呢就是没那么咸。对，然后更满足现代人稍微有一点小甜口。
0: 对的。
3: 然后呢更好的这个下饭呀，或者是空口吃，
0: 对的，
3: 对吧？
0: 甚至我觉得家里的爸爸、爷爷作为他的那个下酒菜也很合适，
3: 特别夏天。
0: 包括我觉得你囤在那边，因为它是可以放在冷冻的。
3: 对。
0: 然后接下来那个，我觉得中秋节它是其实是两个冷菜，
3: 对，
0: 开胃的冷菜。
3: 上海人的凉菜，逢年过节有蟹糊，有泥螺、都算是比较高端的
0: 了。别夸自伟的汽车德，泥螺
3: 对
0: 蟹糊。真的是很好吃，因为像这种蟹啊，就是煮熟之后那个膏啊，我儿子反而有点吃不下去，因为一个有点腻，但是它变成生腌了，你那个红膏你很吃得下去。
3: 对，我们南方人，包括像潮汕啊，对吧？宁波呀，像我们浙江、上海啊，对吧？
0: 对，
3: 吃这种生腌的，就是它这个口感是其他的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哎，
3: 因为又嫩又滑又鲜美。
0: 是的。
3: 然后呢，过年的时候它是年菜，对吧？然后夏天三伏天的时候，它真的。能够让你的食欲、
0: 是
3: 哎，对嘛？就是大夏天的时候，确确实实啊，满桌子菜放那边的时候，
0: 对，
3: 真的不知道吃哪一个，就不太想吃，对吧？
0: 是的，
3: 荤腥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的。包括你，即使你说哎呀，我好像有点饿了，但你都懒得去大烧特烧，
3: 对，
0: 甚至有些人就是胃口还不太好，
3: 对。
0: 而这个泥螺还有这个蟹糊的话，帮助我们来开胃，
3: 对。
0: 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就是哈乌啊，姑格泼味，或者那个饭就可以吃得下去，
3: 对。
0: 因为年纪大了，就很多菜她真的是有点吃不下了，
3: 对。
0: 因为作为我外婆是宁波人，像这个泥螺的话，阿拉黄不夸张哦，就冰箱里面一年四季都有的，
3: 对呀、
0: 还有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很早就移民去了那个洛杉矶，然后有次纽约，我去他们家玩，住在他们家里，一来话子拧不拧，打开那个冰箱啊，都是那个黄泥螺，
3: 就想这一口
0: 啊，世界各地你都会忘不了这一口的泥螺蟹糊，对吧？我们的地方的特色。
3: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真的中国人很有智慧，就有很多的东西，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 那么多美食，对吧？米其林啊等等啊，一些高端的高档的都很好吃，但是有一些它这个味道它是复制不出来，
1: 这是个经典味道，
3: 它复制不出来，对吧？它不像有的东西我调一调，加这个加那个加什么调味它能调出来，像这种什么蟹糊的这种口感，这种鲜美的味道，是你放什么鸡精放什么味精你都调不出来这个味道，对吧？再一个，我们今天是红膏蟹糊，看清楚了什么是红膏蟹糊，红膏梭子蟹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个蟹糊，不是那种白膏蟹啊，不是那种白膏蟹。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还是七月份，每年的五月到九月我们是不是休鱼的时候，对吧？所以你想现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吃到红膏梭子蟹是不是更加的难一些？然后我们今天拿来做特卖，这一罐在我们三阳盛的这个门店就是48块钱是这一罐180克，
1: 我们这样子的有6罐，
3: 今天是6罐，
1: 再送一罐是7罐，
3: 对，今天7罐，
1: 对，
3: 今天是7罐，
1: 5735，将近350块钱，350
3: 再加2罐泥炉，
1: 对，
3: 就是一套组合加在一起要400多块钱，
1: 对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今日特卖的话，就这一个加赠没有的话，那就是8。
3: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
1: 248元是8，
3: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没来了，
1: 没来，对，真的很长时间。包括你知道吗？我昨天是刚刚从云南飞回来的，我一看到有这个直播，我有一种打开味蕾的感觉。
3: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对啊，明昨天一早也蛮累的，当然旅游是开心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像我跟我妈妈、我儿子，就那个傣族菜吧，吃到最后有点不行了。
3: 我知道，你第一顿、第二顿新鲜嘛，
1: 他们已经玩了10几天了，已经有点吃不下了。
3: 第三顿、第四顿，
1: 然后我一看到这个直播，我说我要回来，我要做这个直播，我还跟我妈说了，因为俺俺不拧破你，我光娘刚，我告诉明天我要去直播这个蟹糊黄泥螺，我想死这个味道了。
3: 对，
1: 今天是特别加赠了一罐，
3: 来吧，
1: 那也就是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
3: 来看看这个品质啊，180克一罐，今天20多块钱，真的是这个价格实惠到家了，只能这么说，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室放着，反正也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1: 对的，
3: 我们都是冷链配送到家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配送过程当中
1: 是
3: 品质啊，
1: 绝对
3: 化掉了，对吧？或者是什么这个温度啊等等，没有给大家把控好。
1: 有些直播品牌频道，你可能怎么说渠道，你不敢下单，对吧？像我妈也说，信任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亲戚也是信任东方购物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像这种生腌类的，我们也没有做那种什么500克一大罐的，180克，啊，那也这种东西在这个季节也是要尽快吃掉，
3: 就是
1: 把打开，就是你冷冻解除之后尽快吃。
3: 对，就是这的一罐啊，180克，我转一转给大家看看，基本上你就2顿吧，差不多。大夏天大家吃个吃的会比较消耗快一些，配白粥，2顿。
1: 这么大一块啊！
3: 我喜欢吃。
1: 你看我加到一块这么大的。
3: 我喜欢吃这个。
1: 你喜欢蛋糕的。
3: 我喜欢吃这个。就是
1: 我来尝一块。哇，
3: 这个口感简直太细腻了，
1: 又下酒。
3: 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其实反而是大闸蟹清蒸的呀，或者梭子蟹蒸的那些，我不太愿意去吃。
1: 这个吃的多，
3: 因为那个要。那个，特别是啃那个什么蟹腿呀、等等啊，
1: 我觉得咬不了，
3: 费劲儿。那你说我们这样子年纪都觉得费劲，你不要说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 我那个要用剪刀的。
3: 我们这个你就放在嘴巴里面抿一抿、嗦一嗦，对吧？然后这个壳的话，我们都给大家就是这样子剪开来，而且尽量的给大家保留是肉多的地方。
1: 对，
3: 这种你看这个
1: 什么腮呀、这种什么。脚就是那种特别重的地方，废弃的骨头都剪掉了。就像你说的，抿一抿，嗦一嗦，那个肉就吃到了，而且酒香四溢。好喝，
3: 像果冻一样。
1: 最喜欢吃这一口。
3: 对，
1: 像我的话，就是那个大闸蟹的膏吃得下。但是那个就是汪吃不了，就是这种红色的汪，它变成生的，我倒吃得下。
3: 对，它没有
1: 那个吃不多，
3: 它没有那种。煮熟了之后，它会有点厚重的感觉，
1: 对的，
3: 这个就没有，
1: 对
3: 吧？滑滑的、嫩嫩的这种感觉，
1: 而且现在的口味的咸度降下来了。
3: 经过生腌之后，它的壳没有那么硬，你觉得吗？
1: 我也觉得，咬得了，否则的话我也是咬不动了。就是一个字好吃，好吃，两个字好吃。
3: 三伏天，我们应该是今年暑假第一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呢不是我们开鱼的时候，所以的话我们的备货。就是没有那么的充足的，每年基本上在天冷的时候，像九月份，就是 东海开鱼，
1: 对，
3: 补上来的还都是白蟹，嗯，知道吗？红膏梭子蟹真正的是天冷的，就是特别冷，大概十一月份、十二月份的时候才补上来的。
1: 而且我一好吃，我就不自觉的刚刚就要这样子拍手了。所以这个你存在冰箱里面，它的保质期的话，蟹糊是300天，十二个月，
3: 对，
1: 然后黄泥螺是300天，
3: 反
1: 正都是将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保质期。嗯，你就放在冷冻，等到天冷了，9月份、10月份都可以继续拿出来吃。
3: 是，
1: 因为今天购买的理由就是我们是今日特卖。6罐加2罐8罐再加1罐蟹糊，总共是7罐带回，9罐带回去。
3: 大组合别订错了，小组合是没有任何的尼罗送，性价比也没有我们大组合划算啊。我们大组合算下来的话，单罐到手就是27块钱。
1: 是的。平均到每一罐是27，好吧，加油订购，而且我们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可以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的吧，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样肉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这个红膏蟹糊呢，改成了以往的搿种鱼，就是海和水啦，伊对吧，海、甜、水，伊里向对吧，有的交关的红膏。还有这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味道的，老嫩的，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膏蟹糊对吧，伊做的对吧，侪是用海蜇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螺对不啦？伊没沙的，搿三样肉的黄泥螺，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味道的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样肉的老牌子。一个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0: 这一口打开了味蕾，包括可能电视机前的您啊，现在在看我们直播，是不是早上起来没胃口？中午可能早饭吃好，中午也没吃，对吧？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哎，你在饭前先连给当当米多，哎呀，食欲就打开了。然后呢，其他的菜也能吃得下去了，因为像苦夏、苦薯，你也不能完全不吃，对吧？你不能任由性子，哎呦，我没胃口，我不吃。那两三天一过，你这个对吧？各方面的营养你不到位了呀，但是通过蟹糊，哎，黄泥螺，我们打开味蕾，再吃点别的菜，
1: 对吧？
0: 尤其家里这种年纪大的，像我妈妈这种七十几岁的，那冰箱里我给她送这个，仪表她开心哦。
1: 对，你就家里面备着，对吧？相当于就是这套组合大组合订购回去，多了两道小菜。家里面就多了两道小菜，对吧？而且都是海鲜嘛，小海鲜。
0: 对，
1: 这个泥螺的话，我们今天虽然是作为赠品，但是之前我们真的接到过好几个顾客，就是打电话过来，
0: 想单独买这个泥螺，
1: 想单独买，想让我们出
0: 泥螺，
1: 对，专门做一个泥螺的货号。
0: 怎么跟我想一样？我觉得这个泥螺真的很好，
1: 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泥螺没有办法？因为泥螺大家都知道不是人工养殖，当然红高素丝蟹也不是人工养殖，但泥螺它捕捞起来，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它。图下面人一直 hold 着，然后进手去摸的，你知道吧？就这种一颗一颗把它给捞上来补上来，然后我们还要挑选这个个头稍微大一点的，
0: 均匀大小的，
1: 哎，不是那种
0: 你看那么干净的。
1: 我就给您看一看，稍微比划一下，你看这个跟我的食指的指甲盖，我都没有拿小指过来。对吧，你自己看一看这个个头大小，因为懂的人都知道泥螺以前什么几 A 几 A 都是按大小来定 的，但你看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给大家标注什么几 A 几 A， 但是个头大小确确实实是保证大家啊，因为三阳盛世中华老字号，所以今天大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罐的泥螺配给大家。
0: 是的是的，像我那时候去宁波玩，还去到他们一个很大的像这种什么批发市场买这种的、
1: 水产市场嘛，
0: 这种地方买到的黄泥螺，你稍微要大一点的话，它都不便宜的。所以我一直知道好的泥螺不便宜。我那次在九光的地下超市还是哪里，看到那个大的什么级别的这种黄泥螺，好的话要200多一斤哦。
1: 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单罐27块钱，
0: 对，
1: 泥螺是27块钱这样一罐，然后我们的蟹糊这一罐也是27块钱，今天这一罐小组合的话是接近40块钱一罐啊，别订错了，一会儿订错了你觉得不划算的，小组合40块钱一罐，
0: 是
1: 大组合是27块钱一罐，批次都是新鲜的，看看这个卖相。我们透明的罐子，特地做透明的罐子，对吧？大家每一罐就是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吧？配料表再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干干净。
1: 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好吧？反正今天大家买到就买到，买不到的话就耐心等我们后续的直播了，不知道等多久。然后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就没了，就是色素、香精、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然后来产地看一下啊，舟山。哎，舟山的正儿八经的东海，然后舟山还补上来的红高梭子蟹，而且买这种东西一定爸爸妈妈认可这句话的，
0: 对的，
1: 认大品牌，
0: 对的，
1: 因为生腌呢，
0: 原料，
1: 哎，你知道，我真的
0: 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运输，
1: 你知道，
0: 你都是放心。
1: 吃这种东西，想吃这一口，更加应该认品牌啊。
0: 反正现在这种入口的东西，吃的东西，
1: 就是
0: 我一定都是认准渠道，我们是中华老字号三阳盛。我记得以前我住在浦东的时候，学校附近就一个老大的三阳盛，
1: 来，
0: 就是180克，
1: 一百八十克是蟹糊，就是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啊。我给大家翻一翻，大家能看得到蟹盖啊、蟹腮、蟹脚趾头嘛，完全是看不到的。而且我就喜欢吃他们家这个蟹糊，因为他们家这蟹糊是正宗的，像你看，像这种糊，对吧？就是这种状态，哎呀，吃到嘴巴里面真的不碎牙口。
0: 我现在小的时候买的蟹糊啊，第一没有红膏嘛，第二那个糊就是打得很碎了。
1: 对，
0: 而现在我们的蟹糊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找到一块一块的。
1: 是的，
0: 对吧？你是吧？小的时候很糊糊了。
1: 对，他把蟹壳一起打进去，你也不知道嘛，对吧？
0: 以前是那种螺舞，而且很咸很咸。现在找得到大块的肉，
1: 对，
0: 然后咸度降低，甜度上升，酒香也有，
1: 反正很适合，好吧，很适合现在，因为刚刚开始，
0: 适合这个季节呀，
1: 刚刚开始增幅，
0: 对，后面还我看那个7月23号那天是大暑，怪不得温度蹭的老高啊、所以在上海的话，我们如何来解暑，对吧？包括像这样的一个冷盘，现在还是在暑假的时候，对吧？孙子孙女、儿子儿女来的时候，你这么摆个盘，包括我觉得这一盘也有节日的氛围，哎，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种东西，冷盘嘛，我就觉得你，因为我们今天有到九罐大组合，你留着在中秋节的时候，这一顿团圆饭很重要呀。
1: 对，
0: 你就学这样的毛豆子的中秋节，对吧？你这两个一摆， 男士就开心了，
1: 放得起的啊，九罐
0: 下酒菜，哎，
1: 九罐不嫌多，放得起，因为我们保质期，尼罗300天，然后蟹糊是12个月，放冰箱冷冻室，实在不行的话，给爸爸妈妈分一分也可以。
0: 哎、对的，对的、嗯，是的，今天尤其是大组合。6+2+1，总共是9罐带回去啊，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2罐黄泥螺，格子呢没有上海家庭嫌多的，爱吃这一口的，好吧，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将近一年的这个时间，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我是吧，最欢喜吃的吧，就是三阳城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路，搿红膏蟹糊呢，改装了以往的搿种鱼，就是海搞鲜啦，伊对伐？海、甜、鲜，伊里向是伐？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辣嘴巴里向哦，肥哒哒，老嫩的，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膏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蟹脚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路对不啦？伊没馊的。搿三阳城的黄泥路，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馊，而且是肥哒哒、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0: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是三阳县的宁波特色红膏蟹糊，还有黄泥螺，这两个产地呢，我们都是来自于舟山啊，这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1: 我们上海人要吃，上海人要吃海鲜，吃黄鱼、带鱼、鲳鱼、泥螺蟹，不就是认舟山、
0: 是的，
1: 认东海嘛，对吧？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是特卖，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特。对，反正这个价格你看，本来我们常规节目是6罐蟹糊加2罐泥螺嘛，
0: 对，
1: 今天再送1罐蟹糊给大家。
0: 是的，而且这一罐蟹糊在三阳县门店有销售的，
1: 对，
0: 48块钱一罐，
1: 小50。
0: 三阳县很多人都是家门口啊、附近啊，都知道门店在哪里的，是认准的。像我刚才说了，以前我住在浦东的时候，家里门口就是有一个三阳县。
1: 你们家那还方便点来？那我们家离三阳县门店那么
0: 远，
1: 我要想吃的话怎么办？
0: 以前住的地方，现在家附近没了。哎，
1: 你要不跑腿，叫跑腿，那个跑腿费不得了。要不你自己去买，这个体感温度40度高温，
0: 说不是，我跟你说，
1: 而且它这个是冷冻的，冷冻的你其实高温下拿回家，就像你买个冰淇淋一样的感觉，对吧？但是我们都是全程冷链帮你配送到家的，所以这个温度啊，这个运输的过程啊，全部都是给大家保证的，
0: 对，
1: 然后没有额外的收您额外的一些什么其他的附加的费用，
0: 对的，
1: 反而今天给大家打折，在我们门店你自己去买48块钱一罐，东方购物今天是27块钱一罐，也就每一罐帮你省了21块钱呢。
0: 对的，
1: 对吧？
0: 但我们是特卖的力度，也就意味着平时的常规如果没有开启特卖这个活动，那就没有这个价格。
1: 一罐省了20多块钱，哎，老字号店里面你自己什么时候能讨价还价去还个20多块钱下来的？
0: 是的。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我们就是现在手机购物很方便，但我也经常会刷一些直播间。但是像三阳县这样的老字号老店，好像哦，参与到很多什么这种直播间比较少，对吧？大家不太能刷得到的，因为我们价格是公开透明的，不太可能说，哎呀，这个店这个直播间来那个直播间来什么321上链接，这个不玩这一套，不玩什么价格战什么什么这一套。因为爸爸妈妈选择三阳县就是信任品牌，
0: 对的，
1: 对吧？并不是说，哎呀，三阳县这家店卖的便宜或者什么的，我们去就是觉得吃的放心，吃的是老味道，
0: 对的，
1: 对吧？
0: 而且三阳县跟我们东方购物又是合作了很多年，
1: 对，
0: 所以才给到我们优惠的价格。
1: 但是
0: 但东西跟门店是一样的，
1: 你可以放心，东方购物今天拿得到价格，其他的渠道你是看不太到的。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是48块钱，不是，这个是三阳县门店48块钱， 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一罐是27块钱，
0: 27块钱
1: 一罐省了21，我们今天有几罐？七罐呢？
0: 7罐，
1: 你自己算一
0: 算。对的，如果你买的是大组合的话，蟹糊的部分是7罐，
1: 对，
0: 然后黄泥螺是2罐。这个黄泥螺好吃到有顾客让我们单一个组合，但没有，像没有这个组合，
1: 对
0: 吧？对，
1: 没有，
0: 我这两个东西都吃了，
1: 没那么多泥螺做组合。哎
0: 呦，真的是排名不分先后，2个都好吃，
1: 对，
0: 都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样的一个胃口，尤其在现在大暑。对吧？
1: 对，
0: 离开这个酷暑还有很长的时间。
1: 泥螺，我顺便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吧，好吧？因为也到现在一直讲它好，一直讲它好，没有仔细看过。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然后白糖、味精、白酒，是不是也没有任何的添加？
0: 是的。
1: 然后产地是不是也是浙江舟山？
0: 是的，
1: 对吧？所有的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我打开一罐也给您看看啊，
0: 我其实都悄悄空口吃了好几个了。
1: 他们家的泥螺吃到现在就这个口感，怎么去形容呢？很多的泥螺都很鲜，但他们家的泥螺有个更大的特点，
0: 特别的脆，
1: 特别的嫩，它的肉是很嫩的啊。
0: 是的，
1: 嫩嫩的。
0: 以前也买到过品，哦，这个这一罐也很大，
1: 哇，
0: 好大，
1: 这个有
0: 油，有些是沙沙的，或哦，
1: 快，就是有
0: 个膏，像膏一样，
1: 它其实
0: 黄泥螺的膏，
1: 黄泥螺的膏就是油露，就是油露，
0: 好大的，个个都大，哎呦，
1: 这个拿不起来，
0: 拿不起来，
1: 拿不起来，
0: 有点滑，黄泥螺嘛就是滑滑的呀，
1: 是，
0: 宁波的小海鲜，
1: 就品质是真的是非常的好，
0: 然后就透明的那个，
1: 对，特别的鲜，特别的鲜，
0: 宁波也有，
1: 然后
0: 而且它处理的真的很干净。
1: 对，黄泥螺其实比较倒胃口的呢，就是一个呢，就是你吃下去之后一口沙，对吧？吃下去
0: 还有些肉是蔫掉的，
1: 对，
0: 吃到过哦，这个、
1: 或者是肉不脆，对吧？肉不紧实，你看我剥开来之后，你看这壳很干净，
0: 是的，
1: 很干净。你看这肉。哎呦，我把这个、
0: 这个品质真的好，
1: 我把这肉
0: 三元生挑的真的好好。
1: 你看这肉，我的食指拿过来，你看这肉它多大呀？
0: 大的呀，
1: 它不是人工养殖的，对吧？这个真的是品质很好很好。
0: 我这个还要大，是不是比你这个还大？
1: 是的，
0: 好大这个，
1: 放在我粥里面。
0: 而且它空口吃都吃得下去，啥叫空口吃？我们上元生
1: 就不是很
0: 直接吃，对的，你那个早上晚上
1: 对
0: 吧？晚饭的时候下饭都可以，大不大？
1: 对。很久，东方购物几年前可能大家看到的直播泥螺的直播还比较多，但这两年确实很少。
0: 家门口不是三阳社门店的，就有些其他品牌的稍微大一点的黄泥螺，价格都卖得挺贵的。
1: 对，
0: 所以泥螺又要品质好，又要个头大，就是贵，对吧？
1: 对，57组，我们这个现货的话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反正也有几个月没来了。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的话，肯定是比我们常规的直播都要优惠很多。常规的直播6罐加2罐都已经非常的划算了。
0: 对
1: 吧？今天来，我们再给大家多送一罐，而且送的这一罐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0: 对的，
1: 全部都是祖上品，
0: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像这个的话就是一定要吃新鲜，保质期泥螺是300天，蟹糊是12个月，
1: 对，
0: 你放放心心的囤在那个冰箱的冷冻，是不是到了中秋节你都能吃上这一口？好吧，
1: 是的，
0: 过年过节真的是需要这一口的，加油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呢下降的非常快，嗯，因为很多人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两款东西的这个直播了，对吧？然后今天呢还是特卖的价格，
1: 对，
0: 尤其如果你买248的这个套餐的话呢，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平均到1罐才20几块钱，嗯，这个价格是真的，你外面可能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哪怕就是你在我们可以捕捞红高梭子蟹季节，对吧？你想想看，红高梭子蟹
0: 去到舟山当地吃，
1: 红高梭子蟹
0: 也不便宜啊，
1: 都比白膏蟹来的贵。对吧？红高梭子蟹本来就是属于比较金贵的一种，
0: 是的。
1: 更何况现在还不是开鱼的时候，都不是捕鱼的时候，不是捕蟹的季节，所以你自己如果去到一些生鲜超市，你去看看这个价格更不得了了。我们今天反而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卖的价格，
0: 是的，
1: 单罐20几块钱。然后天气那么热，对吧？天天37、8度，38、9度，真的比南方的很多城市都给要热。
0: 而且我觉得，像昨天虽然写的好像是36，但我觉得
1: 体感温度有热，
0: 有点不止。
1: 对，你要去关注那个天气预报，往下拉，你去看体感温度是多少，就是你自己的感觉的温度
0: 比较高。
1: 对，然后你再看看电视里面这一款，想不想吃？有没有感觉？哎呀，
0: 尤其它这个我们是放在冰箱的嘛，
1: 冷冻
0: 拿到冷藏，然后有一点点冰冰的，就很舒服，蛮解暑的。
1: 对，又下饭，又开胃，又解腻，对吧？夏天呢，就是想吃各种的一些，比如说是糟卤的，
0: 对，
1: 或者是这样子生腌的，
0: 稍微有点咸度的。因为本身出汗也多，你稍微吃咸一点，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对，
0: 而且它真的不像以前传统的老宁波做的那么齁咸了，咸度是 OK 的。然后呢，它还带有一点甜鲜，
1: 对，
0: 包括它喷的都是那个白酒，
1: 对，
0: 那个酒香也好闻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
0: 工艺，
1: 所有的料，对吧？酒加多少，
0: 是
1: 要腌多长时间，很讲究。
0: 是的，
1: 因为如果你这个没有控制好，可能白酒味道过重。对吧？要不腌的过久了，可能这个咸度太重。如果腌的不到位，又觉得吃到嘴巴里面有股什么，或者腥味儿或者什么的，对不对？还有食材的新鲜度也很关键。所以你看，我们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配料表当中就是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然后就是白酒、味精。就没有其他东西了。然后三阳盛给您看一下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中华老字号啊。然后我们的商品名称就叫红膏蟹糊，
0: 对，
1: 它不叫蟹糊，对吧？蟹糊真的普通的白膏梭子蟹也能做蟹糊，但是我们这个是红膏的。
0: 是的，小的时候吃到大部分都是白色的那个蟹糊，而且打得很碎很碎，齁齁咸。像我外婆是属于老宁波，葛冷光，她小的时候还会去菜场买一些梭子蟹、紫甘伊格这种这哈咸蟹，但现在不会。我跟我妈说你去弄，她说怕细菌，
1: 对
0: 吧？
1: 对，
0: 就你现在算下来20几块钱的事情，
1: 我们
0: 就没有必要自己去做了。
1: 我跟大家说，就是大夏天，大家有的时候呢吃不下的时候，绿豆粥啊，或者是白粥啊，然后配什么呢？有时候会配点咸鸭蛋，因为咸咸的也是开胃嘛，配点榨菜等等的。但你看我们今天拿这个红膏蟹糊配
0: 不一样了，
1: 你一罐我们今天才花27块钱，你这个一罐来个2顿来个3顿，其实平摊一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没花多少钱，对不对？
0: 哎，我想
1: 还是真的很实惠的。
0: 吃到过，来一口。
1: 你来。
0: 哎，这种红膏说实话，它蒸熟了变成那个熟的之后呢，
1: 不一样，
0: 一点都吃不多，
1: 那个口味跟这个不一样
0: 一点点。
1: 对，
0: 而这个生的时候，它变成生腌的时候，这种丝滑的。好吃，开胃，
1: 嫩的。
0: 甚至像上海的话，你请客吃饭，这个还是一个很高级的冷菜。
1: 这个你吃完了之后，你就会发觉整个口腔里面是满口流鲜，
0: 好吃。
1: 对，你一定这种东西一定要认牌子的，因为你要是不认牌子，有的不新鲜的蟹给你做出来的时候，你能微微吃到一股腥味儿，对吧？一股腥味儿在里面，但是我们吃到的就是一个鲜美的味道，
0: 这种生腌
1: 类，然后带一点点的咸甜口，
0: 对
1: 吧？带一点点的咸甜口，中午的时候。公司有冰箱的，你甚至可以，对，甚至可以在，对，在公司的冰箱里面自己放个一罐，对吧？中午的时候配这个白米饭，配什么？
0: 而且它的得肉率很高，不像我小时候吃的蟹糊，这么糊糊了。
1: 我刚刚吃一个蟹腿，里面这个肉都是很饱满的，对吧？这个蟹腿里面的肉都是很饱满的，非常好品质。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现场真的吃的。好开心！扫码下单呢，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然后白糖、味精、白酒，是不是也没有任何的添加？
1: 是的。
0: 然后产地是不是也是浙江舟山？
1: 是的，
0: 对吧？所有的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我打开一罐也给您看看啊，
1: 我其实都悄悄空口吃了好几个了。
0: 他们家的泥螺吃到现在就这个口感，怎么去形容呢？很多的泥螺都很鲜，但他们家的泥螺有个更大的特点，
2: 特别的脆，
0: 特别的嫩。它的肉是很嫩的啊。是的，嫩嫩的。
1: 以前也买到过品哦，这个和这一罐也很大，
0: 哇，
1: 好大，
0: 这个有
1: 有些是沙沙的，或哦，
2: 快，
0: 就是有
1: 那个膏，像膏一样，它其实黄泥螺的膏，
0: 黄泥螺的膏就是油露，就是油
1: 露，好大的，个个都大，哎呦，
0: 这个拿不起来，
1: 拿不起来，
0: 拿不起来，
1: 有点滑，黄泥螺嘛就是滑滑的呀，
0: 是，
1: 宁波的小海鲜，
0: 就品质是真的是非常的好，
2: 然后这透明的那个，
0: 对，特别的鲜，特别的鲜，
2: 我也有，
0: 然后。
1: 而且它处理的真的很干净。
0: 对，黄泥螺其实比较倒胃口的呢，就是一个呢，就是你吃下去之后一口沙，对吧？吃下去
1: 还有些肉是蔫掉的，
0: 对，
1: 吃到过哦，
0: 或者是肉不脆，对吧？肉不紧实，你看我剥开来之后，你看这壳很干净，
1: 是的，
0: 很干净。你看这肉，哎呦，我把这个
1: 品质真的好，
0: 我把这肉
1: 三元生挑的真的好好。
0: 你看这肉，我的食指拿过来，你看这肉它多大呀？
1: 大的呀，
0: 它不是人工养殖的，对吧？这个真的是品质很好很好。
1: 我这个还要大，是不是比你这个还大？
0: 是的，
1: 好大这个，
0: 放在我粥里。
1: 而且它空口吃都吃得下去，啥叫空口吃？我们上海人
0: 就不是很
1: 直接吃。对的，你那个早上啊，晚上
0: 对
1: 吧？晚饭的时候下饭都可以，大不了。
0: 对。很久，都能够几年前可能大家看到的直播泥螺的直播还比较多，但这两年确实很少。
1: 家门口不是三阳社门店的，就有些其他品牌的稍微大一点的黄泥螺，价格都卖的挺贵的。
0: 对，
1: 所以泥螺又要品质好，又要个头大，就是贵，对吧？
0: 对，57组，我们这个现货的话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反正也有几个月没来了。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的话，肯定是比我们常规的直播都要优惠很多。常规的直播6罐加2罐都已经非常的划算了。
1: 对
0: 吧？今天来，我们再给大家多送一罐，而且送的这一罐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1: 对的，
0: 全部都是祖上品，
1: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像这个的话，就是一定要吃新鲜，保质期泥螺是300天，蟹糊是12个月，
0: 对，
1: 你放放心心的囤在那个冰箱的冷冻，是不是到了中秋节你都能吃上这一口？好吧，过年过节真的是需要这一口的。加油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11990。

0: 直播还有9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呢下降的非常快，因为很多人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两款东西的这个直播了，对吧？
1: 然后
0: 今天呢还是特卖的价格，
1: 对，
0: 尤其如果你买248的这个套餐的话呢，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平均到1罐才20几块钱，这个价格是真的，你外面可能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哪怕就是你在我们可以捕捞红膏梭子蟹季节，对吧？你想想看，红膏梭子蟹
0: 去到舟山当地吃，
1: 红膏梭子蟹
0: 也不便宜啊，
1: 都比白膏蟹来的贵。对吧？红膏梭子蟹本来就是属于比较金贵的一种，
0: 是的。
1: 更何况现在还不是开鱼的时候，都不是捕鱼的时候，不是捕蟹的季节，所以你自己如果去到一些生鲜超市，你去看看这个价格更不得了了。我们今天反而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卖的价格，
0: 是的，
1: 单罐20几块钱，
0: 而且它真的不像以前传统的老宁波做的那么齁咸了，咸度是 OK 的，然后呢，它还带有一点甜鲜，
1: 对，
0: 包括它喷的都是那个白酒，
1: 对，
0: 那个酒香也好闻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
0: 工艺，
1: 所有的料，对吧？酒加多少，
0: 是
1: 要腌多长时间，很讲究。
0: 是的，扫码下单呢，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能不能跟我直播间谢您和我是烟华。说到这个季节啊，哎呦天真的是很热，对不对？大暑过后之后，但是呢高蛋白质啊，这个低脂肪的营养物质还是要摄入的。那这个时候非常喜欢吃是什么呢？鱼啊。如果你最近到青岛湖去游玩，一定不会忘记青岛湖的水质是相当好，所以今天东方哥为您所想是来自青岛湖的有机鳙鱼丸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做到了一个升级，第一点呢叫当中有了马蹄，口感更加好了。第二点，原成本也是做到了一个大组合降价，有这个力减。除此之外，小组合我们150块钱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那同时我们还保证了质量，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啊，福州，福州您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就像燕华说的，这么热别去买鱼杀鱼了，咱们直接吃鱼丸。那你说鱼丸能代替鱼吗？真的可以，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95%以上的鱼肉含量，而且保证是有机放养的鳙鱼给大家做的，吃起来就是鱼肉的口感，但是保证给你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正宗的千岛湖的有机鱼的口味。今天比以前都便宜啊，大家千万别错过。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啊，因为是价格有所变化，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小组合呢是这个8包带回去，每包是125克的净含量，150块钱。但是今天买小组合会有额外赠送给大家的购物积分。总积分呢是7.5块，等于说是有送5块钱购物积分了，对吧？自动订购价为0.5元，也相当于137。
1: 137。
0: 但如果是觉得哟，这个之前也买过，一直觉得还品质蛮好的，今天赶紧来囤货的，你可以选择这套，199元是16包
1: 带回去。16包。
0: 刚才您看150的话呢是8包，乘以2的话就300块钱。
1: 对，
0: 今天都不需要，它本身不是199啊，我之前印象当中好像是238。
1: 200多，对，238。
0: 238。今天是199块钱带回去。那这个鱼到底有多好呢？一起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嘞，我们今天不管买大组合、小组合，一定要抢到现货哈，因为它是有机的。那有机标在这边会有一个标识，你可以扫码，可以刮码去验真伪，包括有机标也直接印在上面了。少鱼头的品牌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它是有机的，有机的马蹄鱼丸比以前纯的鱼丸更好吃。这边直接写了鱼肉含量大于等于95%。那么我们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除了这95%的鳙鱼肉，它还有5%是什么东西？马蹄就在这5%里面，然后一点猪肥膘调味儿，一点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葱，一点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然后保质期有18个月哦，有1.5年的时间。您看它的生产厂商，不是说只是打着千岛湖的旗号，我们就是千岛湖淳安县帮你制作的，帮你那个加工的，然后你直接把它解冻以后啊，凉拌也行，或者怎么样也可以。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吧。9.1的蛋白质是不是真的？然后2.9的脂肪，1.6的饱和脂肪，然后你看到这边没有？然后糖非常的低啊，碳水也不多，所以它非常的高蛋白低脂肪，真正的特别健康的好东西啊。
0: 是的，然后呢刚才我还在想啊，这个除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包的话，
1: 16包
0: 单独一包的价格只有12块钱。你想想看，你到千岛湖去点一份鱼得多少钱？
1: 是
0: 400块钱吧？
1: 对的，
0: 对对，
1: 肯定要
0: 一起吃。那我们它呢，因为是有机食品，
1: 对的，95%以上的鱼肉的含量，你看我把它打开之后，是不是那个鱼肉的质感？它里面是有鱼肉纤维的，你吃到嘴里就是鱼肉的感觉，朋友们，而且是原味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然后里面小小的颗粒是什么？是马蹄，鱼肉非常的绵密鲜甜，马蹄还有那种脆爽鲜嫩的感觉，所以它的口感真的太好了。这样的丸子，你只要把它稍微水焯一下，焯熟了以后凉拌，这个季节吃非常的合适，煲汤、红烧，怎么吃怎么好吃。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也是性价比很高，我们这边也做了一桌子的菜，对吧？
1: 对，
0: 你想先看哪个？
1: 看看凉拌的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嘛，那咱们来就是把它焯熟了之后直接凉拌一下。你喜欢浓油赤酱，你喜欢这个有点小辣口的，它都可以有纤维把你吸进去，所以特别特别入味儿。
0: 是，
1: 关键是啊，你就算把它做汤以后，它也不会泡到很大，因为5%就是鱼肉，它不是那种很多面粉会吸很多水的那种，所以你不管是哎凉拌什么样的口味，糖醋咖喱都特别的好吃。
0: 是的，然后呢这边啊，我看中的是热的，因为什么鱼汤现在大家很喜欢吃，对不对？很多有一些就这就是吃鱼的鱼片啊、鱼丸啊，给大家看看，这个已经是开了的，对吧？
1: 对，
0: 开的鱼汤当中每一颗的我们的鱼丸没有像就发到什么乒乓球啊、网球那么大，
1: 对，
0: 它有一定的进行着膨胀，因为有水分提升。但您放心，那给大家尝一尝吧，我们整个的 的鱼丸，它那个味道怎样，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毕竟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鳙鱼丸了，不小于95%的含量，来吹一吹。
1: 超级好吃，大家吃的时候如果煮汤的话要小心烫了哈，因为它会吸很多的汁水，其他的配菜它的鲜味都会吸在这个里面。
0: 第一点很鲜，
1: 对，
0: 鱼肉它本身的鲜味都在里头，嗯，然后因为鱼丸它也会吸饱鱼汤当中那些汁水，特别香。而且今天我尝到是马蹄的，当中嘎巴咬下去之后会有马蹄的这个脆爽，
1: 脆啊，
0: 它有复合味道在其中，就特别的鲜香了。
1: 哎，真的好吃到不得了！你做一个汤，然后你还可以干嘛？观众朋友，炒菜。我们平时说我们炒鱼片好费劲哦，要去骨去刺，怎么怎么弄，怕孩子噎着。咱们今天直接对，没有骨头，没有刺，我们今天直接把它一剖二，或者是切成这种薄片，你直接跟这个莴笋跟这个叫什么？豆腐或者是对吧木耳一起来炒，怎么炒怎么好吃。
0: 对，
1: 以前我还吃过炒那个蚕豆的，也非常非常的鲜美。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孔洞，因为我们今天这不是淀粉丸子啊，不是面粉丸子啊，95%都是鱼肉纤维，所以吸味的力气特别特别的强，力道特别的强，能把其他食材的鲜味都吸进来。你看它这个纤维，它这个都是鱼肉自己的那种纤维，所以你吃到嘴里面，哎呀，口感太好了，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
0: 不需要自己去挑什么这个鱼刺了，也不需要弄这个鱼了，家里头也不会弄得很腥气的味道，对吧？你直接放在冰箱的速冻当中，要吃之前啊，这个冷冻化一化就行了。
1: 对，
0: 直接烧汤，
1: 是
0: 炸丸子，甚至空气炸锅都可以用到它。
1: 我们是有机的，给大家把这个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也给原件带过来了。有机的马蹄鱼丸，以前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鱼丸哈，加了马蹄以后大家更喜欢，所以今天放心，连马蹄鱼丸都是有机的，所以这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工工艺都要达到有机标准才可以。
0: 对，提示一下，今天我们大组合目前是特别热销，而且大组合做了一个立即的降价。在本场直播当中啊，这八包带回去，每一包125克净含量，八包150块钱。那如果你要翻倍数量的话，16包是不是要300块钱？
1: 300块钱，
0: 对吧？那么之前我们啊，16包翻了个倍，价格是238，
1: 好好赚，
0: 今天再为您立减了，当然将近40块钱了，199元，16包通通带回家，没有少您一点点的分量，
1: 没有，
0: 也没有少一包。
1: 对，
0: 但是就是价格优惠，好吧？要订大组合的更加优惠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搿只面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伐？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面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是因为伊比较绿色，搿个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
1: 啊，
0: 哎，很好。
2: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3: 口感高头，
2: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4: 好，观众朋友们赶紧来抢戏啊！有很多朋友们是看我们这个摩登厨房的朋友们过来的，对不对？看到黄浩啊，黄大厨，然后呢再吃到这个有金鱼丸，就又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再了解到了我们千岛湖的水质地理环境啊，
5: 对，
4: 大家都知道山清水秀的，而且那边又是水源的保护区域，所以能够做到有机的食品，特别是跟动物类的有关的，很难的。
5: 没错，有时候你去买鱼，还经常会听说一些就是不好的新闻，对吧？这鱼里面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啊，让它活蹦乱跳啊，或者怎么样？能不能吃到有机的，那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保证给大家，我们是有有机标的，有这个防伪认证的，你都可以去查，你都可以去刮码去验证，保证给大家有机的马蹄鱼丸，它就是原材料也好，或者是生产加工工艺也好，都得符合有机标准，做到真真正正的成品是有机食品，才能贴上有机标。所以大家给老人吃，给孩子吃有机的马蹄鱼丸，首先你会特别放心，然后就是现在的天气实在太热了，你说家里开着空调，你到厨房里面空调可能没有那么足，或者有油烟的时候你不好开空调的话，浑身大汗，对吧？
4: 对，
5: 这浑身都湿透了，如果我还要去买鱼杀鱼，什么去刺去骨，那是多大的工程量啊。
4: 但是今天不需要，
5: 不需要了，
4: 这三菜一汤也好，一菜一汤也好，上海人这汤是要有的，或者你直接啊放在面当中，
5: 可以
4: 当做一个
5: 鱼丸面，
4: 因为它有鱼肉啊，95%的这个含量来，配比非常高。那现在我们电话线是已经堵住了
5: 啊，
4: 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怎么选择？我今天就告诉大家，199块钱，16包、
5: 哦，
4: 对吧？就这个更加优惠，
5: 更优惠。
4: 平时过来看238块钱之前，
5: 这个降的好多。
4: 然后呢，你150块钱只有8包，
5: 对，
4: 你就其实多加个49块钱，又多了8包嘛。
5: 那肯定买199，16包。
4: 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那很多朋友看到我们在吃的时候也觉得，哎呦，真的那么鲜吗？哎，确实，而且啊，每一个鱼，无论你是这个烧汤的放汤当中啊，就算你是清汤寡水那个汤，那个鱼丸啊，它的回甘的甜度是有的，因为它的这个水质好。
1: 对，而且鱼肉含量高啊，一般的朋友，你说鱼丸能代替鱼肉吗？我们就可以，我们不是面粉丸子、淀粉丸子，我们是鱼肉，95%的含量以上，而且这个鱼肉不是普通的鱼，是有机放养鳙鱼，生活在千岛湖的。很多朋友说，你敢保证是有机吗？你能把它印在这个带身上吗？我们不仅带身上印着，我们还把原件给大家带来了。你看，以前给大家提供的鱼丸、鱼饼，还有今天的马蹄鱼丸，都是有机食品，每一包就是这样非常漂亮的一个包装啊，就是放在冰箱里也很好收藏。我真的是现在就靠它活着了，因为今天中午特别热，拿出两包来，
0: 好有
1: 用，拿出两包来化冻，然后放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我什么都不用管，撒点椒盐或者不撒都可以，因为都替你调好料了。有机马蹄鱼丸，这个地方是有机标识，这个地方是防伪标识，都可以去查的。这里也写好了啊，我们的鱼肉含量是95%及以上。这个是哪里的有机鱼？是千岛湖的。不信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那个淳安县千岛湖，包括它的配料表，你看95%的新鲜鳙鱼肉，还剩5%是马蹄、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葱姜，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非常非常健康新鲜。它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高达9.1%，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你只要拿出来给它化冻了以后，不管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怎么做怎么简单，怎么好吃。
0: 那现在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怎么吃法我们在不登图当中已经给大家所介绍了。
1: 好，
0: 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啊，一定要说清楚，今天8包带回去是150元，16包带回去不需要300了，16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元。而之前我们来进行这场直播的时候，至少我看到都是238，
1: 一直是这个价，
0: 对吧？今天是199元，等于说是限时帮您这个立减了将近40元左右，
1: 对，39元，
0: 而且没有少您一包，单包仍然是125的这个克重，对吧？那关键是什么？你看，根据150的价格，你多加49元，多拿一套组合了。电话持续忙，新鲜就要疏通一下，跟大家说，哟，又方便又好吃，没有刺儿，而且鱼肉含量特别多，又是有机食品，有机标准，放在汤当中、面当中、浇头当中、饭当中都可以啊。你喜欢吃浓油赤酱的，你还要多放一点点；你喜欢吃清淡一点，你就烧个汤、煲个汤就行了。
1: 对，
0: 做的3分钟的时间，甚至你让我是把它跟蛋、鸡蛋一起炖一炖、蒸一蒸，都很好吃。打电话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看着清澈的湖水，在这湖水之下还灵动着另一种美丽，那就是中国第一条有机鱼。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1: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它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三分之一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2: 我觉得还是科鱼丸，
3: 我们俩都是趁机狂
2: 吃。刚才我尝了一下，我看出那个咖喱的鱼丸特别特别久了，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嘛。
3: 对，
2: 吃点点这种啊，这个咖喱的味道能够刺激一下味蕾，
3: 很开胃。
2: 刚才来看那个小片，我后来也知道，以前一直觉得花鲢跟胖头鱼是一个品种，后来才知道不是。哦，胖头鱼是我们的鳙鱼，对吧？我们这就是这个胖头鱼，鳙鱼。花鲢、鲢鱼，它是那个鲢鱼，虽然都是属于鲤鱼这个一科的，但是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相是胖头鱼啊，就是鳙鱼当中的鱼丸、鱼肉，帮你来进行这个制作的鱼丸。
3: 对的，其实鲤鱼很多朋友觉得在普通的水质里面出来的会很腥，首先它有一条很腥的线哈，要把它去掉。另外，它在什么水质里面长都不一样。我们今天是鳙鱼嘛，我们在千岛湖那种做矿泉水的水质里面生长了以后，要在宰杀之前要把它拿出来，再进行一段时间的静养，所以没有任何的土腥味儿。然后它平时吃的是什么呢？不是人工给它撒的饵料，它只是吃饵料。千岛湖旁边呢长了很多那个松树，然后有那个松花粉就飘在这个水里面，鳙鱼就是以松花粉为食，所以你想它吃的多健康，
2: 对不对？那么鱼丸也是。今天能够保证到的所有的都是来自邵鱼头这个品牌，
3: 对，
2: 千岛湖的有机马蹄鳙鱼丸带回去，而且今天价格很优惠，
3: 好优惠哦，
2: 150块钱是八包，但是劝大家订199，因为是多赠载，多加赠
3: 八包，
2: 对吧？
3: 对，
2: 比如说是16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只需要199元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欢迎。
1: 哎呦喂，
2: 我说你们一边给打电话，我跟福州两个人已经把半盘差不多就吃完了。
1: 这个还没给大家看过，已经给我们俩包圆了。
2: 你看这咖喱的这个做成鱼好好吃啊，
0: 好好吃哦。
2: 你到时候去看看咖喱一般的，比如说咖喱鸡，对不对？咖喱的牛肉牛腩，
1: 对，
2: 这么珍惜啊，真的是珍惜有点吃
1: 不想去做那些东西。
2: 但是鱼肉浓的咖喱鱼，哎呀，黏汁拉乎的，你到时候还要吃那菜儿，就很危险。对呀，这个鱼丸放到咖喱当中，选的那个是黄咖喱块嘛，就那个香气香味啊，被那个鱼肉给这个浸到之后，特别的鲜美。所以我一直在那边一直在吃这个，但是我的口齿不是很清楚，就在看小菜的时候一直在吃这个咖喱鱼丸，
1: 好好吃，
2: 这个特别适合。
1: 因为我们这个鱼丸，观众朋友95%都是鱼肉的含量啊，不是那种淀粉丸子。
2: 你平时烧鸡呀，光是烧这个牛肉啊，是要炖很长时间，这咖喱，今天不需要了，因为鱼肉它本身放进去之后，你只要是稍微炖一炖，味道清进去就可以了。
1: 你看看这个质感，朋友们，不是那种面粉啊、淀粉的那种平滑的质感吧？它是有鱼肉的质感，一丝丝的，然后里面还有脆脆的小马蹄给你夹在里面。然后你想喜欢吃咖喱啊、糖醋啊、辣的呀，你就直接在里面蘸一蘸，它这个气孔纤维就能吸到里面的味道，所以真的大快朵颐，超级好吃。你看它 Q 弹的，
0: 对的，
1: 超级 Q 弹。
0: 而且你到外头去看看，你看看就。这个就是三个咖喱鱼丸、
1: 鱼蛋啊，这个叫鱼蛋啊，
2: 鱼蛋还要再炸一炸，我们不用炸，你就放在咖喱里头这个煮一煮就好了。
0: 这个是纯鱼肉啊，
1: 纯鱼肉啊，真的好吃到不得了。孩子现在放暑假在家，你就这么跟他做，然后空气炸锅炸一炸，你拿个小竹签一串，孩子开心的不得了。
2: 空气炸锅这个都不用，
1: 都不
2: 用，直接放进去煮一煮，
1: 对，
2: 特别入味，
1: 都行。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马蹄鱼丸。你在外面买有机的马蹄鱼丸给孩子吃，一串不得十几块钱吗？我们今天这一包可能就是10块钱左右，少鱼头的有机的马蹄鱼丸，有机标在这边啊，然后鱼肉含量我们直接写在这里的95%，大鱼等于95%，不是面粉丸子，不是淀粉丸子，是精选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肉做的有机马蹄鱼丸。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干净哦，朋友们，新鲜的鳙鱼肉95%都是鳙鱼肉了，5%是什么？马蹄、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葱，一点姜，没别的东西了，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今天完全没有，也没有土腥味，非常新鲜，非常脆嫩，保质期有1.5年的时间，18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哪里生产的？就是千岛湖的鱼，就是千岛湖的商家给你生产的，非常非常正宗。
2: 是的，那兔子圈今天价格也好，提示一下，今天150块钱是八包带回去。
1: 对，
2: 如果16包的话，就8包翻个2嘛，对吧？16包的话就是要300块钱。在本档节目当中，你同样是10包带回去，等于再为你减了110块钱。
1: 110块钱。
2: 今天你要订多一斤的，就订这套199块钱。
1: 199。
2: 16包带回家，这个更加划算。
1: 划算。
2: 再次把时间和图书给您啊，电话仍然是排队排的不满了。无论是老会员也好，新会员也好，打电话过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就能够再为您减5元。当然，如果排队排的特别特别满的，耐心等待，今天
1: 好好吃，一定要抢到现货。以前都是238，今天第一次做到199。
2: 好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一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人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做正价电话和订购当中。
1: 大家好爱、哦。
0: 然后呢，大家以前就刚才订了这150块钱小组合的，很多人听明白了之后，赶紧一想想，哦，太便宜，咖喱太便宜堵啊。嗯。然后退到150的，又转订了199块钱16包的，
1: 才多40几块钱，你主品翻倍嘞。
0: 对。
1: 150是8包，对不对？我要2包，我要2个8包，哎、那就是300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200块都不到，199。
0: 是啊。
1: 以前我跟艳华给大家做过这个组合，16包就是得238还是258的？
0: 反正今天你过来选择，因为有很多是新朋友嘛，你就想150块钱是8包，16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
1: 对，
0: 比如说是你一样拿了16包，但是现金你立减了
1: 100多啊，
0: 只需要199块钱，
1: 划算，
0: 对吧？
1: 真的划算，所以大家今天赶紧订起来。今天大家的热情特别的高涨，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是妈妈，在家里呢，孩子放暑假1日3餐都在家里吃，有时候真的很苦恼。你说光吃那种特别就是预制菜啊，或者是方便的东西啊，又担心营养不够。但是如果要去给他买鱼杀鱼，那在厨房里挥汗如雨，心情也不会很好。今天您就把它当鱼那么替代品。那你说鱼丸能跟鱼一样吗？加了多少面粉淀粉？咱们今天真没有，咱们今天这个是95%的有机放养鳙鱼的鱼肉含量，你吃到嘴里啊，那比鱼肉还好吃呢。我们还加了一点马蹄在里面，所以非常鲜嫩的鱼肉里面有爽脆的马蹄，口感层次特别丰富。
0: 是的，电话线持续爆满，已经排队排的挺多的了。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新货，特别是199元的组合，16包带回去，备货不多的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充时间了，电话线持续爆满当中。那么再给大家提示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好吧，150块钱呢，它是带回去是八包带回家。你就说在节目当中好了，你就说又隔两个这个价格，哪套组合哪个划算？这150块钱八包，
1: 对。
0: 那如果说是16包的话，
1: 300块，
0: 是不是300块钱？
1: 300块，
0: 对吧？今天如果你是买到16包，不需要300，不是减10块，减20块，不是减50块哦。这个乘以2的数量，今天给你减到101块钱，
1: 这个太划算了，
0: 对吧？等于又打了一个75折，7折左右了。199块钱就在这两套组合，就是这个区别带回家，所以呢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
1: 对，
0: 所以大家这个前面订了150的，一看，哎呦不对哦，这个没有这个划算，那就重新反过来订这个。
1: 对的，我们现在电话排队真的是要塞爆了，所以大家
0: 是
1: 能够那个手机订就手机订，
0: 然后扫码订都可以。还有点告诉大家，上鱼头这个品牌，特别他们家的这个有机鱿鱼丸，哪两个季节卖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就是最热的时候，三伏天，
1: 对，
0: 就是刚刚过完大暑之后的三伏天，因为大家跑进厨房又觉得天哪，这个烘烘在得滚，
1: 头都晕了，
0: 对吧？就不想进去嘛，这个很正常，太累了，身体要紧。然后稍微弄点汤啊，都对就好了，你烧烧开就可以，烧烧熟就行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说临近过年过节，
1: 对，
0: 什么四喜锅呀，包括全家福呀、
1: 鱼头鱼丸汤啊
0: 什么的都要进去的，
1: 对
0: 不对？好，那就家中有一些朋友说，我就喜欢吃清淡饮食，平时怕吃鱼肉，但是又不得不要吃鱼肉的一些朋友们，你就吃这个，因为什么？它是湖当中的鱼，
1: 对，
0: 你海鱼也可以吃，江鱼也可以吃，湖鱼也要吃呀。湖鱼当中我们今天没有刺儿，划不划算？
1: 划算。
0: 你就特别家中有一些爱吃肉的，不爱吃鱼，他其实不是不爱吃鱼，他是怕那个鱼麻烦，你就今天让他把鱼啊当肉吃。
1: 对呀、
0: 啊，就一块一块弄好
1: 的。是
0: 的，
1: 而且湖跟湖也有区别，千岛湖是什么湖？咱们喝的那个山泉水、矿泉水、是那个地方的水源。
0: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对，精选千岛湖的鳙鱼，而且不是普通的鱼，是有机的鳙鱼、然后帮你做了马蹄鱼丸，这下面直接写出来了，鳙鱼鱼肉含量大于等于95%，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实在了。有机的标识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查防伪。关键是我还要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95%的是新鲜鳙鱼肉哦，也不是冻的鱼肉，就是新鲜鱼肉，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还有5%是什么？马蹄、猪肥膘、鸡蛋清、淀粉、一点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然后它的蛋白质含量巨高啊，朋友们。9.1，夏天你弄肉弄鱼你费劲，你少吃了蛋白质对你身体是有影响的。咱们这个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9.1的高蛋白。
0: 对，所以说我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牙齿不好的、牙口不好的，什么吃牛肉啊、鸡肉，那个营养价值也蛮高的，但是牙齿得不动，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吃点这个，营养价值一样很好，而且不需要挑刺儿。
1: 千岛湖、当地的这个湖里的鱼，当地的农户商户来帮你亲手制作的，很正宗，很正宗。18个月、1年半的保质期，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买回去放在冰箱里，2套、3套都能放。你看瘪瘪的，你就把它叠起来，塞到哪个冰箱里面，这样一塞很好放。但是你要吃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太方便了。
0: 对呀、
1: 煎炒烹炸、凉拌都可以。
0: 是的，你想家中的孩子呀、老人呀，还有那些这个爱吃肉的先生，对不对？大家的就是蔬菜们也吃的少的，然后呢鱼肉也吃的少的，弄点这个回去，而且做法也是各式各样。提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块钱是火爆销售当中，还有电话线持续排队。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150块钱是8包。那如果你是说我皮子本子想尝试一下买家教动作，可以吧？可以的。那这150块钱今天是额外赠送大家5块钱购物积分啊，剩下大概是137块钱左右。那你说？158包，你要乘以2的话，16包是不是要300块钱？
1: 对，
0: 你样买了这个呢，随便烧烧汤啊，包括是这个做一个小炒呀啊，等它开了熟了就可以。
1: 对呀、
0: 对吧，
1: 非常简单。
0: 我们这边199块钱，等于再为您减了101块钱，16包带回去，但是价格确实那么的优惠。最后17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这套组合。备货快不多了，因为很多人就是抢这套，对吧？一样是买了，无论是现在，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都是新鲜批次，
0: 保质期是
1: 1年半的时间，
0: 18个月
1: 啊，
0: 18个月，赶紧来抢先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对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 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是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面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好，电话堵到现在有大概要将近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打赶紧老会员啊，就是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对，
0: 那从我们新闻综合频道我们的摩登厨房来的朋友们啊，赶紧打电话，或者呢会使用手机扫码订购的也可以，
1: 也可以，线上支付还能立减5元，更划算。
0: 但是千万不要选错，199块钱是更加优惠，是16包，好吧？所以大家如果说性价比哪个高，那我肯定是首推199块钱。
1: 对的，而且你吃了绝不上当啊，朋友们，你说我要第一次。是在东方购物购物，我会不会199我买了吃亏买了上当？肯定不会，我们俩在这儿给大家做证明，就是大家看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俩在疯狂偷吃，太好吃了。这个可不是说第一次来东方购物试水的，这是东方购物的爆品，卖了有一段时间了，每次都提前售罄，每次大家的反馈都很好的同时，以前的价格都是238或者258，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因为有那个新观众进来嘛，给大家一个见面礼，200多块钱，我们立减了差不多40块钱，变成199，但是每包仍然给足你量啊，有机的这个鳙鱼，给足你一大包，有16包，你想想看，还是199，每包平均合下来10块钱左右，10块钱出到一点点，
0: 对我们富州客气了，这个来过好几年了，不是一段时间了，
1: 是，
0: 对吧？所以好评一直很好的，
1: 好评如潮。
0: 关键是想到今天优惠的价格和组合，仅是新鲜批次，包括是三伏天的时候，真正好好吃，不忙。然后呢，也是不累也不热，做出来的很多的美味佳肴，营养价值也很高。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3分20间哈，立刻来把握住了。今天也没想到有很多朋友们都是选了这个199块钱，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新朋友一开始就不了解嘛，看到150块钱尝试一下，后来听清楚组合了，然后赶紧换一下，
1: 赶紧换一下啊！
0: 150块钱是8包，说句实话，跟他们市场当中卖的价格来比的话，已经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有机鳙鱼丸，好吧，马蹄鳙鱼丸，150块钱8包，但今天16包带回去，翻个倍的一个数量，不需要300块钱，
1: 对，
0: 等于现金再为您减了一百零一，199块钱，8包变成16包，
1: 真划
0: 不划算？
1: 太划算了！
0: 而且品质啊，包括我们整个的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再给您看看我们的包装，
1: 好，
0: 刚刚打开电视机，
1: 对的，
0: 这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
1: 199，16包，每包合下来是不是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对，
1: 没骗大家吧？但是10块钱你买到的是有机的马蹄鱼丸，哪里的有机鱼？千岛湖的鳙鱼。然后鱼肉含量怎么样？是不是给我放了很多面粉、淀粉？鱼肉含量大于等于95%，包括到有机标配在这边。不仅是鱼肉是有机的，马蹄包括做到成品以后还能达到有机标准，才能贴这个标。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营养多丰富啊，卫生标准多高啊？看它配料表，新鲜鳙鱼肉95%以上嘛，剩下的5%是什么东西？马蹄、猪肥膘、鸡蛋清。淀粉
0: 是
1: 一点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非常健康的一个配方。但是你吃到嘴里那个清香，没有一点土腥味儿，保质期18个月、1年半的时间，都是新鲜批次，哪里生产的？千岛湖的鱼，千岛湖的商户为您生产的正宗的千岛湖的有机鱼头。最后来看一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啊。9.1是不是超级高的蛋白质？
0: 是
1: 夏天要吃鱼，因为我们要高蛋白低脂肪，但是不用自己去累，因为我们给你做了95%以上的鱼肉的鱼丸，吃起来跟鱼真的只有比鱼更好吃，没有那些淀粉呐、面粉呐，让你的口味变差啊，
0: 是的，
1: 口味非常好吃。
0: 现在目前为止订单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再次我们疏通一下，
1: 好。
0: 好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因为我们是有机标都在包装当中，
1: 然后
0: 节目现场呢，之前也是给大家看过我们的有机食品，
1: 是的。
0: 那你今天花这个钱买的是什么东西？再说性价比不是那么高的一个，
1: 真的有机马蹄鱼丸，有机的原件给大家拿来了，再给大家来保证一下，保证95%及以上都是有机的鱼肉的含量，保证是有机放养的鳙鱼，没有一点土腥味，只有鲜甜的鱼肉的本味。
0: 再给您强调一下，150块钱是8包带回去。是在市场当中已经很划算了。今天8×2的话是16包带回去，不需要150×2变成300。今天订16包，我们数量翻倍，价格等于再为您减去了101块钱，只需要199元16包的有机鳙鱼丸、马蹄丸带回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这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这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个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口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嘞。
0: 9分钟时间，我们备货和组织，特别是199元，最后的小几十组。那再说到我们的千岛湖的有机马蹄鳙鱼丸啊，在东方购物大概有5-6年的时间了。
1: 对的，
0: 第一次过来的时候是临近大概过年春节前吧，一下子从就开台就是直播
1: 啊。
4: 20分钟
1: 就卖光了，
0: 全部卖光了，
1: 哎呀，大家爱得不得了，
0: 真的很好，然后反馈很好，
1: 是
0: 好评率非常高，
1: 真的非常喜欢。但是我们现在又给大家升级了口味哈，
0: 对，
1: 保证我们的鳙鱼的鱼肉含量是95%的同时，还给你加了马蹄的口味，
0: 是的，
1: 所以鱼肉含量不减，但是马蹄又加在里面，剩下的5%就只有一点鸡蛋清啊，一点盐呐、啊，一点葱啊，一点姜啊，
0: 口感
1: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对，然后加了马蹄之后啊，鱼肉是软软的、糯糯的。
0: Q 弹，
1: 哎，对 ，Q 弹的，然后呢，那个马蹄是脆脆的，有点颗粒感的，所以你吃到里面，哇，口感层次好丰富啊，比单吃鱼我觉得还好吃。
0: 对，
1: 关键是弄鱼好麻烦啊，要杀要片，
4: 还要
1: 煮，
4: 吃鱼都很麻烦，
0: 都很麻烦。
4: 别人帮你弄好的吃鱼麻不麻烦？
1: 反正家里老年人我不敢让他们吃鱼，
4: 我就怕多了这个害怕，对，
1: 是的，
0: 那你就保不齐。那还有就是你鱼肉到底能吃多少，
1: 就是
0: 吃多少，对吧？不要说做鱼了，吃鱼都很麻烦。你看那些说口中说不太吃鱼的，不太吃鱼，鱼也要不舔的，他就不是就是怕这个吃鱼的麻烦，更不要说弄鱼的麻烦。
1: 弄鱼的麻烦了，
0: 而且天气那么热，你一条鱼放在厨房间当中，我告诉你啊，放个10分钟，整个厨房间有肯定有这个腥味。
1: 腥味是的，是的。
0: 但我们这个因为是急速的进行一个制作，所以你会发现，哎，它没有任何的这种鱼腥味，
1: 土腥味，
0: 对吧？就7分钟时间了，赶紧把握住，199元仍然是热销当中，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样提示一下，还没有这个定投160块钱的朋友们，抓紧速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电话线持续是购买，然后呢，我们备货要快没有了，
1: 好吃的停不下来，真的停不下来，太好吃了，怎么办？
0: 我跟大家说，我6点多还正好是约着家人一起到外头去吃饭，我本来想在家不吃，实在是停不下来，太好吃了。刚才你们大家听我的声音也是，包括现在我嘴巴当中了。鱿鱼在里头呢，一直在嚼，
1: 这就是
0: 鲜美，
1: 这就是美食的魔力啊！而且对我们这种妈妈好方便、
0: 特别方便。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是觉得今天性价比高，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商品，190块钱是带回去16包的。
1: 对，
0: 150块钱8包，这个还蛮正常，对吧？但是8×2的话是16包，16包是1300啊，不需要。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等于说是又为您减了101啊，101块钱。为什么呢？199块钱不需要300块钱嘛，减去101变成199，16包，没有少你1包带回家，好吧？所以这套组合目前是非常的热销，很多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啊，很多顾客前面订了150块钱了，一听到哦，宝宝帮小宝宝特别开心的，然后又换成了199块钱16包，而且呢，它每一包的净含量一定要说清楚，125，
1: 对。
0: 为什么是125呢？基本上我们上海人就一家三口或者老两口在家里头烧一个汤
1: 够了，
0: 你用到的这个鱼丸这些够了，
1: 对的，
0: 是够了，
1: 没错，
0: 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是，
0: 正好是一对。那如果说是人多一点点的，你就放个2包3包，
1: 对呀、
0: 啊。过年过节期间呢，你再多放一点点。
1: 你说这个太对了，特别是夏天啊，我弄一条鱼，我可能家里要吃好几天，
0: 对，
1: 不新鲜了，这个就一顿吃完。
0: 是的，是的。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有机原件哈，有机产品认证证书，今天是有机的马蹄鱼丸，您拿回家的成品，不管是马蹄还是鱼肉，还是制作到成品，都是有机的。另外10块钱左右一包啊，保证95%都是鱼肉含量，没有那些什么很多的面粉、淀粉在那里让你口感变差。
0: 是、
1: 而且这个鱼肉是有机的放养鳙鱼，标准太高了。但是今天价格太低了，199买走16包，以前都是238或者258，只有今天第一次变成199。
0: 对对对，我们那边呢再给大家弄一个，
1: 好，
0: 就是你现在最方便的，对吧？
1: 来。
0: 目前最后5个现货，
1: 对，
0: 你先抢
1: 咸肉、丝瓜、蛋饺、三鲜的。
0: 你咸肉也可以不用放，然后呢，放上我们的这个丝瓜、蛋饺，弄点蔬菜。你家里有些什么东西放进去，弄点粉丝啊，冬瓜也很好吃。有这个鱼丸在里头，鱼肉的营养价值就有了，
1: 不用去搞鱼了。
0: 对
1: 呀、吃起来又方便又简单，而且
0: 这个呢，就是化了、冻了之后
1: 啊，
0: 直接放到汤当中，
1: 是
0: 放加热、加加熟、它是生的啊，
1: 对，
0: 不熟的啊。你反正就是。
1: 把它捏一下
0: 就可以了，
1: 对的，夹起来看一下这个。
0: 时间最后五组，我们不捏了，我们不捏了。最后的3分钟时间，提示一下，这档节目当中这个产品呢，最关键的是什么？第一，有机，它是有机食品；
1: 有机，
0: 它是鱼肉含量大于等于
1: 95%，
0: 而且是千岛湖的有机鱿鱼丸。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打电话了。
2: 这年龄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芋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烧烧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是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3: 这个外头买个就是零粉咯，或者面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也勿出。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人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我们的现货全部卖完了，那刚才我们也是跟供应商他们在进行沟通一下，现在怎么样情况？
1: 好像真的是
0: 少量的，
1: 对
0: 吧？对，
1: 只能是少量的一点点，想要多了，
0: 是少量的预约啊，
1: 对，少量预约一点点，
0: 我们只能开通少量预约名额。所以今天现在打电话来呢，就自动订购 APP 可以预约，自动订购好像不太行。
1: 反正保证给大家就是预约的话，我们也给你今天的价格，因为以前都是238或者是25816包嘛，今天你如果能够成功预约，我们还是给你199。 1996
0: 打电话过来之后，今天预约也是这个非常的值得。多久能够送到呢？
1: 也就是3天左右吧。啊，
0: 3天、对吧？3到5天。就预约的话，因为它还有一个另外的这个3天加进去，
1: 对对对，
0: 好吧？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的话，您可以扫码，扫码之后呢，按一下预约。选择是199元，今天我们价格可以保证到。
1: 对，保证给大家预约也是1996包的价格，因为大家往前倒，可能这几年都是238或者是258，没有出现过一打头能拿走16包的时候，所以今天是一个占便宜的好机会。
0: 同时呢，也是保证了新鲜批次。真的没想到今天抢购的还真的是非常的踊跃，好吧？安安心心、定定心心在家里头，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您送货到家，然后呢拿到之后啊，这个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要吃的提前一天拿出来化个冻，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煮一煮啊，反正怎么吃怎么好吃的就怎么吃
1: 就对了，
0: 关键是放心好吃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这里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完，我这叫啥个老芋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对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这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一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淋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人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啊。这个已经刚刚过午饭的点，不知道大家中午饭吃的是有没有上海老味道的双档啊？那今天呢，西区老大房把它旗下特别招牌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我们都说到的双档带回来啊，同时也是腐皮荠菜卷两个不同的产品各十盒带回家。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都把它一起打包带回去，199元带回家，好吧？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恭喜一下分享的是亚玲，现在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呢是今日特卖。然后我跟品牌方说，你们上次首卖的时候是在2个月之前，我们把现货都抢完了，卖得特别好。我说你就可以放放节目带，就可以不用拍直播。他说不是，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
0: 对，
1: 所以在原本我们的原组合价格上已经很优惠，今天还要给大家做特卖。
0: 是，
1: 而且在东方购所有的同类商品当中啊，不管是双档还是什么荠菜腐皮卷等等的，单盒我们今天算下来性价比都要比其他任何组合来的划算。
0: 对，而且今天一定是订那个大组合，今天有三个货号，你可以分别来订啊，比如说十盒我们的双档，对吧？老上海的味道双档啊，油面筋啊，百叶包都有。
1: 是，
0: 然后或者你也这个是129啊，然后十盒，然后这个也是129，是要腐皮荠菜卷、红烧啊、清汤炖啊等等都可以，好吧？做汤等等都可以啊，
1: 对，
0: 也是十盒129，
1: 就每一盒12.9，
0: 129129加在一起呢，应该是在260左右，
1: 对吧？
0: 对。但是我今天如果大组合一买的话，20盒才199元带回去的同时，刚才说了啊，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
1: 是
0: 再给你便宜啊！我们说总积分加到了将近12块钱啊！你自己来看一下，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然后再自动订购减5块，182大组合20盒，每盒算起来不到10块钱，
1: 9.1块钱，9.1块钱，先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0: 是，
1: 就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好不好？9.1，里面是双档，什么是双档？2个百叶包包肉，2个油面筋塞肉，这个叫双档啊。然后如果你要随随便便去外面点个外卖啊，堂食一下的话，什么砂锅双档粉丝汤，
0: 这几块？
1: 25.8。25.8，
0: 下雨天就
1: 对，下雨天点个外卖也不方便。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煮一煮，烧一烧，9.1块，9.1啊。然后配料表先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强调品牌，也就是我们的原料非常的好，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肉，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啊，老上海双档。然后配料表当中猪肉，你看添加量写的清楚不清楚？70%以上，大于等于70%的猪肉添加量。
0: 饮用水、
1: 鸡蛋、葱、油面筋、豆腐皮、竹笋、食用盐、淀粉，然后生姜、黑胡椒、花生酱、白芝麻酱、酱油、白砂糖，然后鸡精调味料等等。
0: 就是一些调味料。
1: 对，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了。
0: 对，关键它猪肉添加大于70%，
1: 70%，
0: 哇，黑毛猪猪肉啊，就特别好。
1: 一盒是160克啊，
0: 对，
1: 来，给您看看，这个就是双档，看，哇。这样，两个百叶包包肉，2个面筋塞肉。其实买到这种类似的商品，大家可能会担心咬开了之后没有什么肉馅儿，对吧？里面肉比较少，或者把它这个包的这个皮儿比较厚。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肉馅儿就在70%以
0: 上。多好呀！
1: 这个是我们的双档。
0: 中午来个鸡毛菜，加点粉丝，来一个，对吧？有荤有素，挺好。
1: 娃娃菜什么都可以。
0: 然后这个菜啊也挺好吃，叫腐皮荠菜卷。
1: 对，
0: 豆腐皮啊，豆腐皮。
1: 对，豆腐一。就是包荠菜猪肉，
0: 是，
1: 对吧？因为你看我们这个里面黑毛猪肉，对，荠菜还是拿的那种啊，小叶荠菜就更加香的。然后
0: 腐皮、
1: 大葱、
0: 生姜、
1: 盐、味精、黑胡椒，
0: 也就一些调味料，
1: 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然后一盒呢是180克，
0: 是，
1: 我现场也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
0: 我告诉你，今天。对，这个东西它一定是牌子，对吧？西区老大房，我觉得不光是月饼好吃，对吧？包括像我们这种主食，
1: 来，
0: 老两口中午的时候，
1: 我就问你哦，你看这个一盒，我跟你说9.1，9.1，你看划算不划算？是不是9.1？你相当于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0: 腐皮荠菜，
1: 对，里面有黑毛猪肉的，今天这一个才1.5块。哇，这个太实惠了。
0: 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那个，你可以炸一炸变成响铃的那种，
1: 对吧？对，
0: 也可以啊。然后再来，就红烧也可以，清汤炖也可以。这我们来看看啊，就腐皮啊，这是我们双档，
1: 这是双档，
0: 放了2盒。
1: 双档这个油豆腐双档这个粉丝汤嘛，
0: 对，放了2盒。
1: 对，
0: 粉丝现加，粉丝不能煮太长时间。
1: 你自己家里面。
0: 最后来点鸡毛菜，
1: 泡一点粉丝，然后来一点蔬菜，
0: 来，
1: 大中午的，
0: 对，
1: 对吧？大中午现在还是
0: 对，
1: 特别是这两天的天气，
0: 好嘞，
1: 很不好，
0: 焖一锅电饭煲米饭焖好，半个小时40分钟，好了，这一锅菜，
1: 吃这个你连电饭煲都不用焖米饭了。你多放点粉丝嘛，放点豆腐粉
0: 当主食了是吧？
1: 对，土豆粉什么都可以嘛，对吧？
0: 然后这个我想说的是，这你也不用太长时间去炖煮它，
1: 夹子拿走了。
0: 也不用太长时间去炖煮它，对吧？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东西它有汤，
1: 对，
0: 汤汤水水，其实老年人更爱吃，
1: 对，
0: 先喝一口汤润润肠啊，还能吃得更多。
1: 是，而且你看到
0: 没有，你就这么晃，我都能看到里面馅儿呼之欲出，
1: 馅儿很大，对吧？里面的肉馅儿添加量70%以上，而且你看我夹了这么长的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外面这个豆腐
0: 不掉，
1: 这个油豆腐，
0: 对，
1: 对，它不散，对吧？
0: 对，
1: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
0: 我爱吃牛面筋，我觉得其实相比那个来说，油面筋很好吃。
1: 反正我是觉得所有的这些肉馅儿，对吧？就是把它包进去之后，
0: 是
1: 就觉得很好吃，
0: 是，
1: 对，更加的汁水呀，包括肉头的这个鲜度啊，对。都包在里面，
0: 很有弹性，
1: 对，
0: 很受弹。因为这一整块大肉，对吧？有豆制品，有蔬菜，
1: 对，
0: 好吧，这真的很好吃。
1: 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肉，你看到吗？也是里面也是包裹的大大的一圈，而且这肉的颜色大家能看得出来，很新鲜，对吧？这种淡淡的粉色，我们都是用的黑毛猪肉啊，黑毛猪肉地道的这个原料。
0: 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已经开订很长时间了啊，就大家已经订的非常的快啊，这个速度，10盒各10盒，好吧，一起都是各129。如果你两个口味都想尝，还有第三个货号，
1: 是，
0: 好吧？但是第三个货号更划算，为啥呢？129加129，260。
1: 对。
0: 但是我今天再给大家减了几十块钱，199，再给你自动订购，再给你总积分。特别注意一下，今天特别加了总积分啊。这个是十几块钱的总积分，好不好？所以算下来是182，不是199了，
1: 就是
0: 182，20盒。
1: 就是这样子算，你订大组合20盒，每一盒9.1块；如果你订小组合10盒，每一盒要13块钱。
0: 因为小组合没有加十。
1: 一个是13块钱，一个才8-9块钱。
0: 小组合没有加10块钱积分，
1: 对，
0: 大组合有加10块钱积分，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产品先囤起来啊，抓紧时间冷冻直接配送到你家，日期还非常新鲜，021-511-9900。

0: 现在两个组合都在齐头并进，很多人都是先定了单个的，后来一看大组合更划算，今天是
1: 错了，
0: 因为大组合加了10块钱积分嘛。
1: 对，因为大组合本来我们就很划算，对吧？20盒，10盒加10盒，本身10盒加10盒的话应该是260块钱，但是10盒加10盒，我们今天参加特卖，核算下来的话，我们才182。
0: 182。
1: 对，就是单盒9.1块，你每一次开这个一盒吃一顿，我才花9块来钱。这么热的天气，你像我们的这个腐皮荠菜卷，隔水蒸一蒸，对吧？放点毛豆，放点冬瓜什么的，
0: 再放点，
1: 这个成本才多少钱？
0: 刀板香，所以我买了一条刀板香，特别香。刀板香蒸那个白节，反正豆制品多吃一些啊。
1: 对，但是我们这个荠菜，这个腐皮荠菜卷一定要讲清楚，不是纯菜的，我们里面有黑毛猪肉的，有黑毛猪肉的啊、菜跟肉夹在一起，特别符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是
1: 清清爽爽的。
0: 这才一份才9块钱，
1: 对，9块钱呢，
0: 焖个米饭。好来一顿中午饭10块钱，
1: 而且西区老大坊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对不对？原材料大家放心，
0: 是
1: 口味大家放心，
0: 配料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没有科技狠活，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油盐酱醋加上一些调味料而已、所以它都提鲜的，其实本身我们就猪肉添加量也很高，
1: 对、
0: 达到70%以上，所以不管你选择双档，双档更好吃，我觉得双档你看
1: 你今天不要选，
0: 加点粉丝加点青菜一顿中午饭都有了，
1: 因为它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双档拿回家你就刚刚好烧汤，对吧？如果你要红烧的话，你用我们的这个腐皮荠菜卷，对吧？一个里面是菜肉馅儿的，一个里面是纯肉馅儿的，两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都很好吃，反正性价比也更高。但大组合、今天20盒，不要觉得多，我觉得买回去之后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分享一下，
1: 我
0: 子女分享
1: 一下，
0: 你省得他们大风雨天的还出去买菜。
1: 对，我还可以教大家一个，把盒子直接拆了，这个拿保鲜袋一包
0: 啊，可以啊，
1: 一装。像我们家有的时候一盒双档不够吃啊，一家三口你开个两盒、你就把两盒一起装在保鲜袋里面，对吧？还节省冰箱空间。
0: 像我的话，一顿至少得吃个4个，就2个面筋加2个百叶包是打底的啊。这我一个人就能吃一份。
1: 对啊，
0: 我们家孩儿，对吧？我太太就加在一起，这2-3盒一顿就没有了。
1: 对，
0: 好吧，所以不要觉得多，我们今天性价比更高，一顿饭一顿菜今天才9块多，好不好？
1: 是。
0: 但是一定是订大组合，因为只有大组合今天是有加赠积分。
1: 是。
0: 而且日期也很新鲜，好吧？保质期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啊，保质期是
1: 12个月，
0: 12个月的时间，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6。

0: 算性价比，今天是石河荠菜这个
1: 腐皮荠菜卷、
0: 嗯，然后再石河我们的双道，好吧，各129。但你两个口味都想吃呢，两个带回去，今天还能做到立减，好吧？我们今天是加赠10块钱积分，然后再给你东宁购，反正到手价格20盒182，嗯，每盒算下来9块1，
1: 每盒9块1。对，就是每盒打开来是这样，打开来是这样，一定要给大家看看里面。我跟大家说，你要是觉得这个盒子拿回家冰箱里面比较占用空间，嗯，你就把它打开来，用保鲜袋装一下，嗯，对吧？一盒、两盒、三盒，你每顿要吃几盒，你把几盒这样子一袋一装，冰箱里面根本不占用太多空间。
0: 是，
1: 主要是我们是真材实料，两个百叶包包肉，两个面筋塞肉，这叫双档。
0: 对，
1: 如果是一个一个，那就叫单档了啊。
0: 对，
2: 单档吃不饱的现在。
0: 对，双档你就
1: 不像以前。
0: 来点粉丝，来点鸡毛菜，中午有荤有素，
1: 对，
0: 好吧？我今天弄个汤，再加点那个海鲜之类的也可以。
1: 为什么建议大家两个就是订大组合？嗯，因为大组合除了性价比更高9块1一盒之外，你这个烧汤，对吧？这个有一说一，双档汤嘛，
0: 双档汤肯定
1: 要吃，或者跟其他的蔬菜一起烧汤。这个来红烧清蒸腐皮荠菜卷，里面不单单有荠菜，里面还有黑毛猪肉啊。腐皮荠菜猪肉卷，这个叫
0: 你看看它这个腐皮啊，
1: 而且我们都是用的头道原浆腐皮，
0: 来吧，
1: 很香，豆制品的香味儿，就是让。
0: 这里面
1: 就这腐皮，就是跟外面这个薄百叶，它的口感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不是？
0: 完全不一样，而且这腐皮它有韧性，嗯，然后它里面它黑毛猪添加量非常高，这黑毛猪的猪肉它不光是荠菜，嗯，对吧？小叶荠菜，然后再来就是黑毛猪猪肉很香，
1: 对，
0: 真的很香，很好吃。你这个油炸一下，红烧一下，清汤炖一下都可以。
1: 对，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很清楚的啊，配料表上面写的就是黑毛猪肉，
0: 对，
1: 哎，这个什么是不是黑毛猪肉啊什么的？不是我们闭着眼睛说的。
0: 荠菜、腐皮、生姜、大葱、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有了。
1: 然后看清楚，老字号，
0: 对，
1: 这个是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啊。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牌，这个一盒9块1毛钱，但是下一次什么时候来不知道的。我们反正距离上一次直播已经2个多月的时间没来了。
0: 这是给夏天，
1: 这个是清蒸呢，
0: 餐桌上添道菜，
2: 来吧，
0: 对吧？你下班时间晚了，6、7点钟、7、8点钟到家，迅速的蒸一下。你如果电饭煲的话，
1: 就喜欢吃这种
0: 电饭煲一锅2菜也可以啊，
1: 腐皮卷。
0: 好吃
1: 的，你知道为什么腐皮？因为腐皮很薄嘛，
0: 对，
1: 薄嘛你就外面薄薄的一层，对吧？然后里面包裹的料多，
0: 对，
1: 这个一盒里面有6个，我觉得这个一顿的话，一家三口这个一顿一盒可以了，
0: 一个才1块来钱，
1: 对，
0: 好吧，
1: 试试看，有点烫，
0: 很香的，小心烫啊，很香的，就我这儿都闻到那个荠菜的香味儿，
1: 你尝尝这个味道，但是它很鲜，而且它的味道。就是里面那个小叶荠菜，一个是特别香，还有它调味调得非常好吃，咸淡适中，对不对？
0: 嗯，有点吃那个像吃荠菜大馄饨那种感觉，
1: 不肥腻，不肥腻，可以啊，
0: 不错，双档也不错，好吧？
1: 好，
0: 反正今天
1: 我看看。
0: 双档和我们今天腐皮荠菜卷的配料都很干净，好吧，放心吃。然后今天的性价比，这个是129十盒，这个也是129十盒，你俩两口微一起订个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再给你特别加赠积分，再给你自动订购，反正算下来大组合原本应该260，我今天算下182，每盒9块1。
1: 对，就是大家仔细算，你单独订10盒的要129，我们今天如果订大组合，在129基础上加个60来块钱，
0: 你这盒
1: 可以拿10盒，
0: 你订个单组合一盒12块9，
1: 对，
0: 我订个大组合，
1: 怎么算都划算，
0: 我一盒减了3块钱，9块钱，
1: 是，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是订大组合更划算，也是跟大家人分享一下两个不同的口味啊，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啊！你可以看到，像这个西九老大坊，每天其实一开门，顾客盈门啊。
1: 对，他们家的熟食，我们在东方购物应该爸爸妈妈买过挺多的，
0: 对，
1: 什么鸭子啦、牛肉啦，之前对吧？还有一些什么鸡鱼等等的
0: 月饼。
1: 然后哎，东方购物还有点心，
0: 对，
1: 什么月饼啦，包括那个时候粽子啦，还有最早之前还卖过包子、点心、烧麦。后来的话，慢慢的，
0: 为啥有没有想过为啥人都会往那个西九大房去挤呢？那是因为它品质好，口碑好，然后配料干净，大家吃的放心。家门口的食堂，对吧？想到下了班回家路上，顺手买一点熟食，买一点这种点心主食。
1: 对，
0: 那我们说到这个呢，是夏天给大家添道菜，而且像这种，比如说刚刚过去台风天，对吧？那酷热天气马上就要来了，这个三伏天大热天，你还顶着烈日去买菜，
1: 对，
0: 手机平台操作也不大灵光，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吃的放心的品质，然后呢又是汤汤水水的，也挺好的。
1: 对，而且特别方便，对吧？这样子的一个荤菜，你自己算一算，也就放油锅里面煎一煎，稍微听上去比较复杂一些，其他什么蒸一蒸啦、烧个汤啦，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搞得定了。
0: 电饭煲不是有个蒸格吗？咱们在焖米饭的时候，再把这个双档焖一下，清蒸一下，放两片咸肉或者是刀板香，很好，很香的。
1: 对，而且重要的一点，我们真的原材料给大家把关特别好，对吧？虽然同类的商品有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你看我们写的很清楚，配料表当中是黑毛猪肉，
0: 对，
1: 黑毛猪肉，对吧？黑毛猪肉是不是价格更贵一些？而且我们里面猪肉的原料的这个配比也写得很清楚，70%以上，大于等于70%的猪肉添加量。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今天你看热热乎乎的一顿，
1: 对，
0: 对吧？双档，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双档里面是两个油面筋，两个百叶包，
1: 百叶包，
0: 反正我一顿就能吃到一份，
1: 你一顿就吃一盒，
0: 对啊，
1: 一盒也就9块钱啊，早饭比你买两包子便宜，我感觉
0: 是
1: 对不对？
0: 你一个饭菜1块多呀，
1: 是，
0: 对不啦？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这个是一定是订大组合。我们后台查了一下数据，都是订大组合的。
1: 还有很多人是把小的订错了，然后回头快点取消再来订
0: 大组合，送了10块钱积分。哎，小组合有送积分吗？
1: 不送，小组合没有特卖。
0: 大组合订送10块钱积分，算下来大组合才9块钱一盒，你小组合一盒要12块钱，12.9块，
1: 对，
0: 13块一盒，
1: 对，
0: 那连麦里省了4块钱呢。
1: 对，你拼个单也行，实在觉得20盒可能自己吃的会比较慢，对吧？小姐妹之间，隔壁邻居拼个单嘛，
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家里面，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好吃放心，然后价格便宜划算，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别定定大组合，听我的啊，这个大组合看好了，今天大组合送了10块钱积分啊，小组合是不送的啊，
1: 不送不送，
0: 大组合定了送10块钱积分，然后大组合算下来才每盒19块钱，
1: 9块1，对，9块1毛钱。
0: 你小组合一盒12块9，将近13块钱，我大组合，你定大了，你总要慢慢吃嘛。
1: 对，就是确实啊，今天是小组合、啊、其实我们哪怕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的大组合划算划算，但是其实如果你要订小组合，我们也跟外面的价格真的也很有竞争优势、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之前也有给大家推荐这个双档好多年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算下来价格都是10几块钱啊，14、15块钱一盒
0: 啦，外面吃一份多少钱了，
1: 对，20来块钱啊，外面吃一份你看25块8是不是、然后来28块8，对吧，你再怎么着外面吃一份20块钱肯定要吧，我们今天9块钱，
0: 而且9块钱吃的放心健康、
1: 对啊，
0: 这个我还是那句话，两盒都是西区老大坊品牌出品，大家已经买了很多了，对吧，无论熟食啊主食啊糕点啊，包括我们今天的双档啊等等啊，
1: 是
0: 老大坊的品牌品质，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荠菜，荠菜腐皮卷和我们的双档，配料都很干净的，
1: 对，黑毛猪肉，
0: 对吧，你自己来看啊，
1: 排第一位，你看黑毛猪肉，
0: 黑毛猪，
1: 对，小叶荠菜，而且头道原浆的这个豆腐皮儿，腐皮，对，所以它很香，
0: 清爽啊，
1: 对，调味也调得很好，
0: 就是调味料，其他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都没有。
1: 然后这一盒是这样子的，
0: 是、
1: 打开包装里面一盒就是这样子，一盒看到没有？
0: 能，
1: 就是这样，9块1毛钱，对吧？还是挺，因为包装的也很干净，
0: 一支1.5块，
1: 处理的也很干净，对。然后我们的双档的话，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
0: 两个牛面筋，两个百叶包，
1: 对，
0: 你清蒸也可以，我刚才说了放点咸肉，对吧，对，你清蒸一下刀板香，
1: 猪肉添加量大于等于70%啊，
0: 你做个汤也可以，我们来看看现场的菜，
1: 行，
0: 哇，这些菜你看有清蒸的，有红烧的，
1: 红烧
0: 也很下饭，
1: 对，就红烧你可以冬天的时候也可以、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刚上的一道新菜，这菜叫啥来着，
0: 这个咸肉虾米，
1: 就是类似于上汤的那种做法，
0: 你看啥就是啥呗，
1: 类似于那种啊，就是三鲜砂锅的那种做法，
0: 对吧，
1: 但是你看
0: 好吃，
1: 这个放在里面，因为里面是荠菜黑毛猪肉，所以对吧，就是很清爽，非常非常清爽，而且薄薄的，你看外面一层这个腐，这个豆腐皮，
0: 我们这个豆腐衣啊、豆腐皮啊，你看都是很薄若蝉翼，
1: 头道原浆，什么是头道原浆，那个煮的豆浆就是第一道上面结出来的这块就是我们这个头道，所以蛋白质含量更高，
0: 擦擦
1: 豆香味更浓郁，营养价值还更高、
0: 它是有那种韧性的，所以豆腐皮豆腐衣它一定吃那种，
1: 对，
0: 就是有嚼头的，
1: 我是觉得豆制品大家每天吃一点，
0: 要吃一点，
1: 豆制品是好东西，
0: 对，然后你就裹着那个汤啊，就汤汁被那个豆腐皮啊，或者说我那个吸饱了以后，很好吃，很下饭。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就是双档汤，
0: 双档，哎，双档零的。
1: 很多现在的有一些新上海人不一定知道双档是啥，可能知道百叶包什么什么油豆腐什么粉丝汤知道的，对吧？来，我们这个就是双档啊，包得很好，
0: 好吃，
1: 新鲜，肉很新鲜。
0: 我告诉你，这百叶包是一定要把那个肉的纹理给就是显现出来，那就是。叫细皮嫩肉，
1: 啊，就是它贴住那个里面的肉馅儿，
0: 不能太厚，那叫千张，千张跟百叶是不一样的，
1: 一个是厚百叶，一个是薄百叶，
0: 隔得好巧，
1: 还有里面的肉，它要是只包了一点点的肉，它就贴不出来了，对吧？我们里面肉馅儿多，70%以上的肉，
0: 这个大组合，各位大组合才加10块钱积分，小组合再次明确一下是没有积分送的啊，小组合一盒是12.9，大组合一盒算下来9.1，
1: 对。
0: 对吧，
1: 特卖，今日特卖，今天备货一旦售完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加货的，因为本来就是福利档直播，
0: 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1: 是
0: 品质有保证，配料有干净，好吧，放心大胆的来选择，无论选择双档和一定要选择，这不是无论了、不是二选一了，
1: 10+10，
0: 对，
1: 10盒加10盒，好吧，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大组合定大组合，各位千万不要犹豫，大组合今天才加10块钱积分，再自动订购，反正大组合算下来一盒是多少钱？
1: 9块1毛钱。
0: 小组合一盒多少钱？
1: 13块钱。
0: 我们今天小组合一样的分量，好吧，就是给大家便宜了4块钱。
1: 对，就是反正大家听清楚了啊，因为两个的话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味道，双档拿回家特别适合烧汤，对吧？烧汤，然后你要吃清蒸、吃红烧的，我们就是这个荠菜腐皮荠菜卷，就是这个拿回去，所以一定要订大组合，是10盒加10盒，两个味道都有了。
0: 我告诉你，谁能拒绝一份双档摆在你面前，然后再来一份粉丝，再来一把粉丝，来点冬瓜也可以，毛豆也可以，金毛菜也可以，对吧？西兰花也可以，反正清汤炖一炖，煮一煮，越炖越鲜。然后我们习惯先喝一口汤，润润肠。这个汤不要太鲜啊，你什么酱油什么都不用放，我告诉你。
1: 你不单烧双档啦，像前一阵子我在家里面烧那什么寿喜锅呀什么的，对吧？你是不是也可以拆一盒进去？
0: 可以，
1: 对吧？拆一盒，拆两盒。我跟我儿子在家的话，一人来一盒丢进去，再放一点其他的蔬菜呀、之类的。
0: 对，红烧、清蒸
1: 啊，
0: 这个烧汤。都可以吃，好吧，都好吃的啊。然后那个腐皮荠菜卷啊，这个我再多说一下，这个用料也更加的好啊。
1: 黑毛猪肉、小叶荠菜、头道腐皮，是吧？手工包制出来，配料把干净，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隔水清蒸，对吧？你什么炸啦，或者是那个红烧啊，你可以先放在后面吃，你先头就是直接隔水蒸，吃它的原味，吃吃看西区老大房，我们厨师的这个叫什么调味，对不对？

0: 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双档里面猪肉含量给大家标的很清楚，大于等于70%，
1: 是，
0: 对吧？两个口味是不是都是非常的放心，非常的干净？你自己去买原材料，买回家自己包一包，我觉得也没省多少钱，
1: 最后不
0: 真的没省多少钱，对不对？
1: 真是，哎，以前我们会说你买点饺子皮、饺子馅
0: 自己
1: 来包，
0: 自己省钱嘛，自己包对吧？
1: 但是今天这个真的是好吧？还是那句话，但今天吃的更健康，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再来，今天大组合加了这么多积分，嗯，然后反正到手价格大组合是9.1，
0: 9.1，
1: 小组合你自己会算120/10盒，12.9一盒，大组合是9.1一盒，
0: 是，
1: 好吧，
0: 反正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你就索性大组合囤回去，慢慢的吃，嗯，对吧？夏天我们很适合打造清凉厨房，
1: 是，
0: 冬天汤汤水水也更适合，嗯，而且你说实在不行，冰箱里面真的没有太多空间，把这个盒子拆开来，把里面这个拿保鲜袋一包一装，
1: 是，
0: 冰箱里面也不太会占用太多空间。
1: 你跟家人分享一下，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大热天、台风天、下雨天。
0: 对
1: 对吧？外卖不要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也不要出去买菜了，手机买菜可能也不大。
0: 我们刚刚直播前还在说，
1: 我就给你送到家门口，
0: 对，
1: 然后你放冰箱冷冻，嗯、想吃的时候拿一盒出来，对吧？嗯、大风大雨天、嗯、吃个热热乎乎的，挺好的事儿。
0: 这里面再放一点蛤蜊。
1: 对，
0: 放点这个虾之类，对吧？
1: 我会再放点胡椒粉。
0: 可以，八爪鱼啊，什么都可以。
1: 八爪鱼也有啊？
0: 没，我们这个里面没。
1: 我就想八爪，可以啊，哎，这就是水陆两栖嘛。
0: 对，然后你看，像这种烧出来的汤哦，哇，
1: 浓郁
0: 没有，鲜不鲜？
1: 哎、有猪肉，有海鲜，
0: 特别好这一口，对，
1: 哦、特别好，
0: 对。然后看看肉馅儿。看看这个里面
1: 没有粉丝吗？
0: 没放粉丝啊，这个里面没
1: 放
0: 粉丝。
1: 你
0: 放
1: 粉条也可以。
0: 对，也可以。哎呀，这个肉，这个，
1: 你看这个豆腐皮很紧啊。
0: 对，就是不是那种烂烂的那种，剥开来之后，你看里面这个肉馅儿包得很满，对吧？这个双档里面就是纯肉馅。
1: 这个肉你看清楚啊，我们是鲜的，嗯啊，所以它不是乌漆嘛黑的，不是黑乎乎的。
0: 对，我们不会用那种冷冻肉啊之类的。对，所以这个烧汤烧出来才会特别的鲜，
1: 鲜香。
0: 对，又浓郁又鲜。
1: 一把粉丝，一个鸡毛菜，一把鸡毛菜放进去，好不好？所以最后的7分钟时间，大组合才加积分，才加重磅积分，嗯，好吧，就差不多打了个9折，省掉10%呢，10%几呢？
0: 是的，
1: 182。每盒9.1，9.1，你小组合这一盒要12.9，
0: 是，
1: 好吧？
0: 对，
1: 抓紧时间啊，冷冻直接送到你家，你就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就可以，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大组合，大组合一定定大组合啊！
1: 对，
0: 大组合，大组合今天参加积分。
1: 小组合是没有加赠积分的。
0: 小组合刚刚要是定了你定了一个129的，退掉退掉，好吧，先退掉，马上来换大组合。而且我们大组合划算呀，
1: 小组合一盒12.9，
0: 大组合一盒9.1，9块1毛钱，
1: 克重一样，
0: 一样东西一样，大小规格什么都一样，你就定大组合。我们相当于是福利多销，因为我以前就是有听到顾客留言是这样子的，你们小组合跟大组合为。

0: 什么差价差那么多，是不是大组合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不好的，或者是什么品质 或者日期啊什么不对，全部都一样，我们就是大家买的多，我们帮你省的多，就是一个点，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好吧，而且你不要觉得大组合10盒20盒，你分一分，一家人家3盒，一家人家3盒也没几盒了，
0: 你就是10盒加10盒不是20盒吗？你想两个口味都吃吗？我跟潘老师一人拿5加5不就行了吗？
1: 对啊，
0: 对吧？
1: 对，然后你想小朋友还有半个多月都在家里待着呢，一日三餐饭总得要操心一下的，对吧？
0: 对对，
1: 不要点外卖吃，我还是那句话，能在家吃，能自己烧，尽量自己烧，对吧？就是怎么猛火热炒的菜特别香，我昨天还跟我们家人说呢，猛火热炒，然后自己再来一个汤，挺好的。汤里面是什么？你不能清汤寡水啊，你得加点料，这个料什么？咱们上海人吃的啊，我们说双档汤。对吧，荠菜百叶包通通都有了。
0: 我是觉得啊，这个双档汤真的特别特别好。
1: 好的，
0: 就好在哪儿呢？就是天冷了，像早上有时候来个双档汤，对吧？
1: 对，
0: 哎呦，胃口好，再加一两生煎包，那个吃的
1: 对。
0: 然后现在天气热了，这个双档汤你可以当晚餐，
1: 是
0: 当晚餐丢一点鸡毛菜什么进去，粉丝要不要都无所谓，
1: 是
0: 9块1毛钱，
1: 对，
0: 对吧？
1: 然后配料跟大家再来说一下，配料很干净，这两盒就是这两个口味，西区老灶房出品的，我告诉你，今天这配料真的很干净，你自己看，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0: 对，
1: 就是调味料呀。
0: 主要核心点啊，我们的猪肉都是冷鲜肉，添加量在7%。好吧，这个是70%，回去之后大家仔细看，好吧，猪肉的添加量70%，说明我们的肉馅儿料是非常足的。然后我们的腐皮荠菜卷，猪肉是什么？黑毛猪肉，是不是也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其实两个都是黑毛猪肉，只不过双档上面我们没有给大家写出来。
1: 是、很干净，很好的一个配料。然后大组合再强调一下，今天的积分是王道啊！今天加赠完积分之后，大组合算下来9块1，小组合一盒才要12块9，差了4块钱。
0: 对，
1: 好吧。
0: 对。
1: 这个肯定订大组合，你分一分送送人，就像刚才雅玲说，
0: 是啊，
1: 一家人加5盒，对吧？
0: 你再不行，慢慢悠悠吃，根据我跟您说的那个办法，保鲜袋把它拆一下，装一下，12个月的保质期，冰箱冷冻室，
1: 抓紧时间锁定，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一分半钟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新手大房，我们刚才说了，新手大房月饼，嗯，对吧？主食、面点、糕点、熟食。
1: 对
0: 哦，然后今天的这个也是既是菜也是主食了。
1: 对，拿回家双档烧个汤，对吧？不管是丝瓜、冬瓜、粉丝什么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腐皮荠菜卷、清蒸跟毛豆跟那个什么这个刀板香，或者直接是红烧都可以。但是千万记得，如果两个味道都要吃到的话，你选我们的大组合199的货号。199货号是十盒双档加十盒腐皮荠菜卷，
0: 是
1: 再有特卖的力度，扣一扣减一减，相当于我们大组合每一盒核算下来才9.1元。
0: 对对对，
1: 小组合我们是不参加特卖活动的啊。
0: 是的，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元，21515119000。 Hey hello。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3: 大家好，我是佳佳。
2: 今天还是咱们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好产品啊，因为这个好产品呢，确实也是大家早饭，孩子还有半个多月才开学，对吧？
3: 对的。
2: 说早饭是啥？我觉得今天早上还在说呢，月饼，对吧？得有。我觉得早上吃一个、两个鲜肉月饼挺好的，又果腹又好吃。然后再来到下午的时候，可以再去煎一个葱油饼啊，晚上再弄一个鸡蛋饼。来，今天良心棒这个产品啊，给大家带来三个不同的口味。
3: 是的啊，我们是这个就是种类特别多，关键是每一个都特别好吃
2: 啊。
3: 鲜肉月饼、酒香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茴香的鸡蛋馅饼，以及老上海的葱油饼啊，个个都特别的美味啊。
2: 这个是有三袋啊，我们说鲜肉月饼是三袋，酒香月饼也是三袋，对吧？然后呢还有老上海的葱油饼加这个鸡蛋灌饼
3: 啊，
2: 北方叫鸡蛋灌饼，对吧？多好吃。然后这个酒香的是都来自于枫泾这个地方，我们金山枫泾，对吧？我们说到了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特产的一个区域，品质也更好。然后再来，我们说今天每一盒当中呢是六枚，你看我们的酒香饼啊，它每一盒里面是六枚，420克。420克，好吧，你直接放回去。然后日期也很新鲜，
3: 是的，
2: 七月份的啊，批次也很新鲜。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配料也很干净啊。刚才看了一下，就这个产品啊，对吧？你看它品名就知道，用良心做产品，
3: 是的，良心棒。
2: 哎，然后你看小麦啊、猪肉啊、水啊、食用盐啊，对吧？包括像这个大豆油啊，包括像这个烘焙糖浆啊，还有像黄酒、鸡蛋液啊、白砂糖、香糟。啊，这个是酿造酱油、生姜、调味料、食用盐等等等等，还是比较干净的一个配料，
3: 是的，非常干净。
2: 这是酒香的，鲜肉的也有啊，给大家看一下鲜肉。
3: 是的，我们鲜肉也是非常的干净啊。然后呢，我们一袋是420克，然后一共有六枚，其实呢重量上已经是取胜了。为什么？可能在市面上我们常见到鲜肉月饼的一颗的这个重量是55克，但是我们单颗是70克的大含量啊。
2: 对，
3: 我们配料表是很干净的，小麦粉、猪肉、水、猪油、大豆油、白砂糖、糖浆、香葱、酱油、生姜、芝麻油、味精、蚝油、盐，然后我们的这个鲜辣粉以及一点点的甜菜红，都是家里边可以看到的，我们就是自己下厨用的一些调料、
2: 反正今天是本身其实呢这个价格啊是涵盖不同的品种啊，我们有一个大小两个组合，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对，然后来看一下今天有着三袋的鲜肉月饼，三袋的酒香月饼，两袋的老上海葱油饼，加这个茴香鸡蛋馅饼，
3: 对的，
2: 总共应该是有着六袋加上十袋嘛，
3: 是的，十袋
2: 199，每一袋算下来不到20块钱，
3: 对的，特别划算啊。因为的话，其实在市面上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这个组合在售卖啊，就按照这个某猫的价格来算一算啊。这么多一罗列，朋友们，月饼两袋就已经要70块钱了，葱油饼三袋是50多块，馅儿饼三袋是50多块。然后呢，我们的是199，但是您看啊，如果在网上买的话，您要花多少钱？281块钱呀。所以今天里外里其实将近省了100块钱了。
2: 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这月饼啊，这一个月饼个头还不小，对吧？然后你再来看月饼好吃的地方，不光是里面的馅儿，我觉得那个酥皮啊，我捏一捏它，
3: 特别特别的酥啊。
2: 对，你看。酥皮慢慢往下掉，看到吗？
3: 酥酥的往下掉。哎，
2: 这个鲜肉月饼，这个酥皮，对吧？我们说有种那种千层酥的那种，一口酥的那种酥香脆糯，啊，也很好吃。然后给它放下来，给大家切一刀看一看里面这个肉质啊。
3: 我们这个是酒香的还是猪肉的？
2: 鲜肉的，
3: 鲜肉的啊。我们的它这个都是什么呢？手这个老师傅手工开酥的，一共有27层的酥皮哦。
2: 看到吗？哇！看到吗？嗯。这一个，
3: 满满当当的肉馅啊，
2: 半个馅儿。对吧？我这儿还有半个馅
3: 儿，
2: 对吧？你看好了，这个肉是满满当当的，
3: 是的，哦，
2: 很鲜香酥脆，
3: 没错，
2: 好吧，这个真的也很好吃。我先来一口，好吧，我先来一口啊。哎，
3: 我们这个馅料特别的足啊，馅料就占了我们整体的月饼的一半儿啊，朋友们。
2: 啊，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就是早餐的时候平底锅绿豆火大概煎个十几分钟，或者你今天是不想再那个起这个锅子，对吧？
3: 嗯，今天就空气炸锅也可以，
2: 也可以，
3: 烤箱也可以。嗯。都非常的方便啊！
2: 空中炸锅，我们看一个啊，这个是什么菜？我看一下。
3: 我们这个里边放的是哎茴香鸡蛋饼，它其实很方便的啊。你空气炸锅用个15分钟、20分钟的时间就已经能够做好了。
2: 对，
3: 特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用开火了。
2: 不用开火，不用开火，我给它放到砧板上啊，放到砧板上。
3: 我们来切一切啊，
2: 稍微凉一下啊，稍微凉一下。
3: 茴香鸡蛋饼也特别的香，特别好吃。
2: 对，因为这种鸡蛋饼呢，首先你要吃它上面那层。酥皮
3: 是的，
2: 很香很脆，小朋友都很爱吃。然后稍微冷了一下之后，给它一刀切。哎，
3: 我们用的也是云南的茴香哦。
2: 三四口人对吧？早餐的时候一人分个2小块、3小块，你看，哇，都很好，你看
3: 太够了啊！哎，它的馅料是很足的，特别的清香啊，因为里边用的是我们新鲜的云南的茴香啊，而且它的鸡蛋味也很足。
2: 199啊，咱们说今天有鸡蛋饼，有葱油饼，有月饼，对吧？199，今天总共是10盒，
3: 对，
2: 你就算它的枚数啊，你看，我们今天总共月饼有这一个口味就有18枚，
3: 对，
2: 这一个一盒里面有18枚，36枚月饼，
3: 是，
2: 对吧？再加上10片，那46样产品，再加上6片，那就是52样产品。
3: 是的，
2: 你今天一样产品多少钱？199，你除以52，一个才4块钱。
3: 是的，特别的划算，
2: 4块钱都不到。一个月饼3块来钱，
3: 是的，是的。
2: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早餐，对吧？把夜宵先定一点，做起来不费事儿，又好吃。那然后咱们的品质又更高，好吧？配料也很干净，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别的香啊，因为的话，其实早餐的话，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话，这个组合就特别合适了。又有月饼，月饼还是两种口味的，还有葱油饼，还有我们的茴香鸡蛋饼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风味您都是尝到了。而且良心棒这个品牌呢也是非常知名的，就是我们上海自己的品牌啊，枫泾古镇的。枫泾古镇什么出名呢？黄酒是不是很出名？我们用的啊就是我们的枫泾古镇当地的黄酒，并且加了十多种的这个香辛料去把这个猪肉腌成的，所以真的是非常入味，非常的好吃啊。
1: 你算一下，今天有这个月饼，有葱油饼，有鸡蛋饼，总共是52件单品。我刚粗粗算了一下，52件单品，199，平均每一件3块来减。哎，你如果自动订购的话是再减5块钱，就194。本身商品有将近2块钱积分，你算一算，真的就是3块来钱一个月饼。
0: 是的，
1: 这个月饼还不是50克是吧？哎，
0: 我们是70克的。
1: 70克，
0: 对的。哦，
1: 70克大个头。
0: 大个头。哇，
1: 基本上市面上可能50-60克居多。嗯，我们今天是70克。
0: 对的、啊，
1: 肉馅含量也很高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也是很好，早饭来点那个泡饭粥啊，或者做一个。那个杂粮粥，然后煎几个鸡蛋饼，
0: 或者是
1: 摊一个葱油饼。嗯，还有小朋友，我们家小朋友就爱吃葱油饼。
0: 是的，这个葱油饼特别方便，
1: 真的是很好吃，很香。但你在外面买呢，怕不干净不卫生，而且像这种产品啊，它一定是吃热乎的。
0: 是的，
1: 对吧？你空气炸锅，嗯，包括像，而且像今天这个鸡蛋饼也好，还是我们的葱油饼。这一个刚刚好，反正这个大小我看了一下，哎，跟我那个就是平底锅的大小差不多。
0: 对的，
1: 正好能完全覆盖。有的时候太小了，这个锅子啊就放不下，对吧？太大了呢，这个就有点粘底儿。嗯，我今天正好，因为它火焰，它其实整个散热面积都很均匀。
0: 是，
1: 这一个葱油饼正好铺开，占满整个锅盘，这样的话受热面积也均匀，熟的也更快。你就早上刷牙洗脸这几分钟功夫，哎，5-6分钟、7-8分钟。一面焦黄，再翻一个面儿，好了，这个
0: 特别方便，
1: 鲜香扑鼻、美味的葱油饼就已经来了，好吧？
0: 是的，
1: 今天我们总共的分量啊是199块钱，带回去的是几包啊？总共是有着10包，
0: 3袋的鲜肉月饼，3袋的酒香月饼，2袋的我们的葱油饼，以及2袋的茴香鸡蛋馅饼啊！就基本上您这个暑假的这个早餐是完全给您包圆了，
1: 总共10包，52件单品。好吧，52件单品，每一件单品算下来，一个葱油饼才3块钱，
0: 是的，
1: 一个月饼也就3块来钱、哎，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我还是那句话啊，今天你看我们的早餐，而且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用料啊，我们把原料都已经放
1: 特别棒的啊，我们的猪肉用的是冷鲜的猪肉，
0: 对，
1: 可不是冷冻的，冻肉和鲜肉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而且您看我们这个肥瘦比例用的也特别的好，我们是两分肥八分瘦的，我们的肉啊品质特别的足，大家看一下。而且呢，冷鲜肉和冷冻肉啊，就是我们打口一尝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口感在的啊。并且呢，我们的这个
0: 你看啊，这个冷鲜肉，因为它色泽，它下面没有太多的血水，因为冷冻啊，你冻起来之后再化冻，你知道它血水特别多，对吧？
1: 没错。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筷子下面，你看，基本上没有什么血水的，
1: 哎，
0: 没啥血水的，
1: 很干净，品质很棒啊。
0: 然后冷鲜肉还有个特征，它是有弹性的。
1: 是的。
0: 你就像你不会拿那个冷冻肉去裹那个饺子馅啊、馄饨馅一样的，去包那个馄饨馅、饺子馅一样，因为它剁不开。但你看这个，你看我的这个冷鲜肉。
1: 嗯，
0: 这个肉质很有弹性。
1: 是的，
0: 这个肉质就是粉粉嫩嫩的，化冻之后拿过来都没有那种血水的，很干净，对吧？我们说到它的配料，然后再来看我们家还有比如说小麦粉啊，比如说我们的葱啊，鸡蛋，
1: 是的，
0: 还有那个各种的
1: 茴香，哎，我们的茴香和香葱啊，都是用的是云南的，我们新鲜的香葱和茴香，所以它做出来的味道啊，也是不一样的。
0: 葱油饼我跟大家说，真的很好吃，而且葱油饼你可以用这样的平底锅，刚才说了，像这样的平底锅，
1: 哎，
0: 正好可以把咱们的葱油饼整个铺在上面煎一煎，而且葱油饼其实相比月饼来说呢，它熟的会更快。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葱油饼，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
1: 是的，用空气炸锅也可以，用我们这个平底锅煎一煎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葱油饼啊，吃到好吃的是什么？酥酥的，看到吗？
1: 对，脆脆的。
0: 看到吗？看到吗？这个就是它那个酥皮啊，
1: 哎，
0: 都已经掉下来了。
1: 是的。
0: 我把它摊开来啊，我把它拿到这儿来。
1: 嗯。
0: 拿着来，好，
1: 特别香啊！
0: 哦，真的，
1: 老师傅开酥，我们用的是猪油给它开酥的，不是什么起酥油，所以非常的健康啊。
0: 你看一圈一圈，你看再往上，你看，
1: 哎，
0: 好吧，
1: 哇，
0: 这个葱油饼好吃的地方其实就在于这种有韧性的面皮，
1: 是的，
0: 它并不是油的，不是很油的，
1: 对的。而且我们葱油饼也是获得过金奖的葱油饼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葱油饼看到没有，良心我们食品有限公司制作的老上海葱油饼，2025年这个创新大赛的主食类竞赛中荣获特金奖啊，还有奖项老上海葱油饼最具特色奖，获得过金奖的我们的葱油饼，大家不要尝试一下吗？特别特别的香了啊。
0: 然后月饼啊，
1: 嗯，
0: 月饼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月饼啊其实也是蛮好的。
1: 哎，
0: 月饼好在哪儿呢？因为这个月饼的酥皮跟葱油饼有的一比，
1: 起酥开得特别好
0: 啊，对，然后
1: 27层的起酥，
0: 然后哎呦，这还有点烫，哎，还有点烫，
1: 是的，是的啊，大家就是吃的时候也一定要当心，因为它刚出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门店吃到那种刚出炉的味道，
0: 哦，真的好烫，
1: 香香的，鲜鲜的，
0: 这个酥皮很软和，
1: 嗯，
0: 很好吃，但是它不粘牙，很脆，
1: 嗯，
0: 然后再来我把这个一起剥开，你看，
1: 哎，
0: 这里面的馅
1: 儿，
0: 哇，真的好烫。
1: 老师傅手工开酥的，
0: 哦，真的好大一根线，
1: 对的，
0: 哦，真的好烫，很香。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一个再来一点牛奶或者酸奶之类的啊，哦，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啊。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性价比有多高。
0: 是的啊，非常的划算。我们呢今天的三袋的鲜肉月饼，三袋的我们独具特色的九香月饼啊，每一袋呢我们也收到六枚，然后呢老上海葱油饼一共十片，两袋茴香鸡蛋馅饼也收到了六片，两袋带回家199块钱啊。之前的这个节目是我做的，210块钱，一毛钱都没有少啊。但是今天朋友们特卖的组合199块钱带回家了。
1: 反正今天总共是52件单品，
0: 是的，
1: 每一件算下来才3块来钱，4块钱还不到，因为你还能自动订购，好吧，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我们今天既有葱油饼，也有鸡蛋饼，又有月饼，月饼还两个口味，
0: 对的，
1: 对吧？就可以慢慢吃啊。暑假还有大半个月的时间
0: 啊，
1: 给孩子准备，给老人家准备一份，也挺好的事儿，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特别香啊。其实现在的话，我觉得像月饼的话是完全不是说一定要到什么季节才吃啊，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在大街上已经能够闻到这个月饼的香味了。而且呢，我们月饼两种口味啊非常特别，里边有一个是酒香味的啊，是用了我们5年的陈黄酒慢掉了10多种香辛料去腌我们的猪肉形成的一个味道，特别的香，特别的有味道啊。而且呢，我们猪肉用的也是我们冷鲜的猪肉哦，并不是冷冻的猪肉，2分肥8分瘦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黄金比例，而且是老师傅手工开出的，层层叠叠的，特别特别的香了。
1: 我告诉你，不是说我今天到了中秋节才吃月饼的，因为月饼现在已经是早就跨越了这个时空的限制，对吧？季节的限定，早头2个月就开始吃月饼
0: 了。
1: 你现在你看各大的这种月饼，原来做月饼店的，对吧？他不可能说只是在一年当中就吃这2个季节的月饼，
0: 全年现在都在卖了。
1: 全年他可能还做其他的主食啊，对吧？之类的，包括卤味啊等等啊。所以，但是你想，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提前能感受到一个什么呢？早上做饭的一种快速和便当。哎，你说实话，孩子还大半个月的时间在家，然后呢，9月份开学以后，早饭要准备了。
0: 是的，
1: 对吧？双职工家庭早上爸妈都得急着忙着上班，就是早上起来这短短3-5分钟，葱油饼真的很好煎，包括像那个鸡蛋灌饼也是，啊，像这种台风天啊，我们说台风过去了，对吧？三伏天接着来，莫伏还得有，
0: 哎，
1: 虽然已经立秋了，对大家说，哎呦，顶着这种大风天气、大雨天气、烈日，
0: 出门
1: 再去买东西买菜啊，也
0: 太
1: 不大方便，好吧？
0: 是的。
1: 对，在家里有啥呢？有早饭，有主食。对吧？你说我今天中午觉起来2点半，我肚皮有点饿了，哎，啊，我再来一个葱油饼吃吃，
0: 对的，
1: 也挺好的。晚饭的时候吃的有点少啊，你像我女儿昨天晚上就又去游了个泳，哎，只要游完泳回家必定喊饿，
0: 啊，是的，
1: 然后就来一个月饼啊，来个月饼挺好，很香啊，而且你空气炸锅，哎，平底锅煎一煎，
0: 是
1: 速度快，品质好。产品放心，关键价格也便宜。
0: 对的，刚刚我一算啊，就是我们是199，52样带回家了啊。这样一算的话，单个价格是3块多钱。
1: 一块葱油饼3块钱。
0: 天哪！
1: 一个月饼70克的3块钱。
0: 是啊，我的妈呀，性价比太高了啊！
1: 一个那个
0: 茴香鸡蛋饼，
1: 3块来钱，
0: 根本买不到了。现在一个包子都得4-5块钱了。
1: 那有可能买得到，但是未必是口味这么好吃，对吧？然后今天咱们而且是冷冻的，直接送到你家，好吧？
0: 是的，
1: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这个这一份啊，我觉得这个鲜肉月饼，它因为它有字儿印在上面，有的人说，哎呦，我怎么分辨它是酒香呢还是鲜肉？因为它有字儿，对吧？
1: 对，
0: 敲在上面，你一看就很好辨识。然后再来，我觉得这个酥皮啊，真的很脆，
1: 起酥特别的好、啊。我们老师傅手工开酥的，
0: 还不用起酥油。
1: 我们用的是猪油给大家开松的啊，所以的话是非常安心可靠的，而且里边的酥皮我们是足足有27层啊、层层叠叠的，所以吃起来口感口味都特别特别的好。
0: 我就给你掰开来看一下，我酥皮掰开来之后，这是一大个的肉馅，这是一大个肉馅、
1: 哇，肉馅
0: 有多大啊？一个条羹
1: 都放不下了，
0: 表达巴了，哇，这比一个条羹的肚还要大，
1: 是的，
0: 哎，你看。这是不是要比1块钱硬币？你还有印象吗？1块钱硬币多大呢？比1块钱硬币还大多了，
1: 大多了
0: 啊、这个馅儿还真的是特别好吃。
1: 我们的馅儿是50%以上啊，整个月饼的一半以上都是我们的馅儿了，
0: 对吧？酥酥软软，香香糯糯，
1: 我丢一个。我们的猪肉呢，朋友们用的是我们的冷鲜肉，并不是冷冻肉，所以肉的口感也是特别特别棒
0: 的。大家帮我拿下这个碟子，这个是我们的鸡蛋灌饼啊，
1: 回香鸡蛋饼，
0: 这算下来3块钱一个啊。
1: 对的。哎，
0: 你自己来看。鸡蛋灌饼的、这个、
1: 满满当当的啊，鲜茴香，云南的鲜茴香啊，
0: 哦，真的，茴香不一定说我烧个红烧肉放点茴香，哎、对吧？你炖个汤放点，你这个它能入菜的，你看
1: 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啊。
0: 它你看经典的是在于它有应该是里面有粉丝的啊，
1: 对的，
0: 很好吃，
1: 粉条，然后还有我们的鲜鸡蛋，
0: 这个要吃热乎。
1: 重点是云南的茴香，朋友们，鲜鲜的。然后呢，这种味道和干茴香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口味特别好，是不是？它的饼皮用的也很好。
0: 我中午其实吃的挺多的，但我闻到这个
1: 味，但还是很
0: 香。要不然说我有北方人的基因呢？
1: 哎，是的。其实茴香的话，如果上海叔叔阿姨就是吃的不是特别多的话，其实很建议大家去尝一下我们这一款，因为它是鲜茴香
0: 啊，
1: 那种茴香的鲜味是能够激发的特别特别的足的啊。
0: 然后这个给大家看，
1: 我们的葱油饼。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我经常在家会摊一个饼啊之类的，我们家也差不多这么大一个平底锅，哎，
1: 小锅
0: 正好一块饼下去，刷牙的时间你就成这个颜色了，它一面焦黄，然后你再翻过来，好了，哎，
1: 2-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搞定了。
0: 这个啊，这个来帮我拿下这个锅子，哎，我就直接上手了。你看这个皮，
1: 饼皮特别好，我们用的是高蛋白的麦芯粉，所以的话它这个韧性是特别特别够的。
0: 看到中间这个一丝一丝的吧？哇！回头啊，
1: 难怪会获得金奖呢，这个我们的葱油饼哦，哇，韧性很足，然后呢葱香味也很足，里边呢我们用的是也是云南的鲜葱啊，而且鲜葱的含量是6%以上的，所以的话也是特别的足的，吃起来特别满足。
0: 而且葱油饼啊，各位要怎么吃啊？你家里如果有午餐肉啊，或者里脊肉，切2块放在里面。哎呦，而且葱油饼你不要单片吃，你要把它卷起来吃。
1: 我头一次见你这样吃。
0: 卷起来吃之后为啥？因为它吃的更过瘾，你知道吗？哎，你看这样的一个厚度，一口下去，你看我，这如果里面有块里脊肉更好啊。
1: 哇，你像是那种吃汉堡的那种吃法一样了
0: 哦。你听到我嚼的那个脆脆的那个？
1: 对对对，可以听到，而且它那种韧性，我甚至都能感觉得到。哇，这个酥皮的声音啊，我是听得特别清楚的。
0: 这个就是它的面皮很好，哎，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既有葱油饼，又有鸡蛋饼，又有月饼，对吧？
1: 特别的香啊！
0: 三饼开会，好吧？
1: 是的。
0: 总共52件单品，每一件3块多钱。
1: 没错，性价比很高，199块钱。我们的3包的鲜肉月饼，3包的我们的酒香月饼，2包葱油饼，2包茴香鸡蛋饼啊。之前的话价格是210块钱，今天特卖的话只要199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真的好香。刚刚我吃了一整个的我们这个茴香鸡蛋饼啊，它的那种茴香味不是我想的那种干茴香特别重的那种香料味儿，鲜茴香和干茴香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品质特别的棒。我们用的是云南的鲜茴香，然后呢我们葱油饼呢也是用的是我们云南的鲜葱，所以味儿更加的足，并且层层叠叠的啊，用的我们的小麦粉也特别棒的高蛋白的麦芯粉，并且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小朋友放暑假了，或者说我们天气这么热下雨的情况下不想出门的时候呢，就可以我们煎一个葱油饼，或者煎一个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蛋饼，再或者的话空气炸锅十几分钟的时间，就是把月饼热一热也是可以的啊。
1: 这早饭对吧，主食，下午的时候打完球运动完游完泳，就肚皮特别饿，但是离晚饭还有个把小时，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呢就代餐垫一垫，垫吧都特别好，好吧，就一个月饼足够。早餐的话差不多一个两个月饼就够了，来一杯冰豆浆，来一杯牛奶酸奶，哎哇我觉得挺好，两点半钟这个点儿对吧，大家说也肚子有点饿，刚睡觉起来午睡起来，好吧，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今天总共是有着月饼、葱油饼和鸡蛋饼三个不同的主食，然后总共有52件单品，
0: 没错，
1: 你算下来差不多才三块多钱，
0: 哎，性价比特别高啊！像我们在市面上你去买一个这种鲜肉月饼的话，至少得6-7块钱了吧？所以的话，今天朋友们性价比更高，加量不加价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最后六分半钟时间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今天整个的构成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啊，总共在那个佳佳那边啊，有月饼啊，各种口味啊。
1: 哎，月饼呢，我们又到三袋，鲜肉月饼三袋，酒香月饼三袋啊。然后呢，一共是36枚带回家，老上海葱油饼两袋10片，茴香鸡蛋馅饼两袋6片带回家，199块钱。常规的话，我们这档节目我做的朋友们210块钱，今天特卖的话只要199啦，性价比
0: 高。199，然后一共是加月饼，反正各按支数来算的话是52只，52个，52只。
1: 是的，
0: 你算下来一个才3块来钱，4块钱都不到。
1: 对吧？性价比很高。
0: 你就买杯豆浆，买一个包子，可能都已经4-5块钱了。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哎，我3块多钱，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不论是选择，这个是鸡蛋饼，对吧？
1: 哎，特别香啊！刚刚我吃了一个，真的是满嘴那种茴香、鲜茴香的香味在里边。
0: 对。我没戴手套，我直接就这样撕了。你看，哎，
1: 哇，你看这个料特别特别的足啊，满满当当的，
0: 香的。这里面还有这种粉丝也很好吃，
1: 真的很香，
0: 对吧？然后下面这个也是叠在上面，是吧？
1: 是的。
0: 早饭这一个。哦，觉得够了，
1: 够了，够了，
0: 对吧？营养啊，那个碳水啊，包括蛋白质啊，其实都有摄入，对吧？然后还有像我们这个是我们的葱油饼，
1: 葱油饼，哎，获得过金奖的葱油饼啊，朋友们。
0: 葱油饼这个我还得戴个手套啊，我还得找一个。哎，葱油饼，你看它这个个头，哎，帮我先拿下。这个你看它的个头，正好是我们一个，对吧？我们一个煎盘的大小，对吧？然后它关键好是它不用那个起酥油，
1: 是的，我们用的是猪油给大家开酥的啊，所以的话非常健康，吃起来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负担了。
0: 对，
1: 并且我们用的是什么云南的鲜葱，所以那种鲜葱味特别的足啊。
0: 是，你看，
1: 哎，层层叠叠的哦。
0: 这个葱油饼你真的就是再来一个，再来个里脊肉，或者是来一个培根卷，
1: 卷一卷，
0: 卷一卷，
1: 像那种手抓饼一样。
0: 对，哎，哇，
1: 天哪，看到没有，这个面饼的韧性特别的足。因为是高蛋白的这种的麦芯粉，
0: 对，
1: 所以品质很好啊。
0: 我小朋友就特别爱吃这个葱油饼，
1: 是的，
0: 好吃。
1: 现在小朋友放学的话，就是
0: 对，
1: 给他去煎一煎，3分钟时间就煎好了。
0: 放暑假的时候在家里面，现在也是啊，对吧？哎、你打球、游泳，像女儿打羽毛球、乒乓球，
1: 是
0: 游泳、健身回来之后来。就来这一口也挺好的，好吧？月饼就不说了啊。今天整个反正52件单品，每一件算下来才3块多钱。
1: 是的，
0: 好，一定要选择正宗员工。然后很多人说配料干不干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非常的干净啊！先说我们的鲜肉月饼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等等都没有。给大家来看一下：小麦粉、猪肉、水、猪油、大豆油、白砂糖、糖浆、香葱、酱油、生姜、芝麻油、味精、蚝油、盐、鲜辣粉。还有盖章用甜菜红就没有了啊，任何的乱七八糟都没有添加。我们的葱油饼也是非常的干净，给大家看一下。
0: 葱油饼啊，你看啊，就小麦粉、饮用水、猪油、香葱、大豆油、食用盐，哎，对吧？然后再来就白砂糖等等，就是你看也很干净。所以
1: 是的，
0: 我们为人父母啊，就是做爸妈的，一看配料干净，基本上就可以敲定就是它了，对吧？
1: 没错，
0: 包括鸡蛋饼也是啊，也是配料
1: 很干净，都很干净
0: 啊。所以抓紧时间，咱们先把早餐。把晚上夜宵，
1: 是的，
0: 我觉得早餐这个东西真特别好，好不好？
1: 很合适，
0: 肚皮饿的时候就来一个月饼或者是鸡蛋灌饼都没问题，抓紧时间锁定，动听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多钟的时间了啊，这次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很足了，因为上次我在卖的时候是210块钱这个组合，但是今天朋友们，我们特卖的组合199块钱啊，哇，就是里边的套餐的这个量是完全没有变化的，但是价格更加低了，匀下来的话一件只要3块来钱，大家想一下，3块来钱在外面可能是一杯豆浆钱，但是您能够吃到我们这样子有特色的酒香月饼，还有我们的鲜肉月饼，包括说我们的茴香鸡蛋饼，还有特别好吃获得过金奖的我们的葱油饼了啊。
1: 是的，没错，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的这个葱油饼啊，各种主食都有了，好吧，就是家里可能吃的七七八八的差不多了，
0: 是，
1: 像我家，像我们家冰箱也是一个多月，7月份开始放暑假嘛，他现在也差不多吃的快吃空了，
0: 是的，该补一点货了，
1: 真的是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还在三伏天当中啊，天气是特别特别热的，所以家里面每天见到的洗澡非常的重要。今天让大家感到是特别的丝滑，也是特别舒爽的。我们通过很多的一些来自于植物当中的再生纤维素纤维，让你达到夏天非常舒爽的一个体感。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之前东方购物特别的热销，但是我们本档明光带给大家这个软洗直接会有到降价，所以今天我们的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家里面勤洗勤换两个颜色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6: 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明光是中华老字号，很多爸爸妈妈非常信任非常喜欢。那么今天这个软洗三件套可机洗的是今年夏天的一个新款，同时今天这档直播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告诉大家，我们是收官直播，不单单是特卖价格，还是收官直播，所以如果家里面还在用一些老旧的席子的，比如说像这样子的草席，对吧，小的时候经常会在用，然后呢有一些爸爸妈妈呢就比较家里面有一些席子觉得还能将就用用的，都没有舍得扔掉，但其实你知道清洗不方便，收纳不方便，里面甚至会有一些什么容易滋生一些什么细菌，包括螨虫，包括吸虫等等的，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家里面可能还会有这样子的席子，开了空调压根儿没办法睡上去，
3: 太凉太冰了，
6: 对，太凉太冰了，而且上面处理的不好还容易有倒刺儿，而且这种席子它也不好收纳，并且特别的僵硬的感觉，睡在身上又硌得特别慌，对吧？然后慢慢的有这种软席极了，许多家庭可能现在也会有，但是你知道它不是天然的材质，所以睡久了之后稍微身上出点汗，这个地方全部都粘在身上，它不透气，知道吗？而且不是天然的纤维，总归你呀觉得什么亲肤性也不是很强，但是我们今天来天然的植物纤维为您打造出来的软席，
3: 对，你看看光泽感多么的好。我们还是单带一个大席子，我们是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首先我们这个大的席子五六尺床全部通用，它的规格尺寸是2米2×2米5的，
6: 对，
3: 所以家里面即使你看大的那种六尺床，全部就像那种床裙一样，而且上面做了特别好看的这个航缝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灰蓝色，
6: 是，
3: 还有另外一个是香槟金的颜色，
6: 是。
3: 画面当中我们所有看到的，你枕在这个席子上面，它的这个接触面啊，全部都是100%的粘纤，也就是啊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
6: 对。
3: 大家其实可能说一听啊，哎呦100%粘纤，但是它所有这个我们的原料就是来自于啊天然的竹子呀，对吧？
6: 木浆呀，
3: 棉当中帮大家，对，棉麻当中，
6: 对，
3: 帮大家做到很多的一些材质的这个提取，
6: 是，
3: 然后再纺成细的那个纱线，再织成这样的植物纤维素纤维这样的一个表布，
6: 对，
3: 所以你在摸的时候会感觉到说很丝滑，特别特别的细腻，
6: 是，
3: 整体它这个光泽感也是特别好的，
6: 对，
3: 这个颜色也是感觉是非常的高级的，
6: 对，
3: 而且你看它其实啊是沉甸甸的，就它是有一定分量感，不是单层的那种薄的。它这个表面我们通过很好的这个航缝工艺，整面都是再生纤维素的纤维，以外我们里面还有到一定的这个填充物，所以你不是说那种什么好像特别的单薄，
6: 对，
3: 它还是有一定这个厚度的，
6: 对，
3: 就是那种纵向的那个航缝啊，
6: 对，
3: 还是让它尽显质感，就是还是比较厚实很耐用的，
6: 对，比较经久耐用啊，不可能每一年都会去换一个软席换一个凉席，对吧，反正这个席子你要拿回去之后啊自己手感去感受一下你就能感受得到了，肉眼看得见的像棉一样的柔软，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说你皮肤接触上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麻的透气性能我们有，
3: 是，
6: 对吧，包括还有这个叫什么
3: 丝的凉爽，
6: 对，还有足的这种啊清爽的感觉，但是它摸上去是凉而不冰，就是这种凉凉滑滑，总之肤感是特别的舒服，
3: 是，而且它是软席也是比较柔软的，
6: 对，
3: 所以能够把你整个的床，你看它的这个三个面全部啊，就是说很好的这种

0: 啊，垂下来，然后呢，他也是说，就是说整个的一个垫在身上，那个透气呀，
1: 对，
0: 就是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出汗了以后，不要在上面，你看淤积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汗渍，
1: 对，
0: 它是比较好的，能够那个透气的，而且还做包边，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三个比较都是宽的那种啊，就珠光那种材质的这个包边，还有一个你看纵向的这样的一个像那种缎带一样的一个勾勒，
1: 对，
0: 就它这个做工啊是非常精致的，大家看到不是那种很简单的宽的那种包边，
1: 是，
0: 质感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这个我们还能够什么，还能够用脏了以后去机洗，就。整个的你垫到的，包括我们那个枕到的这个枕套，
1: 是
0: 枕套，我们是 A B 两面，全部都是啊，
1: 再生纤维、塑纤维。
0: 你枕了以后，你就直接脏了以后，洗衣机里面一扔，
1: 对
0: 对吧？全部你可以洗衣机去洗涤，可以去甩干的。
1: 对，而且呢，明光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对吧？整个全中国那么多的家纺品牌，能够拿到中华老字号的没有几家。
0: 是，
1: 所以你看，以前你喜欢明光的床单，喜欢的是什么？喜欢它经久耐用，家里面用了一代人，用了两代人。甚至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对吧？然后的话还在这样子的这个床单上面爬呀，或者是干嘛，所以品质质感特别的好。那么今天这个软席是我们今年的新款，又是我们的收官直播，而且在我们很多线下的什么室外衣店啊等等，我们都有专柜，
0: 对，并且我们是两个颜色，一个是蓝灰色，还有一个是香槟色。那么我们五六尺通用，它就是一个规格，我们的专柜实拍价格是1199元，
1: 对，
0: 价格还是比较的贵的，而且门店专柜那边生意也是挺不错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的，很适合夏天，就是直接当做那个席子来用，而且还是可以机洗的，
1: 对，
0: 就我们这个上面这种航缝裁好了以后，它是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东方购我们收官的降价直播，本档售价是多少？我跟雅玲我们移步到节目的这个区域啊，
1: 来，
0: 原来我们是东方购这边很多观众也看到过直播的，已经比他们那个外面的实体渠道直接要省了900元，我们是299哦，
1: 对，
0: 外面是将近1200，但是我们今天收官的降价档，
1: 来吧，
0: 降价幅度还是挺厉害的，
1: 3、2、1，
0: 哇，这档269元，再降了30元，
1: 是
0: 夏日特惠，真没想到。大的规格五六尺通用的软席三件组，所有这个表面的这个垫倒的枕到的席面部分，
1: 植物提取，
0: 植物提取的植物再生纤维组纤维，
1: 对，
0: 真材实料啊！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就是定两组，你不用说，比如说两个颜色，你要选两套都定下来，也就差不多也就540元左右。
1: 是的，但是如果错过的话，我们今天的现货非常非常的有限啊，而且今年售完之后的话，后面没有任何的直播了，
0: 所以告诉我们你家里面是需要哪一个颜色，如果是单套订购选颜色，如果订购两套跟我们客服讲两个颜色我都选，我们快速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捆上去呢，腻子疙瘩，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捆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空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捆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哇，今天真的很幸运啊！明光我们这样的一档收官的软席三件组给大家降价了，可以机洗的大规格五六直通用的，269元，你看看我们的用料多足啊，对不对？不是说你可能什么垫的那种紧巴巴的，
1: 对，
0: 五六直床通用，还是我们的床裙款，包括你看我们的枕套。宽的那种一边，对吧？还有那种线条的勾勒，所有都做航缝，不是单层哦，比较的厚实，很有质感的。我们里面是有填充物的，表面的材质，枕到的、垫到的，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
1: 是
0: 就是100%那个粘纤，
1: 是
0: 这个材质也是在我们夏天很多贴肤的那种寝具当中大行其道的。
1: 对，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再生纤维素纤维啊，
0: 是三位定了。
1: 对，我们的这个纤维都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哪些植物当中呢？棉，对吧？麻，还有竹子，还有木头当中直接把它给提取出来，然后再经过我们的工艺，再把它织成纱线，再把它做成我们这样子的软席。所以棉的柔软亲肤，麻的吸湿透气，包括竹子的凉爽丝滑，甚至木质的这种弹性贴身，等于是我们这个软席都给大家做。

0: 特别凉，对他们的皮肤啊，对他们的心血管等等也不好。但是我们这样子的软席可以在这种前提下面，比如说你的空调温度可以不用打那么低，
1: 是的，
0: 对吧？同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席子你的肤感特别舒服，就是很清凉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但它不是
1: 感觉，
0: 不是那种凉凉冰冰的那种感觉，
1: 对，不会让你感觉一缩呀一抖呀，对吧？皮肤受到很大的一个刺激，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香槟色，
0: 是
1: 很软，但是很厚实啊，
0: 是，
1: 它是有到很好的这种质感的，而且这个颜色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淡雅的，跟家里面那种比如说浅色家具搭配也是蛮好的，
0: 是，
1: 所有我们这个表面的这个材质啊，百分百的植物纤维、塑纤维，
0: 对，
1: 质感特别的好，我们是做那种什么纵向的那种航缝的，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纵向航缝啊，笔笔直的，就是我们这种明光的细节部分这种彩线，
0: 对，
1: 所有我们都是纵向的，全部都是笔直的，没有说什么航缝给你什么踩歪了，对吧？
0: 对，
1: 或者针脚很松散的，
0: 是的，它你自己躺上去的时候或者你的皮肤接触上去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弹性的，有一定的支撑性的，
1: 是，
0: 所以你会发觉睡上去之后啊，就有一种啊特别释放这种压力的这种感觉，而且手感摸上去，因为它这种航缝工艺，手感摸上去就更加的滑，对吧？本身我们的面料就是那种丝滑的，再经过这样的航缝工艺，而且用到航缝工艺之后的话，我们这个席子脏了怎么办？扔进洗衣机去机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样子的工艺也可以让你多次的洗涤，多年的洗涤，不用担心变形啊这些问题。
1: 是，我觉得这个产品是一年可以用很多季的，
0: 对
1: 吧？包括你什么秋天呀夏天，对吧？一直可以用到比如说那个初秋，然后我觉得就是两套你夏天那个勤勤换就可以用上它了，
0: 四五月份就可以开始用了，
1: 就可以用到七八个月左右的，
0: 对对对，而且拿回家之后的话真的是用上很多年，因为毕竟这个完整的三件套在我们明光所有的专柜啊，世百一店啊，东方商厦都给要卖到1200块钱，对吧？今天你只需要换上一个零头的价格，
1: 而且还不是单单我们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席子，我们的席子你看还是这种圆摆角的，就你家里面你说我要稍微你看就垂点地呀，这种
0: 对，
1: 就是很典雅的一个感觉，
0: 这个、包
1: 宽的那种一边包边非常非常的精致，
0: 是，
1: 还有一对整套，我们不单单是一个大规格大尺寸，5-6尺床通用床裙款的一个软席，我们的整套。整套是 A B 两面，全部是百分百的再生植物纤维、塑纤维，质感也特别的好，也会有到这种宽一边。
0: 对，
1: 真的，就你一看到这个产品，明光专柜就是1199元。
0: 是，
1: 我们今天269，已经原来比外面便宜了900元了，再降30元。两个颜色你还可以选，你订两套的话，家里面灰蓝色一套，这样的香槟色一套，也就是540元左右，相当于外面半套都买不到。
0: 对，
1: 就是这种性价比。
0: 对，
1: 很划算的。
0: 对，
1: 所以东方购这边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单组订购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颜色，如果两套一起订，直接跟我们客服讲两个颜色我都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真的很好看。我们这个蓝灰色是比较舒爽的一个颜色，
1: 是的。
0: 香槟色呢是比较典雅的，很多观众都是两套订购了，订购两组，各自一套，都比原来再省30，一下子省出60元了。
1: 对，而且你订的多，我们确实是省得多。之外啊，就是家里面就是老老小小，对吧？大房间、小房间，对吧？都可以用上这么好的一个软席。本身呢就是明光，就是大品牌，就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品质方面的话，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不会说，哎呀，我这个席子，这个好像外面看到同类的商品比较少，它能不能好用啊？经不经得起机洗呀？洗衣机去洗完了之后，它会不会变形啊？会不会脱线啊？
0: 56位订了，
1: 对这些问题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0: 是的，对，所以我觉得就你家里面夏天打理要方便，
1: 对，
0: 你有了这个席子，不用什么草席擦、
1: 对，
0: 敲席虫，对吧？对，或者担心什么。

0: 么睡衣啊，被什么那种竹席勾破了，或者感觉哎呦太凉太冰了，对吧？开了空调受不了了，这个不一样，这个是温凉的感觉。但是表面你别看，好像我们纵向条纹是比较粗的那样的线条，但是很丝滑，
1: 对，
0: 就它是比较丝滑的，也是比较那种温凉的一个感觉，就是你皮肤接触上去很舒服，这个体感尤其你夏天露肤度高，对吧？或者很多我们年轻人裸睡的时候，哎呦垫的这个席子超级舒服，而且我们是整的垫的全套一个三件组，不是单单给你席子啊，我们的席子还是大规格大尺寸的，
1: 对，我们是通用尺寸啊，不用纠结这个床的这个尺寸，
0: 2×2.5的，
1: 对，2×2×2.5的一个大开面的啊，然后呢它其实做了一定的厚度，里面是有夹层，其实这个有什么好处，它可以很好的固定在你的席梦思的床垫上，
0: 比较平整，
1: 对吧？我们底下就是一个直接一个床垫，但是固定上去之后你会发觉它不像普通的席子，它容易挪位，对吧？普通的床单你是不是还要把它包裹在你的床垫里面下面，为了固定好它，但是你看我们做成这样子的航风工艺之后，真的特别的服帖，
0: 对，我们有观众直接把它当做什么床单用，
1: 对，
0: 直接当做软席用，
1: 对，
0: 直接当做一个大的一个就是被罩来用的，
1: 是的，
0: 也可以的，
1: 是的，完全就是多功能化，不单单是软席，你甚至直接把它垫在你的这个沙发上面，
0: 是，
1: 哎，对吧？大夏天的时候，对吧？
0: 对，
1: 都是这种清清凉凉、丝丝滑滑的，而且这种滑你自己手去摸过了之后啊，就感觉有一点啊，里面是真丝啊，里面是绸缎的那种滑，
0: 是
1: 因为我们这个再生纤维。树纤维从多种植物当中提取出来，有竹浆的纤维提取，有麻的纤维提取，还有棉的纤维提取，还有从木头的这个纤维当中提取出来，
0: 对的，所以我们是多种材质，但是它就是啊，我们俗称的粘纤，
1: 对，
0: 100%的这个粘纤，
1: 对，
0: 它就是啊，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当中的这个一种，而且很有质感，它是有一定分量感的，
1: 是
0: 不会说那种薄的滑来滑去的，对吧？或者那种轻飘飘的，
1: 对，
0: 它是有填充物的，并且这个你团起来洗衣机里面一扔，洗完以后你只要铺平的那个晾干，
1: 对，
0: 又是你看很有那种质感，
1: 对，
0: 就是它在你床上铺好了以后，就是不会什么移位的，而且垂下来，床的那种什么老旧的床腿呀，床上可以遮一遮，
1: 对，
0: 特别漂亮。就我们在用材用料方面没有给大家说省成本啊，对吧？感觉好像紧巴巴的，我们不是这么做的。
1: 对，你看它的工艺啊，比很多的一些高端的一些什么床单啊，一些什么工艺都要来得好，对吧？
0: 对，
1: 做了一些包边，做了一些缎条的一些设计，所以直接往你家的床上这样子一铺，就感觉看上去都特别的高。高档，看上去特别高档。
0: 我们还有什么？这是枕套，枕套它这个我们的四边宽一边，然后也是做的用料很好。枕套是 A 比两面都是100%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1: 是，
0: 哎呦，这个如果你那种，
1: 哎，
0: 对，就是很柔软，然后这个脸庞啊、脖颈啊就枕在上面，很滑。就是那种不知不觉你就睡着了，感觉哎呦真的跟肌肤就没有什么那种违和感，
1: 是
0: 超级的舒服，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觉得三件组今天269降到了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很划算，很多观众都是要两组订的，因为这个夏天你出汗多嘛，还在三伏天，到了后面什么秋老虎，对吧，你都要勤洗勤换的，也是比较爱干净的顾客都选我们这个产品的，
1: 对，用到9月份用到10月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夏季这个商品的收官直播了，也就是后续我们没有直播了，而且现货一旦售完的话，我们也很难给大家再加货，因为目前在我们所有的其他的一些东方商厦呀、世百一店啊，这款产品也都有很多的是要面临一个断货的状态。
0: 是的，你看看外面，哪怕电商网络渠道买席子不怎么便宜的，竹席459这样一套，后面你看你有什么，就是那种冰丝席，
1: 对，
0: 533，对吧？
1: 对。
0: 然后这边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草席，比较好的品质，659。或者你看这样的席子，对吧？就是那种比较天然材质的亚麻的，1200多。
1: 哎呦，
0: 咱们今天麻也有。竹子也有，对吧？棉也有，木浆材质也有。我们是很多的天然的植物当中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1: 对，
0: 给大家提取纺成纱线织成这样的凉席，
1: 对，
0: 今天的价格269元，甚至有观众原来我们299买过的，今天再来追加，这个家里面你总归要用的呀，当床单，对吧？当那个被罩，当那个软席，它其实是一物多用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收官直播，真的是后面不再会有什么基本上机会在东方购物荧幕上面你再见到它，所以两个颜色都订购下来，我们两套是独立包装给你送货到家的，5-6尺床全部通用，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啊，硬硬摸上去老适宜啊，困上去硬哆哆。哪个衣服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空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抓紧时间，我们现在所剩备货已经是不多了。269了，朋友们，关注过我们明光这样一个软硅三件组，了解过产品，知道本来299你还不想出手，那今天269的价格单组再给你省30元，一模一样，规格尺寸都没有变小，填充物压我们这个表面材质都跟原来全部都是相同的。
1: 对，今天其实就是特卖档直播给到大家，反正我们库里面货就这些，今年我们生产出来的总备货，也就所有的渠道，不管是试百衣店的东方商厦，我们加在一起备货也只有这么一点，就是今年就卖光就结束了，好吧？所以索性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一个特别实惠的特卖价格，哪怕之前观众朋友有经历过618呀等等的一些，对吧？特别大型的促销活动，买回家也是269，基本上不会有看到比269更低的价格了。
0: 112，
1: 你说如果今年，哎呀，我再将就用用，等到明年再来买，明年首先不一定有这个特卖价格，而且明年是不是还是299的原价进行销售还不一定，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软硅三件套在我们所有的正规渠道百货公司，我们是要卖到1199的明码标价的。那些渠道，你想，即使夏天过完了，等到9、10月份的时候，他给你打对折，对吧？
0: 对，600元左右，
1: 1190，对呀，打对折打下来5、600块钱，但是还是会有人买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自己去摸过了，自己去感受过了，你就会发觉，哎，这个软席真的肤感、亲肤感特别舒服。
0: 对，你看之前我们299买过的观众都留下了很多的好评啊，
1: 对，
0: 老妈就喜欢明光，对吧？套件到被子，家里面很多都是明光的床上用品啊，对不对？
1: 对，
0: 妈妈年轻时候的嫁妆就是明光床单，用了很多很多年啊。
1: 是，
0: 明光是值得信赖的品牌，柔软舒适，对吧？明光的床上用品价格实惠，
1: 品质
0: 好，对吧？
1: 对，
0: 都跟我们节目描述的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哎，有观众说凉席已经用上了，对不对？好看的，对不对？
1: 舒服吧？
0: 哎，
1: 对吧？空调可以不用打那么低的一个温度了，对吧？而且空调房什么开着风扇呀等等的，就各种温度下面，它这个用上去都特别的舒服。
0: 对，
1: 然后还有为什么很多爸爸妈妈都是
0: 可以机洗，对吧？打理方便都是说。
1: 对，为什么很多爸爸妈妈一提到明光就喜欢？老字号是不是非常信任？东方购物卖食品有很多很多的老字号，但是家纺是不是老字号我们看到的会比较少，而且在整个全中国，我跟大家说，就是家纺品牌当中能够做到老字号的也真的没有几家，看到吗？您收到的手的每一个软席，我们这个背面都有一个老字号这样子的标签，所以家里面那个明光的那个什么床单，对吧？什么四菜一汤的那个床单，家里面是不是用了10几年，用了20几年，哎呦，还是那么好，质量还那么好。
0: 对，真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观众说明光啊，我太喜欢了，很有情怀，很有情节，而且这个也是明光，我们觉得真的是选择了特别适合打造夏季寝具的一个材质，
1: 对，
0: 再生纤维素纤维，运用到很多那种植物的那种元素，
1: 对
0: 吧？而且你看，它做的不是说那种老气横秋的，很典雅的，也是显得比较高级的。这个颜色我感觉看起来真的很舒服的，
1: 你看，
0: 就蓝蓝的，对不对？
1: 对，
0: 感觉很清凉的。
1: 对，而且你看，隐隐约约抖动的时候，它有光泽感，看到吗？这种光泽感，一个肉眼看上去更加的奢华之外，当中隐隐约约的横缝的线条立体感也更强，
0: 164位。
1: 当然我告诉大家，席子是拿来用

0: 所以肉眼好看之外不是最重要的，要你的皮肤摸上去舒服不舒服，躺在上面是不是丝丝滑滑的，自己出了汗之后它的透气性强不强，会不会你的皮肤都粘在上面不舒服的感觉，你回去用用看就知道了。
1: 对，而且你是用脏了以后，对吧，上面什么不小心什么饮料打翻了呀，有什么汗渍呀，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
0: 洗衣机机洗
1: 机洗啊，不是你手局部去搓一搓，或者不能洗的。
0: 对，
1: 我们说很多那种洗衣机啊，你只能什么擦一擦敲一敲，但是我们洗衣机里面一扔，彻彻底底的水呀，对吧，
0: 对，
1: 你的洗衣彻底把它可以洗干净，你家里面折叠起来就像那种一般的床单一样的。
0: 对对，就是折叠收纳也很方便，清洗也很方便，使用的年限也够久，对吧，但是你看家里面用竹席，你会考虑到现在买个竹席多少钱，收纳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凉爽丝滑，我们今天有竹子当中提取出来的纤维，麻有没有亚麻的席子等等的，对吧，你看吸湿透气，我们今天有麻当中提取出来的纤维，包括棉当中提取出来纤维，包括木质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跟您皮肤这块地方接触的都是我们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1: 我们很多观众可能穿这样同样材质的那个衣服，
0: 对，
1: 很透气很凉爽，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质感特别好的，有填充物加厚的，很有那种体面的感觉的这样一个软席，我们的价格269啊，你这个其实要跟如果说门店那边真的比的话，省了差不多将近要小1000嘞，
0: 对，
1: 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但是收官说完，其实我们开场就讲了，拼的就是一个手速了。这个真的我们什么爆杀特卖都做不到这种价格，因为它是当季应季的东西。
0: 对，
1: 所以选择颜色，这个是我们的灰蓝色，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香槟色，两套也可以一起订购，我们独立包装都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光呢，从阿拉妈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还有最后的20分钟，降价了，朋友们，降价档我们的夏日特惠，明光的这样一个再生纤维素纤维的这个软席三件组哦，大规格大尺寸，很方便。你我觉得你把它当做那个什么软席用，当做那个大的那个被罩用，
1: 是
0: 当做床单用都可以，真的就是结实耐用，防缝线给你裁好，你就洗衣机随便洗，没问题的。那种。牢度韧性都很强的。
2: 对对，为什么我们说它是软席？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成分不一样，对吧？不要把它比作你们家普通的床单，就你们家床单呢，可能就是棉的材质，但是我们这个再生纤维素纤维里面不单单是棉纤维提取出来，我们还有麻，还有竹，还有木，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软席、凉席，对吧？就是你在夏天来用的时候，在空调房里面凉而不冰，哪怕是5月份到10月份这个期间温度呢还没有就是完全升高，然后这个你用在这个叫什么呀床上，你也不担心它会太凉的感觉。
0: 对，而且它上面就一棱一棱的那个防缝哦，
2: 对，
0: 跟皮肤接触，就是说它也有一个那种什么透气的那种感觉，它有那个有间隔的一个部分的，
2: 是的，
0: 所以排湿透气。而且你不要看我们好像镜头上面有点什么圆弧的那种拱起来的，它是很丝滑的。
2: 对，
0: 就我们说什么棉的亲肤，对吧，水的那种凉爽，
2: 就是
0: 对丝的那种顺滑它都有。
2: 对，
0: 还有竹子很清爽的感觉。
2: 对，就是你的皮肤，就是你身体躺在上面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有一定的支撑性，所以你躺在上面的时候啊，就感觉很舒服，有一点弹性。还有一个，它是防缝的工艺，你的皮肤就不会完全的贴在这个纤维上面。
0: 对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产品的设计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再加我们的老字号明光品牌，今年91年历史了。
2: 对，
0: 他们家的什么床单，
2: 对，
0: 四件套你都用过，夏天应季寝具，今天降30元，269元，真没想到。打电话吧，我们两颗颜色，一个是灰蓝色，一个是香槟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揩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揩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笃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个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吧？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再生纤维素纤维是很适合打造夏天应季的东西的，穿在他们家的那种衣服啊，很凉爽。这个材质就是又丝滑又透气，而且它是很多的植物的来源的。
1: 对，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时代不断的在发展，对吧？然后我们的科技的话，每年每年都会有一些更新迭代。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用一些草席，对吧？有什么那种粗麻的这种席子之类的，那时候用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后来慢慢的有一些问题了，哎呀，每天都要擦席子，每一次还担心里面席虫啊，然后小皮肤有没有小疙瘩呀之类的。后来慢慢的之后用那些什么足席，用那些什么麻将席，也有或多或少一些问题。然后开始有一些软席了，但是它不是天然的纤维打造出来，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明光的软席三件套，天然的植物纤维帮你提取出来，而且顾客好评度非常高。
0: 对，看这些都是跟我们互动的，清洗方便，对吧？洗衣机直接洗，
1: 对，
0: 材质凉爽，对吧？我们这个服务也好，出门去门店比的话价格便宜不少，
1: 对，
0: 对吧？在上面不闷热，很凉爽的，
1: 对，
0: 老牌子，质量有保证，夏天睡了也舒服，凉而不冰，对不对？很多那种什么对于这个明光很有情怀、很有情节的观众，用了以后满意度都非常的高的。
1: 对，你其实如果还是有一些顾虑啊，到底有多滑，到底有多凉爽，空调房里面用我到底适合不适合？如果我们爸爸妈妈不喜欢开空调，这个席子能不能用？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0: 是。
1: 然后呢，收到实物之后先别付钱，你自己去打开来，摸一摸，看一看，感受一下，你觉得可以的，然后你再付钱，再留下来。如果你觉得不喜欢，摸在手上没有那么滑，没有那么凉爽的感觉，你直接取消订单，对吧？
0: 对，
1: 不要付钱，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它的整体的感觉是比较的厚实的，但是表面这一层我们是百分百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1: 对，
0: 就是百分百粘纤，非常的滑。
1: 是，
0: 这个其实你很多第一次接触这个材质的观众会有点意外的，我这么滑，有点像那种丝绸一样的感觉。
1: 对，它就是从棉，我们的这个再生纤维素纤维是从棉当中、麻当中、竹当中、木当中给大家直接提取出来的这些纤维，提取出来之后，你想想看，它要把它做成纱线，纱线之后再把它编织出来，再把它做成这样的软席。其实这个工艺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而且等待的时间也是非常久的。所以我们一年呢，可能在夏天之前总备货就生产那么多，今年就卖完，夏天我们就提前收官。所以今天这档直播就是我们的收官直播，
0: 是
1: 意味着我们的货快卖完了啊。
0: 对的，我们再在那边看一下价格，因为现在商谈很多观众都订得非常的踊跃的。
1: 对，来
0: 299元不需要，今天只要降到了269元。
1: 这床软席三件套在我们的世百一店，在我们的东方商厦，在我们所有的明光的我们的这些入驻百货公司去看的话，来1199块钱，好吧，这个就是我们百货公司的价格。东方购物之前我们的常规节目卖得很好啊，299，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也是我们的收官直播，也是我们的特卖直播，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探底价格269，而且拿回家之后基本上5月份用到10月份没问题之外，你还不是用1年2年3年的时间。我们这个软席你保养得好，真的可以用上很长时间。
0: 对，
1: 脏了怎么办？洗衣机去直接机洗，完全没问题。
0: 对，所以放心订购，需要哪个颜色，这个是我们的灰蓝色，
1: 对，
0: 还有一个十字枪冰晶色。
1: 对，
0: 订购前是02151119000。

0: 节目爱好最后的十三分钟时间，抓紧时间订购啊！阮琦的这个三件组都是大规格、大尺寸的，
1: 对，
0: 五六尺床通用。
1: 对，
0: 我们有包边，然后呢，还有这种勾勒的线条，全部我们的这个整套 A B 两面随便整，对吧？你感觉如果是要那种不要那种航缝工艺的，反过来另外一面也是百分百的再生纤维塑纤维。
1: 对，全部都是软席啊，都是柔软的，所以你看它直接可以贴合着你的床，对吧？包括席子就是垫在身底下，没有那种硌得慌的那种感觉。包括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枕席，就是贴着你的脸，贴着你的头，贴着你的皮肤的时候，柔软亲肤，而且特别的这种滑爽的这种感觉。这个就是我们明光，然后呢，真的我们花尽了这些心思，给大家从那么多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这种纤维，打造的这一床软席。
0: 想要打理方便，对吧？想要随时都可以清洗，
1: 对。
0: 然后呢，肤感体感又很好，而且感觉家里面我要什么，哎，材质大一点，用料给我十足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都满足大家。最后我们的那个灰蓝色。
1: 21组，
0: 对，21组了。因为这个灰蓝色，我们所有的两个颜色都是五六尺通用的，
1: 对，
0: 所以五六尺上你是不用纠结的。你如果订一组，就考虑哪个颜色，或者你两套一起用。两套一起用的观众，我们今天是更多的。
1: 对，你可以两个颜色都订购回去，开箱之后你自己喜欢哪个颜色，你留下来。当然，我是觉得你两个颜色都留下来，因为你家不可能就是一个房间嘛，两个房间总归要用，对吧？再不行的话，给家里面爸爸妈妈也换一个啊。
0: 是的，对，最后的18组了，我们的蓝灰色最后的是18组了，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
1: 香槟色、就
0: 是、对，香槟色这个颜色，
1: 哇，这个
0: 对它的这个线条勾勒是跟那种咖色搭配在一起的。
1: 是的，而且这个香槟色的话颜色啊就是光泽感更加强一些，对吧？不管是哪个颜色啊，我们一如既往的就是90多年的传承，中华老字号的原则，所以工艺啊品质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200来块钱你其实算一算，对吧？一年5月份用到10月份，用那么长时间，然后拿回家用上很多年的话，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0: 对，最后的11分钟了，降价了，而且有可能这个价格我们卖光，后面也没什么直播机会，
1: 收官了，收官，
0: 收官，
1: 今年收官，
0: 收官。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年能够用多季，性价比这么高，用料这么足，肤感这么好，今天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前是02151119900。

0: 方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画面上面这个是蓝灰色的三件套，三件组，朋友们，整的垫的全部都是啊，我们的这个席面的部分百分百的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是香槟金的颜色，两个颜色感觉不一样，一个是比较的那种凉爽，一个是特别典雅的。
1: 是的，
0: 而且就是我感觉这两套如果你一起买的话，一年一套可以用到差不多7个多月左右，8个多月左右，性价比很高，才200多块钱。
1: 对，就是性价比高的同时啊，因为你自己手去摸过了之后，对吧？自己去感受一下，哎呦，什么是再生纤维素纤维，对吧？为什么市面上同类的商品我看到的不多，对吧？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啊，所有的品牌它都有这个实力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明光啊，明光的正价商品，在我们东方商厦，在我们世百一店，这个都是今年夏季的新款。
0: 你看看大不大？2米2×2米5的大规格，
1: 统一尺寸的，哎，就一个尺寸，你不用担心的，什么5、6尺，到底我这个床多大，我该选哪个尺寸，完全不需要啊。
0: 我们6尺床用起来都很有富裕的，就是不会让大家那种紧巴巴的。
1: 对，
0: 而且。

0: 很有质感，
1: 对，
0: 分量感十足，很厚实啊。它是有到里面这种夹层的这个防缝有填充物的，
1: 是的。
0: 表面它是百分百的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
1: 是的。
0: 因为粘纤材质就是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的一种，
1: 是
0: 很丝滑，就是适合你看裸着手臂呀、啊，对吧？你光着那个皮肤，哎呦，稍微逮逮那个就是小风扇，开点那个小空调，舒服的不得了，
1: 对，
0: 很滑，就是你会觉得没有那种什么毛毛躁躁呀、疙疙瘩瘩的感觉。
1: 对，因为我们里面有竹浆纤维提取出来的嘛，所以你手感摸上去凉凉滑滑的，
0: 是的，
1: 对吧？透气性很好，因为我们里面还有麻纤维提取出来，包括那么那么的柔软，对吧？亲肤性很强，因为我们里面还有棉当中的纤维提取出来，然后呢，弹性啊、支撑性啊，一个是我们里面的填充之外，还有它是木浆纤维也有提取出来的成分。对，
0: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啊，其实成本挺高的，
1: 是
0: 还做了这种宽的那种包边，
1: 对，
0: 有些比如说你简单的，对吧？一个那种再踩线就结束了，
1: 对，
0: 这个不需要。你看宽的包边，而且到了床尾的部分做圆白角，还有其中你看线条的那个勾勒，
1: 立体的一个线条，
0: 对，很立体的一个感觉。
1: 哇，这个工艺
0: 质感真的很好。你看我们这个上面这个短的边，
1: 对，
0: 它也是有它那种宽的包边的。
1: 其实这些人工，我觉得人工成本它都很高。你这个软席你自己收到手实物，你自己去看一下里面的针脚，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包边，看一下我们这些线条的部分，就知道这个做工其实它都是非常成本的，非常的高。所以在我们很多的实体渠道，我们要卖到近1200块钱。
0: 真的，1199元。但是今天我们在东方购本来已经299的情况下，再降30元，
1: 是
0: 269元。哇，真的不得了，没有想到三件组，而且还是一年用多个季节的。最后的11组，我们的蓝灰色告急了。香槟金的今天其实卖的也是蛮好的，因为两个如果你一起订的话，也差不多是500多元。这个价格真的外面很难看到，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泥子疙瘩，要天天还要看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看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个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吧？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我们带您到明光的门店去看一下，你看实拍香槟色一模一样，五六指通用的1199元，
1: 对，
0: 是不是当季产品，卖得很火爆，各大我们上海明光净制的大商场都有卖，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269元，省了将近小1000。
1: 对，
0: 这是东方购，本来我们299已经省900的情况下，再降30元。
1: 对，
0: 不是给你什么10元积分、15元积分，实打实降下来，就你实付的金额就是269，而且颜色还可以选，它是可以机洗的，
1: 是，
0: 不是你擦一擦、抖一抖吸虫，
1: 是，
0: 对吧？什么烫一烫，
1: 是
0: 那种什么收纳起来还占空间的那种什么硬硬的席子。
1: 对对，但是这个价格我们只剩5分钟的时间可以抢了啊！我们其实两个颜色分摊下来，我们总备货真不多了。然后这个软席我要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它没有太大的局限性。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是不挑床的尺寸的，
0: 对，
1: 5-6尺我们是通用的啊，2米2×2.5米的一个大开面，一个大尺寸。还有一个基本上我觉得啊，冬天没办法用之外，像什么春天啊，4-5月份啊，对吧，小20来度的这个天气啊，等等的，你这个席子用在直接用上去，它没有那种特别凉的那种感觉，然后夏天的话你也不用像以前家里面可能用床单，哎呀那个空调温度稍微调高一点又觉得热乎乎的感觉，因为它里面毕竟还有竹浆的这些纤维在里面，
0: 它其实铺对吧，垫甚至一盖都可以有一定的分量感，
1: 对，
0: 它这时候是一个一物多用的一个寝室，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现在最后的蓝灰色3组卖光。

0: 买光，它是一个大的2米2×2.5米的大的一个规格的一个凉席，
1: 对，
0: 再加一对枕套。
1: 对，我就觉得呀，就是这个工艺、这些人工、这些面料，算一算成本的话，都可能269都不一定能打得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这档直播收官直播是不计成本的直播了。大家如果买得到的话，拿回家之后，你后面的几年，
0: 对，
1: 几个这个夏天啊，或者是这个季节拿出来用的时候，你就会发觉200多块钱买得太超值了。
0: 对的，也不是说269我们一直有这一档，
1: 是
0: 就是最后的入手时机。所以选择颜色备货更加紧张的蓝灰色，还有另外一颗我们的香槟青色，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两分多钟收官了，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这个产品269今天售罄，后面没机会抢到了。
1: 是的，如果一旦收官，哎呀，大家可能后面是觉得，哎呀，买用就是去我们的门店，然后1000多块钱感受下来挺好的，想再来东方购物来买的话就买不到了啊。
0: 是的，
1: 我们之前的价格299都卖得非常好，今天这档收官直播，索性给大家全年探底价格，269是软席三件套，而且是可以洗衣机去直接机洗的，并且我们表面 A 板的话，跟你的皮肤接触的都是再生纤维素纤维木棉麻足当中给大家提取出来的这种成分。
0: 对的，你先下单再到门店去看，1199元一模一样的东西，尺寸材质
1: 对
0: 配置都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就是269，我们觉得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299再省30元，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产品已经比外面便宜很多了，省的这个30元我觉得实打实的，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能省一些省一些蛮好的，所以先下单打电话来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定了没有？再不定就没机会了，因为这个不仅是我们后面就维持269了，是今天卖完就收官了，
1: 对，
0: 没有机会了。但是这个一年几版能够用两到三个季节，
1: 对，而且拿回家之后啊，不是用一年两年的时间，你想想看以前的国民床单，对吧？你家里面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像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家那个床单还拿出来再用，所以你想多少年过去了？所以明光我们就是那么放心，明光家宝
0: 最后一组了，
1: 对，
0: 蓝灰色最后一组，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我们的香槟金也不多了。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颜色，尺寸不用选，5-6尺通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漂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一档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丰收日的一个套组。你看我手里拿这个，有多长？哇，半人身高了，
1: 大了，
0: 夸张了，半人身高。哎呦，真的是超级超超级大这个。这个是我们平常上人吃的说的那个
1: 白水鱼，
0: 也就是那个翘嘴儿。
1: 对，翘嘴儿又叫大白鲷。其实，在湖北那边，这个是。说是比武昌鱼还要值钱，对，
0: 而且它没有那么多什么小刺儿了，把大骨头我们都给剔掉了，
1: 对，
0: 里面又厚实，吃起来又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整扇儿，一大片儿，所以非常值钱。这个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在市面上买这一个哟，差两块，100块钱，整个这一大袋儿，这袋儿的克重是600克的总重。哦，这它的重量还是可以的，一会儿给大家开个锅你就知道今天有多大了，
1: 已经多了、
0: 啊、好，这是这个鱼的价格。除了这个鱼，我们还给大家有鸭。
1: 对，这个香酥鸭也特别特别的棒、你看拿在手上就知道，这里面是一整只鸭子，
0: 整只肉，
1: 非常漂亮的，然后你自己不用去料理，空气炸锅就可以，外皮酥脆，肉质鲜嫩，甄选食材、丰收日的品牌，大家特别放心。600克、
0: 啊、也是600克。
1: 对的，600克。
0: 来看看价格，也是98。大家在网上随便查，它的官网就是这个价，官网你这，除非你说网站有点活动，
1: 这个就是这个的价格啊，
0: 其对，
1: 不是同类的，就是我们
0: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丰收日的，
1: 是
0: 丰收日官网就这价，人就是实价，
1: 100块钱一袋，
0: 就你就算它100块钱一袋吧，就好算账啊，100块钱一袋，这个鱼也100块钱一袋。我们今天的还有一个，
1: 哎呀，超好吃，
0: 烧这
1: 黑金叉烧，对、都是5到7层的那个五花肉、然后给大家就是那种港式叉烧，你自己在家里真的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对工艺太有要求了，非常非常好吃，但是我们差不多可以就是做到你自己不用下什么功夫，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出炉，
0: 215一包，这一包价格近60块钱，这样啊，观众朋友看的199，199呢，我们给大家组成了两个构成，您可以199买什么呢？买3包翘嘴儿，就白水鱼，三包，
1: 那刚才已经300块钱了，
0: 对
1: 吧？就这个400块钱，
0: 蛮值的，蛮值的。
1: 199买4袋，
0: 400块，
1: 每袋50块钱不到。
0: 然后今天190块，你可以拿这个有鱼有鸭，
1: 对，
0: 有鱼有鸭啊。如果你说我特爱中意这个叉烧，
1: 是的，
0: 那么第二构成来了，有叉烧5包，有鸭，这个388元的市场总价，那相比较来讲呢，从总价来说，可能这个更略显划算一点啊，略显划算，这392，这388，没差个4块钱左右，
1: 那两个组合都买吧，都好吃。
0: 我是觉得了，如果大家既舍不下叉烧，又放不下翘嘴儿白水鱼，咱就今天都订回去，
1: 对，
0: 两个放在一起也不到个4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这个到底品质怎么样？
1: 哎呦，我太好了，朋友们，我们的叉烧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可以出炉。你看，如果是在高级餐厅这样的，难道不需要一个88块钱？188块钱一盘吗？
0: 得要的，
1: 或者放点那个什么其他的菠萝。很多朋友说那个排骨放菠萝，锅老那个什么咕老肉放菠萝都没有叉烧放菠萝好吃，而且这个叉烧啊真的太漂亮了，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哎呀，真是，它不是说有肥有瘦这么简单，它全部给你选的是5花3层，7层的一个就是这个肥瘦，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外酥里嫩哈，外脆里嫩，它里面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你看有肥的部分，有瘦的部分，有些叉烧做的不好里外都非常非常的硬，但是我们是多汁柔软，外面酥里面嫩，哎呀，
0: 这个肉汁
1: 对完全是可以出汁的，特别特别好吃。
0: 刚才周周还跟我聊
1: 它的口感是真的特别绝
0: 啊，在家里面要做个叉烧的话，
1: 哎呦那太费劲了，哎呦
0: 那谁要敢在家里做叉烧，太麻烦了啊，
1: 而且自己做很容易，就是里外都很硬，完全很难做到像你控制火候。
0: 来碗米饭，
1: 对，
0: 开始质检了，
1: 太绝了，
0: 太下饭了，这个叉烧太正宗了，老师。
1: 你这个锅，这个啊，
0: 我刚才我们猜这个锅得有多大？50公分，大蒸锅。你看这个鱼尾巴还得往里卷一卷，
1: 我的天哪，真是
0: 这鱼真的超大，
1: 这个鱼超级大，所以招待亲戚朋友，比如说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对不对？亲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这个尾巴一拉开来特别特别的长，这个鱼叫大白鲷。

0: 叫翘嘴，因为它的嘴巴有点地包天，有点反合，
1: 怪不得叫翘嘴，
0: 所以它叫翘嘴。这个鱼呢，在湖北人心里哈，比那个武昌鱼还要高贵，还要高档。
1: 来，
0: 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
2: 哦，四鲜。
0: 对，你看我直接给大家撕下一块来哈，让大家来看这个。哎呦，那个真的是
2: 真的
0: 很好。这个是叫做蒜瓣肉，正儿八经蒜瓣肉，我直接用那筷子给大家掰下来。这个背上的地方一点小刺没有啊，没有刺的，纯纯蒜瓣肉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鲜美。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鸡汁儿的调料，
1: 对，
0: 用鸡汁儿一蒸，鲜上加鲜。
1: 哦，我这个保大家鲜，
0: 对，
1: 我保大家鲜。
0: 明明来尝尝。哎呦，
2: 又给我一点，我刚才已经吃过了。
1: 这个超级嫩的，回去你看，
0: 这个肚子啊，像嫩豆腐一样。
1: 二选一，
0: 对，
1: 希望大家必选带这个鱼的。
0: 是，
1: 这个鱼有三包，我记得。
0: 对，
1: 鱼有三包，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香酥鸭，
0: 鸭子，
1: 那这个是一个构成啊，三包鱼，这个好嫩的，它其实那个刺是很长很长的一根这样的刺，我给大家可以稍微展示一下，如果有刺的话，这个可能看不清楚，你不一定看得清楚，
0: 那就很好挑出来，对不对？
1: 对的，这种是大长刺，大家看到，我往这衣服挡一挡，看到吗？它不是小细刺啊，你看我指甲盖有多大，你这它比我指甲盖长多了多了，就你不会看不见，不至于说我们的这个刺儿它太小了看不见，不至于的，说你看一挑一拨就拨出来了，不是那种小绒刺儿啊，吃完扎到嗓子眼里也弄不出来，不是那种刺儿啊，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安全的。
0: 哇，这个汤好鲜啊，
1: 是吧？你刚才说鸡汁弄的吗？
0: 又有鱼的鲜，又有鸡汤的鲜，这个叫鲜上加鲜，真的太好吃了这个啊。而且你看这个汤就是淋在这个鱼上面，哇，鱼肉全部浸着这个汤，
1: 好吃
0: 没有？这个太绝了，你在外面吃没有100块钱198你吃不上这盘儿，关键是嫩呐、老年人真的很喜欢这种嫩嫩的肉，补充高蛋白低脂肪，是不是像豆腐一样嫩？朋友们，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
1: 这个观众大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鱼的这个过程选回去啊！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是好像就是稍微的加热了一下，它没有用空气炸锅呢啊！如果大家回家如果用空气炸锅的话，也是蛮方便的，
0: 直接撕就可以连。
1: 对，就这样。我们所见即所得。
0: 哎，你说我们平时在单位点一个外卖哈，那种港式茶餐厅，点一个叉烧50块钱一份可能只有这个的1/3多，1/4多，肯定不可能有这么多。
1: 是，
0: 你在外面要点这么多叉烧，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100多块钱肯定要的。
1: 你看看，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0: 好棒。
1: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杯手相接的一个状态，
0: 好鲜呐，好香。
1: 所以其实在家里面不用去搞这个什么叉不叉烧的事儿了，直接我们买现成的就好。
0: 对 ，Q 弹的。弹弹的，外酥里嫩，不是那种里外都很硬的，所以这个叉烧的，我觉得今天也不能放过，两个都定吧。我觉得这三个都好好吃啊。
1: 今天一共就是两个大过程，全部都是199。
0: 对，
1: 要么是鱼，三包鱼加这个鱼要给大家讲讲清楚，
0: 加一个鸭子，
1: 这个翘嘴鱼啊，非常好吃，超级嫩的，
0: 超级嫩，超级鲜，
1: 这个真的好，我强烈推荐大家。
0: 淡水鱼当中的 top，
1: 三包这一包有600克，老长老长，特别特别大啊。
0: 对的，
1: 还有。酥皮香酥鸭，脆皮香酥鸭，这个也是600克，市场价格392，东方宫199块钱。另外一个构成就是纯纯的叉烧五包叉烧，再加一包的脆皮香酥�鸭，
0: 也是600克。
1: 哎，这个是388，跟刚才那个总价上差个4块钱，但是全部都是199，
0: 才30块钱左右一包。
1: 对呀，那都是划算的，所以大家不论喜欢哪一个都成。如果两个都喜欢，就都订回去。反正五一要到了，大家可能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
0: 对，
1: 你省着做那些菜了，
0: 大菜
1: 拿去都硬菜，
0: 这个太拿得出手了。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这香酥鸭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就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然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勿啦？外质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外质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熬得牢。然后伊那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那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着，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火的。但是我今朝搿搭白笋啊，我就吃了，我吃了2块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笋老好，因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一个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笋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然后呢，伊有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蜜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1: 现在啊，咱们生活了越来越好了。嗯，你像在饭店你要才能吃到的那种味道，
0: 真是
4: 在
0: 家里也能复刻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大白鲷，也就是大家说的白水鱼，我们是直接捕捞上来，马上冷冻，就跟你去远洋捕捞那些海鱼传冻是一个道理。
1: 哎，有一些鱼我发现做成这种的哈，回家加热完之后那个肉啊
0: 就散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就面面的，
0: 对，
1: 一点都没有鲜味。
0: 但是我们就好像刚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鱼，自己料理的那么的鲜美，
1: 对，
0: 非常鲜美。而且我们给大家调的鸡汁啊，跟鱼的鲜美加在一起叫做鲜上加鲜，比你自己可能的厨艺要更加的更胜一筹。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算下来，在外面你可能吃一份100多块钱200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份大概只要5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太超值了。你可能平时吃桂鱼啊，吃鲈鱼啊，也要这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白水鱼，是大白鲷，是翘嘴，居然才50块钱左右一份。所以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还是你自己给老人孩子好好补补蛋白质，让老年人吃点刺比较没有那么小的，然后肉特别嫩的这种鱼，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其实这蛮对于这个小朋友吃挺友善的。
0: 对，
1: 你别一些小毛刺，还有一些老人在本来在下咽的时候啊，在咀嚼的时候
0: 那有点危险啊。
1: 对的，其实这种鱼吃起来真的挺安全的。
0: 对的，
1: 它是有刺儿的啊，但是它是长刺儿。
0: 对，而且中间那条大骨我们替大家去掉了。
1: 对的，对的，对的，大家安心，我给大家压秤的哈，您安心了。另外，大家看到那个组合嘛，不就是鱼再加上我们的香酥鸭
0: 啊，
1: 是3包鱼1包香酥鸭，所以刚才周卢给大家算出来大概是50块钱一包。
0: 是的，
1: 市面上都是那个是硬菜了，所以都是100块，
0: 100块，
1: 50、100打了对折了。
0: 对，
1: 现在你看到的也有叉烧的，也有香酥鸭。叉烧呢，我们就给您给到5包。
0: 是。
1: 这个199是另外一个构成啊，哎，看到了这个叉烧，叉烧一包市面上近60，
0: 对，
1: 我们今天5包加1包香酥鸭都算在一起啊，一共是6包，199除以6，
0: 30块钱左右，
1: 30来块钱，
0: 对，
1: 你也是就比叉烧来说60、30多也是打了个对折吧？
0: 对呀，
1: 我都不好意思比鸭子，
0: 而且它分量非常非常的足，
1: 非常足。
0: 你如果叫外卖的话哈，50块钱你叫的这个一盘叉烧可能只有我们的一半，或者只有我们的1/3。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一大盒足足实实，如果你家里人少，1到2个人你吃个2餐没有任何问题，
1: 可以的。
0: 家里3、4个人或者来了亲朋好友，你直接做个煲仔饭呐、直接做个冷盘、
1: 太方便了，尤其叉烧炒饭。或者叉烧盖浇饭，
0: 好吃。
1: 我跟你说，你整几片菜叶总行吧？整个菠菜了、小青菜了，往上一盖，不就出锅了吗？观众朋友们，
0: 这种木质叉烧真的太绝了，
1: 在家里面省着有那么多麻烦事儿了。
0: 是的。
1: 还有，如果大家想吃的更加的有一些有滋有味儿，有一些小创意的话，你随便剥了点。
0: 对呀、你家里有点什么小辣椒啊，或者是蒜苗、蒜黄
1: 都行，
0: 韭黄你都可以炒叉烧。
1: 随便你炒，菠萝刚才说菠萝过炒肉一样的，你放几片菠萝总行了吧？
0: 是。
1: 你愿意放几个荔枝在里面炒一炒
0: 都
1: 也都成，因为这个叉烧实在是百搭的不得了。
0: 这个自己在家里肯定做不出来，
1: 哎，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2个构成啊。199一个构成呢是5包叉烧，1包叉烧是215克，长这样啊，一包叉烧长这样的。再给大家1包香酥鸭，
0: 一整只鸭子，
1: 一整只有600克了。所以这个啊，我们就按总数5家，一共是6包，199除以6，一个算下来30多块钱。大家自己除嘛，是不是30多块钱？
0: 一只鸭子30几啊。这包叉烧才30几啊！
1: 我都不比鸭子，
0: 这太划算了吧，
1: 好像我们欺负大家了似的啊！咱们就比叉烧近60吧，30多是不是快它的一半价了？对折了，鸭子可是要100了，98呀！观众朋友们，鸭子98呀，卖30多块钱，
0: 是啊，
1: 30多块钱买鸭子，
0: 没错，
1: 我想都不敢想。
0: 我要是把这个鸭子的钱100块钱扣掉了，我们今天5包叉烧，
1: 那就更别说了，
0: 10几块钱，
1: 那就更别说了。所以我们就是按这种比较冤大头的方式给大家算的，
0: 是的，
1: 对啊，就人家大丰收比较吃亏的方式，我们都往里一起算了。那你要说这个鱼呢，你这4包加上1包，这个都是同价啊，98一只，98一包，98一包。那这个鱼呢是半扇儿，但是是一整条的半扇儿啊，
0: 对，
1: 所以你能看得出来的。那这个是一厨，一厨的话是50，
0: 对。
1: 你98卖50，98卖50也对折了，
0: 对折了呀！而且是外面就是自己卖的价格，如果你去饭店的话，可能卖200块钱一条。
1: 你知道这鱼有多夸张吗？
0: 对的，很大。
1: 大家来看啊，这是我的脖子到腰的地方，
0: 基本上是你上半身的长度。
1: 对，但大家看，基本上吧，我的裤腰大概在这个吧位置，基本上到我脖子这个位置。你看，整个胸也就是长到这个程度。
0: 对，
1: 您说您不信，不信没关系。周这有个大锅，
0: 来，
1: 这锅大概好像有个50公分左右。
0: 这真的是硬菜中的硬菜。
1: 它的直径有个50公分左右，这超级夸张，这锅。
0: 超级，真的是一个超级硬菜。
1: 我给大家看看，比来比来我的胳膊。
0: 好，
1: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哎呦，烫着我，
0: 烫了，小心小心。
1: 我大概往旁边比来比来吧。 这是我拳头，它整个几乎快到我一个胳膊的一个直径了。
0: 对的，你看
4: 太夸张了，
0: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它的尾巴还有点无处安放，非常非常大。我们选都是两斤以上的大白鲷啊，这个又叫翘嘴，我们叫白水鱼，非常棒。这个鱼特别的嫩啊。
4: 这是什么做法？哎，
0: 这就是清蒸的，然后给大家，因为我们的鸡汁也是给大家配好的嘛。
1: 配好，配好，配好。
0: 我就稍微拿筷子划了一下。它这一块那个背上的，
1: 你这就没错。
0: 嫩肉，
1: 你多大？蒜瓣肉一样，它非常鲜。
0: 给大家看，
1: 我周周，我就问问你，如果要是那种以前有一些地方出品类似这样的鱼啊，半成品的鱼，它回家一加工什么的，可能就碎掉了。
0: 全碎了。
1: 你想要这种方式弄出来，
0: 对，
1: 想都别想，
0: 很难很难。再给
1: 非常难。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它肚子
1: 这种，哎呀，这个肚子也嫩，
0: 豆腐一样的肉哈。哎呀，这个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小刺儿了。
1: 对了，
0: 反正我划的这两块肉，我是没有看到一根刺儿。
1: 而且大刺儿我们给您剔出去，就背部那个那个地方全都。
0: 给大家来看，
1: 哎，它为什么会这么嫩呢？
0: 就是它是淡水鱼，你可以说它是淡水鱼的 top， 淡水鱼的就是天花板。
1: 天花板。
0: 来来来，
4: 它是用一个什么什么锁鲜的工艺了？
0: 对，我们就是跟那个海鱼的传动工艺差不多。虽然它是淡水鱼，淡水鱼之王，但是把它一捞起来，马上就要冷冻起来，然后锁鲜工艺，然后我们这个鸡汁。来给你浇点鸡汁啊，这个鸡汁啊，鸡汤啊，特别特别的鲜美，跟我们鱼在一起，那简直叫做一个鲜上加鲜。这个鱼真的很值，我们合下来才50块钱一份。
1: 哇，这个味道绝了，
0: 真的很绝，
1: 配上刚才周周给我弄的
0: 鸡汁，
1: 鱼乎乎的。
0: 哎，我觉得这个没有小刺，
1: 到嘴巴里面到嘴巴里面化了，
0: 化了。
1: 你那个肚子这块肉到嘴巴里面化了。
0: 观众朋友，你看像不像嫩豆腐？
1: 超夸张的，
0: 真的跟豆腐一样的嫩呢。
1: 真的好，
0: 我夹到现在我都一根刺都没有碰到，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很安全。
1: 我个人因为喜好吃鱼啊，那我个人呢也喜好吃叉烧。今天就是
0: 你还喜欢吃鸭子，但今天都要吃。
1: 哦，对，鸭子还没吃呢。
0: 对，鸭子还没。
1: 不好意思啊，忘了把鸭子这事儿给忘了。
0: 是，
1: 我先把观众说了，给大家看鸭子啊。就光注意吃这两个东西了。
0: 是，
1: 这鸭子真的是超棒的。回去以后你用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油过一下油。
0: 对，
1: 我跟你讲，它既然叫香酥鸭，它的本质，它的基底。其实你知道吗？就是美女的基底，它终究还是美女。你稍微打扮一下，化化妆，它根儿是美女，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鸭子本身做出来做法就是香酥的这种做法，所以你回家尽量过个油，或者空气炸锅炸一下。我跟你讲，这味儿都棒极了。
0: 太绝了！
1: 所以啊，您看啊，这个鱼啊。我也喜欢吃这个叉烧，也喜欢吃鸭子呢，必吃的，因为它两个都有嘛，这鸭子
0: 全是大菜，
1: 两个都是一包的啊，都各上一包，
0: 没有臭素的都是好菜。哎，
1: 要么您199选择的是三包鱼加一包鸭，这个呢合在一起
0: 特别想要，
1: 一包98，那这三包呢你就加在一起近400块钱，
0: 真想要
1: 是吧？那就大概50块钱左右一只，已经便宜了吧？你这个呢是五包叉烧加一包鸭。这个叉烧是58块钱一包，218克，215克啊，58块钱市面市值就是这价，你可以去搜丰收日大牌子，
0: 对，
1: 明码标价的事儿。今天一除5+1，一除下来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98卖30多，哎，我这58块钱卖30多，我都觉得便宜了。你不要说这个98块钱卖30多，
0: 而且我们的量很足，
1: 都是
0: 对于30几块钱，你在外面可能只能买到它的1/3或者2/1。
1: 对，这个鸭子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一直没看鸭子。
0: 这鸭子是不是特别漂亮？朋友们，自己想把鸭子做成这样锃光瓦亮的特别难。
1: 那个鸭皮也没有说油脂厚到什么程度，
0: 有一些那个鸭皮很厚的，一咬下去一层那个臭臭的鸭油，对不对？我们今天完全不。
1: 所以我们叫香酥鸭，
0: 这个，
1: 脆皮的。
0: 这个皮啊，像那个玻璃一样，
1: 挺薄的，
0: 像那个烤乳鸽的那个皮的感觉一样。
1: 自己看，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0: 我给大家把皮掀起来，有没有皮下脂肪？基本没有
1: 啊。其实有点类似于像烤鸭那个皮的感觉，类似。
0: 很脆，很脆，但是肉特别的多汁，特别的好吃。鸭肉也是，就是热量非常低啊，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你看它的鸭肉也特别特别
1: 厚实的，
0: 对，紧实，
1: 过瘾的。哎。
0: 小孩就拿一个这样啃呗，对不对？老年人吃也能吃得动啊。
1: 对呀，
0: 你就说我不说这个腿的部分，我就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个这个随便一块鸭子的部分，肉厚不厚？肉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皮非常的薄，
1: 薄厚均匀。
0: 对，厚薄均匀，然后皮很好撕下来，底下没有厚厚一层脂肪哦，脆脆的皮，玻璃皮的那个感觉，厚厚的肉，都要流汁了的感觉。
1: 你看看多弹，
0: 很软糯。
1: 所以在咱上海。你要去吃一个丰收日，再点一只鸭什么的，你说要多少钱？
0: 好厚实。
1: 我们在家里面花个30来块钱。
0: 对，
1: 我指的是有叉烧的这个构成啊，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里面这个构成，这是五包，这一包，这个均算下来是30多。
0: 哇，太香了，这个鸭子，好好吃。
1: 一只鸭子30多，完整的一只。但是我就喜欢耗那鱼的那口，耗鱼那口也成啊，不管你耗哪口，今天都便宜啊。因为那是鱼，它成本更高啊，那98块钱一条鱼。
0: 这个鱼一定要尝一尝，就比你自己做的肯定要好吃，因为我们给大家调了这个鸡汁，你自己调不出来。
1: 对的，那个鱼是半扇啊。然后您看啊。

0: 吃，
1: 对，
0: 咱都带回家，东西不多，换着花样吃呗。您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吃到香酥啊，吃到一个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牙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搿只白笋是好，新鲜，肉嫩，鲜。阿拉再讲个只一个叉烧，我也吃块。一个只叉烧跟你两样啊，侬想，看上去有点像牛肉带一种革新的五花肉呀，但是勿油啊，叫油而不腻，搿吃口好嫩，不像人家吃是其他叉烧吃上去呢柴。但是搿油是油啊，勿肥，味道呢相当好，味中带点甜，甜味啊，阿拉上海人比较欢喜吃的。
0: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讲啊，
1: 嗯，
0: 说许明啊，这两个呀难分伯仲。
1: 哎，
0: 这家伙的都有喜欢吃鱼的，有喜欢吃
1: 大家跟我口味都一样，就这三个东西，你让我去掉哪一个我都不
0: 不是的，
1: 都好好吃。
0: 而且你吃啊，我有种感觉，就这个鸭子吧，一包吧，
1: 嗯。
0: 但你要知道这个总价不高，
1: 嗯，
0: 你不可能要求这鸭子给你来个两包三包的，
1: 嗯，
0: 那你要说我这鸭子挺有猪宗，那我就觉得我要么两构成带回去，你不就有两包鸭了吗？
1: 对呀，
0: 你那个三包鱼再加五包，五包的叉烧，你说完不完美？
1: 真的很完美。
0: 你在家里面五一的时候，你隔天换一套菜，隔天换一套菜吃呗。
1: 真是吃这种大菜，你再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去外面打包啊，
0: 对呀，
1: 或者是去餐厅里挨宰了，
0: 对呀。
1: 哎，餐厅里你要吃这样子的鸭子，吃这样的鱼，吃这样的那个就叉烧，你一定要去高档餐厅。
0: 说的就是，
1: 小馆子里可没有这些菜给你吃。那么一份可能198。或者是一个鸭子88，对不对？
0: 哎，
1: 或者是一份那个叉烧，大家都懂，叉烧一份88块钱是非常正常的。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今天一份叉烧虽然合下来是30几哦，但是可以在外面你摆盘摆出两份来，因为我们这一盒特别特别多，
0: 你别说那个叉烧了，
1: 所以等于你吃一次10几块钱。
0: 你就那条半扇的大鱼，
1: 嗯，
0: 这个翘嘴，
1: 对
0: 啊，白水鱼这个，大家回去吃吧。
1: 嗯，
0: 他没有把那个硬骨头那个脊柱那个，
1: 嗯，
0: 那个给大家给踢掉了。
1: 对，
0: 所以那个不给您压秤的，大家安心了。我们可没有那给您歪门倒洞的给您搞一些邪门事儿啊，您安心，我们这是丰收日的品质，
1: 没错，
0: 我们丰收品质，它的味道也好，鱼的选择也罢，以及叉烧本身的这个猪肉的选择上面，还有鸭子，可不是那些乱七八糟不知来历的鸭子给您做的，
1: 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吃这种半成品的千万要选择好牌子，
1: 是的，
0: 千万千万千万选择好的牌子，我们丰收就好牌子。
1: 哎，人家成本就是不惜工本，不能掉自己的牌子嘛，
0: 哎，对
1: 吧，人家一定会选好的食材。
0: 哎，
1: 首先像清蒸的鱼，如果清蒸出来有腥味，你就知道这个肯定品质不行。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清蒸出来除了鲜就是鲜，一点腥味都没有，
0: 哎，
1: 虽然它是淡水鱼啊，
0: 嗯，
1: 一点儿都不腥。
0: 嗯，
1: 很多鱼你买回来怎么做都一股土腥味，很难处理，但是我们的鱼真的很清新啊，那个味道很鲜呐。
0: 它还不是那种小毛毛刺儿一堆身上，哎呦，你剃了半天呀，啊，有时候那个鱼片儿你知道吧？
1: 哦，
0: 它是用什么鱼削的那个片儿的吧，一吃的话总感觉那小毛毛刺儿啊
1: 扎
0: 满嘴。哎，然后最后那孩子也不能吃，老人也不能吃，你自己吃吧，吃这一片吐半片，因为那个刺儿都在嘴巴里涮涮涮涮不出去，
1: 嗯，
0: 啪就吐出来了。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鱼有多夸张啊，哦，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说啊，我说你这个98块钱是纸，
1: 是纸，太值了，
0: 对吧？这把手臂，这手臂还比我手臂长了，
1: 对的，
0: 它到这儿，这是脑袋，然后这下边在这儿，所以比我手臂长多了。今天这个98块钱600克，
1: 嗯，
0: 当然有包括一些佐料的在里边，但是佐料没有多少重量啊，
1: 嗯，对，
0: 主要还是鱼。另外这个鸭子也是600克，
1: 600克，
0: 而且是完整的一只啊，
1: 对，
0: 鱼是半片，但这个鸭子是完整的一大只啊。这个也是98块钱一大包。
1: 丰收日的大厨已经替你做好了，
0: 都做好了，
1: 你只要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了。
0: 都炸好了，
1: 嗯，
0: 手里拿这个叉烧，215克，
1: 这个好吃到不得了，黑金叉烧。
0: 就是说呀，
1: 嗯，
0: 来吧，我们先给大家看鱼，
1: 好，
0: 行不行？
1: 大家都好爱这个鱼哦。
0: 这个鱼，你答应我，真的要拿回去
1: 吃。我们吃多少都吃不够。
0: 这个我们是硬给它塞的，有点弯弯曲曲。
1: 以前因为大家就是我都用夹子给大家，
0: 多宽？
1: 但是因为这个鱼太嫩了，我今天根本用不上夹子，我就直接用筷子给大家弄一块肉下来，看看，
0: 大家看这个鱼肉有没有被周周弄完之后就散到一塌糊涂的，大家自己看。
1: 大家看看这个鱼肉嫩不嫩？
0: 哎呦，如果因为它即便掉下来了，它也没有碎吧？
1: 对，它也没有
0: 碎了吗？
1: 它没有碎，它很好塑形。
0: 是不是？
1: 大家看这个大蒜瓣肉，
0: 嗯，
1: 哇，漂不漂亮，朋友们？这看了就是食欲大开，跟嫩豆腐一样啊，非常非常嫩。
0: 嗯，
1: 而且我搓的这一片完全没有刺。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肚子这一片，
0: 鱼肚子来一来，
1: 鱼肚子这个地方，
0: 大家都检验检验，检测检测，
1: 都检测一下。反正我今天。

0: 看了三条鱼了，我都没有碰到刺哎，明明你还吃到一根刺哦，我都没有吃
1: 到一根刺。因为那个是一个长的，就在大概在那个脊背靠肚子那个位置，
0: 太嫩了，
1: 有的会有，但是大刺儿。
0: 看看 Q 弹不 Q 弹？
1: 就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讲一讲啊，你要是想吃的话，入口即化，这个位置你回去吃，因为它正好有脂肪，再加上一点肉的感觉，你放在嘴里边。绝美，
0: 真像那个羊脂，
1: 真的是绝美，
0: 肤如凝脂的感觉，
1: 好吃不得了。我换一个别的位置，我再试试看啊。
0: 好，
1: 我并不吃那些常规的地方。大家看啊，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长刺儿，
0: 对，
1: 就这种巨大的，就你完全肉眼一下子看到的，
0: 完全可以挑出来。
1: 对你
0: 小朋友、老人不怕卡着，
1: 对，一眼你就刀出来了。这是有一个长刺儿，
0: 对，
1: 然后把这块大的完整的夹出来啊，感受感受，这就我是刚才说的，
0: 来点汁儿
1: 啊。来点这儿，来点这
0: 儿，给你，
1: 哎，浇上一点，
0: 浇上一点啊，
1: 浇上一点啊！
0: 真的，观众朋友，今天这个鱼的组合一定要买，这个鱼不会让你失望，这个鱼太鲜了。
1: 刚才说到大刺长刺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给大家再展示了啊，您都知道那个大个的，放在嘴里面整个
0: 是，
1: 就像蒜瓣一样，
0: 哇，好
1: 吃，鲜得不得了，
0: 像豆腐一样，
1: 哎呀，
0: 真的像嫩豆腐，
1: 哇！
0: 这个鱼合下来才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上哪儿找去？
1: 指的是它跟那个鸭子那构成里面的啊。
0: 对，
1: 因为三包这个鱼，然后一包那个香酥鸭，
0: 而且它的肉好甜哦，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巨甜。
1: 而且再加上那个鸡汁的汤味儿，鲜得不得了，
0: 太鲜了。
1: 对，说了半天了，该说说这个叉烧的了。
0: 叉烧，
1: 叉烧是五包叉烧，再加一个香酥鸭。
0: 真的，我们的叉烧都是切的，肥瘦适中啊，而且不是说只是有肥肉和瘦肉，我们是5层到7层的五花肉，然后。慢火啊，烘焙，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力，您在家里就别尝试去做了，因为一直要有调控，一直要控制那个火力，你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技术做不了的。
1: 绝了，好吃。
0: 对，这个就是买着这个厨师帮你做好了，你回来大快朵颐就可以了。
1: 加个蘑菇一起吃。
0: 这大概我们只用了半盒的一个量，我们今天一盒很大的一个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对，你在外面可能就是餐厅里面买这样的一盒，起码88起板，可能买不到这么多的量。那然后你平时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1: 弄一盘饭，
0: 自己只要干嘛？自己就只要做一个饭。哇，好多！
1: 米饭做一个，
0: 太多了，
1: 太简单了，
0: 太多了。我给大家弄出来哈，真的好多。
1: 放个半份，我觉得就够了。
0: 就够了。我们
1: 太多的话，我觉得咱还得放点别的东西。
0: 我们为了那个
1: 啊，这都忘了，
0: 给大家就显示一下，我们这量特别足哈。
1: 太过瘾了。
0: 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人的量，
1: 对呀，叉烧自由了，完全可以。
0: 对，还有酱汁儿，你都可以就是浇上去，然后你做一个，就是这个叉烧饭也可以。你想在平时做一个煲仔饭什么都可以。
1: 太完美了，
0: 太棒，
1: 什么都不需要我操心。您今天这个叉烧愿意的话，放空气炸锅里过一下。
0: 对。
1: 哎呦，这个酥酥脆脆的感觉非常的好。
0: 好棒。
1: 那个鸭子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这一大盘鸭我端起来给大家看。
0: 哇。
1: 哦。
0: 这到哪儿不要188。
1: 哦，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0: 对。
1: 你就看这皮儿，观众朋友们就注意这皮儿。你看看这皮儿的这个地方。你看有多薄烤的。知道吗？它本来这个香酥鸭的做法都多薄。太棒了哈。所以回去你不要担心说，哎呦，你是不是脂肪的不得了。这
0: 还好了吧。
1: 这是不好拿。来看啊，咱今天拿回去了5大包的叉烧。1包600克的香酥鸭，
0: 太好吃了。
1: 市场价格388，今天199，你除6件套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不要太划算，真的是30多块钱。你即便你说，哎呀，那你这个叉烧是不是只有40多块钱？你算30多块钱，不是的，人家这215克是58块钱。
0: 对，
1: 所以你说30多块钱一包的话，也进去打了个对折了呀，可以了。
0: 好肉嫩，太好吃了。
1: 鱼98一条，是半扇啊，这个呢是整个完整一只，也是98，整个加在一起392，4大包一除。多少钱？50多块钱，
0: 50几块钱，
1: 划算划算，两个都喜欢就都定都定。
0: 对，
1: 鱼啊什么的都难以取舍的，家里面换着花样吃也没有几包，一下吃光
0: 了。今天五一特别长，所以大家真的是需要订两组。
1: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香酥鸭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所以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外质也不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迭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那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得，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骨头。但是我今朝搿搭白薯鹅，我就吃了，我吃了2块头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薯鹅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 又新鲜，所以一个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鳝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主要呢，伊有眼眼甜咪咪。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味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3: 目前为止啊，我们是实力比较相当，
0: 就大家都喜欢定鱼的口味儿。
3: 定鱼的和香酥鸭这个构成的，和定叉烧五包的加一包香酥鸭这个构成的，是旗鼓相当的。所以大家不管喜欢哪个都成，肉很多还是两个都定回去了。
0: 对，
3: 因为中秋谁都舍不得。
0: 是，大家都特别的喜欢。
3: 喜欢。
0: 是的，就是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是凑数的，这三个东西都是超级超级好吃，你吃过以后还想吃的。而且在家里面，它可以解救我们很多很尴尬的时期，比如说。五一的时候，客人临时上门来拜访了，你家里有没有什么菜，对吧？我们今天很快手，你直接香酥鸭、空气炸锅，
3: 对，
0: 十分钟就可以出来。然后那个就是黑金的叉烧也是这样子，空气炸锅马上就可以出来。或者是你自己孩子想换换口味儿，就每天吃那些小炒的呀，或者是浓油赤酱的，有点吃腻了，咱们清蒸的大白雕，然后黑金叉烧，还有香酥鸭，随便你想吃哪个吃哪个，都很快手。其实这种菜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很难做的好吃，因为这是很考验厨师功力的。另外大白雕这种东西啊，如果清蒸的话，如果它的鱼的品质不好，很大的一股土腥味，因为它是淡水鱼。
3: 是这样。
0: 但是今天你一尝我们的大白雕，你就知道为什么丰收日在上海滩就是有那么多年的好名声，因为人家在选料方面就很严格，人家选的鱼太新鲜了，就跟那种传统的工艺是一样的，一捞出水马上给你急速速冻。
3: 是的。
0: 所以到你家里面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冷库鱼，那种会散的肉啊，肉质特别紧实，嫩得像豆腐一样，就跟刚刚打捞上来一样的鲜美可口。
3: 所以要吃就得吃好牌子了。
0: 没错，
3: 咱们今天是丰收日啊，
0: 是
3: 不是那些杂牌子你第一次听到的？为了图个便宜，讲真话，我们您要想图便宜，我们今天不够便宜吗？
0: 对，可以，很便宜了，
3: 600克总重，这个大白雕，你自己看看，翘嘴儿，才50块钱。
0: 是的。
3: 您自己回去加工加工，买一买，收拾收拾，可能也不值这价格了吧？
0: 我跟你讲，这个大白雕你蒸出来之后，你家里的人都会抢，不吃鱼的老人孩子都会抢着吃，因为不像你平时自己做的鱼有土腥味儿，而且也不像那种像鲫鱼那种有很多小刺的，让孩子就没有信心又害怕。
3: 它不是那种鱼，
0: 直接吐出来。它那个大刺很容易就扒掉了，而且你在背上、在肚子上的地方，我反正开了3条鱼，我都没有看到刺。就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健康又好吃。这个大白雕是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啊，淡水鱼的 top。
3: 这就是我们丰收日。丰收日在我们杨浦，也是在核心地方，
0: 五角场
3: 这边也有，
0: 也有，
3: 这好多区也都有的。所以刚才周周说的这个，如果对很多的老年人、小朋友，如果您自己觉得安全性更高一点的话，今天你。大白雕这个鱼的背部和腹部给老年人和孩子吃一吃，
0: 要多吃鱼啊，这个鱼就适合老年人孩子吃，对吧？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有很多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高。
3: 向老师啊，你看看这鱼被我俩吃成啥样了，
0: 被我俩吃成啥了都，
3: 这不夸张，我俩刚才边跟大家聊边吃这个鱼，
0: 而且我们还可以边说边吃，因为它没有那种小刺，你也不用担心说说话的时候怎么呛。
3: 如果大家一定要吃这个，成年人吃这个稍微的留意一点点，它是大肠刺啊，
0: 对，
3: 它不是那种小刺的什么要扎到你那种的，
0: 这个金汤啊，鸡汁金汤啊，超级绝，你自己在家里调不出这个味儿，
3: 是
0: 就是在鱼上面显得叫做鲜上加鲜啊。这么大一条鱼被我们俩吃完了，大家就知道今天鱼有多美味了。
3: 真的是绝了啊！
0: 这个，
3: 反正它即便所谓的在背和腹的交界处那个地方有一点点大肠刺，不会让您吃不着，扎到嗓子眼里去了。
0: 对，
3: 那就是小毛毛刺的事儿啊。
0: 而且基本上每个毛毛就是我们给大家留的地方都能。
3: 就这
0: 都能吃到，
3: 这简直快化掉了，这个地方你放嘴里边吃吧，哇，
0: 就吃吧朋友们，
3: 哎呀，这个绝美绝美，
0: 像羊脂肪羊油一样的那个感觉，
3: 真的是好吃，不行，
0: 真的，
3: 我再来一块
0: 豆腐，来
3: 再来一块，
0: 来你把那个碗拿过来啊，啊，小心烫，
3: 我再尝尝，我替您尝一尝啊，
0: 大家还得谢谢您，是吧？明明今天真的是好爱吃这个鱼，我也是一样啊。除了我们这个鱼很棒之外，
3: 化了，真的是。
0: 因为现在这个鱼卖的特别多啊，一会儿可能这个鱼的组合就快没有了。
3: 好嫩哦，
0: 对，
3: 一点不像说所谓的半成品。吃完那个鱼一点嚼劲没有啊，绵绵的、软软的，感觉好像快要 就像一个海绵一样软的不得了那种，不是那种的啊，可有嚼劲了呢，你回去试试看。
0: 每个地方都很宝藏哎，朋友们，我再给大家溜来撕一块那个尾巴的地方，好不好？
3: 今天这一被大家，
0: 这
3: 主要是被我吃掉了，不是周周吃的。
0: 就全撕完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一般的鱼尾巴旁边已经不好看了嘛，但是你看我们尾巴旁边还是很厚的肉，
3: 对，
0: 还是像嫩豆腐一样的肉，还是没有什么刺的肉，真的叫做 QQ 弹弹。他把那根主要的骨头给你去掉了之后，基本上送到你家里的东西你都可以进嘴，鱼头也可以咂吧咂吧，
3: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0: 胶质的啊。
3: 我们这个回去啊，因为这包里面呢，您这个愿意用空气炸锅呢，
0: 弄个葱油面，然后咱们弄个硬菜下来哈，
3: 也可以的。哎，
0: 刚才我那盘我真的觉得一盒太多了，两个三个人分都够了。但我们今天为了显示我们的多，我们就给大家倒进去，
3: 全倒出来，
0: 倒了。
3: 来看，打开。
0: 哇，好大哦！
3: 这个简直太过瘾了，哪有这种吃法呀？
0: 真的。
3: 要卖你这量的话，人家不得卖你个百十来块钱？
0: 这属于是叉烧自由了，朋友们，真的两三个人分这一份叉烧都够你饱饱的、满满的那个肚子里面吃的很满足的。它是那种外酥里嫩的啊，不是那种煮的很硬很硬的叉烧。有一些叉烧煮久了之后里外都硬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是特别 Q 弹的，非常非常好吃。
3: 再看看这鸭子啊，再给队友一眼看看鸭子了，
0: 看看鸭子，走走，看
3: 看
0: 鸭子，
3: 看看这个大鸭腿，
0: 大鸭腿。
3: 你看看这个腿儿。腿的一般说那个皮是不是脂肪厚一点？
0: 是。
3: 你看我们这个腿的皮有多薄？你再看看观众朋友们。所以香酥鸭做法就是刀吧。我们是丰收日，
0: 对，
3: 知道吧？大牌子，
0: 我把这个皮给大家
3: 皮都撕下来，你看这有多薄？大家看，天哪！
0: 就是脆的像玻璃一样的那种感觉，像那种炸乳鸽的那种感觉的皮，
3: 薄乳，
0: 然后它底下没有那种很厚的油，所以没有那种鸭腥味儿、鸭油味儿，
3: 是
0: 只有鸭香，只有那个肉特别好吃啊！
3: 来吧，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构成组合啊。咱今天拿回去的，要么鱼三包，一包里面是600克，鸭也是一样600克，鸭是一整只，鱼是大半扇，完整的一半扇啊。四包每包合下来，因为这个98块钱一包嘛，所以50多块钱，划算的吧？
0: 划算啊！
3: 这几乎打了个对折。这个呢是5包，一包215克，也是完整一大包的香酥鸭。我们算在一起60，6包199，一除的话30多。你说你这个是不是便宜啊？才40块钱？不是的，这个一包是58块钱，他卖30多块钱一包，从这个算的话，他也是对折呀。
0: 对啊。
3: 但你就对鸭子来讲，那就更便宜了。
0: 是。
3: 98卖你30多块钱。
0: 真的，两组都定，这三个东西都好吃，
3: 定吧，
0: 没有凑数的东西。
3: 是不是？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哎呦，这不得了了啊！今天这个电话线打爆掉了。观众朋友们想要订到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两个其实旗鼓相当，组我们本来备货也一样，那我就一起告诉大家了啊，每个构成都只剩下最后的三组，全部最后的两套，又有一位观众订购的同时都爱吃，
0: 是
3: 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省着你麻烦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均算下来，像这个构成有叉烧的30多块钱一包，你像是刚才有鱼的那个，均算下来才50多块钱一包，
0: 真的划算、
3: 划算。打电话抢最后的一套购成，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啊。这个已经刚刚过午饭的点数，不知道大家中午饭吃的是有没有上海老味道的双档啊？那今天呢，西区老大房把它旗下特别招牌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我们都说到的双档带回来啊，同时也是腐皮荠菜卷两个不同的产品各10盒带回家。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都把它一起打包带回去，199元带回家，好吧？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恭喜一下分享的是亚玲，请来问个好。
6: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呢是今日特卖，然后。我跟品牌方说，你们上次首卖的时候是在2个月之前，我们把现货都抢完了，卖得特别好。我说你就可以放放节目带，就可以不用拍直播。他说不是，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
5: 对，
6: 所以在原本我们的原组合价格上已经很优惠，今天还要给大家做特卖。
5: 是，
6: 而且在东方购所有的同类商品当中啊，不管是双档还是什么荠菜腐皮卷等等的，单盒我们今天算下来性价比都要比其他任何组合来的划算。
5: 对，而且今天一定是订那个大组合，今天有3个货号。你可以分别来订啊，比如说10盒我们的双档，对吧？老上海的味道双档啊，油面筋啊，百叶包都有。
6: 是，
5: 然后或者你也这个是129啊，然后10盒，然后这个也是129，是要
6: 腐皮荠菜卷、
5: 红烧啊、清汤炖啊等等都可以，好吧？做汤等等都可以啊。
6: 对，
5: 也是10盒129，
6: 就每一盒12.9。
5: 129加在一起呢，应该是在260左右，对吧？
6: 对。
5: 但是我今天如果大组合一买的话，20盒才199元带回去的同时，刚才说了啊，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
6: 是
5: 再给你一瓶。便宜啊！我们说总积分加到了将近12块钱
6: 啊！
5: 你自己来看一下，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然后再自动订购减5块，182，大组合20盒，每盒算起来不到10块钱，
6: 9块1毛钱，9块1毛钱。先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5: 是，
6: 就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好不好？9块1，里面是双档。什么是双档？2个百叶包包肉，2个油面筋塞肉，这个叫双档啊。然后如果你要随随便便去外面点个外卖啊，堂食一下的话，什么砂锅双档粉丝汤，
5: 这几块？
6: 25.8。25.8，
5: 下雨天叫，
6: 对，下雨天点个外卖也不方便。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煮一煮，烧一烧，9块多钱，9块1啊。然后配料表先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强调品牌，也就是我们的原料非常的好，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肉，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啊。老上海双档，然后配料表当中猪肉，你看添加量写的清楚不清楚？70%以上，大于等于70%的猪肉添加量，
5: 饮用水、
6: 鸡蛋、葱、油面筋、豆皮、竹笋、食用盐、淀粉，然后生姜、黑胡椒、花生酱、白芝麻酱、酱油、白砂糖，然后鸡精调味料等等，
5: 就是一些调味料，
6: 对，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了。
5: 对，关键它猪肉添加大于70%，
6: 70%，
5: 哇，黑毛猪猪肉啊，就特别好，
6: 一盒是160克啊，
5: 对，
6: 来。给您看看，这个就是双档，看，哇，这样，两个百叶包包肉，2个面筋塞肉。其实买到这种类似的商品，大家可能会担心咬开了之后没有什么肉馅儿，对吧？里面肉比较少，或者把它这个包的这个皮儿比较厚。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肉馅儿就在70%以
5: 上。多好呀！
6: 这个是我们的双档。
5: 中午来个鸡毛菜，加点粉丝，来一个，对吧？有荤有素，挺好。
6: 娃娃菜什么都可以。
5: 然后这个菜啊也挺好吃，叫腐皮荠菜卷。
6: 对，
5: 豆腐皮啊，豆腐皮。
6: 对，豆腐一。 就是包荠菜猪肉，
5: 是，
6: 对吧？因为你看我们这个里面黑毛猪肉，对，荠菜还是拿的那种啊，小叶荠菜就更加香的。然后
5: 腐皮、
6: 大葱、
5: 生姜、
6: 盐、味精、黑胡椒，
5: 也就一些调味料，
6: 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然后一盒呢是180克，
5: 是，
6: 我现场也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
5: 我告诉你，
6: 今天。
5: 对、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台子，对吧？洗手大房，我觉得不光是月饼好吃，对吧、包括像我们这种主食，
6: 来，
5: 老两口中午的时候，
6: 我就问你哦，你看这个一盒，我跟你说9.1，9.1，你看划算不划算？
5: 是，
6: 是不是9.1？你相当于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5: 腐皮荠菜，
6: 对、里面有黑毛猪肉的，今天这一个才1.5块。
5: 哇，
6: 这个太实惠了。
5: 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那个，你可以炸一炸变成响铃的那种，
6: 对吧？对，
5: 也可以啊。然后再来，就红烧也可以，清汤炖也可以。这我们来看看啊，就腐皮啊，这是我们双档，
6: 这是双档
5: 放了两盒，
6: 双档这个油豆腐双档这个粉丝汤嘛，
5: 对，放了两盒，
6: 对，
5: 粉丝现加，粉丝不能煮太长时间，
6: 你自己家里面。
5: 最后来点鸡毛菜，
6: 泡一点粉丝，然后来一点蔬菜，来，大中午的，
5: 对吧？
6: 大中午现在还是
5: 对，
6: 特别是这两天的天气，
5: 好嘞，
6: 很不好。
5: 焖一锅电饭煲米饭焖好，半个小时40分钟，好了，这一锅菜。
6: 吃这个你连电饭煲都不用焖米饭了，你多放点粉丝嘛，放点豆腐粉
5: 当主食了是吧？
6: 对，土豆粉什么都可以嘛，对吧？
5: 然后这个我想说的是，这你也不用太长时间去炖煮它，
6: 给我夹子拿走了，
5: 也不用太长时间去炖煮它。对吧？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东西它有汤，汤汤水水，其实老年人更爱吃。
6: 对，
5: 先喝一口汤，润润肠啊，还能吃得更多。
6: 是，而且你看到没有？
5: 你就这么晃，我都能看到里面馅儿呼之欲出。
6: 馅儿很大，对吧？

0: 里面的肉馅儿添加量70%以上、哎，而且你看我夹了这么长的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外面这个豆腐
1: 不掉、
0: 这个油豆腐，
1: 对，
0: 对，它不散，对吧？
1: 对，
0: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
1: 我爱吃里面的肉馅儿。我觉得其实相比那个来说，油面筋很好吃。
0: 反正我是觉得所有的这些肉馅儿、哎，
1: 对
0: 吧？就是把它包进去之后，
1: 是
0: 就觉得很好吃，
1: 是
0: 对更加的汁水呀、啊哎，包括肉头的这个鲜度啊，哦、对，都包在里面，
1: 很有弹性，
0: 对，
1: 很 Q 弹。这一整块大肉，对吧？有豆制品，有蔬菜，
0: 对，
1: 好吧，这真的很好吃。
0: 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肉，你看到吗？也是里面也是包裹的大大的一圈，而且这肉的颜色大家能看得出来，很新鲜。对吧？这种淡淡的粉色，我们都是用的黑毛猪肉啊，黑毛猪肉地道的这个原料。
1: 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已经开订很长时间了 啊，就大家已经订的非常的快啊，这个速度，10盒各10盒，好吧，一起都是各129。如果你两个口味都想尝，还有第三个货号，
0: 是
1: 好吧、嗯？但是第三个货号更划算，为啥呢？129+129，260。
0: 对。
1: 但是我今天再给大家减了几十块钱，199，再给你自动订购。再给你总积分，特别注意一下，今天特别加了总积分啊，这个是10几块钱的总积分，好不好？所以算下来是182，不是199了，
0: 就是
1: 182，20盒。
0: 就是这样子算，你订大组合20盒，每一盒9.1块；如果你订小组合10盒，每一盒要13块钱。
1: 因为小组合没有加十，
0: 哎，一个是3块钱，一个才8.9块钱。
1: 小组合没有加10块钱积分，
0: 对，
1: 大组合有加10块钱积分，
0: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产品先囤起来啊，抓紧时间冷冻直接配送到你家，日期还非常新鲜，02151119999。

0: 现在两个组合都在齐头并进，很多人都是先定了单个的，后来一看大组合很划算，今天是
1: 错了，
0: 因为大组合加了10块钱积分嘛。
1: 对，因为大组合本来我们就很划算，对吧？20盒，10盒加10盒，本身10盒加10盒的话应该是260块钱，但是10盒加10盒我们今天参加特卖，一盒就是核算下来的话，我们才182多。
0: 182。
1: 对，就是单盒9.1块，你每一次开这个一盒吃一顿，我才花9块来钱。这么热的天气，你像我们的这个腐皮荠菜卷，隔水蒸一蒸，对吧？放点毛豆，放点冬瓜什么的，
0: 再放点，
1: 才多少钱？
0: 刀板香，
1: 所以
0: 我买了一条刀板香，特别香。刀板香蒸那个白节，反正豆制品多吃一些啊。
1: 对，但是我们这个荠菜，这个腐皮荠菜卷一定要讲清楚，不是纯菜的，我们里面有黑毛猪肉的，有黑毛猪肉的啊，菜跟肉夹在一起，特别符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是
1: 清清爽爽的。
0: 这才一份才9块钱，
1: 对，9块钱呢，
0: 焖个米饭。好来一顿中午饭10块钱，
1: 而且西区老大坊，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对不对？原材料大家放心，
0: 是
1: 口味大家

0: 型。
1: 配料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没有科技狠活，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油盐酱醋加上一些调味料而已啊，所以它都提鲜的。其实本身我们就猪肉添加量也很高，
0: 对，
1: 达到70%以上，所以不管你选择双档，双档更好吃。我觉得双档你看，
0: 你今天不要选，
1: 加点粉丝，加点青菜，一顿中午饭都有了。
0: 因为它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双档拿回家你就刚刚好烧汤，对吧？如果你要红烧的话，你用我们的这个腐皮几菜卷，对吧？一个里面是菜肉馅儿的，一个里面是纯肉馅儿的，两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都很好吃，反正性价比也更高。但大组合今天20盒，不要觉得多，我觉得买回去之后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分享一下，
0: 我
1: 子女分享
0: 一
1: 下，
0: 你
1: 省得他们大风雨天的还出去买菜。
0: 对，我还可以教大家一个，把盒子直接拆了，这个拿保鲜袋一包
1: 啊，可以啊，
0: 一装。像我们家有的时候一盒双档不够吃啊，一家三口你开个两盒，你就把两盒一起装在保鲜袋里，对吧？还节省冰箱空间。
1: 像我的话，一顿至少得吃个4个，就2个面筋加2个百叶包是打底的
0: 啊。
1: 这我一个人就能吃一份。
0: 对啊，
1: 我们家孩儿，对吧？我太太就加在一起，这2-3盒一顿就没有了。
0: 对，
1: 好吧，所以不要觉得多，我们今天性价比更高，一顿饭一顿菜今天才9块多，好不好？
0: 是。
1: 但是一定是订大组合，因为只有大组合今天是有加赠积分。
0: 是。
1: 而且日期也很新鲜，好吧？保质期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啊，保质期是
0: 12个月，
1: 12个月的时间，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算算性价比，先跟大家算性价比。今天是石河荠菜这个
1: 腐皮荠菜卷
0: 、嗯，然后再石河我们的双道，好吧，各129。但你两个口味都想吃呢，两个带回去，今天还能做到立减，好吧？嗯、我们今天是加赠10块钱积分，然后再给你东宁购，反正到手价格20盒182。嗯，每盒算下来9块1。
1: 每盒9块1。对，就是每盒打开来是这样，一定要给大家看看里面。我跟大家说，你要是觉得这个盒子拿回家冰箱里面比较占用空间、嗯，你就把它打开来，用保鲜袋装一下，嗯，对吧？一盒、两盒、三盒，你每顿要吃几盒，你把几盒这样子一袋一装，冰箱里面根本不占用太多空间。
0: 是，
1: 主要是我们是真材实料，嗯、两个百叶包包肉，两个面筋塞肉，这叫双档。
0: 对，
1: 如果是一个，那就叫单档了啊。
0: 对，
2: 单档吃不饱的现在。
0: 对，双档你就
2: 不像以前。
0: 来点粉丝，来点鸡毛菜，中午有荤有素，
1: 对，
0: 好吧？我今天弄个汤。再加点那个海鲜之类的也可以。
1: 建议大家两个就是订大组合，嗯，因为大组合除了性价比更高9块1一盒之外、嗯，你这个烧汤，对吧？这个有一说一双档汤嘛，
0: 双档汤肯定
1: 要吃，或者跟其他的蔬菜一起烧汤，这个来红烧清蒸。腐皮荠菜卷里面不单单有荠菜，里面还有黑毛猪肉啊！腐皮荠菜猪肉卷，这个叫
0: 你看看它这个腐皮啊！
1: 而且我们都是用的头道原浆腐皮，
0: 来吧，
1: 很香，豆制品的香味儿，就是让
0: 这里面
1: 就这腐皮。就是跟外面这个薄百叶，它的口感都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而且这腐皮它有韧性，嗯，然后它里面它黑毛猪添加量非常高，这黑毛猪的猪肉它不光是荠菜，嗯，对吧？小叶荠菜，然后再来就是黑毛猪猪肉很香，
1: 对，
0: 真的很香，很好吃。你这个油炸一下，红烧一下，清汤炖一下都可以。
1: 对，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很清楚的啊，配料表上面写的就是黑毛猪肉，
0: 对，
1: 哎，这个什么是不是黑毛猪肉啊什么的，不是我们闭着眼睛说的。
0: 荠菜、腐皮、生姜、大葱、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有了。
1: 然后看清楚老字号，
0: 对，
1: 这个是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啊。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牌，这个一盒9块1毛钱、嗯，但是下一次什么时候来不知道的。我们反正距离上一次直播已经2个多月的时间没来了。
0: 这是给夏天，
1: 这个是清蒸呢。
0: 餐桌上添道菜，
1: 来吧，
0: 对吧？
1: 这个、
0: 你下班时间晚了，6、7点钟、7、8点钟到家，迅速的蒸一下。你如果电饭煲的话，
1: 就喜欢吃这种
0: 电饭煲一锅两菜也可以啊，
1: 腐皮卷。
0: 好
1: 吃的，你知道为什么腐皮？因为腐皮很薄嘛，
0: 对，
1: 薄嘛你就外面薄薄的一层，对吧？嗯、然后里面包裹的料多，
0: 对，
1: 这个一盒里面有6个，我觉得这个一顿的话，一家三口这个一顿一盒可以了，
0: 一个才1块钱，
1: 对，
0: 好吧，
1: 试试看，有点烫，
0: 很香的，小心烫啊，很香的，就我这儿都闻到那个荠菜的香味儿、嗯，
1: 你尝尝这个味道，它很鲜，而且它的味道。就是里面那个小叶荠菜，一个是特别香、嗯，还有它调味调得非常好吃，咸淡适中，嗯，对不对？
0: 嗯，有点吃那个像，嗯，吃荠菜大馄饨那种感觉，
1: 不肥腻，嗯，不肥腻，嗯，哇，可以啊，
0: 不错，双档也不错，好吧？
1: 好，
0: 好，今天
1: 我看看。
0: 双档和我们今天腐皮荠菜卷的配料都很干净，嗯，好吧，嗯，放心吃。然后今天的性价比，这个是129十盒，这个也是129十盒，嗯，你两个口味一起订个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再给你特别加赠积分，再给你自动订购，反正算下来大组合原本应该260，嗯，我今天算下182，每盒9块1。
1: 对，就是大家仔细算，你单独订10盒的要129，我们今天如果订大组合，在129基础上加个60来块钱，
0: 你这盒
1: 就可以拿10盒，
0: 你订个单组合一盒12块9，
1: 对。
0: 我订个大组合，
1: 怎么算都划算。
0: 我一盒减了3块钱，9块钱，
1: 是，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是订大组合更划算，也是跟大家人分享一下两个不同的口味啊。嗯，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啊！你可以看到，像这个西西老大坊，每天其实一开门，顾客盈门啊。
1: 对，他们家的熟食，我们在东方购应该爸爸妈妈买过挺多的，
0: 对，
1: 什么鸭子啦、牛肉啦，之前 对吧？还有一些什么鸡鱼等等的
0: 月饼。
1: 然后哎，东方购还有点心，
0: 对，
1: 什么月饼啦，包括那个什么粽子啦，还有最早之前还卖过包子、点心、烧麦。后来的话，慢慢的，
0: 为啥有没有想过为啥人都会往那个西西老大坊去挤呢？那是因为它品质好，口碑好，然后配料干净，大家吃的放心。家门口的食堂，对吧？想到下了班回家路上，顺手买一点熟食，买一点这种点心主食。
1: 对，
0: 那我们说到这个呢，是夏天给大家添道菜，而且像这种，比如说刚刚过去台风天，对吧？那酷热天气马上就要来了，这个三伏天大热天，你还顶着烈日去买菜，
1: 对，
0: 手机平台操作也不大灵光，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吃的放心的品质，然后呢又是汤汤水水的，也挺好的。
1: 对，而且特别方便，对吧？这样子的一个荤菜，你自己算一算，也就放油锅里面煎一煎，稍微听上去比较复杂一些，其他什么蒸一蒸啦、烧个汤啦，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搞得定的。
0: 电饭煲不是有个蒸格吗？咱们在焖米饭的时候，再把这个双档焖一下，清蒸一下，放两片咸肉或者是刀板香。很好，很香的。
1: 对，而且重要的一点，我们真的原材料给大家把关特别好，对吧？虽然同类的商品有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你看我们写的很清楚，配料表当中是黑毛猪肉，
0: 对，
1: 黑毛猪肉，对吧？黑毛猪肉是不是价格更贵一些？而且我们里面猪肉的原料的这个配比也写的很清楚，70%以上，大于等于70%的猪肉添加量。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今天你看热热乎乎的一顿，
1: 对，
0: 对吧？双档，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双档里面是两个油面筋。两个百叶包，我反正我一顿就能吃到一份，
1: 你一顿就吃一盒，
0: 对啊，
1: 一盒也就9块钱啊。早饭比你买两包子都便宜，我感觉
0: 是
1: 对不对？
0: 你一个算下来1块多呀，
1: 是，
0: 对不啦？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这个是一定是订大组合。我们后台查了一下数据，都是订大组合的。
1: 还有很多人是把小的订错了，然后回头快点取消再来订大的。
0: 大组合送了10块钱积分，哎，小组合有送积分吗？
1: 不送，小组合没有特卖。
0: 大组合订送10块钱积分，算下来大组合才9块钱一盒。你小组合一盒要12块9，
1: 对，
0: 13块一盒，
1: 对，
0: 那连麦里省了4块钱呢。
1: 对，你拼个单也行，实在觉得20盒可能自己吃的会比较慢，对吧？小姐妹之间，隔壁邻居拼个单嘛。
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家里面，对吧？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好吃、放心，然后价格便宜划算，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哎，丁大组合听我的啊，这个大组合看好了，今天大组合送了10块钱积分啊，小组合是不送的啊，
1: 不送。
0: 大组合定了送10块钱积分，然后大组合算下来才每盒19块钱。
1: 9.1，对，9.1块钱。
0: 你小组合一盒12.9块，将近13块钱。我大组合，丁大的你总要慢慢吃嘛。
1: 对，就是确实啊，今天是小组合，其实我们哪怕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的大组合划算划算，但是其实如果你要订小组合，我们也跟外面的价格真的也很有竞争优势，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之前也有给大家推荐这个双档好多年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算下来价格都是10几块钱啊，14-15块钱一盒
0: 啊，外面吃一份多少钱了？
1: 对，20来块钱啊，外面吃一份你看25.8块，是不是？然后来28.8块。对吧？你再怎么着，外面吃一份20块钱肯定要吧。我们今天9块钱，
0: 而且9块钱吃的放心健康。
1: 对啊，
0: 这个我还是那句话，两盒都是西区老大房品牌出品，大家已经买了很多了，对吧？无论熟食啊、主食啊、糕点啊，包括我们今天的双档啊等等啊，
1: 是
0: 老大房的品牌品质。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荠菜，荠菜腐皮卷，和我们的双档，配料都很干净的。
1: 对，黑毛猪肉，
0: 对吧？你自己来看啊。
1: 排第一位，你看黑毛猪肉，
0: 黑毛猪，
1: 对，小叶荠菜，而且头道原浆的这个豆腐皮儿，腐皮，对，所以它很
0: 香，清爽啊，
1: 对，调味也调得很好，
0: 就是调味料，其他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都没有。
1: 对，然后这一盒是这样子的
0: 啊，
1: 打开包装里面一盒就是这样子，一盒看到没有？
0: 能，
1: 就是这样，9块钱，9.1块，对吧？还是挺，因为包装的也很干净，
0: 一只1.5块，
1: 处理的也很干净，对。然后我们的双档的话，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
0: 两个牛面筋，两个百叶包，
1: 对，
0: 你清蒸也可以，我刚才说了放点咸肉，对吧？你清蒸一下，刀板香。
1: 猪肉添加量大于等于70%啊！
0: 你做个汤也可以，我们来看看现场的菜。
1: 行，
0: 哇，这些菜你看有清蒸的，有红烧的，红烧可以，红烧也很下饭。
1: 对，就红烧你可以冬天的时候也可以。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刚上的一道新菜，这菜叫啥来着？
0: 这个咸肉虾米，
1: 就是类似于上汤的那种做法。是啥呗？类似于那种啊，就是三鲜砂锅的那种做法，
0: 对
1: 吧？但是你看，
0: 好吃，
1: 这个放在里面，因为里面是荠菜、黑毛猪肉。所以对吧，就是很清爽，非常非常清爽，而且薄薄的，你看外面一层这个腐，这个豆腐皮。
0: 我们这个豆腐衣啊，豆腐皮啊，你看都是很薄若蝉翼。
1: 头道原浆，什么是头道原浆？那个煮的豆浆就是第一道上面结出来的这块，就是我们这个头道，所以蛋白质含量更高，豆香味更浓郁，营养价值还更高。
0: 它是有那种韧性的，所以豆腐皮、豆腐衣它一定吃那种，
1: 对，
0: 就是有嚼头的。
1: 我是觉得豆制品大家每天吃一点，
0: 要吃一点，
1: 豆制品是好东西。
0: 对，然后你就裹着那个汤啊，就汤汁被那个豆腐皮啊，或者说我那个吸饱了以后，很好吃，很下饭。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就是双档汤，
0: 双档零的。
1: 很多现在的有一些新上海人不一定知道双档是啥，可能知道百叶包什么什么油豆腐什么粉丝汤知道的，对吧？来，我们这个就是双档啊，包得很好，
0: 好吃，
1: 肉很新鲜，肉很新鲜。
0: 我告诉你，这百叶包是一定要把那个肉的纹理给，就是显现出来，那叫细皮嫩肉
1: 啊，就是它贴住那个里面的肉馅儿，
0: 不能太厚，那叫千张。千张跟百叶是不一样的，
1: 一个是厚百叶，一个是薄百叶，
0: 隔得好巧。
1: 还有里面的肉，它要是只包了一点点的肉，它就贴不出来了，对吧？我们里面肉馅儿多，70%以上的肉。
0: 这个大组合，各位大组合才加10块钱积分，小组合再次明确一下是没有积分送的啊。小组合一盒是12.9，大组合一盒算下来9.1。
1: 对。
0: 对吧？
1: 特卖，今日特卖，今天备货一旦售完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加货的，因为本来就是福利档直播。
0: 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1: 是
0: 品质有保证，配料有干净，好吧？放心大胆的来选择，无论选择双档和，一定要选择，这不是无论了啊，不是二选一了，
1: 10+10，
0: 对，
1: 10盒加10盒，好吧？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大组合，定大组合，各位千万不要犹豫。大组合今天才加10块钱积分，再次动订购。反正大组合算下来一盒是多少钱？
1: 9块1毛钱。
0: 小组合一盒多少钱？
1: 13块钱。
0: 我们今天小组合一样的分量，好吧？就是给大家便宜了4块钱。
1: 对，就是反正大家听清楚了啊，因为两个的话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味道，双档拿回家特别适合烧汤。对吧，烧汤，然后你要吃清蒸吃红烧的，我们就是这个荠菜腐皮荠菜卷，就是这个拿回去，所以一定要订大组合，是10盒加10盒，两个味道都有了。
0: 我告诉你，谁能拒绝一份双档摆在你面前，然后再来一份粉丝，再来一把粉丝，来点冬瓜也可以，毛豆也可以，金毛菜也可以，对吧，西兰花也可以，反正清汤炖一炖，煮一煮，越炖越鲜。然后我们习惯先喝一口汤润润肠，这个汤不要太鲜啊，你什么酱油什么都不用放，我告诉你。
1: 你不单烧双档啦，像前一阵子我在家里面烧那什么寿喜锅呀什么的，对吧，你是不是也可以拆一盒进去？
0: 可以，
1: 对吧，拆一盒，拆两盒，我跟我儿子在家的话一人来一盒丢进去，再放一点其他的蔬菜呀之类的。
0: 对，红烧清蒸
1: 啊，
0: 这个烧汤都可以吃，好吧，都好吃的啊。然后那个腐皮荠菜卷啊，这个我再多说一下，这个用料也更加的好啊。
1: 黑毛猪肉、小叶荠菜、头道腐皮，是吧，手工包制出来，配料把干净，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隔水清蒸，对吧，你什么炸啦或者是那个红烧啊，你可以先放在后面吃，你先头就是直接隔水蒸，吃它的原味，吃吃看，吸取老大黄，我们厨师的这个叫什么调味，对不对，
0: 调味哦，我们不是加其他的那些原本不属于它的东西，
1: 对啊，
0: 吸取老大黄的品质。我再跟大家念一下啊，这个荠菜腐皮卷它用到的是黑毛猪肉、荠菜腐皮，葱姜、食用盐啊、味精、黑胡椒粉，没有了，是不是你家里厨房间的一些调味罐、瓶瓶罐罐，其他100样都不会加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品质和口碑，毕竟吸取老大黄是中华老字号。
1: 对，我们的双档也是配料表干净，
0: 对，
1: 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双档里面猪肉含量给大家标的很清楚，大于等于70%，
0: 是，
1: 对吧，两个口味是不是都是非常的放心，非常的干净，你自己去买原材料，买回家自己包一包，我觉得你也没省多少钱，
0: 最后不
1: 真的没省多少钱， 对不对，
0: 真是，哎，以前我们会说你买点饺子皮饺子馅
1: 自己
0: 来包，
1: 自己省钱嘛，自己包，对吧，
0: 但是今天这个真的是，好吧，还是那句话，但今天吃的更健康，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今天大组合加了这么多积分，然后反正到手价格大组合是9块1，
1: 9块1，
0: 小组合你自己会算120/10盒，12块9一盒，大组合是9块钱一盒，
1: 是，
0: 好吧，
1: 反正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
1: 你就索性大组合囤回去，慢慢的吃，对吧？夏天我们很适合打造清凉厨房，
0: 是，
1: 冬天汤汤水水也更适合，而且你说实在不行，冰箱里面真的没有太多空间，把这个盒子拆开来，把里面这个拿保鲜袋一包一装，
0: 是，
1: 冰箱里面也不太会占用太多空间。
0: 你跟家人分享一下，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大热天、台风天、下雨天。对吧，外卖不要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也不要出去买菜了，手机买菜可能也不大，
1: 我们刚刚直播前还在说
0: 我就给你送到家门口，
1: 对，
0: 然后你放冰箱冷冻，想吃的时候拿一盒出来，对吧，大风大雨天吃个热热乎乎的挺好的事儿。
1: 这里面再放一点蛤蜊，
0: 对，
1: 放一点这个虾之类，对吧，
0: 我会再放点胡椒粉，
1: 可以八爪鱼啊什么都可以，
0: 八爪鱼也有啊，
1: 没我们这个里面没
0: 有，我就想八爪可以啊，哎，这就是水陆两栖嘛，
1: 对，然后你看像这种烧出来的汤哦，哇，
0: 浓郁，
1: 没有，鲜不鲜，
0: 有猪肉有海鲜，
1: 特别好这一口，对，
0: 特别好，
1: 对，然后看看肉馅儿，看看这个里面
0: 没有粉丝吗，
1: 没放粉丝啊，这个里面
0: 你放粉条也可以，
1: 对，也可以，来吧，哎呀，这个
0: 你看这个豆腐皮很紧啊，
1: 对，就是不是那种烂烂的那种，剥开来之后你看里面这个肉馅儿包得很满，对吧，这个双档里面就是纯肉
0: 馅，这个肉你看清楚啊，我们是鲜的，所以它不是乌漆麻黑的，不是黑乎乎的，
1: 对，我们不会用那种冷冻肉啊之类的，对，所以这个烧汤烧出来才会特别的鲜，
0: 鲜香，
1: 对，又浓郁又鲜。
0: 一把粉丝，一个鸡毛菜，一把鸡毛菜放进去，好不好？所以最后的7分钟时间，大组合才加积分，才加重磅积分，好吧，就差不多打了个9折，省掉10%呢，10%几呢？
1: 是的，
0: 182。每盒9块钱，9块1，你小组合这一盒要12块9，
1: 是，
0: 好吧，
1: 对，
0: 抓紧时间啊，冷冻直接送到你家，你就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就可以，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

0: 大组合，大组合一定定大组合啊！大组合，大组合今天参加积分，小组合是没有加赠积分的。
1: 小组合刚刚要是定了，你定了一个那个129的，退掉，退掉，好吧？先退掉，马上来换大组合，而且我们大组合划算呀！
0: 小组合一盒12.9，大组合一盒
1: 9.1，9.1毛钱，
0: 克重一样吗？
1: 东西一样，大小规格什么都一样，你就定大组合，我们相当于是薄利多销。因为我以前就是有听到顾客留言是这样子的，你们小组合跟大组合为什么差价差那么多？是不是大组合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不好的，或者是什么品质啊，或者日期啊，什么不对？全部都一样，我们就是大家买的多，我们帮你省的多，就是一个点，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好吧，而且你不要觉得大组合10盒、20盒，你分一分，一家人家3盒，一家人家3盒也没几盒了，
1: 你就是。10盒加10盒不是20盒吗？你想两个口味都吃吗？我跟潘老师一人拿5加5不就行了吗？
0: 对啊，
1: 对吧？
0: 对，然后你想小朋友还有半个多月都在家里待着呢，一日三餐饭总得要操心一下的，对吧？
1: 对对，
0: 不要点外卖吃，我还是那句话，能在家吃，能自己烧，尽量自己烧，对吧？就是怎么猛火热炒的菜特别香，我昨天还跟我们家人说呢，猛火热炒，然后自己再来一个汤，挺好的。汤里面是什么？你不能清汤寡水啊，你得加点料，这个料什么？咱们上海人吃的啊，我们说双档汤。对啊，荠菜百叶包通通都有了。
1: 我是觉得啊，这个双档汤真的特别特别好。
0: 好的，
1: 就好在哪儿呢？就是天冷了，像早上有时候来个双档汤，对吧？
0: 对，
1: 哎呦，胃口好，再加一两生煎包，那个是
0: 啊，对。
1: 然后现在天气热了，这个双档汤你可以当晚餐，
0: 是
1: 当晚餐丢一点鸡毛菜什么进去，粉丝要不要都无所谓，
0: 是
1: 9.1毛钱，
0: 对，
1: 对吧？
0: 然后配料跟大家再来说一下，配料很干净，这两盒就是这两个口味，西区老灶房出品的，
1: 哦，
0: 我告诉你，今天这配料真的很干净，
1: 对，
0: 你自己看，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1: 对，
0: 就是调味料呀。
1: 主要核心点啊，我们的猪肉都是冷鲜肉，添加量在7%。好吧，这个是70%，回去之后大家仔细看，好吧，猪肉的添加量70%，说明我们的肉馅儿料是非常足的。然后我们的腐皮荠菜卷，猪肉是什么？黑毛猪肉，是不是也给大家写的很清楚？其实两个都是黑毛猪肉，只不过双档上面我们没有给大家写出来。
0: 是，很干净，很好的一个配料。然后大组合再强调一下，今天的积分是王道啊！今天加赠完积分之后，大组合算下来9.1，小组合一盒才要12.9，差了4块钱。
1: 对，
0: 好吧。
1: 对。
0: 这个肯定订大组合，你分一分送送人，就像刚才雅玲说，
1: 是啊，
0: 一家人家5盒，对吧？
1: 你再不行，慢慢悠悠吃，根据我跟您说的那个办法，保鲜袋把它拆一下，装一下，12个月的保质期，冰箱冷冻室，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一分半钟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新手大房，我们刚才说了新手大房月饼，对吧？主食、面点、糕点、熟食。
1: 对
0: 哦，然后今天的这个也是既是菜也是主食了。
1: 对，拿回家双档烧个汤，对吧？不管是丝瓜、冬瓜、粉丝什么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腐皮荠菜卷、清蒸、跟毛豆、跟那个什么这个刀板香，或者直接是红烧都可以。但是千万记得，如果两个味道都要吃到的话，你选我们的大组合199的货号。199货号是10盒双档加10盒腐皮荠菜卷，
0: 是
1: 再有特卖的力度，扣一扣减一减，相当于我们大组合每一盒核算下来才9块1毛钱。
0: 对对对，
1: 小组合我们是不参加特卖活动的啊。
0: 是的，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151511900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就是种类特别多，关键是每一个都特别好吃啊，鲜肉月饼、酒香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茴香的鸡蛋馅饼，以及老上海的葱油饼啊，个个都特别的美味啊。
1: 这个是有三袋啊，我们说鲜肉月饼是三袋、酒香月饼也是三袋，对吧、然后呢还有老上海的葱油饼加这个鸡蛋灌饼
0: 啊，各两袋，
1: 北方叫鸡蛋灌饼，对吧，多好吃。然后这个酒香的是都来自于枫泾这个地方，我们的金山枫泾，对吧，我们说到了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特产的一个区域，品质也更好。然后再来，我们说今天每一盒当中呢是六枚，你看我们的酒香饼啊，它每一盒里面是六枚，420克，420克，好吧，你直接放回去。然后日期也很新鲜，
0: 是的，
1: 七月份的啊，批次也很新鲜。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配料也很干净啊。刚才看了一下，就这个产品啊，对吧？你看它品名就知道，用良心做产品，
0: 良心棒。
1: 哎，然后你看小麦啊、猪肉啊、水啊、食用盐啊，对吧？包括像这个大豆油啊，包括像这个烘焙糖浆啊，还有像黄酒、鸡蛋液啊、白砂糖、香糟啊，这个是酿造酱油、生姜调味料、食用盐等等等等，还是比较干净的一个配料，
0: 是的，非常干净。
1: 这是酒香的，鲜肉的也有啊，给大家看一下鲜肉。
0: 是的，我们鲜肉也是非常的干净啊。然后呢，我们一袋是420克，然后一共有六枚。其实呢，重量上已经是取胜了。为什么？可能在市面上我们常见到鲜肉月饼的一颗的这个重量是55克，但是我们单颗是70克的大含量啊。
1: 对，
0: 我们配料表是很干净的，小麦粉、猪肉、水、猪油、大豆油、白砂糖、糖浆、香葱、酱油、生姜、芝麻油、味精、蚝油、盐，然后我们的这个鲜辣粉以及一点点的甜菜红，都是家里边可以看到的，我们就是自己下厨用的一些调料、
1: 反正今天是本身其实呢这个价格啊是涵盖不同的品种啊，我们有一个大小两个组合，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对，然后来看一下今天有着三袋的鲜肉月饼，三袋的酒香月饼，两袋的老上海葱油饼，加这个茴香鸡蛋馅饼，
0: 对的，
1: 总共应该是有着6袋加上10袋嘛，
0: 是的，是的，
1: 199，每一袋算起来不到20块钱，
0: 对的，特别划算啊。因为的话，其实在市面上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这个组合在售卖啊，就按照这个某猫的价格来算一算啊。这么多一罗列，朋友们，月饼2袋就已经要70块钱了，葱油饼3袋是50多块，馅儿饼3袋是50多块。然后呢，我们的是199，但是您看啊，如果在网上买的话，您要花多少钱？281块钱呀！所以今天里外里其实将近要省了100块钱了。
1: 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这月饼啊，这一个月饼个头还不小，对吧？然后你再来看月饼好吃的地方，不光是里面的馅儿，我觉得那个酥皮啊，我捏一捏它，
0: 特别特别的酥啊。
1: 对，你看。酥皮慢慢往下掉，看到吗？
0: 酥酥的往下掉、
1: 这个鲜肉月饼，这个酥皮，对吧？我们说有种那种千层酥的那种，一口酥的那种酥香脆糯啊，也很好吃。然后我给它放下来，给大家切一刀看一看里面这个肉质啊。
0: 我们这个是酒香的还是猪肉的呢？
1: 鲜肉的
0: 啊。我们的它这个都是什么呢？这个老师傅手工开酥的，一共有27层的酥皮哦。
1: 看到吗？哇！看到吗？这一个
0: 满满当当的肉馅啊，
1: 这还是半个馅儿，对吧？我这还有半个馅儿，对吧？你看好了，这个肉是满满当当的，
0: 是的，哦，
1: 很鲜香酥脆，
0: 没错，
1: 好吧，这个真的也很好吃。我先来一口，好吧，我先来一口啊。哎，
0: 我们这个馅料特别的足啊，馅料就占了我们整体的月饼的一半啊，朋友们。
1: 啊，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就是早餐的时候平底锅绿豆火大概煎个10几分钟，或者你今天是不想在那个起这个锅子，对吧？
0: 空气炸锅也可以
1: ，
0: 烤箱也可以，都非常的方便啊。
1: 空气炸锅我们看一个啊，这个是什么菜？我看一下，
0: 我们这个里边放的是茴香鸡蛋饼。它其实很方便的啊，你空气炸锅用个15分钟、20分钟的时间就已经能够做好了。
1: 对，
0: 特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用开火了。
1: 不用开火，我给它放到砧板上啊，放到砧板上。
0: 我们来切一切，
1: 稍微凉一下啊，稍微凉一下。
0: 茴香鸡蛋饼也特别的香，特别好吃。
1: 对，因为这种鸡蛋饼呢，首先你要吃它上面那层酥皮，
0: 是的，
1: 很香很脆，小朋友都很爱吃。然后稍微冷了一下之后，给它一刀切。
0: 我们用的也是云南的茴香哦。
1: 家里面3-4口人，对吧？早餐的时候一人分个2小块、3小块，你看，哇，都很好，你看
0: 太够了啊！它的馅料是很足的，特别的清香啊，因为里边用的是我们新鲜的云南的茴香啊，而且它的鸡蛋味也很足。
1: 199啊，咱们说今天有鸡蛋饼、有葱油饼、有月饼，对吧？199，今天总共是10盒，
0: 对，
1: 你就算它的枚数啊，你看。我们今天总共月饼有这一个口味就有18枚，
0: 对，
1: 这一个一盒里面有18枚，36枚月饼，
0: 是，
1: 对吧？再加上10片 那四十六样产品，再加。

0: 上六片，那就是52样产品。
1: 是的，
0: 你今天一样产品多少钱？199，你除以52，一个才4块钱。
1: 是的，特别的划算，
0: 4块钱都不到。嗯，一个月饼3块来钱，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早餐，对吧？把夜宵先定一点。啊，做起来不费事儿，又好吃，然后咱们的品质又更高，好吧？
1: 没错，
0: 配料也很干净，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别的香啊，因为的话，其实早餐的话，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话，这个组合就特别合适了。又有月饼，月饼还是两种口味的，还有葱油饼，还有我们的茴香鸡蛋饼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风味您都是尝到了。而且良心棒这个品牌呢也是非常知名的，就是我们上海自己的品牌啊，枫泾古镇的。枫泾古镇什么出名呢？黄酒是不是很出名？我们用的啊就是我们的枫泾古镇当地的黄酒，并且加了十多种的这个香辛料去把这个猪肉腌成的，所以真的是非常入味，非常的好吃啊。
1: 你算一下，今天有这个月饼，有葱油饼，有鸡蛋饼，总共是52件单品。我刚刚粗粗算了一下，52件单品，199，平均每一件3块来减。哎，你如果自动订购的话，是再减5块钱，就194。本身商品有将近2块钱积分，你算一算，真的就是3块来钱一个月饼。
0: 是的，
1: 这个月饼还不是50克是吧？哎，
0: 我们是70克的。
1: 70克，
0: 对的。哦，
1: 70克大个头。
0: 大个头。哇，
1: 基本上市面上可能50-60克居多。嗯，我们今天是70克。
0: 对的。
1: 肉馅含量也很高。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也是很好，早饭来点那个泡饭粥啊，或者做一个那个杂粮粥，然后煎几个鸡蛋饼，
0: 或者是
1: 摊一个葱油饼。嗯，还有小朋友，我们家小朋友就爱吃葱油饼。
0: 是的，这个葱油饼特别方便，
1: 真的是很好吃，很香。但你在外面买呢，怕不干净不卫生，而且像这种产品啊，它一定是吃热乎的。
0: 是的，
1: 对吧？你空气炸锅。哎，嗯，包括像，而且像今天这个鸡蛋饼也好，还是我们的葱油饼，这一个刚刚好，反正这个大小我看了一下，哎，跟我那个就是平底锅的大小差不多。
0: 对的，
1: 正好能完全覆盖。有的时候太小了，这个锅子啊就放不下，对吧？太大了呢，这个就有点粘底儿。嗯，我今天正好，因为它火焰，它其实整个散热面积都很均匀。
0: 是，
1: 这一个葱油饼正好铺开，占满整个锅盘。这样的话，受热面积也均匀，熟的也更快。你就早上刷牙洗脸这几分钟功夫，哎，5-6分钟、7-8分钟，一面焦黄，再翻一个面，好了，这个
0: 特别方便，
1: 鲜香扑鼻、美味的葱油饼就已经来了，好吧？
0: 是的，
1: 今天我们总共的分量啊是199块钱，带回去的是几包啊？总共是有着10包，
0: 3袋的鲜肉月饼，3袋的酒香月饼，2袋的我们的葱油饼，以及2袋的茴香鸡蛋馅饼啊！就基本上您这个暑假的这个早餐是完全给您包圆了，
1: 总共10包，52件单品。好吧，52件单品，每一件单品算下来，一个葱油饼才3块钱，
0: 是的，
1: 一个月饼也就3块来钱，哎，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就我还是那句话啊，今天你看我们的早餐，而且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用料啊，我把原料都已经放
1: 特别棒的啊，我们的猪肉用的是冷鲜的猪肉，
0: 对，
1: 可不是冷冻的，冻肉和鲜肉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而且您看我们这个肥瘦比例用的也特别的好，我们是两分肥八分瘦的，我们的肉啊品质特别的足，大家看一下，而且呢冷鲜肉和冷冻肉啊，就是我们打口一尝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口感在的啊。并且呢我们的这个
0: 冷鲜肉，因为它色泽它下面没有太多的血水，因为冷冻啊，你冻起来之后再化冻，你知道它血水特别多，对吧？
1: 没错，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筷子下面，你看基本上没有什么血水的，
1: 哎，
0: 没啥血水的，
1: 很干净，品质很棒啊。
0: 然后冷鲜肉还有个特征，它是有弹性的。
1: 是的，
0: 你就像你不会拿那个冷冻肉去裹那个饺子馅啊馄饨馅一样的，去包那个馄饨馅饺子馅一样，因为它剁不开。但你看这个，你看我的这个冷鲜肉，
1: 嗯，
0: 这个肉质很有弹性。
1: 是的，
0: 这个肉质就是粉粉嫩嫩的，化冻之后拿过来都没有那种血水的，很干净，对吧？我们说到它的配料，然后再来看我们家还有比如说小麦粉啊，比如说我们的葱啊，鸡蛋，
1: 是的，
0: 还有那个各种的
1: 茴香，哎，我们的茴香和香葱啊都是用的是云南的我们新鲜的香葱和茴香，所以它做出来的味道啊也是不一样的。
0: 葱油饼我跟大家说真的很好吃，而且葱油饼你可以用这样的平底锅，刚才说了像这样的平底锅，
1: 哎，
0: 正好可以把咱们的葱油饼整个铺在上面煎一煎，而且葱油饼其实相比月饼来说呢，它熟的会更快。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葱油饼，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
1: 是的，用空气炸锅也可以，用我们这个平底锅煎一煎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葱油饼啊，吃到好吃的是什么？酥酥的，看到吗？
1: 对，脆脆的。
0: 看到吗？看到吗？这个就是它那个酥皮啊，
1: 哎，
0: 都已经掉下来了。
1: 是的。
0: 我把它摊开来，
1: 我把它
0: 拿到这儿来。
1: 嗯。
0: 拿着来，好，
1: 特别香啊！
0: 哦，真的，
1: 老师傅开酥，我们用的是猪油给它开酥的，不是什么起酥油，所以非常的健康啊。
0: 你看一圈一圈，你看再往上，你看，
1: 哎，
0: 好吧，
1: 哇，
0: 这个葱油饼好吃的地方其实就在于这种有韧性的面皮，
1: 是的，
0: 它并不是油的，不是很油的，
1: 对的。而且我们葱油饼也是获得过金奖的葱油饼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葱油饼看到没有，良心我们食品有限公司制作的老上海葱油饼2025年这个创新大赛的主食类竞赛中荣获特金奖啊，还有奖项老上海葱油饼最具特色奖，获得过金奖的我们的葱油饼，大家不要尝试一下吗？特别特别的香了啊。
0: 然后月饼啊，
1: 嗯，
0: 月饼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月饼啊其实也是蛮好的。
1: 哎，
0: 月饼好在哪儿呢？因为这个月饼的酥皮跟葱油饼有的一比，
1: 起酥开得特别好
0: 啊，对，然后
1: 27层的起酥，
0: 哎呦，这还有点烫，哎，还有点烫，
1: 是的，是的啊，大家就是吃的时候也一定要当心，因为它刚出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门店吃到那种刚出炉的味道，
0: 哦，真的好烫，
1: 香香的，鲜鲜的，
0: 这个酥皮很软和，
1: 嗯，
0: 很好吃，但是它不粘牙，很脆，
1: 嗯，
0: 然后再来我把这个一起剥开，你看，
1: 哎，
0: 这里面的馅
1: 儿，
0: 哇，真的好烫。
1: 老师傅手工开酥的，
0: 哦，真的好大一根线，
1: 对的，
0: 哦，真的好烫，很香。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一个再来一点牛奶或者酸奶之类的啊，哦，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啊。
1: 是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整个性价比有多高。
1: 是的啊，非常的划算。我们呢今天的三袋的鲜肉月饼，三袋的我们独具特色的酒香月饼啊，每一袋呢我们也是有到6枚，然后呢老上海葱油饼一共10片，2袋茴香鸡蛋馅饼也是有到了6片，2袋带回家199块钱啊。之前的这个节目是我做的，210块钱，1毛钱都没有少啊。但是今天朋友们特卖的组合199块钱带回家了。
0: 反正今天总共是52件单品，
1: 是的，
0: 每一件算下来才3块来钱，4块钱还不到，
1: 哎，
0: 因为你还能自动订购，好吧？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我们今天既有葱油饼，也有鸡蛋饼，
1: 嗯，
0: 又有月饼，月饼还2个口味，
1: 对的，
0: 对吧？就可以慢慢吃，
1: 嗯，啊！
0: 暑假还有大半个月的时间
1: 啊，
0: 给孩子准备，给老人家准备一份，也挺好的事儿。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特别香啊。其实现在的话，我觉得像月饼的话是完全不是说一定要到什么季节才吃啊。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在大街上已经能够闻到这个月饼的香味了。而且呢，我们月饼两种口味啊非常特别，里边有一个是酒香味的啊，是用了我们5年的陈黄酒慢掉了10多种香辛料去腌我们的猪肉形成的一个味道，特别的香，特别的有味道啊。而且呢，我们猪肉用的也是我们冷鲜的猪肉哦，并不是冷冻的猪肉，2分肥8分瘦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黄金比例，而且是老师傅手工开酥的，层层叠叠的，特别特别的香了。
1: 我告诉你，不是说我今天到了中秋节才吃月饼的，因为月饼现在已经是早就跨越了这个时空的限制，对吧？季节的限定，早头2个月就开始吃月饼
0: 要吃了。
1: 你现在你看各大的这种月饼，原来做月饼店的，对吧？他不可能说只是在一年当中就吃这2个季节的月饼，
0: 全年现在都在卖了。
1: 全年他可能还做其他的主食啊，
0: 对
1: 吧？之类的，包括卤味啊等等啊。所以，但是你想，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提前能感受到一个什么呢？早上做饭的一种快速和便当。哎，你说实话，孩子还大半个月的时间在家，然后呢，9月份开学以后，早饭要准备了。
0: 是的，
1: 对吧？双职工家庭早上爸妈都得急着忙着上班，就是早上起来这短短3-5分钟，葱油饼真的很好煎，包括像那个鸡蛋灌饼也是，啊，像这种台风天啊，我们说台风过去了，对吧？三伏天接着来，莫伏还得有，
0: 哎，
1: 虽然已经立秋了，对大家说，哎呦，顶着这种大风天气、大雨天气、烈日，
0: 出门
1: 再去买东西买菜，啊，也
0: 太
1: 不大方便，好吧？
0: 是的。
1: 对，在家里有啥呢？有早饭，有主食。对吧？你说我今天中午觉起来2点半，我肚皮有点饿了，
0: 哎，
1: 我再来一个葱油饼吃一吃，
0: 对的，
1: 也挺好。晚饭的时候吃的有点少啊，你像我女儿昨天晚上就又去游了个泳，
0: 哎，
1: 只要游完泳回家必定喊饿，
0: 啊，是的，
1: 然后就来一个月饼啊，来个月饼挺好，很香啊，而且你空气炸锅，
0: 哎，
1: 平底锅煎一煎，
0: 是
1: 速度快，品质好。产品放心，关键价格也便宜。
0: 对的，刚刚我一算啊，就是我们是199，52样带回家了啊。这样一算的话，单个价格是3块多钱。
1: 一块葱油饼3块钱。
0: 天哪！
1: 一个月饼70克的3块钱。
0: 是啊，我的妈呀，性价比太高了啊！
1: 一个那个
0: 茴香鸡蛋饼，
1: 3块来钱，
0: 根本买不到了。现在一个包子都得4-5块钱了。
1: 那有可能买得到，但是未必是口味这么好吃，对吧？然后今天咱们而且是冷冻的，直接送到你家，好吧？
0: 是的，
1: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这个这一份啊，我觉得这个鲜肉月饼，它因为它有字儿印在上面，有的人说，哎呦，我怎么分辨它是酒香呢，还是鲜肉？因为它有字儿，对吧？
1: 对，
0: 敲在上面，你一看就很好辨识。然后再来，我觉得这个酥皮啊，真的很脆，
1: 起酥特别的好、啊。我们老师傅手工开酥的，
0: 还不用起酥油。
1: 我们用的是猪油给大家开松的啊，所以的话是非常安心可靠的，而且里边的酥皮我们是足足有27层啊、层层叠叠的，所以吃起来口感口味都特别特别的好。
0: 我就给你掰开来看一下，我酥皮掰开来之后，这是一大个的肉馅儿。这是一大个肉馅、
1: 哇，这个肉馅都这么大
0: 啊，一个条羹
1: 都放不下了，
0: 大菠萝哦，这比一个条羹的肚还要大，
1: 是的，
0: 哎，你看这要是不是要比一块钱硬币？你还有印象吗？一块钱硬币多大呢？比一块钱硬币还大多了，
1: 大多 了
0: 啊、这个馅儿还真的是特别好吃。
1: 我们的馅儿是50%以上啊，整个月饼的一半以上都是我们的馅儿了，
0: 对吧？酥酥软软，香香糯糯，
1: 我就是的。我们的猪肉呢，朋友们用的是我们的冷鲜肉，并不是冷冻肉，所以肉的口感也是特别特别棒的。
0: 你帮我拿下这个碟子，这个是我们鸡蛋灌饼啊，
1: 回香鸡蛋饼，
0: 这算下来3块钱一个啊。
1: 对的。哎，
0: 你自己来看。鸡蛋灌饼的、这个、
1: 满满当当的啊，鲜茴香，云南的鲜茴香啊，
0: 哦，真的，茴香不一定说我烧个红烧肉放点茴香、对吧？你炖个汤放点，你这个它能入菜的，你看
1: 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啊。
0: 它你看经典的是在于它有应该是里面有粉丝的啊，
1: 对的，
0: 很好吃，
1: 粉条，然后还有我们的鲜鸡蛋，
0: 这个要吃热乎
1: 的，重点是云南的茴香，朋友们，鲜鲜的。然后呢，这种味道和干茴香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口味特别好，是不是？它的饼皮用的也很好。
0: 我中午其实吃的挺多的，但我闻到这个
1: 味，但还是很香。
0: 要不然说我有北方人的基因呢？
1: 是的。其实茴香的话，如果上海叔叔阿姨就是吃的不是特别多的话，其实很建议大家去尝一下我们这一款，因为它是鲜茴香
0: 啊，
1: 那种茴香的鲜味是能够激发的特别特别的足的啊。
0: 然后这个给大家看，
1: 我们的葱油饼。
0: 哇，我跟大家说啊，就我经常在家会摊一个饼啊之类的，我们家也差不多这么大一个平底锅，
1: 小锅
0: 正好一块饼下去，刷牙的时间你就成这个颜色了，它一面焦黄，然后你再翻过来，好了，
1: 2-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搞定了。
0: 这个啊，这个来帮我拿下这个锅子，我就直接上手了。你看这个皮，
1: 饼皮特别好，我们用的是高蛋白的麦芯粉，所以的话它这个韧性是特别特别够的。
0: 看到中间这个一丝一丝的吧？哇。
1: 难怪会获得金奖呢，这个我们的葱油饼哦，哇，韧性很足，然后呢葱香味也很足，里边呢我们用的是也是云南的鲜葱啊，而且鲜葱的含量是6%以上的，所以的话也是特别的足的，吃起来特别满足、
0: 而且葱油饼啊，各位要怎么吃啊，你家里如果有午餐肉啊，或者里脊肉煎2块放在里面，哎呦，而且葱油饼你不要单片吃，你要把它卷起来吃。
1: 我头一次见你这样吃。
0: 卷起来吃之后为啥？因为它吃的更过瘾，你知道吗？你看这样的一个厚度，一口下去，你看我，这如果里面有块里脊肉更好啊。
1: 哇，你像是那种吃汉堡的那种吃法一样了
0: 你听到我嚼的那个脆脆的那个？
1: 对对对，可以听到，而且它那种韧性，我甚至都能感觉得到。哇，这个酥皮的声音啊、我是听得特别清楚的。
0: 这个就是它的面皮很好，
1: 好吧，是的。
0: 所以今天既有葱油饼，又有鸡蛋饼，又有月饼，对吧？
1: 特别的香啊！
0: 三饼开会，好吧？
1: 是的，
0: 总共52件单品，每一件3块多钱。
1: 没错，性价比很高，199块钱。我们的3包的鲜肉月饼，3包的我们的酒香月饼，2包葱油饼，2包茴香鸡蛋饼啊。之前的话价格是210块钱，今天特卖的话只要199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刚刚我吃的一整个的我们这个茴香鸡蛋饼啊，它的那种茴香味不是我想的那种干茴香特别重的那种香料味儿，鲜茴香和干茴香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品质特别的棒。我们用的是云南的鲜茴香，然后呢，我们葱油饼呢也是用的是我们云南的鲜葱，所以味儿更加的足，并且层层叠叠的啊，用的我们的小麦粉也特别棒的高蛋白的麦芯粉，并且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小朋友放暑假了，或者说我们天气这么热下雨的情况下不想出门的时候呢，就可以我们煎一个葱油饼，或者煎一个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蛋饼，再或者的话空气炸锅十几分钟的时间，就是把月饼热一热也是可以的啊。
1: 这早饭对吧，主食，下午的时候打完球运动完游完泳就肚皮特别饿，但是离晚饭还有个把小时，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呢就代餐垫一垫，垫吧都特别好，好吧，就一个月饼足够。早餐的话差不多一个两个月饼就够了，来一杯冰豆浆，来一杯牛奶酸奶，哎，哇，我觉得挺好。两点半钟这个点儿，对吧？大家说，哎，肚子有点饿，刚睡觉起来，午睡起来，好吧？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今天总共是有着，月饼、葱油饼和鸡蛋饼，三个不同的主食，然后总共有52件单品。
0: 没错，
1: 你算下来差不多才三块多钱，
0: 哎，性价比特别高啊！像我们在市面上你去买一个这种鲜肉月饼的话，至少得6-7块钱了吧？所以的话，今天朋友们性价比更高，加量不加价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最后六分半钟时间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今天整个的构成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啊，总共在那个佳佳那边啊，
1: 是的，
0: 有月饼啊，各种口味啊。哎，
1: 月饼呢，我们有到三袋，鲜肉月饼三袋，酒香月饼三袋啊。然后呢，一共是36枚带回家，老上海葱油饼2袋10片，茴香鸡蛋馅儿饼2袋6片带回家，199块钱。常规的话，我们第一档节目我做的朋友们210块钱，今天特卖的话只要199啦，性价比
0: 高。199，然后一共是加月饼，反正各按只数来算的话是
1: 52只，
0: 52个，52只，
1: 是的，
0: 你算下来一个才3块来钱，4块钱都不到，
1: 嗯。
0: 对吧？
1: 性价比很高。
0: 你说买杯豆浆，买一个包子，可能都已经4-5块钱了。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哎，我3块多钱，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不论是选择，这个是鸡蛋饼对吧？
1: 哎，特别香啊！刚刚我吃了一个，真的是满嘴那种茴香鲜茴香的香味在里边。
0: 对，我没戴手套，我直接就这样撕了。你看，哎，
1: 哇，你看这个料特别特别的足啊，满满当当的，
0: 香的。这里面还有这种粉丝也很好吃，
1: 真的很香，
0: 对吧？然后下面这个也是叠在上面，是吧？
1: 是的。
0: 早饭这一个。啊，我觉得够了，
1: 够了，够了，
0: 对吧？营养啊，那个碳水啊，包括蛋白质啊，其实都有摄入，对吧？然后还有像我们这个是我们的葱油饼，
1: 葱油饼，哎，获得过金奖的葱油饼啊，朋友们。
0: 葱油饼这个我还得戴个手套啊，我还得找个。哎，葱油饼，你看它这个个头，哎，帮我先拿一下。这个你看它的个头，正好是我们一个，对吧？我们一个煎盘的大小，对吧？然后它关键好是它不用那个起酥油，
1: 是的，我们用的是猪油给大家开酥的啊，所以的话非常健康，吃起来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负担了。
0: 对，
1: 并且我们用的是什么云南的鲜葱，所以那种鲜葱味特别的足啊。
0: 是，你看，
1: 哎，层层叠叠的哦。
0: 这个葱油饼你真的就是再来一个，再来个里脊肉，或者是来一个培根卷，
1: 卷一卷，
0: 卷一卷，
1: 像那种手抓饼一样。
0: 对，哎，哇，
1: 天哪，看到没有，这个面饼的韧性特别的足。因为是高蛋白这种的麦芯粉，
0: 对，
1: 所以品质很好啊。
0: 我小朋友就特别爱吃这个葱油饼，
1: 是的，
0: 好吃。
1: 现在小朋友放学的话，就是
0: 对，
1: 给他去煎一煎，3分钟时间就煎好了。
0: 放暑假的时候在家里面，现在也是啊，对吧？哎、你打球、游泳，像女儿打羽毛球、乒乓球，
1: 是
0: 游泳、健身回来之后来。就来这一口也挺好的，好吧？月饼就不说了啊。今天整个反正52件单品，每一件算下来才3块多钱。
1: 是的，
0: 好，一定要选择正宗用。然后很多人说配料干不干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非常的干净啊！先说我们的鲜肉月饼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这种等等都没有。给大家来看一下，小麦粉、猪肉、水、猪油、大豆油、白砂糖、糖浆、香葱、酱油、生姜、芝麻油、味精、蚝油、盐、鲜辣粉。还有盖浇用甜菜红就没有了啊，任何的乱七八糟都没有添加。我们的葱油饼也是非常的干净，给大家看一下。
0: 葱油饼啊，你看啊，就小麦粉、饮用水、猪油、香葱、大豆油、食用盐，哎，对吧？然后再来就白砂糖等等，就是你看也很干净。所以
1: 是的，
0: 我们为人父母啊，就是做爸妈的，对吧？一看配料干净，基本上就可以敲定就是它了，对吧？
1: 没错，
0: 包括鸡蛋饼也是啊，也是配料
1: 很干净，都很
0: 干净啊。所以抓紧时间，咱们先把早餐。把晚上夜宵，
1: 是的，
0: 我觉得早餐这个东西真特别好，好不好？
1: 很合适，
0: 肚皮饿的时候就来一个月饼或者是鸡蛋灌饼都没问题，抓紧时间锁定，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钟的时间了啊。这次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很足了，因为上次我在卖的时候是210块钱这个组合，但是今天朋友们，我们特卖的组合199块钱啊，玩就是里边的套餐的这个量是完全没有变化的，但是价格更加低了。匀下来的话，一件只要3块来钱。大家想一下，3块来钱在外面可能是一杯豆浆钱，但是您能够吃到我们这样子有特色的酒香月饼，还有我们的鲜肉月饼，包括说我们的茴香鸡蛋饼，还有特别好吃获得过金奖的我们的葱油饼了啊。
1: 是的，没错。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的这个葱油饼啊，各种主食都有了，好吧？就是家里可能吃的七七八八的差不多了。
0: 是。
1: 像我家，像我们家冰箱也是一个多月，7月份开始放暑假嘛，他现在也差不多吃的快吃空了。
0: 是的，该补一点货了。
1: 真的是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现在呢，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没有什么胃口，对吧？但是呢，您看啊，天天吃点蔬菜色拉，咱老年人不行，咱年轻人也不可以啊。但是你说吃大鱼大肉吧，40度的高温天气真的吃不下去，怎么办？保质到优质的蛋白质，同时咱们还有丰富的一些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等等。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我们说了啊，蜂草牧场的有机纯驼初乳粉带给大家。这款商品呢，东方购物啊真的是一年只有几次的机会带给大家。平时您可以看到，比如说其他的像 DGI 的一些驼乳粉，这个少之又少，人家给大家今年介绍应该好像也只有2-3次的机会啊，把握住不多的一个现货，而且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商品。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看到那个名字就知道了，是驼初乳，不是驼乳。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乳品当中，它分为常乳和非常乳。那么像初乳的话，对于我们很多新生的这些生命来说，那就是非常宝贵的营养，因为里面它的营养密度要比我们普通的常乳要更高。为了满足新生命初期对于营养特别的需求，同时因为一个小小的生命到了世界上，它可能缺乏对于这个自然界天然的一个保护力，所以无论是个母乳当中的初乳，还是我们从那个牛乳或羊乳、驼乳当中的初乳，它都带有一些特有的营养因子，而这些营养因子都对我们小小的这些出生的生命有很好的保护和呵护的作用。就是因为我们蜂巢牧场自己有12,000多头双峰驼，每年都有一部分的骆驼妈妈开始要生崽，所以4月份到5月份我们可以收集到驼初乳。但是就算这样，我们一年只有8000罐，哇，非常非常少。
0: 是
1: 每一次直播只给我们很少一部分的量，所以看到了对这样的食品感兴趣，而且知道对身体好的朋友们一定抓紧时间。
0: 今天我们说到咱们是什么呢？30天啊，您看到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乳粉，我们的小骆驼的孕育比咱们人类的孕育时间还要久，要12个月，而且它每胎只能生一胎，就每次只能产一胎。什么叫做有机的纯驼初乳粉啊？观众朋友们，我们首先看到有机，咱们现在买蔬菜水果都是有机，对不对？
1: 是的。
0: 您看看我们今天做到3有机，首先您会发现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牧草有机，自由的牧场，而且关键给骆驼的加餐是什么？有机的紫花苜蓿，这个让母骆驼的加餐呢能够更有营养，吃得特别的好。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驼乳有机，它是位于是什么呢？新疆伊犁河谷地区，而且双峰驼呢涉及的面积也特别的大，我们是遵循了骆驼的自然的天性。你说啊，牛羊可以圈养，但是骆驼你没有办法，
1: 对吧？
0: 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加工有机啊，它呢是有了多少项？您看699项的严格的品质的检测，而且关键我们说到适于的人群是什么？3岁以上，现在3岁的小朋友可能上幼儿园之后，你还要给他说，哎呦，每天牛奶咱们要喝的整个的质量要高一些。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人给小朋友买，给老人买，自从喝到它之后取代了牛羊奶。为什么这样说啊？首先您会发现，我们先来看一下配料表，今天特别的干净。我们教大家一些方法啊，尤其是买食品的时候，您看有一些奶粉里头添加的东西特别多，
1: 对，
0: 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数字都标出来，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对，哇，100%有机啊。所以这样的奶源在收集完成之后，马上喷成我们今天的这个有机的驼初乳粉，所以里面富含的营养成分几乎没有什么流失，而且我们很好的有机加工，不但保留了营养，还让这个营养物质变成被人体特别好吸收利用的形式。
0: 对，
1: 所以看看我们的就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一定要结合起来看。
0: 对，是
1: 有很多现在的驼乳粉主打的什么，写的是驼乳粉、但是比例可能只有70%，
0: 对，
1: 有的可能更少，但我们在100%的情况下，就来看它的营养密度了。营养成分表就看得出来，我们今天蛋白质每100克达到了30克，哇！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各种维生素，水溶性的、脂溶性的，全部都在其中。
0: 对，
1: 包括我们很多新生命需要的叶酸，对吧？含量都非常高。接下来就是钙的含量，
0: 对，你看
1: 钙的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达到了
0: 1160。 1160，
1: 对，1160，
0: 哇，1160毫克。刚才呢，邱老师说的1000多少毫克，那个是 DGI 里边的，这个应该是更高。而且我们还有铁、锌、硒，对吧？
1: 对，
0: 富硒的产品，然后你是不是经常会买？
1: 会发现我们的那个驼乳粉当中，不但有自带的，不用任何的额外添加。含量还非常的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愿意喝驼乳，因为你同样的乳品，您能获得的营养价值不一样，获得的营养密度不一样，
0: 是
1: 对于我们来说，不但能给我们充分的营养成分，还能给我们身体一定的保护力。
0: 是的啊，包括呢，我们还有做了严苛的一些检测，因为呢，现在吃的东西啊，很多人都在说了，科技与狠活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要买就要买好的产品。观众朋友，您看到蜂草牧场啊，我相信在很多的一些视频号当中，或者这个某音当中，一些达人带播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蜂草牧场。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它的权威检测，400多项，比如说您所在意的农残，包括兽残。激素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长身体的孩子，还有比如说可能身体没那么好的老人，你说但凡有这些东西在的时候，是不是对身体是一种危害？
1: 对，
0: 但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真正说到了，从每一颗它这个骆驼吃的草，到我们的自有的加工的工厂，全部都有质量的严苛的把控，
1: 是
0: 才会造成了说我们今天蜂草牧场有这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而且关键我觉得好产品啊，从细节上面能给你考虑的方方面面都很周到。
1: 对，
0: 我们这种大罐子的这个乳粉啊，一般情况下都是那种少咬的，
1: 不定量，因为每一次你可能吃多了吃少了，但是我们今天是精准定量，
0: 是
1: 而且是锁鲜包装，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里面时间久了会结块，出门携带不方便，每次咬的时候量不同，今天这样一袋都给大家解决了。
0: 对，咱们啊，今天这一罐里边有20袋，然后每一袋呢，咱们都是15克的一个分量，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好。观众朋友们，咱定时定量。接下来呢，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好吧？因为很多顾客都在说了，平时有冲这个，比如说牛奶粉呀、羊奶粉呀、驼乳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是什么样的口感，水温怎么样？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其实我们水温可以在45度到50度之间，然后您会发现我们驼奶的颜色是非常的洁白，跟我们其他的奶品不一样。
0: 对，
1: 而且您会发现我现在没有动它，它已经在溶解了，溶解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对，
1: 那我们稍微搅一搅，它其实就变成了一杯香浓的营养丰富的驼奶。
0: 对，
1: 所以如果是在这个夏季，您觉得整个夏季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那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
0: 对，
1: 关键整个夏季大家担心体质比较弱，需要一些提升我们体质的物质，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硒的含量都非常高。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奶对于我们很多人群来说，就是夏季补充营养的好食物了。而且喝得起来比较香浓
0: 啊，
1: 没有那种特别甜的齁甜的感觉。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次做蜂草牧场的时候，我永远跟邱老师都是你一杯我一杯，你一杯我一杯。为什么好喝？我给大家说啊，你先闻它的这个奶制品的味道。有时候呢，我们毫不避讳地说，羊奶和牛奶它有一点点腥味在里边，尤其是羊奶，很多人喝不惯。但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驼乳粉，尤其是这个纯驼初乳粉，味道很鲜浓的同时，而且它是那种奶香味四溢哈。
1: 对，而且有一点我们可以声明一下啊，就是因为驼奶对跟人体那个亲和度非常高。它的乳糖不像我们牛奶的这个乳糖，所以喝不了牛奶的人是可以喝驼奶的。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有句话叫老少终身不断奶，这个不断奶因为有很多人没法喝牛奶，所以被阻碍在外了。
0: 对，
1: 钙的含量我们补充不到位，对吧？蛋白质可能我们吸收的也不够好。但是今天的驼奶你不用担心，喝不了牛奶的人，喝不了牛奶的小朋友们可以喝驼奶，可以试试看。
0: 是
1: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每一天奶品带给我们的钙含量，包括我们说的各种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再加上好的蛋白质啊。
0: 是的啊，我喝完那个杯子啊，依然挂壁特别的明显。
1: 对，是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的配料特别的干净，所以你会发现好的纯驼初乳粉啊，它的颜色是那种很洁白的，没有发黄，没有其他那种颜色。但凡有一些复合粉在里边的时候，你要打打问号了啊。已经有5位顾客下订单了。你看，像我今天晚上吃的就不多，但是像这一杯奶喝下去，我今天该有的营养全部都有了。关键我们的价格啊。观众朋友们，您可以去到比如说专柜也好，或者是说手机当中也去查查看， 但凡说到有机的纯驼乳粉的时候，价格很贵。但如果再加上初生的有机驼乳粉的时候，很难找得到的。专柜价一罐下来就是接近天元了。
1: 是的，没错，因为确实是物以稀为贵。
0: 对，
1: 只有四月份到五月份这段时间我们能收集驼出炉。所以你想想，可想而知一年有多少。
0: 对，
1: 我们这样就有12000多头双分驼的情况下，一年也只有8000块的一个提供量。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可能再过几个月你都看不到了。
0: 是，而且现在的6罐装，很多顾客已经自己开始打电话订购了。为什么呢？6罐装啊，性价比更高，单罐算下来300出头。你想啊，现在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但凡好一些的，全都是在300-400块钱。老人喝的像那种复合的，像什么高钙的一些奶粉也很贵。但是我觉得咱们喝有机的，而且关键喝到了今天是30天的出生的这样子的纯驼乳粉，质量更高。我喝的这个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觉得花在是刀刃上了啊！所以背后不多，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低。
3: 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你看啊，咱们主持人丹丹专门去到这个我们说到的是在蜂草牧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不是加州渔人的，因为很多的它有一些贴牌的代加工的，咱们不提倡这个，我们就是在新疆当地生产的。而且呢，您要是如果关注某音当中有一些新疆的这些比如说头部的这种达人，
1: 对，
0: 他自己有时候经常会直播的时候就带到蜂草牧场，
1: 都知道初乳特别好，对吧？对于我们新生命早期，你看他什么都不能吃，只能喝妈妈的奶。
0: 奶，
1: 所以这个奶当中不但要满足他生长所需的营养，还要给予他一些对抗这个环境、对抗这个自然界、保护自己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初乳跟长乳不一样。那么一旦过了这个时间，它就不能称为初乳。所以你看，我们上面写的叫30天。
0: 对，是
1: 30天之后。所采的奶都是长乳了，
0: 是，
1: 所以我们收集的时间只有4到5月份。
0: 对，是
1: 4到5月份收集来的，然后一年能做成初乳的，只有8000罐，
0: 很少。
1: 所以每一次我们直播放出来量就那么一点，
0: 对，
1: 看到的朋友或者说珍惜这个机会的朋友们，马上就买了，因为大家知道越到后面越少，越到后面越可能就没有了。
0: 对，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说实在，咱们现在年纪大了，尤其是我现在就会体会到，就是你吃的胃口没有像原来那么好，
1: 真是这样，
0: 对吧？包括尤其是到夏天，我们特别是强调了夏天为什么会给大家带这个啊，出脱乳粉，就是因为你的营养跟不上。你消耗的又大，你出汗又大，对吧？然后空调房间里头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还吹不了空调，咱吃又吃不下。那你既然这样子的话，咱每天的乳制品当中我们保证到丰富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呀、免疫球蛋白呀、乳铁蛋白呀，
1: 包括钙。
0: 钙，对、
1: 啊，其实我们喝奶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要摄入那个足够的钙。
0: 是
1: 我们其他的食物当中的钙的那个含量和比例，远没有我们奶品当中那么好。第二个就是好的奶可以提供给我们丰富的优质的那个动物蛋白。
0: 对，
1: 那么这个蛋白质其实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日常的新陈代谢有很密切的关系。
0: 对，
1: 但是蛋白质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肉类当中去补充，通过豆类当中补充。
0: 对，
1: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家里面的3岁以上小宝宝，
0: 对对对，
1: 你能随随便便给他吃杂粮吗？他可能小小的胃都未必吃不了，对吧？有的时候你追着给他喂肉，他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来，他都给你吐掉了，一点都不吃。
0: 是，
1: 而且在这个正好夏季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本来是长身体的，营养跟不上，他可能体质变弱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奶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非常均衡的营养。所以我们平时要喝奶的时候，大家吃喝的比较多的就是牛奶。但我们有一个特别那个困惑的问题，就是乳糖不耐。
0: 对，
1: 所以一喝奶，哎呀，这个肚子难受得不得了，你根本就吸收不了里面的好营养。所以今天驼奶为什么被大部分人所接受？因为大部分人喝驼奶没问题，而且驼奶的营养高于我们很多其他乳品。那奶，你说你不喜欢怎么可能？
0: 对，
1: 更何况我们还是只有4到5月份能采集的驼初乳，所以一定把握机会。
0: 我跟大家说，这个驼初乳真的很难得，观众朋友们，它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你想过去给母骆驼挤就可以的，
1: 挤不出来的，
0: 挤不出来。它一定是小骆驼闻到那个味道，刺激妈妈泌乳之后，小骆驼喝完仅有的一点点的初乳，
1: 对，
0: 对吧？你家里边有新生婴儿是知道的，就是妈妈孕育完孩子之后第一个月啊，一定会说好好喂奶，
1: 对，一定母乳喂养，
0: 母乳喂养。这个头一个月、头两个月的母乳的含金量大家都是知道，就是一样的道理在。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6罐装已经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什么呢？最近家里边孩子放暑假了，在家了，对吧？全家人一天消耗的这个奶制品特别特别的多。早上早起早餐的时候，你说老两口要各一杯，小朋友要一杯吧，年轻人现在是不是可能早上有咖啡的，你说我说咖啡少喝一个，对吧？
1: 对，
0: 我喝一袋这个奶粉啊。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3: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3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呢，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均脂。 均脂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嗯，我们均脂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呢，我们买东西今天买不买无所谓，我们要教会大家一些知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有时候买东西，尤其是吃出来吃的东西，看配料表。你看，像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就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我给您看一个配方奶粉啊，配方的，它的这个纯驼乳的啊，它不是纯生鲜，它是全脂驼乳粉。哎，
1: 对的，
0: 有区别的，观众朋友们。添加量只有70%左右，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它第二位继续添加啥？低聚异麦芽糖，
1: 对，
0: 菊粉，还有什么植物油之类的东西，
1: 对，
0: 对吧？其他7七8八的，你就会发现，哇，太复杂了。
1: 其实啊，说实话，这种配方的驼奶粉，它上面写的一定是。驼奶粉写的很大的，给大家感觉就是我买到了驼奶粉，
0: 对，
1: 我还买到了驼奶粉没有的好的添加营养物质，但是前面这个70%的添加其实就是个问题，因为它把驼奶粉的量给减少了30%，
0: 对，
1: 用其他的成分去抵它的这个30%，
0: 对，
1: 但如果是牛奶，你加这些东西，我就觉得算了，因为你牛奶源比较多，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你有其他的可能跟它是等价的。但是驼奶在市面上的价格，大家算算是不是都是很贵？因为本来就少，对吧？
0: 对，
1: 营养价值也高。
0: 对，
1: 所以如果他把我30%驼奶给减掉，加上别的东西，我觉得就不划算了。
0: 对呀、啊，
1: 所以我们今天分草牧场驼奶，不做任何的猫腻，不打任何的折扣，
0: 是
1: 全部都是驼奶粉，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在这个有机生鲜驼乳上面。
0: 我们你看标注的多清楚，100%，没有任何什么99%、90%，对不对？
1: 对。
0: 其他任何配料表里头的东西，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一概都没有，就是有机的生鲜驼乳，对吧？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您看啊，这些标志我都不一一去念，这个都是产品越详细写的越清楚啊。
1: 对，
0: 我们的地址您看写的非常的清楚，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
1: 是的，
0: 不假手于人的，哎，就是
1: 分是就是分草牧场自己的养殖和生产加工的。产地
0: 是营养成分表，我们再带大家快速看一下啊。首先蛋白质，很多人说我喝奶第一步就是看蛋白质，
1: 是的，
0: 每100克30克，
1: 非常高啊。我们普通的奶，大家去看看啊，就普通的奶粉大概就是10几克。
0: 我记得我们家小朋友在6个月到1岁之间，那时候喝的差不多在28点几，我都觉得已经很高了。
1: 啊，你那个时候大概300-400块钱一罐，
0: 300多块400块钱一罐，对吧？然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好的物质在里头。
1: 对，
0: 你看像这些微量元素
1: ，A、D、E 啊，
0: 对，
1: 都有，
0: 是不是
1: ？B、C 都有啊，
0: 烟酸、叶酸，包括您看还有我们平时
1: 微量元素，我们说的那个矿物质成分。
0: 对，
1: 然后这里面非常关键，其实喝奶的目的就是为了补充钙。
0: 这
1: 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每个那个成人啊，即使小朋友一天的钙摄入量也要800毫克哦，我们成人要达到1000到1200毫克，所以你想想，
0: 这个够了。
1: 我们有哪些食物可以有那么多的钙含量？真的是奶源。

0: 系。哦，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当中有非常高的含量，
1: 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分草牧场的驼奶自带的，
1: 对，
0: 天然具有保护力的这个奶粉。
1: 对，
0: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驼奶粉当中都会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您去看，嗯，不是每一个都有的。
1: 对，
0: 所以即使我们以前卖的那个 DGI 的分草牧场自己的驼奶，大绿罐分草牧场的驼奶里面都没有那么高的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所以这就是驼猪乳带给我们额外的营养。
1: 所以啊，我们还有就是说它是什么呢，好的就是有机三有机呢。
0: 对，
1: 咱叔叔阿姨有时候平时看一个东西觉得说有一个有机都不错了，今天它罐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嗯，自有牧场牧草就是有机，人吃的东西就是有机的。
0: 哎，是的，
1: 对吧？然后呢你看驼乳有机，我们呢是遵循了骆驼的天性，它没有说我圈养在里头，一下给你打激素打抗生素这些东西，然后呢加工又是有机的。
0: 对，
1: 关键啊，观众朋友您可以再往下来看一下啊，我们可以再往下，您看到我们说到是什么保质期24个月以上，还有24个月适宜的人群是3周岁以上。
0: 对，
1: 这个人群你想想看，我们说到了4岁5岁上幼儿园的小朋友，
0: 是
1: 长身体的青年们，包括还有咱们的老年人体弱的一些，都可以去吃。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到了覆盖的人群特别的广泛。像我们家现在啊，基本上牛奶买的少的时候呢，我们家就现在囤这个6罐装。
0: 对，
1: 尤其是有看到这个初驼乳粉的时候，因为它每年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们每天啊就这一条，观众朋友们，净含量15克，然后一罐里头有20袋，我都不担心像这种什么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发霉呀、受潮呀、结块呀、氧化呀之类的。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小朋友但凡你说有出去旅游天热胃口不好，一换个地方吃不好，给他天天冲一袋这个，包括自己的体力咱们也能跟得上。嗯，老年人我们说了啊，现在吃的少的同时每天要保证到营养，关键今天的价格啊，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可以待会儿再给大家去看一下某宝网站当中，他们那个大绿罐是经常有，但是像我们今天的这个30天出生的特别特别少，因为这一罐的价格就是998。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6罐装单罐算下来只有300多。
0: 对，
1: 相当于打了一个3折左右的价格。
0: 对，等于外面2罐的价格你这里拿回去6罐，
1: 对吧？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啊，你如果去过新疆，我人家去新疆去了3次了，就是你去他们的机场或者是去他们的那个比如说超市里头，你去看在当地买驼乳粉都不是很便宜。
0: 对，
1: 如果要再说到三有机，还要再出驼乳粉的时候，这个价格就更贵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且买且珍惜，好吧？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不知道，而且这个东西一旦售罄的时候你买不到，你要等到2年了啊。
0: 对，是的，
1: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是我们分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
3: 哎，
2: 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分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4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5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3: 进去的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2: 对，
3: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2: 对，
3: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2: 对，
3: 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2: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3: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2: 对，
3: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的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2: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4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很重要。

0: 您看到了吗？我们的骆驼啊，真的生长环境太棒了，散养的，它不是那个棚式圈养。刚才呢，邱老师跟我说，人家那叫啥，骆驼的月子中心。
1: 哎，是的，我们这个分草牧场骆驼啊，特别幸福，因为它生活的地方是伊犁河谷，我们称为塞上江南。哎，它吃的很多植被的类型啊，特别多。
0: 对，
1: 我们有那个沙漠形态的，里面各种就是说其他骆驼吃的食物，它都能吃到。
0: 对，
1: 荒漠形态的它能吃到。
0: 对，
1: 还有就是它能吃到湿地形态的。
0: 是，
1: 湿地形态就在那个伊犁河谷里面，全部都是很多列入到维吾尔族本草典籍里面的。你想想，它吃的这些东西，哎，反哺到我们身上，对吧？就是好的那个物质。而且这些骆驼呢，每天都是给他们放羊到外面自己撒欢去跑的。
0: 对，
1: 跑完之后晚上回来，他们有干净的宿舍可以睡。
0: 是，
1: 不是那个？哎呦，我以前到那个非洲去，那个骆驼住
0: 的
1: 那个棚啊，
0: 脏的臭的不得了，是吧？
1: 又脏又小。所以这个骆驼吃得好，住得好，它的那个体质好，对吧？奶源里面的营养才会高。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骆驼分草牧场跟其他骆驼不一样。它还有一顿加餐。
0: 哦，
1: 那顿加餐是那个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紫花苜蓿。
0: 对，是
1: 这个紫花苜蓿在欧洲可是高端奶牛吃的，为了让它的那个奶源蛋白质高，所以给它吃。你看我们这个骆驼吃的有多好。
0: 对，是。
1: 所以像这样的骆驼，它在生小宝宝的时候，它又特别健康，它的奶就特别的好。
0: 对，是。
1: 所以你看我们的驼奶当中，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个不是所有驼奶当中自带的两个成分，
0: 对，
1: 它油，而且含量还非常高。所以你说我们吃这样驼奶，真的对我们的体质是特别好的啊。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啊，您要是有手机的时候呢，您现在也可以去看一看，对比一下价格，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问一问，比如说豆包呀、DeepSeek 呀，你都去问一下蜂草牧场的品牌好不好？像我们说到今天的30天的出生的有机纯土。乳粉状态怎么样，价格怎么样，对吧？我有哪些营养，你都可以去问的。因为现在我觉得网络非常的一个发达，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的现货也是即将要售罄了，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丹丹姐，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3: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
3: 哇！
4: 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3: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3: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骆驼奶。
5: 对。
3: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哇，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现货不多，尤其是六罐装。您别觉得六罐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我们家里边啊，基本上五口人三袋，然后呢，每天早上我们一天消耗量就是五袋，因为为啥呢？每个人都有一袋，这一罐下来里边是20袋，所以这一罐我们家基本上一周就是4天左右，4-5天就喝完了。所以你想想看，六罐我们整个一个暑期，小朋友又在家里边，他天天都要喝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就买六罐装没问题。而且现场我们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冲泡一下。这个呢，土鹅初乳粉呢，我建议大家温度水温稍微高一些啊，因为我看它罐身上面写的是约60度左右，就是你冲泡下来的话，它的溶解都会更好。而且比如说你早上当早饭，下午喝下午茶，然后呢晚上的时候，或者说你临睡觉前1-2个小时你去喝都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全部都是独立的袋装，
1: 对，
0: 这个你外出携带很方便，你也不用担心啊，天气热了发霉受潮。
1: 是的，
0: 对吧？
1: 你看它其实溶解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啊。在这样，我们今天这个温度还不是特别高，然后稍微搅一搅，一杯香浓的驼奶就好了。关键这个驼乳不是普通的驼乳，是30天内的驼初乳。那么在喝的过程当中，您不但能获得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同时有丰富的钙，钙含量非常高，还有保护我们身体的粘液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0: 因为我们今天是100%的生鲜驼乳啊，有机的纯驼乳，所以你会教大家，就是那个颜色一定是纯白色的，但凡有点发黄或者特别黄，你要打一个问号。你看我跟邱老师，我们每次都是一饮而尽，因为为什么呢？太好喝了，
1: 特别香浓，
0: 很香浓，它就是那种奶的清甜在里头，
1: 是的，
0: 没有那种腥膻的味道。大家要喝一喝，尝一尝看，要喝过的人回购率特别特别的高。而且我给大家再来比一下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就是蜂草牧场，如果你要知道的话，平时他们有那个大绿罐的，
1: 对，
0: 一罐下来也200-300块钱，这个是他们最便宜的，最便宜的。然后我们这个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还有硒的含量，这个都是在这个大绿罐的要翻倍的基础之上，
1: 对，
0: 有一些都是2倍多，包括你看还有钙呀、磷啊、钾呀、维生素啊等等，它都是像这种普通的纯驼乳粉的这个倍数都是翻倍的，
1: 对，
0: 我们都不和其他的品牌比，对吧？
1: 跟自己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基础款来比，但是就说基础款，你想别的驼奶当中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了，
0: 对，
1: 未必有啊。
0: 对，
1: 但我们有的基础上，今天我们30天出生的驼乳粉，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因为夏天很多的人啊，会胃口不太好，就像我们家今天我们老人说要喝鱼汤，我们给他买的那个千岛湖鱼的喉汤也很贵啊，这一锅200多块钱，
0: 对，116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平时有时候您看婴幼儿的一些配方奶粉都还没这么高，
1: 对，是的，
0: 对不对？还有就是您看像铁啊、锌啊、硒啊，包括还有像这个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这两个咱特别要强调了，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驼初乳当中不但有，而且含量还非常高，所以能满足我们体质比较弱的，或者说需要保护的那部分人群，给到他相应充足的营养成分。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咱们说到了30天出生，对吧？这个范围都给您框得非常非常的窄，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里边的像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咱现在为啥买单呢？就是要为好产品买单，我不要为了科技与狠活去买单，
1: 对，
0: 我们也不要做贴牌的东西假手于人，
1: 对
0: 吧？我们产地就在这个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有机全都给您写在咱们的罐身上，三有机，包括啊这个人群，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啊，适宜人群3周岁以上，观众朋友们，您自己想，4岁、5岁、6岁的孩子，是不是现在发育，你给他现在都要买什么那种蛋白质含量高的，
1: 对，
0: 各种各样有营养的奶，对吧？您看看现在上学的孩子，您现在每天要保证他一杯奶吧，是不是？咱都不说咱中年人、年轻人了，老年人现在是不是天天都要早上早起喝一杯奶？
1: 其实到了夏季，大家都会去吃一些冷饮冰淇淋，你去看看现在有些好的那个冷饮，价格就是10几块钱以上，
0: 要的。
1: 然后你去看它的配料表，除了糖含量高、脂肪含量高，然后一系列的添加剂之外，你去看看蛋白质才多少，更不要提里面有没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些物质了。
0: 对，
1: 钙我们也是看不到的。所以你在整个夏季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于食物营养的那个就是选择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您减掉一根冷饮的价钱，今天这一杯驼奶你家的孩子就能喝了，
0: 是
1: 你家的老人就能喝了。
0: 对，
1: 喝了这样的奶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整个夏季他的身体、他的健康一直是被有效的营养成分在支撑着的，不是让那些 撇撇嘴巴的好吃的美味的食物给拖垮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这点钱对大家来说不算啥，但是花在刀刃上，花在健康上是非常值的。
0: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六罐装的杯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单罐算下来300块钱出头一点。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现在周末你看，有时候人挤人的出去吃顿饭，老两口300多就没有了。但今天你这罐奶的含金量可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六罐装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对，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刚才观众您看到那段采访啊，您看那个农牧民也说到了，就是他这个奶啊，不光是在咱江浙沪或者其他地方卖的贵，在新疆本地也卖的贵。只要你去新疆旅游过，人家不骗大家的，就是驼乳粉本来就贵，定价比较高昂，因为产量少。
1: 是，
0: 如果说到有机的纯驼初乳粉是30天以内的这种啊，更贵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到了量少物以稀为贵的同时，而且但凡叔叔阿姨你去过新疆伊犁那边，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塞上江南，对吧？你想骆驼在那种环境下生长的时候吃的又好，人家还有像骆驼的月子中心，对吧？哎，这个环境下来的产的奶自然而然品质是不一样的哈。
1: 是的，所以你看啊，我们其实现代人很懂就为自己健康去投资，
0: 对，是。
1: 然后呢，每天我们食物当中都会去选有机的食物，其实你算算有机的，其实比如说菜啊什么的，价格不贵，不便宜的，
0: 不便宜。
1: 所以我们今天跟蔬菜比的话，我们的营养密度可是高了去了多了。我们无论是蛋白质的含量、钙的含量、钾的含量，包括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那即使是动物类的食物，其他的奶品都是追不上的。
0: 对，
1: 所以在夏季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你家孩子生长的时候，你给他一些好营养，对吧？他就长得特别快。如果是家里的老人的话，你是需要呵护和保护的。在夏季胃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掉体重，很容易掉那个身体的体质。这个时候你把好营养给他赶上了，
0: 对，
1: 他的身体的那个健康状态就有保护，有呵护。
0: 是，
1: 所以这一份钱花在我们健康上面，这个投资真的是非常值的啊。
0: 对，因为我觉得邱老师说人心坎上的是啥，就是你现在退休工资啊，咱不要乱花，对吧？我觉得把吃好身体好，这个是咱呵护的第一位，对不对？你穿的你可以少一件裙子，少一件衣服，对吧？爷叔的烟可以少抽2根，酒可以稍微少喝一瓶，你把这个投资到健康身上的话，回馈给你接下来的日子，你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1: 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很懂劲的，就每天啊都一定要喝2杯咖啡。
0: 对，是。
1: 你想，你减掉一杯咖啡，对吧？
0: 对，
1: 把我们今天奶加进去，或者说这个奶跟我们的咖啡做在一起做拿铁，
0: 对，
1: 对吧？这个营养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其实我们身体啊，就好比你造房子一样，是一块一块砖给你垒起来的。
0: 对，是。
1: 只是这个垒的这个砖你看不到，都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所以你吃一口好的，你身体就获得一份好的材料。所以自己想一想，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为健康该怎么投资？该用怎样的食物去堆建我们这个身体？
0: 对，
1: 这是非常重要的意识。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看，除了灌身上的信息之外，我们今天还有给大家承诺到的，你看300多项的农残
1: 啊，是
0: 瘦残、激素，对吧？89项的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一共400多项，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就说了，现在咱们有时候买回来的东西，你就担心那个配料表，你说用复杂的好多东西，我是听都没听过的，对吧？你会担心你身体代谢不掉。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说了，咱们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我们的配料表就写在这儿的。
1: 是的，
0: 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我们以前教大家怎么来看配料表，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配料表，经过我们审核之后，非常的严苛，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其他的成分。
0: 对。
1: 那今天还要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看完配料表之后，一定要看营养成分表。
0: 营养成分表。
1: 之前我也看过很多的奶品，有很多的人在推荐说啊，这个营养密度很高啊，这个那个我喝了怎样怎样啊。
0: 对。
1: 然后我一看它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4.7。哦。所以你说这所有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是真的还假的，对吧？我们今天100%生鲜驼乳，而且30天的那个出生驼乳，
0: 对，
1: 转过来营养成分表上面就明确给你看到它有多好。
0: 对，
1: 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是30克，普通的奶品15克，对吧？十几克，然后我们的钙含量达到1160，
0: 对，
1: 普通的可能只有几百毫克。
0: 对，
1: 我们今天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对吧？其他的驼奶可能未必都有。
0: 对，
1: 那么驼奶之外，像羊奶和牛奶，那更不用提了。
0: 是，
1: 我们的驼奶很多不能喝牛奶的人可以喝。
0: 对，
1: 您可以通过它来摄入你需要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一比出来，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
0: 对，
1: 我们所有学习的目的都是为自己健康来的。
0: 对，
1: 今天学会把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 也要结合起来看。
0: 是，所以啊，六冠争的被迫仅剩最后两组了。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非常懂经的，就是有这个消费的意识的，
1: 对，
0: 对吧？我是为了我的健康去买单的，所以我们就说啊，叔叔阿姨，咱们每天喝这个奶，喝的质量高一点。
1: 是，
0: 而且人家这个30天的初生有机脱乳粉不是年年都来，一年
1: 两个月，只有4月份到5月份，驼妈妈开始产小骆驼了，而且产小骆驼的这个一个月内。
0: 对，
1: 收集的奶叫初生驼乳粉，
0: 是，
1: 所以在市面上就分草牧场自己的这个驼乳大概也就8000块一年，嗯，买完就没有了。我们每一档节目都是定量的，啊，然后能看到能买到就是一个幸运观众，
0: 对，
1: 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这样的驼初乳你值得拥有啊。
0: 是的啊，夏天胃口不好，咱们呢出汗又多，对吧？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好的一款这个产品，而且呢是咱们每一天呢，像老人啊小朋友啊现在都能喝得到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 02151119900。

0: 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1: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1: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1: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1: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1: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对，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0: 那
1: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很重要。

0: 您看到了吗？我们的骆驼啊，真的生长环境太棒了，散养的，它不是那个棚式圈养。刚才呢，邱老师跟我说，人家那叫啥，骆驼的月子中心。
1: 哎，是的，我们这个风草牧场骆驼啊，特别幸福，因为它生活的地方是伊犁河谷，我们称为塞上江南。哎，它吃的很多植被的类型啊，特别多。
0: 对，
1: 我们有那个沙漠形态的，里面各种就是说其他骆驼吃的食物，它都能吃到。
0: 对，
1: 荒漠形态的它能吃到。
0: 对，
1: 还有就是它能吃到湿地形态的。
0: 是，
1: 湿地形态就在那个伊犁河谷里面，全部都是很多列入到维吾尔族本草典籍里面的。你想想，他吃的这些东西，哎，反哺到我们身上，对吧？就是好的那个物质。而且这些骆驼呢，每天都是给他们放羊到外面自己撒欢去跑的。
0: 对，
1: 跑完之后晚上回来，他们有干净的宿舍可以睡。
0: 是，
1: 不是那个？哎呦，我以前到那个非洲去，那个骆驼
0: 脏的臭的不得了，是吧？
1: 又脏又小。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化妆间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家现在平均两天至少要吃一次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他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私厨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牛尾大家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私厨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私厨故事。你好，小邓。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耀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4: 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买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了，
5: 很少很少，
4: 非常少。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四斤嘛，对不对，小邓？
5: 对，
4: 2公斤四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93元，接近21元。自动订购，如果您再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四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3。也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270多块钱你买四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
5: 100%原切啊！
4: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葛瑶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5: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4: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
5: 你知道是为啥吗？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两袋，就是两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一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两根牛尾。
4: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5: 对，
4: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5: 对的。
4: 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5: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嗦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4: 很多人说，哎呀，牛尾我也买过的，市面上这个牛尾一斤也要70-80元，不便宜的啊，70-80元一斤。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都是压分量的，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那些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它精修掉了的。
5: 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4: 是的。
5: 咱们 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嫁给到您。
4: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5: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什么叫活骨？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4: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筋肉来的，筋肉来的，
5: 包括它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4: 而且都是血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5: 是的，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得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啊。
4: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5: 对的，
4: 又是天然骨饲。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
5: 是，
4: 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5: 不便宜的牛尾真的不便宜。
4: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常规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4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5: 对，
4: 很合理，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您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四斤，一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
5: 对不对？备货，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
4: 的，
5: 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7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饲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4: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这个奶香味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299000。

0: 经常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一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加多些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点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像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
0: 蝇。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
1: 对，
0: 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一些边角料，都是一些啊、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哎、其实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嗯、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嗯、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7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嗯、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哦、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哦、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他精修、
0: 哦、
1: 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2707 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嗯、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
1: 嗯，
0: 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
1: 嗯，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哦，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嗯、对吧，
0: 这个了，
1: 对吧，
0: 你说这个可能70-80块钱一斤，这个不都得80-90一斤了，
1: 对，这个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
0: 哦、
1: 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2/3、嗯、到一半的这种，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
0: 啊、是
1: 吧，
0: 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古寺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
1: 对，
0: 对，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嗯、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 的，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
0: 新鲜，
1: 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嗯、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2707，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两个字，看到没、
0: 嗯、
1: 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2760 的一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嗯、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新鲜批次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2707，是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嗯，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得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得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 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我们先看红烧的吧。
0: 因为
1: 我
0: 看
1: 刚刚耿阳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它基本上有很多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刺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整块。
0: 不，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
0: 压一下，速度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哎，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一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包括牛肉，
1: 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了，很好吃，
0: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37、8度的天气啊，
1: 是
0: 很多广州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又非常的高。牛尾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牛身上又少又稀缺的部位， 对不对？
1: 一头牛才一根尾巴呀，
0: 对呀，对吧？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994斤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利减，相当于到手4斤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儿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1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
0: 是进口的
1: 乌拉圭的，然后还是骨刺
0: 的，
1: 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很划算的一个问题
0: 了。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
1: 不高，
0: 断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 2700基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绸故事为您严控品质。
1: 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2: 今朝吃的搿个牛肉部位呢，是牛肉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尼泊尔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肉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牛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3: 搿牛肉啊，吃上去很口弹，那家都还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
3: 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阿拉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3: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棒，比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的，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 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
0: 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很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但是你图便宜买到的肉，因为我之前图便宜在网上买的牛肉啊，吃起来味同嚼蜡，什么所谓的奶香味儿啊，什么肉质酥酥啦、嫩嫩的，完全没有。所以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
1: 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谷饲的，
0: 对。
1: 然后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谷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进口的牛肉已经涨得非常非常的高了，买过我们其他牛肉的产品现在都知道了，包括牛腩我们都没卖了，因为我们卖不了了，成本太高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不仅没有涨价，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0: 是的，
1: 20.93元的积分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您到手才273块钱，
0: 是的，
1: 两整根原切的牛尾。
0: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买菜呀，在网上也会网购啊。
1: 是。
0: 刚刚小邓说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现了，而且很多的这些原料供应商也都在抱怨，叫苦连天的说，牛肉涨得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不对？包括你看下一个月，它这个行情可能又得一变，又得一跳。但我们今天就像小邓说，不仅没有涨价，还给你做降价，而且给您做降价的是牛身上更容易有价格波动的牛尾段。
1: 是
0: 牛尾段为什么？因为条有牛只有一根尾巴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你像一根牛多少斤重，几百斤重，它的尾巴才多少斤重，所以它的产量低，产量有限，物以稀为贵呀。而我们今天的牛尾给到大家270几块钱，带回去4斤，每一斤我给大家算过，好像也就60来块钱。
1: 对，60几块钱。
0: 60几块钱，
1: 而且还是100%原切的，包括到牛那个肉，您都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叫什么牛排骨
1: 啊，
0: 牛排骨都已经6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还是牛尾，可能比牛排骨来的更贵一些。
1: 贵，要贵。您想啊，您去外边吃一个红酒炖牛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那么一小盅，就那么一小盅，它就一块牛尾能卖到您3位数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这是一整根1公斤的做好精修的一个牛尾。
0: 是的，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这个牛尾怎么还能便宜点呀？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大家真的不要图便宜，图便宜很容易踩坑的。你看看葛瑶手里拿的这个牛尾，哎，也是牛尾，对不对？
1: 也是原切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能买到便宜的，我买的是这种的。这种你单看好像貌似还行，但是你仔细一看，我的妈呀，这大肥边儿简直了。你说你回去要靠牛油吗？这回去炸牛油吗？观众朋友，这种牛尾咱们不可能给你发，我们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是这个品相的。
1: 对，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但是我们是叫工厂就直接不要加工了，你就不要做精修，你给我发过来，我给大家区分一下它原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一半左右，对吧？这个肥边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而且它是整根原切，
1: 是，
0: 所以有中间段，有那种稍微尾部一点的这个段落。
1: 我其实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的多，
0: 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
1: 对，
0: 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哎，这个怎么烧？
1: 夏天我觉得来上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0: 小朋友特别爱吃这道菜，
1: 稍微中端一点的，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肉您只要用高压锅炖一炖，您看一撕开里面这个肉，
0: 小邓，我刚看到这里像果冻一样，这是什么？给大家看看，你看这个短短的，这里像果冻一样的，看到了吗？
1: 就是靠近它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您可以吃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嘛，
0: 对吧？这是胶啊，
1: 对这个，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骨边肉，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0: 所以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去掉了，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1: 完整的保留。
0: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1: 对
0: 吧？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1: 对
0: 于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1: 而且它口感好，
0: 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丝竹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元，原来四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元，四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1: 对，
0: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1: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0: 牛腱，对吧？
1: 对，
0: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1: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0: 友情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7月份
1: 之后的生
0: 产日期，
1: 7月份的生产日期、
0: 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1: 是，
0: 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竹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竹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骨饲牛肉，搿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4: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3: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4: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3: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4: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市面上便宜的牛肉有没有？有的，你图便宜买的牛肉，你自己想一想，自己尝一尝，味道真的尽如人意吗？咱们今天的四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四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
0: 牛腩、牛蹄筋。都好吃。我们今天是私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减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2块钱，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观众朋友，
1: 对，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好1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1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大家都说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呀、啊，你看
0: 老吸味儿了，对不对？
1: 炖的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
0: 你都能吃得出来。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香四溢，甜甜咸咸的口感，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对的。啊，
0: 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下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要叫
1: 辛辣的，开胃口的，
0: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1: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
0: 的
1: 一个，
0: 骨头小肉厚，
1: 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喜欢吃高品质的这种骨边肉的话，这一款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哎呦，香的嘞！
1: 一整块肉。
0: 我跟你说，小邓在旁边夹，我这边那个香味已经完全弥漫扑鼻过来了。同样是买牛尾，区别很大的，且不说现在。

0: 去买，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1: 负担大，
0: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
1: 是的。
0: 您买回去的一整根一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两袋两公斤。
1: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0: 是
1: 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饲标准，科学骨饲200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所以叫做整条原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纯齿留香，好吃。
0: 因为它是骨饲的，
1: 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嗯，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0: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您吃的也放心。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呢，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
0: 炖个汤，
1: 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是一根切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市场上买这么一根牛尾多少钱，买一个牛尾你没有个300-500块钱可能都买不到的，
0: 关键很难买得到。我觉得牛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一些那种卖牛肉的摊贩它会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对吧？关键是今天咱们这个牛尾才60来块钱一斤，嗯，且不说现在整个的行情，你去看看60来块钱一斤是不是连很多好的牛的什么牛腩呀、牛筋都被、牛叫什么牛筋还有那个牛腱都被你买得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带回去整整的4斤牛尾啊，全部是原切，全部是进口，02151999000。

0: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1: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那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
1: 嗯。
0: 但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又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给它卤。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说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
0: 是
1: 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啊、对
0: 吧？对
1: 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糟，
0: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
1: 啊，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要做的10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今天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啊，这套组合相当于都是白送给大家的，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骨饲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对，都是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6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7月份的，但是7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而且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对的，对的，
0: 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太厉害了，
1: 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这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一点
0: 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而我们今天是牛尾，这个部位是真的大家喜欢的啊。部位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更加的稀少，
1: 对，
0: 所以外面卖得更贵，
1: 对，
0: 但是大家觉得口感好呀，多花点钱我愿意买呀。今天我们是更加的实惠，60来块钱一斤，
1: 对的，
0: 60来块钱现在是不是买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啦？
1: 买牛腩可能都费劲啊。
0: 今天是买到了更贵的牛尾哦，以前还不知道牛尾这么贵，也是有一次跟我妈去那个牛肉批发的那种店里，我看哇塞，牛尾的价格几乎是牛腩的一倍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牛尾呢多少钱？原来这个牛尾卖299四斤的时候卖得可火了，小邓跟我说，姐，等等都断货的，我们6月份都欠了一大批货，断货了一个多星期。今天不要299，今天我们的价格赠了20多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是273块钱四斤带回去。每一斤什么样的品相，我们再
1: 给大家看
0: 一
1: 下
0: 好不好？
1: 都是经过精修，然后100%原切的，没有其他的动作，您可以看一下。
0: 是的，
1: 特别让工厂还给我们发了一袋没有精修的原材料，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两袋都是1公斤，都是原切的标准，你愿意买哪一袋？
0: 是的，
1: 我肯定是愿意买这一袋，对吧？
0: 我说实话，这个便宜，但我不要，我宁愿多花点钱，我买点好的。夏天你说这东西买回家去，你吃都吃不下，对不对？
1: 有点买回去可能还有点负担的。
0: 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夏天又吃不下多少东西，我要不就不吃，我要吃就吃点好的。
1: 对的。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一味的去图便宜，你要看品质、看品相的。我们今天的品质再度跟大家重申一遍，首先，进口谷饲原材料全部来自于乌拉圭，乌拉圭的牛很有名的，对不对？
1: 对的，牛背上的国家。
0: 全部都是科学谷饲200天，所以它有自带那种雪化的纹理，整条进口过来，执行 GB2707 的执行标准，所以只做人工分割以及精修它的那个油边，不做任何的处理，不是说拼的，
1: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都不可以啊，盐都不能加的，添加剂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是100%原切的牛肉，您可以放心啊。
0: 是的，骨头小，肉非常的多，而且都是骨边肉，都是运动量非常大的那个牛尾巴活肉来的，所以大家对它的口感也特别的认可和喜欢。拿回家去，不管是番茄的，小朋友爱吃，对吧？红烧的，或者是直接清炖一下，反正做法多种多样。炖一个汤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好喝，补身体补营养。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4分钟，电话线全面满线，马上就要到货了，备货最后的7组啊，能追加吗？今天
1: 不能，
0: 一点都加不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因为这个原材料是要从乌拉圭进口，
0: 而且今天这档必须保证7月份的批次，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货就这么点，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就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绸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1: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联合国卫生组织调查证实，90%的中老年人常常会觉得胸闷心悸、头晕失眠、心慌气喘。人体细胞都靠血液流动来供应养分，人过中年，血管内的代谢垃圾增多，使血管堵塞，造成血流速度变慢，全身气血不通。看这棵树，如果水分或营养不足，就会老化及枯死。人体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随处都是遍布着血管的，血管是分布在我们全身的。而血管呢，除了输送血液之外，血液当中还有什么？血管里的东西非常多，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分也靠血管来输送，那就是氧气。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之前也听说过，哎，血氧怎么样啊，血氧其实就是血液当中氧气的一个含量。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老年人更要时刻去关注我们的血氧含量，监测我们的血氧，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如果体内血氧一旦低到一定的程度，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今天呢，东方购物我们一改以往啊，常规我们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保健食品，蓝帽子的这个认证的这些产品，以往的产品呢，大多都是以增强免疫力为主要的保健功能的。但今天这档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做到一个新品首发，今日牌的一个新元素，它同样有保健食品蓝帽子，但是我们保健食品蓝帽子的功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今天呢，就是帮大家能够做到增加我们氧含量的，而且还可以让我们的整个身体状态更加的年轻化啊。那今天呢，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比较关注，对于血氧含量比较关注，甚至对我们这个产品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好好的看一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今天特意是请到了邱老师跟我一起分享，来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啊。邱老师你好。啊，
2: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现在人威胁我们健康的无非就两大问题，排在首位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脑血管的问题。但心脑血管的问题啊，如果到这个时候我们来说它缺氧，那已经到了叫病理性缺氧的状态。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可以干预的。那么在病理性缺氧之前，它其实有很长的一段叫生理性缺氧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现在老龄化的问题，那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所处的环境是处于一个缺氧状态，比如说商务楼，我们可能在里面待一天，全部是中央空调，对吧？门窗都不开的。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在地铁、轨道、地下这种工作的那个环境当中，同样也会跟外界的氧的含量不一样。另外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家里面现在天热，肯定是开空调，门窗紧闭的，对吧？这个情况也是会导致我们环境当中的氧的含量会缺少。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年龄的问题，我们老人家经常会出现那种憋闷啊，那个心慌啊，这种难受的状态。我们曾经也有调研数据发现，70岁的老人家，他的心脏为细胞供氧的能力比20-30岁的年轻人要少了一半。所以你想想，我们每一个细胞都离不开氧气，而且我们的大脑和心脏对于氧的要求会更高。我们小小的大脑要拿掉身体将近20%的氧气，所以还有一部分人群我们就是要运动缺氧。一说到运动缺氧，大家可能想到哦，出去跑一圈，运动员。其实我们还有一种运动叫脑力劳动。脑力劳动者他的对氧的需求量远远高于我们其他人群。特别是在繁重的脑力劳动的工作当中，对于氧的要求可能要增加2-3倍。所以这种情况都潜移默化会让我们的身体处于慢慢缺氧的这个状态。所以你看一下，就是很多人到了下午的时候哈气连天，其实打哈气就是在调节身体里面氧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经常会觉得疲倦，会觉得乏力，有的时候时间再久一点，这种问题再长一点，就会觉得经常会忘事儿，记不住事儿，然后带来的就是身体的一系列的那个体感的改变。所以我们说不要到病理缺氧的时候你才想到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身体出现了这些情况，我们就应该介入一些方式，
1: 是的，
2: 让氧可以在我们身体的运载的过程当中，即使在缺氧的环境当中，我们身体的机体依然不会被破坏，我们的机体依然能维持一个正常的工作。
1: 是的，那今天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真的，我们说心脑血管的问题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严峻，也非常非常的严重。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很多的新闻资料当中也在展示心脑血管的这种现状， 中国人健康的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对不对？你会发现它这种各种的高高高箭头都是指向的非常的多的，然后你看这个人数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甚至有着逐渐年轻化的趋势。以前我们都以为只有老年人当中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案例告诉我们，哦，原来一些中年人、一些青年人，甚至更加年轻的这种情况好像随时都在发生，听着都觉得毛骨悚然。
2: 是的，
1: 包括你看这些新闻资料啊，就是很多人说营收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钱，所以我今天还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是说很多我们中国香港的这些人群啊，他们一定要买保险，就买不买保险就害怕担心万一自己有一天生病怎么办，一旦生病的话很多问题都会随之而来，整个家庭都会被拖垮。当然了，说实话你发生那些重大问题，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有没有用，肯定是没有用的，那个时候什么灵丹妙药都已经为时已晚，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新元素将刚邱老师说的，它是可以在这之前给我们身体进行一个调理，而且刚我们说了我们这个产品很厉害啊，有着保健食品的蓝帽子功能。
2: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东方购卖保健食品卖得多嘞，这个保健食品和我们之前卖的那些保健食品都不太一样。
2: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呢，它和我们以往的什么普通的增强免疫力不一样。你看它的保健功能写着，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耐缺氧，好像这是我们东方购物从之前好像没有卖过耐缺氧的保健食品，它是首个啊。然后延缓衰老，每一个都很厉害，耐缺氧延缓衰老的保健功能。
2: 对，
1: 所以白底黑字写得很清楚，观众朋友，就双保健双蓝帽子以及我们超强的这个保健功能，让我们这个产品区别于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在售的很多保健食品。所以这个保健食品它的蓝帽子，我个人觉得

0: 这个蓝帽子的重量是非常非常重的啊。
1: 对，我们这个蓝帽子保健功效要做几个实验。第一个就是它要在就实验动物在一个缺氧的环境当中去观察它，有没有发生那个就是对它有没有帮助。还有呢，它会对这个实验动物的那个脑部的供血给它截断。截断之后发就是去观察那个对它的那个缺氧状态是怎样的，有保健作用。那么还有一个是关于就是会给到身体一些特有的元素，让身体的那个就是铁元素有没有可能变成二价铁，让身体能血氧。那么这三个功效当中要有两个你能达到，它才能授予耐缺氧的保健功效。所以我们不是凭空能给到大家这个说法。然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年龄远高于我们的祖辈，所以这种缺氧的这个环境缺氧和生理缺氧的情况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但是大家从来没有把它当回事儿。有的时候你只有到高原去的时候你才能非常明显感觉到缺氧给自己带来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你想一想你在那个这种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种啊商务楼也好或者家里面密闭门窗的这种状态也好，你有没有感觉心口上面一块大石头压着？你有没有经常会觉得哎那个就是神疲乏力，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觉得经常的那种头疼？这其实就是我们前期的轻度中度的一种缺氧状态。
0: 是的，
1: 如果这个时候不介入，慢慢它就会进入到重度缺氧状态，然后再从生理性有可能就变成病理性。那到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干预有可能就有点晚了。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首先来跟大家来呼吁一下啊，如果你屏幕前大家也可以自检一下你有没有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可能有在预示着您是不是氧含量不够了，对不对？你看
1: 缺氧状态、
0: 晚上睡觉睡不好的，或者经常觉得头胀胀的，头疼的啊，心慌气短不舒服的，哎，感觉这脑子好像转不动了，
1: 是
0: 对吧？好像这个思维
1: 容易忘事，
0: 累呀，疲惫呀，手脚发麻的，或者是感觉哎呦，就像邱老师说的，一块大石头压在这里，这些可能都在提示着我们，是不是该注意一下自己身体里的这个氧含量，是不是该关注一下自己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那我们这个产品呢，其实我们是有自己的专利证号的，这个产品所有的研发啊，包括所有的开发，以及这个产品最后的，因为我们要经过实验嘛，对吧？最后的上市，我们都是有着自己的这个配方的。这个产品其实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中西结合，
1: 对，
0: 它是中西结合的。为什么说是中西结合？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主要原料啊，在这个合身上写得很清楚，主要原料当中有什么？西洋参，你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西洋参卖得也很火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三七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
1: 跟血有关啊，
0: 对，跟
1: 血
0: 有关
1: 的，
0: 对不对？五味子以及维生素 E， 然后我们当中人参皂苷含量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对
0: 啊。然后包括刚刚我们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再说一遍啊，耐缺氧、延缓衰老双蓝帽子。而且其实说到今日牌这个品牌也非常的厉害，
1: 哎，是的，非常早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健康的领域，推出了很多耳熟能详的那个保健类的产品，所以我们今天的今日新元素，就是针对我们心脑对于氧的需求，无论是我们在摄氧的过程当中，环境可能缺氧，但是我们身体在运载氧的过程当中，包括这个氧进入到我们的线粒体去制造能量的过程当中，它要让它变得顺畅，
0: 是的，
1: 不要有阻碍。所以我们心心脑脑的问题，经常有句话叫防大于治，但怎么防，什么时间防，这是我们现在要关注起来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个人觉得非常打动我的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呢，是我们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认证，而且我们的蓝帽子是双蓝帽子，有两个保健功能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发明专利证书。这个专利证书它一定是要有一个发明名称去批这个专利的，对不对？观众朋友，我们聚焦到我们的这个发明名称当中，你看看啊，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就是今天这款啊，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发明名称，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所以我们是白纸黑字我照着读出来给大家听的，因此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发明专利它的这个含金量也是非常非常牛的，非常非常牛啊。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要把就是自己的问题在自己手上能解决的时候，运用一些方法和那个产品，那今天同样这些处方当中的成分其实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三七，大家都知道管血的，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

0: 的血红蛋白，我们的血细胞数量少的时候，它血氧的量一定会少。
1: 嗯，
0: 那么有了这个血之后，为什么要用西洋参？我们的传统养生当中有句话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相辅相成。您这些血红蛋白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游走的时候，需要我们的能力去推动它，就像你心脏蹦一下，它能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细胞里面，然后把氧送到线粒体里面去制造能量。那么如果这个气血不能组合得很好，配合得很好，那可能我们的工作效率就会减半。
1: 嗯，
0: 还有就是五味子和维生素 E 也很有意思。
1: 嗯，
0: 五味子是什么？在我们的那个传统养生当中，它说是收敛，什么意思？就好比你家里面那个空调打着，如果你开的是纱窗，
1: 嗯，
0: 它全给你漏出去了。五味子的收敛就是把我们这个气和血能够闭合在身体里面，能在我们规定的范围内当中去游走。所以你看，一个气一个血，再加上我们很好的一个保护机制，另外一种保护就是来自于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对于我们细胞膜保护它不被氧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维生素，所以有了它之后，我们的血红蛋白可以被得到很好的保护。
1: 嗯，
0: 在我们的运载工具这一块，那就有充足的一个保护力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四个成分既有中西合璧的这个说法，
1: 嗯，
0: 又有我们说补和收敛同步完成的这些那个作用。
1: 嗯，
0: 所以今天为什么他能批出这个专利，也是有他道理的。
1: 是的，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今日源啊，给大家是这样一瓶一瓶的这个包装，这一瓶当中是有180粒的，这不是市面上很多的这种小的保健食品是30、60粒的。
0: 哎，
1: 我们这一瓶当中180粒，然后打开盖子的那一瞬间啊，倒出来一点给大家看看，打开盖子的那一瞬间，你用鼻子先去闻一闻。刚刚我说，哎呦，一股浓浓的那种三七。
0: 嗯，
1: 西洋参的那个人参皂苷的那种味儿，就那种味儿，你会感觉到稍微有点点淡淡的苦苦的那种苦味在当中。嗯，所以我说了，我们今天都是中西结合，而且是有很多的珍贵的成分在当中的啊，一粒儿一粒儿的，大家一天呢大概就2到3次，一次2粒这样的进行一个食用。
0: 对，
1: 然后最主要的是，其实在盒身之上，对于我们今日源这款新元素的价格也是有标注的啊，观众朋友，你看啊，今日牌新元素，全国统一。零售价380块钱，就这一瓶380元。
0: 嗯，
1: 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价格呢？首先刚刚给大家看了380块钱，如果买一瓶的话，两瓶是不是就是760？
0: 嗯，
1: 那东方购物呢，今天如果大家买两瓶体验装的话，我们是690，比市面上的760要便宜不少了，100多块钱了。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今天最好是订购这个大组合，大组合是1、2、3、4、4瓶带回去。东方购物呢，今天1138块钱单瓶，刚刚它瓶身标注380，我们今天28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回去一瓶。你不要觉得280多，280你买一瓶是180粒的，一瓶可能抵别人2瓶甚至3瓶啊，180粒一瓶的。如果参与我们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呢，那就更划算了，相当于今天这个组合才70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对于今日牌新元素来说，全网全渠道我们都是一个非常质低的价格。东方购物这是新品首发，处于一个新品首发的保护期，所以才会有一个特别特别实惠给力的价格。因此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于咱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保养，
0: 嗯，
1: 保健有着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您说，哎呦，你们说的这个氧，这个耐缺氧的保健功能我非常的喜欢，我非常的需要，
0: 嗯，
1: 那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购起来，021519990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五味子，添加维生素 E， 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现在心脑血管的健康不只是你，不只是我，大家都很关注。
1: 对，
0: 尤其是很多这中老年朋友，咱们上海你看平均寿命就长，叔叔阿姨们都是健康的，非常科学的在养老，对吧？对于自己的老年生活，每天该吃点什么，补点什么，大家心里可清楚了，什么东西对自己的身体更有好处，大家非常的愿意去接受它。
1: 对，是的，所以我们呢也是发现，就是我们人体第一的营养素就是氧气。你的氧气如果身体里面缺氧的状态的话，你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比如说你会觉得憋闷，你会觉得头疼，你会觉得慢慢记忆力下降，然后再下来就出现我们很多脏器对氧的依赖很厉害。如果长期缺氧的话，我们的大脑和心脏都会受到损伤。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看到自己的环境，比如说您家的孩子是不是经常在商务楼里面工作，对吧？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家的孩子就是白领啊，在那个黄金地段的那个商务楼里面，而且是经常做那个脑力工作者的，那你就要想一想，他回来的时候是不是看上去经常特别憔悴，特别疲惫，有的时候可能情绪还比较差，你想跟他聊聊他还不太理你，那么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很多的年纪大的朋友们，因为到了生理年龄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抗衡这个带来的这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在空调房待一天和你孩子在空调房待一天情况还不一样，所以老人家都爱开窗，说开开窗透透气舒服一点，其实这就是身体缺氧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我们本身对氧的运载的能力都比年轻人要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考虑耐缺氧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保健功效就是让大家在缺氧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机体依然能正常的工作，
0: 是的，
1: 不至于受到损伤，我们才去用到它。所以无论是年龄到了一定的时候发生的问题，还是因为你是一个脑力劳动者，还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就是一种比较容易缺氧的这个环境，那我们就主动的对身体的健康干预起来。今天的保健功效耐缺氧是标注在上面的，
0: 是的，
1: 同时结果还有就是延缓衰老。
0: 哎，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天儿，上海现在这个天气好闷啊，闷得不得了啊，你会发现一直说闷的小朋友比较少，越发是很多的老年朋友，我们的爷爷奶奶呀，叔叔阿姨啊，你会动不动觉得闷。其实这个所谓的闷啊，所谓的憋气，可能和咱们这个氧含量都是息息相关的，有关系的。还有就是你会发现晚上睡觉容易打呼噜的人，
1: 哎，对的，
0: 其实他为什么会打呼噜，我们叫呼吸，可能是呼吸障碍，对不对？呼吸暂停，然后它就会容易憋气。它其实这个血氧含量，就这个氧气的需求也是会更大一些的。所以这些人群其实都应该关注咱们体内的这个氧含量，对不对？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我们口说无凭，这个今日牌的新元素啊，它是靠事实来说话的。你看我们今天主要的保健功能在这里啊，和身之上都写得很清楚。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耐缺氧。我不开玩笑的说，反正我在东方购物是没有见过有着保健食品蓝帽子，有着耐缺氧保健功能的。
1: 是的，
0: 邱老师也第一次见，对不对？我们都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平台见到有耐缺氧这个保健功能的，所以这个耐缺氧三个字这样的保健食品的蓝帽子重重的扣在他的头上了啊。然后延缓衰老，其实这个四个字我觉得更难。什么叫延缓衰老？怎么就延缓衰老，对不对？延缓衰老有动物实验去佐证，它能够给它披覆了延缓衰老的蓝帽子。观众朋友，屏幕前的不管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谁不想延缓衰老？谁不想让自己老化的慢一点？这个老化啊，不光光是指脸上多一条皱纹，不光光是指你说哎呀看上去比别人笑起来多个褶，不是这样的。衰老不仅仅表现在外部，衰老更加表现在内部。你的心脏衰老了会怎么样？你的身体，你的五脏六腑衰老了会怎么样？所以其实外在的表象只是最浅层的、最表层的，而内部的衰老，我们要更要对抗的是身体的衰老。而我们今天这样的保健功能就是有延缓衰老的一个保健功能，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光冲这两个保健功能我就知道产品绝对错不了，这个产品错不了。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还是有独家的发明专利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叫做别人没有而我有。我们今天发明专利，发明的名称写得非常清楚，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心脑血管用到这两个字沉甸甸的哦，这两个字不能随便乱用的啊，观众朋友。而且这 心脑血管的疾病，你说出来范围挺多的，对不对？你想一想，我们今天有着这样的一个发明专利，所以这个产品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听说过，之前大名鼎鼎，名气在外，它在外面的售价也挺贵的，包括和珅这样写得很清楚，380块钱一瓶，为什么要卖的这个价格？很简单，研发要不要资金，要不要技术，要不要团队，要不要科学家们，对不对？这些研发都是非常非常耗费成本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今日牌的新元素呢，很多叔叔阿姨比较认可的原因就是你看它的主要成分，哎，我们日常都有接触，我们都有听说，不是说给你一些四个字儿五个字儿的那些什么化学合成的，
1: 担心的啊，
0: 对啊，添加的，你吃起来都会觉得说哟哟，我是不是得当心一点。你看我们今天的主要原料用到的是什么，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想要再买的，东方购都在买的西洋参，三七五味子维生素 E。 而邱老师说人家这几个组合在一起它是有说法的，对不对？
1: 对，正是因为它的配比是经过我们的实验考验的，经过我们的测试的，才能拿到专利和我们的蓝帽子保健功效。所以平时我们自己瞎吃乱吃也是一种吃法，但是如果能精准且方便的吃，比如说您家的孩子，哎，他本身就是你的骄傲，在那个商务楼里面也是担任的非常重要的职务，那他的工作环境缺氧，他的脑力劳动缺氧，如果你不是及时的给予他身体在缺氧环境当中的支持，那么接下来你会发现他体检报告就有各种各样的箭头。哎，昨天我们刚好在录制节目，很有意思。年纪最大的是我们有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然后我们那个5060的体检报告都非常好，90后的体检报告各种箭头。所以你想想，我们以前5060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基本上都是体力劳动的比较多，大家在户外的阳光下照着各种运动，对吧？然后每天挤公交车，那个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其实都是一种体力劳动。但现在到了90后这种是什么情况？空调房已经待着，对吧？门窗紧闭。第二个，天天都是看视频、打游戏，完成脑力劳动。所以他的生活方式就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氧的消耗增加，而氧的摄入会减少。那说到这个氧的问题，大家说，哎，那空气当中不都是氧气吗？随便鼻子一吸就是氧。我们空气当中氧大概只占20%。如果这个环境当中氧到了18%，那是已经进入到缺氧的状态了。那你想想，门窗紧闭的时候，这个18%很有可能就已经发生了。
0: 那邱老师，我问一下，你刚刚说到年轻人，那叔叔阿姨是不是不用脑力劳动？比如说我已经退休了，我在家里就看电视，我不用脑力劳动，我是不是就不用补？
1: 哎，你想一想，我刚才有话叫生理缺氧，也就是说我们年纪上去之后，您心脏去泵这个血，然后，把氧输送到身体去的这个能力，比我们年轻人要减掉一半。所以同样的环境当中，
0: 我懂了，
1: 年轻人不会觉得闷，老年人就会觉得闷，一闷要干嘛？就要开窗。所以家里面经常是这种情况，哎呀，空调开一会儿关掉，然后开窗通通风，舒服一点。为什么？生理年龄决定的。而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光开开窗有用吗？没用，因为你身体里面，我们不但有身体跟外界的氧的交换在肺里面，然后这个氧要运载到我们的各个脏器里面，叫氧通道，在血管里面。到了氧，那个血管给它送到细胞这里还不够，我们要突破细胞膜、线粒体膜，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线粒体里面才开始制造能量。所以这一个一个的通道，我们在生理年龄到了一定的时候都在往下衰减。所以你身体对氧的利用也好，你身体获得氧的这个能力也好，也在下降。所以我们为什么用蓝帽子叫耐缺氧这样一个保健功效，正是因为我们在这种缺氧的环境下，机体很容易发生损伤，机体很容易走向老化，我们才会需要通过一些额外的方式，保护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正常的去生存和工作。
0: 哎，邱老师，我再问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在看电视的，比如说是叔叔阿姨，哎，你光说这个只是所谓的闷啊什么的，我日常也有，但是我怎么就知道我是不是需要去补这个？我怎么去判断我是否缺氧的，或者是否氧含量不足？
1: 哎，其实很有
0: 不够。
1: 我们那段时间，大家是不是经常会测一个是测血氧？
0: 对对对，手上
1: 夹
0: 了一个小夹子，
1: 对吧？
0: 哎，
1: 夹进去这个数字要多少？99、98，很漂亮的数字。很多人说，哎呦，97，有的人说我只有93。你要知道，低于93是很危险的事了。所以我们在缺氧这里，它有轻度的、 中度的、重度的。哦，
0: 所以它不像血压一样，可能范围比较广。
1: 啊，对呀、啊，
0: 它这个你看差三个数、五个数，差三个数、五个数，差的就非常非常大了，观众朋友。
1: 所以我们说，就是你可以通过血氧仪来测一下、看看自己什么情况。但还是这样，如果血氧一测出来都有问题，那就绝对不是轻度缺氧了。嗯，那有可能就是往重度缺氧和病理性缺氧去了。嗯，我们一直是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保健食品是为了让我们更健康，活得更好，不是去治病。嗯，你到了病理状态的时候，它在前期有一大段的过程，你有没有干预？你有没有识别身体的信号？如果没有，你放任自己行为走到了悬崖边上，那就差跳下去这一步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在轻度缺氧的时候，你比如说你那个家里面窗不关，你就觉得窗不开你就觉得不舒服，是不是一个症状？你经常会出现隐隐的这种头疼，是不是一个情况？胸口觉得有块石头压着你，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干预的行为啊。所以今天我们耐缺氧的保健功效来到了大家面前，
0: 对，
1: 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告诉大家怎么来识别，怎么来运用，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比较轻、比较前期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的健康去负这个责任。
0: 哎，邱老师，我再问一下啊，就和产品无关啊，就是这个心脑血管一旦缺氧之后，其实不单单是说，哎呀，这就是只是缺氧这一个表象、一个指征，其实心脑血管我们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相通相连的，对不对？
1: 对，
0: 很多的问题可能和这个氧都是息息相关的。
1: 举个例子啊，就是可能这里会用到一些术语，也不要来罚我们啊。啊，
0: 对，和产品无关啊。
1: 对，和产品无关啊。
0: 我们就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就是比如说啊，我们都知道心脏是泵血的，这个血液泵一下，输送通过我们的血管运载到各个脏器里面、细胞里面去。然后泵完之后，它要舒张一下。舒张的时候，这个血液要重新回到心脏，
0: 收回来啊，
1: 对吧？然后这里面是什么？有大量的血红蛋白在为我们携带着氧气送出去。那么年纪大的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的老化的红血球会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堆积的比较多，而这些老化的红血球或者说变形的红血球，它是没法工作的。不工作，但他又堆在那里，就好比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几个人一直在那里妨碍你，他也不做事儿，他就在那里，你要走这条路，他可能把你路挡住了，你要干那个事，他可能在做别的，把你妨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接下来就要血粘度高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当我们的血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血粘度高，你泵血是不是就不顺畅？收回来的血量是不是就会减少？那减少之后带来的情况是什么？就我们的心脏啊，每一次泵血到出去的那个氧都没办法让我们的各个细胞获得的话，它就加大力度，力度加大之后，你的心肌会不会肥厚？心肌一旦肥厚，我们的心室心房里面的储血量是不是就会减少？所以这是一系列的问题。
0: 是的，
1: 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慢慢变得复杂，变得让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只能去到专业的机构找我们专业的人员去解决，这也是不是也在增加我们国家的负担？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教会大家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去怎么识别一些前期的信号？
0: 是的，
1: 运用一些方法来解决问题。
0: 好，我们回归到咱们的产品当中啊，刚刚那些说的我们都是题外话，现在我们回归到产品当中，我们这个产品有多好，观众朋友。有一张发明专利证书，这个证书东方购物我们推荐这么多这些保健食品，发明专利首先。这种发明专利我真的第一次见，你看我们的发明名称叫做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混合物，我们是中药当中是中西结合，有很多的中药成分来的啊，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而且我们说了，我们今天今日牌的新元素，它是由保健食品蓝帽子的保健食品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它一定得有保健功能，写在盒身之上很清楚，保健功能是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耐缺氧，氧多重要，刚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很多，聊了很多了啊，延缓衰老，不管男性女性，延缓衰老，能够延缓衰老，您不希望吗？对不对？衰老外在的皱纹是表象，而内在能够延缓身体的衰老，那才叫真正的牛，对不对？延缓衰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有着强大的研发背景，有着强大的研发团队，所以它在外的统一零售价380块钱一瓶，和身上写的很清楚，380一瓶。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登录，但其实这个产品名声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大名在外。 块，它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它380一平，这就是线下实体店的真实售价，甚至你在很多渠道买到的可能还超过38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小组合619，两瓶带回去，合下来一瓶也就是309，对吧？309。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人是订大组合。观众朋友，说实话，我们这一瓶是186的。但是如果您是老两口，或者像邱老师说的，年轻的小一辈还要一起吃的话，买大组合一定是会更划算的啊！而且你到时候你说我吃完了，我想补货，这个东西你说吃一天两天没用的，要坚持一段时间的啊！坚持一段时间会看得到感受的。然后你说我要补货，东方购物没直播，你买不到了。所以你今天不如一步到位买这个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1138，买四瓶，每一瓶180粒啊。单瓶的价格284，不要觉得说哎284好像哎稍许有点贵。我们这180粒一瓶是不是顶人家90粒的两瓶？
1: 对，
0: 顶人家60粒的三瓶。
1: 对，
0: 观众朋友，对不对啊？你要按照这个粒来说话，就数量来说话的。所以284块钱，你买到市场价格380块钱一瓶的金日牌的新元素，性价比很高。当然，如果参与凑单的话更划算了，单瓶140来块钱，180来块钱。如果你在东方购物买过一些蜂蜜啊、鱼油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你一起来下单，一起来凑单的话，送400元积分一到手，就性价比更高了。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我们的订购速度很快啊，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冲着它的保健食品，冲着它的发明专利，你可以下单试试看它的效果，021519990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5味子，添加维生素 E。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带来今日牌的新元素，它是干嘛的？它的保健功能叫做耐缺氧。延缓衰老，它是双保健食品蓝帽子的，
1: 是的。
0: 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保健功能给它审批其实非常复杂。你比如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它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增强、
1: 免疫力，
0: 增强免疫力，对吧？
1: 对，
0: 增强免疫力。所以其实它保健功能这个东西，我们说啊，说的比较隐晦，比较抽象，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呢，它的上面写的是耐缺氧，耐缺氧已经很具象化了。
1: 是的，因为氧
0: 实在了，
1: 氧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营养元素。然后这个元素呢，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缺的情况下，感觉就忽略掉了。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去高原才会有那种缺氧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和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会让我们身体一直处于一种就是慢性缺氧的这个状态。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哈气连天啊，觉得有点疲劳啊，觉得精神不集中啊，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容易忘事儿，这些其实都在提示你身体可能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而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的比如说老师，我们的很多做研究的
0: 医生、
1: 记者、医生、
0: 律师，
1: 对、
0: 他
1: 们脑力劳动当中他的氧的消耗量，大脑氧的消耗量是我们其他地方的2到3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人群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他不但会有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精神上面这些问题的，还会觉得腰酸背疼，还会觉得肌肉酸疼，
0: 是的，
1: 这个疼从哪里来，对吧？这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缺氧之后，它也会大量的乳酸会产生。
0: 是的，就但是刚刚邱老师也跟我说啊，不是说哎呀，我现在还在从事脑力劳动，我就特别需要。你要知道，你年轻的时候，因为现在屏幕前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您已经退休了，对不对？但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脑力工作者，你说做生意是不是脑力工作者？
1: 当然是，
0: 当然是
1: 了。
0: 你说我主持人是不是脑力工作者？当然是。我要讲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我的大脑飞速的运作，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跟脑力、跟动脑子相关的很多的行业，对人体这个氧的这个需求都会更加的大，你的氧的消耗都会更加的大，而且你年轻的时候你过度消耗了，你会发现其实老了你也是需要进行一个很好的去耐缺氧的。
1: 所以我们说很多脑力劳动者会比较早的进入到衰老状态，而我们今天第一个保健功效叫耐缺氧，解决你现在在缺氧环境当中机体的这些问题。第二个保健功效叫延缓衰老，即使你之前可能受过损伤，你更快的对应一下这个问题，更好的对自己身体给一些好的支持，那延缓衰老的保健功效又是对我们的一大帮助。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任何的对于健康的行为一定是发生在早期我们自主干预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0: 哎，那邱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个两个保健功能，一个是耐缺氧，一个是延缓衰老，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些联系？就比如说因为耐缺氧，所以我们的身体可能对抗这种衰老的这个能力也会稍微好一点。
1: 我们缺氧的情况下，身体的细胞肯定会比较早的进入到衰亡状态。你想嘛，我们每一个细胞当中都有大量的线粒体要制造能量，线粒体会比较早的那个衰亡，那一旦线粒体数量减少，这个细胞的能量支持就开始变少，细胞就容易发生凋亡。那么细胞的数量少之后，是不是我们的脏器、我们的组织、我们器官都会有问题？
0: 是的，
1: 乃至整个人就会看上去有老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都是一步步来的。你今天希望自己的身体好，就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而我们今天解决的就是蚁穴的问题，把每一个身体的漏洞给堵住，把一个每个身体需要支撑的立柱给到身体。
0: 是的，
1: 那今天同样也是这样。
0: 是的，
1: 不需要花很大的代价，方便吧，不需要你去配比熬煮去看实验结果，已经有现有的专利和保健功效，你只要记得补充起来。
0: 我觉得我手里拿着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来说，它绝对是王炸。首先发明专利证书就是我们这款产品的啊，就是今日牌新元素家的发明名称。他们的发明名称叫做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就是今天这款啊。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专利证号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发明专利证书的。所以我们的发明名称就叫做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再来就是我们的保健食品蓝帽子，有蓝帽子并不稀奇，它稀奇的点在于什么？我和邱老师从来在我们平台没有见到过蓝帽子给它批复的保健功能是具有耐缺氧以及延缓衰老的保健功能。所以这个耐缺氧延缓衰老，首先第一双蓝帽子，第二这样的 保健食品蓝帽子，我觉得重重的扣在这个产品头上，非常非常的有说服力了啊，观众朋友。今日牌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其实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过今日牌的西洋参，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1: 对，
0: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觉得品质很有保证，很认可。今天我们给大家同样带来今日牌的一个新元素，也是他们斥巨资耗费多年的时间共同研发出来的这样一个商品。这个商品自从一经问世之后，其实真的在保健食品的领域都掀起了一波这个非常大的风浪啊！大家都觉得说，哎呦，这有一个好产品，想要去了解一下。然后这个产品呢，因为它的确在研发阶段，你要经过实验，你要有科学家要反复的去推敲它的这个配比，所以其实前期投入非常的大。因此在研发成功之后，因为有着专利证书嘛，我们做到了人无我有，所以你看统一零售价多少钱一瓶？380一瓶。380一瓶，观众朋友，这一瓶我还是要夸一下他们，很扎实，给的很实在，给了180元一瓶。所以你拿到手里这一大瓶，它是比较有分量感的，180块钱一瓶啊。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做到20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因为这一瓶盒身标注的是380，但东方购物今天尤其是买大组合，现在买大组合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你看啊，观众朋友，你今天如果订大组合的话，1、2、3、4，4瓶带回去，每瓶180粒，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138块钱，单瓶做到284.5元，这一瓶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尤其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如果您的孩子正在从事脑力工作，脑力劳动者的话，你请给他吃。如果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现在退休了，但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做脑力工作的，我现在也觉得，哎呀，动不动觉得憋，闷，这个不透气儿，
1: 损伤已经有过了，
0: 不舒服等等的，你。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你也可以吃起来，家里的老两口一起吃起来。我们再度强调，它不是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话可以乱说，药不能乱吃，对不对？这不是药，但是它有专利，它有专利，它有蓝帽子，它有用。它有专利，它有蓝帽子，它有用啊，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还是说那句话，保健食品我们的目的是干嘛？吃了不白吃。既然之前有那么多的这些所谓的新闻事件，所谓的事故，我们曾经听说过。当然了，我们还是那句话，等到事情发生，你吃啥都没用了，
1: 对，
0: 吃我们这个也没用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说预防很重要，提前有一个警惕很重要，有一个健康的意识，有一个科学的意识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你也同样有这个意识的话，今日牌今天可以给您一个机会，你尝试一下，看一看它的效果，感受一下。我还是那句话，任何一个东西告诉你说吃一天吃两天就有用了，

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5味子，添加维生素 E， 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我觉得今天两个保健食品蓝帽子的这个认证，我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心动。一个是耐缺氧，
1: 对，
0: 刚刚邱老师说了什么样的人群？你比如说老师，
1: 哎，就我们说就是
0: 脑力
1: 劳动者，嗯，我们经常要就是比如说老师啊，
0: 搞科研的，
1: 搞科研啊，然后那种教授啊，讲师啊，其实都要对自己这个缺氧状态要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有那个就是环境缺氧的问题，比如说家里的孩子在那个地铁下面工作的，在那个商务楼里面办公的，成天在那个封闭的空调的这个环境当中，门窗都不开的，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会让我们出现那个身体那个导致一个缺氧的环境。另外就是还是要保护我们的老人家们，因为老人家到了一定的生理年龄之后，本身氧的这个运载的能力，包括你氧的那个心脏那个输送氧的能力都在下降，而最终这个氧还是要反馈到我们的各个脏器上面，比如说大脑，它离不开氧气啊，心脏也离不开氧气，所以在这种生理年龄下，我们的主动的保护意识要有，所以保健功能就是为了保护，让我们身体健康的。所以今天那个这两个保健功效也是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过的，那么对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生理年龄，你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了。
0: 是的，而且延缓衰老这样的保健功能我之前也没见过，
1: 对，是的，
0: 延缓衰老这四个字也是很有力量的啊，很吸引人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这款产品还有着发明专利，发明这专利当中写得很清楚，我们的发明名称叫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我们今天主要的成分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西洋参、三七、五味子、维生素 E。 当然这不是全部的成分，说实话它全部的原料绝对是秘而不宣的，不可能告诉您的，但是它的主要原料西洋参、三七、五味子、维生素 E， 每一个原料都有它不同对应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对不对？
1: 是的，其实你想那个西洋参你每天吃到位，我们基本上也要这个价钱了
0: 差不多，
1: 也就是你如果吃三个月的话，
0: 因为西洋参、三七、这五味子都不是便宜的东西。
1: 对，是的，但是这个组合配方很有讲究，所以我们今天西洋参补气养阴，所谓的气什么？推动我们身体的氧可以运载到各个地方，然后三七是让我们的新生的血细胞可以生成得更好，而且这个新生的血细胞它必须是能工作的、能血氧的，这是它的那个作用。另外就是五味子。我们身体里面气血如果都是在往外耗散的，那么有可能对我们来说就帮助不大，所以它有收敛，让这些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正常的那个运载，还有就是维生素E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红蛋白、红细胞不至于被破坏，所以这个中西合璧，包括我们既有补又有收的这种那个状态，这个配伍，所以才能获得它相应的专利和保健功效。
0: 是的，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是两个组合，小组合是619块钱买两瓶，单瓶核算下来就是300出头，300零几啊，然后还有个大组合是1138块钱买四瓶，每一瓶才280来块钱，关键是我们每一瓶都是180粒的大分量啊，
1: 对，
0: 都是超多数量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在外面的价格398，380块钱一瓶，
1: 是的，
0: 今天在东方购物280来块钱就可以搞定一瓶，然后大家就可以拿回家去试试看我们的这个效果。但是这个组合据说线上线下目前只有东方购物能够做到。
1: 对，
0: 东方购物也是因为它新品首发、新品季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广告推广、广告宣传，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感受一下我们新元素的一个效果。
1: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四瓶装马上就要售罄了，售罄之后不预约，售完无补货。东方购物难得看到一个保健食品双蓝帽子，而且耐缺氧、延缓衰老，
1: 对，
0: 又有着发明专利证书、又是今日大品牌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换句话说您对健康是有一定的要求和追求的话，不妨来试一试啊，拨打我们。

热线电话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马上就要全面没货了。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你说哎大组合买小组合也可以，大组合没有了你就买小组合。今天不管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很重要，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很重要啊。来，最后的时间，大小组合全面热销，马上四瓶装就要售罄了，02151199000。

0: 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本山优质簪漆，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5味子，添加维生素 E， 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云。这是打扮，知道了，卖谁家的？
7: 司马驼，
6: 打我。
7: 对，我们家司马驼。
6: 来啊，司马驼呢，它是一个姓氏没错，
7: 对，
6: 但是呢，它同时也是个品牌。所以我们每次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说您呀，买虫草啊，不要在外面乱买八买的。为什么呢？你要买人家有牌子的，有一些那个虫草包装啊，只写个冬虫夏草，就这4个字，再就啥都没有了，连个品牌注册什么都没有，后面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你要注意了，买的好的虫草一定要有一个标杆。什么叫标杆啊？要有标准答案一样的。你比如说品名什么的，尤其是原料产
7: 地这一块、啊、
6: 你都不敢写，你写个中国大陆，你买啥
7: 呢？那不行，原料产地一定是要精确到地级市的，
6: 一定要非常精确。
7: 没错，
6: 哎，西藏是西藏价，西藏纳曲是西藏纳曲价，
7: 两个样，
6: 哎，两样的啊，保质期啊，包括我们的等级啊，哎，今天厉害了啊，我们给大家这个级别，一看，哎呦，大草啊，
7: 对的，
6: 不容易啊，来了个大草啊，看看啊，
7: 当然
6: 根根独立包
7: 装也是跟我们
6: 随便
7: 抽一个组合不一样，
6: 哎，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看，
7: 对，
6: 随便抽的啊，哎呦，这个跟这个后面有点靠色啊，
7: 对，
6: 看看这个颜色，你看、哦、真的是大根的哦，
7: 你看它的长短，其实跟我们以前的一个常规构成稍微的
6: 比较一下，
7: 对比一下，
6: 比较比较，
7: 你就知道，
6: 我这样
7: 无论是从它的一个
6: 可以吧，
7: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6: 啊。
7: 无论是用它一个长度、还是说它的一个粗细程度来说，都是比我们常规要长出很多。
6: 这个是我们常规的，今天我们有常规草大小、啊，
7: 也有的。
6: 我把脑袋瓜这个地方、子座的地方按住啊，
7: 对，
6: 我同一个地方按住啊。
7: 你看一下，
6: 哎，按住它啊，就这个位置按住，
7: 是不是比常规的长了很多？
6: 这个边，我再往这边放一放，你看看，同样的位置啊，
7: 是不是长出来很多？
6: 是不是又长，
7: 对，
6: 又比它要粗一圈，都可以顶到这儿来了吗？
7: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单支独立包装？
6: 是不是
7: 这个原因？包装做到升级，因为它的够长。够大，
6: 好，那就说到了这个草是啥时候的草？
7: 当然是2026年
6: 新草上市，这是咱们今年第一档，
7: 对的，
6: 根根独立包装精品大草1克4根，
7: 是的，
6: 第一次2026年全新上市，而且几乎同步发售完。反正我是在去年前年没有任何一次说。有这么早就能把大草拿到手里的，
7: 对，没错，
6: 其实好稀罕哦。
7: 啊，今年其实就是
6: 真的好稀罕，
7: 顾客不停的在催我们司马驼，什么时候上新草，什么时候
6: 上大草，
7: 大草对不对、也非常稀缺，所以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抓紧时间给大家上了一批新草。
6: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我手头呢还真有这样的一个资料，这个资料你看看啥时候上的大草，大家自己看，2025年10月份的，好、啊，观众朋友们，2025年10月份的，
7: 你看它那个价格，
6: 价格是多少？2280，
7: 对。
6: 反正我不记得去年2025年6月份有上大草过，反正我是没做过。2026年今年10月份，去年的10月份和今年的6月份，你看看这个价格差价。这按照今年卖，我们也卖过大草，大概大草价格也是280。
7: 对的，
6: 除下来单克价格是多少钱来着？
7: 接近之前最贵的时候是304，
6: 300块钱左右。
7: 对，
6: 我们就算280价格，它也不便宜。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出价格吧，好吧？多少钱那个？
7: 1180。
6: 1880，
7: 1880，对的，
6: 便宜多少钱？
8: 400块钱，
6: 直接给您让利400块。
7: 是的，
6: 当然您愿意参加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我们除了这7.5克之外，再给大家送上
7: 2克10根，这个是我们的
6: 常规的
7: 常规大小啊
6: ，再强调是常规大小啊。所以我们先暂时把它们加在一起算，
7: 对，
6: 9.5克，这样好算账，因为终究大草占大头嘛。49.5克40根，单参加满金送百算下来多少？
7: 155块钱。哎，
6: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得不得了，
7: 对，
6: 又减了400块，再加400块钱积分。当然这个是要参加活动的，相当于800块呀，观众朋友这力度。嗯，当然除了这个，我们也有常规草。
7: 对，常规草也有的，
6: 也有的，这也是新的。
7: 两个组合都是今年的新草，这是咱们8克40根，这个头呢会稍微小一点，适合我们常规囤货，
6: 1克5根，
7: 长时间在吃的，都没问题。
6: 看看背后啊，
7: 对，
6: 我们的日子，这两个日子都是一样的，
7: 对呀，
6: 都一样的啊，那我们就看一个就。得了，反正我们告诉您都一样的日子，
7: 对的，
6: 哪天？
7: 6月10号，
6: 都6月10号的，大方6月10啊。
7: 啊，也是，所以大家放心选择西藏纳曲，
6: 都一样的啊。
7: 对吧，
6: 看到号、使用方法、储藏条件等等的生产商啊，是产地啊，我们这就是一个标杆，看到了吧？
7: 商品信息完完全全一致，不同的只是它的一个净含量跟等级啊，所以大家放心选择。
6: 两个草
7: 都是今年的新草，
6: 满千送百，咱都按满千送百算了啊，因为它终究不是特别的，什么1-2百块钱的东西啊，终究这价格在这放着呢，所以我们且按3888这个价格算。
7: 对，
6: 你左侧这个是大草，单个算155，竟然比常规草还便宜。
7: 没错，
6: 去年
7: 就是性价比啊。按理来说，新草上市的时候呢，是应该是涨价的，
6: 你就300块钱左右也差不多。
7: 但是我们并没有涨价，而且是给大家维持原价的同时，还有赠品加赠，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
6: 这个呢是常规草135，这个呢是精品大草155，自己决定吧，定哪个都成。观众朋友们，说实在话，反正您只要记住，时间量够就成。我给您算笔账，您觉得有道理，您选择一个。我比如给您解释一下啊，今天大草精品大草根根独立包装，
7: 对，
6: 7.5克，一天一根是多少天的量？
7: 30天，
6: 30天的量，额外给大家加送了常规虫草，这是10根，一天要吃2根啊，这是要常规虫草，
7: 那就是总共35天的量，
6: 35天加在一起35天量。
7: 对，
6: 那我请问，按照我在之前跟大家经常聊的，吃冬虫夏草3个月为宜，要么3，要么6。要么12，我给您怎么样减少量？减少量，我说2个月是考虑大家荷包的问题啊，这个荷包多少的问题。你荷包够，那就更不用说了，直接三个月。你说我家里还剩那么点余量，能挺个接近一个月，我再入手2个月的可以。如果按这么算的话，您只订2套精品大草就可以了。精品大草一套是1880，所以算下来的话，
7: 两套3760。
6: 3760不到，我就算那个3800吧。我就取个整啊，好算账，3800块钱。那你要算一算看，按照2个月多少天，60天算。
7: 对的，
6: 常规虫草，
7: 那得
6: 几克拿出来？
7: 这个是8克40根。
6: 8克40根，这是刚才说到常规虫草1天2根的吧？你是2天的量哎，你按照2个月算，你要订购3盒啊，1500你乘以3盒，你试试看，3550-4500啊。
7: 对的，
6: 3800-4500啊，
7: 贵出来700块钱。
6: 700块，
7: 700块钱。
6: 所以大家一定要会算账哦，不要光想着说，哎呀，这个入手门槛多，便宜1400多啊，便宜，说实话就便宜点。
7: 但是它的个头更大呀，你不用说1天2根，
6: 对的呀，
7: 每天1根就可以了。
6: 所以大家一定要会算账，哪儿多，
7: 对，
6: 哪儿少，自己掂量掂量。您是常吃的，我把账给您算得清清楚楚的。咱只按2个月算，我都不是说为了凑4个月，为了凑6个月，我才得比你便宜700块，2个月就便宜700哦。你算算看，一年当中你可以吃多少次2个月？6个月，6-7 4200。你算算看，一年
7: 这个性价比一下子
6: 对吧？你一次订2个月的，你订过6次就好了呀，6-7 42啊，4200块钱省下来的，这是个大头啊，
7: 相当于2套、3套以上，
6: 对不对？
7: 大草又来了，对吧？
6: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虫草。
7: 对，
6: 既然是今年的2026年的新草，
7: 其实每次要给大家看那个虫草的一个外观，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哪怕你去线下门店去购买，对吧？你学会这个辨别也非常重要。一点，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不能是那种过于泛白，或者说那种明显棕黄那个颜色，不可以啊，可能有些品质的问题。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一个背后的环形纹，
6: 真清楚，
7: 中间的4对足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对吧？捏了之后呢，不会说一捏变成一个纸片那种形状，不可以啊，
6: 各红了，指甲盖红了啊。
7: 里面是非常结实的，因为它是今年的新草，对不对？
6: 使劲按，
7: 各出印子来，证明里面非常非常瓷实。
6: 你看看，再有一个它的造型，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啊。现在有一些人工养的冒充大自然天然天养的，
7: 对的，
6: 不能够啊，注意啊，在哪儿？ 这是均等，几乎均等，它不是突然之间收窄，
7: 是的，
6: 这是均等。然后在紫座像个小帽子一样，把整个脑袋瓜都扣住，
7: 大家看到没？包住的一个状态，对吧？
6: 因为它大，它得长个四年左右才能成熟，
7: 对，
6: 才能从地里挖出来。
7: 没错，
6: 这是就是时间的积累，岁月的痕迹。
7: 对的，
6: 您要是那种摘种的，或者是自己在那边人工培育的，可能没几个月就出炉了。你没几个月的时候，你说它还都没有在这有岁月的积累的，营养积累都不够，你说你吃的干嘛嘞？我们不是光吃个虫草的味道啊。我们要吃虫草的营养，
7: 没错，
6: 营养
7: 它里边的好东西是我们需要的。
6: 掰一掰给大家看看，三、二、一，这里边到底饱不饱满？看看，饱不饱满？
7: 非常饱满。你看中间那个消化线也是看得清楚的，
6: 这里有一个 V 字形的线，
7: 对，
6: 已经挤得这么小了，
7: 这才是高品质的东西。
6: 鲜的，不是鲜啊，新鲜的虫草。
7: 对的，
6: 今年的新草一定是这样的品质。我再给大家在这尾巴这个地方，来看一看，
7: 掰成三段都看得到，
6: 是不是？
7: 对，
6: 这不都是。我来尝尝看它的味道啊，品质好，
7: 对，
6: 看看味道，嗯，
7: 新鲜，
6: 新鲜
7: 上市的夏草呢，它那个菌菇味是一定更浓的，
6: 是的，
7: 比那种放了一年的味道会更浓一些。为什么？它是新鲜采挖，然后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刷泥阴干，然后马上面试，这才是好品质那句的冬虫夏草。
6: 好，今天这个价格王道啊，
7: 对的，
6: 不是旧草。是新草，
7: 今年的新草，两个组合都是今年的新草。
6: 嘴巴里嚼的
7: 好好
6: 真的是香啊！这里时间，照样是6月10号，自己是送人都成。这是个个独立包装，7.5克，这是精品大草，常规草我送您10克，哎，什么
7: 2克？
6: 2克10根，
7: 对的，
6: 加在一起，按照2克10根，这个是一次吃两个，那你就可以吃5天。
7: 对的，
6: 我们这一天一根是
7: 30天，
6: 也就35天。我说过了，按照短时间2个月算的话，你都可以省700哎，
7: 2套就够了，
6: 跟我那个。8克比啊，常规的8克比那个构成，你要订3套，
7: 3套，
6: 这个订2套，
7: 对的，性价比更高
6: 就可以了。所以谁的性价比高，你自己琢磨吧。
7: 当然是我们精品大草了，将近节约700多块钱，
6: 而且这是新草价啊。
7: 对的，
6: 连之前我们今年2026年的时候，2、3月、3、4月份的卖的时候，精品大草没有做过155过，从来没有过，满街送满也没有过，今天直接给您做155块钱一克，首发。好吧，精品大嫂今年首发，不要错过，02151119900。

1.5个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今年的新草，
1: 刚刚挖出来，
0: 刚刚给大家。
1: 怎么这么快的啊？
0: 因为呢，之前有很多顾客在问我们，司马东，你们什么时候上新草？因为去年是在七月份左右，今年能不能提早点？我们说那没问题，对吧？
2: 你看吧，去年可不是六月份出来的。
0: 对，没错，我们五月中下旬的时候采挖，采挖的时候呢，一部分是仙草销售，另外一部分赶紧给大家
2: 再攒一攒，
0: 对，刷泥应该。
2: 对，
0: 然后呢，基本上是在六月下的时候，马上就给大家面试了。
2: 大好容易上。
0: 啊，其实真的很难。今这次我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一些常规构成草，我要去现挑现选，难度非常非常大。
2: 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0: 第一点，它的一个等级上区别，我毋庸置疑，我的背后商那个商标都写得非常清楚。第二点呢，就是非常明显，个头。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它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是非常有区别的。
2: 精品大草。它可不是光是重量上，
0: 当然。
2: 我问问大家，这个虫草啊，一般都跟什么人参呐、跟那些都是齐名的嘛？
0: 对，
2: 对吧？人参呢，你可能吃一吃，你可能还有些人害怕上火、啊，觉得就虚不受补。
0: 没错。
2: 对于虫草呢，我先跟大家讲啊，它是温平入肺肾二经，这不是我们说的。我们有专业的书籍
0: 要给大家看。当中提到过的是。
2: 一会儿给大家看。这是刚才说到一点啊，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会提到人参？人参的小个头，长个一克的，和人一天然长五克的，那滋补效果是一样的吗？你这个冲锋下草一克里面五根和一克里四根，那的情况是一样的吗？他们道理都是相同的，它是大自然天然上，它的能力，它本身的身体素质和如果拟人化一点啊，比如说它的基因强，它的身体素质好，它自然而然可以让身体壮壮的。
0: 是的，
2: 那你自然的营养积累就跟平常的瘦瘦的小小的不大点的那个就不一样。
0: 那完全
2: 你同样都长四年，你那个小不拉几的，
0: 对的，
2: 然后你我们今天这个壮的不得了，
0: 壮对吧，那么粗那么长，那是有原因的。他们经历的那些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完完全全不一样，造就他们自己的品质本身就有区别。
2: 是的，
0: 对吧？
2: 今天的价格有两个啊，一个是1499，1499就是常规的，
0: 是
2: 一克五根，这个重量大小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是一克四根的，1880块钱。这个一克四根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大家的。为什么呢？是从性价比入手的角度来说，我相信今天订购我们的冬虫夏草好多都是反反复复的有复购的老顾客客群。如果您是老顾客客群的话，估计我您手头多多少少还能剩一点余量。你说那我补个俩月吧，我都不按仨月四个月算。如果你说我一次性购买得四盒五盒，然后我才能省个700块，那咱另一说。
0: 对，
2: 今天我们就按最短的两月算，
0: 两盒就
2: 那你要四个月就别吃了，你要四个月的话你就泡泡酒得了。你这也不是养生的态度，对不对？我们至少要以三个月为一个最小的周期
0: 为宜嘛。
2: 按时你手头当中可能有一点冬虫夏草啊，你补一个货。我刚才好像拿的是这边的，我这次拿一个这边的吧，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看。冬虫夏草，你看人这个头，大家看到没，多大个。
0: 对，
2: 那个草头都顶到那个
0: 罐
2: 上了。对啊，瓶口上去了。
0: 为什么这样单只礼盒包装？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跟我们常规构成长度呢完全不一致，已经不能放在那个八角礼盒当中
2: 了。对的，要不然就放不下
0: 了。拎出来，无论你是出门旅游对吧，或者出差的时候，可以带上一只，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2: 您呢，自己回去啊，不相信的话，自己把虫草拿出来，你愿意称您自己称一称。我们保证大家一克里边至少有四根。
0: 四根，对，7.5克，总共就是有30根的虫草。
2: 对的，7.5克就有30根肉，你回去整个自己来称重量都没有问题的。拿回去的冬虫夏草一定要有几个要素关键点看好。西藏大曲不？
0: 原料产地
2: 是
0: 一定要标注清楚。
2: 日期呢？
0: 一定是在我们2020年6月10号新鲜。
2: 这是新草。
0: 对的，
2: 不是陈草旧草。对于新草的优势。给您再说一下啊，我们先说的什么，先说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啊。你比如说大的冬虫夏草的好处是虫体大且饱满。
0: 对的，
2: 空瘪和不饱满的虫草少，而且草头占的分量比较少，它草头就那么短啊，肉体虫体非常大，虫体占的分量不多，同等重量情况下有效成分要比小的要多得多，吃后它的效果作用更好。严格来讲，越大的冬虫夏草品质确实越好的，
0: 但是价格对吧，
2: 越高
0: 越贵。
2: 但我们今天价格高了吗？
0: 真的不高，
2: 我们是7.5再加个
0: 2克10根，总共9.5克40根，
2: 算下来满千送吧，
0: 单个价格155块钱。您看跟市面上的那种动辄499块钱接近500块钱价格来说，第一点单个价格非常贵，第二点入手门槛非常高，接近8000块钱入手，无论你是自己吃还是说我要送人，可能都需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今天门槛2000块钱不到，单克价格参加活动155块钱，性价比值在这儿，而且是今年的新草。
2: 愿意尝试咱常规的，你说我就想补充常规的，我不想那
0: 也
2: 行，就137， 参加满金送百的活动，
0: 对，
2: 137也都可以。如果到时候翻过来，你说我什么都不参加，那197是大的啊，187呢是常规的。你说我参加，我觉得还是要参加一下，咱有这个机会了。
0: 毕竟有400块钱的积分放在那，为什么不参加？
2: 而且我们的入手门槛在这，离那儿近呢，
0: 就非常近。
2: 你要说说什么400多块钱、300多块钱，你说我不参加也不参加了。我们今天这个1499和1888的，
0: 对，
2: 大家能参加还是参加一下啊，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4: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之后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3: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哎，我家选择买眼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6: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价的勿敢买。
7: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2: 今天带来的精品大草是第一次新草的首发，
0: 对的，
2: 是首发哟。
0: 今年新草首
2: 发，对，之后的价格能不能做到这个，我们不知道。一般大家会发现冬虫夏草会有调整的，
0: 对的。
2: 有的时候有300多的，有260多的，有270多的。
0: 在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需求上来了，一定会水涨船高。
2: 对的，而且大家要想拿到好品质虫草，谁你想要？我也想要。那虫草就这点货，
0: 对啊，
2: 你又不是说天天的批量生产的。
0: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个精品大草，无论是在4月1号这个大日子，或者双11、双12，它都没有参加过。原因就在这，第一点，它的稀缺性真的很大，
2: 就量撑不起来，
0: 量真的很少，
2: 撑不起来。
0: 不是说我想备100套就有100套，其实如果说是我们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产品经理都要跟我去提前1周或2周左右就要去确认你这个大草有没有货，如果有货 OK 才可以排节目，就这么难。
2: 所以今天都遇到精品大草的，大家可着大草先来，常规虫草呢您暂且可以先放一放，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因为不是每一次每一周里面都有精品，上一周就没有啊。
0: 对，
2: 在之前我没有做精品大草，好久没有做精品大草了，你就更不要说咱们正好是6月份登能跟我们常规虫草同步发售了。
0: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非常难得的时机，对吧？
2: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如果大家在之后有可能看望自己的身边老朋友的，您害怕他这儿不能吃那不能补的，
0: 对，
2: 我们这个虫草是怎么着？
0: 它是在我们的药典当中记载温平归肺肾二经，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说，很简单，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吃它，特别是在这种夏季梅雨季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哎，我吃了这种滋补品会不会上火啊？其实冬虫夏草您大可放心，放放心心的去吃它。
2: 吃法上面有这种煲汤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忌讳？
0: 当然了，这个冬虫夏草呢，它怕就怕高温。你如果说家里面有条件的话呢，你直接把它研磨成粉；没有条件，拿温水稍微的泡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
2: 软一点，
0: 对吧？
2: 搅一搅。
0: 如果说家里面喜欢煲汤的，我也不推荐你把汤把冬虫夏草跟食材放在汤锅里面煲什么1、2个小时，不可以啊，因为它是高蛋白，遇到高温它的营养物质都会流失掉。你就把虫草放在汤碗里面，然后把汤盛在里面稍微浸一下，喝汤吃虫草就可以了。
2: 不要用沸水久煮，
0: 对，
2: 一定要切记啊，这是一个忌讳，就跟您吃一些益生菌似的。你超过了什么50度以上的那个菌就被杀死了，是一样的哦。东西是好东西，但是我们会吃才行。满满的一盒，随便，我刚才这边拿，我再拿个中间的吧，中间上面随便抽一个啊，随便拿，给大家看看这虫草品质。
0: 对的，
2: 你看是不是子座小？刚才像那个文章上说的吧，子座小身体大。
0: 对的，
2: 身子骨大。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精品大草的话，这里面你回去称，自己都可以每根都拆下来自己称，随便你放在一起，总共是7.5克多少根？
0: 30根。
2: 一定是有三十根的量，
0: 没错。
2: 所以大概均算啊，有的可能稍微多一点点，有的稍微轻一点点，但是均算，
0: 因为虫子它是没办法说每一根都长得一致，
2: 你要每一根，那你是按模具出来的，
0: 对，那就是模具压出来的，对不对？
2: 所以均算大概是0.25克左右一根，
0: 对，没错，四根为一克，
2: 啊、对，四根我们就会给你做到一克，今天7.5根就是30克，7.5克就是30根的量，
0: 没错，
2: 一天吃上一根还是可以的。嗯，你要说我身子骨比较虚，一天2根。看您自己的荷包
0: 也行，根据自己预算来。
2: 我们额外还给大家送上的是
0: 2克10根，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构成。
2: 这是常规草，
0: 这个草稍微说实话稍微小一点。你这个每天2根为宜啊。哎，
2: 那你就是有5天量了。
0: 对的，
2: 10根嘛，5天量，30天量，
0: 35天的量，
2: 35天量，
0: 没错。
2: 请作答，2个月订几套？
0: 2套足以。
2: 2套还不止哦。
0: 哦，已经70天了，
2: 多哟，
0: 多10天的滋补时间，
2: 还多哟，
0: 没错。
2: 观众朋友们，
0: 对，但是如果反观您，如果要订购这个常规构成的话，因为它是
2: 还不到，
0: 对，这一盒你只能吃20天，那一定是要订3套。
2: 如果一个月你31天了，你还差2天呢。
0: 对的，
2: 我们今天这是多少天啊？70天。
0: 对，所以按照长期来吃，性价比来说的话，还是我们金银大嫂。
2: 然后时间吃更多，我可以吃70天，他吃60天。
0: 对的，
2: 一个70天，一个6天。他订2套，不过就是3800不到；他订3套常规的，那可是
0: 4500。
2: 观众朋友们，4500左右，3800、4500，省个700块。
0: 对的，
2: 你说我就按2套就省700块了，我要这2套我就可以吃个2个月，至少2个月起了吧？那我一年呢？我一年我6次2套吧？嗯，那我就省6000-4200啊。4200块钱，我订这个还可以订个3套出来了吧？
0: 对，精品大嫂又
2: 精品大嫂又出来了，所以你说订哪个便宜？订哪个划算？
0: 当然是我们精品大嫂。这
2: 话说回来，
0: 真的很吓人。
2: 但话说回来啊，既然我们要进精品大嫂，我们这价格给大家摆在这儿，您自己选。我不强迫大家，但是道理我给你摆明白了。嗯，您听进去了。比如说，这个是155的一克，这个是参加满天送百精品大嫂啊。你不参加活动197，我都跟你说清楚。9.5克的里面是7.5克是精品大，嗯，2克是常规
0: 对
2: 中，然后这是4加在一起啊，我就。偷个懒了啊，就一起算了啊，40颗，然后呢，单克价格算下来是155块钱，因为7.5克终究是占大头啊，精品大嫂啊，这个呢是8克常规，8克常规187，参加满天送百，137，所以我说了嘛，看大家自己，我只负责把道理给您摆清楚讲明白，谁定您定，谁省您省，谁滋补的多。
0: 您自补的 多了，
2: 对不对？但是我要讲不清楚，那是我失职。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没有把这个谁吃的更便宜一些啊，谁性价比更高一些给你讲清楚。我们必须给他告诉您的是，我们是精品大嫂首发啊，精品大嫂首发，
0: 是今年的新草，
2: 新草上市。
0: 对的，
2: 这是新草，
0: 常规首发，
2: 新草价单克满千送百，才
0: 155，
2: 赶紧抢，这个没有什么好犹豫的，自己吃送人。绝佳绝佳，
0: 非常高，礼袋礼盒都给大家备上，
2: 有礼袋有礼盒，定吧，02151119900。
3: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
4: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时候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3: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我是要选择买眼虫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6: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价的勿敢买。
7: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我们今天的来自于刺码头的冬虫夏草啊，不是一个规格，是两个规格。
1: 对，
0: 一个是常规，一个是精品大草。精品大草和常规虫草对于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啊？就不管您是大的还是买常规的，我们身子骨比较虚弱一点，或者是伤筋动骨的，想要比较平和滋补，我们是温。
1: 对，平归肺肾而精，对吧？有很多选择滋补品的时候犯难呀，比如说打我自身来说，如果说在这个燥热季节，我选择一些人参呀或者鹿茸进行滋补，到一定不行，一定会流鼻血。但是冬虫夏草正因为它是温补平补，哪怕是在夏季这样炎炎夏日之内，也可以作为一个滋补品当中的一个首选。嗯，
0: 单个价格算下来，常规的是130多，
1: 对，
0: 满斤送百啊，我直接就报满斤送百价了。然后满斤送百的精品大草是155块钱，
1: 155块钱。
0: 说实在话，他俩差了个18块钱。
1: 但是，
0: 他只差18块钱，还这常规的就别再选了吧。我是认真说的啊。
1: 没错，其实您别看他差的是18块钱、但是您对比他们的个头或者说里面的一些营养
0: 价值
1: 来说，
0: 不是
1: 那完全就不是一样的。为什么呢？一个是一克4根为基准，对吧？30根里面有7.5克。其实刚才许明哥也给大家算的账，算的非常非常清楚。如果说您是长期吃，你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滋补周期来说的话，其实精品大草你2套就足以，而且还超出10天，总共70天的滋补量，价格还比较性价比还比较高。但是如果说您说，哎，你的精品大草入手门槛价非常高，1800多块钱，常规只要1400，其实这个只是表面现象。冬虫夏草它的个头比较小的话呢，你吃的会多一些，反而我们的常规过程你要买3套，4500多块钱，而且得不偿失。
0: 它还要累加上您要吃多久的事
1: 儿。对，没错。
0: 你说我只吃一个月就能倍儿好了，那身子骨特别棒哈，那你就买一套呗。那你1499就完了呗，对吧？就买了。但问题在于，这个东西是要大家坚持住的。
1: 对的，
0: 你要是吃出好的是它的受益者，你就会知道我要坚持，我这三个。

0: 的情况了啊！现在有好多位观众订购的是两套哟。如果大家只订了一套，我建议大家可以追加一套。你算算看，两套1880算下来是3760，哎，3760，
1: 对，
0: 离3888就差个100块钱，
1: 非常近了，已经
0: 100来块钱。
1: 其实你再买一件满足活动商品，400积分就到你手里了。
0: 是啊，
1: 对吧？1积分就是1块钱
0: 啊。是啊，观众朋友们，你说这种大草从哪个角度讲？它不完美，
1: 对。
0: 从错端角度讲，就差100来块钱买两套，
1: 性价比。
0: 你从省的角度讲，你说这个才150多块钱单颗价格，比我们之前的什么300块钱左右的大草便宜多得多。
1: 你跟市场上那种动辄400-500块钱，性价比会更高。
0: 你再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常规草比，我们的营养价值还多，
1: 对。
0: 而且我吃的时间还久，两套精品大草我吃70天，你三套常规虫草我吃60天，两套精品大
1: 30、70，
0: 三套常规60天。70天、60天、70天、60天，两套三套，
1: 而且我这个三套的话4500多块钱，两套的话3700多块钱，
0: 你说又省了700块，
1: 对，
0: 就自己跟自己比，这两套你都省，再要有礼盒有礼袋，大家可以自己想送的人都省，
1: 拎上它都非常
0: 完全可以。我跟大家这个时候再唠到一个别的话题啊，就尽量少在网上碰，您要听劝。现在呢，咱科技发达，有的时候那个手法的手段也多。你有些事儿啊，防不胜防。贵的东西咱能不碰就不碰。你也知道冬虫夏草好，他也知道冬虫夏草好。现在我跟你讲，好多开始在网上开始卖什么所谓的新草喽、哎，
1: 特别多。
0: 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肉眼都看
1: 见。而且我看见最离谱的是3到4月份他就说纳曲新草上市，
0: 他就说了。
1: 对。
0: 然后大家看他的小脑袋瓜，有的时候没有我们这么明显啊。嗯。他也很细，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小笔尖儿、铅笔尖儿似的？
1: 其实他头跟子座连接的位置，相当于就像一个针尖一样，
0: 你看看
1: 点一下。对吧？
0: 它是均匀的吗？
1: 当然不是啦，当然不是。
0: 你看它的头，这整个不均匀。
1: 对，你看它的头是不是相当于是那种收，突然间收窄了？
0: 它也是冬虫夏草，
1: 对，
0: 这就是人工养的，
1: 没错，
0: 人工培育的。你说你吃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行，你知道啊，大自然它是有它自己的一套对于虫草的方式，虫草生存的方式。
1: 对，
0: 它是某一种菌，让这个小虫体感染之后，
1: 是的，
0: 然后怎么怎么着，后边一些变化了怎么怎么的，
1: 蜕变过程
0: 就不说了。但是咱们人工的那个菌和自然那个菌，它们是同一个系列不？如果是的话，它是完完全一模一样的吗？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它那个菌的能力的强啊弱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啊，如果能吃到大自然天然养的，尽量我不碰你人工培的。
1: 当然，
0: 这就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吃到的这个，还是拿参做比较啊，园子里种出来的参和深山里的
1: 长白山的老参，
0: 对，
1: 对吧？那完全两样。
0: 你琢磨琢磨这件事儿，大家心里其实就
1: 他们两个的生活环境都完全全是两样的。
0: 两样。
1: 第一点，我们自然是环境当中生长的，它是4000多米的海拔，
0: 嗯，
1: 然后非常昼夜温差非常大，
0: 嗯，
1: 非常强的紫外线，
0: 嗯，
1: 而且它的生长周期是3到4年，有些3到5年时间。如但是人为培育的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条件。2到3个月，
0: 营养也要足，
1: 营养也足，
0: 谁给他撒一些什么营
1: 养，马上就出来了。
0: 对呀，啊，
1: 所以两个生长环境造就的东西肯定也是两样。
0: 所以你要咱不懂行的，你说给你便宜是便宜了，嗯，可能10来块钱都不到，然后结果一下子给你搞一些什么25克的、50克的，
1: 对，
0: 它的其实价格也不低哦，2500多呀，观众朋友们，
1: 它要靠量取胜。
0: 对，它是给你走啊，我这便宜，但是你必须给我买大过程，我们只有大过程。你多买我们才这个价，你不多买我们这个价，说的好像是挺便宜的，实际上拿回家一看，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品牌它有任何的牌子吗？它只是一个冬虫夏草，
1: 没有。
0: 这就刚才我说的，
1: 是的，
0: 这个盒子他们几乎卖虫草的几乎都统一，
1: 都是通用的，
0: 几乎都通用，
1: 都可以去批发。
0: 你 A 家看到这个虫草 ，B 家哎也是这个盒子，
1: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啊。
1: R标是什么？是注册商标。
0: 嗯，
1: 这个刺马驼在冬虫夏草这个销售里面，只有我们刺马驼能去用它，
0: 是的，
1: 对吧？品质非常可靠，
0: 是的。
1: 再加上我们盒身背后的一些商品信息，您一定要看清楚，哪怕您
0: 比一比
1: 其他渠道买过了。您不妨现在
0: 拿出来看一看，
1: 翻过来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商品信息，
0: 这就比较优等生了。你看看
1: 品名、配料、净含量、原料、产地、生产日期，等等等等，你去看一下。
0: 换句话讲，人家没有任何的是掖着藏着的。
1: 对的，
0: 很多都害怕给你写原料产地哦。
1: 对，
0: 害怕写产地呀。
1: 对，
0: 生产商都没有啊。
1: 他不会给你说清楚呀，包括他的一些电话号码什么
0: 都没有啊，都怕你找他。
1: 顶多就有一个冬虫夏草，
0: 就写个4个字冬虫夏草。
1: 对对对。
0: 再多一点点，就是介绍一下什么叫冬虫夏草。
1: 没错，
0: 他就没有了，好像他很专业的样子，其实并没有。你再看这里，这个产地，看，我就拿这个例子说了。写的是哪儿？
1: 中国大陆。
0: 他连西藏啊、青海啊、四川都不写，
1: 嗯，
0: 写个中国大陆，
1: 不可以。
0: 他倒蛮偷懒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呢，原料产地，西藏那曲，
1: 西藏那曲，
0: 这写的非常非常清楚啊，
1: 观众朋友。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您在其他地方买过了，其实你可以把它翻过来，上信息对照一下，跟我们是不是有区别？
1: 因为今天不管你是常规的还是精品大草，都是2026年的。
0: 对，
1: 我们精品大草一个四根，7.5克就30根，根根独立包装，随便再抽一根，随便抽一根，你自己看，这个草品相卖相，这就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样子，真的是大个头。
0: 对的，
1: 只做草头就是要小一点，短一点。你看这个身体多长，对吧？所以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这种大的好的，个个独立包装的。你要走亲访友送人，自己吃都成。按照我刚才说的，我都不按3月算，我都按2个月算。按2个月算是什么意思？即便吃这么短时间的，我的省钱都多。2个月订2套70天，您花3800不到。这个常规的2个月你要订3套，花个4500块钱
0: 接近。
1: 3800、4500，差个700。3套才60天，我2套70天，7.5克1天吃1根，30天的量，额外再给大家送上常规的
0: 10根，
1: 2个10根，这个是5天的量啊，这是常规的啊，就这个的大小啊。
0: 对的，
1: 这个是送他，能送就不错了，原来一送都不送的，所以这个是5天的量，35天嘛，这么来的啊，所以怎么70天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好吧，自己决定一下，想要订哪一个，精品大草。看看价格，
0: 155块钱，
1: 我就按参加满减送买算了。
0: 对的，
1: 是不是？我就按默认您愿意订2套算了，是不是？离3888就差个100来块钱，2700多嘛，3700多嘛，就差个100来块钱就到3888了。拿400积分，性价比高是不高？
0: 当然高，
1: 绝对的了。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也选择买眼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3: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别个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4: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1: 最后的8组的现货了啊，这个1880呢，讲真话这个机会不多。之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过1880，但那个是去年的草啊。
0: 对的，
1: 大家说你怎么那时候给我推荐去年的草？冬虫夏草每年上市时间大概就在6、7月份，我们那个是6、7月份之前，当然新草还没上市了。即便没上市的时候，我们价格也很少做到1150多块钱一克呀。
0: 对的，
1: 这个价格是真
0: 难的。最贵的时候，我跟许明哥做的过300多，然后相对便宜一点是267也做过，我记得。
1: 只有在前2个月一个月的时候，给大家有个优惠。1880，
0: 对，
1: 这个我承认的啊，拿回去的是2025年的虫草，
0: 是的，
1: 但是那是2025年的虫草，
0: 今天可不是2025年的、
1: 啊，对呀、啊，所以我就说呀，
0: 是2026年的新草，
1: 按理来说2026新草我卖2280不行吗？
0: 应该是可以的，
1: 我正常就卖2280啊，
0: 对，但是呢，我们司马头不愿辜负我们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期望，
1: 是的，
0: 第一，我们提早上市，因为去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在7月初的时候才上市，今年我们做到基本上是在6月中下、就可以让。大家拿到的是2026年的新草，真的非常的。而且第二呢是什么呢？以往新草上市的时候涨价是必然的，但是今年我们也一分钱没涨啊，保证了性价比。
1: 1880，额外呢，如果参加满减送买，订购个2套，咱们往3888那边凑一凑，卖一卖。终究冬虫夏草，咱不是吃一枪头的买卖，
0: 是啊，
1: 咱是要长时间的，对吧？循序渐进的，润物细无声的，时时刻刻滋补着。一天吃上一根儿、一天或者吃上2根儿，看您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我们就按照一天一根精品大草，30天再加一个常规虫草的2克，10根是5天，35天的量，订购个2套，
0: 那就
1: 70天的量，你按照2个月算，你得常规虫草1400多，那你订3套，3套才60天，我们是70天，
0: 需要4500块钱，
1: 就是那个还比我们还贵了。实际上这么一算，还是精品大草确实划算，品质还更好，营养还更多。喜欢的抓紧订吧，我们有礼盒，有礼袋，走进访友送人，都体面。订购02151119900。

0: 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时候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们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刺马驼的冬虫夏草啊，不是什么陈草，不是旧草，
1: 是今年2020年的新鲜第一批成熟过程的首发，
0: 是今年的新草啊，尤其是精品大草，这是首发。再强调一遍，你不要把它想成什么2025年的草，不是了，
1: 是你背后拿回去之后看一下和身，无论是我们的精品大草还是什么成熟过程，都是2026年6月11号的新鲜批次。
0: 2025年的事已经过去了，
1: 对的，
0: 翻篇了。但是2025年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看啊，2280块钱，
1: 对。
0: 这个就是常规节目，
1: 贵出今天400块钱。
0: 对的，2025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今天给你做到的是2026年的新草，
1: 是
0: 不是卖2025年的草呀？我们是才多少钱？
1: 1880块钱。
0: 是呀，你可以这样理解啊，2025年10月份卖的肯定是2025年挖出来的草。即便那个时候的草，它也没有低于2280过。我们今天又是新又这么早，竟然同步跟常规虫草几乎同步发售，2026年的嘛，全新草上市，我们才卖155块钱，155参加版就送买。这个参加版就送买的话，我估计得178吧，大概啊，我猜一猜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性价比高就在这儿了。再给您看一看我们今天虫草的品质啊，我再拿一根。哎呀，这虫草，你首先来看看这个颜色，大家自己过过目，它可不是就是那种黄亮亮到就是特别难过
1: 色的那种，完全不是，
0: 它就是这种，你看看很自然的，
1: 因为它是在泥土当中采挖出来，它不可能是那种非常白净非常棕黄的，人不可能，对吧，都是自然的颜色。然后呢，你看一下它的一个中间的一些四对足，背后的环形纹都是看得非常
0: 品质不错的啊。
1: 对，
0: 这就是新草的样子。再有一个，你看它的身体，从脑袋瓜到身体几乎是均匀一致的，
1: 没错。
0: 还有它的子座，你看看长4年左右的虫草就是不一样，
1: 它是不是把头给包住的？
0: 这就是它就是这个状态。
1: 对的，
0: 你有的时候人工弄那个吧，它就是没到这时间，它就长不出这样子来。你弄的它估计也不没有办法，它就要有时间积累才行。我给你稍微比较一下，在这里，这就是一个，大家看看，
1: 它的形态特征都是有区别的。
0: 你看它俩放在一起，看出来了没？谁的帽子大？
1: 当然是屏幕左边那个，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它什么叫做像一个铅笔尖似的，特别细。你看右侧的看出来了没？但是有一些冬虫夏草啊，它跟你以假乱真，谁知道它那个脑袋怎么整的，也是比较均匀，但是它子座有的时候不太好弄。如果它给你弄点造假的手法，给你我不知道涂点什么东西跟它类似，给你包裹的什么大一点，
1: 没错，
0: 那我不知道啊。
1: 所以之前3月5晚会的时候披露了嘛，对吧，而且它是在一个平台销量排第一，接近年销量20万根的一个冬虫夏草，全是用胶水拼接而成，
0: 是的，
1: 而且用好胶水，说什么吃下去没事儿，您相信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胶水他没事他吃，
1: 所以选对好的平台，好的品牌非常重要。
0: 再有给大家掰一掰看一看啊，好的冬虫夏草这里边薄不饱满，薄不饱满，紧不紧实，
1: 其实你通过一捏之后就看得出来。
0: 哎呦，好痛啊，
1: 给大家捏印子，对吧，
0: 使劲了啊，使劲了，掰一掰看看里面饱不饱满，大家自己看。
1: 横截面是乳白色的虫体，
0: 多棒啊，这品质。
1: 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消化线，都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好，再掰一掰，看看后面，
1: 对，
0: 是不是也这么好？
1: 对，
0: 看看，
1: 对，都是看得清楚的。
0: 饱满到这里面，就这么一点点。
1: 贯穿虫体全身。其实您别看这一小节，
0: 市场
1: 上也有卖的，对吧？大根一点的可能需要是300多块钱，小根一点的断草也是2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整根的虫子参加活动才155块钱，性价比。
0: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有礼袋，
1: 对，
0: 您要想走亲访友送礼的话，我们都给你想到，
1: 拎上它非常，对吧？
0: 订购大的精品根根独立包装，
1: 还是
0: 7.5+2，二呢是常规虫草，在这里。常规虫草刚才说过了，就跟你刚才看到那个常规虫草是一样的啊，用刚才一盒装的那个8克那是一样的规格啊，吃一天两次，两根，至少一天两根，你这个可以吃多久？5天的量，加上我们个个独立包装30天量，加在一起35天，这就我刚才说到的订购两套70天，两套花不到3800块。
1: 对，
0: 但是如果常规草，这个要按2个月，同按2个月算，你要订购3套，
1: 对，
0: 60天，
1: 因为
0: 3套60天，4500，
1: 天两根，
0: 3套60天4500，2套70天3800，
1: 选哪个？
0: 您选哪个？
1: 当然选精品大草。
0: 70天呢，反倒多了，
1: 相当于
0: 反倒花
1: 了少了，要700块钱。
0: 所以大家，你看，你换个思路一想，你要只看单套，它俩确实价格不一样，但是冬虫夏草只吃一周吗？
1: 当然不是了，
0: 2月。
1: 对，它是一个滋补周期，
0: 你要是长这些吃下去的话，那肯定我是首选精品大草，营养滋补又到位。好了，我们马上精品大草就要售罄了，追加预约吧。
1: 没有预约。
2: 也没得支架。
0: 老天爷可不是批量生产的，在这儿啊，我不是顾客。
1: 凭天良靠天吃
0: 饭，像袜子是吧？生产个一亿双，没有这事儿。那能挖到了，能有了，而且还得挑出来精品大草，
1: 对，
0: 这件事就已经很不容易。
1: 品质坏的还不能给大家，哎、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4: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之后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3: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我也要选择买点虫草，把老窝里向老公吃。
6: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7: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司马驼的冬虫夏草啊。
2: 对，
0: 备货不多了，尤其是精品大草，可以这么讲，在我东方购物，精品大草能够做到155块钱左右一克，那是非常难得的。
1: 对啊，其实说实话，每次我们在做新草的时候呢，价格都是已经水涨船高。今年而且呢，基本上是在7月初左右才能跟大家面试。为什么今天能够这么早，而且是以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面试呢？第一点，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我们客服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司马驼，你们说是虫草什么时候才能面试？没问题，我们说我们加紧第一部分收购的时候呢，5月中下旬收购的时候，一部分仙草进行销售，另外一部分仙草抓紧给大家刷泥应该。赶快给大家见面。
0: 喜欢的话赶紧订购吧，最后的一套了，最后一套啊，精品大草最后一组喽，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啊，带给您来自于我们说到的三生岩 GABA 的复合片。很多顾客啊，其实对于 GABA 这个营养物质呢，已经非常的熟悉。没错，它就是跟咱们的睡眠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因为说到睡眠的话，现在晚上也9点多了，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呀，我已经基本上洗漱好了，准备要上床睡觉了。但是这个准备的时间特别的长，辗转反侧，晚上睡不好。包括最近啊，雷雨天气比较多，可能你说晚上会吵到你啊，或者是说最近炎炎夏日，天气比较热，这空调一关掉啊，晚上就要醒好几次。有类似的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那这场直播咱一定关注这个好产品啊。我们当然还有试吃的名额给到大家。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人员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现在睡眠的问题啊，已经不断的在困扰着我们。我觉得我自己，就我自己而言的话，年轻的时候根本没问题啊，什么时候想睡倒头就能睡。但是现在真的是不行了。第一个入睡时间长。
0: 对。
1: 哎，你想睡了，明明已经眼睛很疲劳，你也很想睡了，但是倒到床上去之后，头在枕头上，你没个半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你会有很多的问题。
0: 哎呦，
1: 枕头软不软，硬不硬啊？哎，灯啊，是不是那个外面的灯有点光漏进来了呀？是不是不够安静呀？那这些都是一个问题。第二一个是什么呀？你稍微睡着了，好不容易睡着了，
0: 是
1: 稍微有点想动，我儿子什么上个厕所呀，或者外面吃个什么夜宵呀，好了，我一下惊醒了，对吧？还有一个呢，时间你结果一看，哎呀，睡的时间不够长，那么这些都对你的大脑的休息的恢复都是不够的。
0: 是的啊，咱们就说啊，人生的幸福是什么呢？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三件事现在越做越难了，对不对？尤其是这个睡觉啊，现在不光是老年人有一些可能障碍，年轻人同样有。我们来看一看你有哪些睡眠障碍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最常见的，睡不着嘛。
1: 对，
0: 咱今天家里头有点啥大事小事的，跟邻里邻居是不是吵架了？或者说，哎呦，我今天心里有点啥心事，
1: 对，
0: 焦虑、紧张、烦躁、兴奋，胡思乱想。
1: 对，明天但凡要是什么赶个早班呐、
0: 啊，
1: 要去坐个车呀，坐个地铁，坐个飞机啊，或者明天家里有人来做客呀，我要提前一点买菜，完了。这一晚上睡不着了，
0: 是，所以你看啊，数羊数到多少只可能都没用，
1: 没有，
0: 对不对？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啊？第二个是什么？睡不沉。
1: 哎，
0: 很多人呢，现在就是白天是一种人生，晚上又在过另一种人生，因为什么呢？梦里头啊，做梦可梦的真的是热火朝天的。还有就是浅眠，浅眠很好理解，就是你睡吧睡吧，就像刚才大王老师说的，一会儿醒了，一会儿醒了。

0: 十来个小时，但是怎么越睡你越想睡，起来之后呢好像精神注意力也不集中啊，人也是很乏力啊，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力的，
1: 是，
0: 这都是不对的睡眠的状态。
1: 哎，是。那么我们就说到了 GABA 这个产品啊，GABA 到底是什么？其实可以告诉大家，它叫做伽马氨基丁酸。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它是被誉为是什么呢？新资源食品。观众朋友们，你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它不是说其他的一些什么其他的物质。
0: 对，
1: 而且在整个的专业的书籍当中也会出现到GABA哈。
0: 对，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居民的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年版的这一期啊。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其中有专门介绍了伽马氨基丁酸。伽马氨基丁酸就是俗称GABA。GABA是什么呀？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那么人类大脑神经元30%含有伽马，几乎影响所有的神经活动。那么其实伽马可以啊，就是对我们的神经细胞啊，不让它过度的兴奋，让亢奋的脑细胞休息，来达到什么呢？来到那儿好好休息的，让你这个好。这个情况，
1: 好好睡觉的，对吧？
0: 好好睡觉。
1: 哎，当然也很多顾客说了，哎，我去到国外也有看见过类似的这种伽马的商品啊。来，观众朋友，首先您可以看看含量到底怎么样。我们说到很多的这些营养的这个，比如说营养品的话，首先第一个都是要去看它的含量。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啊，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多少单粒13.2的，单粒25的，还有单粒75毫克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单粒是多少？
0: 150毫克。哎，你就举这个例子来看啊，如果说单粒13.2毫克的，你差不多要吃11粒。
1: 哦，对，差不多。
0: 你单粒如果在25毫克的，你差不多要吃个大概6粒左右，对吧？你要是单粒75毫克的，你要吃2粒。而我们单粒是150毫克，那真是这个量就很足了。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到，首先第一个含量要高。我们今天呢在瓶身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咱们每一粒呢是150毫克，而且关键呢一天2粒就可以了。我们同时说到了含量高还要吸收好呀，对吧？你说你吸收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也有一个专利技术哈。
0: 对，在我们的瓶身上呢，它这里有一个啊，这里有一个专利号。JP 啊，这个洁癖它有个专利号的。
1: 对，
0: 那这个专利号呢，好多人说，哎呦，这个我不太了解。好，那行，我给大家把它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来，
0: 这个专利号就是JP39732442。好，它是什么呢？它是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制备方法，以提高GABA的吸收率。不是说你的量足就解决问题了，量足是前提。
1: 对，
0: 但是吸收好才是真正让GABA在你的大脑当中发挥作用。
1: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也都会说了，那含量高吸收高的话，价格是不是很贵啊？来，观众朋友，咱们看一看啊。
0: 对，因为睡眠的困扰呢，让大家呀确确实实不胜其苦，所以呢很多人呢愿意花更多的代价去让自己有一个好睡眠。所以在市面上大家看啊，专柜当中是678块钱这样的一瓶，这一瓶多少？60粒。所以平均算下来大概在11块钱左右一粒。那你要一天你要吃2粒的话，差不多花到22块钱。
1: 那很多顾客会说了，哎呦，那真贵啊，我天天得睡觉，天天得吃啊，怎么办？来，观众朋友啊，咱今天呢您可以看到小组合构成呢是有3瓶装，但是大组合呢今天我们说到了6瓶装，同时今天还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们，咱吃完了您觉得说，我最近睡眠这个东西很容易见真章的，它不是像什么血管啊或者其他的，
0: 它起作用好几个月的时间，
1: 这个你1-2天甚至1周内您睡得快不快，睡得好不好，睡得沉不沉，您觉得有用了，咱再把剩下5瓶留下来。
0: 我跟你讲，对对，睡觉睡得好不好你当天其实就知道了
1: 啊。对，
0: 那么你当天晚上吃2粒下去，你第二天睡得好不好，你早上就有结论了呀。
1: 哎，
0: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它就非常的明显，要是真的有马上就有明显的感觉的，那你毫不犹豫啊，你看你花多少钱你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是
0: 单粒哎2.7块你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说我求之不得了，对不 对什么香薰你也试过了，枕头你也试过了，床品你也试过了，什么窗你也换过了，窗帘你也换过了，如果真的对路了那真是好。但是换句话来说，确实好多人说我吃了一点用都没有，那不要紧呀，
1: 对，
0: 反正免费试错没有成本，
1: 对，
0: 那么反正这一瓶我60粒都让你来试了，试完没效果全额退款，没有损失。
1: 是的啊，试吃的名额非常的火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

0: 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1: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0: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1: 对，
0: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1: 垃圾，对。
0: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1: 是这样。
2: 也有事体对不啦？我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讲想困就困不着。那么最起码到两点钟，有辰光到三点钟，天亮快了，乃是眼睛实在就迷发迷发困，到五点钟又醒来了，
3: 就困两个钟头。
2: 哎，两个钟，那么夜里向一眼精神也没，真的没精神哦。搿辰光哎，年纪轻还弄小人，还要上班，没精神，啊，反正交关年数了。
3: 搿么困个好点，第一天上班又
2: 还没力气，就是我弄回来我老瘦了。
4: 我就是那现场是，比如讲，稍许有眼声音啊，就会得醒。
5: 到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 GABA 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伽马进入细胞后，通过和伽白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试吃名额现在是在火爆的这个抢购当中啊，因为呢很多顾客还是跟任燕跟大王老师都有同样的一个疑问。我们刚才在聊啥，聊得特别兴奋啊，这两天睡不好，就是你会发现身边不是一个人睡不好，是好多人都睡不着。你说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就说一下，七八十岁了，八九十岁的人有睡不着，说哎呀老年人现在老了，就是没那么多的觉了，
7: 对，
6: 要少觉了，少眠了。但您说我一个年轻人，我四十岁，我正是要睡的时候，对吧？
7: 对，
6: 我最近也睡不着，我天天晚上要熬到十二点一点，因为我现在下直播就要快到十点钟了。
7: 你想做完节目都十点了，
6: 回去可兴奋了，
7: 对吧？人兴奋还洗澡呀，弄，那这十二点很正常呀。
6: 十二点多到一点，然后早上吧，你看啊，半夜还会经常醒，因为为什么呢？最近比如说这个雷雨的天气比较多，哎呦，一刮风啊，一打雷啊，一闪电呀、啊，哎，你就操心那个过窗户关好了没？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孩子放假在家，
7: 哎，对了，
6: 对吧？你的作息完全打乱掉了。所以呢，很多人最后都发现啊，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啊，不是光局限于老年人了。
7: 对对对
6: 对
7: 对，
6: 对不对？
7: 其实呢，但是啊，你说睡眠对于我们身体，尤其对大脑的修复，你看多重要啊！
6: 是，
7: 刚才那个专家他指的这个模型非常清楚啊。我们白天，哎，你说大脑高度运转的时候，你看它这个脑积液啊，它上面有一些什么的黄色的出来之后是吗？就是你的垃圾，因为大脑在高度工作的时候它会产生垃圾。那么晚上睡觉深度睡眠的时候是干什么呀？你大脑休息了，它不工作了，它的脑积液会把这些垃圾带出去清掉。所以如果说你没有长期的在这个深度睡眠的状态之下，那你这个清垃圾的这个过程啊就变得少了或者变得短了，那你可能脑部垃圾就会堆积到最后嘛，这个事情大家也都懂的。
6: 哎，那有很多顾客会说了，伽马这东西我身体里没有吗？我没有的话为什么要非要强吃它呢？
7: 有
6: 观众朋友啊，告诉大家它不是被发明出来的，它是被发现的啊。伽马呢，它是一个情绪的维他命，就是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大脑的伽马会逐渐减少。观众朋友你回想一下婴儿时期，对吧？生出来的小 baby 一天睡十几个小时，他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对吧？好，接下来你看青少年时期为什么孩子每天早上上学叫不醒，他睡不够呀，
7: 对呀，
6: 他身体里边这个伽马不需要你再去给他补充了。还有像年轻人，你看现在像大老师这个孩子，对吧？
7: 对，
6: 天天晚上说是
7: 天天晚上一两点两三点啊，
6: 中午往十二点睡，
7: 对
6: 对吧？哎，你说让咱睡到说别说十二点了，睡到早上九点十点你都睡不住了吧？
7: 对，
6: 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身体里边的伽马越来越少，
7: 对，
6: 这时候就很好解释了，你为啥睡不着，睡不 不成，对吧？还不容易入睡，这些问题是不是都会来了？
7: 所以我跟你讲啊，你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对这个营养素都有一点感觉了。比如说，哎，你说我们吃这个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你出生的时候有，但是你一般到20岁它达到峰值，对吧？到了45岁以后，它开始往下降，降到70-80岁一下子陡然下降，它是这样一个周期。但是呢，伽马它不一样，伽马氨基丁酸它是这样的，它是。出生即巅峰，就是你出生的时候，就是婴儿宝宝的时候，它是最强的，所以让你很好的睡眠，让你长身体。我们记得小时候我儿子一天一两，这个就是健康的，一天长一两，这个对吧？这个体重嘛，那就是靠睡觉以及他的这个吃的这个奶，对吧？
6: 对。
7: 所以我跟你讲，但是越到后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你会出现睡不着。
6: 对。
7: 原来倒头就睡啊，沾枕头3到5分钟就睡了，你现在30分钟，你可能50分钟你都睡不着。对吧？
6: 对，
7: 这个时候你可能什么要香薰呐、然后要什么要听什么听点什么助眠的音乐呀，要等等等等。你但凡搞这些事情了，那基本上你的睡觉肯定就是睡快这件事情做不到了。
6: 我跟你说，睡沉睡好也更做不到，
7: 也更难做到。
6: 为什么？我是一个睡觉的困难户，因为这些年下来的是什么呢？就是结婚以后啊，老公在旁边，他是属于身体微胖的，就晚上一睡觉，他一沾枕头一打呼。我的那个心理的这个，就是心理的这个障碍就出现了，就是你为什么睡得比我快？我这么累了，我为什么睡不着？然后你反复推他，反复让他弄醒的时候，这个最后会发生很多的家庭矛盾在里面。
7: 而且你这个情绪也不好，
6: 情绪很差，
7: 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我为什么？我为什么睡不着？我是有什么吗？
6: 所以啊，但凡他一打呼，他一起夜，然后呢，他一翻身，你好不容易睡着了，然后你又醒了。所以现在很多叔叔还说了，年纪大了分床睡了嘛，
7: 对，
6: 包括还有分房了嘛，
7: 是，
6: 对不对？但是这个会影响到夫妻感情，同时呢，也很多顾客会说，我借助一些，
7: 我做不到，我们家就两室一厅或者一室一厅，我怎么分呢？
6: 我怎么分？没办法分，我借助一些辅助手段来，观众啊，您看啊。安眠类的，首先呢，它有化学的成分，
7: 是，
6: 对吧？然后依赖性非常非常的强，
7: 对，
6: 就是你但凡吃了，你就会发现停不下来，
7: 对，
6: 是不是？
7: 你要是你今天说我不吃了，那你今天晚上你估计是难过了啊！
6: 哎，是因为你像我们东方购物，像青青也是，主持人也是，压力很大，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好像今天不吃，我就觉得很恐慌，然后我就不知道这后半夜要该怎么过。他跟我的这个原话是这样
7: 的，我家太太也吃的，
6: 也是，
7: 我家太太也吃的，我太太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开车出去旅游，突然在中途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呀，我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说什么事？不都理好了吗？行李，我这个安眠的那个没带，
6: 东西没带，
7: 哎呀，白片片没带，哎呀，他一下子整个人就完全不对了。
6: 对，
7: 最后我们是怎么？我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不能随便开嘛，结果是让我们家里人直接寄快递
6: 发过去，
7: 发到我的旅游点
6: 目的地，
7: 我的酒店，他才把这个心放下来。
6: 对，
7: 要不然整个旅行的几天他整个人就完全不对
6: 了。有些人也是啊，一换床一换枕头一出去玩，说我这10来天都睡不好。
7: 对，
6: 还有是什么褪黑类的，对吧？这个您从国外可能也代购过来，但是它其实最开始是干嘛的？就是让你倒时差用的。就像比如说上一档节目人家给大家介绍那个什么法国旅游啥的，你从国外回来你睡不着，倒时差，咱把白天黑夜调过来。但是呢，这个东西你也不要常吃，不要常吃。伽马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干嘛的？新资源食品，观众朋友们，
7: 食品安全的啊。
6: 它是新资源食品，伽马氨基丁酸，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去查查看啊。这个不是我们随随便便瞎说的。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不是化学的一些合成的，
7: 它是食品，
6: 是这个伽马呢，也本来就是你身体里边
7: 有的
6: 物质，不是随随便便被发明出来让大家去吃的。
7: 对，
6: 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哎呦，确实我们有这个共鸣，对吧？
7: 对，
6: 因为呢，很多顾客都在想说，我原来吃过，原来有朋友给我代购过，那为啥吃了没用？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含量。我们的含量今天啊，每一粒呢是150毫克，观众朋友们，每一粒150毫克，基本上呢，我们一天吃2粒。而且我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啊，你不要白天出去什么要有工作呀，要开车呀，你要吃啊，
7: 对，
6: 咱在晚上临睡觉前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咱去吃就可以了。中午你小眯一会儿可以，你别说我中午睡觉也要去吃它啊。咱在晚上临睡觉前吃。
7: 对，
6: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它的含量也含量高，吸收也是很好啊。
7: 因为在我们的瓶身上呢，它是有一个专利号的啊。这个专利号回去大家慢慢看，这个专利号是 JP3973394B2。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制备方法，以提高伽马的吸收率。
6: 对，是。
7: 所以第一个伽马，你想它缺乏，你要补充，你要到量啊。 你不然你很多时候我吃嘎巴，我吃嘎巴，13.几毫克也是嘎巴，30几毫克也是嘎巈，75毫克也是嘎巈，150毫克也是嘎巈。所以第一量要足，但是量足不代表你都能吸收。那所以这个专利的技术呢，就是帮助嘎巈的吸收率大幅度提高，让你在身体当中发挥更大的效果。
6: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打电话咨询订购当中了啊。我们今天有试吃名额，因为只有大组合构成有啊。
7: 对，
6: 很多顾客会担心，我这大组合买回去万一没用怎么办，对吧？对于我来说没有效果怎么办
7: 啊？
6: 咱今天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7: 啊，
6: 这一瓶里边60粒呢，
7: 对，
6: 叔叔阿姨，
7: 你就一天吃2粒，它可以吃30天，一个月。
6: 哎，
7: 那一般来说吃个2-3天、3-4天，最多一个星期，你总归还是已经有效果出来。
6: 啊、
7: 要是那这样讲啊，如果你吃了一个星期，你感觉确实有效果了，是吧？3-4天、4-5天，你各个人感觉不一样的。
6: 对，
7: 你有效果了，好了，那么你觉得这个我花的是值得的？
6: 嗯、
7: 那一天才花多少钱啊？每粒2.7块啊，2粒不过5.4块啊。
6: 对，是。
7: 你说你这个为睡眠，你这个问题，你花了多大精力，多大的这个折腾了多长时间啊？但是换句话来说，如果真的吃了一个星期下来，或者一个月下来，你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不要了。其他的对，一瓶吃完、哎、啊，其他的5瓶没有拆封的，998块钱全额退款。
6: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话，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如果说睡觉这个事情，你觉得说，哎，我吃完觉得挺好，你可以给身边的人呀、啊，包括还有自己的孩子呀、啊
7: 哎，
6: 对吧？现在中年人的压力特别的大，对不对？很多人是什么的，晚上睡不着，早上还起不来，或者早上又醒得特别早的，精神压力很大的。哎，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家里边你都可以去，因为这一瓶里边是有60粒呢，咱吃完了再决定要不要哈。
7: 嗯、
6: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原来是吃搿个美国或者开黑色素的，怎么？因为平常上搿出去白相了啥对伐？经常想倒时差。但是开黑色素有一个啥物事呢？我就吃了第二天对伐？还是昏昏沉沉，还想困觉，对伐？那么后头朋友等我，等我介绍了，再讲日本的只咖啡，伊讲侬去吃，困觉了半钟头前头我就吃，不是像老早子种外倒一两点钟的啥，我想经常性哦，
8: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9: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10: 一般的话7-8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7-8分钟，30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11: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12: 就觉得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13: 我妈把了妈吃，发觉一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14: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15: 高空到天亮。哎，外头老是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懂，所以讲老婆丈人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倒头就困了，那介好困啊。
16: 不管哪能到10点钟快，基本上也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基本上5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个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看来很多人还是有这个睡眠的困扰啊，感同身受。因为我每次聊起来睡眠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跟大鹅老师都能聊半个小时。
1: 对啊，
0: 对吧？
1: 你想啊，任燕的年龄跟我要差十多岁了，
0: 哎，
1: 对不对啊？但是你看，我们同样的受这个问题的困扰。
0: 对，是。
1: 我说句实话，我现在我身边的人，我们现在。你这个打招呼之前，哎，困了好吧？哎，你睡得好吧？不是问吃的好吧？吃现在吃够吧？吃了好吧？这个现在吃肯定是吃的好了，对吧？
0: 对，
1: 你说睡得好吧？哎，睡得好不好？直接你眼睛都看得出来。
0: 对对
1: 对，有些你第二天早上看他眼皮睁不开，
0: 哎，
1: 眼圈嘛发黑，
0: 对，
1: 整个人嘛萎靡不振，
0: 嗯，
1: 说什么做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来，提不起精神来的。哎呀，一看就是睡觉睡不好的，没有休息好。
0: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晚上啊，现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
1: 对，
0: 你的肝是不是要工作？
1: 对，
0: 1点到3点，你的胆是不是要工作了？
1: 是。
0: 然后凌晨3点到5点的时候，你的肺，
1: 哎，
0: 早上5点到7点，是不是被便意叫醒的？
1: 对，
0: 早上7点到9点了，然后咱们的小肠要大量吸收营养，也开始吃早饭了。这个规律顺序啊。你是不是完成的好？很多人说，哎呦，你看看啊，现在啊，晚上现在天那个叫啥，就小朋友也放假了嘛，
1: 对，
0: 整个生活作息打乱。原来10点多、11点要睡觉，因为他第二天早上要起床。
1: 嗯，
0: 但是现在夏天睡不着，天热，前两天那个台风刮得呼呼呼的时候。
1: 我早上都被那个台风的声音打在我那个我有个雨棚，啪啦啪啦啪啦，哎呦！早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4、5点钟的时候，
0: 对吧？就醒了。
1: 哇，后来就睡不着了，
0: 就睡不着了，
1: 睡不着了，我有点崩溃的。
0: 我是到1、2点才睡，然后睡着没一会儿，老公在旁边开始打呼了，然后他一打呼，那个雷声一响，啪一下惊醒了之后，再也睡不着了，就开始数羊。然后还有一个恶性循环是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啊，看手机，
1: 千万别啊！
0: 就是你越睡不着，你越控制不住自己，然后你越想睡，你越睡不着，然后身边人还不停的在他睡眠好的时候，你那个气儿啊就来的就很莫名，就这个火啊就压不住，
1: 你就对自己不满意呗。
0: 对，然后我就开始刷手机，一刷刷到早上天亮了
1: 啊，
0: 他准备一会儿6点多起床要去上班了，我这时候才开始这个困意有一点，眯一会儿睡一会儿，9点钟又起来。
1: 最可气的旁边还是你怎么不睡觉、啊、
0: 你怎么不睡觉，
1: 哎呀，这个真是气的不行啊，我都被你翻身上搞来搞去，我就睡眠一浅，他翻个身声音放大了，外面有点什么动静声音放大了，
0: 对，
1: 有点光声音放，就是都给你放大的，
0: 对，
1: 这些情绪，哎，反正我们都经历过的，对吧？
0: 对，是
1: 啊，所以呢，其实后来懂了，你就知道了他什么呀？他是嘎巴少了，
0: 对，是
1: 你的大脑当中的抑制你神经的兴奋的那个神经递质它少了。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啊，这个不是说咱每个人其实都是想好好睡的，谁不想说我一天8个小时睡眠的，对吧？
1: 啊，
0: 但是啊，你看啊，婴儿时期就像刚才大刚老师说的，
1: 对，
0: 出生即巅峰，
1: 对，
0: 人家一天睡10几20个小时，
1: 对，蹭蹭的长体重，
0: 你看啊，
1: 长脑子，
0: 大小伙子。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形容大姑娘、大小伙子没心没肺的？
1: 嗯，
0: 你说完他啥不往心里
1: 去？打雷都睡不着啊，打楼都睡不醒，
0: 对，
1: 打不醒你，哎，
0: 他继续睡。但凡好了，一开始工作，一开始养孩子，家里但凡有点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肩上的责任重的时候
1: 啊，
0: 晚上就睡觉睡不好了。
1: 哎呀，尤其人到中年啊，
0: 哎，
1: 40过后之后，你发觉自己身体嘛，精力也大不如前了，肩上扛的重任上有老下有小，是吧？你又是觉得重任在肩，偏偏还睡不好。好，那这件事情就开始了。那么当然了，到我50来岁了，我更是这样的嘛，因为这个你越来越少了呀，那么你当然你就睡眠就质量也会减少。我记得我爸妈现在80多岁，其实他们睡觉更少，
0: 哎，
1: 他们睡得更少更浅啊。但是呢，你说人的休息，人的各种身体的修复，不都是在晚上，在你睡眠的时候，在你尤其是在深睡眠的状态当中，他来好好的修复身体的机能的嘛？
0: 对啊，
1: 你
0: 身体出问题，你去专业机构，人家白大褂跟你说啥？回去好好休息。
1: 第一要睡，
0: 要睡，
1: 对，要
0: 睡眠才能补充你身体的这个机能，对吧？然后你肯定要好好睡，但是你说你又睡不着，你身体慢慢就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1: 了，
0: 哎，
1: 对吧？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伽马，市面上也有很多，但为什么要今天选择三生岩的这款啊？来，观众朋友，首先第一个含量，
1: 对，
0: 我们因为在很多的这个市场上，包括还有就是从国外有代购过来的，
1: 对，
0: 啊，看看，
1: 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了，我吃了嘎巴了，他怎么还睡不好呀？你要看量的呀。我们今天一颗的含量，一粒的含量是150毫克。你看， 有的他也是，但他只有13.2毫克，而且他写的很小，你还不一定看得见。
0: 对，
1: 13.2毫克，那跟我们比比，你要吃11、12粒，你才达到我今天这个量啊。
0: 对，
1: 好了，有25毫克的，你要吃6粒才能到我们今天1粒的量。嗯，有的75毫克的，你要吃2粒才能达到我今天150毫升的量。嗯，所以你要仔细的去看那个嘎巴1粒单粒的含量。
0: 对，
1: 而我们今天高含量，这是前提。
0: 是，所以呢，我们说了含量够了，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呢？吸收是关键。咱们今天呢还有专利技术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在我们的瓶身上呢，你仔细去看啊，它其实呢是有一个专利号的，这个专利号叫洁皮39734B2，这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制备方法，以提高嘎巴的吸收率，量保证了，吸收率再保证了，那么那对你的帮助就是比较充分了。
0: 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话，咱们的这个电话线又开始爆满了，因为今天都有试吃的名额啊。嗯，咱大组合有啊，小组合没有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6瓶装，但凡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还有您的孩子，比如说中年人，现在也有类似这种睡眠困扰的，对吧？您一半夜起来发现他灯还亮在那儿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精神压力特别大的，咱今天有免费试吃，这一瓶里头不是什么20粒、30粒啊，60粒。
1: 对，
0: 睡前。每天
1: 2粒
0: 就可以了。那您想想看，老两口试这一瓶的话，咱都得要
1: 对半个月。老两口如果说两个人都吃，半个月的时间
0: 是、哎、对不对？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选择权在于您，吃完觉得有用，还是那句话，就睡觉这事儿，你都不用去专业机构，你说我
1: 感
0: 怎么样弄一下？
1: 你自己完全知道
0: 睡得好不好，深不深，沉不沉，香不香，您自己能感知得到，对吧？快的话1-2天，慢的话我1周的时间，我总能见真章了，对不 对？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睡眠不好，10点钟必须关灯，躺下到1、2点钟睡不着。
3: 就是每天睡得很早，就是早早躺下来，
4: 几点？
3: 但是10点左右吧，有时候9点多想睡觉，但是就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一般的到12点，每天都这样，持续了好多年。
5: 嗯，做梦吗？
3: 就是做梦。
4: 是不是因为如果多梦，醒来之后就觉得好像没睡觉，浑身特别累，
3: 就是没有精神吧，就是一天没有精神，什么都不想干。
4: 但是周而复始，每天都是这样啊。
3: 对对对，就是强打的精神去干任何事情。
4: 大概多少年了？哎呀，
3: 这个我到20多岁就这样了
4: 啊。阿姨，您今年有？
3: 今年50多，
4: 50多，30年啊。
3: 对，
6: 这位阿姨呢，脸色一看就是
4: 比较白，对，
6: 你看他头发，
5: 对，
6: 他都没有光泽，这长期睡眠不好也会影响到面容，也会影响到。
2: 困了想，困了说，真的不一样，
7: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2: 一般的话7、8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7、8分钟，30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8: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9: 就觉着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10: 我妈摆了蛮吃的，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11: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12: 刚困到天亮，外头落雨，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到。所以讲，老婆丈人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倒头就困了，那介好困啊。
13: 不管哪能，到10点钟快，基本上想又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基本上5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0: 大家啊，咱们的试吃名额越来越少了。我刚才还在跟大张老师在聊，我觉得特别开心一件事，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什么呢？你睡不着，大家都睡不着，大家心里就平衡了，
1: 心里好多了，
0: 对吧？因为我是真的是睡觉困难户，就是这个像刚刚大张老师说的，什么比如说香薰呀、枕头呀、睡眠的窗帘呀、什么睡觉的音乐呀，还有各种眼罩呀，我全买过，全都买过。
1: 我在这里我不怕自曝一下我家丑啊。我真是我枕头换了无数个了，
0: 对，我 连床垫也换过、
1: 啊、床垫当然是换了啊、嗯、然后枕头，我现在我的枕头下面我现在有一个单的加厚，大概有个一点点，就加一薄薄的一层，我有两个单独放在那儿的啊、嗯、然后呢我还有一个去专门买了一个，就是那个8公分的，我还有个10公分的、嗯，就是你我有的时候我这样一睡就睡下去，那就 OK 很好，很开心。嗯，但是如果说我觉得今天这个睡得不对，嗯，低了点，我再去加薄薄的一层啊、哦，加的时候看好不好一点，要是不好，嗯，那我把那个薄的把它去掉，直接换两个枕头上去，快好不了。这个折腾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跟自己做斗争，我一直毫不形容，嗯、每次上床之前。这个斗争啊，睡跟睡眠的斗争又要开始了、嗯、又是一场战斗要开始了。
0: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有类似的经验、嗯、就我们家的那个枕头就有各种各样的、啊、
1: 对，
0: 荞麦的皮的枕头、啊、包括记忆棉的、嗯、乳胶的，包括还有现在很流行的一些什么睡眠的枕头、哎、什么弧形蝶形的这种枕头都有、嗯、就是你会发现你刚开始哎用觉得挺好，到后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跟枕头没关系、哎、跟自己的这个脑子里头啊你可能会有关系。
1: 你兴奋了呀，
0: 太兴奋
1: 对对，
0: 因为你会发现啊、嗯、就是但凡有点事儿啊、嗯、我现在理解了父母说的，就是人年纪大了、嗯、心里头但凡有点事儿，你搁不住事儿，你就老想我身不由己，不由自己的晚上啊，就像过电影一样的，在你脑子里头
1: 一样。
0: 对，
1: 哎，你平常你不觉得、哎，但是你一安静下来，它啪啦啪啦啪啦全都出来了。
0: 对，
1: 放电影啊，那个精彩啊，那你怎么睡得着呀？对不对？
0: 这是为啥呢？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0: 看看
1: 这是中国营养协会的这本《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这个参考书籍。那么其中呢，就对伽马是专门列在里面的。
0: 对，
1: 它叫什么呢？它叫伽马氨基丁酸。那伽马氨基丁酸。就是GABA，它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是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人类大脑神经元30%含有GABA，几乎影响所有的神经活动，包括睡觉。好吧，那么再来看这句话，GABA呢，它是可以啊，就是对你的神经细胞不要过度兴奋啊。神经过度兴奋，它对它是有帮助的，让亢奋的脑细胞休息，哎，达到让你睡觉的。这个啊，这个好处，
0: 哎，所以啊，观众朋友你就了解了，它是被誉为新资源食品的。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不是随随便便说这个东西发明出来化学合成啊或怎么样啊，伽马氨基丁酸批为被誉为新资源食品。
1: 对，
0: 所以啊，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说，哎呦，我跟大家老师说的好像就在说自己。
1: 对，
0: 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和问题啊，有时候或多或少这个程度，
1: 因为它本身就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它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只是说我们不同年龄，它这个在你它的含量是不一样的。我们说 GABA 它是出生即巅峰，你婴儿宝宝刚刚出生的时候，为什么你不用催他，你好好睡觉啊，不用催他，马上就在那睡了，而且眼睛一闭，除了吃奶的时候他是要哭一哭闹一闹的，大部分时间十几个小时他就在睡觉。
0: 对，
1: 怎么样，长脑子长身体，对吧？然后呢，他这个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不断的下降了。你看到这个你看我们初高中的孩子叫不醒，
0: 哎，对，
1: 为什么叫不醒呀？它是GABA含量充沛啊，对吧？那么，但是你到40多岁以后，你再让他睡，他睡不着了。
0: 对，是
1: 是吧？因为什么？你的GABA少了呀。那到70、80岁更大，他的GABA更少。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啊，你要补充，但这个补充你要来的安全，什么安全？食品是安全的呀。
0: 是的、
1: 所以刚才给大家看就是我们的新资源食品，就是让你放心，GABA它这个东西它是安全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现在只剩最后7组了，所以要和观众朋友说，今天这一瓶呢是有60粒啊，叔叔阿姨60粒，一天吃2粒，就是您在临睡觉前啊，一天吃2粒，千万不要白天吃，然后呢也不要说今天要开车。或者有重要事情
1: 啊，
0: 千万不要吃。晚上临睡觉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咱吃2粒。吃完了，慢慢的把您的手机放下，灯光调暗，然后咱们要准备睡觉的一个工作啊，放松心情。这一瓶吃完了60粒，您觉得好有效果，我留下来剩下5瓶。但凡要是觉得没效果，没你们说那么好，这一瓶咱们就是送给大家。
1: 那有人说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啊？这个你自己知道的呀。睡好了吗？你当然你自己知道了呀。有几个指标，第一个睡得快了，你以前睡得快了。第二个，你比以前可能睡得深了，没有那么警醒了，不要旁边动一动你就醒了。第三一个，你睡的时间啊，你睡得更好，它这个睡眠充足，深睡眠的时间足了以后，自己的精神，你身体的状态都是知道的，眼睛都发亮了，我跟你讲。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14: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5: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14: 对，
5: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
14: 垃圾。对，
5: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14: 是这样。
15: 到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 GABA 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 GABA 进入细胞后，通过和 GABA 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11: 困了想，困了说，真的不一样，
7: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2: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8: 一觉醒来的话，我现在的话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话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9: 就个人的时间呢梦也少了，心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10: 我妈把了妈吃，发觉一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11: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12: 高空到天亮，哎，外头落雨，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到。所以讲，阿拉老婆丈人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到头就困了，哪能介好困啊？
13: 不管哪能，到十点钟快，基本上像有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基本上五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0: 大家啊，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五组了，接近晚上十点的时间。
1: 看样子大家有这个问题的人是真多呀，对不对啊？
0: 对，
1: 尤其年纪大的，真的越是年纪一大，我跟你讲，他睡得越是不好，越是不好嘛。刚才前面那些白大褂讲的，哎，你想想看啊，白天的时候，你看你要看电视啊，你要做事情啊，你的大脑在工作的状态会产生垃圾的呀，那这个垃圾你不可能一直堆在身上，就像我们吃的东西，我们要排出去吧，对吧？但是大脑排这个东西，它是脑积液当中，在你晚上深睡眠的时候，它会随着它流动，把你的脑积液里面的垃圾带出去。那么它是一个清空、清零，让它干净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你没有把它处理干净，没有给它清干净了，那你的这个垃圾就在堆积，今天堆积，明天堆积，一年堆积，两年堆积。好了，好的，好多人记忆力不好呀，哎呀，我哪能自己想不起来？那是真的，你的大脑你没有很好的去清除掉这些垃圾。
0: 是，而且关键呢，就是真的，我发现跟年龄还是有关系。为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少时确实不知这种愁滋味。哎，这个话我原来不理解，现在你会发现，哦，原来你承担了一定的家庭责任，你的年纪往上，你的阅历往上，你就会自然而然有很多发愁的事情。
1: 压力也更大。
0: 你看啊，像叔叔阿姨现在，比如说年纪大了之后，您开始说，哎，我不操心他们什么儿孙自由、儿孙福，不是这样说的。家里边孩子的中考、高考成绩怎么样？就是比如说，
1: 自己的指标怎么样？
0: 自己的指标怎么样？
1: 对，
0: 包括最近我刚才在跟大老师开玩笑的，这刮风又刮雨的，
1: 对呀，操心啊，担心啊。
0: 您早上看那个盘的时候，那箭头上去，箭头下来，红线绿线的，是不是影响着您的心情？
1: 对，
0: 哎，你今天晚上赚钱了，你觉得开心？哎呦，这两天这个盘不错啊，晚上哎呦，
1: 这个大盘好。今天大盘不好了，
0: 但是你兴奋你还睡不着，晚上有时候哎是有点瘦，有点焦虑了，
1: 哎，明天该怎么操作？
0: 对不
1: 对？
0: 对
1: 不对啊？是进呢、啊哎、还是出呢？
0: 你看看，
1: 对不对、啊、
0: 是不是都有类似的这种经验？所以我们就在说了啊，生活的点点滴滴可能都充斥在你晚上啊，就是安静下来的那一刻，越想睡，越让自己想要睡的时候越睡不着。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再对照一下，你有类似的睡眠障碍没有啊？
1: 对，
0: 你看看，首先第一个，我们说睡不着，很多人以为说我睡不着就是咱的睡眠障碍，这只是其中之一。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睡不沉。
1: 对，
0: 睡不沉是什么呢？刚才大刚老师说，早上3、4点、4、5点总归要醒一次的，
1: 要醒一次的，
0: 对吧？哎、
1: 要醒一次的、
0: 嗯，是。
1: 然后醒完之后呢，你就难睡了。哎，我要把手机里面听点什么东西，让它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听个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它才慢慢才会再睡着。
0: 是、嗯，包括还有什么做梦啊、嗯？我基本上天天晚上做梦，我做梦还梦的是什么？就是晚上
1: 很逼真是吧？
0: 很逼真，就能还梦的像连续剧一样。哎、
1: 那我跟你讲、
0: 早上起来还能复述出来。
1: 那其实做梦，
0: 你想想看，
1: 那其实你的大脑还在工作呀。
0: 对，
1: 等于是你的大脑还在工作呀，对不对啊？你本来大脑啊、它休息了，它不工作了，你让它垃圾给它清掉，那你还在工作，它还在产生垃圾啊，
0: 是不是？嗯、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呦，昨天晚上做的梦我都能给你复述出来，那你想想你这个大脑有多疲乏，是不是？还有就是啊，每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以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这个是很多人忽略掉的啊，咱睡不醒。哎，你看。乏力、昏沉、迷糊，哎呀，怎么睡了10个小时，起来像被人打了一顿一样，哎、浑身就酸得不得了，没有那种酣畅淋漓让你觉得睡起来了
1: 精力充沛的感觉，哎、对吧？
0: 好像这是两种情况、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睡不着、睡不沉、睡不醒，其实它都有类似的这种叫做睡眠障碍。
1: 对，对吧？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嗯、是你身体当中、你的大脑当中，它抑制神经兴奋的那个神经递质 GABA。它少了，
0: 对，
1: 也就是伽马氨基丁酸啊，这个学名，这个大家查一查都可以知道的、嗯。
0: 对，是。
1: 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让大家呢能够补充一下，能够看一看，哎、嗯，对你有作用吗？有帮助吗？反正我们大组合它是有一个免费试吃的呀。
0: 嗯，是。
1: 睡得好不好自己是知道的呀。
0: 对。
1: 它不像别的东西，它要很长时间见效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这个东西顶多一个礼拜，它有没有用、嗯、你自己就感受得到了。有用吗你留，没用吗你就推了。
0: 对，而且为什么说三神盐的伽马让大家放心大胆去试、嗯？市面上很多人说。我也试过，我吃的我也觉得吃过，怎么不起作用？含量首先我们说到了，现在啊跟着我们一起买这个营养品的一些叔叔阿姨知道了、嗯，第一个指标是含量。
1: 对，
0: 你看有一个单粒13.2毫克的，啊、我们单粒150毫克，
1: 你要差个11粒，你要吃11粒左右，你才能补到这个量，跟我们量是齐平的，
0: 对吧？
1: 有25毫克的吃6粒，
0: 75毫克
1: 的你要吃2粒，而我们今天1粒。150毫克，这个量先给你保证了。
0: 是啊，所以一天2粒、嗯，晚上临睡觉前吃就可以了。这是咱们首先把含量保证。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吸收问题啊，我们再来看一看。
1: 因为三神盐的这一款呢，我们的这个伽马片呢，它其实它是有一个专利号印在我们的瓶身上，大家也可以查一下的。嗯，这是一种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制备方法。这个干嘛用？提高伽马的吸收率。嗯，量保证足了，吸收率再给你提高了。那么当然是吧，这个感觉会更好。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全线告急了啊、嗯！一旦试吃名额售罄，咱也不可能无限量的开放，因为毕竟开放的是一整瓶。
1: 这一瓶啊，678块钱呢、哎，
0: 对，
1: 不便宜的。所以你说到商场当中去，嗯、哎，你说你要不给我2粒，让我今天晚上试一试，吃得好我买，我肯定买、嗯，不可能的，人家不开封就不能卖了。
0: 但是咱们今天这一瓶60粒啊，叔叔阿姨，比如说，哎，老两口都一起吃，啊、我吃完半个月了，60粒吃完了，觉得好，咱。再把剩下5瓶留下来，但凡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睡眠是每天要必须的事情， 对吧？不是可睡可不睡的、嗯、每天还要坚持8个小时的睡眠，您睡到了没有？睡得好不好？睡得沉不沉？如果说这件事情困扰你已久的话，今天有这个羊毛干嘛不薅呢？ 对不对？
1: 而且这个呢、嗯、确确实实给自己的一个试验的机会，要试错的，因为万一它好了呢，那对我就是帮助、
0: 嗯、
1: 那么万一不好呢，我以前说不好了，我这瓶我买下来没有，这瓶不用你买，你要真的没有感觉、嗯、啊，老伴儿也没有感觉，这瓶白送给你吃，1分钱不要花，所以没有试错成本的啊、嗯、
0: 是的啊，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6: 我睡不好的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就是情绪嘛，那么我主要会第一个入睡会比较难啊，就是在床上躺上去以后啊，这个本来应该到要睡觉点了，但是呢脑子里呢白天很多事情啊，这个就会浮现到脑海里，然后就会比较兴奋，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17: 困不得觉，还有呢血压力就要行。
16: 另外呢就是睡着了以后啊，睡的时间也不够长，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很早睡， 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么大概就是三四个小时呢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以后呢，这时候脑子非常清醒，非常清醒，就有的时候睁眼就睁到这个五六点，这个也是比较痛苦的。
17: 您呢就觉得浑身呢就是讲没力气，还有早上头呢醒了以后眼皮嘛在肿啊。
16: 晚上睡不好之后呢，白天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很多要做的事情啊就没有精神去做，或者是稍微做一些简单的这个一些家务的事情啊就会非常的疲劳。
17: 总归没精打采，啥个事体啊提不起精神来，胃口老啥嘛也不好啊，总归觉得生活好像没劲。
8: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7: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2: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0: 好，观众啊，您看咱说到睡觉这事儿啊，叔叔阿姨都是娓娓道来的，
1: 对
0: 不对？
1: 如果你想象一下，三四分钟能够入睡，
0: 哦，太开心了，
1: 对吧？梦少了，
0: 对，
1: 精神很好了，哎呦，我跟你讲，这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这个状态吗？
0: 对啊，
1: 那试一试不可以吗？哎，对不对？
0: 是，人睡好了，精神饱满了，心情自然就愉悦了，你就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别的事情了啊。所以我们说，如果常年要是睡觉睡得不好，真的，这今天有试吃，你干嘛不试试这个名额呢？
1: 对啊，它没有任何的风险，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甚至有人呢，经常有这个出去旅游这个计划的，
0: 对，
1: 是吧？对，好多人说我在家睡得好好的，我出去换个床换个枕头，不行了。
0: 对，
1: 好吧，那你带上它，哎，保证第二天你旅游的时候更有体力和精力嘛。
0: 是的啊，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一两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听见声音。

0: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想远离快节奏生活，放松身心，湖州绝对是上海人大爱。车程近，风光绝，美食地道，太湖风光碧波荡漾，坐上游船，满眼皆是江南温柔。湖州地标月亮湾，白天湖风拂面，夜晚灯光璀璨。湖州三绝，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令人座座称奇。太湖网红又见灯塔，封面大片随手拍，长田样湿地，清新空气扑面而来。霓裳街有让你从街头吃到街尾的美食，太湖演艺城打铁花，烟花秀越夜越精彩。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乐园更是小朋友的天堂。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豪华国际品牌，坐落于南太湖边，2025年8月底全新开业，崭新设施，豪华大气，多方购物超值套餐，两晚标准房，两顿自助早餐，两顿午餐或晚餐，一顿本帮特色面点，两杯大堂吧咖啡或软饮，还送太湖游船票两张，更可享受提前入住、延迟退房，以及根据房态升级豪华湖景房。订两套以上送棋盘式4小时，四套以上送棋盘式畅打，五套以上送 KTV 4小时，全套炸裂，价格两人仅需899元，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全额退款，机不可失，多套抢购去湖州吧。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要带大家去住新的酒店了。这一家我住过之后真的是爱上了，太喜欢了。它就在美丽的南太湖，湖州啊，我们说离上海非常的近，40几分钟的高铁就到了。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看到了，很久没有看到东方购物做低单价了，只要899啊，而且套餐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个价格899，3天2晚。住的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富特的这样的一个酒店，苏湖熟，天下熟。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湖州它自古以来就是江南的富庶之地。
1: 是的，
2: 到今天湖州的地方去来住一下雅高酒店。
1: 是的，白天呢你可以看到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在夜晚呢也有璀璨的灯光。首先我们说一下交通啊，你自己高铁过去的话太方便了，大约4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湖州。如果开车的话呢，也只要1个半小时。
2: 而且这个酒店非常非常新。
1: 是的，
2: 2025年的8月份
1: 刚刚开业，
2: 全新开业的。
1: 是的，它在点评网上呢是被评为了就是非常棒的一家酒店，看到这边4.8分的一个高评分哦。
2: 是的，所以你想，我们去欧洲去旅行的时候呀，去法国去旅行的时候，很多的客人住过雅高集团的酒店，觉得非常的高端哦。
1: 是的，就是这一家叫做雅高诺福特酒店。
2: 是，
1: 酒店的地理位置非常的赞，可以说是离南太湖啊，离这个太湖非常的近。
2: 是，
1: 开车出去大约2分钟就可以到达刚才你看到我拍的穿红色衣服的那个灯塔，新港口的灯塔，那边也有到新的这样的一个港口咖啡的文化。
2: 对，是的，
1: 太出片了。
2: 没错，暑假期间呢就带着小孩子再要去玩什么呢，肯定是要玩水，对不对？
1: 是的，
2: 4分钟距离酒店的车程就是哈拉水世界，几十个大型的水上项目在等待着大家。
1: 是的，大约开车10分钟你可以去到太湖地标月亮湾游船码头，而且我们还送给大家游船票的。
2: 对，
1: 梯岛水街。
2: 是的，
1: 长田样的湿地公园，这个我也去玩了，空气非常赞，整个公园非常的漂亮。
2: 是的，
1: 还有西山样的一个湿地景区。
2: 是的，那么我们再从酒店开车15到20分钟车程的时候，就是湖州三绝了。
1: 是的，
2: 哪三绝呢？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湖州三绝全部能够玩到。
1: 是的，
2: 而且还有铁佛寺，包括小吃一条街的这个衣裳街，
1: 从头吃到尾啊，
2: 对，太好吃了。
1: 20分钟左右，还有到小西街、太湖演艺城，晚上去看那个打铁花秀，
2: 对对对，
1: 还有太湖龙之梦乐园啊，也是有各种的表演，
2: 没错，
1: 有璀璨的灯光，
2: 超级大，相当于110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里面有野生动物园，还会有马戏表演等等啊，还有南浔古镇，这是富庶一方的小镇，一个湖州城不抵半个。就是南浔古镇，所以你要知道它当时那个富庶的情况，值得一看。距离酒店车程也就是30分钟左右。
1: 是的，所以呢，湖州也是被评为了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啊。
2: 对，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 这么新这么好的酒店，我入住之后真的惊讶了。我们今天价格只要899，
2: 是的，
1: 看一下，首先是两晚我们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而且房间的面积特别大，有35平方米。
2: 是的，今天呢，光这个酒店的价格，你看就是1536块钱了。而且我们今天在套餐当中还要给大家是自助早餐是4份，
1: 对的，
2: 并且还有双人的午餐或者晚餐是2顿，当然也可以给大家升级到4人餐、6人餐，一直升级到10人餐，不同样的，
1: 而且都是酒店亲自制作的，没有任何的预制菜，特别好吃，还送给大家双人的本帮特色面。你不要以为只是端一碗面上来，品种特别的丰富，相当于一顿正餐，
2: 没错。
1: 然后呢，还有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这个票价你自己去玩的话，价值160块钱。
2: 没错，那同时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你可以选2种，还可以外带。
1: 哦，他们家的咖啡不要太好喝，绝对媲美现在市场上的这种
2: 现磨的咖啡。
1: 对，有品牌的这个咖啡。
2: 是的，门市总价就达到了2248块钱。
1: 是的，我们竟然只要899，而且呢，两大一小，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
2: 是的，我们超长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0号，周末不加价，1米2以下的儿童也是免费的。
1: 是的，竟然在端午不加价，我没有看错吧？
2: 对，
1: 端午6月18号到20号，还有6月22号到22号连住不加价。
2: 对，那么7、8月份呢，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哈，然后像这个周六法定节假日以及前一天加价，要详询酒店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今天899套餐啊，3天2晚还有炸裂的礼遇。
1: 是的，
2: 第一个呢就是市房泰免费升级高级湖景房。除了暑假以及周六的法定节假日以外啊，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升级到这个高级湖景房 的。
1: 然后订2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订4套畅打。
2: 对，是的，那订5套的话就送 KTV 的欢唱4小时，送一个点唱机啊。如果你不想唱的话，你不想唱 KTV， 也可以给大家更换到这个棋牌畅打。
1: 是的，我们还市房泰可以提前入住哦，到1点钟，然后延迟退房到下午2点，除了暑期和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外。所以像新造的酒店，它里面的设施特别的好，尤其我入住之后，我的感受就是那个房间的灯光，
2: 对，
1: 整体的一个设施都非常的新，都非常跟得上时代的这个步伐。竟然只要899，我觉得完全是给大家一个全新开业酒店的一个推广价。
2: 而且离上海又那么近，两大一小，3天2晚，平均下来每人每天的价格才98块钱。
1: 是的，反正你扫码之后啊，你这个囤下来，你要用就用，不用的话过期全额可以退的，随时可以退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湖州是上海人非常钟爱的短途度假目的地，既能享受大城市的

0: 里，又能远离城市喧嚣，清新空气，美景美食全部享受。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坐落于太湖之滨，2025年8月底才开业的南太湖雅高诺福特酒店，是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的国际品牌哦。南太湖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观赏太湖的绝佳据点。著名的南太湖地标灯塔、湖州小镰仓、长田样湿地、月亮湾广场、渔人码头、铁佛寺、衣裳街，以及大家晚上要去太湖古镇看打铁花、烟花秀的，带孩子去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上乐园，从酒店出发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车程全部都能到，自驾去南浔古镇、莫干山、安吉游玩都非常方便。东方购物的独家套餐可以住到这么新的高颜值国际品牌酒店，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而且每个房间都是诺福特定制的美国金可儿的床垫，还可以根据房态升级2晚的湖景房。酒店自己烹饪的午餐或者晚餐套餐里面包含了2顿，而且1周7天每顿都不重样，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湖州当地特色菜。多套订购还可以升级为4人、6人、8人、10人餐哦。除此之外啊，还有一顿双人面点，浇头、小菜、水果、饮料，样样都有，非常的精致。还有酒店大堂吧的咖啡、雪碧、可乐，任选2杯哦，并且还可以打包带走。还没结束，来太湖月亮湾坐游船的双人船票套餐里也替大家包含了，单独购买要160元哦。这个899元的含金量啊，羊毛大家赶紧薅，一定要多订几套，否则真的是亏大了。
1: 我觉得啊，到了湖州的话，我享受到了一种慢节奏的城市生活。
2: 是的，
1: 它拥有现代的这个城市的活力，但是同时呢，你又能够感受到江南水乡独特的诗意、诗情画意和慢节奏。
2: 是的，你看这个画面当中真的是太好看了，既古朴传统又时尚又现代。这是一个月亮湾的这样的一个广场，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对送给大家2张票的这个太湖游船，160块钱。
1: 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这个游船，我们是送给大家。的整个太湖非常的漂亮，你可以在那边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地标，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啊去到这个南太湖湾，直接爱上这座城市。
2: 对啊，
1: 不愧是被评为了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
2: 是的，而且你看这个就是目前网红特别出片的红色的灯塔，
1: 对的对的，
2: 又见咖啡的这个坐标，真的你怎么拍怎么好看。
1: 很多人以为我出国了，
2: 对，
1: 不相信这是在这个
2: 太洋气太时髦了
1: 拍的。是的，整个地方的话充满了这样的一个诗情画意啊，我和导演忍不住在那拍了几百张照片。
2: 是的啊，而且你想，你去湖州去玩，然后那么的方便，你坐高铁40多分钟就到了，而从酒店到这个灯塔才几分钟的时间呀，
1: 两分钟
2: 就到了，
1: 2分钟
2: 太方便了，
1: 然后走都走得到，
2: 对，4分钟车程就到那个哈拉水世界了。
1: 是的，
2: 这就是我们的酒店。
1: 对的，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房间啊，我们这个房间它是整个酒店是2025年8月，也就是在去年的8月份刚刚开业的。
2: 对，
1: 你不用担心没味道，绝对没有味道。
2: 酒店就是住新不住旧嘛，
1: 对的，
2: 对吧？
1: 然后呢，里面的灯光、里面的设施，它每个房间都有配这样的一个贵妃榻的这个小沙发，然后里面的环境啊，卫生间那个灯光那有多舒服，
2: 对，
1: 落地玻璃窗，整个格局啊、布局啊，包括所有的就是你用到的电器化的东西，哎呦，那就崭新崭新的。
2: 因为你要知道它是来自于哪里，雅高集团旗下的我们的诺福特的酒店，而且它又是在南太湖的边上，
1: 对的，
2: 是吧？
1: 卫生间是非常的亮的，那个水啊，洗澡的那个水温、水量都非常大。
2: 是的，
1: 还有说到这个餐，你知道吗？它因为是新开业的一个酒店，它对这个用餐的话其实非常的注重。
2: 对，
1: 所有我们的餐，它星期到星期天每天不重样。
2: 是的，
1: 完了后呢，它那个烧出来那个口味啊，太符合我们上海人了。
2: 对，
1: 然后它还对于我们的观众、营造观众进行了调整。非常的清淡，
2: 是的，
1: 太符合我的味道，因为我很怕吃重口味的东西。
2: 那今天我们还有炸裂鲤鱼， 对不对？
1: 也没有太湖游船呀，
2: 是的，
1: 这什么都没有的，只是2晚的这个房间啊。
2: 对，
1: 我们首先是2晚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第一，它的房间很宽敞，你知道吗？像899除以2，400多一晚，对吧？
2: 对，
1: 400多一晚，在上海住到的酒店，那一定是很就小小的十几平方米的，你可能迈不开步的。

0: 这个雪菜肉丝的浇头，还有酱蛋，还有水果，还给你配了饮料，这个面是个套餐里面都有啊。
1: 是的，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这个价值160块钱，你不需要喝了。
0: 是的，
1: 还有这个饮品啊，我建议大家喝咖啡啊。咱小朋友的话，你可点那个可乐雪碧。
0: 对，
1: 我们大人去的话，一定是选那个咖啡。
0: 是的，所以今天你要是单独去的话，门市总价2249块钱，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所有的会员朋友899块钱，两个大人带一个1米2以下的孩子，它是免费的。所以今天你会看到899，然后两大一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好不好？八九九的价格除以3天，对吧？再除以3个人，每人每天的花费99.88。
1: 连每天连120元都不到，加乐还便宜，
0: 住雅高集团旗下的南太湖旁边的酒店就是星星的酒店，连吃带住。是的，我们是吃喝玩住都包含了，
1: 还游太湖。
0: 对，有效期到今年的年底哦，2026年的12月30号，周末是不加价的。然后在端午的时候，这两个日子看一下，连住不加价。
1: 是的，那么七八月周六法定节假日，详询呢就可以来咨询一下前台，就可以关键在于东方购物899这个套餐，我们还有炸裂礼遇。
0: 是的，我们市房泰呢免费升级高级的湖景房，看着南太湖啊，除了暑期和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之外，然后呢订2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4套棋牌室畅打，订5套还送 KTV
1: 2点进行一个，你看这个地方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说提前入住通常常规的都是2点以后，对吧？我们4点入住的，对，我们就是提前啊，你1点就可以入住了，下午1点。但是你退房的话呢，通常来讲12点就要退房了，对不对？
0: 我们到2点以后，
1: 但是我们到2点才退房。
0: 是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非常轻松自在的3天2晚的小度假。
1: 是的，
0: 好吧？你看到这边的话，你真的是要囤券啊，不用没有关系，反正随时可以退的，过期也是可以退的。但是你用了的话，你去到湖州，你一定会爱上这一片城市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2996900。 酒店大约3分钟的车程，就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又见灯塔。红白色的灯塔配合着太湖的美景，特别的出片。然后呢，您可以看着太湖，吹着湖风，旁边还有咖啡馆，买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特别的惬意。还有这里真的非常的美，哪里都可以拍出美照。 我们酒店的地理位子实在是太棒了，既能以太湖入眠，又能感受湖州的烟火气。现在接下来到的就是著名的衣裳街，里香货车么子多多多的嘞。千张包子、定胜糕、柠檬奶、卤鸡爪、烤猪蹄、闪电泡芙，湖州美食一次吃个遍。
2: 阿拉上海来的，高铁快来歇，只有1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便当啊。
3: 到搿搭再耽误滴滴打车，
4: 风景勿错，离开那个是潮湿，觉得倒是一种心里个释放。
2: 对阿拉老年人讲起来蛮适合个，对伐？又漂亮。
5: 要太湖旁边乘乘游船，开心伐？
2: 开心，老心情老舒畅个。游船
3: 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是也乘过好些趟，像搿种介宽阔个搿种湖面介漂亮个。
2: 啊，第一趟碰着。酒店也老清爽个。
6: 那么，㑚住了啥酒店啊？
2: 阿拉住了叫五洲个诺富特酒店。
6: 哦。
2: 是伐？
6: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2: 酒店环境老好个，特别清静，特别好，房间里个设施也特别齐全，老宽适个，特别宽适个，哎，老好个。到了迭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话，能够老有收入，搿是老好个一种事体。
7: 迭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个，对阿拉是一个怀念个幸福个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0: 给大家说，我们采访到的那对上海夫妻就是那么巧，我们绝对不是他就住一个酒店，我提前真不知道，我们就看他们在讲上海话，然后搿对夫妻呢养只老虎啊，阿姨打扮得很精致，阿拉就采访他，后头阿拉就讲屁事勿是问，阿拉讲哎呦小杨哪采访哪住的啥地方，一问也是诺福特，啊，
1: 伊拉觉得真的是老满意啊，
0: 是的，
1: 住下来觉得老适宜啊，酒店的环境设施、餐饮，你看这个我们是899里面包括两顿正餐，
0: 这个还是不是正餐啊，
1: 对，还有一顿这。

0: 面点，
1: 对，
0: 一共是三份，相当于三份套餐是给到大家的，对不对？
1: 对的，相当于是三顿正餐。
0: 是的，
1: 面点的话，就相当于是一顿正餐。
0: 浇头、水果、饮料都给大家配了这个面食。
1: 是的，而且那个面的话呢，它本身就是湖州的一个特色。
0: 对，啊，
1: 这个是酒店我们大堂吧的那个咖啡饮料，你可以在大堂喝，你也可以带回房间喝。
0: 是的，
1: 你看，可以啊。
0: 雅高集团它真的就是不一样啊，设计非常的雅致。这个呢是订我们的两套送四个小时的棋牌室，订四套我们是棋牌室畅打，订五套送给大家 KTV 点唱机，然后四个小时，如果你要是不想唱歌，也可以给你更换成棋牌室。
1: 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啊，不像以前会觉得啊，要千元以上才能够住到怎么样高级的这个酒店。我发现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真的太给力了，899连住两晚这么高端的酒店。开车大约两分钟，你步行也走得到的这个灯塔，红色的灯塔，我建议大家跟我一样穿红色，我就是想好了，
0: 是是是，
1: 开红色灯塔要穿红色的，
0: 好好看呀。是的，我们说就是要方便，就是要舒服，就是要不累。从酒店到这个灯塔，你去拍照片，两分钟就到了。
1: 对的，
0: 然后
1: 还有那个咖啡屋，就这咖啡屋，你
0: 又见咖啡，
1: 咖啡
0: 非常出名。现在真的很多时髦的、洋气的，然后到那儿去打卡拍照的太多了。
1: 是的，关键那边人一点也不多，我有分享给我的家人，一来就告诉，哎，您管多嘛，罗森爷，
0: 是的，
1: 就我不喜欢太吵到人太挤人的地方。嗯，这个灯塔的话，人少安静，空气好到不行。
0: 是的，
1: 因为它就在太湖旁边。
0: 是的，你看这个月亮湾广场，这个标志它就是湖州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对吧？我们给大家送两张这个太湖游船的票，你就可以在这里去乘船了。
1: 对的，所以呢，整个太湖的话呢，这个湖州啊，这个城市的话，它非常的美丽，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哎，我们主持人潘登，就是湖州人。
0: 对，
1: 我们以前也有很多的同事啊，
0: 是的，
1: 都是湖州人。
0: 很多的朋友刚刚打开电视都惊呆了，899，然后这个价格是两大一小，一米二以下的孩子他是免费的。到这个酒店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福特的酒店，是在南太湖旁边的，连吃带住三天两晚，而且有两顿正餐，还有一个面食的套餐，还要送大家太湖游船。
1: 是的，我们那个面加上去的话，相当于是三顿正餐了。
0: 对，
1: 有吃有喝有住有玩，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情变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想远离快节奏生活，放松身心，湖州绝对是上海人大爱。车程近，风光绝，美食地道，太湖风光碧波荡漾，坐上游船，满眼皆是江南温柔。湖州地标月亮湾，白天湖风拂面，夜晚灯光璀璨。湖州三绝，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令人座座称奇。太湖网红又见灯塔，封面大片随手拍，长田样湿地，清新空气扑面而来。泥厂街有让你从街头吃到结尾的美食，太湖演艺城打铁花，烟花秀越夜越精彩。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乐园更是小朋友的天堂。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豪华国际品牌，坐落于南太湖边，2025年8月底全新开业，崭新设施，豪华大气，多方购物超值套餐，两晚标准房，两顿自助早餐，两顿午餐或晚餐，一顿本帮特色面点，两杯大堂吧咖啡或软饮，还送太湖游船票两张，更可享受提前入住、延迟退房，以及根据房态升级豪华湖景房。订两套以上送棋牌室4小时，四套以上送棋牌室畅打，五套以上送 KTV 4小时，全套炸裂，价格两人仅需899元，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全额退款，机不可失，多套抢购去湖州吧。
1: 湖州蛮好，一个城市我觉着不像人家两二三线城市，哎，老像一线城市，蛮好，环境侪蛮好。阿拉昨天嘛就去了一个叫啥月亮湾，对吧？今朝嘛游船蛮称心，搿趟旅行还是比较称心的。太湖好，我搿趟一来看搿水清了勿得了，空气阿拉一天子昨天到山里向去，空气好啊，肯定是上海的人侬吸勿到搿空气，性价比嘛肯定是蛮好呀，因为否则人家会得再订呀，肯定买人老多的。我搿阿拉体验了以后确实是好，对吧？那讲了好没用，要体验，亲身体验才觉得啊，确实是物有所值啊，这个。
2: 那些采访的也是我们在午饭的时候遇到的，我是主动上去跟他们交流的。他们呢，他是奶奶，然后儿子儿媳带着小孩子来玩的。入住的这家酒店，他们也是在网上进行了一轮的这个比拼，哎，选择了我们的诺富特酒店。
3: 是。
2: 然后这个是距离我们酒店也是非常近的那个依上街，
3: 是的，
2: 开车呢大约是20分钟的这个时间啊。
3: 对。
2: 来，我们说一下从上海到湖州啊，以前我会觉得啊，湖州好像很远。他自己去了才知道，高铁竟然4几分钟，你知道吗？我妆还没化完就已经到了，
3: 好方便。
2: 开车的话大约1个半小时就到了。
3: 对，而且呢，我们这个酒店它特别好的是在于什么？它是2025年的8月份
2: 刚刚开业，
3: 才全新开业的，所以里面的所有的设施非常的新，而且又是雅高集团旗下的酒店。
2: 真的，我一个小细节，刚开的酒店我会觉得可能会有些味道，但是它一点都没有，就人家雅高集团的话做的是非常的好。在这块来看一下，我们的在那个点评网上的评分是4.8的一个高分哦，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距离酒店大约2分钟。新港口的这个灯塔，刚才已经看到了，你穿红色的服装区特别的出片。
3: 对，
2: 然后那边的话人也是比较的少，空气真的上海呼吸不到。
3: 没错，那么如果是4分钟的话，带孩子去，马上暑假就到了，就是要玩水，对不对？哈拉水世界真的超好玩，一天玩不够。
2: 对的，
3: 你可以满满当当，10个游乐项目都是跟水有关的，室内的、户外的都有，一应俱全。
2: 是的，开车大约1刻钟的时间。厉害了，太湖地标月亮湾的码头游船码头就在那边，我们送大家2张船票，大约10分钟啊。然后梯岛水街、长田样的湿地公园，这个公园我去过了，10分钟漂亮的。还有西山样的湿地公园，
3: 是的，
2: 15分钟就有到塔中塔
3: 啊，
2: 桥下桥、庙里庙，
3: 没错，
2: 依上街，
3: 是的、另外还有1000年历史的铁佛寺、包括依上街，就是那个有很多很多小吃的、从街头吃到街尾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2: 湖州的四大名点嘛，那个丁连芳的千张包、
3: 是的，
2: 然后周生记的馄饨和鸡爪，
3: 是的，
2: 被称为是什么？
3: 还有柠檬奶，
2: 第一爪。 哦，柠檬撞奶，柠檬撞奶
3: 都很好吃的啊。好，那接下来还有就是20分钟车程的时候，小西街还有太湖演艺城啊，这个地方呢，就是白天它就会有很多的一些 NPC 啊，包括一些国潮的快闪。到了晚上，九大剧场就开始轮番来演绎了各种戏剧，比如说像《最美太湖》值得一看，像《太湖龙之梦乐园》，还有《南浔古镇》，都距离我们的酒店20分钟到30分钟的地方。
2: 是的，包括像湖州的话，像莫干山呀、下渚湖啊，你都可以就是顺着一样去了嘛，可以多去玩一下的。
3: 是的，
2: 看一下我们酒店的套餐啊，很久都没有给大家做这种价格了，899的这样的一个套餐。首先来看房间，
3: 是的，
2: 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的2晚。35平米，你现在去订的话，价格就要1000多，光房价就是1000多。
3: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要去订这样高级的这样的一个双床房来讲的话，534，那你2个晚上是不是就要1000多块钱了？还没有一顿正餐啊，
2: 对，
3: 也不会送你太湖游船啊。
2: 对的，我们包含了4顿的自助早餐，像这种自助早餐的话，它都是达到这种国际水平的，我觉得啊。还有的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
3: 对，
2: 是2顿，而且最多可以升级到10人餐。再者的话，双人的本帮特色面，其实它不是单单的一碗面，刚才我们看到了它的浇头都是一碟一碟摆放，还有水果饮料，它相当于一顿正餐。
3: 没错，我们还要送给大家是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价值160块钱，是2张票的啊。另外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现磨的咖啡，然后还有就是可乐雪碧，你可以选择2个，可以外带也可以在大堂里面享用。
2: 外带的那个纸杯不要太高级啊，
3: 雅高集团的这个酒店，所以一应俱全的。
2: 门市总价2248元，东方购物巨划算，899两大一小。
3: 是的，有效期到2026年12月30号。周末不加价，1米2以下的孩子是不收费用的。端午节6月18到20号连住，以及20号到22号连住也是不加价的。
2: 是的，那7到8月的周六还有法定节假日，我们详询酒店。
3: 到这儿还没有结束，899套餐连吃带住，我们还给大家炸裂礼遇啊！就是房太免费升级高级湖景房，除了暑期周六及法定节假日之外，这个是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是专享的一个。
2: 是的，订2套呢送了4小时的棋牌室，4套是棋牌室唱的，订5套的话 KTV 欢唱4小时。
3: 对，那是房太我们提前入住呢也是可以，就是在1点钟就入住的，然后退房可以延时到下午2点钟，然后再退。
2: 要鼓掌了，真的太值得去了。湖州离上海那么近，又有到那么多的美食，
3: 对，
2: 我们的套餐又是那么的全面，所以赶紧来囤券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湖州是上海人非常钟爱的短途度假目的地，既能享受大城市的便利，又能远离城市喧嚣，清新空气，美景美食全部享受。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坐落于太湖之滨，2025年8月底才开业的南太湖雅高诺福特酒店，是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的国际品牌哦。南太湖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观赏太湖的绝佳据点。著名的南太湖地标灯塔、湖州小镰仓、长田样湿地、月亮湾广场、渔人码头、铁佛寺、衣裳街，以及大家晚上要去太湖古镇看打铁花、烟花秀的，带孩子去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上乐园，从酒店出发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车程全部都能到，自驾去南浔古镇、莫干山、安吉游玩都非常方便。东方购物的独家套餐可以住到这么新的高颜值国际品牌酒店，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而且每个房间都是诺福特定制的美国金可儿的床垫，还可以根据房态升级2晚的湖景房。酒店自己烹饪的午餐或者晚餐套餐里面包含了2顿，而且1周7天每顿都不重样，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湖州当地特色菜。多套订购还可以升级为4人、6人、8人、10人餐哦。除此之外啊，还有一顿双人面点、浇头、小菜、水果、饮料，样样都有，非常的精致。还有酒店大堂吧的咖啡、雪碧、可乐任选2杯哦，并且还可以打包带走。还没结束，来太湖月亮湾坐游船的双人船票套餐里也替大家包含了，
1: 单独购买要160元哦。
0: 这个899元的含金量啊，羊毛大家赶紧薅，一定要多订几套，否则真的是亏大了。

0: 买包啦！现在所有的观众啊，几乎都是两套、四套，还有更多的在订购。因为两套我们有送4小时的棋牌室，然后五套的话我们会送4小时的 KTV。这个画面，很多人我发了朋友圈，以为我在国外。济州岛还是你在哪儿？
1: 就在湖州，
0: 离上海高铁只要40几分钟就能够到的地方，
1: 距离酒店只有2分钟就到了的地方，所以就是那么的方便。你就是在酒店里面打扮的美美的，你就可以出去拍照了。然后这个呢就是画舫船，然后呢它也是在太湖上面的游船。我们是在这个套餐当中，899的套餐当中给大家送的两张票，
0: 价值160元。
1: 对，
0: 这个船票是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让你呢坐在船上欣赏着两岸的风光，看着南太湖，
1: 真的就是度假的惬意。而且你说你要是去杭州，你要游个太湖，是不是也要花个几百块钱？你到了湖州，你游一下太湖，居然是在我们今天899套餐里面给大家包括的，你就不留遗憾了。
0: 对的。然后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小吃街啊，这条街
1: 上街
0: 离酒店也就大约是20分钟的这个车程，从头吃到尾哦，可以买这种糕，那个什么也是当地的特色，定胜糕，然后丁连方也是一个中华的老字号，
1: 对，千张包，千张包。是吧？
0: 还有周生记的馄饨和鸡爪，我们的同事有买鸡爪带回去哦。
1: 对对，太有名了，周生记的馄饨真的也是特别的好吃的。所以到那边一条街上各种各样的美食和美味，你就留着肚子不断的去体验吧。我觉得旅游是什么，就是要吃得好住得好。
0: 对的，
1: 在酒店我们给大家包括了3顿这个套餐了，两顿正餐，一顿是我们的面食套餐。
0: 比如说年纪大了，我不想再花一分钱了，我们酒店这些吃喝足足够了。
1: 对，是的，
0: 而且它做口味做的是非常的清爽的。这个呢是龙之梦的乐园，离酒店也是非常的近的，你可以夜晚去看璀璨的灯光，因为现在天热了嘛。
1: 是的，
0: 我们早上白天看江南的诗情画意，
1: 是的，
0: 夜晚看璀璨的灯光秀啊，
1: 没错。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899，东方购物最近已经很少介绍这个899的套餐了，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了，而且它还是一个全新的酒店，整个酒店是在去年的8月份刚刚开业。我说一个小细节，没有任何的味道，因为人家是法国的雅高集团的，所以整个酒店的设施非常非常的新，就你一入住的体验，我真的开门进去那一刻就喜欢。
1: 是的，
0: 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的2晚，每一个房间大约在35平米，
1: 对，住得非常的舒适和宽敞，光房价就已经1536了，对不对？我们除此之外啊，还要给到大家自助早餐4份。
0: 是的，还有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它最多呢是可以升级到10人餐。然后它这个午餐晚餐蛮有意思的，酒店有帮你菜单都列好的，星期一到星期天中午晚上不一样，
1: 对，
0: 吃到的都是湖州的特色，
1: 是的，
0: 东西新鲜，没有预制菜，然后厨师是精心烹饪的，口味清淡，
1: 是的，而且不重样，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好。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双人本帮特色面，也是在这个899套餐当中给大家配到的。
0: 是的，它相当于一顿正餐，不是说就端一碗面上来，
1: 有浇头，
0: 有大排浇头，
1: 有酱蛋，
0: 还有水果，还有饮料，
1: 雪菜肉丝，
0: 是的，
1: 是的，
0: 太湖游船，双人160块钱，我们是送给大家。
1: 对，那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现磨的咖啡或者是可乐雪碧，你可以任选2种，可以在堂吃，也可以带出去。
0: 你这个咖啡2杯起码价值50元吧？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门市总价是2248块钱的，给到大家东方购物会员朋友此时此刻899块钱，是2大1小的价格，
0: 是的，
1: 1米2以下孩子，
0: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
1: 不收钱。
0: 酒店全新的推广价，好吗？
1: 是的，
0: 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反正没有预约都是可以退的哦。还有，不要忘记我们的升级礼遇。
1: 是的，我们订2套4个小时的棋牌室送给大家，订4套的话，棋牌畅打；订5套是 KTV。
0: 是的，加油订购了，先到先得。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在上海来的，
1: 高铁快来些，只有一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便当的。到搿搭再打部滴滴打车，
0: 风景不错。离开那个是潮湿，觉着倒是一种心里的释放。
1: 对阿拉老年人讲起来蛮适合的，对吧？又漂亮。
2: 到太湖旁边乘乘游船，开心伐？
1: 开心，老心情老舒畅的。
0: 游船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是也乘过好些的。像搿种介宽阔的，搿种湖面介漂亮的。啊，第一趟房子，
1: 酒店也老清爽的。
2: 那么，衲住了啥酒店啊？
0: 阿拉住了小五洲的诺富特酒店。
2: 哦，
0: 哎，是吧？
2: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0: 酒店环境老好的，特别清净，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特别齐全，老宽敞的，特别宽敞，哎，老好的。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话，能够老有收入，搿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1: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3: 哦，今天好开心啊，能够推荐这个酒店给大家。我上个上两周去拍的嘛，拍完之后我就心心念念等着做这个直播了。
4: 嗯，
3: 因为这家酒店我太喜欢，我也推荐给了我的家人朋友。我妈已经心动了，一看哎呦湖州这么老灵啊，哎呀
4: 对的，
3: 说好像湖州还没去过，
4: 是的，
3: 值得一去。你说如果什么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他要考虑，高铁四十几分钟，
4: 对对，而且你就带着手机去，现在的手机都能够录像、拍照，对不对？
3: 是的。
4: 你看今天我们看这个你拍回来的片子，每一幅都是非常漂亮的，对吧？你看塔东塔、庙里庙、桥下桥，
3: 对，
4: 湖州三绝。你想要有文化底蕴的，你就去逛这些地方，这是很有历史的。那你想自然风光的，长三样的这样的湿地、西山样的湿地，你都可以去，而且距离酒店也很近。另外，你想带孩子去的，哈拉游乐园水世界，对吧？然后可以玩一天，就是去玩水。
3: 哎，所以你知道吗？湖州的城市格言是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所以人家
4: 真的
3: 把这个城市建设得很好。嗯，然后呢，它也是被称为长三角的缩影，
4: 对，
3: 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4: 是的，你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酒店当中一周七天不带重样的餐食。我们这个套餐当中给到每一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是两顿正餐，你可以中午吃，也可以晚上吃，还有第三顿是我们的面食套餐。
3: 对的，所以呢，今天的话有吃有喝有住有玩，导演跟我说都是两套以上起订的，两套都算订的少的，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在三套四套的订购。
4: 是的，你想一套才899，你是两个大人带一个1米2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
3: 是的，
4: 三个人去3天2晚连吃带住，然后平均每人每天的花费才99.8元。
3: 是的，一部书画室，半步在湖州，所以赶紧出发，开车也就一个半小时，高铁的话40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了。然后呢，899，你说哎呀，我可能没时间去了，我这个不用了，没关系，全额退款，
4: 随时可以退。今天呢，订2套，我们送4小时棋牌室；订4套送棋牌畅打；订5套送 KTV 加点唱机4个小时。如果你不想唱歌，也可以更换成棋牌室。
3: 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Rock

0: 距离酒店大约三分钟的车程，就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又见灯塔。红白色的灯塔配合着太湖的美景，特别的出片。然后呢，您可以看着太湖，吹着湖风，旁边还有咖啡馆，买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特别的惬意。还有这里真的非常的美，哪里都可以拍出美照。
1: 我这边好一个城市，我觉着不像人家俩二三线城市，哎，老像一线城市。蛮好，环境侪蛮好。阿拉昨天嘛就去了一个叫啥月亮湾，对吧？今朝嘛有船，蛮称心。搿趟旅行还是比较称心的。太不好哦！我搿趟一来看，搿水清了勿得了，空气。阿拉一天子昨天到山里向去，空气好的，肯定是上海的人侬吸勿到搿空气。性价比嘛，肯定是蛮好呀，因为否则人家会得再订呀，肯定买人老多的。那个阿拉体验了以后确实是好，对吧？那讲了好没用，要体验，亲身体验才觉着啊，确实是物有所值啊，这个。

0: 州被评为了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啊，我们的攀登老师就是湖州人，怪不得每天看着幸福洋溢的。
1: 对，
0: 然后上海去湖州真的好方便哦，高铁竟然只要4几分钟，真的，我上去啊。刚刚坐下喝了杯咖啡，化了妆，妆还没化完嘞，
1: 对，
0: 到了，
1: 方便方便，就是你在任何的时候约着亲朋好友，大家说走就走了，哪怕就是周末的时候带着小辈们，他们难得就是工作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么的辛苦，一家人出去玩。刚才有一位客人就一下订了6套，也许是和伙伴们一起去，也许是带着家人一起去的。
0: 是的，哦，又一个订了4套，白鹏说又一位观众订4套，那最多的一位观众呢是订了6套，大部分呢都是2套起订，3套4套的人也特别多，然后。像那个采访啊都是很真实，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直播嘛，
1: 对，
0: 所以那些观众是我们偶遇的上海人，然后他们都是自己在网上看好了攻略去的，哇，真的都不约而同选择了这家
1: 对
0: 诺富特酒店。
1: 你首先看899这个价格，我们从各个维度来评测它，它都是很高档很值的。从酒店维度来讲，它是雅高集团旗下的我们的诺富特的酒店，又在南太湖旁边。
0: 是的，
1: 到欧洲到法国去旅游，2-3万行程当中，
0: 欧洲团是吧？住的就是雅高集团的酒店。
1: 那今天我们从酒店的维度来讲，档次是有的啊。那再从吃的这个维度来讲，我们是4份。早餐自助的给大家，包括其中了另外2顿正餐，你可以吃中午也可以晚上，另外第3顿还有面食套餐。
0: 是的，所以呢有吃有住有喝有玩，你一定一进酒店，它那个饮料有一个是冰镇的，一个是热饮的，红枣水啊什么柠檬水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对，
0: 酒店大堂的环境也特别的美丽啊，所以这个酒店我是一进去就特别喜欢。
1: 是，
0: 包括我其实入住的时候拿到的是一间就是顶头房，以前的话我可能会租一下什么换个房间，这个酒店让我一进去我就爱上了，每个房间我都爱，
1: 很正气，
0: 我就住着。对，你说太对了，
1: 35个平方。
0: 好，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啊，从上海过去的话48分钟的高铁，然后呢1.5个小时自驾就到了。
1: 是的，
0: 酒店有到4.8的高评分，大约2分钟新港口灯塔，大约酒店开车4分钟就可以到那个水上乐园，
1: 是
0: 10分钟游船码头，双人的船票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各种的，来10到20分钟都能够到，就是我们酒店辐射，你可以看一下，最远半小时就到达了那个
1: 南浔古镇。你想玩大景点的南浔古镇啊、安吉呀、莫干山，你都是可以去的。
0: 是的，快速再来看一下构成啊，899这么新的酒店，2晚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35平方米的。
1: 没错，所以呢今天光是这个房价已经是1536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有自助早餐4份，还有双人的午餐或晚餐2顿，可以升级到4人、6人、8人、10人餐是不重样的。
0: 是的，我们还有到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本帮的特色面食2份，双人的太湖游船1次价值160块钱，
1: 对，
0: 大红花的饮品2杯，光2杯咖啡你自己去点点是不是也要50块钱？
1: 是的，
0: 8992大1小，我们请顾老师帮我们算一笔账。
1: 没错，大家来看一下啊，899块钱除以3天，然后再除以3个人，因为2大1小，1米2以下孩子是免费的嘛。
0: 是的，
1: 每人每天的花费99.8元，住雅高集团旗下的诺富特酒店。
0: 是的，包括我们呢在周末是不加价的啊，有效期是到今年的年底。
1: 是，
0: 然后端午节6月18号到20号，6月20号到22号连住是不加价的，7到8月的周六法定节假日详情寻那个酒店。
1: 是的，
0: 酒店
1: 没错。另外我们还会有炸裂礼遇啊，就是订2套送4小时棋牌室，订4套是棋牌畅打，订5套是送 KTV， 如果你不想上 KTV 也可以更换成棋牌室。
0: 是的，然后我们是有到提前入住的服务的，下午1点就可以提前入住。
1: 对，
0: 退房我们可以延迟到下午2点。
1: 是的，所以现在就是抢名额最后3分钟的时间了，8992大1小，3天2晚。
0: 是的，湖州离上海那么近，美食又那么多，赶紧去，又是那么新的那么高级的这个酒店，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那上海来的，
3: 高铁快来些，只有1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便当啊。到搿搭再打部滴滴打车，
2: 风景不错。离开那个是早上，觉着倒是一种心里的释放。
3: 对了，老年人讲起来蛮啥个。对吧？又漂亮。
4: 到了太湖旁边，冲冲游船，开心吗？
3: 开心，心情老舒畅的。
2: 游船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去，也乘过好些的。像搿种介宽阔的，搿种湖面介漂亮的，也第一趟碰着。
3: 酒店也老清爽的。
4: 那么，㑚住了啥酒店啊？
2: 阿拉住了就湖州的诺富特酒店。
4: 哦。
2: 哎，是吧？
4: 酒店哪能那么好？
2: 酒店环境老好的，特别清静，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特别齐全。 老宽松的，特别宽松，哎，老好的。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吧，能够老有收入，搿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3: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0: 说的真好，老有所乐、阿姨说值得来这里享受那个幸福的晚年，
1: 对
0: 对吧？你说我们也没有花很多钱，899三天两晚，两大一小，平均每人每天花了90几块钱。
1: 对，
0: 你在上海90几块钱，你吃什么呀？
1: 是的，
0: 你住哪里啊？
1: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福特的酒店，而且又是在南太湖旁边，它真是风光极美，自然风光很好、空气很好，然后酒店的设施也很好。2025年8月全新开业的。
0: 不夸张的说，刚才我们拍到酒店的那个 KTV 棋牌室，你自己去这 KTV 唱一唱，可能就要花了几百块钱了。
1: 而且这个酒店，因为它是国际品牌的酒店嘛，所以它里面的恒温泳池啊、儿童乐园呀、还有包括像这个健身房，都是一应俱全的。
0: 是的，包括这个太湖游船，我们是送给大家的。两个人你自己去，160块钱。
1: 对，我们今天是899套餐里面，然后给到大家4份我们的自助早餐、2顿正餐，还有1份面食的套餐，还送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太湖游船，
0: 相当于每个人大约加在一起就是有5顿餐。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先把券囤下来，呼朋唤友，你说哎呀，我可能想叫谁谁谁，你先帮他们先定了。如果他们想去，一呼百应，一脚油门就去了。如果他们说哦有事情不能去，没关系，退呀、
1: 对，
0: 全额退。
1: 给东方购物直播的价格，它是数量有限的，售完即止。
0: 还有12个名额，最后12个名额先到先得。这么好的酒店，这么高级的酒店，我也是强烈的呼吁大家一定要去微度假。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格人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各位好，我是娇姐。
0: 其实听得出来啊，我现在鼻子已经开始有点嗡气嗡到了。其实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天气的的确确是有一点干燥，您想想看到底多少天没下雨了。而且关键的是身体里面也越来越干燥，不仅仅啊是鼻子难受，身上的皮肤啊也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很干的这种情况。其实这就说明一种什么的情况呢，就是身体里面的阴液太少了。
1: 到了这个秋冬季节，阴液津液确实是特别的厉害的。从之前我们这个秋天就有什么秋燥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说一入到这个秋冬季节，家里面什么就是滋阴润燥，然后呢生津清热特别好的铁皮石斛要吃起来了。
0: 当然
1: 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双十一月特别好的以往热销的品牌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超细粉，在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
0: 的确，
1: 而且我们今天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在我们今天大小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还有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这个
1: 还有一瓶大组合正装要试吃送给您。
0: 是的，这点是非常重要。那说到铁皮石斛，包括说我们的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来自于南草堂的。很多时候铁皮石斛你要么要自己打，要么就自己泡。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直接的超细粉。自己在家里面您哪怕没有水，直接买一瓶矿泉水摇一摇也能够来进行服用，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咱们这个一罐里面呢是3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一包呢是2克，而且我们说石斛当中的上品一定就是铁皮石斛，对吧？
0: 是，
1: 不是我们以往所熟知的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
0: 对，
1: 它是用铁皮石斛的锡条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打成超细粉。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我们的锡条原料产地特别的道地，
0: 当然
1: 是一个被我们称作为中国铁皮石斛之乡的地方，就是云南广南那边。
0: 的确是
1: 那边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气候、湿度、温度，特别适合好的石斛生长。而且我们也在权威的书籍当中也说到了这一点。
0: 对，不是我们这边说的啊，不是我们现在才看到的。首先在这本《本草图经》当中，其中有一页就说到了在这边。您自己来看啊，他自己说的是什么？石斛生陆安山谷水傍石上，京就是湖北、湖川、广都有，以及温台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这个广南就是现在的云南广南，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我们就选择到的就是云南广南的正宗的铁皮石斛。
1: 是的，并且这样的一包我们要耗费到云南广南那边铁皮石斛的纤条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的打粉的过程当中也不怎么产生高温，
0: 当然
1: 没有怎么破坏这个铁皮石斛当中核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石斛多糖。关键这个家里面吃起来特别的方便，就像维甲之前讲的，你家里面原来吃铁皮石斛啊，宽汤久煮加个锅， 对吧，弄个养生壶咕嘟咕嘟的，或者花了很贵的价格买过来铁皮石斛，那有什么风斗颗粒，
0: 对，
1: 特别的硬，你要花很长时间把它给什么就是煮开了，然后呢煮直了还要去嚼，又有什么渣要吐掉，就担心特别特别的浪费。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撕开包装就可以什么冲泡着来喝。
0: 来，如果说您特别特别的干的，或者说是特别需要的，来选择到2包。或者您今天如果说是普通的，咱们今天就一包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样一杯，如果说是有温水的话最好，没有温水的话普通的冷水就可以。为什么让娇娇来做这件费力气的事呢？就要说明啊，女生摇晃一下也可以，它的溶解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场就倒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在这边呢拿一个杯子，然后呢你也可以一样，就是拿一点点的勺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倒出来以后，哇，
1: 像琼浆溢液，像小米粥一样。
0: 对的，
1: 我就光摇晃，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去搅拌它，全部融开，没有结块结团，这个晶晶亮亮黏黏糯糯的。首先我们俩已经闻到兰科植物的清香了，
0: 的确是的，
1: 而且这个味道非常的浓郁，关键这种黏糯的质地哟，不是增稠剂
0: 对
1: 添加出来调和出来的，
0: 就是
1: 它是石斛多糖的含量特别的高。
0: 的确是的，如果说平时要吃的话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样啊，你如果说水再多一点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今天是直接的，水少了一点，但是吃起来也是完全不会有拉嗓子的情况。
1: 像我们平时讲话比较多，对吧，用嗓比较的厉害，然后其实这个是特别的耗费津液阴液的。像咱们平时主持人在保护嗓子润养一下我们的喉咙，也在吃特别好的南草堂的这个铁皮石斛。
0: 的确，
1: 而且我们会感觉就是像维甲吃，嘴巴里面就会有黏黏糯糯的一个质感。
0: 我说句实话，我的这个嘴唇呢、已经有一点点要粘起来的感觉，
1: 多糖含量特别的高，
0: 嘴巴是有点张不开了。但是咱们今天不仅仅是多糖含量高，还是那句话， 冬令进补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平时吃一些保健品也好，不是说啊我今天想起来就吃，是需要长吃久吃，吃一段时间您再去看一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其实就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超大组合，为大家来做到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直接把我们的粉倒出来，你看看我们倒在小碟子里面，
0: 对，
1: 而且简单冲泡，旁边这个杯子啊上下很均匀，
0: 对，
1: 没有怎么分层，很方便，就是你只要手边有一个杯子加点水，并且这个粉哦它是超细粉，它的细度是达到了800目，
0: 你看
1: 这个是目数越高这个粉越细，原来咱们东方购物常规节目当中咱们以往什么卖过什么，就是、超微粉，对吧，
0: 对，
1: 目数是200目的，但是我们这款独立包装而且是皇冠的，它是南草堂他们家目数高达800目的超细粉，
0: 细到什么程度，
1: 粉越细对吧越好溶解，大家到身体当中越好吸收，
0: 越容易被吸收，您自己来看看，连我的指纹都已经嵌进去了，说明它有多细多容易被吸收，更何况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是只有一包啊，是所有包数全部都是这样，但还是那句话，您自己需要去买，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一样是南草堂，一样为大家做到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一罐就要很贵了，
1: 外面单罐价格很贵，咱们东方购物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小组合，小组合呢是带给大家是有到5罐装，
0: 对，
1: 那5罐总共就是150包，
0: 建议大家买大组合，
1: 在别的一些某东渠道他们的一些旗舰渠道，如果你买5罐装的话，
0: 哦哟，1588块钱，
1: 是
0: 这个是外面
1: 某东的价格，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双11月，您今天在我们这边选择我们的5罐装，
0: 对，
1: 直接价格我们做到了659元，一共是150包，300克，还有我们平时所没有的七倍积分，相当于612元，300克您一除，单克价格只有2块钱左右。
0: 但是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能买大组合，不要买小组合。为什么？因为还是那句话，您平时冬令进补就应该来是长期的服用。来，今天选择大组合，大组合是本来是10罐。今天变成11罐，按照道理电商价格3688，按照这边的价格大家可以直接的看到，但是请注意啊，今天限时价格999块钱，
1: 是的，
0: 直接拥有。还没完啊，再给大家看第二重优惠，今天先加赠100块钱的积分，直接没有说是什么7倍8倍，今天就直接加赠到100块钱的积分，
1: 凑整了，咱们相当于899元，总共是660克，单克价格1.3块，
0: 对，
1: 而且这个我们所有11罐当中，我们有免费给到大家开放1罐30包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你订购我们的小组合5罐装是没有试吃的，
0: 对，
1: 11罐装我们的大组合是有到额外的开放1罐正装试吃。
0: 是，
1: 也就是说你把这30包全部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你感觉到身体有变化了，咱们再把它剩下的10罐吃掉。没感觉了，来，剩下的10罐1分钱不少，999块钱退给您之外，还可以再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啊，买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499块钱，每克才7毛钱，各位，
1: 哇，这是铁皮石斛的超细粉，
0: 对，
1: 外面真的很多药商药主的风斗颗粒，对吧，
0: 对，
1: 大费周章，步骤特别繁琐的，单克价格都有什么20几块钱，蛮贵的，而且今天不管你订购哪个组合，我们的5罐装也好，我们的11罐也好，全部给你的产品批次都是今年，也就是上个月10月份生产的，
0: 保质期36个月，
1: 批次你要自己囤，你要送人的话，这个批次都很值得你来入手，
0: 的
1: 特别的新鲜，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
0: 对，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赶紧来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不五脏疲劳，雷兽强音，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3: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 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嗯，不要丢掉，
3: 不要丢掉。
4: 对的，嗯，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嗯，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啊，特别有帮助，嗯。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嗯，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嗯、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0: 各位看看这种黏黏稠稠的感觉，其实身体里面啊，你不是说哦，我口干，我多喝水、就能够补充阴液、补充精液的，不是说你今天能够喝多少水，身体里的水就能够补充的回来。我们中国传统的认为，身体里面呢不仅仅只是水，而是那种黏黏的、稠稠的一些身体里面循环的液体，那么这个就要靠滋阴来补了。那么还是那句话，滋阴咱们选择什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啊，这种要是同源的植物，咱们今天石斛其实就是一种。还是那句话，石斛是要有吸收率的，有的时候铁皮石斛你自己宽汤酒煮煮了半天，
1: 怎么看前面，
0: 你自己去想看这玩意儿你要煮成什么样，你是不是得弄个什么高压锅什么再去压，而且不建议大家用高压锅啊，宽汤酒煮，你得直到最后一天了，你还是会有渣的，
1: 而且它出来那个茶水依然是比较寡淡的，
0: 对
1: 吧？花时间煮直了以后，里面还有渣，
0: 对的。
1: 或者你把这样的风斗颗粒，
0: 来
1: 用它去直接打成像爆花屑一样的这样的粗颗粒，
0: 对，
1: 但是它也不完全溶于水，而且最后你冲泡的时候水渣分离，还是要吐掉这些的。
0: 您自己去看看，
1: 还拉嗓子，
0: 到最后嗓子喝起来很难受的。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超细粉啊，这个完全不一样。
1: 这个800目的超细粉，这个粉啊，摸不出任何的颗粒感，
0: 我说句实话，
1: 能够卡在我们人的指纹里面，
0: 真的比很多的女生的散粉可能还要更细，真的太细了，我手上摸上去没有任何的颗粒感
1: 啊。
0: 正因为打得这么细，所以它更加溶于水，也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还是问一下大家，你今天我们假设啊，你吃500克的石斛，你是为了让它吸收的更好了，不是说我500克吃进去，剩下的300克就直接浪费掉了，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对吧？
1: 咱们这个石斛就是啊，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
0: 是的。
1: 让大家平时可能说在什么公司里面、单位里面，手边有一个水杯，你就直接冲泡一下，
0: 就
1: 能够很简单的来吃我们这样的铁皮石斛超细粉了。
0: 因为它叫做超细粉，自己在单位里就可以了。如果说第二季节呢是您自己的孩子，本来工作就非常非常的忙，吃饭也不规律的，给自己的孩子囤上一个大组合，跟他说你不用煮也不用泡，只要单位里面有水杯就可以了，直接倒进去泡一杯，分分钟就可以做出一杯非常浓厚的石斛饮。怎么来做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看，就像我和小姐一样，今天啊拿两包往里面这么一倒，剩下的你记得不要浪费啊，把它弹一弹，然后把盖子盖上就可以了。有温水尽量用温水，没有温水用

0: 常温水也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 你看这个杯子，我敢拧紧盖子给你摇，说明里面不是很热的水，否则它会喷热气。
0: 当然，
1: 就是温水、凉水，我就随便那么摇晃几下，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它已经全部融开。
0: 的确，
1: 而且非常的均匀。你就看这个挂壁很浓郁，你家里面宽汤久煮一两个小时，养生壶咕嘟咕嘟煮很长时间，
0: 你能够煮成这个样子吗？
1: 几乎没有出来过这种质地吧？
0: 的确是这样的。而我们今天您看倒出来以后。我的天哪，这个是不是就像果冻一样，
1: 很
0: 黏糊，是不是就像那个蜂蜜一样？
1: 而且咱们这个是100%的铁皮石斛，纯的超细粉，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当然
1: 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对，
1: 就是那么的醇厚。因为里面我们道地的原料，云南、广南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鲜条，
0: 对，
1: 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帮你打成超细粉，
0: 是
1: 简单一冲泡一摇晃，质地就这么粘稠，
0: 对，
1: 这多糖含量真的高啊！
0: 材料选的好，就是道地的草本植物，使用的方法又非常好，咱们今天保留了更多的石斛多糖，关键的是选择到的方式太适合咱们现在的都市人群了，
1: 就是你步骤简单我们才好坚持，你要步骤很繁琐，要弄个工具，要怎么样花时间，还要什么照看，真的咱们说养生如果弄得太复杂，对吧，就是坚持不下去，但是这个就很轻松，
0: 一股很清新的兰汁的口感，而且关键是啊，我的嘴唇已经完全被粘住了啊！我说句实话，很少有一次铁皮石斛，或者我也吃过蜂斗，我甚至喝过那个铁皮石斛的冲剂，都没有这种黏黏糯糯的口感。
1: 它是满口都是那种兰科植物的清香，
0: 不拉嗓子。关键是啊，我一口咽下去以后，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我嗓子响了很多。嗓门响了很多，
1: 这种很清润的润养对我们的咽喉嗓子都是特别好的，
0: 当然
1: 所以其实啊，像南草堂他们家这个皇冠的，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也是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包括咱们身边很多嘉宾的
0: 常备的，
1: 就是润嗓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对，每天就是放在办公室里面，闲着没事了拿一瓶水我喝个半口，啪往里面一倒，一晃咚咚咚咚咚喝完，不用着急，很方便，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吃开口饭的，你律师啊、医生啊、
1: 销售啊、
0: 教师、销售啊，甚至是很多的一些现在主播，是不是也应该多准备一些？
1: 而且这个今天你的花销，尤其大组合11罐装凑完单以后，单克价格才只有7毛钱左右。外面你看，
0: 也有铁皮石斛粉，
1: 铁皮石斛粉4.98，单克算下来9.96，一克将近10元左右。这边你看398元，它是啊，一罐。单克8.8元左右，
0: 它还未必是这么细的粉哦，它只不过是铁皮石斛粉哦，没有说是超细粉啊。我们今天是超细粉给到大家，来请注意了，首先南草堂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做到的是超细粉，为大家做到的价格是999元，
1: 真的，就这个单组订购11罐装，直接比外面省了2700元左右，
0: 还没完哦，
1: 还有叠加我们的100元，双十一月的高额的积分
0: 899元，
1: 你这个除以11的话，每一罐的价格才80几块钱，
0: 其实还没完哦，
1: 单克才1.3元，
0: 还没完哦。再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3件满38送给大家400元的积分，礼拜礼券相当是499元，每一克0.7元，7毛钱。那很多人说，哎，这个东西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啊？我要打个问号啊，各位，我说了不算，焦杰说了也不算，您自己回去试。
1: 来，
0: 开放一罐免费试吃，一罐就有30条，对吧？
1: 对，不是给你吃2包3包，
0: 对，
1: 3包5包，这一罐里面满满当当30包独立小包装，你都可以吃，你一个人吃，每天吃一包，吃一个月。你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条，这一罐能够吃啊15天，2个礼拜以上。吃完你们老两口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这个是有可以反悔的机会的。
0: 对，
1: 但是这一罐对于品牌方来讲，就给我们所有观众拿出
0: 的
1: 诚意力度是很足的。
0: 对的，为什么要给大家开放这一罐？很简单，我们都说7天养成一个习惯。您这样两个人吃15天，是不是可以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有变化的咱们就留下来，没变化的来直接花多少钱退给您多少钱。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今天保证都是新货上市，上个月刚刚生产出来的，保质期有36个月，放心，你用不了36个月。咱们今天11罐，大部分的朋友们是吃个半年左右就可以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2: ，对，
1: 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2: 对，
1: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3: 一壶很多了。
2: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

0: 用石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1: 好金贵、
0: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1: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100斗啊，
0: 哇塞，
1: 多少啊？
0: 对，
1: 这是价值千金啊。
0: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2: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3: 适合我，
1: 适合我。
2: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4: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5: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2: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5: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2: 嚼一嚼，对啊。
5: 但是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4: 但打粉还不如全是粉，粉
5: 最后都吃进去了。
6: 我吃了大概三十年是有了，平常呢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7: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于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8: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7: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6: 都是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刚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刚不晓得啥辰光杀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7: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8: 粉吃起来也要方便，粉起来就讲，被狗烧起来饭，搿是粉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6: 啊。粉对伐？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个口感好。
8: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7: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倒粥里头，吃一袋儿。就方便多了。
8: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石斛、火参都是不好，包括说这个石斛花等等等等，这种石斛，我说句实话，真的就是在云南的广南，在这种自然的条件下来进行生长的，非常非常的艰难。首先，石斛的生长条件很难啊，它必须要在山的阴面，不能在山的朝阳面，阳光太多。不利于生长，
1: 暴晒不行。
0: 哎啊，又有一个问题了，晒不了阳光它也不行。
1: 哎，
0: 石斛这个东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贵。
1: 啊，
0: 那它怎么来生活呢？你听这个斛就知道了，有一种植物叫做斛寄生，它其实就是寄生在树荫的下面。树阳光呢晒是晒得到一点，但是它晒不到很多，所以它才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阴的作用啊。
1: 而且它是九大仙草之首，真的是很厉害啊。你像什么天山雪莲，对吧？然后呢，冬虫夏草、野山人参、灵芝都排在它的后面，
0: 对，
1: 它是特别厉害的九大仙草之首，而且我们说冬天吃石斛真的是一个好时候啊。
0: 对，
1: 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很多权威来源的资料里面都看到，你看，冬季进补的好时节，
0: 对，
1: 铁皮石斛不可缺，
0: 对，
1: 冬天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对，
1: 滋阴清热，对吧？然后呢，降虚火，
0: 对，
1: 冬季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当然，
1: 我相信我们在看节目很多观众，你也很懂养生，
0: 是的，
1: 也都听说过一句话。春夏养阳，
0: 对，
1: 秋冬养阴，石斛就是滋阴的，而且是强阴的。
0: 强阴哦，
1: 啊，
0: 不仅仅是这个样子，咱们关键是要选择到什么样的石斛。
1: 嗯，
0: 咱们今天选择到的就是广南的石斛之外，
1: 嗯，
0: 更关键的是产地好。咱们今天说草本植物就要讲究一个道地的产地，
1: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产地好了。东西好了，你怎么处理也非常的重要。你要是跟以前一样，就是做铁皮风斗精，或者就是做成铁皮风斗粉，我说句实话，未必您身体能够吸收得了。咱们自己去想想看，铁皮石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能力哈，叫做我们的补五脏的羸弱嘛，就是在我们的
1: 五脏虚劳羸瘦
0: 嘛。你本来五脏，尤其是你的胃，
1: 吸收就
0: 不好。
1: 哦，
0: 你再去吃这种一颗一颗根，它为什么叫做铁皮石斛？
1: 嗯，
0: 因为它长得跟铁皮一样，
1: 又变成那种硬颗粒了，
0: 又粗大，你本来就吸收不好，你还想通过它来补，是不是就很难？
1: 对，
0: 是不是就很难？那么好，有些人就聪明了，哎，既然它难吸收，我把它

0: 包装这个铁皮食物超细粉，就倒在这个盘子里面，粉就这么细。我们敢于说它的细度800目，这个都是要过筛的。
1: 对，
0: 800目的细度是超细粉，不是以往200目的超微粉。
1: 的确，
0: 粉越细，然后呢，它的这个就是说溶解，它这个吸收都是更加好的。
1: 你看我的指纹都可以嵌到，这个粉都可以嵌到我的指纹里，说明它比我的指纹要细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的给大家来做到更容易吸收的超细粉，不开玩笑，
0: 关键就是吃起来方便，真的很方便。现在我们说，社会压力大，
1: 对
0: 吧？工作节奏快，
1: 没空
0: 吃饭的，时间少，事情多，
1: 对，
0: 那你怎么办？也要养生啊，对不对？上有老，下有小，你平时用简单的方法步骤，随便杯子里面倒上那么一两包，
1: 对的，
0: 晃一晃，摇一摇，就能吃了。
1: 对，就像刚才娇姐说的，你不仅仅说是麻烦着急，更容易的是压力大着急会怎么样？上火嘛。
0: 哎，像胃啊，也是情绪器官，
1: 着急呀、啊，不舒服啊，
0: 心急火燎的、口干舌燥的，
1: 对吧？
0: 然后有些肝阴虚，哎呦，一点就炸，
1: 对，
0: 脾气特别火爆的，很容易生气动怒的，
1: 是的，
0: 可以吃点铁皮石斛来调养一下。
1: 咱们铁皮石斛直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0: 嗯，
1: 刚才晃了这么几下，然后您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出来的这整个的状态，
0: 黏不黏？
1: 我的天，
0: 有点像你看堆叠起来，对吧？有点像那种表蛋糕一样的那种质地。
1: 像芝士一样一样直接倒在我的勺子上，
0: 对，
1: 这样一勺我跟大家喝下去，您身体里面的马上就开始润起来了，
0: 而且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
1: 对，
0: 我都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搅拌，
1: 对的，
0: 它就那么的黏糯，
1: 的确
0: 溶解得很均匀，
1: 对的，
0: 因为我们的超细粉800目，你就是温水凉水一冲开了以后，就是这么的黏糯。黏糯来自于哪里？不是增稠剂加出来的，调和出来的，就是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很充沛，而且你这个可以单一的这样子冲泡吃，你也可以加在什么甜品里面、汤羹里面、炖品里面、
1: 牛奶
0: 啊，可以豆浆，
1: 对不
0: 对？对，你像平时我们什么点个奶茶、喝个咖啡，对不对？你一天好几十块钱，咱们这样的，你今天两包，差不多总的花销凑完单以后2.几毛钱，
1: 对，
0: 又经济实惠。又对身体有补益，然后呢，还是感觉吃起来很方便。
1: 说到咖啡，其实你直接把它放到美式里面，这一呼噜呼噜直接喝下去就可以了。
0: 哎呦，
1: 对不起啊，咱们今天
0: 实施名额不多了，
1: 最后的
0: 因为我们大组合
1: 17组了
0: 啊，很多观众在订。是5罐装没有试吃，大组合11罐装才有试吃。
1: 对，
0: 999再给100积分，相当于899元。11罐里面有这样的一罐正装送给大家，免费吃，
1: 每克1.3块钱。如果说在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相当于是满3件满38送给大家400积分，相当于是499元，每克只要0.7元。大组合才有这一罐的试吃
0: 啊，
1: 吃的好了咱们就留下，吃的不好来899元。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0: 咱们退给大家是999元，您付的金额，咱们一分不少，如数奉还。所以现在抢单，而且可以来薅羊毛，单独下单，每单独下单订购几组，每一组11罐装，
1: 每一组都可以薅
0: 一罐羊毛来获得试吃。所以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1: 021-511-9900。
2: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一，它可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医易经，久服后肠胃。此前800多年的道教典籍《道藏》更称其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就是铁皮石斛。今京、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深处，400到2000米的海拔高差形成立体气候特征，非常适宜铁皮石斛生长。
3: 是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4: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3: 外头
4: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5: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4: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

蒸羊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嗯，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鲜料啊，每一个都是通过这样的鲜料给大家做的低温气流技术的直接的超细粉的萃取。
1: 咱们十一罐装还有最后的十二组，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双十一月当中买点家里面啊，平时都在吃的好东西，因为双十一月我们的价格很划算。
0: 对，
1: 像我们今天不管五罐装还是我们的十一罐装，都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
0: 的确，
1: 买十一罐装999送100元凑整的积分。
0: 相当于是每一克1.3块。嗯，如果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相当于是4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真的，
0: 而且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以您吃到了身体有感觉了为主。为什么？送给大家一罐是免费来进行试吃。
1: 就这个，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我们这样的一罐，你说你吃一两包、两三包，
0: 没感觉
1: 的，你觉得不好的，哎，你可以退。你30包全部吃完以后，你再反应过来说，哎呀，东西啊，我不满意，你也可以退。
0: 对，
1: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时间限定的，
0: 对的，
1: 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吗？
0: 还是那
1: 句话，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体验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
0: 的确是的，为什么让您试30包，不是让您试一两包？因为您身体没感觉。您吃完了以后，这30包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感觉，有感觉了留下来，没感觉的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1: 或者哪怕你在外面比价，觉得买贵了
0: 也可以，
1: 你去比价，你大胆去比较价格，你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没问题。因为这个一罐我们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时间当中也是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可以去比较价格。
0: 当然了，
1: 但是关键现在我们说冬天，像现在小雪节气哦，
0: 对，
1: 就冬天你要养生的话，其实啊，滋阴生津是非常关键的。
0: 的确是的，冬雪雪冬，小大寒，冬至之后小寒大寒就过春节了。各位，马上就要进入到春季的节气了，等到那个时候又要开始养阳了，所以各位，你趁着这段时间还能够滋阴润肺的时候，赶紧把我们的阴来补起来，给存起来。
1: 哎，刚才我跟维嘉我们两人还在说呢，其实现在人我们五脏六腑各种阴虚火旺问题蛮严重的，
0: 太多了。
1: 你如果心阴虚，晚上你就容易休息不好，
0: 对
1: 吧？你如果肝阴虚，
0: 对
1: 吧？那个肝火特别的旺，然后呢容易动怒啊，脾气不好呀，对吧？或者你这个脾阴虚，你身体这个运化就会受到那个影响。
0: 对，
1: 还有比如说你这个什么，哎，肾阴虚，晚上起夜很多，对吧？
0: 对，
1: 反复的上厕所小便，这个也特别影响晚上休息。
0: 的确是的，心肝脾肺肾每一个都是需要有阴阳的平衡，不是说哦，我这个人阳火旺就是好，是不是很有活力？但是在很有活力的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也是在消耗啊。身体就像一个锅，你火旺了，里面的水少了，是不是就是干烧？水多了，火小了，是不是就煮不熟？一定是水火配比刚刚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专门给大家，你这口锅里面的水要补起来了，对不对？但是怎么补很重要，它是超细粉，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风斗，也不是铁皮石斛的粉末，而是超细粉。粉末越细，身体吸收的效果肯定越好嘛，这点大家都应该明白的。
1: 而且大家冲泡起来也是更加的好溶解，真的很方便。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它，就它携带也很方便。你说后面你要出门旅行、
0: 2、3、4、5条、五六条，
1: 或者你说你随便跟什么老伙伴、老朋友碰个头，
0: 对，
1: 你手边带一个保温杯，身边就带那么两包，
0: 对的。
1: 到了哪儿你想喝了，就直接一倒粉一冲泡就可以了，
0: 尤其方便。还有最后的五组喽，速度很快哦。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很简单。咱们今天如果说身体面特别特别的干的，然后呢已经感受到了皮肤已经不太舒服的，来选择到两包，直接就可以了。然后现在需要
1: 这两包啊，花销凑完单以后，在东方购物咱们今天订购十一罐装，7毛钱一克，这两包4克也就2块几毛钱。
0: 对。
1: 对吧？你这个
0: 两块钱，你现在买瓶水怎么样了呢？对吧？咱们今天

0: 常的简单，就这么一晃。还是那句话，平时爱喝奶茶，没有让大家不喝奶茶不喝咖啡，您就往奶茶咖啡里面放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呀。其实我们都说了，现在中式的朋克养生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您自己啊就是把爱喝的饮料里面放这么一条，不用像以前啦，什么宽汤啦、酒煮啦，每天还得拿个热水保温杯泡着啦，没有那么的麻烦，只需要这样就可以了。最后的五组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五组还可以来进行试用，而且最后的五组还可以获得我们今天100块钱的积分，还是替大家来尝一尝啊，非常非常的好。
1: 这个平时咱们平时说话多，对吧？用嗓厉害，或者感觉这个喉咙口像冒了烟一样的，对吧？烟熏火燎的，这个一吃以后，真的有一种人啊，哎呦，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0: 的确
1: 特别特别的清润。
0: 不是每喝这样一口呢，我们刚才已经喝了三四口了，每喝这样一口，嗓子仿佛就润一点点啊，非常的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才开放，
1: 试吃名额不多了哦。刚才我们的系统提示我们，11罐装才有试吃，这一罐是正装，30包独立小包装。在外面价格就是好几百，今天送给大家，你单独下单订购一组11罐装可以拿一罐，
0: 对，
1: 订购2组可以拿2罐，多订你就可以多拿。
0: 当然，
1: 但是今天我们的限时放送的7倍积分，额外每一个单套都给100元积分。
0: 当然，
1: 平时常规节目几乎是看不到的。
0: 平时呢，给到大家9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市面上的价格是3688，直接降到了999之外，在今天加赠100积分，相当是899块钱。吃完这一罐，如果说您觉得不合适了，来直接999块退给您。您觉得好了，咱们再留下。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里外里相当于是496块钱，每克只要7毛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增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3: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4: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3: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2: 都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刚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刚不晓得啥辰光杀好，一直要去看了。
3: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4: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起来这个，被个烧起来饭，搿个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2: 风对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外加口感好。
4: 老细腻，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4: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5: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精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6: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1瓶的大组合装是开放1瓶的免费试吃，而且这一瓶里面有30条，我们按照你每一天消耗一条来计算的话，可以吃30天。30天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您身体有没有感觉还不知道吗？肯定能够感觉出来，很简单，如果真的对您有帮助的，咱就留下来；没帮助的，999块钱，1分钱不少，完全的退给您。嗯，而这一盒您就当白吃了。嗯，吃下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嗯，
1: 我觉得其实对于品牌方来讲，要对自家产品特别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试吃。要不然产品不好的话，他们不是砸自家招牌吗？
0: 而且关键的是，这物流费用谁出啊？还是得厂方自己出啊，对不对？
1: 而且
0: 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他们这么多的铁皮石斛粉当中比较高端的超细粉，
0: 的确
1: 拿出这样的皇冠的1罐30包正装给大家试吃，诚意是很足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又有难得的平时所没有的7倍积分，我们的11罐装是凑整100元，
0: 的确
1: 相当于啊维甲前面这样一个11罐装。总共我告诉你899元就属于你，而且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你看899块钱、啊、每克只要1.3元，而且还送货到家，还没有算物流费用哦。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的话，499块钱啊，这个就更划算了。当然您再凑2件，其实等会儿我们的这个被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嗯，当然也有小组合可以供给大家，但是小组合没有试吃哦。啊，小组合没有免费试吃一罐、
1: 而且小组合你想，小组合你花销是659元。
0: 对，
1: 你只要在小组合上面，你其实啊相当于再多花200多块钱，你能够再多得6罐。
0: 的确，
1: 6罐在外面你是不可能只花200多能够买到的。
0: 当然了，
1: 而且我们这个小组合5罐装，像维甲说的是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的，
1: 你买了就买了，就没什么后悔机会。
0: 对啊、
1: 但是大组合不一样，1罐免费试吃，11罐装，你现在就薅羊毛吧，你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家里面、邻居、兄弟姐妹、子女家里面。家里面要订的那个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每单套下单11罐装都能够拿这样的1罐正装试吃。
0: 而且你不用说啊，我买的多了，到底吃不吃得完？来，各位，新鲜的生产批次，25年10月份，就是上个月生产的，可以放3年呢、啊，各位观众朋友们。而且你用不了3年。我估计您半年基本上就吃完了，1天2条这样的吃、其实对身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
1: 对，刚才我看维甲，我们说完那个搓完蛋以后，11罐装单克价格7毛钱左右。
0: 对，
1: 你看看外面要烧要煮的风斗颗粒哦，很麻烦弄起来，
0: 宽汤九煮
1: 一克25块。
0: 哎，
1: 你想想这个单包打开，随便一个杯子、矿泉水瓶，那么晃一晃、摇一摇就搞定了。
0: 你这一盒里面，我说句实话，你能吸收多少？你能吸收多少？很多的都是你嚼一嚼把渣吐掉的。
1: 嗯，
0: 我们今天全部都在这个超细粉里面了，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嗯，
0: 超细粉的吸收肯定是要比我们这个嚼一嚼吐掉的渣要好很多了。
1: 嗯，
0: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开放一盒来进行试用，就是这样一整罐
1: 啊，1罐30包，而且写的清清楚楚，不管是铁皮石斛本身它这个鲜条的原料。它是很好的，
0: 对，
1: 铁皮石斛不是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原料首先是铁皮石斛，这个就很金贵，
0: 对，
1: 还是超细粉，不是那种以往我们红罐很多观众也买过200目的超微粉，对吧？目数没有我们高，粉没有这个细，所以它不管是原料来讲，还是工艺来讲，
0: 都非常
1: 这个产品都是在市面上面单罐卖的很贵的。
0: 产地也好啊，
1: 啊，
0: 对。我们今天是来自于云南的广南地区，就是石斛之乡，就是给大家道地的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就是要订一组11罐装，有可能都感觉订少了。
0: 对，
1: 周末看望长辈的，马上年底过年，对吧？甚至你到了那个明年，你要元旦的时候送人给长辈、给亲戚，
0: 对不起，还有最后的两套
1: 了，这个组合都很值得你现在
0: 还有最后的两组了，才可以享受得到我们今天的一盒的免费试用。市面上的价格，咱们今天可以看到了3688，一共是11罐装，但是本档直接限时特价999块钱，330条660克，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当然，如果说这11盒当中您试下这一盒试下来没感觉了，来996块钱，1分钱不少，全部退给您。
1: 嗯，
0: 如果说可以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今天占了多大的便宜。第一，加赠100的积分给到您了，896块钱，每克只要1.3元了。如果说您之前在东方购买过2样产品，满3件且满3888块钱了。 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1: 嗯，
0: 那就是499/1罐，
1: 你算一下每罐40几块钱，
0: 天哪，
1: 单克7毛钱左右啊，
0: 对呀、
1: 啊，真划算。
0: 这个、
1: 但是平时常规节目在我们双十一月以外看不到，你拿到手单套就有这么多东西，而且还有一罐正装试吃，赶紧立马我们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新鲜批次都是上个月生产的，
0: 对，
1: 所以赶紧订购，需要几组11罐装，现在就订购，订购热线是800-7088-000-021-5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
2: 嗯，
3: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脏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
2: 嗯，
4: 都可以补，
2: 嗯，
4: 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
2: 嗯，
4: 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
2: 嗯，
4: 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
2: 嗯，
4: 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嗯。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吃完了以后有感觉了咱们就留下来，没感觉了就还给了你十一罐啊，就还给我们10罐就可以了，剩下的996块钱一分钱不少全部还给大家。
1: 送给大家试吃那一罐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不了解或者哪怕你都没有怎么听懂我跟维嘉给大家介绍这个产品，
0: 对，
1: 没问题，你先试吃。
0: 对，
1: 吃的好是硬道理，对吧？你吃的不买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当然，
1: 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常年看节目的老观众来讲是你薅羊毛的好机会，对吧？因为你每次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我们都知道的，有试吃的机会，你分开多个订单，多组下单，
0: 的确，
1: 每单组里面都可以薅一瓶试吃的羊毛。
0: 当然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总结几点啊。第一，道地的产地的铁皮石斛是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是铁皮石斛，不是其他的钢结石斛或者观赏性石斛，是石斛当中的高档品。再接下来处理的方式也非常的好，叫做低温气流技术，让我们的石斛呢不容易有一些变性的情况，而且关键的是打得非常非常的细，同时石斛越细您能够吃到肚子里所吸收的效率也就更高了，这不是更好吗？您吃东西不就是希望吸收的多一点，对您身体帮助大一点吗？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完完全全可以来囤上我们今天的大组合一套，同时获得一份我们的一罐装的免费试吃，还能获得100块钱的积分。当然了，凑满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满3件满3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4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好划算哦，
0: 平均每一克才7毛钱，
1: 天哪，值得入手，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0-88000
0: 021-51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症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
1: 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影视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大家都感受到了又热，然后过两天呢又要下雨，又闷又潮。那这个时候大家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是不是辗转反侧，总觉得身上黏哒哒湿哒哒的？这个时候大家应该盖什么样的被子？蚕丝被。在我心中，蚕丝被是夏天的首选，是最适配夏天的，没有之一。因为蚕丝被啊，它天然的一个属性就非常适合我们江浙沪的这种梅雨季节，它吸湿排汗，而且恒温，让大家能够轻轻地敷在身上，不压身。而且好的蚕丝被它是经久耐用的，它真的不板结，什么时候拿出来用，那种天然纤维给你肌肤的那种呵护度啊，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你像我们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有敏敏人群，那这种家庭蚕丝被又是再适合不过了。说到东方购的蚕丝被啊，我们已经卖这么多年了，但是有一个品牌一直以来深受好评，而且在东方购重复购买率非常高，那就是山水丝绸。在东方购它已经整整14个年头了，真正的江苏老字号，真正的大企业，良心企业。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山水丝绸的一个特别划算的特卖组合。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在这个夏天选择一个好的被子，选择一床一年四季都能盖的蚕丝被，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刘总，他们品牌企业的负责人来到了我的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刘总你
1: 好，耿老师好，真的好久没有看到耿老师了，
0: 好久没见了。
1: 是的，我也很想你啊。当然，我们在这个晚上的话呢，我还是要祝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晚上好。因为耿老师刚才也说过的，确实是的，我们江浙一户一带的话，这段时间很难受的是什么天气？就像刚才我在来直播的路上，大雨倾盆，对吧？那这个情况下湿度就会增加，那一旦增加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的，窗都不敢打开，为什么？潮气都要进来。那么大家都知道的，潮气一来的话，身上也好，我们比如说用的东西也好，这个桌子上也好，乃至我们的被子也好，都是会有这样子黏哒哒、潮哒哒的感觉。
0: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刘总今天刚刚他也说了，我们俩真的很久没见了。刘总，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初识是在哪一年？我记得非常清楚，2019年我第一次和刘总认识，然后当时是帮他们家做外拍，去到他们家的苏州的工厂，我自己去看到他们家的桑园，自己去看到他们家的工厂，自己看到所有的女工纺织女工们在拉那个蚕丝，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哦，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品牌，他真的是在做用心做蚕丝被。然后刘总给我留下的印象，我说实话当时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匠心。我记得非常清楚，刘总当时跟我说他是从以前蚕丝厂的纺织女工做起，
1: 对，
0: 所以他在做蚕丝被的时候真的是一直坚持，当整个行业都在卷价格的时候，刘总就在做一件事情，我只做好被子，我不去做所谓的价格战，我能让利的我一定让利，但是我能坚持的我一定要坚持，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你看在推荐山水丝绸的时候，耿瑶真的还是比较有底气的，人家是江苏老字号。然后我要给大家看的一个东西也再次能够印证这么多年来山水丝绸一直在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工匠精神。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这是我们纺织就是蚕丝被的一个行业制定的手册，标准手册，翻开第一页，行业起草单位都有谁？苏州山水丝绸有限公司，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山水丝绸。而刘英女士，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刘总啊，她是在起草的起草人之一的，又是行业起草单位，又是求起草人之一，所以你可以说是整个丝绸是我们中国的国粹，是我们中国的骄傲，民族的骄傲。但是在整个中国的丝绸行业当中，山水丝绸绝对是有它的一席之地，绝对是它的地位的。
1: 谢谢
0: 我觉得这和刘总几十年的坚持是真的密不可分的啊。
1: 那说到这里呢，确实是的，我也要感谢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么长时间的就是合作，就是一床被子。那我们山水丝绸的理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因为大家都知道的，现在的生活大家也是越来越好，但是呢我们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管我们读书也好，不管我们工作，乃至我们是老人家在家里准备饭菜啊，我们给小孩子就是轻松一点的情况下啊，确实是大家都需要好好休息。那么怎么样好好休息的话，那我们口头上经常有一句话的，叫白办事晚办事。如果说晚上的办事没有一床好被子的话，那这个觉睡得肯定不会踏实。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一直以来的话呢，我始终秉承的一个原则，在我们任何地点任何场所，我们山水丝绸就是做什么优等品。那么优等品大家都清楚的，其实蚕丝棉也就是桑蚕丝棉的最高等级就是什么？ 顶尖的哦，金字塔尖尖的就是优等品。那我们的优等品是用什么样的原材料来做的呢？大家一看，双工钱。所以说双工钱就是顾名思义，里面有两个蚕蛹在吐丝的。那这个吐出来的丝，那它的茧层就厚，茧层厚了之后呢，我们的丝的韧性就更足。那么它是珍珠白的，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很漂亮？然后你看下面的茎瓜也叫双蚕茧，但是你看要么颗粒比较黄的，要么虚口的，要么你看薄皮的，等等等等。如果说这种做成的被子也可以叫双蚕丝，但是大家都要看清楚，现在市场上的利字七柱两利币啊，七柱两币呢，确实很多很多。那么我们一定要记住，您想要拥有一条的，肯定是什么金字塔尖尖的被子，对吧？那如果说你出了一个比较高的价位买到了下面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很揪心的。所以每一次我到东方购物来的话呢，我都喜欢跟大家来近距离的看看我们的蚕丝被长得怎么样。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蚕丝被，什么叫真正的优等品。
1: 对，首先这个颜色大家看懂了就清楚了。这段时间我们小孩子不是什么中考或者就是高考，那这个颜色是不是跟黄金一样的，那叫金榜齐名，对不对？那我们这一床被子其实的意义就是什么？比如说家人们正好要准备这样子的被子，给九月份的宝贝们去什么读书的情况下，这一个真的不错的选择。那表布的面料是什么呢？全棉的斜纹的。那很多人也不知，就好像说刘姐你太奢侈了，为什么要用全棉的呢？你可以用这种化纤的，但是化纤的跟我们的丝棉是不相容的，因为化纤你知道的，盖在身上的话那是很不舒服，透气性又不好。所以说呢，我们用到这么好的全棉的金灿灿的一个什么面料斜纹结构，
0: 好马配好鞍，天然配天然。
1: 大家看一下，对，我们每一条被子必须要有三证，其中一证就是这条被子的身份证。那身份证大家都知道的，现在我们比如说坐飞机坐高铁，离开身份证行不行啊？不能让你上去的。那我们每一床被子进仓的时候一定要有身份证，
0: 这个身份证上的信息是什么？
1: 对，所有的内容都对这条被子一一对齐的啊。比如说什么等级啊，比如说多少重量啊，什么规格都不能有半点差池，这是一个。另一个的，你看，因为我们是正规的企业，所以二维码啊、电话都会让你什么有章可循。好，那么一条龙生产，我们从摘桑养蚕开始的这一条龙生产，你看都有什么？里面的内容也叫优等品，对不对？还有一个地址也有。为什么这一个当你用的情况下，你可能要剪掉？若干年过后，你看看这条被子，哎，这么好是谁家的？你还能查得到？如果还要够的话，那你也就是给减轻你再去用时间找了。好，那么这一个呢？说白了，我一直说的，只是对标昨天，不能代表今天。为什么这一期的龙椅其实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做蚕丝被中单产品的情况下，也是什么大家对我们的一种认可。那这种认可的话呢，是什么个情况呢？也就是说不要忘记我们的初心。好，那么说到这里，我也想跟大家说，今天呢我来的话呢并不是就是随便说说的，我一定要让大家你看一下
0: 买的货真价实，
1: 所以
0: 买的清楚明白。
1: 对，你们看得到这么长的看棉口吗？
0: 将近
1: 一米四，耿老师啊，那为什么做到一米四？也有很多人说，小刘啊，你干嘛做的这么大？小一点好了，让他们稍微看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专业人士不是这么想的，我们一定要把里面的品质让你看得到，也就是360度，是不是大看大看口啊？你看我们这条被子的口两端，你看这么一点点，那你就懂了，就是随便哪个角落都会看得到。那么其实很多家人们也知道了，现在一条蚕丝被真正的好并不是看口头上的。你看我们现在今天啊，我特意做了一个记号，看一下这一个线就是我们这条被子的什么中间。那我现在呢就是要把这个内套，你看啊，我拿到中间，也就是这条被子的什么1/2的情况下，那我要干嘛呢？我要剪开来。剪开来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呢就是看得到里面到底跟外面的是不是一样。
0: 所以你觉得一米多的检测口还不够？
1: 对，
0: 要让大家真正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感受一下这双被子是不是真正的纯蚕丝。
1: 那听听声音哦，纯棉的声音是很好听。
0: 哇，
1: 来吧，对不对？好，你看纯棉
0: 的
1: 是不是跟我们的丝棉 拼在一起的。
0: 真的，
1: 那拼在一起的话才是我们叫相得益彰，如果不贴在一起的话，蚕丝是发砖的，如果不砖的话，你这种蚕丝被送给你都不要，它肯定是什么不是真正的优等品。刚才我们尾下拉过了，现在再拿一个颈下，
2: 好，
1: 这一来的话大家已经很清楚的，这个声音就告诉大家是什么声音，很脆，那就是棉纱很好。那接下来下面是不是再拉一下呢？好，我们再来拉一下，你看，
0: 观众朋友，
1: 就干脆全部拉开了。
0: 你在哪里买蚕丝被？它可以给你这么大的检测口，
1: 我的天，那么真金白银出来了。你看珍珠白是什么珍珠白？你看，首先我们好的被子啊，
0: 太好了，
1: 什么好的被子？桑蚕丝的优等品的，它会感觉到轻松软，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盖蚕丝被为什么好？它是吸了快，晒了也快，所以说这个季节，比如说用上这样子的被子的话，如果一个月没有太阳的话，你也不要怕。为什么？它是自带光芒。好，那么第二好处有了，那还有什么好处？多了，它是防螨抗菌。那防螨抗菌大家都知道，卫生的是不是很干净的？那你这个床是不是对你的皮肤也好，对你的睡觉的呼吸也好，都是什么没有后顾之忧的？这是又一点。那么好，再下来什么呢？我们叫冬暖夏凉。冬暖夏凉，只有你盖过这样子的轻松软，而且真真实实的优等品的话，你才会体现到。那么还有呢，好处多多，保湿因子。保湿因子很多人又不知道什么叫保湿因子，就是盖这样子好的桑蚕丝被，它不会有感觉到干燥。那也能往往有时候就是在皮肤瘦了，很多人说，哎呦，我们要弄个加湿器，对不对？那很痒，很痒，不舒服。那我们盖这样子的被子的话，它是盖在你身上的话，不会让你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话说到底了，这么好的被子我们怎么检验？首先我今天你看我拉几条丝，也许可能你们看不到，没问题。今天你看我特意穿了一个深色的衣服，
0: 天哪，我也在后面帮你衬一下，
1: 是不是这次的丝？你看我们这几根丝的情况下是不是亮，对不对？我们就不要拉得很多，因为拉得很多的话也不稀奇，对不对？拉得多不断是不稀奇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拉得少，
0: 拉得少还不断。
1: 你看这一根丝还是连在这个被子上，是不是？
0: 太厉害了，
1: 那么好，这个是叫表面。那么我们被子呢，就是要掏心掏肺的。那今天呢，我在这里也跟大家来把被子来抠个洞，对不对？那抠个洞的话，那耿老师可能近距离的话已经看到里面很深了，对吧？
0: 雪雪白，
1: 那么好，我们要挑战一下今天这条被子松松在哪里。因为这条被子我们四个师娘已经拉好了，不需要我用很大的力，所以说你看当我拉起来的情况下，你看很轻很轻很轻出来了，对吧？这个出来的话呢，不是我技术好，我们的丝好。你看再来一下，哎，来了，是不是？你看是不是？所以说轻松软有它轻松软的一种实质上让你看得到我们耿老师摸得到的产品，
0: 我已经情不自禁要上手了，太丝滑了。
1: 对，好，那么再来的话，我们还能来，你看还能来，还能来。好，大家看清楚的是有一点，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的被子你看很垂直，它不会掉下来，它也不会有什么飘来飘去的，那是什么丝？那叫蚕丝，而且是桑蚕丝的优等品的。100%的蚕丝，那么这么一来更加大家清楚的，你看我拉开来的话是不是很均匀啊？对不对？那这个均匀的话其实就是什么，耿老师近一点的话可能看得到镜面一样，
0: 真的，
1: 对不对？我们可能
0: 光泽特别特别小，
1: 是不是
0: 都会反光？
1: 那么好，像这样子的被子当然不能洗也不能压，那可能的情况下你可以用多少年？10年都没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一条被子经得起您的检验，也就是让好被子必须走进千家万户。
0: 哎呀，说得太好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就说他们山水丝绸对于品质来说要求一直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你可以质疑他们的任何，但是绝对不能质疑品质。
1: 对，
0: 当整个行业都在卷价格的时候，山水丝绸一直是行业标准的巅峰，
1: 是
0: 一直在用行业的至高标准要求他们自己。
1: 对，
0: 所以你买山水丝绸被子，就等于你一步到位了，
1: 对，
0: 直接买到了蚕丝被当中的巅峰。观众朋友，那今天我们。
1: 好的，
0: 刚刚
1: 我们就开
0: 刘总，我们开给大家看看，好
1: 的。
0: 刘总刚给大家拉的那床被子就是优等品，双工检100%的桑蚕丝，而且括号长丝棉，也就是桑蚕长丝。观众朋友，说实话，差的蚕丝被山水丝绸都没有。
1: 对，
0: 他们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好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高品质的被子，市面上买一买。 不便宜，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他们专柜当中的价格，或者是你自己，因为我去过他们的门店嘛，他们门店当中这样一床被子就是卖到5197，嗯，六尺床大规格的卖到6397，
1: 对，
0: 我自己是真正肉眼看到过的。而如果说要促销，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这种专柜价格都标的虚高的，我们给您聊点真实的，掏心窝子的。
1: 对，
0: 专柜门店价格它有时候促销的，去到他们苏州门工厂店，1698，1798。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呢，是可以让大家额外再惊喜的，对不对，刘总？
1: 对的，
0: 我可是帮你把口号说出去了、啊。
1: 我们就打开来了，好吧？我们还有一个什么纯棉的，我们同规格的一个什么被套。哦，那其实这个被套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嗯、我们不光光是纯棉的，还做到的是什么 A B 版的、哦，因为让大家因为考虑到很多我们。阿姨们都在说小刘啊、哦、我们被子都买了、嗯、就是买不到被套、嗯、那么今天你看一面是什么颜色的粉搭搭的哦、嗯、很好看，另一面的话你看还是有什么
0: 米黄色
1: 幸福开心的一种丰收的感觉、哦、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一被一套都为大家准备好了。
0: 好，也就是说刘总把他的诚意亮出来了，今天是买被子他在送被套。
1: 对，
0: 那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价格的话、嗯、我们刚才耿老师已经说过了、嗯、是吧，今天呢说白了我也好久没跟龚老师一起合作了。
0: 是的，
1: 那我呢其实也准备好一个心意，可能耿老师不太清楚、啊、那我想把这个红包现场给到你好不好？
0: 太好了，
1: 那么
0: 谢谢刘总。
1: 这个开出来的话呢我们就立减吧，好吧？
0: 好，有现金立减啊、
1: 哎、对，
0: 减多少？减100。我知道他们家，我说实话我还是那句话，他们家对于市场的价格来说他们不做内卷的。
1: 对，
0: 他们不是卷价格，因为人家品质已经到达这个地位了、啊、
1: 必须保证。嗯，
0: 那本身1600多的价格已经他们的底价了，今天可以再立减多少？哦，大红包哎，500元的立减啊、哦！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价格已经出来了，那我们的价格就相当于是6尺床做到1298，
1: 对，
0: 5尺床做到1198，
1: 是的，
0: 那就等于1000出头了，对不对？对，卖5000多的蚕丝被，然后再送一个纯棉的被套，
1: 是的。
0: 但观众朋友，我要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是2020年结的婚，我2020年结婚的时候，我们结婚的被子就是刘总。找刘总买的，所以其实当时我就说刘总让刘总收钱，刘总说不要，耿瑶，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祝你和你的老公幸福甜蜜一辈子。
1: 对，
0: 所以到现在刘总这份恩情我也是非常非常记在心里。然后我跟大家讲，那张被子到现在今年是2026年，
1: 对的，
0: 我和我老公盖了6年了。那个被子，而且我们是一年四季盖，因为它是子母被嘛。
1: 对，
0: 我们是夏天盖，春秋盖，甚至到了冬天我们家还在盖。6年以来那个被子像新的一样盖得特别好，没有任何的板结，没有任何的结块。嗯，所以我个人真的非常的有发言权，山水丝绸的蚕丝被我就给到一个顶。
1: 谢谢谢谢，
0: 真的给到一个顶，
1: 我们必须努力。嗯，
0: 但是刘总
1: 啊，你说，
0: 因为我自己体验过，我知道特别好。嗯，我希望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能体验咱们这张被子，现在这个季节用可以
1: 当季被，是的。
0: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在春秋也用呢，想要在冬天也能，你知道观众朋友，冬天盖蚕丝被它真的不上火，因为这个材质就像刚刚刘总说的，手里容易盗汗的，容易这个火气比较旺的男性、嗯嗯、你就给他盖这个蚕丝被，我老公就离着这个被子他就不行，他就要盖山水丝绸的蚕丝被。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能不能一年四季都体验一下你们的蚕丝被，你就别再让人家花2道钱了，能不能再给我送一条？
1: 送一条。
0: 我跟你说，我和刘总的交情真的蛮深的啊，2019年、到现在7、8年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这个也是缘分、啊。
0: 我也厚着脸皮。咱们俩节目，我跟你说，我跟大家讲，我和刘总节目5年没做了。嗯、我今天仔细想了想，5年没做你们家节目
1: 了。有
0: 了，
1: 是有了。正好你这个5年也是特殊的时机，
0: 哎，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生娃、
1: 是的，
0: 哎、结婚，
1: 对对对。
0: 我和刘总认识的时候还是小姑娘，现在2个娃也有了，
1: 对对对，
0: 家庭也成立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特别在现场。
1: 那这样，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再来送一个什么换可以换的被套，也是纯棉的，而且呢 A B 版的，你这个价格也相当于说1098了。
0: 那我不要，我要被子。观众朋友，被套和被子，您要哪个？我肯定要被子，因为被套这个东西我在别家也能买，但蚕丝被你离了山水丝绸，我还真不知道谁家能让我做这么放心，我真不知道谁家能让我这么放心。
1: 这个
0: 送一床，刘总，
1: 这个
0: 5年送一床不过分吧？咱5年没合作啦， 好不好？我替观众朋友来
1: 你
0: 争取一下。
1: 你说的确实是有道理。我们真正是真的是将近五年的，因为这个五年我也恭喜你哦，真的是这个叫天丁啊。但是呢，真的从道理上来说，这个辈子呢，我真的是叫怎么说，叫有点真的。没法送，所以我想送一个被套，那你又不同意。
0: 我不要被套，
1: 但是呢，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往往就是这个也是感情。
0: 就这一次。
1: 这个你，那你这样啊哈。我现在呢已经也蛮尴尬了，因为你也对我们的被子的一种认可。然后呢，你们结婚到现在一直在用我们山水丝绸
0: 的。真的在一直在用。
1: 那
0: 我下到直播要把我们家的被子拿过来看看，用了六年，天天盖。然后这个被子还要新的一样。
1: 那真的，我从内心来说也很感激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忠实粉丝，真正的是吧？
0: 忠实粉丝。那而且。我是因为去过他们家工厂，所以我对他们家的品质我真的很相信。
1: 那这样啊哈，耿老师，我也跟你商量一下，就此时此刻，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的，天气也很热，而且呢，我们呢，可能我要一段时间没法过来，因为马上要准备下一季。
0: 对的，对的，
1: 是不是？
0: 他们家所以呢，接下来一个月你都看不到的，
1: 可能的，
0: 所以就意味着可能到七月份炙热的时候。至潮的时候，大家也买不到了，可能就这一档，那所以我也不要求多，你就帮我限量也可以。
1: 好，
0: 你再送我一条。
1: 好的，好吧，
0: 好不好？
1: 那就此时此刻，好吧。那因为你已经对我们的品质也是相当认可，而且呢，确实是我们能够保证大家这一条被子什么，让你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用。所以呢，我们的被子再三提醒大家，不能洗也不能压，好不好？
0: 好，
1: 按照我的说法的话，你们去做肯定是没问题的啊。加上被套使用，那就是此时此刻限量，好不好？
0: 好。
1: 那因为已经这样。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很喜欢就是直来直去的，那不送我很尴尬，好吧？那就限量，好不好？限量再送一条被子。
0: 那今天是我们组合啊，观众朋友，不是被套升级，是被子翻倍，从原来的一床我也包。
1: 那真叫真金白银啊！你看外面跟黄金一样，里面是什么啊？珍珠白的，那真的是叫呢，天上一对，地上一双。
0: 观众朋友，咱们今天有多漏啊？你想想，他们门店要卖到1600这一床，
1: 对，
0: 就是打折，
1: 是
0: 折后实实在在，
1: 对，
0: 哪怕你是 VIP 1600一床，两床3200，
1: 全部
0: 拿去。今天你是1198，你拿两床，合下来每条100%桑蚕长丝双弓箭的被子，你才500来块钱。如果再把这个纯棉被套减掉，你被套要送啊，你不要送
1: 被套肯定送的，被套肯定。这样子一来，董老师，我再跟你说一个，这样子一来，一年四季的被子都有了，叠加被、子母被了。真的，
0: 我就是让大家一年四季都体验。
1: 那你就一定要照顾我一下，就此时此刻，好吧？
0: 可以，一定在这张本档
1: 直播之内。因为同行知道的话，你要说的，你这个，因为我们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两条被子跟我们的双胞胎简直一模一样。你看，
0: 完
1: 全都没有什么。
0: 我跟大家讲啊，16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观众朋友，您看到的还不只是组合，两床又大又沉甸甸的蚕丝被，
1: 对，
0: 两床给到大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个100%纯棉的一个被套，
1: 对，
0: 三件单品1198，只在此时此刻本档直播，
1: 对，
0: 这个组合生效有效，节目结束这个组合下架失效了，好不好？
1: 好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时间交换给大家，抓紧，感兴趣我们可以先把高端蚕丝被体验起来用起来，02151999000。

0: 搿垂水便头呢，我是多年前头也是辣刘总搿搭买过一条个，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用下来以后，对伐？搿垂水便头确实是好，好辣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个，天热个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笃笃个。那么天冷个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个。今朝大家看瞧搿质量多少好啊，对伐？老好个，真个老好。
1: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0: 而且用得放心。
2: 来董事介绍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3: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4: 很暖和，贴身又轻。
5: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被子，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2: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子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呢？真丝物事是女王经啊。
5: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6: 搿水丝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7: 老早个水丝没加。
6: 哎呦，越热缩越好，越是越
7: 高。水丝你看这，你哪能拉过来？我看拉。
8: 说到这里，很多人都在说哦，蚕丝棉里面奥妙很多。对的，我们也有一句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被子盖在身上，你想想是不是一种享受，对人体友好。为什么有18种氨基酸？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跟大家所说的话呢，肯定就是要做人要做真人，做事我们要做真事，那这件事就是伤蚕丝。所以从18岁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来告诉自己的是什么？质量就是我的生命，质量也是企业的生命。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情况下，我的前身就是什么？我有正丰烧丝厂的什么，首业厂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的是23年。然后现在我们做蚕丝被终端产品，我也将近要做了什么25年。所以说，一生交给这一根丝的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把产品质量做好，让我们每一位消费者用上这样子的好被子，让你盖的什么安心，盖的什么放心。这一个关键的盖了就是暖心。

0: 好的，订阅建设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真的很快。我刚刚在放短片的时候一直在和刘总叙旧，我说刘总真的好多好多年没有卖你们家的商品了，5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今天厚着脸皮给大家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谋福利，给大家再争取买床送一床。然后我说我们家的被子我下一档直播一定要带过来，我们家用了6年，从2019年我结婚的时候刘总给我的一个喜被。 到现在6年用下来，那个被子现在还新的一样。然后我婆婆现在在家里帮我带宝宝嘛，我说实话，那个被子以前是我和我老公用，我真的是只有就是爱的人。然后我特别因为特别真的特别感恩我婆婆，然后我就特意把这个蚕丝被现在让给我婆婆盖了。哦，真的让给我婆婆盖了。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就是好的被子是可以陪伴你很多很多年的。
1: 对的，
0: 他们家蚕丝被盖下来6年的时间，不板结不结块。 说实话，10年前、十几年前，我上大学在杭州上的，我妈妈在杭州买过一条蚕丝被，那个蚕丝被我妈妈盖了3年，我再回家去看的时候，我大学放假回家去看的时候，那个蚕丝被已经团成一团了，我妈妈还在盖，为什么？因为花1000-2000块钱买的，我妈不舍得扔。哦，但是它就是会结块呀，会团到一起呀。刘总的被子我现在最起码盖到6年，没有任何的问题，还和新的一样。
1: 谢谢。
0: 然后表布也特别好。 好马配跑鞍，表布也好，斜纹的，里边的蚕丝也是真的好。现在你把那个拉链口打开，每一根丝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跟大家讲，好东西是经得起市场和时间的考验的。
1: 对的，
0: 就像我现在在说的，你买蚕丝被现在多少钱的都有。观众朋友，现在整个市场价格太卷太卷了，卷价格就要牺牲什么？牺牲产品质量，牺牲品质。但是刘总，我就是一直说，他们家宁可我就是卖的贵一点。 但是我只要我能在保本的前提下，我给大家好东西，我不降品质，这就叫什么工匠精神。所以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您看看葛瑶手里拿的是什么？这个不是说所有的品牌都能给你看的，这个是纺织行业的蚕丝棉的行业制定标准规范守则。打开第一页，起草单位里有谁？苏州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起草人主要起草人有谁？刘英。 就是我们今天的刘总，也就是山水丝绸的品牌负责人。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买东西你一定要，蚕丝被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能买回去的。你既然要花高价格买东西，你买的好的好不好？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整个蚕丝被目前行业当中可以说是天花板了。
1: 对的，
0: 叫做100%优等品
1: 的
0: 优等品，
1: 是
0: 双工剪长丝棉。
1: 对，
0: 你去看。 市场上水洗标有的都敢作假，真的，现在很多行业水洗标都敢作假，但如果检测口拉开，水洗标对应，全部都能做到100%和这个对标的，它的价格就是大几千，
1: 对，
0: 就是大几千。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这床蚕丝被啊，在他们的门店，哪怕你说我打折，促销。 也要1600多、1700多，
1: 对，
0: 还没有赠品。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组合啊？首先，红包给大家降500块钱，
1: 对，
0: 价格做到1198、1298的基础上，我们再送一个被套，送被套不稀奇，稀奇的是今天。
1: 厚着脸皮再要一床，不要这样说。
0: 再要一床，
1: 观众朋友，这个其实耿老师我也很感谢我们东方购物的，因为从13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就是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场好被子。也就是我经常有一句口头禅：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因为特别现在啊，利弊驱逐良币的事情太多太多，让我看了之后呢，我们专业人士怎么规范自己。所以一直以来呢，我就是跟自己在挑战，一定要做好的产品。 让大家用了之后呢，就感觉到真的好的产品可以用这么长的时间，
0: 是的，
1: 这是一点。另一点，大家也知道的，你看我们两床被子跟我们的双工剪是一模一样的。那其目的干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工作压力也好，读书压力也好，包括我们上班。 乃至理由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累。那我们晚上如果睡觉睡不好，如果没有一场好被子，那可想而知，第二天也影响我们的什么精力的啊。那么当然人，我们一直说的还是最关键的是健康。
0: 是的。
1: 那么当然今天这个被子，耿老师啊又不一样。为什么今天是我们金榜题名的？ 金色的被子啊，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的，一条被子用在我们物色家里面的话，盖在身上，首先第一影响很重要，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在颜色上也好，我们在品质上也好，都是给你有承诺、有保证。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的情况下，首先看一下，让大家有目共睹的。 两个产检放在一起的话，你看一下要哪一个？大家很清楚，肯定要这一个。为什么这一个这么黄，对不对？而且这一个这么白，一比较的话，我们老师说的叫有比较才有伤害。
0: 这个是什么丝啊？刘总，
1: 这个我们也叫蚕丝，对不对？所以买蚕丝被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你要买的是桑蚕丝，不叫蚕丝，这是一点。
0: 对，
1: 另一点的话呢，因为我们做的是什么伤宫检，所以这里面呢，我今天还是要给大家来剪一个。这剪一个产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耿老师的手来啊，你们看一下，我没有离开视线吧？麻烦我们耿老师啊，你看一下到底我们有几个产检？哎，一个，哎，是不是两个？大家请看一下，所以让大家呢。为什么要有目共睹，让大家眼见为实？这个你看，这个产检里面是不是很干净啊？我们看一下，对吧？
0: 是的。
1: 除了你看这里的话，是一个我们叫茧皮吐出来的，一点东西都没有，硬磕磕的。好，那么这个丝我们今天也来看一下。耿老师，你多扎一点啊。
0: 好，
1: 我来少扎一点。那好的丝的韧性，那我们举起来，对不对？举起来的话，这个韧性的话，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本事大，只是蚕宝宝。在健康的环境当中吃了健康的桑叶，经过什么28天的生长，2到3天时间才会吐出，你看亮不？对不对？那不信的话，让耿老师也来提一下，你大胆的提，对不对？那这个提起来的下面是250克哦，半斤的。如果说这个丝不好的话，那肯定跟这个丝拉的再多都没有。你看我抖一抖，来吧，对不对？再抖一抖，来吧，又来了。那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记住的两点，我们要先了解，再去爱上它，再去用上它，
0: 是的，
1: 那才是让你感觉到真正5000年的好产品。
0: 刘总说的简直就是我和山水丝绸的相识路线。我是先去他们店里做那个外拍采访，
1: 对，
0: 先了解，
1: 是，
0: 然后呢，我结婚，用上了，
1: 对，
0: 然后一直体验到现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次做节目也是阔别5年之后和他们再一次合作，我真的很有感触。
1: 谢谢谢谢。
0: 当我用下来这么多年之后，我再去推荐他们，我特别的有信心，特别有底气，所以今天也是特别想为大家争取一年4季都要盖。为什么？因为首先我说了，在我心中夏天适配度最高的就是蚕丝。

0: 人皮肤啊，比如说有点敏敏的，特别是小孩子，还有呢，老人家可能有一点咳啊咳啊咳，那你真的给他的被子换一换。嗯，为什么蚕丝被轻松软，还没有螨虫，也没有细菌？那如果说再说深层次的话，它是蛋白纤维。嗯，蛋白纤维对我们人体是不是有好处？嗯，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肯定早晨最好起来的话要吃一个蛋。嗯，那这个蛋补充我们人体的什么蛋白质，但我们的蚕丝被那是好的优等品啊，那就补充了我们人体的什么蛋白质。
1: 是的，
0: 所以说氨基酸跟蛋白质来说对人体都是有好处的。嗯，那么当然山水是说为什么能够保证产品质量呢？因为我们自己有桑园。嗯，从栽桑养蚕到吐丝积茧到我们整的产品这一条产业链都是自己独立完成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在质量上我们一定要对您负责任。
1: 他们家的蚕园，他们家的工厂，我还真的是自己去过的。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那放到几年以前都是不可能的。我刚刚还在讲，我说刘总，真的这个价格到位了，到位了，1198，让大家带两床蚕丝被回去，它有子母扣，你拼在一起，一年四季的被子都有了。
0: 是的，
1: 正当季的，秋天用的，冬天用的，基本上都给大家囊括了，涵盖了。
0: 你看一下，
1: 还送一个贝壳。
0: 耿老师，我们画面感，哦，让大家眼见为实，蚕宝宝在吃桑叶多么可爱。嗯，对吧？嗯，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在这方面的话加大力度，把产业链拉长？其实每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只有控制在什么我们自己手上。嗯，那才能在我们这里的话可以给你承诺。哎，对不对
1: 刘总？哎，你不要光说品质了。哦，你来给我承诺一下价格。
0: 价格，
1: 因为现在很多观众朋友怕买贵了。
0: 好，
1: 你能不能给我保证一下这个价格可以给我保价？
0: 我可以在这里承诺大家，哦，我们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嗯，我全年保价。
1: 全年保价。
0: 对，
1: 那各种通路渠道，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也是到位了啊！了
0: 跟你说心里话，今天这一个价格到我专卖店，可能你每一床被子可能可以的，啊，两床被子你想都不要想。啊，那么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你看我们产业链都是自己的，嗯，连你看这个车间干干净净。嗯，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条被子明天到你府上了之后，你肯定马上就要用了。嗯，对不对？那如果不干净，那你想想，我故意的去吗？故意不去？这个呢，就像耿老师刚才所说的，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嗯，十几年来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床被子。嗯，而且这一床被子我们要做了今天做明天，做到什么，我自己跟自己也在说的，做不动，对吧？所以只要我有直播，哪怕再忙我也要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哎，太感谢了刘总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价格刘总反复跟我强调，可要你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节目内有效，节目内有效，这个价格今天过了之后，我这个价格肯定不会再做了，不会再出现了。
0: 那是肯定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先把价格锁定，刘总在这里给您吃定心丸，价格绝对不会买贵，不会买亏，这个价格全渠道全年都可以保价的啊。嗯，抓紧时间先来抢我们的60床，备货已经告急了，02151999000。

0: 这边，因为我们这个旗舰店坐落在平江路上面，然后来来往往的本地人、外地人、游客都很多。
1: 这个山水我是老顾客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品牌，我家里都用的，还有我小姊妹他们都用的，我爸爸妈妈我都是我买的送的去的。那个蚕丝被特别好，年纪大嘛轻松，年纪轻的嘛睡眠好得不得了。
2: 我过几天我孙子要结婚，我就要买这个给孙子。这个呢，真丝的，不是假丝的，不是陈老师的，30多块。这个小问题，
3: 孙子已经20岁，小时候就盖了，他现在人大了，他盖大的了，我他的小的给我盖了。我们家都是蚕丝被，夏天嘛凉快，冬天嘛暖和。
4: 我始终用这个手丝被，我其他几的侪不用做。那么一次呢，我就是准备帮孙子买一点子。那么蚕丝被盖了身上还少个害处呢，一个轻便，第二个呢是合身。那么你冬天盖呢，冬天盖是半暖身夹，夏天盖呢那清凉，盖了身上。
5: 一条蚕丝被，那是什么样的蚕丝被？是桑蚕丝的。你看看我们一筐一筐的原材料是怎么来的，都是我们辛辛苦苦从栽桑养蚕到吐丝集结，乃至到做好整的一床被子，都是丝绸人我们自己一条链产业集群。再说的话，现在的蚕丝被为什么会免翻？那我想今天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看这个是什么，我们以前叫什么叫帽子棉，也有的叫成什么叫猪肚棉。其实这一个棉大家一看时间有点久了，对。那这一个棉呢，其实按照我们来说法呢，现在是做什么棉袄，小孩子的棉裤，老人家的棉背心，这是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呢？你看我现在来做一个更深层次的动作给大家看。当我们这个丝棉要给它就是什么拉成一个棉袄的情况下，你肯定就是把丝啊，你看啊，要拉断。那拉断，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个蚕茧的丝，田市场可以多少？1200米。然后呢，假如大家看一下，我再来做一个动作，拿个剪刀给它剪断了一下。好，这里面大家都看到了，长丝变短丝，短丝更短丝。所以说呢，山水丝绸在我们东方过国一直以来用的是什么？请看。技术的创新，我们就坚守传承和创新，用的是什么？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很平面的一个叫什么机子棉。所以像这样子的被子做出来的话呢，首先我们叫轻松软，这是肯定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它是免翻的。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比较一下呢？这一个蚕丝的话，那是每年都要给它要什么整理的，所以叫精打的。通过我们工艺的改变，技术的改变，创新一下的话，你看我们这根丝是不是很神奇，这么长。那这样子的蚕丝盖在身上的，其实最关键的一点不变形，还有一个使用的年限又是什么久。那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是什么桑蚕丝的优等品的100%的蚕丝棉。
6: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咱们现在 AI 用得很灵活，你现在大可以打开你的 AI 去搜索它一下，问一问它夏天盖蚕丝被有什么好处，它会告诉你非常非常的清楚。首先不压身，天然的抑菌，对吧？
7: 对。
6: 而且我们是一个恒温的，可以让你的体温时时刻刻维持在37度左右。
7: 对。
6: 不管你开空调与否，我们整个的体感会非常非常的舒服。
7: 是的。
6: 更重要的是，我们吸湿排汗又透气，天然的蛋白质氨基酸会呵护咱们的肌肤，哪怕是家里有一些敏敏人群，家里有小孩，家里有老人的，你都可以用上我们真正好的蚕丝被。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蚕丝被这个东西现在水太深了，多少钱的蚕丝被都有。刘总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在网络渠道上我刷到199的蚕丝被，观众朋友你敢买吗？就像告诉你说200块钱给你卖 LV 你敢买吗？你大家消费者都不是傻子，懂的人都懂的呀。所以当整个行业在卷价格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蚕丝被，真蚕丝被你越来越难买到了。
7: 对，
6: 很多商家不愿意做了，对不对？但今天我们的山水丝绸在做一件事情，让大家用更低的价格， 抛开价格，我们一定是买到品质，买到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5: 这个里面呢，其实呢，耿老师，我跟你说心里话，因为专业人士做专业事，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么十几年来不离不弃，就是一场好辈子。如果说我把质量做坏一点的话，如果说把赚不该赚的钱也去赚的话，那我的心里也不踏实。因为毕竟我将近做了这个丝绸行业五十年，那五十年来说，我也得到很多的关心，我培养我的领导。所以说，我们说五千年的丝绸文化，靠的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说，今天在东方购物这一个辈子来说的话，我在这里承诺大家是什么？你大胆去用，只要不去洗它，不去压它，那十年没问题，至少。那么说白了，
6: 我都用六年了。
5: 那说白了，还有一点，如果我们因为今天价格听起来确实是的，让你感觉到很实惠，但是我们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必须是两床被子都是优等品的，而且是商工检的。最关键是什么？100%的商蚕丝蚕丝棉。
6: 长丝棉，
5: 对，
6: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3.3斤两床加在一起6.6斤的总重，让你一年四季都不用发愁了。蚕丝被，而且你买到的是蚕丝被目前行业天花板山水丝绸高端的蚕丝被，给到大家买一床，今天再送一床，这一床他们门店打完折1600多，东方购物本来正常是1100多，买这一床。
5: 我跟你再说句心里话，这个价格，今天这个价格到我专柜来买，到我工厂店来买，一条被子都难买。而且我在这里主动也跟大家来承诺，里面如果有一根假丝的话，我把企业都送给你。所以说有时候
6: 太有信心和底气了，
5: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电视机前的爱妈妈们，真真实实，你们因为也相信东方购物的大平台，我也是原汁原味丝绸人，
6: 是的。
5: 所以说我们必须把质量做好的情况下，我们一条产业链都是自己的。所以刚才耿老师跟我说，你这一定要拿出一个理啊，拿出一个理。那我也知道的，他肯定会为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谋福利，那也没问题。我的概念就是什么？让好辈子走进千家万户。
6: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您放心，你不会买贵。
5: 对，
6: 这个价格是我们苦苦，是耿瑶苦苦给大家求来的。
5: 没问题，没问题。
6: 真的是两床被子，今天是买一床送一床。而且刘总反复强调了这个价格。只在本档当中，
5: 对，
6: 而且他们家这个黄色的贝壳就是这种金灿灿的，
5: 很金贵哦，
6: 叫做金榜题名，
5: 对，
6: 有一种这个非常富贵的感觉的这个贝壳，真的是实属少见，并且在这里承诺大家，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你比如说这样的组合了，恢复原价1000块钱买一条的被子，你又买不到，看不到，因为接下来他们会进入到一个销售旺季，
5: 对，
6: 真正到了又潮又闷，接近40度的天，你想买蚕丝被，对不起，你真买不着，所以今天是大家购买的一个好机会，不光机会好，价格也好。刘总给大家承诺一下价格，
5: 价格
6: 你不要把葛瑶辛辛苦苦努力了半天的，
5: 全年保价，全年保价。
6: 啊，
5: 最关键的事情呢，刚才耿老师也说了一句话。这个季节如果太阳连续好多天没有的话，你用什么样的被子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就是要优等品的商蚕丝的，而且要100%的蚕丝棉，
6: 是的，
5: 这样子的被子盖了呢，让你真的感觉到什么叫自带光芒，它是吸了快晒了也快，所以不可能有霉搭搭的，还有一种味道啊，包括黏搭搭的，贴着你的皮肤好像不舒服了，根本没有的。所以说我们一定是什么专业人士做专业事，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我们要对你负责的是什么？产品质量一定要保证。
6: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不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今天你就先把价格抢占下来，抢占完了之后，你可以商场逛，可以各种渠道逛，可以去他们自己的门店逛，都没有问题。买贵了退。
5: 好。你这句话说到我心坎上，
6: 真的。
5: 如果买的比我更便宜的也是这样子的话，包括市场上跟我的质量一样，价格比我低的话，那我拜托你们，你们有多少给我收多少，对不对？所以说呢，我想来我专柜工厂店，这个价格也是没有的，我进贡现在东方购物。
6: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60床马上就要售罄了，我用我自己真实的案例给大家算笔账啊，今天一床被子才几百块钱陪伴了我6年，每一天晚上我才花几分钱可能，但是你拥有一个高端的舒适的睡眠，
5: 对，
6: 多少钱买不来，观众朋友，
5: 是
6: 的，多少钱买，而且守护我和我家人的健康，
5: 太开心，
6: 你说这份投入值不值得，观众朋友，但是你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抢，因为马上现货就要没货了，我现在非常替大家着急，因为一定有观众朋友抢不到，今天60床已经要断货了，观众朋友，刘总加一点好不好？
5: 那不加了，
6: 能加吗？
5: 加不了，真的加不了，
6: 一点加不了，
5: 这个价格我告诉 比质量的情况下，你去比价格，买贵了你太贵了。如果有的家人们还没有用过这样子的好被子，我也不妨让你去试用一夜。如果这个夜试用都不好，你还给我。
6: 没时间了，观众朋友，你赶紧拨打电话抢最后的席位，0215199900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

0: 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谢谢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2: 爆款
1: 来了，
2: 绝对的爆款，
1: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3月份，3月份、半年了，
3: 再没直播过，
1: 就再没直播过啊！来，3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3: 三色玉米，东方不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啊，
1: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的，才从那个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3: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
1: 啊。组合构成价格放，
3: 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1: 快抢、啊！
3: 三色嘛，又白有花有黑哈、
1: 嗯，
3: 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黑糯玉米有一盒，加起来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就要1999，
1: 16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5箱，一共有5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2箱，花的有2箱，
3: 黑的
1: 有1箱，
3: 有一箱
1: 、一共是有5箱、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而且去头、去尾，看着没有？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3: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1: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3: 对，
1: 给你砍掉了。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3: 对，
1: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啊，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3: 非转基因在这儿、
1: 非转基因，非转基因，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3: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1: 对，
3: 非转基因，
1: 山西的啊，
3: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1: 对，是的，
3: 是的，土种的那种玉米、
1: 没错，
3: 隔水蒸煮15分钟，
1: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3: 是
1: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3: 土种、
1: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3: 是，
1: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再给大哥，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3: 真是
1: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3: 好习惯，
1: 好习惯。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那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3: 流口水了。
1: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3: 对，
1: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3: 那
1: 是不是啊？来，看到了没有？
3: 就比较原生态。
1: 对，看到没？
3: 种子就是
1: 花的了，
3: 基因密码哎。
1: 是的。
3: 我可以擦一下，
1: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3: 头茬的，
1: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都还没长成呢。
3: 是，
1: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2箱，白糯的2箱，黑的1箱，一共有5箱。啊，来，傅舟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
3: 刮了，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1: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3: 黏糊啊！
1: 对，
3: 好黏啊！
1: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东东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3: 胚芽，
1: 哎。
3: 好黏，
1: 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3: 是的，
1: 懂了没有？哎，看，
3: 好黏，
1: 看。这个再
3: 吃到嘴里，
1: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
3: 黑的，挖
1: 的
3: 是吧？
1: 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3: 好，
1: 5箱199块钱，观众朋友，一共有16斤啊。

0: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1: 好黏糊啊！
0: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1: 都行。
0: 完你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1: 对的，
0: 完全可以啊，
1: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2: 真好香，真好吃、
1: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2: 对嗯，
0: 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1: 对，
0: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1: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0: 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1: 对的，好吃。
0: 真的，
1: 对，给大家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0: 对对对，
1: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0: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0: 听到了没有？啊，16斤199，这样的五香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1: 像个大礼盒似的，
0: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1: 对
0: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1: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
0: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我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共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块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0: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啊，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一玉米皇后说的
0: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
2: 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1: 是有温润的，
0: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0: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0: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0: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0: 对对对，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啊。
1: 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0: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0: 对，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啊、
0: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啊，
0: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之后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料理好。
0: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
1: 工业
0: 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0: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儿，
1: 一小节儿，
0: 像这么长的一根，我大概要分成4份儿。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儿，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就我们这煲了个汤，
1: 哎，玉米汤，
0: 煲了个玉米汤，
1: 玉米排骨汤特香。
0: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
1: 这个
0: 煲汤一点都不好吃的。
1: 哎，
0: 它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1: 对的，
0: 福州，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
1: 好
0: 不好？
1: 哎，
0: 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3: 有很多
0: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 粘的吧？
1: 对，
0: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0: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0: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0: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嗯，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0: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东方购物，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场。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0: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嗯，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那大米，大家都为什么要吃头茬的？
1: 吃新米啊，
0: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
0: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了，肯定不一
0: 样，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了嘛，真不一样啊，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
1: 五盒
0: 16斤，
1: 16斤199，
0: 一斤
1: 才10块钱左右，
0: 对对，
1: 这么好的品种啊，
0: 对对对对对，好吧，来收了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
4: 我讲搿政治面呢，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要不要弄全全我啃啊？那半面下来了，哎，确实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啊。
5: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对伐，正好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3: 俺那个蒸制面吃起来是不有眼硬气气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6: 我还是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蒸制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4: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6: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7: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6: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一半，过去了一半时间。
2: 哎，
0: 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2: 好吃，
0: 因为它吸饱了那个
2: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0: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呢，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哎，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
0: 对，
1: 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要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啊，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新茬
1: 新货，
0: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真的，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3.8，
2: 这几点？
1: 3.8，
0: 3.8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0: 699，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
0: 哎，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
1: 好低哦，
0: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群看这个开心。
0: 对了。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2，你行不行？
0: 对，是的，
1: 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
0: 每100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大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糯，好糯，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呦，我消化不了。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4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4份，看到了没有？
2: 哇，真的很糯，很黏糊，
1: 吃口感太赞了，
0: 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傅征，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个，
0: 拿一粒有胚芽的，都有胚芽，都有胚芽。拿个花的吧，
1: 拿个花的，
0: 拿个花的吧，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就随便给我抠一粒，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0: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 还有14-15分钟的时间，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
0: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五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吃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还有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0: 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要3个小时，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五盒，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0: 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0: 看看啊，还有个1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不知道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5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天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BQ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
0: 了！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但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广阔，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1: 我讲搿种鸡面了，我牙齿勿好啊，啃到我来。你看搿种卷心面我啃啊，那锅面下来了，哎，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啊。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蒸制面的吧，真的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0: 外头个蒸制面吃起来似乎有眼硬兮兮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3: 我还是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蒸制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了，
5: 马上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
6: ，
5: 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6: 对
5: 是吧
6: 对？
5: 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 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6: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5: 对，我喜欢这个。
6: 嗯，
5: 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
6: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5: 它虽然但它还是嫩的。
6: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
6: 哎。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
5: 是
6: 柔嫩
5: 的胚芽，
6: 软糯的。哎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6: 哎，过瘾吧，
5: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看到爆浆，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6: 爆浆。这哎，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珠有那个感觉。
5: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可千万
6: 不能，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啊嗯。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5: 我咬一口这个呀。
6: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5: 下面发现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6: 对对对。
5: 把那花子给我拿。
6: 每一个都不能反过，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5: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
6: 嗯。
5: 我也形容不出来哪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儿，
6: 玉米香，
5: 玉米香，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6: 对，
5: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6: 对，
5: 啊
6: 花玉米，这个就是
5: 花的，非转基因啊，
6: 非转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
5: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的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的那种
6: 感觉、啊，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啦，也是选的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哇，
5: 咋样？
6: 它连这个里面胚芽的颜色好像都不太一样哎。
5: 对对对对对，
6: 每一粒都不一样。
5: 这花的味道真的不太一样啊。
6: 真的。
5: 嗯，
6: 好吃。
5: 哎呀，好舒服，好很好吃，真
6: 的
5: 很好吃。
6: 对的，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山西忻州的特产，因为它昼夜温差大，所以这个地方长的玉米特别好，而且是土种嘛，年均日照时间长，营养物质累积的也特别的多。关键是我们的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不用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直接就是给它真空包装，你也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关键在这儿，非转基因，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知道大家买玉米怕就怕买到那种不知道什么基因的，对吧？今天非转基因的三色玉米，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有5盒，总共有16斤，199。跟上次半年前我们出现的那次不一样的是，今天是新玉米下来了，跟新米上市一样，就是头茬玉米新鲜下来，我们给大家做的。
5: 那我们再说一下吧，还有4分钟的这个时间，这就叫一箱，
6: 我们有5箱。
5: 我们有5箱，
6: 5箱，
5: 我们有5箱。
6: 你说中秋节的时候拿2箱出去， 黄澄澄的，也很漂亮、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吧，收了收了收了啊！前面还有四分钟的时间，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茶地里新摘的，
7: 对，
5: 第一次直播，
7: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5: 更好更好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来吧，来吧，观众朋友啊，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啊！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在我们的饮食节课当中要吃一点新鲜的这种玉米呢？
1: 对，
0: 首先它是粗粮，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它说到底它是一个种子。你想，如果说它是个生的，没有把它弄熟，你是可以把它放在地里面，它明年你们家那块地如果可以的话，它就长出一根苗来了，对不对？
1: 发芽了，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你就可以了呀，这就是。这说明什么？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个是太重要了，观众朋友，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啊。
2: 这个就是卡路里这么低，我觉得很多就是身材管理的女士啊，健身的男士都会特别喜欢。
0: 且顶饱，
2: 638千焦，
0: 就是你在加热的时候，你是可以带着这个
2: 包装，
0: 也可以把包装拆了，
1: 可以。
0: 你放在水里再热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再热一下，或者就是再隔水蒸一下，只要把它弄热了就 OK 了。包括你煮一下、蒸一下、烤一下、煎一下
1: 都好吃，
0: 都可以。烤的话在明火上烤也行，在那个烤箱里烤也行，怎么烤都可以。
1: 是，你说这个放在家里头肯定要备，那很多你的这个
0: 转一下都行。
1: 对，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在公司里上班，有时候加起班来忙的就顾不上吃饭了。你给他在办公室里备一点，他在公司的微波炉里一转，对不对？
0: 大不了
1: 那开水一泡就能垫垫肚子，不至于把胃给饿坏了呀。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好吧。这一根儿啊，我吃的话，我可以吃四个早晨，因为这一根儿的话，我是分成了四份儿。我是回家以后把这些全部都包装打开，完了先切成四份儿，跟我其他东西配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配餐的一个主食。
1: 对，
0: 哎，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放一点南瓜啦，再放一点山药啦，再放一点紫薯啦、红薯啦，好，一般就是这四份东西，放在一起，到了早餐根本吃不完，到最后，好吧，来，节目还有个最后50秒左右的时间，我今天全天直播结束了，明天休息，后天啊，后天会生活之前应该是10:01我就上班了。明天后天会生活，星期天的话应该是包子油，10:01就是包子油了，应该是啊。所以的话，咱们稍微早一点来，好不好？明天休息啊，后天见，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3: 正式名个最多么特地啊，我就学了，就说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
4: 的。我搿种甜味的，我牙齿勿好啊，啃到我了。你看，不要弄酒精叫我啃啊。这波面下来了，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了。
5: 吃口又好，那个老糯老甜，但是蒸子面的吧，这个帮人家外头两样。
3: 外头个蒸子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气气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6: 我啊，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蒸子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4: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6: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7: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6: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0: 买完了，买完了，
1: 没话了，
0: 马上买完了，还有8分钟啊！
1: 是
0: 上一次直播就是3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清二空，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没货了啊！这是3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 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1: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0: 我喜欢这个，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1: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0: 但它还是嫩的，
1: 对，还是嫩的。
0: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
1: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0: 的胚芽，
1: 软糯的。
0: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1: 过瘾吧。
0: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 它那爆浆，嗯，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2: 爆浆。这哎，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爆珠，有那个感觉。
0: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哎，千万不能吃，
2: 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嗯，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0: 我咬一口这个呀。嗯，
2: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0: 上面放的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2: 对对对。
0: 那花子管哪儿？
2: 每一个都不能反光，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0: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嗯。我也形容不出来哪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儿，
2: 玉米香，
0: 玉米香，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2: 对，
0: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2: 对，啊哼，花玉米，这个就是花玉米，
0: 非转基因啊，
2: 非转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
0: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的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的，
2: 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了，也是选的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
0: 这一根儿啊，我吃的话，我可以吃4个早晨，因为这一根儿的话，我是分成了4份儿。我是回家以后把这些全部都包装打开，完了先切成4份儿，先切成4份儿，跟我其他东西配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配餐的一个主食。
2: 对，哎，
0: 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放一点南瓜啦，再放一点山药啦，再放一点紫薯啦、红薯啦，好，一般就是这4份东西，放在一起，到了早餐根本吃不完，到最后，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雅。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就是金刺力的沙棘原浆。其实说到沙棘果呢，很多的蔬菜都知道的，它呢一般情况下呢生长在比如说戈壁啊、荒漠啊，很条件艰苦的一些地方。而且呢这个果实呢，平时咱们如果不是榨成原浆的话是没有办法吃的，但是耐不住它的营养元素却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说了，开春了，咱们有时候呢小朋友家里边比如说想要喝饮料的，或者是说呢嘴里边呢老觉得苦涩，想要喝一点东西的，沙棘原浆今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4: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春天了啊，万物复苏。大家也知道，前一段时间已经过了惊蛰，就是呢，所有的这个动物、植物都开始冬眠的，也要醒过来了。包括到世界上的微生物啊，还有病毒啊、细菌啊，也要醒过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提高我们的优抗力，对抗外界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在吃的喝的方面就要更注意一些，平时有点挑食的、偏食的，您得吃点更有营养的食物，让自己那些营养的短板补起来。而沙棘就是这样，营养特别丰富，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非常划算，让您喝沙棘的同时不会在经济上感觉到有困扰哈，千万不要错过。
3: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说到是什么，我们是沙棘原浆。因为呢很多的顾客啊在印象当中说，哎呦我也买过，不就是沙棘饮料吗？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在很多的这个餐馆里边，包括还有超市里头，您但凡看到沙棘汁的时候，是不是类似这种瓶子？
4: 对，
3: 而且不便宜，一瓶下来十几块钱。但是您会发现啊，首先看配料表，我们说了，看任何东西啊，我们先来做一个对比。您看看它第一位的是什么？纯净水。然后呢是沙棘的原汁，再加上果浆、白砂糖、
4: 果葡糖浆啊。这个东西我真的建议大家看看配料表，有果葡糖浆的您可悠着点儿啊。
3: 对，
4: 果葡糖浆后面它还加了白砂糖，
3: 对，
4: 然后还加了桃汁儿，这个肯定是比沙棘便宜的嘛，所以加点这个往品，把那个成本降低一点也有可能。然后这个我都不太认识，这是什么东西？
3: 对吧？
4: 黄原胶、琼脂、柠檬酸钠，
3: 对吧？
4: 哎呦我的天哪！
3: 果汁的含量写的特别的模糊，大于等于20%，
4: 是。
3: 对吧？所以呢，这个量其实就特别少。这种沙棘汁，其实啊，我们说它称为饮料，还是建议大家平时少喝。你更不会给孩子喝。但是咱们今天您看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4: 太干净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名称，就叫沙棘原浆。
3: 对，
4: 然后它的配料只有沙棘原浆，就是沙棘果给你榨汁，榨汁不用加水，也不用加糖，也不用加任何添加剂、防腐剂。
3: 对，
4: 然后我们的保质期足足有12个月，开袋即饮，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我们的生产企业是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所以大家买回去很放心。您喝的是原浆，不是饮料，也不是那种浓缩还原，更不加糖，所以啊喝上一袋哈，元气满满一整天。这一盒里面是有10袋，每一袋足足实实有30毫升。
3: 是我们呢请傅舟到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您会发现呢，沙棘的饮料和咱们的原浆还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4: 没错，我们这上面会有一个一丝口，所以你是不需要这个剪刀的，就直接把它拆开了之后对着嘴喝就可以了。如果您想我要自己做点料理，或者我要有点仪式感，我放在杯子里面，您就自己把它就是倒在容器里面，
3: 对，
4: 喜欢加点蜂蜜啊，
3: 对，
4: 喜欢加点什么橙汁啊都可以。您看这个挂壁的效果是不是直接手放在后面都看不见了，说明什么？不是那种稀释的加了水的，它就是纯的原浆榨汁啊。
3: 是，平时有时候你看我们家孩子要在放学的时候经常有时候说哎想要去小卖部买个饮料喝，来这时候随身给他携带一包，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看春季啊，咱们有时候嘴角里边啊经常容易起一个小疙瘩呀，小泡泡呀，
4: 对，
3: 或者最近呢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维 C 的补充量不是很高的时候，咱们啊基本上一天一袋，这一袋呢我们是30毫升便携装，对吧？你出差也好，包括有时候呢可能每天吃的辛辣刺激的东西也好，咱上班的时候随身携带都没问题。
4: 对，
3: 那有很多顾客说了，
4: 沙棘到底是什么？
3: 是对
4: 因为其实像人燕他的家乡其实沙棘比较多，
3: 比较多。
4: 但是在上海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刻意去买，根本就见不着沙棘。
3: 对，
4: 对，因为沙棘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植物，它是跟恐龙一个世纪的。你想想看，恐龙都已经灭绝了，沙棘还坚挺不已。它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啊，种类多达200多种的植物活性成分，包括了人体所必需但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等，还有对身体有益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

0: 维 A 维 B 一维 B 二维 B 十二维 K 维生素 P 维生素 F 常见的维 C 有、嗯、不常见的这些其他维生素我们也有
1: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嗯、咱们今天是原浆里边没有添加一滴水在里边
2: 对对对
1: 喝起来的口感呢其实啊我觉得蛮好喝的因为为什么呢、嗯、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是不是喝不惯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喝不惯因为我从小就是喝这个东西长大的啊、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爱美的女士啊包括还有时候你说哎我喜欢要补充一些维 C、嗯、就是刚才像傅舟说到你平时补充片剂的、嗯、
2: 对
1: 这个咱们原浆啊天生天养的东西啊咱补充起来
2: 对、嗯、所以我们以后啊见面你说喝杯下午茶二三十块钱现在来说有点心疼了咱们一人一杯一人一包啊金丝里的鲨鱼原浆你知道今天你花了多少钱吗任燕
1: 3块多钱
2: 对三块多钱
1: 啊、哦、所以我跟大家说啊、嗯口感刚刚喝进去的时候你觉得哎、嗯、稍微有点酸口但是呢慢慢呢回甘特别特别的甜
2: 对
1: 它有种酸甜酸甜的这种口感
2: 没错为啥
1: 我说完了立马这个喉咙这个口水就往外撕溢出来
2: 人家我跟你说不是所有的沙棘都这么好喝的、哎、有些沙棘汁呢它为什么要给你加糖加添加剂、嗯、加果葡萄糖浆可能是因为它的种就是比较涩它的种不是那么好的去年我在丽江的时候我都有见到沙棘所以你说沙棘啊并不是说它的产地一定是新疆、嗯、但是新疆的沙棘才是优中选优我们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哈新疆阿克苏乌什县的沙棘它是叫中国沙棘之乡它的日照时间非常的长、啊、而且平均海拔是在1396米、嗯、沙棘啊它抗风沙的能力吸收营养的能力吸收氧气和水分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嗯、所以在这么严苛的环境里面全部都能生存我们人为什么吃沙棘真的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喝好喝不过那些橙汁儿啊那些苹果汁儿吧但是我们要的就是我们在那些里面没有办法吸取、嗯取到的好营养换而言之我们想要沙棘的这份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啊、哎、所以哪些人特别的适合来喝我们今天的这个沙棘汁、嗯、容易疲惫的人维生素缺乏的人想要自己皮肤美美的人、嗯、平时作息不规律喜欢熬夜的人群啊睡眠又不好的人还有啊比较阴虚心烦易怒的人另外抽烟的人群他消耗身体里面那些维生素的速度是比普通人要快很多的、哦、喝酒的人也是一样哈你对其他脏器的损伤其实比较大我们要多多补充维生素和好多东西、嗯、把它补回来
1: 对
2: 还有用眼用脑过多的人这些人群都很适合吃沙棘还有我觉得就是到了夏天很多女性朋友本来就刻意的把饭量减少可能你吸收的食材的营养更少一些、
1: 哦、
2: 我们就需要一个营养丰富的东西帮我们可能少吃一点、嗯、也能补充很多营养这种东西就很合适了、
1: 哎、你倒是提醒我了、嗯、男士朋友平时少喝水的少吃水果的 对不对、嗯、可能呢在维生素的补充上面呢有所欠缺的我觉得沙棘原浆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2: 对
1: 而且关键呢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一概都没有同时糖甜味剂以及人工合成的维生素咱们一概都没有
2: 我们今天维生素很丰富是来自沙棘自身、嗯、所以大家知道这种天然的东西吸收跟人工加进去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
1: 对所以提示大家啊、嗯、咱们现在呢很多顾客都是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定啊、嗯、小组合呢不划算因为呢我觉得啊要喝咱们每天坚持一袋而且消耗起来特别快、嗯、一盒里边呢是有10小袋咱们今天呢是买10盒送10盒给到大家
2: 对等于有20盒有200包、嗯、但是买大组合我们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优惠就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喝
1: 是
2: 不是说开放一包免费试喝、嗯、而是你拿到了20盒我们的沙棘原浆这里面有10包你把这一整盒全部喝完全家人一起分享也行给老爸老妈送上几包去一起消耗完这10包、嗯、这一盒你再说我不满意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1: 是
2: 这一盒喝完了不用还就当我们请大家喝的、
1: 哎、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有一种果实呢色彩非常的鲜艳而且呀、啊、是簇拥的长在一起的但是您在野外遇到它的话可能不太敢轻易的靠近感觉这个沙棘一定是特别寂寞的一种植物哈一个呢是它生长的环境基本上呢是在高原和荒漠的地带再一个呢它浑身都是刺
4: 沙棘林特别壮观因为最大的树可能有15米那么高然后最粗的有4米5它这种植物能上1年能够生存你想想它一定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在很多贫瘠的土地上能够长出来能够最后能够形成千年的沙棘林越王药枕 是藏族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它有开胃疏胸。什么叫开胃疏胸呢？就是吃完这个沙棘，对于这个胃口食欲不好，所以它呢，既可以增加食欲，又可以助消化。
5: 有这样一种古老又神秘的植物，在沙漠戈壁历经2亿年沧桑岁月，经多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其活性物质多达400多种。早在1977年首批被列入中国药典的神奇植物，俄罗斯航天员的宇航日餐必需品，它就是沙棘，被誉为大自然的营养宝库。今天国药集团联手东方购物全新发售金次粒沙棘原浆，甄选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乌什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沙漠高寒的恶劣环境却依然能够生长壮阔。其果实的 VC、氨基酸、蛋白质、总黄酮类物质多到令人称奇。研究专家称，集如此多活性物质于一身，且巧妙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实属罕见，让身体充满能量。鲜果鲜榨，100%原浆，高科技锁鲜技术，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双道打浆，口感细腻，小袋便携装，随时随地保持健康好状态。专柜现货供不应求，本档数量有限，敬请把握。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个咱们国药集团的沙棘原浆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因为在外面真的卖得太火了哈，大家还记得大概是2023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在东方购物真是狂销热卖，真是你在东方购物是原价买，但是你在市面上去买可能要加3倍的价格。
0: 对，
1: 所以大家都知道其他的渠道卖得比东方购物贵嘛，所以主要供货还是有点往外倾斜，能来东方购物现在1年大概1-2次直播的一个机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说已经到了春天了啊，大家都知道万物复苏，很多的那些细菌病毒也要肆虐，我们人体也要好好的吃点好东西，全面的营养，提升一下我们的用抗力，这个时候才跟我们的国药集团在协商，说再给我们沙棘备点现货，让大家囤点货哈。
0: 而且关键的，我想了一下，我去年做这个沙棘汁的时候已经是去年8月份，然后呢，我们导演去年做的时候好像是在8月底9月初，好像接触了一次之后，
1: 再没有了，
0: 已经有半年
1: 多
0: 时间了，
1: 没有了，
0: 我们很少有这个直播。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开放一盒免费试喝。叔叔阿姨，你要知道啊，现在线上买东西是挺方便的，但它有一个说什么尝鲜价，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一盒下来的话也得60-70块钱，然后让你自己喝，喝完了好你再觉得买。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呢？大组合构成的，咱们直接开放了这一盒。
1: 对，
0: 这一盒里头有10包呢。
1: 10包，
0: 我觉得哪怕你就是薅羊毛，你说哎我试试看，对不对？我觉得家里边的孩子或者我自己试试看口感能不能接受得了，来，您就是觉得说我这一盒我喝完了，好的话我剩下的我再留下来，不好我还给你们都没问题。
1: 真的，
0: 对，
1: 这里面有10包，你想你家3个人一人可以吃3-4包，对不 对？另外如果是你的老爸老妈也想尝一下的话，你带上2包去给他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
1: 然后你出差的时候旅游的时候，现在很多朋友错峰旅游嘛，带着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前一段时间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有点打喷嚏，那个时候我就很害怕了，因为家里的小孩马上要考试嘛，然后家里的事情也特别的多，我打喷嚏的同时我就想赶紧把我的沙棘汁找出来啊，非常赶紧灌下2瓶，然后自己心里才安定一点。
0: 对，
1: 我想所有当妈妈的人都是这样，自己不能倒下，孩子老公老人的健康要照顾好，所以如果你想少很多麻烦，给家人加上一层保护，增添很多营养的话，这个沙棘汁你真的家里要常备的。
0: 对，而且关键呢，咱们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新疆啊，100%的原浆，没有任何的什么水啊糖啊香精色素防腐剂一概都没有，
1: 这个，喝到最后甜甜的
0: 甜甜的，
1: 回甘，
0: 对吧？哎，
1: 然后嘴巴里面的口水涌出来，觉得特别舒服。
0: 就是你刚开始一喝的时候，你觉得稍微有点酸，那正常，沙棘肯定有一点酸涩在里面，
1: 有那个果子香，
0: 果子香在里头。但是越喝觉得是哎越甜甜的那种味道就出来，而且我们再次让大家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啊，非常的干净。因为呢，我觉得啊，入口的东西，食物也好，饮料也好，咱们一致要来看一下啊。配料里边只有沙棘原浆，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生产的企业你也看好了啊，咱们是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 是
0: 保质期有12个月、
1: 啊，不用放冰箱啊。
0: 对，
1: 它也没有加防腐剂，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真空罐装，所以保质期很长，然后你保存起来非常的简单。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喝沙棘？其实吃沙棘不是说我们这两年才炒作起来的一个概念，很早之前啊，公元8世纪的《藏医名著四部医典》里面就已经记载了，沙棘干嘛？你看健脾养胃呀，对不 对？很多对肺也很棒，壮阴生阳。然后《越王药诊》里面也提到过沙棘，《金珠本草》里面，《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沙棘。我们就看现代医学怎么来研究沙棘的。首先，它的维生素含量非常的高，主要有维 A、维 C、维 E、维 D、维 F、维 K、维 P、维 B 一、维 B 二。我要把这些东西啊，全部就是抓一把，我一个手都抓不下哈。如果是那种小片的话，
0: 对，
1: 维生素宝库真的叫做实至名归。包括到三铁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三铁还有甾醇类的化合物。平时我们要吃三铁，是不是要去吃零食包子粉？
0: 哎，是。
1: 沙田里面就有很珍贵的三铁，还有酚类和有机酸类。平时你要吃到这些特别好的茶多酚什么的，你可能需要多酚类物质，你可能要喝很多名贵的茶，可能要吃很多特别贵的补品。我们今天不用了。脂肪酸，沙棘里面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你看，沙棘果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66.92%，沙棘籽油里面是86.52%，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是全果原浆啊，就是沙棘果油也有，沙棘籽油、沙棘皮、沙棘肉全部在里面，所以营养非常丰富。另外还有糖苷类的化合物、蛋白质和氨基酸、微量元素。你说是不是沙棘全身都是宝？
0: 哎，大家
1: 这样的矿物质元素。
0: 对，所以但是你平时说，哎，我怎么没接触到那个沙棘果呢？那个果子你要自己去吃的话，特别的酸涩。
1: 对，
0: 咱们呢压榨成果浆之后呢，把它的营养全部都保留下来。
1: 是，
0: 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好不好？不是我跟傅舟说了算啊，咱们大组合构成，买十盒送十盒，而且关键是这句话您看到了，开放一盒免费试喝，
1: 这一盒这么多，哇，这么大一盒，
0: 十包嘞。
1: 对，在那个我们的某猫旗舰店是79块钱，等于今天白送你79块钱。这里面会有我们十小包，家里三口人，一个人可以吃3-4包，有一个人不满意，我们给你退全款，然后你喝完的这一整盒这十包，我们就不用你退还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不好喝，或者说你觉得喝了身体觉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感觉，您都可以去试试看嘛，对不对？
1: 今天相当于不花钱，免费请你喝一盒。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沙棘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与恐龙同期，经历了2亿多年的沧桑岁月和第四纪冰川期和荒漠化的严峻考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恐龙灭绝了，96%以上的植物消失了，沙棘却顽强生存了下来。沙棘全身都是宝，其所含活性物之多，种类之丰富，配比之完善，迄今自然界还未有另一种植物可与沙棘比拟，堪称世界植物之奇。沙棘是地球上生存了2亿年古老的植物。二，沙棘耐干旱、耐盐碱、耐贫瘠。沙棘富含428种营养和活性成分，营养含量四。沙棘是世界上含天然维生素种类。
3: 经过4个小时的急冻后，树枝上的果子进入枝果分离机器，这样果子单独分离出来了，然后送往冷库。如果鲜果销售不完，急冻后的果子可以保持营养。
4: 活性成分啊，目前发现有很多功能。
3: 如何把沙棘果做成果酱呢？这是个细活。首先要把果子尽量完整地从枝条上摘下，放入木质密封的桶里。木质桶会更好地保存沙棘果的口感。之后用木棒把沙棘果均匀压碎，一定要注意不要太用力，但速度要快，着力要均匀，让沙棘果自然破碎，果内汁液流出，最后木桶里的汁液流出来，这就是最纯正的沙棘果原浆，可以长期储藏。加入白糖，果酱就大功告成。食用时可以搭配酸奶，或者涂抹在食物上，口感酸甜适中。
5: 我们这边山上的这种沙棘，我们这边人都叫山刺溜溜，可多了。冬天冻过以后就不太酸了。今天给我弟弟上来，浇上些，回家给新人做个饮料喝。
6: 这还能做饮料，能好吃。

0: 可撤了吗？
1: 这再把三四六六上的颗粒往下搅一下。盖上锅盖，慢慢把水烧开之后再熬一会儿。

0: 提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您画面当中看到的沙棘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的这个乌石县。嗯，而且呢你要知道沙棘它生存的环境其实特别的恶劣啊，
1: 对，
0: 尤其是在沙漠呀、高原呀、高寒地区，您看看它，比如说耐零上50度的高温，零下60度，生命力极其顽强，还能结出这么美的果子来，对吧？
1: 对，
0: 咱们呢有时候如果单拎去吃那个果子的时候，您会觉得有点酸涩，但是它耐不住，它浑身都是宝，咱们把它压榨成原浆之后呢，哎，我们吃起来口感会有一定的变化了。
2: 传说好像新疆那边其实大家不是吃牛羊肉比较多嘛，
0: 对，
2: 然后那些老年人他们也不是说像上海这个去医院啊，或者是去专业的机构、那么方便，那么他们平时有一个很常用的养生方式就是吃那个沙棘果、然后加在酸奶里面喝，加在什么里面喝，因为他们蔬菜那种就是比较缺乏一些，所以啊，早在多少年前新疆人民就知道沙棘有非常非常好，对身体各种好的一个功效、
0: 你别光说新疆人民、我跟大家说西北啊，因为我是生长在西北、所以我从小时候就接触这个沙棘的东西，对吧？但凡有时候觉得这个蔬菜水果吃的少的时候，哎，妈妈有时候给你拿过来一瓶这个沙棘的这个果汁、然后你喝喝，当然当时的这个条件还没这么好、那时候还喝不到原浆哦，对吧？那时候可能还有添加，就是你果汁的量没达到这么足，
1: 对对对，
0: 哎，小时候就觉得说挺好喝的，尤其是在什么呢，就比如说可能啊抵抗力没那么强的时候，或者说呢，哎呀，最近呢可能食欲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哎，我们都喜欢喝点沙棘。关键是啥，咱现在的生活物质水平条件上去之后呢，尤其是年纪大的老年人，咱吃的东西少了，
2: 对，
0: 营养补充没有那么全面均衡了，哎，
2: 首先你牙就没那么好，你有些东西你真的是吃不动，还有你的胃口就是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就是想吃的感觉都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们可能越到衰老，或者是你身体越差一点，你更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来维持你的整个身体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我吃点零食，那个你就可以少吃一口，但是对身体有营养有好处的东西，咱们每天吃一点点，维持一下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啊，还有各种营养元素，这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人体健康啊就像一个木桶，你的身体有多好不在于那根长的板子有多长，其实是看你最短的那根板子短到哪里、
0: 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对吧，平时有一些水果又一吃说酸的倒牙、或者是说呢营养想要全面一些的时候呢、我不大喜欢吃水果，男士尤其是不爱吃，
1: 对对对、
0: 你一天呢就给他准备这么一包啊，
1: 是，
0: 咱们一盒里边呢是有10包、然后呢每一包呢是30毫升的一个量，我们再请傅舟倒出来给观众来看一下啊，咱们的颜色啊您可以看到橙黄明亮啊，
2: 对的、这个呢这里会有一个一丝口哈，大家就不用担心说我是不是要用剪刀什么的，不用、你就直接把这个一丝口撕开以后、然后直接倒出来就可以了，因为我放在前面有点不好倒，大家其实平时自己撕是非常好撕的，撕完以后你对着嘴喝就可以了，喝完以后直接丢掉、很方便，
0: 对，
2: 我是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就倒在这个杯子里、它的颜色就是沙棘的本色，沙棘本来是什么颜色它就是什么颜色，
0: 是，
2: 然后轻轻的给大家晃动一下，你可以看到它的浓稠度，
0: 对，
2: 就是它挂壁的感觉是直接把我的手都挡住了，
0: 有点像油漆似的，
2: 有点像油漆似的，有点像那个颜料似的，但是没有任何香精，没有任何色素、没有糖，没有增鲜剂，
0: 对，
2: 也不兑水，
0: 是，
2: 就是真的需要很多斤沙棘才能榨出这么一点，
0: 还真是，你想想看、咱们要是这个沙棘那么多的果汁要榨成这一小袋的原浆，这个量一定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我们说了，比如说沙棘的籽呀、皮呀，你平时如果说但凡去到新疆，你吃那个果子，你也不可能去吃得到。说，哎，皮和籽儿，咱们全部都是压榨在里边的。
1: 对，
0: 关键它浑身都是宝，
2: 都是宝。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沙棘刚才说了，跟恐龙是同一时期的产物。恐龙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倔强的活着，
0: 对，
2: 一定会有绝活啊。它的这个活性营养成分种类高达200种，这些物质包含了人体所必需但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还有很多对身体有益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另外，你看，也是我们现在所发现富含维生素这个极限词划掉了特别多的珍贵植物，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沙棘中富含维 C、维 E、维 A、维 B1、维 B2、维 B12、维 K、维 P。 VF 等等，有点说不完了啊。
0: 是的，所以咱们平时有时候你看到，比如说哎VA VB 还挺常见的，但是像什么VP 呀VF 呀，
2: 对对对，
0: 咱真的都还接触的比较少，
2: 对，
0: 所以说明是什么呢？它的营养相当的全面，而且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们配料表啊，很干净。配料表里边的只有沙棘原浆，这个呢您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有时候我们说到的可能沙棘的饮料，对不对？您去看看，包括呢我们生产的企业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发展有限公司，
2: 对，
0: 保质期有12个月，如果有沉淀为果肉的话，你喝前摇一摇啊，口感更佳。关键是什么呢？它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阴凉干燥处常温密封保存就可以，
2: 没有加任何防腐剂，但是我们真空灭菌了，所以大家就直接打开就可以喝。
0: 是，
2: 那今天如果大家买的是我们大组合20盒的话，我们给大家开放1盒免费体验，也就是说这里面有10包啊，这种包数有10包，你把这一盒里面的10包全部都吃完，你说不满意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而且
2: 这一盒不用还了。
0: 我们关键算了一下，大组合构成当中啊，每一袋的价格3.99元，你就算4块钱好了，
2: 好，
0: 对吧？咱们现在4块钱能干啥呢？你有时候平时咱们这个矿泉水好一点的，你可能买不到这个价格。包括你说4块钱让你的小朋友喝一杯饮料，你肯定不愿意，还不如咱们4块钱每天对身体的投资啊。沙棘原浆，包括我想了一下，一说抽两根烟，估计3-4块钱都出去了，
2: 就是啊、是不是？所以真的叫做小投入大回报。往自己身上投资，真的是投资多少都不嫌多。但是你要投对地方，对吧？
0: 对，
2: 像沙棘这样的好东西，又好喝又不是那么难喝哈，又挺好喝的，但是花钱还少，然后全家都可以喝。
0: 是，
2: 而且如果是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喝那些含糖饮料的话，你用沙棘汁给它代替掉，解决了心腹大患呢、
0: 啊。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是大组合构成，开放1盒免费试吃，试吃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1: 沙棘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与恐龙同期，经历了2亿多年的沧桑岁月和第四纪冰川期和荒漠化的严峻考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恐龙灭绝了，96%以上的植物消失了，沙棘却顽强生存了下来。沙棘全身都是宝，其所含活性物之多，种类之丰富，配比之完善，迄今自然界还未有另一种植物可与沙棘比拟，堪称世界植物之奇。沙棘是地球上生存了2亿年古老的植物。二，沙棘耐干旱、耐盐碱、耐贫瘠。沙棘富含428种营养和活性成分，营养含量四。沙棘是世界上含天然维生素种类。
3: 阿拉朋友晓得以后呢，伊就推荐我吃搿只沙棘原浆。哎，我吃了一段辰光呢，是觉着是蛮好的。伊搿物事是伐？是天然的，而且伊是搿个叫啥？里向有得多种微量元素 ，V C 啊、V D 啊、V E 老啥侪有，对阿拉人体老好的，是有帮助的。而且伊是伐？一眼勿苦，就是有一点点涩，但是能够接受。搿只物事呢，最主要伊是原汁原味、天然的，伊做人工的能介。所以对吧，对阿拉来讲呢，就讲我蛮相信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伊不加水，不加糖，有辰光人家怕糖的人呢也好吃，所以搿只物事是相当好的。
4: 朋友介绍我呢吃搿只沙棘原浆，伊是一小袋，小袋呢也便当。葛末侬带辣身边呢，就讲想吃的辰光呢，侬觉得冷，就稍许摆点热水温一温，就觉得口感呢勿是老好呢，带点蜂蜜。就搿吃，搿能吃了以后呢，就讲伊所有维生素的含量呢，讲维生素 B、C、E 还有氨基酸等呢含量比较高。就讲现在侪是年龄上去以后呢，侬吃其他物事呢，就讲吃不了介许多。葛末伊搿一包原浆侪包含进去了，葛末拨侬自家个就是讲所有身体需要含量元素呢侪有了，就吃了喉咙里呢就觉得老适宜的，我觉着还蛮适合我。之前呢我也买过沙棘的那个饮料，但饮料里向呢总归有只糖分咯，总对自家勿是老好。但是我觉着原浆呢比饮料更加好，我也觉着蛮好的，就我想一直要吃下去。
5: 有一种果实呢，色彩非常的鲜艳，而且呀、是簇拥的长在一起的。但是您在野外遇到它的话，可能不太敢轻易的靠近，感觉这个沙棘一定是特别寂寞的一种植物哈。一个呢是它生长的环境基本上呢是在高原和荒漠的地带，再一个呢它浑身都是刺。
6: 沙棘林特别壮观，因为最大的树可能有15米那么高，然后最粗的有4.5米。它这种植物能上1年能够生存，你想想，它一定是生命力最旺盛的， 在很多贫瘠的土地上能够长出来，能够最后能够形成千年的沙棘林。越王药枕是藏族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它有开胃疏胸。什么叫开胃疏胸呢？就是吃完这个沙棘对于这个胃口食欲不好，所以它呢既可以增加食欲又可以助消化。
7: 经过四个小时的急冻后，树枝上的果子进入枝果分离机器，这样果子单独分离出来了，然后送往冷库。如果鲜果销售不完，急冻后的果子可以保持营养。
8: 活性成分啊，目前发现有很多功能。
7: 如何把沙棘果做成果酱呢？这是个细活。首先要把果子尽量完整地从枝条上摘下，放入木质密封的桶里。木质桶会更好地保存沙棘果的口感。之后用木棒把沙棘果均匀压碎，一定要注意不要太用力，但速度要快，着力要均匀，让沙棘果自然破碎，果内汁液流出，最后木桶里的汁液流出来，这就是最纯正的沙棘果原浆，可以长期储藏。加入白糖，果酱就大功告成。食用时可以搭配酸奶，或者涂抹在食物上，口感酸甜适中。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就是有这个试吃名额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我反复说了啊，您现在哪怕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先上去购物，但他会给你说，哎，你吃这一盒，你觉得好了，剩下的留，不好的这样会退给我们吗？
1: 没听说过，
0: 对吧？哎，咱是一盒，哎，观众朋友们，一盒里面十包呢，
1: 十包，
0: 我就说了，你放心大胆的薅这个羊毛，你觉得好喝了，哎，咱把剩下的留下来，觉得不好喝没关系，799原封不动退给你。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沙棘原。和你喝的那种沙棘的果汁饮料啊，完全不是
2: 一码事儿。
0: 对，
2: 我们不加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连防腐剂什么其他的那个甜味剂通通不加，
0: 对，
2: 就是把大把大把的沙棘果给你压成这样的汁儿啊。我给大家稍微的就是打开一包，
0: 我们再看看，
2: 来好吧，看一下它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好，
2: 它就是跟沙棘的那个果子是一模一样的颜色，大家看到了吗？但是非常非常浓稠，一看你就知道跟这种啊。非常清淡的这种沙棘汁，
0: 你看一对比，这不就出来了？
2: 对，
0: 是不是，
2: 这个就是那种有点水的感觉，对不对？
0: 对，
2: 水当当的感觉。但是首先我们的颜色非常浓郁，另外我稍微给大家摇晃一下，你看到它就是把我的手都挡住了，它就是浓稠到这个地步。但是这个是做不到的，为什么？看看配料表，我们完完全全可以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哈。
0: 是，
2: 像一般的沙棘汁，大家我不知道看得清楚吗？这个、对它的配料表，第一位是纯净水，我们是不加一滴水的，然后。沙棘原果汁，也就是说它是兑出来的、对吧？它还有这个，它可能用原浆兑的果葡萄糖浆，这个东西真的特别不好。我建议家里有孩子，给孩子买饮料之前一定看看、有这个你就啊注意点。
0: 放弃。
2: 对，白砂糖浓缩桃汁儿，这个叫羟甲基纤维素钠、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啊。黄原浆我知道，这个是增稠的。
0: 对，
2: 另外这个琼脂也是增稠的、然后柠檬酸钠，然后这个是维 C 我知道哈，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但是这里面至少这个果葡糖浆和白砂糖还有什么其他的桃汁儿我是不需要的。
0: 是，
2: 然后主要你还花钱买了水。
0: 哎，
2: 但是我们今天的沙棘原浆，
0: 对，
2: 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啊
0: 是、来，观众可以看到咱们配料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就是沙棘原浆，没有任何的什么糖啊、色素啊、香精防腐剂啊，
2: 没有
0: 什么甜味素，一概都没有。
2: 是，
0: 保质期12个月，而且呢咱们的生产企业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如果有沉淀为果肉的时候，你喝前摇一摇，然后呢咱们开启之后呢一小袋儿，每天一包其实就可以了哈。
2: 对的、我们的沙棘今天才2-3块钱一包，但是它的作用真的非常大，因为沙棘中含有的植物活性成分种类多达200种。你想想看哈，如果你吃的普通食物，我可能一个食物里面有10种吧、我也得吃20种那个食物，但是我单吃沙棘我就能摄取200多种的非常好的活性物质，包括了人体所必需但是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等，还有很多对身体很有好处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另外单论维生素，我们就叫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为什么？平时一个小片片里面要不就是维 C， 要不就是维 B1 维 B2， 我们一点沙棘里面就有维 C、 维生素 E、 维 A、 维 B1、维 B2、 维 B12、 维 K、 维生素 P、 维生素 F 等等。我想想看，平时我们家里的就是单个的维生素、如果要凑齐沙棘里富含的这么多维生素，我可能一个手都捧不下，
0: 还真是
2: 一大把。但是沙棘小小一杯真的解决好多问题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今天呢还有这个试喝的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优惠的福利给到大家，买10盒送10盒，因为一盒里边呢是10包，咱们是开放了一整盒里边10盒，十包咱们免费试喝啊。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就冲着这个羊毛咱薅一薅，对不对？
2: 对，
0: 哎，10盒，老两口一人一天一袋，
2: 是，
0: 咱接着喝着5天喝完了，我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
2: 没错，
0: 对不对？
2: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的话，这盒不用还了，这里面的10盒消耗完了都不用还，我们给你退全款。你今天付多少钱，我们退你多少钱，但是这一整盒相当于79块钱白送给你喝了。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体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楼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我们都说夏天到了，大鱼大肉呢可能有点太吃不下了，但这个时候鱼呀、虾呀这种东西啊，咱们可以多吃一点。为什么？因为既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而且白肉啊，尤其是海鱼海虾，往往可以给大家补充很多的像 Omega 3呀、不饱和脂肪啊等等等等的啊，那一定是家里要备上一点鱼呀、虾呀的。对于上海人来说，有一个

0: 是我们餐桌上非常常见，就是带鱼，而且带鱼一定得看舟山。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舟山带鱼，性价比很高，而且味道极其的好吃，并且选择都是高品质的中段给到大家的哦，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了。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丰瑞石舟山带鱼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1: 哎，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丰瑞石在东方购物呢一直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海鲜产品，现在卖带鱼正当其时。为什么？因为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然后夏天呢又像瑶瑶说的没什么胃口，咱们做点带鱼特别特别的好，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正宗的舟山带鱼双标都齐全，你不用担心买到假货，而且价格特别划算，千万别错过。
0: 是的，先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吧。今天给到大家两个组合，就是满足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群啊。你说哎呀这个我想浅尝一下不知道品质怎么样的，你可以选择我们的小组合，1、2、3、4、5，5袋160块钱，平均核算下来呢大概一袋是要30多一点点的啊。其实说实话，买到真正的高品质的带鱼中段，我们是400克，不是很多的250克、300克的一个克重，400克一袋五袋带回去已经挺划算的了。但是大组合一定是更多人的选择，
1: 没错，
0: 因为太给力了，而且舟山的带鱼品质包括丰瑞石的大家都有保证的，
1: 是
0: 大家都吃过的，所以毫不犹豫的入手大组合。大组合便宜了不是一点点啊，298块钱有10袋，组合直接给您翻倍，
1: 对，
0: 10袋核算下来好算来，对不对？298除以10，每一袋就29.8块，
1: 20来块钱
0: 买到的400克的正宗舟山带鱼，我们来看看品质吧。
1: 真的好漂亮，都是这样独立包装，一包一包的哈。我们这边会有透明窗口，你完全可以看到它有正宗舟山带鱼的品质，就是三小鱼后，头尾给大家去掉了，但是你可以看到的身体就是不像那种东南亚进口带鱼那种又宽的又粗的，小小的窄窄的非常紧实，但是肉特别的厚，一会儿给大家解冻来看一下。另外呢，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正宗的舟山带鱼，除了眼睛看之外，我们还要看两个标识。今天给大家带来，首先 GI 地理标，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阳澄湖大闸蟹还有这个武昌大米都会有这个 GI 标，关键就是它还要有舟山带鱼的地标，这是舟山发的，这是国家发的，所以这两个标缺一不可。它的配料表没有别的东西，什么包冰率什么的都无从谈起，因为它就是带鱼，然后身上可能有一滴两滴的水吧，一点点的水吧，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和冰，产地就是浙江舟山，我们东海的这个海域，然后保质期12个月，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生产商也就是舟山的非常好的真厂商。告诉到大家，我们已经去了内脏了，你稍微洗一洗，稍微改个刀，你喜欢小一点的你就切小块一点就可以了。再给大家最后来看看蛋白质的含量哈，带鱼多有营养，蛋白质含量高达18.0，你想什么牛羊肉猪肉那跟它可是比不了，但是它的脂肪含量非常的低，只有0.7克、所以我们夏天不想吃大鱼大肉的，吃点带鱼真是又有营养又好吃，
0: 高蛋白低脂肪说的就是它。而且这只是表面大家看得到的营养，
1: 对，
0: 看不到的营养像钙呀、铁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不饱和脂肪啊，其实带鱼当中都是有到的。
1: 来，
0: 然后我们来看看啊，这就解冻之后的整个的状态
1: 非常漂亮，我随便拿起一块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你看都是去头去尾去内脏的，
1: 是的，都去了内脏了。你平时吃的时候就直接洗一洗，切一下，如果你想中间再切一刀可以的，没问题，或者你想整条煎也非常漂亮，这样摆盘也很好看。刚才跟大家讲了那个东海带鱼、舟山带鱼是三小一后，你看它的头尾都去掉了，那也是非常小的，头眼非常小，它的体型也是稍微窄一点，不像那个进口带鱼，对，那么傻大个的感觉，但是厚是真的厚实，它没有那条非常厚的脊梁骨，有一些进口带鱼有一条很厚很凸起的脊骨，我们没有，骨头很小很软，但是肉非常非常的厚实。这个带鱼又叫油带鱼，它煎起来会有那个油脂的芳香，非常好吃。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带鱼上面的这层白色的哎，我经常开玩笑，我说在上海很多家庭是把这个白色去掉的，但你像我青岛人嘛，我们青岛这个带鱼啊，这个白色这一层是一定要保留的。当然每个地方吃法不一样，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白色的腥，但是我告诉大家，白色的越多证明我们的带鱼越新鲜，您吃的时候大可以刮掉它，但你也可以保留它，
1: 对，
0: 味道是非常好吃的。还有就是上海的餐桌带鱼烧法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可能是会像现在这种油煎，
1: 干煎一下，对，
0: 稍微给它这个加一点点这个，有可能裹粉，有可能不裹粉，
1: 没错，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小朋友是不是很喜欢吃炸鸡呀、炸别的东西？咱们吃点炸带鱼，又是炸物，又没有那么的油腻，然后你看
0: 酥酥脆脆，
1: 外酥里嫩，里面骨头简直

0: 看不见的感觉，然后肉非常非常的肥厚，也是那种蒜瓣一样的哈，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刺儿，然后中间这一根很细的软骨一抽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老人孩子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你也会特别的放心。好漂亮啊，
1: 关键是带鱼的那个肉是鲜甜鲜甜的，
0: 鲜甜鲜甜的，
1: 大家真的都非常非常喜欢它。
0: 对，
1: 但是你说，哎呀，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热，
0: 是
1: 我包做一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一个糖醋的，开开胃，哎，给小朋友也可以的。肉都是一条一条的，
0: 对，
1: 吃到嘴巴里肉鲜鲜甜甜，这和什么进口带鱼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们本地带鱼它最大特点就是鲜甜，
0: 鲜甜，
1: 哎，吃口好，是的，肉质很鲜嫩。那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再给大家重申一遍，我们有两个组合，对于人数比较少的家庭来说，我觉得您可以选择小组合，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对于舟山带鱼品质有保证、有认知的话。你今天就直接盲目入手大组合，绝对不会出错，
0: 不亏。
1: 你看啊，我们今天都是中段，去内脏十袋带回去只要298，平均每一袋核算下来才20来块钱，
0: 划算哦。
1: 去掉自动订购，去掉本身的积分，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啊！不多啰嗦，观众朋友，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1: 看到的我们就是舟山的这个渔船，你看舟山的带鱼啊，它都是现捕现捞，极度锁鲜。
0: 对的，
1: 而且其实带鱼它的捕捞啊，也是有时间的一个严格要求的。
0: 没错，
1: 一定要保证这个带鱼是鲜亮鲜亮的。我们说活着带鱼，如果大家看到过的话，像一把利剑一样，
0: 有荧光闪闪，
1: 晶晶亮亮的，特别的好看。然后捕捞上来呢，因为我们的是极度锁鲜的一个工艺，所以今天整个的带鱼眼睛是非常清澈的，
0: 对，
1: 背部的那个白色那个白霜啊，保留也是非常完整的。
0: 没错，
1: 再来说到上海人家庭的餐桌上，你说带鱼的做法太多了，
0: 太多了，
1: 香煎呀，红烧啊，
0: 加烧啊，
1: 糟卤啊，糖醋啊，反正不管怎么做，带鱼大家都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它的刺比较少，因为中间一根主骨，两边一个鞭刺，中间剩下都是大块大块的肉。
0: 对，
1: 还有就是但凡会吃的这些老饕啊，他不会去买进口带鱼吃，他一定是买本地带鱼。那上海本地带鱼是什么？就舟山带鱼。
0: 舟山带鱼，
1: 舟山带鱼它的好处是什么？肉细，然后它的鲜味儿特别足，
0: 骨头特别小，
1: 对，然后鲜到都已经肉有点会有那种微微的发甜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舟山的带鱼就是很新鲜的，
0: 是
1: 上海人整个市场大家都非常的认可。那今天我们再来就是标准正宗的舟山带鱼吗？
0: 舟山带鱼不是自己吹出来的，我们看我们的品相，大家就知道它是那种小头小眼的带鱼，身体比较窄长，另外非常厚实，也没有那个突出的脊骨那根大骨头。进口带鱼就是那个样子的，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带鱼。除了肉眼看，我们还有二标齐全，一个是国家颁发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保护产品的标识，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发的舟山带鱼的标识，两标齐全，保证您吃到的是正儿八经的舟山带鱼。
1: 是的，
0: 这个入口一吃就知道不一样，它又叫油带鱼，所以清蒸以后啊，它不是那种干柴的肉质，油脂渗出来以后，哇，清香扑鼻，
1: 是的，
0: 入口即化。
1: 而且说实话，这个带鱼啊，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像蛋白质啊，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维生素 E、铁、钙等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对我们人体都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吸收，对吧？那今天回到现场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们这个待遇啊。
0: 好嘞，
1: 首先就像刚刚这个副主说到的、我们先自证身份，我们是否来自正宗产地。
0: 丰润石的品牌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特别熟悉了，关键就是要看这两个标识，这个标是 GI 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这个标是舟山待遇，舟山自己颁发的标，所以地标国标都有了，双标齐全，没有加其他的配料，没有替你调理过，什么替你腌制，我们不做那种事情，就是海里捞上来之后马上在船上急冻，所以它身上呢就一点点可能几滴的水，没有什么冰包在里面，基本上全部都是带鱼，配料表就只有带鱼还有一点点的水，产地正宗的舟山的产地，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这边再给大家来证明一下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带鱼，这边会有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舟山带鱼我们是可以来使用的，丰润石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1: 是的，不光是给大家带来正宗的，更是高品质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收到手之后，这就是大货，
0: 对，
1: 你把这一袋解冻之后打开啊，你看看每一条是不是干干净净，
0: 干干净净，
1: 都帮大家把头去掉，把尾去掉，
0: 对，
1: 留的是相对比较中段的一个部分，
0: 内脏也
1: 去了，而且连内脏都给大家去掉了，然后我们来看看真正好的舟山带鱼啊，它不会很大，
0: 是
1: 真的很大，你得打个问号，看看是舟山的吗？可能是进口的，因为进口的带鱼很大的，但是你会发现。大归大，肉厚，但是它的吃口真的远远没有咱们本地带鱼来的好。
0: 肉厚不厚，朋友们，它的骨头简直柔软无骨，非常小，忽略不计，但是肉特别的厚实，而且你可以感受到这种肉的柔韧性啊，非常细嫩的一个肉，
1: 很新鲜。
0: 对，再来看看侧面是不是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你吃到嘴里没有骨头，基本上全是肉，中间这个小小的软骨拆下来之后就没有骨头了，但是你买进口带鱼，这个地方超级大的一块硬骨头凸出来，就只见骨不见肉，我们的舟山带鱼是只见肉不见骨，所以非常的好吃。
1: 是的，关键是它鲜，因为很多人吃舟本地带鱼，它舟山带鱼，它就是图它那一口鲜，对不对？虽然我们的这个块儿不是非常的大，因为本地带鱼它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肉吃口绝对是
0: 真的
1: 非常非常好的。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0: 世界杯嘛，很多老人说看球，对不对？想吃点那个，喝点啤酒，吃点酒糟的糟香的这个带鱼，哇，这个带鱼糟一下以后，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味蕾大开，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胃口，
1: 马上就开胃了，清清爽爽，油油亮亮，
0: 是的，
1: 看着就想大块朵颐一下、现在尤其快到了晚饭的时间了，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烧晚饭烧什么的话，有老人的有小孩的家庭，你就给他多烧点鱼，高蛋白低脂肪又补营养补身体补脑子、对身体真的很好，好处多多、而且你看啊，其实我们这个带鱼啊，来给大家举起来看看、
0: 好，
1: 我们这个好处是什么，观众朋友，现在市场上大部分带鱼都是给你切小段，
0: 对，
1: 小段有个什么问题啊，有没有可能小段是拼凑的、对吧、那边边角角呀，各种各样的部位啊，其实都可以给你塞过来的，塞进来的，但我们今天都是大长条，烹饪的时候你可以中间一剪二，你也可以直接这么去剪，但大长条的好处是什么，大长条的好处都是整料，这就跟咱们买家具一样，
0: 太对了，
1: 你说拼的和整的、你会选择哪个，
0: 肯定要整的，
1: 肯定是这种整的好，但市场上真正做这种大段的整带鱼的非常非常少，我们今天丰润石给大家做到了啊，来，当然了，
0: 哇，
1: 今天的带鱼啊还可以做一个加烧口味，
0: 烧年糕，
1: 红烧一下，
0: 对呀、烧年糕，这个太香了，朋友们，你说这一口我配一碗大米饭都够了，所以夏天的时候没有胃口、咱们就吃这种特别开胃的这种烧法，年糕也算主食了，加上带鱼算蛋白质、你烧上这样的一锅你饭都不用煮了，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带鱼啊、因为味道非常的鲜美，所以其实哪怕即使你不用浓油赤酱，
0: 对，
1: 简单的蒸一蒸、
0: 蒸一蒸，
1: 浇点豉油、或者浇点这种剁椒，
0: 剁椒，
1: 哎，蒸的带鱼都好吃，你看这个就是没有改刀的，
0: 太棒了，
1: 我们直接拿大货、
0: 观众朋友，这真的像豆腐一样，哎，像嫩豆腐一样，哎，你看我直接就把中间这根刺给破掉了，太棒了，就像豆腐，就像年糕一样，又细嫩，入口即化，
1: 就是带鱼看大家喜欢什么口感，你喜欢酥酥一点的你就先煎一煎再蒸再烹饪，
0: 太厚了，
1: 如果你说我就是喜欢那种像嫩嫩的入口即化的，
0: 对，
1: 你就直接去清蒸，我们清蒸都没问题的啊、这个带鱼
0: 真的好厚实，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带鱼可谓是烧法多多，关键是给到大家的价格，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菜场现在也能买到带鱼，第一是真正的舟山的吗？够新鲜吗？新鲜批次吗？运输过程当中是否有一些这个产品质量的影响等等的，您都不可而知。
0: 对，
1: 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真正舟山高品质的 丰瑞时的带鱼，小组合160块钱五袋，更推荐大家直接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真的划算很多。
0: 对，
1: 十袋，刚刚那个相当于核算下来30几块钱一包，嗯，我们这个20来块钱一包啊，哇，十袋带回去折298，自己还有本身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所以减完算完之后，每一袋带鱼20来块钱，但是你买到的是正宗舟山的，
0: 对，
1: 新鲜批次的，冷面包邮，大中段给到大家，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先行来订购起来了，02151199000。
2: 舟山带鱼属于鲈形目带鱼科，鱼头尖口大，到尾部逐渐变细，好像一根细鞭，头长为身高的2倍，全长1米左右。舟山带鱼显著特征为眼睛黑色，有鳞片且易脱落，骨小体肥，背脊上无凸骨，肉吃起来更嫩。它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鲜，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舟山带鱼营养丰富，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舟山带鱼柔韧度高，托住带鱼中间能挂到底，形成倒 U 字形，这与舟山优渥的自然环境有关。

0: 感谢大家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的踊跃和快速，大概是有80%左右的观众朋友是会订这个大组合的。
1: 对，
0: 一来呢是大家对舟山带鱼的味道是非常的信任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很多人甚至都开车去到舟山吃这个舟山的海鲜，吃舟山的带鱼。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大组合真的是划算了非常的多啊，如果说直接下单大组合的话，你会省了不少钱，
1: 对，
0: 省几十块钱呢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带鱼呢，都是中段，
1: 都是中段，
0: 去头去尾去
1: 内
0: 脏，
1: 是的，你回家洗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像瑶瑶说的，我们给大家的是整料，你愿意把它改刀改小一点也可以，你愿意整条或者是整根这样油煎也非常好，目的就是让大家看看我们给你的原料有多好有多新鲜，一定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小眼带鱼、油带鱼，所以不管是清蒸、红烧、加烧、酒糟都非常非常的好吃。我觉得夏天真的很需要这种又快手又新鲜的这种海鲜，因为夏天大家很容易没有胃口，但是夏天因为出汗多嘛，然后最近不是一直下雨，那个气压又很低，你可能会觉得哎呦胸也很闷，也没有什么胃口。那么像这种又好吃又新鲜的海鲜，让你胃口大开的同时下酒啊下饭啊都特别特别的好，它还特别的有营养，因为带鱼是海底几十米左右那样地方生活的深海鱼，大家都知道鱼油是从哪里来汲取的，就是从深海鱼里面来汲取的，所以带鱼身上的 Omega 3这种蛋白质各种微量元素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老人孩子吃了补身体非常非常好。
0: 而且其实带鱼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啊，你会发现它的蛋白质含量真的蛮高
1: 的，真的很高，
0: 但是它的脂肪含量又特别的低，
1: 对的，
0: 所以想想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不是就应该夏天吃，夏天大家也吃不下什么大肥肉啊大鱼啊等等的，但我们今天这种带鱼哎小海鲜清清爽爽，蛋白质含量又很高，然后做法呢很多的，阿姨妈妈比我们会做多了，什么清蒸啊红烧啊香煎呀，或者是这个加烧一下，甚至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就简简单单拿一个糟卤稍微糟卤一下，哎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夏天的，
1: 是，
0: 所以既能很好的开胃又能快速的烹饪。哎，带鱼这个东西真的烧起来蛮快的，
1: 对的，
0: 就它不像那种大肉需要炖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1: 对，
0: 基本上蒸蒸15分钟，煎一煎的话也就10几20分钟就可以快速出锅了，
1: 你放空气炸锅里面煎也可以，你连油锅都不用开，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说你们今天带鱼特别的好哈，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满意，因为它是冷冻的，我在某一些手机上的直播间我看到了人家说我码头今天现捞现发特别特别好，我提醒大家，大家可千万不要上当了，舟山那边5月份到9月份它是禁渔期啊，它当天现捞现发这个多可怕，你想这后面是一个什么意思，要不就是他骗你，要不就是他犯法，对不对，还有就是他拉上来的成品，你看那个眼珠特别大，很大眼萌的那种感觉，那个绝对不是舟山带鱼，舟山带鱼是三小一厚，头小眼睛小，然后身体很修长很小，但是呢肉质很厚，我们今天才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0: 看看我们今天的身份证吧，
1: 对的，我们今天是有身份证的，给大家看一下哈，双标齐全，这就是我们舟山带鱼的身份证，精品舟山带鱼中段，像瑶瑶说的给大家的整料，所以它真的是很精品，而且是去内脏的，这个是舟山的地标，这个是国家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舟山带鱼的标识，双标一起来保驾护航，所以不用担心你买到假货，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真的舟山带鱼，一定是，你看我们是被授权使用舟山带鱼的标识的，所以今天您放心，20几块钱一包正宗的舟山油带鱼小眼带鱼，
0: 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舟山的油带鱼啊，整个的带鱼就是所见即所得，您看看每一块是不是就比一个手掌还要来得长，
1: 哦呦真的是，
0: 我们都真的是大料来的，还是那句话，拿回家去你想的话就从中间一分二，正常的话像这种煎出来的都是咱们切成两段的，
1: 对的，
0: 哎，如果说你说我就整个的这样去蒸它去煎它也都没问题的，这个的好处就是我跟大家讲，一条带鱼你想想能切几条这样的中段，
1: 就是
0: 哎去了头去了尾没几块这种中段了，所以我们用的都是大料来的，市场上真正做这样大块带鱼的非常的少，
1: 非常少见，
0: 真的丰瑞石是只有足够的品质足够的底气，人家才去做这种大块的带鱼，但是就这样它的价格多少钱，
1: 是
0: 真便宜了、
1: 啊、真便宜了，
0: 好品质正宗产地优质带鱼给到大家，160块钱五包，其实这个小组合也划算，对标很多的价格我们也有优势的，
1: 对，
0: 但是大组合叫做更划算，从刚刚的5包直接翻倍到10包，
1: 10包，
0: 对吧，以刚刚那个价格来说的话320了， 今天298，还有各种的优惠，还可以参与凑单等等等等一系列，每一包合下就20来块钱，所以这个大组合现在明显是定的观众朋友会更多的啊。
1: 好诱人啊！
0: 当然，你说我要小组合，我们也不拦着，没问题，要哪个组合都可以。但是说实话，这样的好产品、好东西，你得拼拼手速。
1: 对的，
0: 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备货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大组合先行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舟山拥有全国最大的渔场，这里盛产东海带鱼，也是带鱼重要的集散中心。那么今年带鱼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舟山的东河市场，这里是当地人和游客采购新鲜带鱼最喜欢去的地方。
3: 价格比去年高了低了？
4: 高了一点，去年65块，今年75块左右，还好。拿回家红烧、清蒸都可以。
5: 大一点来一条，你看这个带鱼多好多大，
6: 这价格高了比去年高了10几块，十二块左右这样。
0: 各位观众朋友，其实说实话，你看就是买带鱼啊，买这种海鲜，包括甚至你去饭店去吃这海鲜，他都会给你标两个字，什么实价。
1: 对，
0: 哎，因为要根据不同的时令、不同的月份，然后
1: 随时涨价，
0: 随时价格是有浮动的啊，有变化的。那我们今天呢，你看刚刚去海鲜市场买都得几十块钱一斤，
1: 啊、
0: 大几十块钱一斤。
1: 是啊。
0: 咱们今天呢，首先你得算我们的损耗，为什么？我们要去头，
1: 对的，
0: 我们要去尾，
1: 是
0: 要去内脏，
1: 去内脏。
0: 你这些损耗你减掉，咱们这个带鱼我估计啊，也就是10几20块钱左右一斤，
1: 没错没错，
0: 对吧？今天20来块钱一包，哎，每一包是有400克，
1: 哎，
0: 大家自己算呀，你头和尾要占分量吧，
1: 对的，
0: 你的内脏要占分量吧，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就像傅舟说的，虽然配料表上字写了一个字水，但是你打开之后你几乎看不到什么，
1: 几乎看不到水
0: 啊，几乎看不到什么水。这个水呢，只是为了让它锁鲜，它不避免的，它在运输过程当中有一些水分进去，
1: 哎，太对了，
0: 所以才写了水这个字。但是您收到的扎扎实实的都是厚厚的带鱼肉，
1: 是的，
0: 而且帮大家选择是中段，
1: 没错，
0: 中段、啊，
1: 哎呀，太好了，都是精华部位，所以我们今天的品牌叫做方瑞石的精品舟山带鱼。我觉得瑶瑶的那个比喻特别好，整木的家具给你是多贵，那些零敲碎打的拼起来的木头给你的家具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道理。给你这种很长一条的，让你看看我们整条鱼是什么样的品质，而不是那种可能我把中间特别肥厚的我拿去卖别的了，我拿去自己怎么用掉了，我就搞点窄的小的给你，我们是让你看看整个的这个品质都是这么的均匀，都是这么的好，我们给到大家真的是非常赤诚的这样的诚意哈。
0: 是的，然后烧法就不用多说了吧，煎个带鱼啦，糟卤啦，红烧啊，加烧啊，
1: 好吃，
0: 甚至清蒸一下，爱吃辣的咱加点辣，不爱吃辣的咱加点醋，加点甜，对吧？糖醋一下，小朋友、老人，牙口不好的咱都能吃。关键带鱼肉补身体，
1: 补身体，
0: 真补身体，它营养含量、营养价值非常高，
1: 蛋白质含量超级高。我们的这个营养含量表上面直接就写了，蛋白质是直接达到了18克。我们平时看那个牛奶广告，是不是3.6？觉得很高，3.8很高。当然这不是同一种东西啊，但是这个18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脂肪很少，0.7克。所以夏天女性朋友要保持身材的，你也希望自己更轻盈一点的，吃牛羊肉或者大肥肉，那真不如吃鱼肉哈，
0: 是
1: 非常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包括有很多观众朋友，这个去那个很多地方，人家也跟你说，哎，你要少油，哎，你要吃的清淡一点，对吧？你要胆固醇啊，各方面你都得注意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吃点鱼，吃点虾，相对来说它会健康很多。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品质。你把它解冻了之后，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你看看，
1: 哇，
0: 是不是比一个手掌还要长？
1: 对，
0: 咱今天用到的都是大块的带鱼，大料整料。
1: 是，
0: 然后你包括收到，其实它都有个可视窗，你每一条你看到了吧？我们不是做那种小段，
1: 哎，
0: 我们是直接给你切了一个大长条的这种大段给到大家的。这个什么好啊，就是一条整带鱼它是切不出来几个这种段的。
1: 对的，
0: 它不是说给你挑了大的拿掉只有小的。我们今天是去头去尾这。

0: 头凸出来，很硬，只见骨不见肉。我们今天是见肉不见骨，你看骨头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而且骨头比较软，你把这个带鱼中间一撕啊，骨头直接全部可以拆掉，那个肉就完全是可以进嘴的。所以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会放心很多。哎，
1: 而且这个带鱼其实你不管是怎么烹饪它都无法阻止肉质本身里边那个鲜味儿，
0: 鲜甜
1: 那个甜味儿。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啊，全部都是现捕现捞，直接第一时间帮它冷链的，
0: 对
1: 啊，冷链锁鲜的，所以送到你手上呢也是冻得邦邦的啊，你直接放到冰箱里，你看其实我们也不占冰箱空间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品质吧。
0: 哇，真的太棒了，这是烧了一个毛豆啊，这连着这个汁儿，连着这个肉，你会觉得太诱人了，就好像那个豆腐一样，就嫩到这样子的地步，然后肉特别的厚实，基本找不到骨头的感觉，然后熟了以后哈，你直接把它骨头中间一翻，把骨头一拆，吃到嘴里就全部都是肉。观众朋友你看它这个骨头跟肉的比例，骨头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是不是都是厚厚实实的带鱼肉，真的太棒了。老人孩子应该多吃，您自己也应该多吃，就是多摄取点蛋白质，然后晚上看球的时候用它来下酒，用它来过宵夜，特别特别的棒啊。
1: 那你别说他们家这个骨头啊是真的很软，
0: 哎，
1: 鱼是真的很鲜。
0: 是，
1: 你看我刚刚在吃的时候这个鞭刺啊，你都根本不需要吐出来。
0: 对的，
1: 这个鞭刺软软的小小的，包括这个主骨啊其实也是比较小的，但它的肉头，观众朋友你看肉头很厚，吃到嘴巴里是鲜的，是甜的，是自带的那个海鲜的鲜甜味儿，清甜味道。
0: 对，
1: 我相信上海的家庭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0: 哎，
1: 家里一些爷叔啊，嘴巴比较挑剔的小朋友哈，包括这些年轻人啊，外卖少点一点，咱吃点健康的这个食材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整整的十袋带回去，价格方面呢我们只要298块钱，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都是大货统一品质，含有 GI 认证，
0: 对的，
1: 含有本地舟山的一个认证的，
0: 对，
1: 所以正宗的舟山带鱼带回去，今天核算下来一包才20来块钱，关键是去头去尾留中段啊，去头去尾留中段，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大组合正在全面热销，02151-9900。
2: 舟山拥有全国最大的渔场，这里盛产东海带鱼，也是带鱼重要的集散中心。那么今年带鱼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舟山的东河市场，这里是当地人和游客采购新鲜带鱼最喜欢去的地方。
3: 价格比去年高了低了？
4: 高了一点，去年65块，今年75块左右，还好。拿回家红烧清蒸都可以。
5: 大一点来一条，你看这个带鱼多好多大，
6: 这价格高了比去年高了十几块，十二块左右这样。

0: 来，观众朋友，已经1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说实话，我们在节目间隙啊，我们两个都在一直偷吃，
1: 真的好吃。
0: 为什么？因为这个带鱼真的很好吃。嗯，我个人觉得啊，首先这个带鱼它优秀在什么地方？它没有市场上很多带鱼的那种腥味儿。
1: 对，
0: 因为它毕竟是海鲜嘛。
1: 是。
0: 那很多观众朋友去嘴挑一点，你像我们家小孩就是。经常吃到一个鱼，说妈妈不要吃腥，
1: 腥
0: 为什么会腥？因为不够新鲜，和它生长的海域啊等等各方面都有关系。
1: 对，
0: 那舟山的带鱼它不是腥，它是什么口感？它是鲜。
1: 哎，
0: 这个鲜和腥啊，一字之差，口感相差千万里。
1: 嗯，
0: 然后包括它鲜到什么程度啊？鲜到那个鱼肉都发甜。
1: 对，
0: 大家拿回家就可以去清蒸试试。
1: 嗯，
0: 你哪怕不用加什么浓油赤酱啊，不用加什么糖去调味它。自带的那个肉质里边就有丝丝那种回甘的香甜味。
1: 哎，瑶瑶说的特别在理，因为青岛应该也是有这个带鱼出产的。
0: 对，而且我们只认本地带鱼，
1: 只认本地带鱼。哦，我们江浙沪这边就是舟山带鱼。
0: 对，
1: 它这种小小的个头吧，真的它就不像那种可能有些远洋，我们说的远洋带鱼，东南亚过来的带鱼那种傻大个，那种真的长得又大又粗，因为他们在比较热带嘛，他们那个肉长得是很快的，但是肌肉很松散，不跟我们舟山呐，或者是像青岛这种渤海湾的冷的水啊，它长得很慢，但是肉质很嫩，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热水里面长出来的带鱼就是很腥，我们这种冷水的海里、远海里长出来的，就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反正小眼带鱼的名声，就是所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好。
0: 是的，所以而且其实我一直在说，就青岛的带鱼相对来说比舟山还要再大一点，
1: 还大一点。

0: 舟山的是越小越鲜，
1: 哎、对对对，
0: 你发现没有？
1: 是的。
0: 所以经常开玩笑说舟山是小海鲜，小海鲜、啊、就是个头虽然小悠悠的，嗯，但吃到嘴巴里那个味道绝对是与众不同的。
1: 对对对。
0: 上海的家庭真的很认舟山带鱼，那既然认可它，请买丰瑞石。嗯，我们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来的，实在的价格只要298，每一袋记清楚啊，观众朋友，不是您看到的很多的250克，
1: 对，
0: 300克，嗯，看似一袋核算下来是便宜的，但是克重轻呀，克重少呀，哎，我们每一袋400克，
1: 400克，
0: 然后400克，你不要按照整斤算，哎呦，400克那一斤算下来也要30块钱了，30块钱了。嗯，我们是去头去尾的，你要算损耗的，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每一袋啊，打开解冻了之后就这个样子，去头去尾去内脏，所以当把这些损耗都减掉的时候，你自己想一想，这是不是比咱们菜场上买的整条整条带鱼来的还要划算？
1: 划算，
0: 关键是你回家不用去改刀，不用去处理，那个老麻烦了，对不对？咱们今天拿回家去解冻之后，直接洗一洗就可以下锅去烹饪了。哎，
1: 怎么做都好吃。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大块的，看到了吗？
1: 对。
0: 不是我们常见，其实东方购以前也卖过这种小段小段的，不是说小段都不好，但有可能是不是什么样的边角料都能塞得进来吧，
1: 就是
0: 它的门槛就比较低吧，嗯，大料大块的它的门槛相对来说就比较高
1: 一点，
0: 就更加的费料，更加的吃价格，对于整个的企业的规模都有要求。
1: 要求。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真正的大、嗯、大块的带鱼，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啊。这个带鱼，说实话，你真的拿回家就能清蒸。
1: 好漂亮哦、嗯，朋友们，这不是孩子中考、高考完了，咱们是不是要办一个就是请亲戚朋友们一起来庆功啊、庆功宴、嗯？这个太漂亮了吧！这就是一道大菜，然后拿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真的像嫩豆腐一样，一下就可以把那个肉给抽出来，嗯、非常非常厚实啊，这个肉，而且这个肉一点不柴，这个肉就是特别特别细。细嫩，你拿在手里面，我稍微折一下，这个骨头就已经断了；我稍微撕一下，这个骨头整块都拆出来。这个肉真有点那个蒜瓣肉的感觉，就是非常厚实，又油润有汁水，不是那种干干柴柴的肉啊。
0: 是的，观众朋友，节目还有最后的几分钟了啊，大家就是拼手速。我们说有了好的食材，自己在家里才能烹饪出好的菜肴，所以先把食材买回家。大热天的，你也不用天天去菜市场了。不知道在家吃什么的时候，拿出一袋带鱼。今天5袋400克的一袋，5袋带回去只要160块钱。我们更推荐你买这个大组合，
1: 组合
0: 因为真的会更便宜。嗯，而且舟山带鱼，但凡您知道品质的话，你就冲大组合，不会出错的，好吃的啊！10袋带回去298。去头去尾去内脏，我们是中段给到大家298。除以一下的话，其实每一袋才20来块钱。
1: 对，
0: 20来块钱，如果你在市场上真的只买带鱼中段的话，你想想20来块钱哪里可以买得到？
1: 就是，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冷链包邮送到家，捞出来的时候都是急冻锁鲜的，
1: 对的，
0: 所以您不用担心新鲜程度的问题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东方购也可以售后的。
1: 对，啊，
0: 全部都是全程售后无忧。大家现在就是拼手速，把握住机会，现在打电话0215119900。

0: 的，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了啊，今天再来说一下，首先正不正宗啊？
1: 太正宗了，我们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而且不仅是有 GI 地理标识，我们还有舟山的地标，所以双标齐全，为您保驾护航，您放心，一定是正宗的东海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再来就是啊，咱们今天绝对是新鲜的，本来捕捞上来就是极度锁鲜，
1: 是，
0: 然后全程冷链包邮给您配送到家。足斤足两，每包400克，然后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吧？
1: 都是新鲜批次，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觉得划算的话，买2组、3组冻在冰箱里都没问题。带鱼消耗起来特别快，特别是现在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给孩子做点好的大鱼，那个什么大鱼大肉啊，红烧肉，咱们可以少吃点，夏天哈，吃点海鲜，吃点带鱼，多补充里面的Omega-3，多多补充蛋白质，带鱼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营养需求。
0: 而且我说实话，带鱼也有点清凉厨房的味道，为什么？因为你炖个鸡。炖个鸭，你动辄不得2-3个小时啊？咱们这个带鱼，说实话，你烧一烧十几分钟，
1: 很快，
0: 最多20分钟是也就可以了，对不对？它相对来说熟的比较快，然后呢又是海鱼，营养成分也是满满的。
1: 对，
0: 再加上今天在东方购物的性价比也高啊！再度重申，298十袋，每一袋都是中段，中段，中段，这很重要。重要的事情我一定要说三遍啊！
1: 中段啊，
0: 中段，去头、去尾、去内脏。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真的把这些损耗都减掉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带鱼也就算10-20块钱一斤吧。
1: 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啊！在外面这个价格，你肯定买不到正宗的舟山带鱼，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就实现了。
0: 是的，拿回家去操作起来也方便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电话线再一次的被打爆了，我们抓紧要抢大组合的10袋装298这个组合的，赶紧先来抢02151990。

0: 朋友，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今天这场直播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啊！咱们还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大热天儿30多度，咱跑到楼底下菜场累不累？
1: 对，
0: 对吧？然后如果说你说，哎，我就愿意跑，我就愿意折腾，你自己买一买多少钱？
1: 就是
0: 不便宜的，
1: 还得承担损耗，头尾内脏去掉那些重量都是你花钱买的。
0: 而且说实话，菜场都是正宗舟山的吗？我不相信。
1: 哎、不知道还、哎、啊，
0: 鱼龙混杂的，什么品质的大家都有。东方购物在做一件事情，就帮大家先把坏的筛选掉，
1: 是
0: 把好的留下来，
1: 不踩雷，
0: 然后再给大家高品质的。我们要地理标识有。
1: 有
0: 要品质油，要保证油，都是中段。
1: 对的、啊，都是中段，而且我们给大家的是整根的那种感觉哈，不是那种零敲碎打的小零碎儿，所以你完全可以看到我们整条带鱼的那种品质。这么长的一根给到你，你做菜的话，如果直接干煎、直接清蒸，你就不用改刀了。如果你想我油炸一下，我要小一点块儿的话，我再改几刀也很方便。
0: 是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能够抢得到现货才是王道。拼手速啊，观众朋友，今天298块钱10袋带回去。然后全部都是新鲜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相信我在冰箱里都放不了多久，因为家人们会嚷嚷说，哎，那个带鱼什么时候再烧一烧，
1: 暑假到了，一日三餐都得给孩子做，所以得多囤一点，
0: 也得给孩子做啊，营养丰富啊，补充各种各样的这个蛋白质啊，微量元素等等的。来拨打电话吧，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逐渐暖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换季收纳真的该彻底的好好做一做了，短袖啊，这些轻薄的衣服啊，都该拿出来了。那都厚重的、笨重的冬装啊、冬被啊，咱们是得好好的收纳起来了。那收纳的用品，我承认市面上有很多，但你会发现用来用去，什么最能装，什么可以更好的收纳家里的空间，什么摆得整整齐齐，用来用去还得百纳箱。那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百纳箱的节目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天终于盼来了一档，而这档对于很多供应商来说，其实他们是属于清货的，所以这档的价格会让你觉得低到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价格我们这个平台你几乎找不到了，只有今天这一档直播你能够看到这样的组合构成啊！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吧，观众朋友们。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
4: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牌子，尤其是我们今天大容量的收纳箱的话呢，2年多时间没有来了啊，所以今天如果看到一定要把握住。第二点就是刚刚葛瑶说到的这个价格，就在屏幕的下方。之前我们看到上一场直播298，今天是什么概念？给您直降了99块钱，相当于你今天下一组订单的话呢，帮你省了100块钱左右了，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单独一支，刚刚葛瑶在节目前还算了一下。哇，才30多块钱，
0: 是的，
4: 性价比非常之高啊！
0: 是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正是您入手一个好的百纳箱不错的一个机会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极优百的百纳箱，我自己家里一直用他们的百纳箱，原因很简单，他们家的品质特别过关。市面上我曾经买过20来块钱、20-30块钱一个那种百纳箱，它不是真正的钢筋铁骨，它用一用就会这个断，而且它那个帆布啊，就外面这层布，第一它不防水，第二这个布啊用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掉屑屑。
4: 对，
0: 但我们今天的极优 白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整个品质是非常棒的。
4: 是的，
0: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容量。嗯，今天给到大家是整个平台目前在售的至高容量，我们叫66升的
4: 大容量，对吧？基本上的话呢，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大的这个羽绒被放一进去的话呢，一大床没问题。包括我们说8到10件的大的羽绒服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你看啊，放取的话呢自如，66升的大容量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柜当中，两个横向刚刚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回家去是什么？直接摆放起来方便的同时，容量够大的同时，关键是什么？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拿取都是特别的方便。包括刚刚瑶瑶说到的一点，我们摸上去的这个质感，跟你市面当中看到的23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4: 全部都是加厚的牛津布的一个面料。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现场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说1000到10000，不如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质量怎么样。
4: 对，
0: 首先呢，我们今天是摆了3桶大桶水。每一桶水是24斤的一个重量，
4: 我跟大家，
0: 所以加在一起，现在在这个百纳箱上的重量大概是有70多斤，对吧？70多斤压在空箱子上，纹丝不动，没有任何问题。
4: 对的，
0: 里边的钢筋铁骨啊，它那种都合金都是加粗的，加厚的，所以说整个的那个承托性特别强。
4: 是，
0: 大家买百纳箱绝对不会单买一个，
4: 对，
0: 一定是百纳箱裸百纳箱。当你每一个百纳箱里边放满衣服，这沉甸甸的时候，
4: 是
0: 裸个3-4个，底下的那一个。如果质量不好，如果说承重能力不够的话，它早就变形了。那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整个坚挺的非常坚挺程度非常好。
4: 对，而且我刚刚直接把它打开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空空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的钢筋铁骨加厚的一个钢的结构在里面，
0: 是的，
4: 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随随便便落些衣服在里面都可以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那个布啊，它是有做到一点点生活防水的。所以你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梅雨季节呀，等等的，你用这个百纳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4: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看，这边的衣橱呢，可能是现在很多人家里的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刚刚还在聊说，这个家里的换季收纳特别重要，收纳之前乱七八糟的，很多人说，哎呀，上海寸土寸金，我家的房子总觉得太小，衣物总是没地方装。您学会收纳了吗？您这样，那肯定没地儿装呀。
4: 对的，
0: 对不对？
4: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拿里面的一些衣服的话呢，稍许不小心就直接掉下来了，对吧？
0: 这个观众朋友，这个就是我说的那种20来块钱的，便宜归便宜，但是它真的里边的这个东西。东西质量用时间长了，看摇摇晃晃的，
4: 是是是，
0: 质量差得不得了。
4: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算好的，我之前买过那种，它的这个无纺布特别薄，特别特别薄，然后用的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布都能用手指甲盖都能给撕开。
4: 对，
0: 所以那种啊，看似样子外观瞅着还行，但你实际用起来，它的使用体验感非常差，那叫粗制滥造。哎，
4: 包括下方还有一些塑料的，大家可以看到，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变形了，甚至有一些你看一看到啊，上面容易脆裂，尤其是黄梅雨季到来的时候的话呢，它就开始变形了。
0: 这个我们家也用过，取拿东西非常不方便。我们今天百纳箱的好处在于啊，观众朋友，你看，首先
4: 来，
0: 我们钢筋铁骨，里边这个外面这个布料都是加厚的，里边的空间容量超级大，我们今天啊。有一个超大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可视窗分别位于它的前面和它的侧面，因此你拿东西的时候啊，一目了然，看得很清楚。
4: 对，
0: 我们来看看，
4: 好，
0: 能装多少东西？
4: 好的，上方下方你都是可以啊，你看随心所欲来拿都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啊，首先的话呢，拿取特别的方便，这一床的大被子。
0: 哦，这被子啊，还有轻薄的羽绒服。
4: 两床。三床，给您看一下啊，这被子不是小小的被子啊，观众朋友们，打开以后，你看啊，整个还是非常之大的啊，基本上是什么1米5、1米8的床，然后4床、5床，还有6床，还有7床，还有这是什么？我们今天里面厚厚的羽绒服，
0: 羽绒服，
4: 对，2件，哎呦，这是大大的羽绒服了啊。
0: 我说实话，我们家的羽绒服我最喜欢用百纳箱装，用啥装我都觉得不如百纳箱能装。
4: 对。
0: 因为百纳箱你直接压下去，然后拉链一拉，
4: 是
0: 塞得瓷瓷实实的，整个的容量特别特别大。
4: 对，
0: 我们今天还是你市面上看到的超大容量，66升。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真的是耐用啊。来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底材，
4: 好嘞，
0: 它的这个钢筋铁骨
4: 加厚的这个钢结构，钢架特别的棒。刚刚瑶瑶也说了，3桶一共70多斤的水放在里面，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收纳起来很方便，不是只有这一根钢筋铁骨，你可以看到在侧面的话呢，我们的钢筋铁骨依然是有的。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接。在家里的话呢，你包括操作起来也好，包括收纳起来好，很方便。稍微的，你看啊，一叠，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所以你平时不用的时候就这样收纳都是可以的啊。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多说两句，就是这个箱子好不好？真的，这连它的这个托都不一样，它这个底都更厚，侧面的。 的布料啊，这个来的都会更厚实。
4: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极优百它是专门做收纳的一个品牌，它的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嗯，那回归到咱们今天对应的价格，嗯，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五个，
4: 对，
0: 五个都是66升。哎，同样的组合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之前的价格是多少钱？
4: 298。包括包括市面当中的话呢，也给您看到了，哪怕搞搞活动的话呢，单独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足足带回去一共是有到五个，然后你想看5945就是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的价格，哎呦我的天哪，厉害了，两个颜色可选啊，
0: 降了99块钱。我们今天199到了五个啊，五个都是66升，一个是这种藏蓝色，一个是这种灰色，两个颜色都很百搭，适配各种家居风格，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4: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抓紧时间，今天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用供应商的话说，这就是纯纯的赔钱赚吆喝，所以咱们今天手速必须得快，抓紧时间先来抢起来，02151999000。
5: 今天来给大家测试一下这款百纳箱。这样就安装好了。好，接下来我把我家里这个衣柜的换季衣服把它整理到收纳箱里。这里面大概一共有40件左右的衣服，看看它能不能把它

0: 噔噔噔噔，今天我们一个极其便宜的收纳箱，就可以把所有的空间很好的利用好了。
1: 话我是一个特别爱收拾的人，在家里刚刚还在聊呢，我说我在家每天都在收拾，总觉得家里有收拾不完的活儿，干不完的活儿。
2: 对，
1: 然后呢，我用来用去，各种收纳产品我都试过了，还真是百纳箱能装，百纳箱好用，百纳箱真装起来它是不占空间，它可以堆叠着去放的，
2: 对，
1: 而且说实话，66升的百纳箱啊，真的完全腾出来大家的空间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5个，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这5个百纳箱真的就相当于家里多了一个对开门的1米8的大衣柜。
2: 说的对，
1: 绝对、绝对能装得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就你会发现日子一天天的过，家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不管家里那些厚被子呀、老公的外套啊、孩子的羽绒服啊，包括我们家现在有了小宝宝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东西也是多得不得了。就孩子的衣服、孩子的玩具，你都可以用百纳箱去收。收完之后家里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是，
1: 你要知道啊，我们开玩笑说一句话叫做“财不入脏门”，这个家一定要整整齐齐的，对你的这个运势都很好的，
2: 对
1: 不
2: 对？对
1: 对，你说你每天看乱七八糟的，自己看着糟心。有亲朋好友来，到你家做客，看人家乱七八糟，对你这个人的印象都会不好。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的话呢也没有办法。我们说整个的房子空间的话呢，可能说一定是物尽其用，利用率要大大的。但是没有办法，面积没有办法随意更改的前提之下，我们有好的收纳工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能装啊，它还是什么做到？你看有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面料。为什么加厚的牛津布？然后里面那一层的话呢，还有厚厚的防水的这个涂层，所以您放心。刚刚瑶瑶说了一句啊，我们可以横向放，也可以落在这个整个的衣柜当中，把这个空间往上拔。而且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也有一段采访啊，他是用多少件衣服？50件的衣服全部收纳在里面，完全可以。很多的妈妈很懂得按季节来收纳，然后的话呢，按衣服，我们说按衣服整个的这个大小来收纳，都完全没有问题。有了它以后就是随心所欲啊。
1: 是的，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家之前买的极优百的百纳箱啊，我开玩笑的跟我老公说，我说那还是我自己单身的时候租房子啊，在公司做节目的时候买的那个百纳箱，
2: 对，
1: 用了大概有10几年，
2: 到今天还在用吗？
1: 到现在还在用。然后后来我说，哎呀，这真的有点太旧了，我说还是给他换一个吧，还是换极优百。在换的过程当中，我也买过其他品牌，我说了嘛，便宜货20来块钱的我也买过，20来块钱的那个钢丝啊，你就觉得就是软的不得了，细的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包括它那个无纺布，薄薄的，有时候一不小心你要装重的东西，对不对？它那两个提手，你装个重的东西一提，啪断了。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百纳箱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装重物的、收纳的，大家要选高品质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它的这个手提手
2: 加粗
1: 加厚加厚，
2: 对，
1: 摸上去都很扎实。你不管里边放多重的东西，它不会说巴拉给你扯断。
2: 对，
1: 你摸摸这个绳子的质量都不一样。
2: 对，
1: 然后你看侧面超大的可视窗，正面也有可视窗。
2: 对，
1: 然后你看看这个无纺布，它这个无纺布啊，生活防水可以做到的。
2: 对，
1: 家里有点雨啊潮啊，完全没有问题。
2: 是，
1: 用手拍一拍，它这个厚度都不一样。
2: 对，
1: 底下我跟大家讲，你用手敲一敲啊，它的那种板材就那种感觉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它的承重性会更好。
2: 对，我们要
1: 使用的年限会更长。
2: 对，然后我们跟妈妈们说一下，就今天整个的这个规格到底怎么样？66升，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这个概念，但是的话呢，给您讲一下啊，它整个的这个宽度啊，宽度是达到了50公分，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高度是达到了33公分，另外这边的话呢是达到了40公分，所以大家放心，它基本上是什么感觉？就是2个箱子，因为我们的大衣柜可能说一个门打开的话呢，差不多1米2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2个你放在一起刚刚好好，人家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没问题，能装，容量又大，关键是什么？符合你家里的家居空间摆放，特别的漂亮，
1: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很好看，现在都流行这种简约现代，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一个灰色一个蓝色，
2: 对，
1: 供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看这就是我们5个摞起来的样子，
2: 是
1: 5个摞起来，你说是不是绝对能装一个双开门的这个大衣橱？
2: 当然当然啊，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有了它之后，相当于家里腾出了3平方5平方。在上海寸土寸金，你别说3平方5平方了，1平方得多少钱？咱心里都有数，对不对？
2: 是是是
1: 是。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承重性，这个承重性非常重要。为什么？
2: 对，
1: 你用过百纳箱，你知道，你不是单独放一个，你肯定是叠着放的。
2: 对，
1: 上面稍微放点重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夏天的衣服，它装在百纳箱里越沉。冬天的相对来说轻一点。所以当你叠起来的时候，一旦它的承重性不好， 底下就变形了，
2: 是
1: 钢筋铁骨就歪歪扭扭了，时间长了就垮塌了。
2: 对，
1: 你摆在那儿都不好看，
2: 对，
1: 你更别说去长时间使用了。
2: 是，
1: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加粗加厚的钢筋铁骨，
2: 对的，
1: 整个的布材都不一样。
2: 对的，关键我们里面是什么？还是空的啊！就很多的妈妈担心说我们里面是没有用其他的东西来承重，完全没有，所以大家放心，靠的是什么？就是三面的钢筋铁骨帮您做到很好的承重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在家里如果说家里乱乱糟糟的，或者家里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够，腾不出来空间，
2: 是
1: 没有很好的做收纳的话，今天的这个集邮板你可以带回去啊。你看这面乱七八糟，传统的旧的取物也不方便，容易碎裂。反正我现在有了孩子之后，这种的我绝对不会用，很危险，有安全隐患，对不对？也不好打理。那我们今天用上我们的，你看，
2: 对，左右两边做到对比，
1: 一样的东西啊。
2: 是，
1: 我们今天收的给你干干净净。
2: 对的，关键是什么？拿取很自如。我们这里面的话呢，收纳空间非常之大，快速给您看一下，一共是什么？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大被子，我们快速丢一丢啊，两床、
1: 双人被、
2: 床。四床、五床、六床，然后这边还有爸爸妈妈可能担心说这是薄薄的吧，小小的吧，我再给您展开一下，这被子比我人还要大，打开以后1.8米的床，直接这个被子放在里面，这7-8床了，然后里面还可以放我们今天的羽绒服，这羽绒服不是薄薄的，
1: 都
2: 是
1: 我们
2: 对大人的加厚的羽绒服，三床的羽绒服在里面，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箱，下方这些东西你放在柜子里面，需要这样的一堵墙大的空间，有了它以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箱子。
1: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俩现在都为人夫了，对吧？为人母了。
2: 为人母，对。
1: 对，你会发现，你收来收去，还真就是百纳箱这个东西实用。
2: 是。
1: 虽然它是很多年前也一直在热销的，但是到现在它依旧很流行，很风靡。因为它真能装。
2: 对。
1: 它真好用。
2: 对。
1: 它真的很好的能在上海的黄梅雨天防霉隔潮，
2: 是，
1: 对不对？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目前在商超当中，我们极优百这个品牌，我在好多商超看到过他们这个牌子的，
2: 对的，
1: 我们卖多少钱一个？
2: 90块钱单独一个的一个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啊，物有所值，而且它都是什么做出口品质的，放心。我们市面当中的话呢，199块钱买两个，第三个你绝对买不到的。咱们今天1999是足足带回去有5个啊，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
1: 是的，19995个合下来每个就30来块钱。
2: 对，
1: 我们说30来块钱买极优百的百纳箱，太难太难了，观众朋友。
2: 对，
1: 之前咱们的售价是298，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它差不多一个大概50来块钱，不到60块钱吧。
2: 是。
1: 那今天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到了1995个，全部66升啊。
2: 对。
1: 也是我们平台在售的最大容量了。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一共2个颜色，一个灰色，一个蓝色，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抢。现在颜色暂时齐全，一会儿就保不准了啊。021511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了啊，但是现在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百纳箱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第一，从实用角度性来说，它的容量非常大。因为咱们过日子，你会发现现在东西越来越多。尤其是那天还在和我婆婆说，我说现在东西真不值钱啊。以前那个年代，你觉得买点东西，觉得哎呦，买了之后要用很多年。现在你买个什么东西，几块钱、十几块钱、19.9、100块钱买一大堆。
1: 对，
0: 你买完之后你放哪？还有像小朋友这玩具，哎呦天哪，这娃娃，我们家的娃娃简直了，快要堆成山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当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哎，虽然我们讲究断舍离，但你可能都扔掉吧。你放哪里啊？你放百纳箱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什么？
1: 对，
0: 百纳箱是真能装。66升的百纳箱，我发挥到我的极限啊！我可以装十几件羽绒服。
1: 当然可以，
0: 一点都不困难。
1: 对对对，夏天的衣服，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他有50件放进去没问题。我们现场直播当中看到的这个大大的这个被子啊，夏凉被也好，包括我们说冬天的被子好，放进去没问题。基本上刚刚是7到8床的被子，还有3件的羽绒服。然后你说羽绒被很厚的很蓬松的，哪怕我没有把它压缩的情况下，一大床放在里面也没问题。但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你不用我们的百纳箱进行收纳，你放在衣柜里面，我跟你讲，几乎是要堆成山的，然后你拿取也不方便，尤其你乱糟糟的堆在那里的话呢，马上黄梅雨季要到了，稍微随便一件，比如说羽绒服一件，我们说这个鹅绒被坏了以后潮了以后，这个价格199可是买不来的啊。
0: 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哪怕你说我家里有衣橱，我家里有衣柜，你衣柜上面那一层可能是放被子的，但是放被子，你说你直接把被子叠进去也不现实，对不对？而且收不了几床，你还是要把被子收纳到一个容器当中。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你会发现它特别能装，你把它收被子收完了之后，直接往家里的衣柜最上面那一层一塞，等到换季的时候，你再把它拿下来去进行一个更换，就很方便。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像这种 T 恤，哦，百纳箱装 T 恤简直太牛了，但是百纳箱装 T 恤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比较重。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挑质量好的百纳箱，观众朋友。如果质量差的，我跟你说，我反正试过的，夏天的衣服，我把牛仔裤、短裤、短袖
1: 怎么说，
0: 真的是几十件放进去，沉的不得了，
1: 变形了。
0: 然后一是变形，二是那个把手啊、提手啊，你一提叭就断了
1: 啊，
0: 太重了呀。所以一旦这个百纳箱装重物，就能见证它的质量好不好了。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百是什么？是品牌，对不对？
1: 对，是大的品牌，它是做出口这个商品的，所以它的品质的话呢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承重用的都是加粗加厚的这种钢结构，所以你放心，三面都有到什么支撑架。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都是什么？也是加厚的牛筋布，里面那一层还有很好的这个防水的一个面料，所以的话呢让你承重无忧。另外就是拿取很自如，它是什么？做到上面包括我们正面都有到很好的大大的，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说开盖的一个感觉一样，所以你不管怎么拿取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可视化的窗口在正面也有，侧面也有，然后不管你怎么放，你在拿东西之前都知道里面放的啥。
0: 哎，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备货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想要哪个颜色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0: 来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板纳箱的承重性，可以说是三桶大桶水放在上面没问题啊。
1: 对，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3升一桶的，12.9升一桶的这个水，换算出来24斤啊！我跟你讲，我一个成年人掂一掂，这重量十足啊！这不是只有一桶啊，一桶、两桶、三桶都真的提不动，
0: 加在一起70多斤。你看这个板纳箱从节目开始压到现在，完全没问题吧？里边是空空的啊，
1: 对，空空的。
0: 你看，它整个的这个钢筋都是笔直笔直的，不会说压变形呀、压弯呀等等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好的百纳箱它就是经久耐用。我说我们家以前买集邮百的百纳箱用了快10几年了吧，那时候我没结婚没孩子，从小姑娘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我们家里还能找到他们家的百纳箱，
1: 真的可以。
0: 所以就真的是很耐用。然后再来看看百纳箱的实用性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家收纳我真的试过各种东西，像这种啊
1: 都买过，之前
0: 我都买过，包括现在之前很流行的那种折叠的收纳袋什么的，吸气的，我都买过，但还是百纳箱最好用。为什么？因为百纳箱真的很能装，而且它找起来不费劲。
1: 对，
0: 你不是说每次换个东西要翻箱倒柜的，尤其像上海这两天，你发现了没有？
1: 是，
0: 前两天20多度，突然降到个位数的温度，你说你光盖一个薄被子能行吗？你是不是还得厚被子收起来又拿出来？反正我是倒腾了2次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方便，你取拿出来就一下子事，你才愿意去倒腾，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百纳箱就可以做到。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当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堆在这儿，难看吧？收拾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干干净净，
1: 对的，
0: 清清爽爽的。
1: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吧，对吧？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那拿取方不方便？你看前面可视化窗口，你可以看得清楚放的是什么。打开以后就是这样，上方还有一个，你看啊，拿取衣物的这样一个窗口。所以你不管从正面、侧面都可以来拿，然后里面能装吗？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大大的被子啊，一床、两床。然后3床居家过日子没办法，东西越买越多，4床、5床，还有6床，这边还有第7床，打开给您看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被子我们家都有的，多大呀、啊？我跟你讲啊，不是那种薄薄的啊，打开以后比我整个人还要大，1米5、1米8床的这种被子放在里面收纳完全不在话下。然后关键什么？里面还有什么羽绒服？这大大的您爱人的您自己的羽绒服，1、2、3，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如果没有这个收纳箱，这一大堆的东西你叠在这边就这么多。
0: 来，观众，你看，我们这里堆成一个小山了。但我说实话，以我的技术，这个百纳箱让我来收纳的话，它还能塞，它还有空间。
1: 可以。
0: 所以就是百纳箱，就我老公有时候因为经常搬啊什么的，让他帮我放嘛。我老公开玩笑的说：“你太能装了。”我说：“不是我能装，他能装，他真的容量非常非常
1: 大。”空间
0: 大，
1: 对对对对。然后的话呢，细节
0: 质量
1: 看，对吧？这是什么加厚的这种钢架、钢筋、铁骨在里面，不是只有一面啊，有3面，然后瑶瑶现在手中捏到，你会觉得特别厚呀、
0: 是的，
1: 对吧？
0: 这个布料，我跟大家讲，拿回去去试一试，包括你看你这里听声音，观众朋友，你看就这样蹬一蹬，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厚度特别特别高，
1: 对，
0: 然后包括里边你看它都是做那种防水的，所以有潮气啊湿气啊你不用担心会进去，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钢筋，这个钢筋用的真的很好，你看哪怕你用手用力的去这样掰它，它不会变形，不会变弯，所以这就使得这个百纳箱真的用很多年限。我经常在跟他们这个集邮百开玩笑，我说你们家的百纳箱好是好，唯一的问题就是
1: 质量
0: 太好了，害得大家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更换。
1: 对，
0: 按理说很多东西我们是用过3年5年就该换了，
1: 是
0: 他们家的百纳箱到现在10年前的我都能找得出来，
1: 对，
0: 还在用，
1: 对，
0: 所以质量就真的是有保证的，
1: 对，而且收纳起来很方便，你可以看到啊，你不用的时候你就这么轻轻一收纳，这里还放了2个呢，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你想用的时候你直接就是化成大容量。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叠一叠，它也不占你家里冰箱这个空间
0: 啊。聊聊价格吧，观众朋友，因为备货只有28组了啊。因为之前这个组合一模一样的66升，集邮百这个牌子真的很好的，专门做收纳的，在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298。外面一个就90。
1: 90。
0: 5个的话5945，450了。
1: 对。
0: 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99，叫限时优惠，限时直降，也算是他们这个品牌在我们平台的一个冰点价了。
1: 对。
0: 5个66升带回去，每一个就30来块钱。
1: 是。
0: 所以这个价格错过不抢的话，错过下次可能就看不到了。
1: 对对对对，
0: 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蓝色，都好看，不太纠结。我觉得灰色更百搭一点。大家如果纠结颜色的话，灰色抓紧抢，快没货了啊！02151199000。

0: 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今天这个价格叫做稍纵即逝，嗯，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我们今天是五个装，199块钱，
1: 对，
0: 每一个核算下来才几十块钱，30来块钱，嗯、
1: 对，
0: 很多人说买个咖啡的价格，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好像东方购物10年前、15年前推荐百达箱都比今天这个价格贵，哎，
1: 真是、啊、
0: 真的。
1: 瑶瑶这句话说的好像真的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我10年前买的也是这个品牌，然后哎呦一看今天价格比10年前价格还要便宜，但是我们品牌方就在旁边啊，他也说了这个价格做完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现，因为我们距离上一次直播的价格是298啊，2年多的时间了，所以阔别2年多，终于背到一点点的现货把握住。灰色款大家可以看到，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很漂亮啊，只有最后的23组把握住啊，如果错过我们真的很难看到。然后我们有5只嘛，刚刚瑶瑶说了，你放哪里都可以，装衣服、装被子、装玩具，然后包括有些洗漱用品、纸巾、生活用品，你都可以装。
0: 是的，其实我们也在说，哎，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你会发现现在日新月异。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东西，新出来的产品还真的没办法和老的产品比。你就比如说收纳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就是我自己也刷一些是短视频啊什么的，买过各种各样的收纳产品，但真的是用来用去最能装的，我个人觉得最能装的，还得是百纳箱，
1: 真是。
0: 就百纳箱，你可以无限压缩它的空间，它的潜力大到你都觉得不可思议，还能装，还能再装。但是前提是买百纳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1: 对对对。
0: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质量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真的买过质量差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共鸣，就我买过便宜20来块钱的百纳箱哦，哎呦，那个布薄的嘞，那个绳拉拉就断，那个布薄的用手指头抠一抠好像都能抠碎，
1: 是。
0: 然后那个所谓的钢筋铁骨啊，就它根本就不坚固，
1: 当然，
0: 压一压就变形了。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1: 对，
0: 你无限的压缩价格，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把它的质量降低，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只有质量降低才能压缩成本呀，压缩成本你才能跟人家打价格战。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买来买去买东西要买牌子啊，牌子人家有坚守着品牌最起码的底线，
1: 对对对，
0: 极优百它就是有底线的，因为什么？人家是专门做收纳箱的，而且做了不是1年2年，做了很多年，
1: 是，
0: 这比市面上那些所谓的杂牌呀、所谓的什么工厂货啊，来的更让人放心一些。
1: 对，你放心，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呢，你拿回家去，你收货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掂掂它的分量，摸摸它的这个质感，然后再拉一拉它这个拉链的这个顺滑程度，你就知道品质是真的棒啊！关键是什么？这个季节你需要它，因为马上我们说换季收纳的季节已经在眼前了，黄梅雨季就在眼前了。你买回家去，直接是什么厚重的衣服被子直接收纳起来。我们今天什么压缩起来是小身材，打开以后它是大容量，真的寸土寸金的家庭，不管你家里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比如说单身的朋友，包括我们说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朋友，有了它以后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啊，帮您解决很大的收纳问题，而且是任何房间都能放。
0: 来，回到节目现场，再跟大家聊聊价格。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值得你去抢货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在我们平台常规直播你看不到的。
1: 对，
0: 只有今天相当于是甩货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得到。来，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灰色。每一个颜色各5只。今天原价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98，直降了99块钱，只需要199块钱。
1: 对，
0: 可以说是历史冰点，也是这个品牌的一个至低价格了。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带回去的每一只，我们说了66升。超大容量，也很能装，每一个颜色摆在家里都很好看的，
1: 对，
0: 灰色的就很百搭，蓝色呢就有点那种现代轻奢的感觉，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是，
0: 反正我个人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灰色多一点，
1: 我也喜欢灰色，
0: 但也正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想，灰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承重性，
1: 对的，
0: 极优百他们家承重性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质量是真的好，
1: 对，你来看看这一桶水啊，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真的很吃力啊，12.9升的一个大容量，24斤啊，我们今天1、2、3三大桶加在一起换算出来的话呢，70多斤，直接就是在我们一个空的这个箱子里面。你自己来看看它的承重有多好。然后刚瑶瑶有一句话说，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然后的话呢，3面的这个钢筋铁骨的话呢，一点都没有弯曲。你市面当中普通的这个柜子或者买的这种收纳箱，你试试看，要么脆裂了，要么弯曲了，要么变形了。我们今天没有后顾之忧啊。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的家庭收纳，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这个是装的，我们外套是不是？
1: 这是应该是外套啊，这外套我刚还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是随意的给大家装进去的，都没有说叠得很好，有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啊，来我们给您看一下，哎呦，这还放了一下之前的这个购物的这个价格啊，来看看大的。厚厚的衣服，然后这两个了
0: 两啊，
1: 都是厚衣服，
0: 两件，
1: 这还是大衣服，3件，像这个大羽绒服一样，哦哟，这是啊， 4件、5件，都是大衣服、厚衣服，6件，然后这还有马甲7件、8件，就结束了吧？还有9件、10件、11件，随便放在里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放在里面啊，它是随意的，就随意丢在里面。你稍微好好的收纳一下的话呢，这空间还能利用起来，没问题。
0: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我是说我用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羽绒服，这一个箱子我能塞10几件，所以你说不，真的不是我能收纳，是因为它太能装。
1: 对，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整个如果不用百纳箱收的话，地上这一堆，你说你堆哪？
1: 对，
0: 你说你家再大，你这堆堆到哪哪能看吧？
1: 对，
0: 我们今天用个百纳箱收的干干净净的了，然后包括整个的品质也特别的有保证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价格好不好？
1: 好的，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我们确实啊，商超里面可以看到，然后出口品质的，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以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呢，5支的话呢，大家看啊，5945，400多块钱。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跟商超比，东方购物不是有售吗？2年前您买到过对不对？298块钱。东方购物曾经售价，上一次你看到2年前的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今天不一样，不是二次打头了啊！
0: 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也是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冰点价格了。
1: 对，
0: 每一支核算下来只要3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特别难得。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您家里换季收纳，或者你在前2天换季收纳的时候觉得家里的空间不够用了，你交给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哎呦，家里好像又腾出空间来了，
1: 对，
0: 好像我这个家庭和家里好像又比我收纳的更干净了啊！不管是有孩子的、自己住的，或者是年轻的小夫妻、小两口，你买个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百纳箱是真好用、真能装、真实惠。今天这个价格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电话商谈数量再一次暴涨，观众朋友标的太高了。还是那句话，虽然极优百的这个百纳箱好用，但是你想一想，十年前、十几年前买的，好像是不是也该更换更换了？
1: 要的要的。
0: 我们说很多人说，哎呦，搬家都搬了，以前那个老的房子在用这个百纳箱、哎，新房子是不是也可以换上一套呀？
2: 是的，
0: 焕然一新一下呀，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经典百纳的灰色，一个是轻奢一点、亮丽一点的这个宝蓝色、藏蓝色，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价格都是降了99块钱。
2: 是的，
0: 就等于说砍了三分之一呀、啊，观众朋友，从原来298降了99，今天199元。
2: 是，
0: 但是我们不变的是。五个数量不变，容量不变，每个66升，品质不变，该有的钢筋铁骨，该有的这种加厚的无纺布，该有的防水性能我们全都有，但今天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
2: 对，
0: 很多顾客都订两套订三套，留好几个地址，可能是给子女买的呀，给父母买的呀，对不对？这段时间正好在换季收纳的节骨眼上，大家但凡是有这个需求的，
2: 是
0: 这个极优百纳回家去试一试，这个价格你真的买不了吃亏的，
2: 对，
0: 这个价格你在我们平台错过之后，下次想再买你不一定看得到。
2: 对的，反正把握住。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承重收纳性的话呢，再给您看个极端的实验。很多的爸爸妈妈买回家去，知道它的容量很大，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承重性更好啊，每一桶水，哎呦，我的左手都提不动，24斤啊，13升、12.9升这样一桶，1、2、3，3大桶，然后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收纳箱上面，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里面靠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钢筋铁骨，帮你做到很好的支撑。所以你家里的这种厚重的衣服放在里面没问题，甚至两个箱子、五个箱子直接。竖着落在一起，最底层的这个箱子都是纹丝不动的啊！
0: 是的，好了，我们不多啰嗦，还有最后的3分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现在这个节骨眼，抓紧时间，有什么颜色定什么颜色吧，别纠结了，因为再过一会儿没货了，没货这个价格就和你完完全全错过了啊！来，时间留给您，5个66升，今天只要199，打电话02151999000。

0: 2分钟的时间了啊，这几天真的热了，你会发现进了5月份之后，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幅度的降温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大家秋天的衣服，这些外套啊、冲锋衣啊，然后小薄款的这些衣服啊，都该收起来了。然后冬天一波收纳，你已经觉得说家里已经把空间都榨干了，
1: 对对对，
0: 冬天的东西占地方呀，对不对？然后。今天怎么办？把我们的机油版百纳箱带回去。
1: 是呀。
0: 然后你再回家收收看，你会发现又能装又实用。
1: 对。
0: 还有一些人群啊，就像耿瑶一样，就家里以前是有收纳箱的，但是该换了。
1: 对，十几年了。
0: 啊，脏了、旧了、没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去换一下，家里都焕然一新，看着心情都好。
1: 啊，真的是啊，与众不同的。所以今天把我们的这个收纳箱拿回去啊，我们不是一个两个，足足带回去5大个，所以可以帮你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它的品质，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好。黄梅雨季，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也来了啊，没关系。关系，容易发霉发潮，以前一些不好的这种啊，这个所谓的这种收纳箱的话呢，更换掉。我们今天隔绝潮气、霉气，完全没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收纳的东西多了，衣物啦、被子啦、零食啦，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啦，都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啊，观众朋友把握机会，着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一个性价比。为什么说今天得抢？因为今天这个是真降价，真自砍一刀，我们从原来的298直接砍到了199，
1: 对，
0: 5个66升，容量不变，品质不变，就变的是价格。
1: 是，
0: 你说真的是买到就是划算的呀，
1: 买到就赚到。
0: 然后你自己可以出去比比价格，观众朋友，像我们这样的品质，你说30多块钱一个能买得到吗？
1: 真的难。
0: 市面上你单独就买一个买两个的话，都得50、60、70，你都不一定买得到这样质量的。我们今天30多块钱，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啊！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名额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养生的知识吧。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订购了好多的鱼油，大家看，哎，今天不是鱼油节目，你怎么开场去鱼油呢？鱼油和三七粉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很多观众会误以为说我吃了鱼油了，那我这个三七粉就可以不动了。倒是相反，观众朋友们是一定要吃。因为既然您已经有关于血管和血液方面的养生的意识了，切记切记，这个问题不是单方面造成的，不是光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粘稠度就会低。不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里边那些脂肪它就会少。不是你的血液血管好，当有一些特别肥胖的，有一些可能爷叔了或者怎么，年轻小伙子也有的，二来岁1.75米左右的个儿啊，180斤，200斤，那么大，最后一抽血，血管里面那个血液，那半管可能都是油脂啊，很吓人的。所以血液的养护非常非常关键，因为血液当中是干嘛的呢？它是运送营养的。你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这个营养的东西都给占掉了，你告诉我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自己身体的细微末梢啊？你根本就做不到。血管是重要，我再强调一遍啊，血管重要归重要，但是里边流动的血液更重要。我们今天不是针对于血管，我们是针对于血液。对于血管，你已经有好东西吃了，但是价格确实不便宜。你再怎么算怎么算，那些贵对于血管好的东西，一粒算下来5-6块、6-7块钱一粒，再怎么算也是要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我告诉观众朋友们，对于血液的养护，金不换，只需要9毛钱金不换，价格便宜不便宜？来自于什么品牌？雷允上喽。我们今天直播具体什么价格，跟您说道说道。咱们今天拿回去啊，一共是这样的两个构成，虽然是两个构成，但是我个人呢建议大家直接入手8瓶装。老顾客应该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三七粉卖的不少，而且人家确实也是卖了10多年了，在我东方购物是第一个来做三七粉的品牌，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吃三七粉对身体有好处，我们都知道。那么3瓶装算下来，市面上我记得他们家3瓶这么算吧，在我东方购物有，大家看啊，3瓶399，3瓶。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呢，给您做到的是降个140，259，自己跟自己比啊，自己打自己，直接减个140，做259，单克算下来是1.4元，对不对，观众朋友们？1.4元，今天我给您做到一个价格是499，给大家看看啊，499，注意啊，499拿回去8瓶，单克算下来说贵，2.2元，对，贵归贵没关系，这不降140吗？我给您降个698元之后，再加赠1瓶，499，这个时候谁再跟我说贵？1.4元到9毛钱，我刚才一开场我说9毛钱。这个地方就是9毛钱，我没有参加任何的活动，我没有说参加满减送百吧，硬算，包括自己自带的积分，我们刚才那个你记不记得是1块多积分，今天直接是近5块， 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五块，扫这里再减五块，10块钱又省了，499变成489，你告诉我还9毛钱了吗？可能8毛钱了，越算越划算喽，9毛钱左右啊，观众朋友们，所以要订的话就订8+1，看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构成，这里啊，这边8瓶，再送一瓶，就在今天这档，再给您做一个实验，大家要好奇哦。还有一件事跟大家讲啊，我们9瓶给大家送勺勺啊，9瓶送勺勺，小瓶勺就是1克，您一次吃个3克完全可以。怎么个弄法呢？我把这个水先放在前面，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回去呢，像是如果您不是很厉害，就是我平常的作息还成，我对于大鱼大肉呢没有那么夸张，不是说天天吃大肥肉，我天天吃爱吃鸡皮，我特别爱吃猪脚，哎，特别油腻的，这尽量一瓶勺啊。你这种情况吃个3瓶勺，3克的量嘛，是可以的啊。大概毛咕咕3克的量。如果您自己确实身子骨有一点点不是很爽利，我拿起来给大家晃一晃啊，那您就吃9克，是真的特别有问题的，特别爱吃肉的，那红烧肉天天一顿不吃就不行，就觉得好像少点啥了，那个大肥肉膘肥膘你就爱吃，然后包括火锅油的重的都爱吃，你有可能就要做到9克嘴。哇，我怎么都没注意呢，我是稍微晃一晃，这已经不敢再晃了啊，你大家看一看，大家看一看这个泡沫的浓密程度，这个刚才我就说了，实际上就是一个3七皂苷的外在表现。我稍微的品一点啊，就不能喝太多，因为这没有时间给我喝的时间了。哇，这个味道，你要是稍微的想寡淡一点点，你就冲整瓶，我只为给大家摇泡沫，你到时候可以一整瓶，比如说你那矿泉水，外面买的矿泉水放3克，绝对浓，你回去试，这个味道呢就是这种人参科属的这种味道，非常的好。给您看看我们的几项报告啊，第一项的是人参皂苷及3七皂苷的总含量可以达标于103%，这第一点。第二个，进出物就是除了这些3七皂苷、人参皂苷，它还有别的营养啊，维生素、矿物质之类的有没有啊？进出物再加上它们达标有149%，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东西是长在地里的，所以就一定要农残的。

吃的月份少，吃的快嘛，吃的少，吃的月份稍微长一点。按照三克算的话，你跟你老伴儿一分的话，一个人就三个月，就是绝对不会多的。您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这有酒罐，我是不是得吃两年？观众朋友们在想什么？怎么可能了？我们今天这个养生啊，细水长流，坚持住，这个东西不贵。你像八九毛钱的东西，我就算吃上三克，两块多，咱可以好好的把整个身体里完整的血液，从头到脚的血液，流通的血液，好好的养护养护，好好的滋润滋润，好好的补一补。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意识和努力，有这么性价比高的好的品牌，咱们就定它，同时再给大家配上礼袋，只有九瓶装有礼袋，打电话定吧，02151119900。

0: 山区还有品质等级之分。咁阿拉哪能来分辨山区的优劣呢？山区投诉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1: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二十头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大的，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2: 山区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3: 嗯，来这打个勾啊。
2: 啊，
3: 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2: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
3: 嗯，
2: 是吧，买来就可以吃。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稀也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
3: 嗯，
2: 最好是开水冲，
3: 嗯，
2: 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3: 嗯，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2: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
3: 嗯，
2: 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
3: 嗯，
2: 但它吸收慢了。
3: 嗯，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2: 哎，一样嘛，
3: 也可以，
2: 啊，跟也可以。嗯，
4: 老师，这就是咱们的三七的种植基地吗？
5: 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七种植基地。
4: 哦，嗯，都得是这样遮着的，是吧？
5: 对。
6: 方老师，你赶紧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样的三七才算是个好三七、优良的三七？
5: 这个三七呢，就是看它这个茎状。
6: 哦。根茎非常粗壮，
5: 根茎粗壮，不带病，
6: 不带病，一看就是茁壮，
5: 一看就是茁壮成长的好东西。
6: 所以拔出来以后，这个根确实好，
5: 它就根系就比较发达，然后质量就比较好。
6: 用这样的三七磨成的粉，这才有效果，是不是？
5: 那是绝对的，100%。
6: 优良的三七粉必须要有优良的三七作为前提，是不是啊？
5: 首先要选好这个土地，
6: 土地，
5: 种子，
6: 种子，
5: 它这个种子跟这个大小它都不一样的，你像这些这个不饱满的种子你种下去，它长出来的苗就肯定是不行，
6: 从选种就有讲究，
5: 哎，就讲究
6: 种植也非常的费劲，
5: 哎，对
6: 对
5: 对 对，
6: 种出来以后又细心的呵护，才能够长成这么好的三七，是吧？
5: 对对 对，
6: 才能磨成这么好的三七粉，是这意思吧？
5: 对对，
7: 300年老字号雷以上，聚百草则万名，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以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8: 李时珍管三七叫金不换，确实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生命是最重要的。以前的咱老百姓就是通过这些，名医呀，自己呢历朝历代的时候呢，不断总结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当中，哎，这吃这个东西确实对血液好。然后呢，每一个这包括什么长寿老人呐，啊，这怎么怎么着的哈，发现吃这个三七啊，确实还是蛮有作用、蛮有效果的。作为咱平常的日常养生，你只有性价比高，我们才能坚持住。大家这个还是肯定是认同的。你动不动今天吃上一克，也要花个100来块、200来块。你告诉我你吃上3克，小个1000块，谁受得了？

0: 天天谁这么吃？像那种东西呢，你吃起来可能就得一周吃一次，一个月吃一次，那都了不得了。但是我们今天需要100多块吗？十几块，一块多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大概8毛钱左右，9毛钱左右就可以解决了，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我们给您看看啊，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啊，咱拿回去以后呢，一共是有2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3瓶装，三瓶装我个人虽然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啊，1.4块，但跟今天的8+1 9瓶装比起来逊色了。9瓶装算下来9毛钱一克，才9毛钱。这里的自带积分啊，这是2块多的那个，那个自带积分是有这个4.99元，近5块钱来了，这个积分在这儿，近5块钱，拿出微信扫扫这里再减5块，你相当于480块钱呢，489啊，这个性价比绝对绝对非常高了。你再除一除，我们今天1瓶有60克，69540克，那绝对是可以是1天3个的话，6个月了，老两口1分3个月也是蛮好的，坚持住。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定要坚持住的。我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原材料的问题。那有一些爷叔说我不在你们东方购物买啊，这就是我们供应商老师家里面的拿回来的那些长辈买这种袋袋的，熟不熟？爷叔们、老师们、阿姨们熟不熟？像这种一包一包的，一包一包拿出来之后呢，咱不说别的啊，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你就是这个这么大个的，你告诉我是好是不好？我先问大家，这么大个的是好是不好？你说我说不太出来，我觉得嘛，那承包承包买了也就这么大个了。来啊，我给大家比量比量啊，这么大个的啊，自己看一看。我先不给你拿到手，我先把它攥住啊。你看，这个就是属于根须了，打成粉，切记切记，会容易有这些出现，也有可能拿不够年份的1年的，或者是2年的。我刚才拿这个是几年的？比较一下，3、2、1，请看是几年的？哦，这么一看，大概知道了。很多市面上可能一些爷叔啊、老师们呢、姐姐们买的就是2年的，我们今天给您的是几年的呢？观众朋友看好啊，3、2、1，请看，远远超过2年，远远超过2年。观众朋友们就说了，那我就要自己家里打，我买你这种不就自己看着眼看着打行不行啊？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吧，还是做实验来证明啊，行是不行您自己看。我不管你买1年2年的根须的，那你说我就不买粉，我就自己家里硬煮喝行不行？砸出坑来了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大炮老师这可能看不到这儿，但是这已经桌子已经被我砸出坑来了，有点损坏我们东方购物公物了。砸出坑来了，自己现在看到吧？我不砸了啊，不能把我们的桌子给破坏掉了。他已经把桌子砸出坑。你就说今天这块东西是植物的根茎，它还是一个小铁块，你要是让我看的话，我以为它是个铁块，你让我啃铁块煮铁块怎么吃嘛？所以必须有一件事儿，我们来给您做保证，必须打粉。3期如果你不打粉回家你没法吃，你自己打粉都很难消化，你除非打到极细超细非常细。看这里，苏州雷允上，雷允上啊，公章在这盖着的。我撕3期粉60克，原料产地云南文山啊，这个忘跟大家说了，我们是云南文山的啊，条形码都在这儿写得清清楚楚。采用什么工艺呢？不是一般的粉碎，也不是一般的，就是不是微粉碎，是超微粉碎机，在10万级洁净车间进行生产，厉不厉害？不仅保证你是超过2年的年份，这么大个，头数大。啊，个头大，头数小，就像跟那个鲍鱼似的，个头长大，几头鲍几头泡，称完以后啊，2头鲍，那你鲍鱼得炖大个，是不是？就是个头要大，头数小，优秀，非常优秀，粉丝还得细。你光这个东西优秀正宗没有用，你再正宗，你最后告诉我，它根本就是不是云南文山的。在这里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原料产地就是云南文山，必须要正宗，云南文山60克一瓶，雷允上。咱们一次呢吃个3个也成，一般吃3个的话呢，一个人会吃6个月，老两口呢也就吃个3个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把照片拍下来，请现在拿出手机拍一下啊，我们给您保证，进出物不高于国标的100%退货退款，皂苷含量不高于国标100%退，农残检出任何农残退，非云南文山原料的退， 非三鸡粉主根打粉的退。我们绝对不用背你脚镣，因为我们是什么？雷允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我们就订九瓶装。九瓶装给大家配上了一个非常棒的金属勺之外，瓶勺就是一克啊，这一瓶勺就是一克。我们九瓶给大家配，给大家再送上一个礼袋，万一你要想走进网友送人的时候，这个礼袋咱也可以装起来，蛮体面的。反正在东方购物买一买，市面上我看看算下来的话，三瓶大概400块钱左右。你今天九瓶了，三四1200，1000来块钱了。你就算把九瓶都装进这个袋子里送人，也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啊。何况不一定自己吃了，您都已经70岁左右的高龄了，说不定还有更长寿的，您的爸爸妈妈绝对是长寿了，到90岁左右了，对不对？90岁左右的时候，你更要吃了，对于血液是非常有营养的，非常滋补血液的，一定要好好滋养血液。血液对于我们输送营养，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的保护啊，真的是太重要了。越上了年纪，我们很多的生理上面对于血液的功能什么的都减退得不得了不得了了。如果我们自己再不介入一下下，再不帮助它，你不是让它更加为难了吗？好吧，不要给血液造成负担，让我们自己本身怎么样达到长寿，自己要想办法的哟。这个负担重吗？不重啊，8毛钱9毛钱左右一克，绝对承担得起啊。九盒装，九罐装，抓紧时间订，就订这个499元这个价格的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的苦而微甘嘛，对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2: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猪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五加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3: 雷允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允上的三七粉。哦，您吃了多少年了？
4: 我吃了有8年了。
5: 哦，4、5年有了。
3: 吃4、5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5: 这有的呀，上次东方给我送了2瓶了。
6: 常吃三七粉，
5: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早夜杯吧，反正一早早上吃，一早夜到吃。
7: 我2杯，伊吃1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允上的粉最细。
8: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这样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墨，
3: 它
8: 这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的。
9: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
5: 三七粉外头还多了老多啊，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啊。最具体是觉着品味好嘛，就买了个。
6: 人家讲的吧，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10: 我们文山呢，一个就是。海拔，适合种植三七，它要求很高，就是它的海拔高度就是1200到1400之间，海拔高了也不行，海拔低了也种不了，
11: 也种不了。那这个土有什么讲究吗？这个土，
10: 它这个土质种出来的这个三七呢，它一个是根须发达，所以它长势就比较好。
11: 你看这土太肥了，
10: 土地肥沃
11: 啊。
10: 然后呢，它就再加上这些草，这个草呢，它就是用来。保潮湿的。
11: 说到这个湿度，这个三七对湿度好像还是有要求。
10: 啊，
11: 比如说这个上面，我们上面这个棚子，这个黑颜色的这个棚子，好像它不能够太阳光直接照射它，是不是？
10: 它有个要求，就是要这个30%的光照，70%的遮阴。
11: 像说这个三七啊，温度高了也不行，
10: 不行；
11: 温度低寒冷了也不行，是吧？很娇嫩，所以这每一朵花开出来以后都很娇嫩，
10: 对对对，
11: 很金贵啊。我看旁边有一朵花，这个红花，你看，它虽然稍微枝子折了一下，但是我们都不放弃它。旁边还给它架一个小棍儿支撑它一下，
10: 对对对，
11: 是不是啊？就每一颗咱们都是非常在意的。
10: 对对。
12: 300年老字号雷允上，聚百草，泽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 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及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一到三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影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0: 血液的健康啊，和血管的健康绝对是影响人的寿命的。当然我们说任何一个器官都重要，哪一个器官出现问题是不是对寿命都有影响，确实是，但是总是要有一个主次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你说是营养输送到这里输送到那里，是根据什么？根据自己的血液呀。你血管是你到底是薄是脆是厚是有没有弹性，这是一说，所以它跟三七粉它不搭嘎的，观众朋友，它们是两个，是两个的东西。你不是说你吃了油了，吃了这个那个了，我就可以不管三七了，那是两回事。你吃三七粉也不能说我跟鱼油我就不吃了，也是两回事。它一个是就像牙齿和嘴唇的关系的。你说我可以没有牙齿吗？我有嘴唇就行了，我就可以吃饭了吗？那不行的呀。你说我只有牙齿没有嘴唇行不行？那也不行的呀。所以它是唇齿之间的一个关系，它们俩是相互依靠的，你缺少了谁都不允许，都不能够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呢，是来自于雷允上的一个三七粉啊，我拿这管吧啊，拿这管啊，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呢，都是新鲜批次，咱们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都是今年的六月份的生新鲜批次，吃的时间呢也是蛮久的哈，我给大家稍微看看，两年的时间，24个月，必须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云南文山的三七啊，给您打粉，打得有多细啊？这个细腻程度必须给您看报告。我说那不行，你要看人家怎么说啊，你就注意了两个，一个是超微粉碎机，谁有？雷允上有，雷允上有啊。第二个10万级洁净车间，谁有？雷允上有。你说干嘛要10万级洁净车间呢？保证它的安全性。有多少人买回去了这个咱都不说，是我们那么大个的，就这么大个的，两年的，你在外面接触一些灰尘杂质的，你在就算你在店铺里面，它没有灰尘吗？滋打完之后了还不够细，还不够粉，到最后也卖给您了，你回去吃完之后发现感觉肠胃难难受受的，为什么？你的肠胃一旦蠕动了，像什么呢？就硬生生把小石子吃肚子里，你就看沙子再小它也是沙粒儿，你吃到肚子里以后能消化吗？这个东西你别看打得细细碎碎的，稍微不够碎不够细，跟小沙子没区别，在你的胃里你怎么消化呢？所以很多人胃难受啊，吃完之后就难受，那是因为你打得不够细，一定要像我们说到的这么细。有多细多夸张呢？我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这个实验呢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把这个放在旁边来给大家做这个实验。我今天用一块小黑板儿挡住，您看着啊，观众朋友们，我挡着点哈，大家注意啊，我呢拿上一罐，我看这罐开没开，开这罐没开，我拿一罐开开的给大家来演示啊，就大家刚才这个，您就注意它有多细。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是粉碎，是这个超微粉碎，粉碎完之后大家注意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超微粉碎啊，再来，我再给大家扣上，我看我手上都是落的，看这手上落的都是啊，再稍微的摇一摇，看，看到这个白烟了吗？看到吗？看到吗？这些白烟看到吗？多么的明显，非常的明显。你像这样的，我们才是说能够达到一个让您吸收，肠胃非常好消化、好吸收的一个程度。然后再来给您泡上一泡，这里边给您送上了小铁勺，就是金属勺。这个小金属勺应该不锈钢勺吧，这个到时候不锈钢的，我记得应该是不会错的，不锈钢的啊。这个金属勺呢一次性一克，就这样的啊，一克平勺就好了。你像身体不太严重的情况下，我觉得3克足以的啊，我不要弄太多，就平勺，尽量做了一个平勺啊，倒进去给大家晃一晃，回去以后就像我这样就好了。如果您出去玩的时候，这一瓶麻烦吗？你告诉我这一罐好不好放？太好放了，您跟您老伴儿，就是反正我们也有这个小不锈钢勺，你就拿着，带在自己的小包里面，往哪一藏一掖，它也不是什么液体。如果是液体的话吧，它是什么登飞机呀，又这个要求又那个要求的，不能超过多少多少毫升的，记得吧？对不对？很麻烦的。但是像这种小沫沫的，你随便呢， 有个矿泉水都可以随时随地。

0: 就养生了，随时随地就保护血管，滋养血液，多好呀！滋养血液是最重要的。这旁边这里面水一半，默默多少？是不是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非常的高？这个都给大家再稍微的喝一喝，感受感受。你看我嘴稍微的动一动舌头，我目的是什么？我稍微的舔一舔，能不能舔出小渣渣的感觉，颗粒的感觉，一点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你就是完全的液体的状态，就是水的状态，非常的滋润，一下子就喝进去了，可没有小颗粒，一舔舌头一舔啊，硌得慌哦。有，如果你要吃出什么感觉来啊，比如说你吃一些海鲜蚬子蛏子或者是什么东西的，你吃完以后那里面硌牙，你对不对？有的洗不干净的硌牙，如果你喝出这种感觉来，你退，你来找我们来，绝对没有，因为它打得非常细。但是外面的三七粉不敢保证，一不敢保证这个，再一个不敢保证它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给您做一个保证啊，进出物达标约149%，我们的人参皂苷及三七皂苷总含量达标约103%，而且61项农残及重金属有害元素均未检出。就定499的呗，499的给大家原本的8瓶装，再加上一罐，一共是有9罐。反正我们今天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又给您送上了我们的小金属勺，用它一克一装还是蛮好的。3瓶装可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礼袋喽，赶紧划定吧，02151119900。
1: 原来是很宽敞的，是正常的口径，逐渐就变窄了，这是因为我们血脉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问题。那么呢，它的血流也会越来越拥挤啊，就跟车道似的，3道变成2道，2道变成1道。那么这时候呢，它就车也流拥挤，我们血流也是啊，出现了一个气血运行不畅，
2: 宽敞，自己走自己的，那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但一旦这个路窄了，也就是说血管窄了，那你看这个车辆就拥堵了，它就要并过来，并线，并完了之后，如果再窄了，或者说车辆拥堵了，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会撞车。
1: 它的肌肉呢，它可能萎缩了，肌肉萎缩，它的脉道涩，就是我们运行气血的这个脉道，它就不光滑了，咱们说涩啊，它不通畅了，那么脏腑的气血呢，就会出现逆乱，会出现失调，最后出现失养，所以呢，它叫气血相，其心脏腑之气相搏，它气血肯定是不足的，它脏腑的功能是减退的，所以呢，它的气血运行也会出现问题，从失调、紊乱、逆乱，最后呢，它会出现呢气血就瘀滞不通了，导致我们四肢百骸啊，还脏腑啊，都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而且呢，它的很多垃圾呢又运不出去，最后呢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恶性循环的结果呢，就说我们脏腑功能越来越衰退了，我们气血运行越来越差了。
3: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这苦而微甘嘛，对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4: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朱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5家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5: 雷印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印上的三七粉。
6: 您吃了多少年了？
7: 我吃了有8年了。
8: 4、5年有了，
6: 吃4、5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8: 这有的呀，上次东方给我送了2瓶了。
9: 常吃三七粉，
8: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早夜杯吧，反正有辰光早上头吃，有辰光夜到吃。
10: 我2杯，伊吃1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印上的粉最细。
11: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就让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墨。
6: 啊，
11: 这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头。
8: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三七粉外头还多嘞，老多啊，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啊。最贵的，只觉着品味好嘛，就买了个。
9: 人家讲的吧，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啊。 因为今天呢，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很多我刚才给您演示的，包括

0: 敲打的，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须子啊、根茎啊之类的打的粉啊？你看在市面上市场，其实卖三七粉的是多的，但是多归多，它的个头大小是有讲究的。大家看到这种杂的吗？边角料了，看到没？成山的边角料啊，这种大小长短的，它跟我刚才给你拿的一个大球，就像花团一样的大球球一样的，它是一个级别的吗？也不是吧。所以市面上你要说有三，有没有三斤卖？有，肯定有。即便你买到我们一模一样的，你说也年数蛮大的，年数也多，头数也蛮大的，个头也蛮大的啊，但是回家以后我怎么吃呢？您必须要打粉吧，你不打粉完全吃不了的。我们今天这个三斤粉打得非常非常之细，是超微的粉碎技术，所以让您吃起来是安心的。你在市面上一品质你无法保证，一些边角料怎么办？再一个，既然我们知道三七是一定要打粉的前提下是必须要打粉的，那么就选好品牌了。因为你既然必须要打粉，万一这个商家打粉用的是这种小絮絮怎么办？你没有听过的牌子，它可能非常便宜，万一他就说我一毛钱一克，假设万一告诉我一毛钱一克，一定要心里有数。如果他给你报价是一毛钱一克，你扭头就走，他还得赚钱嘞。你告诉我他得用什么东西给你打呀？啊，观众朋友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有数啊。黄金卖你100块钱一克，你扭头就走，那黄金里不知道兑什么东西了，那不是纯属假金子吗？对于我们今天的金不换，它也是金呢、啊，它叫金不换呢、啊，不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打的哟，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我把它放到这儿，看得出来比较了，观众朋友比较一下，比较个一年的，比较根须的，我们必须这就是完整的根茎来给您做打，必须完整根去打粉的，而且它只能通过那种超高的很厉害的超微的粉碎机它才能够打得很好，一般普通咱家里边的其实是不行的，那些你打一打稍微柔软一点的东西它还可以，但是你要说用它来打像小铁块一样硬的，再来敲都敲不脆啊，这个东西大家可千万千万心里要有数，它可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家里面能够打得了的，但你说对身体好不好？真的很好，人家叫金不换，对血液特别的有帮助。您看我东方购物的在这里啊，五星好评，2016年我们已经10年了吧，累计销售10万瓶，我们是最早进入东方购物的这个牌子做三级粉，回购率高达96.53%，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登录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特别这些货号啊，或者是这些经典的货号，你可以看一下顾客的好评，或者您自己搜一搜，拿出小豆包，拿出 AI， 你问一问，你说三七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好处，三七自己就告诉你了，都不用我说那么多。我今天的目的呢是做一个桥梁，东方购物呢就把好的产品拿过来，我们绝对是能够邀请到的，比如说因为东方购物实力强，我能邀请到雷云上给咱，我再说另外一件事啊，这您可能不知道，这款产品我们东方购物特别跟雷云上合作给我们特别研发的，包括细度超细超微细，这个必须是雷云上的啊，不是说我们随便套壳就叫雷云上啊，这有防伪标啊，是因为东方购物的实力强，跟雷云上强强合作，人家雷云上为我东方购物专门就这个性价比专门突出的，因为他怕什么呢？我跟大家再说直白一点啊，如果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太便宜了，特别是今天的九罐装，因为它太便宜了，跟市面上的这个盒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呢，它容易造成市面上专柜某一些的投诉，所以我们就说品质必须比你的还要再强的情况下，然后价格给我做到最低，这样那他们就没有借口再反对我东方购物卖这款产品了，大家理解不？所以今天您拿回去的首先必须是正宗的雷云上云南文山三七，再加上我们今天克重一瓶里面有60克，还给大家配上了金属勺，但只有在九瓶装再给大家加送上非常漂亮的礼袋，这都是在九瓶装才特有的福利，如果您只订3瓶装那就没有这么多好东西喽。额外的包括什么人参皂苷含量啊，三七皂苷含量啊，这些您都放心，因为它长在地里的，像什么农残啊报告啊我们都给大家展示过了，您也都安心。其实吃三七没有那么简单的，对于血管的调理，您以为就吃个随便买个三七粉回去就吃了吗？它里面有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额外超标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因为它终究长在地里的，它跟人参几乎很像，很像，像得不得了，味道也极其相像的。但是人参是干嘛的？哎，三七又是干嘛的？对于我们的血液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的8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抢吧。如果一旦抢不到499的话，您只能转念订那块了啊。那个过程只有3瓶，你就算订2套，你也超过我们今天499的价格了呀。但是你能拿到什么？ 你只能拿到六瓶啊。今天我们499让你拿多少瓶？让您拿回去九瓶，不是六瓶，是九瓶。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有个文山，它的这个三七呢是品质比较好，我在当地买了一些，打成粉末，我就要天天吃。吃三七呢是早上喝完奶，最后剩下一口奶，然后就和点三七，一克到三克都可以，然后喝下去。
2: 其中血的充足和畅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色斑啊其实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这个三七。它的别名叫做金不换，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部书里边啊是这样说的，说人参补脾，三七补血，那么经常服用，自然这个气血充足而通畅了。
3: 我们北方它是没有暖气的，在冬天它比较的潮湿，那么南方的朋友在冬季进补的时候应该尤为注意些什么呢？
4: 它可以用些温阳的或者燥湿的东西，
3: 燥湿的啊，
4: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阴冷，但是这个温补的，它那个它不能像这个北方呢，
5: 跟咱们吃的不能一样，
4: 对，对不对？气呢，对它比较合适、哦。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用点放上的三七煮点粥。
5: 可以煮粥，可以煲汤吗？
4: 也可以煲汤，也可以炖肉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泡水喝。
6: 三七也有品质等级之分，咁阿拉哪能来分辨三七的优劣呢？三七投诉越小，说明胆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越多。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的好产品酱鸭腿，包括还有咸草鸡。我相信呢，很多顾客都在说，平时家里边这两样咱们冰箱里边少不了，无论是比如说空口吃也好，或者是说搭配饭吃也好，或者是说呢把它做汤吃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天气慢慢热了，尤其是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家里边这些常备的物品呢咱们都要备起来。先喜欢的话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4: 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的首发，而且呢，东方购物有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我们咸草鸡的组合，包括我们纯鸭腿的组合，所以今天一共是三个货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三个货号任何一个都非常的划算，超级划算啊！
3: 对，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来和观众朋友说一下。首先呢是咸草鸡啊，一袋呢是300克的这个分量，
4: 对，
3: 四袋装的价格呢是119块钱，
4: 给您看一下啊，透明包装，接近小半只咸草鸡，
3: 是。
4: 然后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官方商城哦，就这一包要39块9，好算你凑个整数40块钱，好不好？那四包是不是要160了？
3: 对，
4: 4 4 160，我们今天119，
3: 是，这是我们的咸草鸡的组合。如果您喜欢吃酱鸭腿的话，咱们今天同样也有一袋的分量是180克，
5: 我给你看一下，
3: 八袋装99块钱，
4: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是大鸭腿，
3: 是
4: 不是小鸭腿？是带了这一块地方手枪鸭腿，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的啊。
3: 是，
4: 然后在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话，这一包我们的鸭腿，一只鸭腿也给要接近20块钱，
3: 是
4: 20块钱，你乘以8只8包，是不是也给要160了？
3: 160了，咱们今天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下订单了。当然你说有没有组合的构成啊？也有，咱们今天咸草鸡有5袋的，酱鸭腿有6袋的，一共11袋带回去，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组合构成，对吧？
4: 对，
3: 咸草鸡也有了，酱鸭腿也有了哈。
4: 对，就是你都喜欢吃，对吧？然后咸草鸡做做什么咸鸡泡饭，鸭腿呀，中午来个卤鸭腿焖饭，你就选这个啊，又有鸡又有鸭，而且不管你订哪个货号哪个组合，我们的性价比都很高。然后先以我们这个鸭腿来为例的话啊，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对于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熟食的口味，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对于他们家熟食的品质，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3: 对，
4: 然后来南京口味酱鸭腿，一包我们酱鸭腿熟制之后分量，你看清楚喽，180克，做熟的这个鸭腿180克。
3: 对，
4: 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拿回去之后，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鸭腿也好，我们的咸草鸡也好，都是常温存放的啊。然后我们的鸭腿来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
3: 哇，
4: 没了，
3: 是
4: 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通通都没有。保质期90天，3个月时间，
3: 是，
4: 因为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对，
4: 好吧？
3: 是。
4: 现场我来开一个，
3: 好，我们现场开一个，
4: 给大家看看实物啊。
3: 好，
4: 来，
3: 我们先吃一个啥？酱鸭腿。
4: 酱鸭腿，酱鸭腿。哎呦，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一只鸭子身上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
3: 鸭腿啊，
4: 因为你想，鸭子翅膀什么都没有，什么肉的呀？
3: 对，
4: 就是一只鸭子身上肉。 肉最多的就是鸭腿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大鸭腿，嗯，看看这个。这个个头大不大？哇，来来来，
3: 卖相真好、啊、
4: 这里面有点卤汁，我们这个呢、哎、是稍微把它加热了一下啊。嗯，你就这样子，中午呢自己再配点蔬菜。
3: 对。
4: 然后呢，家里面小朋友或者是说儿子女儿公司白领，哎，对吧？你要吃个中午的这种便当什么的，
3: 是。
4: 你这个鸭腿是不是可以直接带到公司去吃？
3: 哎，很方便、啊、
4: 因为你看，你自己小朋友去叫个外卖，嗯、我们公司旁边附近也有的，
3: 对，
4: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
3: 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多少、啊？哎，
4: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啊，嗯、来给您看看，就这一份鸭腿饭多少钱？
3: 鸭腿饭
4: 27.88元，哟，小三十，
3: 对，
4: 小三十。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手枪鸭腿多少钱吗？9块钱左右吧，哦、差不多。
3: 好便宜，差不多。
4: 对呀、啊，而且我给您看看这个肉，
3: 好，
4: 这个、肉
3: 我们来看一看、啊，
4: 是不是很厚实？哎，
3: 我突然想到什么，就哪怕楼底下吃个面馆里头，这种要个鸭腿的话，
4: 对啊、
3: 当浇头的话，
4: 对，
3: 都得20来块钱吧？
4: 对对对，而且你看、嗯、这个鸭子，对吧？选材也特别好，对吧？
3: 对，
4: 都是那种瘦肉型的鸭子，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
3: 对，
4: 同时你再看看我们的火候啊，酱香味道是上海人是特别喜欢吃的。
3: 对，
4: 所以你看里面每一丝都已经这个酱卤到位了。嗯，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鸭子我们就担心会买的不好，哎，
3: 有没有那个腥香味儿、哎，对吧？
5: 哎，我来尝一尝、啊，大家尝尝看，
3: 我替大家来尝一块
5: 儿哈。晚饭的时间，嗯，
6: 晚饭时间到了，
5: 对，我也来吃一口。哦，
6: 好好吃！就我跟大家说啊。哎，鸭子如果做不好，嗯，它那种腥膻味会很强，
4: 挺香的。
6: 但这个很香，
4: 对。
6: 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口呢稍微偏咸口一点点，嗯，对吧？
4: 酱香味道的，
6: 酱香味的。哎、
4: 如果你订纯鸭腿的组合，我们有8只，嗯，8只鸭腿就是4只鸭子身上取下来的，
6: 好香、哦。
4: 今天这个一个大鸭腿180克，我们才花了9块来钱，
6: 对。然后优质蛋白质，
4: 是、啊、是、嗯。然后还有我们的咸草鸡。
6: 咸草鸡也好吃，
4: 大家应该都懂的，上海人很喜欢的啊。咸草鸡配料表相对于说的话也是比较简单，嗯，而且一包来咸草鸡里面我们肯定是带鸡腿的，这个非常关键，哎，对吧？因为你鸡腿纹更吃价格呀，
6: 对。
4: 而且你看这个透明的包装，干干净净，并且选的是什么散养草鸡，
6: 对，
4: 看看这个鸡胸脯这个地方的肉，嗯，很厚，
6: 是，
4: 对吧？非常非常的饱满。不夸张说，就这一包咸草鸡，你去外面，不管是西区老大房，还是其他什么牌子，40块钱就这一包，哇，是不是？然后、哎、来现场，我们做了一个咸草鸡泡饭，
3: 泡饭，
4: 哎，
3: 这个更香。我跟大家说啊，
4: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
3: 有花有素啊，饭也吃了。
4: 大夏天的时候啊、哎，就是特别是一到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嗯，小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种泡饭了。
3: 对，
4: 然后这个鸡放在里面稍微焖一会儿时间，嗯、把这个鸡汁里面的味道，对吧？
3: 对，
4: 给它给。这个
3: 煮出来，
4: 对、哎，煮出来，嗯，然后电饭煲里的米饭，再配上一些什么小青菜呀、当季的呀，哎、对吧？这一锅中午吃的多过瘾哦！
3: 是的啊，我们说了营养又美味，天气热了呢，我们这种好的便当的食材呢，我们都要在家里边的常温保存一些，嗯，放到冰箱里头保存更好。但是你说我常温保存也没有问题啊。
4: 对，
3: 来咸草鸡今天呢，每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4袋下来是119块钱。嗯，如果你说哎，我特别喜欢吃酱鸭腿的，咱们8袋装1袋的分量。是180克啊，99块钱。哎，你说有没有两个都组合在一起的？当然有啊，咸草鸡5袋，酱鸭腿有6袋的，11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嗯，这个其实价格更划算一些。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都在两组三组在买，新鲜批次。
4: 对，
3: 又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不需要跑到门店去。关键我们也是比它像比如说网上的这个价格可能也要便宜很多，
4: 对
3: 不对？
4: 对。
3: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199块钱的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啊，咸草鸡5袋，也就是酱鸭腿有6袋，一共是11袋带回去。哎，
1: 这个组合有多划算？因为5包咸草鸡，每一包40块钱，5包咸草鸡就200块了。哦，是。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哦，对吧？相当于我们剩下的6只大鸭腿，手枪鸭腿是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的。
1: 对，一只大鸭腿20块钱，6只就是120块钱，送了120块钱，所以大家就不要订错了啊，你要性价比更高的，我们这其实199大组合，因为薄利多销嘛，
0: 对
1: 吧？捆绑的组合越大，其实我们给大家让利也更大。
0: 对，
1: 所以的话，又有鸡又有鸭，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不管我们的鸭腿还是我们的咸草鸡，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啊，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我们还是要找这种大品牌，对吧？
2: 对，
0: 有时候呢，你叫一个外卖，就刚才雅玲给大家展示了一顿这个叫什么？
1: 鸭腿饭，
0: 对吧？
1: 对，
0: 27块钱啊！而且呢，你就楼下那种面馆里头吃浇头的话，我点过那种鸭腿啊，小咪咪一点点，然后鸭腿的还你吃的味道还不好，
1: 就一个纯鸭腿嘛，
0: 对
1: 吧？不在上面这一块嘛，我们是一整个手枪腿啊，
0: 是，
1: 对吧？所以就是鸭腿、鸭关节上面的都给你带着了，就是得肉率更高。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199块钱这个组合呢，性价比更高，11袋带回去，电话线已经爆满了啊，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电话线有19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包括像不要订错货哈啊，我们现在屏幕又方长挂的就是现在订的最多的这个组合，也就是咸草鸡有5袋，然后酱鸭腿有6袋的，这个下来一共11袋199块钱。如果你单独订这个酱鸭腿的话是99块钱8袋，然后呢单独订咸草鸡4袋呢是119块钱，单独订不划算哈。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打今天话来或者是这个直接什么看也不看，一看哎挑了个最便宜99块钱，结果收到手15，只有鸭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单一组合，然后99只有鸭腿，119只有咸草鸡，只有119的组合是5包咸草鸡加6包酱鸭腿，而且这个组合更划算，是因为你光买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
0: 哦，对，是，
1: 就已经200块钱了，剩下来6包酱鸭腿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是要花120块钱，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送给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在买的一个组合构成就是咸草鸡呢，一共是有五袋，然后酱鸭腿是有六袋，十一袋带回去199块钱哈。
1: 给您看今天全新品首发，价格有多划算？就这五包咸草鸡，
0: 对，
1: 一包看清楚哦，39.9块接近小40，分量一样的啊、哦。熟制之后，我们每包净含量是300克，
0: 对
1: 吧？西区老大房的，我们不跟别的牌子比。来，小40块钱一包，五包是不是200块了？
0: 200块，
1: 我们今天售价多少钱？
0: 199，
1: 首先199，然后还有六只大鸭腿，手枪腿给大家。
0: 对，是。
1: 光这六只大鸭腿，你去我们的官旗买一买，19.9一只。20块钱的话，算它一只的话，你六只是不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不是送给大家？
0: 当然，
1: 在他们自己的直播间都不可能拿到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
0: 是，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大家都是买的实实在在的。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酱鸭腿，对吧？南京的这种口味，而且关键我们净含量是180克，常温保存就可以啊。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手枪鸭腿啊，分量十足。同时，来再看一下配料表。这配料表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然后呢，酿造的酱油、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的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一下拿回去这么多。我跟你说啊，但凡好吃的话，一人一个鸭腿不为过，对吧？
1: 一家三口，可能我们这个大组合199里面六包鸭腿，两顿就吃完。
0: 哎，还真是，
1: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啊，打开外面的包装，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好吧？就一只鸭子，大家都懂得，两条腿嘛，是不是？鸭子身上就是肉最多的是不是就是鸭腿的部分？
0: 对，
1: 而且我这个呢，就是带着包装是稍微烫了一下，然后现场剪开来给您看看啊，浓油赤酱，这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味道。哇，怎么去吃？
0: 哎，你看中午有碗饭，泡饭也好，面也好，当个浇头，
1: 3块钱买点面条。好不好？
0: 都不需要好吗？
1: 好的，我就照道理说。然后来，这个是个面碗哦，看看我们的鸭腿哦，放进去。中午有荤有素有碳水，这个一顿是不是吃的就很开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
0: 很干净。
1: 你看这个大鸭腿的厚厚的部分，你要去外面像人家刚刚说的什么单独的什么面馆里面加个鸭腿，就加这块部分，
0: 一点点，
1: 就加这块部分。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地方大腿的地方肉更好吃，
0: 更厚实，
1: 更嫩。明白吗？然后我稍微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横截面。哦，
0: 好，这个是拿刀，我们来看一眼啊。
1: 对，这个是拿刀剁了一下，就给大家看看漂亮。你看这鸭腿厚不厚？
0: 对，是
1: 很厚啊。鸭肉的营养价值含量也很高的，而且也是属于这种铁元素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
0: 对，所以
1: 回来之后你就直接这样啃。好吧，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时候，
0: 对，
1: 这可以随时带着，
0: 不是要野营啊，出门江浙呀、啊，路上堵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垫肚子特别的好。
1: 然后这个咸草鸡，咸草鸡是我特别爱的上海美食之一。你看我们的咸草鸡啊，都是散养鸡，你就看它，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没有油的。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植物油，但是你看它这个，看到里面这个汤汁，
0: 对，
1: 金灿灿的，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正儿八经的散养的草鸡，它的油花就是这么漂亮的，对吧？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卤制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去你做做那个什么菜汤饭，
0: 对，
1: 做做什么那个菜汤面，
0: 是，
1: 拿我们这个咸草鸡，对吧？这个稍微有
0: 点，我们说啊，平时呢老年人不用吃那么咸，然后呢你就空口的这种白饭当泡饭的时候，然后放一个咸草鸡里边，它这个汁水的味道就出来了。
1: 最喜欢吃这种了，你看这个皮儿啊，咸草鸡我特别爱的就是它的皮儿，
0: 这层皮是吧？
1: 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这个皮儿它就是脆弹脆弹，特别弹，吃到嘴巴里面 Q 弹 Q 弹的。哇！然后肉头呢是又香又嫩的这种口感，对吧？然后肉又有弹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天热了之后，咱们这个组合啊，为什么今天卖的特别的快？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嘛，我放在家里面，随时想吃，随时打开一包
1: 啊。对，
0: 199的组合，马上备货不多了，五袋咸草鸡，六袋酱鸭腿，一共11袋。199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袋算下来您自己算多少钱？10几块钱嘛，
1: 反正今天就很划算，
0: 就是划算嘛，新品首发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凑单的活动。您看凑单推荐的商品呢，像今天晚上也会给大家推荐到的诺惠抚媚 Q10， 我们8点1刻也会有直播，还有就是天赐恩的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 BB2
1: 一身军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00积分，更加的划算。关键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咸草鸡加酱鸭腿的组合，好久没见了。嗯，
0: 有一段时间了，
1: 这个是个全新品。首先呢，我们西区老大房这个咸草鸡加酱鸭腿是个全新品。嗯，然后其他的牌子的话，应该是好多年之前东方购物有卖过。哎，真的很久很久有这么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过咸草鸡，对吧？包括推荐过酱鸭腿的组合，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愿意做酱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对吧？就两个腿嘛，值钱呀，对不对？就你想，我把鸭腿皮下来，我其他的地方拿来干嘛？ 压价嘛，
0: 是不是？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鸭腿一包在我们官旗20块钱，嗯，我
0: 在那么热的天，20来度的天。
1: 对，
0: 对吧，你想不想吃这一口？
1: 还真是哈。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199块钱11包的这个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嗯，因为11包的话，我算了一下，一包算下来18块钱左右，
0: 对
1: 吧？
0: 对。
1: 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连18块钱都不要。
0: 对。
1: 我就反复说了嘛，楼下这种小面馆里头，这种小的快餐店里头，
0: 对，
1: 你吃碗面再搭一个这个鸭腿的话，你都不止10几块钱吧？对。
0: 对。然后我们又是西区老大房出品的，对吧？中华老字号，大家对于原材料、对于卫生、对于加工过程都是非常放心的，嗯，对吧？然后的话，你想拿回去之后啊，你不管是配你的饭、配你的面，甚至家里面今天回家晚了，对吧？没有时间做荤菜了，我直接做个荤菜。
1: 对，
0: 还有天气热了，大家不高兴烧鸡，你怎么着烧个鸡也给要多少时间啊？
1: 对，
0: 40-50分钟，对吧？搞得厨房间热气腾腾的。我们今天是开袋即食。
1: 对，
0: 还有一个，接下来5一假期、端午小长假，要出去玩的，你可以随身带着这个。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常温闭供保存就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你愿意说冰箱里头有空位子，你放到冰箱里低温储存更佳。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不要担心，今天呢一共11包带回去199块钱更划算啊。但是这个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看来大家对鸭腿呢还是比较的喜欢啊。江鸭腿的那个单令的组合99块钱看已经
1: 卖完了，
0: 卖完了。
1: 对，
0: 现在啊，这个组合构成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1: 你来晚了也卖完了呀。
0: 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
1: 这个组合真划算的，因为一包咸草鸡就是小40块钱，5包咸草鸡就是200块钱了。
0: 对，
1: 是不是200块钱？然后我们一包鸭腿20块钱，六包鸭腿就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一套组合你给花320。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199，省了就是送给大家100多块钱。
0: 对
1: 呀，是不是很划算？
0: 很划算啊！但是这个199的组合马上也快售罄了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您千万别犹豫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好久没有上咸草鸡和我们酱鸭腿了，而且尤其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1: 对，
0: 我们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都是希望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1: 来，每一只你看我们的鸡，看到没有？净含量就是300克，
0: 对，
1: 好吧，300克干干净净的，你看漂亮吗？是不是一顿头吃完刚刚好？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说你去门店买的话，这个一包这个300克也不嫌贵，40块钱，
0: 40块钱
1: 也不嫌贵，对吧？你随便叫个什么外卖，现在有一点高级一点的什么汉堡包，不是汉堡包，三明治，三明治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一个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咸草鸡，而且它这个咸草鸡，你看到看里面这个汤头，看里面这个油花金灿灿的，真的很漂亮的。
0: 对，
1: 这个鸡原材料特别好，回去吃你就知道了，它很香，
0: 对，
1: 非常非常的香，
0: 是，
1: 好吧，一包就是这样子。
0: 好，
1: 你要回去剁一剁，或者是整个一包放进去烧都可以，
0: 都没问题，
1: 冷吃也可以的啊。哎，
0: 好，
1: 我们看一下嘛。
0: 要看一下吧，
1: 看一下。
0: 来，我刚好还做了一个，又是一个啥？底下是笋是吗？
1: 笋。
0: 哎呦，我给你看的时令菜了。
1: 我给你看看这个，哎，这勺子看不见，金的，看看、
0: 金色的能看到吧？
1: 你看上面这个油花，
0: 对，
1: 上面这油花好看吗？
0: 是，
1: 对不对？你就说要吃点这个汤头的话，稍微我们的咸草鸡放在里面啊，放在汤头里面自己稍微呢多咕咕一下。
0: 哎呦，这个好
1: 啊！然后你说我不烧笋啊，不烧什么，就这个你就跟现在的这个青菜，跟现在什么娃娃菜什么的，
0: 都
1: 一起烧一下，对吧？也很鲜。你要是讲究点，里面放一点河虾，
0: 河虾，
1: 春天的河虾更鲜。
0: 鲜，
1: 那真的是这锅汤就是鲜到极致了，
0: 有口
1: 鲜上加鲜，
0: 对吧？有口面。就着一吃多好啊，
1: 咸草鸡的这个口味啊，口感啊，你家里面做任何鸡，它的口感是做不出来的。
0: 是，
1: 它的肉头是特别紧实有弹性的，皮儿是脆弹脆弹的，
0: 而且皮很薄，
1: 皮很薄，对吧？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皮儿，
0: 这个皮儿是很薄的啊。
1: 草鸡啊，大家懂得草鸡是什么？它跟肉鸡不一样呀。
0: 你看皮下脂肪少，对吧？
1: 这皮儿太有弹性了，这工艺太好了。
0: 对，是，
1: 所以这一包要卖到40块钱嘛，是不是？对吧？
0: 好，哎，我再次提示大家，别光看啊，我们现在现货已经快要售罄了啊。
1: 吃一个，
0: 哎，你吃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酱鸭腿啊。
1: 好，
0: 因为酱鸭腿呢，现在我们只有199的组合里边还有酱鸭腿了啊，单独的酱鸭腿组合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您看到我们配料很干净啊，您看看，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食用的这个酱油，还有味精、香辛料。没有了，然后保质期是90天，常温避光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低温储藏更佳，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这么大的一个手枪鸭腿，今天啊199的组合里边，咱们有6包带回去，
1: 你就
0: 单独买鸭腿的组合已经没有了啊。
1: 对，是大鸭腿啊，每一包我们是180克，
0: 对，
1: 是这样子的，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好吧，个个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每一包都是抽真空的包装，
0: 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电话。
1: 发现
0: 爆满了，打不进来。

0: 感谢已经有320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状态，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八袋姜鸭腿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已经现货售罄了啊，
1: 别看了
0: 然后现在呢卖的最好的就是咸草鸡5袋再加姜鸭腿6袋1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因为呢我们只卖199，但是在他观其店买的话这套组合是
1: 320，
0: 对吧，
1: 320，今天是199，因为5包咸草鸡的话每一包40块钱就已经200块钱了，每一包咸草鸡我们都带鸡大腿的，
0: 对，
1: 每一包都带鸡大腿，然后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
0: 对，
1: 可以常温存放的啊。咸草鸡我们的存放时间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然后鸭腿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对。
1: 然后鸭腿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90天，对。然后鸭腿每一包是180克，做熟的180克是整个大的手枪鸭腿，
0: 对，是。而且批次我们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哈，所以观众不用担心，但现在需要做就是抓紧抢。我们反复说，天是热了，对吧？家里边呢，你稍微放一些这些快捷的速食的话，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开水袋里头呢，你稍微烫一烫，然后呢就可以吃。包括呢，你看有时候上班族不要叫外卖了，家里边剩下一口米饭，烫一点青菜，带个这个一吃，比你叫外卖来的强，对吧？
1: 对啊。
0: 包括还有老两口中午在家里头的时候，儿女不在，咱也要讲究蛋白质的摄入嘛。
1: 是的，就是我们鸡也好，鸭也好，对吧？都是属于蛋白质含量是相对而言比较高，
0: 对
1: 吧？但是比红肉而言的话，脂肪含量又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两道菜的话，一个呢咸草鸡，它口味很适合现在天气热的时候，然后鸭肉它的属性偏寒凉的，也是适合现在这个天热的季节。
0: 对，
1: 所以这两道菜都是我们现在当下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有一个货号直接都已经卖断货。
0: 对，
1: 你要是真的再速度晚一点慢一点，我们这个大组合也要卖完了。
0: 你再犹豫的话，今天全部都是卖断货啊。
1: 对，
0: 所以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抢购的速度有多快，对吧？我们现在屏幕的右方常挂的这个11袋的组合，现在这个组合抢得特别的快，199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七分多钟了，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啊！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但如果没订到的话，千万不要再纠结了，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单独酱鸭腿的组合99的已经没有了，这个组合现在也剩最后不多了，为数不多的现货了啊！嗯，你看仅剩最后15组了，提示一下大家，手快有，手慢无，因为电话线一直是忙线的，打进来，
1: 对，
0: 不要等人工作息来接，我给你比价你就知道了。
1: 对，因为如果今天要没抢到的话，你自己可以去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旗舰店，我们自己有官方就是网上商城的啊，就直接我们线上只跟线上比，不去跟线下比了，好不好？线下因为价格更贵一些，然后你看我们的官方线上商城39.9一包，
0: 对，
1: 对吧？300克一模一样的，全部都是这样，您收到包装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批次我们是更新鲜，
0: 对，
1: 40块钱一包的话，5包就给要200块钱，
0: 哇！
1: 光这个5包鸡200块钱，我们今天售价是199，还送了6包酱鸭腿、手枪鸭腿，一包鸭腿20块钱，我也没有跟大家随便说，
0: 对，
1: 是不是19.9？
0: 是。
1: 你要是自己点外卖，不相信手机拿出来看，去看鸭腿饭，一份鸭腿饭27块钱左右，
0: 对呀、
1: 好吧，27块钱左右，你看我们就有6包大鸭腿给大家，
0: 是
1: 每一包鸭腿180克，是这么大的，是这么大的手枪鸭腿哦，
0: 对呀、所以啊，观众朋友们说了啊，今天真材实料，包括咸鸡也好啊，咸草鸡今天哦，你要再开一个咸鸭腿，
1: 反正
0: 还有是吧？
1: 还有6分钟，
0: 还有6分多钟，
2: 我们肉都肉完了，
1: 对，开了吧，给观众朋友吃，
0: 来
1: 来，
0: 你看看。
1: 哎，简单不简单？家里面双休日在家，天气那么热了，不高兴出门买菜了，不高兴在家里面煤气灶开的老老大，烧的时间老老长，厨房间烧的老老热的时候，来我们这个酱鸭腿你就热一下烫一下，然后配上我们这个米饭，
0: 哎，
1: 小孩可爱吃了，小孩你看小孩最爱吃什么鸭腿鸡腿什么的，
0: 你给他稍微剁开一些，对吧？
1: 直接啃嘛，
0: 直接啃也行，对吧？更方便了嘛，
1: 这么大个大鸭腿哦，看清楚了啊，然后来咸炒鸡，我给您看看，咸炒鸡就不用多说了，我们是这样透明包装。品质好不好？大家通过透明的包装，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0: 对，
1: 咸炒鸡我本人是很爱吃的，真的，因为它很香。
0: 对，
1: 它很香，而这个油金灿灿的，你看做了一个手，直接手撕就可以了，
0: 手撕也可以，
1: 就把它撕碎。就有的时候爷爷奶奶可能外外婆吃这样的咸炒鸡，可能觉得肉咬起来有点费劲儿，你就直接用手撕或者用剪刀，对，剪刀把它剪碎了，不用放其他料了啊，我们全部都是开袋即食的。
0: 哦，这个味道更浓郁一些。
1: 对，你就不用放其他什么这个什么，你要喜欢吃辣可以放点辣的，
0: 放点辣椒油
1: 啊，或者放点蒜。
0: 我喜欢是什么呢？这个跟汤泡饭
1: 啊，可以。
0: 对吧？
1: 或者烧个什么汤，
0: 哎，里边再放点笋、河虾之类的啊。
1: 对，
0: 那个咸草鸡的那个香味、油脂全都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忘看我们俩在这开开心心说，现货即将要售罄，这个组合现在啊，应该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啊。最后5组，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199块钱。观旗店的价格是32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5+6组合，只剩最后5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五加六十一包的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们的电话线让出来啊，因为今天的新品首发，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西区老大房这个酱鸭腿和鲜草鸡了。
1: 对，新品首发啊，鲜草鸡、酱鸭腿本来就这个季节大家就很想吃，对吧？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很长时间这样的同类商品也没有出现过了，所以今天大家等很长时间，对吧？然后性价比也确实特别靠谱。
0: 对，一套大组合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399块钱。
2: 对，
0: 那么东方购物首发价格，我们今天才199，是，还能参加我们周年庆生的凑单的活动。嗯，所以我们今天就全部，接下来都要卖断货了，三个货都要卖断货了啊。<笑>
2: 是的啊，所以千万有现货您就抓紧时间抢现货，不要再等的说，哎呀没现货了，我来预约了啊。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十一袋装199这个组合，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
1: 对，
0: 只剩最后两三组了吧？
2: 对，五包鲜草鸡啊，每一包鲜草鸡都是带大鸡腿的。然后的话，我们是300克一包。
0: 对，
2: 鲜草鸡我们的保质期是6个月吧？
0: 6个月，
2: 哎，六个月，
0: 六个月
2: 或者是90天。
0: 对，酱鸭腿是3个月啊。然后酱鸭腿每一包呢是180克，是手枪大鸭腿啊。
2: 所以啊，反复强调。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圆圆回来。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所有的现货即将售罄，无九十九块钱那个是率先售罄的，
1: 没了没了。
0: 1199的只剩最后一两组了，然后呢还有这个1199的显草机的，这个好像只剩最后的十来组了哈。
1: 对，
0: 哦，最后一组了。
1: 对，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可以手机扫码就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三个货号了啊。
0: 嗯，是
1: 1199这个组合，我们是更划算的，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呀。
0: 对，
1: 对吧？五包显草机就两百块钱了，还有六包大鸭腿，
0: 对，
1: 六包大鸭腿一包20块钱左右的话，六包也给要128块钱。
0: 嗯，
1: 是不是三百二十块钱的组合售价？今天才1199。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啊，但凡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播节目啊！这两天呢，大家都觉得说夏天是真正的来了，而且梅雨季节一到啊，那种化纤的呀，那种聚酯纤维的衣服咱们也穿不住了。这个时候呢，适合买一个夏天穿的短袖的全棉的衬衫。今天于兆林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男款女款的一个超值组合，关键是这种格子衬衫啊，真的永不过时。颜色呢又给大家做了现在的流行色，上身之后显得气色特别好，整个年轻的感觉全都出来了。不管是像我今天一样当个小外套，或者是直接单穿它，哎，把纽扣扭上去都很好看的。今天的力度也是相当之大的啊！门店买一件，东方购物今天两件妥妥带回家。那今天跟瑶一起分享介绍的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林，你好，
4: 你好，瑶瑶，大家好。给瑶今天呢是穿出了这件衬衫的另一种穿法，里边呢选择了一件高领的背心，然后搭我们这一款。像我呢是选择了一件圆领的背心，搭到我们这一款。就跟瑶讲的一样，现在不仅是天气炎热，而进入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好多人家里会被抱怨说，哎呀，洗的很多棉之类的衣服不能够做到第二天就干，所以今天我们一口气要求就带两件回去，能够让你做到勤洗勤换。
3: 是的，
4: 像这一款啊，我们是做到了加长版本，跟以往那种短款的圆领的不一样。首先看到了啊，我们是正儿八经的衬衫，带有一个全棉100%的那个全棉的领子。这个领子好在哪里，在室内有点热的时候就敞开来穿啊，彰显你的天鹅颈。但是如果在室内你坐落下来之后，正好坐在一个风口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啊，颈椎啊、大椎骨啊这一块是不能受寒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领子呢给竖起来，帮你做到挡挡风。像我们有的时候进入化妆间会发现说，哎呦，化妆间空调很冷很冷啊，特别是我们化妆的位置，正好空调在我们的中心位置，对着我们背后颈椎这个地方的，我们就很需要一件带领子的衬衫帮我们挡挡风。另外呢，衬衫部分我们做到的不是无袖哦，五分袖的款式。你想现在那么热，如果做到七分袖或者九分袖，你会发现这一把太热了。我们是做到了五分袖，刚刚好呢，把你胳膊这一把最胖的地方遮挡掉以外，你会发现啊，我们肩周的这个位置也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阻挡，等于寒风啊，阿姨们常常说什么肩周炎咯、五十肩咯、颈椎咯等等的。你要穿一些圆领的或者无袖的，容易把你的肉肉啊、骨节啊暴露在外面，关节暴露在外面。现在我们是把这个地方都遮挡掉了，又好看又时髦的一件衬衫。讲到衬衫，很多人会觉得说衬衫嘛，就是带几粒纽扣、带个领子，不会有口袋的。但是我们这一款哦，是衬衫外套，带有口袋的，两边都有口袋，包括就连口袋内里的部分也是做到100%全棉的。
3: 是的，
4: 上身以后很舒服。这个衬衫我们就是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有可能在小区里面遛弯啊，或者出去买东西啊，你在短途的过程当中是不可能带包的。你不带包，手机要带吧，门禁卡要带吧，钥匙要带吧，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滴哩答啦不用了，你就可以放在这个口袋里边，两边都有这个口袋啊，上身以后超级显瘦。我这个颜色叫格纹款，但是上面有粉色，有蓝紫色，然后再有白色。
3: 是的，
4: 有没有点像那个三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
3: 真的，而且低饱和，
4: 低饱和度，看 上去呢就是很清凉的感觉。今天199啊，不是让你二选一，199除了我身上这一件之外，给姚身上的这个爱某仕橙，
3: 真的
4: 好有活力。
3: 我刚才想强调，就是他身上林身上那件是低饱和度的，我这件身上呢相反的就是高饱和度的。然后这件衣服啊，你看着就有一种夏日热情、夏威夷度假的这种即视感和风格，有没有？还有就是啊，我觉得我这件上比较明显，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衬衫
4: 有腰身，
3: 有腰身，它的设计特别特别好，看到了吗？这一卡，这两边这一卡，它底下是哎小 A 字版型，中间是收紧的，上面是宽松的，所以这种腰身啊，使得你在举手投足之间就显得特别的纤瘦。你看这两边，看到了吗？像小裙摆一样微微的翘起来，特别的好看。还有就是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刚李莹说不是有口袋吗？我们今天这款啊，橙色格纹款也有口袋，但是它不是单边口袋，它里边是给你做一个内衬的，你从里边是完全看不到这个口袋的。但是说实话，整个的衣服啊一点都不厚，看到了吗？我的手的影子都可以投射出来，很清凉很透气的。所以上穿上这个衬衫呢，你既可以把当外套穿，一点都不热，夏天穿也可以，又可以单独穿，它也是透气的，会呼吸的。上身之后真的很显得气色好，很显年轻，热情十足，就是夏日非常流行的一个高饱和度的颜色。
4: 对的，而且给杨你知道吗，穿上以后真的是活力满满，就马上想放假了，知道吧？来，刚才给杨说门店当中一件我们可以买两件，我后来仔细看嘞，吊牌价格399
3: 哦，所以今天我们在门店当中一件，在东方购可以带三件，
4: 带三件哦。零售价399一件，然后呢我们成分啊100%的棉，在很多网络渠道或者某宝上面有类似款的格纹图案，但你仔细点进详情页之后看那个材质，你会发现就是聚酯纤维化纤，夏天哦，很多女性或者男性穿这种化纤的聚酯纤维的，很容易感觉有闷热，
3: 是的，
4: 潮湿不舒服。我们做到100%的棉。今天我们除了女款199两件之外，还有个福利是给到叔叔们的，我们男款也有啊。男款呢，我知道不喜欢格纹的，觉得穿完以后呢太过于夸张，所以我们给爷叔们准备的两件呢是纯色款的，淡蓝颜色，牛仔蓝，
3: 是的，
4: 100%全棉，
3: 是的。
4: 还有一件呢是比较那种中式风的，有点小立领的，但是完全不高啊，有点圆领加立领的。这一件呢我们做到的也是399一件的门店价格，100%全棉。东方购物今天连男款也是做到199两件，
3: 而且这个全棉有点棉麻的那种质地啊，摸上去也是很有手感，很透气，很轻薄，叔叔们怕热的这个衬衫拿回家又给他穿，他会很满意。
4: 对的，我一看我说哎呦，这两件绝对是我爸爸的风格，
3: 真的，
4: 对吧？浅蓝色的那件度假穿，深蓝色的那一件比较耐脏比较显瘦。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女士部分做到5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 卡码往大拍啊。然后男士部分4段尺码，120斤以内的叔叔 L， 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双 XL， 180斤的叔叔 3XL 码。
3: 是的，不管大家买男款还是买女款，今天都是两个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纹给到大家的两件，今天只要199，手速要快哦，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才刚刚开始，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鱼照林夹，适合在夏季梅雨季炎热闷热的天气穿的一个短袖的全棉衬衫，而且是格纹款。女性朋友啊，你就放心的入手这个组合，两件衬衫它是互补的，一个是低饱和度的颜色，另一个是明艳的高饱和度的鲜亮的橙色，两个颜色都很好看。那男款啊，今天给自己买完，别忘了给自己老公带上一套。你看我们今天男款上身之后，显得男士多么的挺拔有气质，而且男款居然也是100%全棉，
1: 对的，
0: 并且摸上去整个的面料有一种棉麻的那种老钱的风格。
1: 所以你看啊，模特是老外，穿上这种新中式风的感觉，
0: 哎，
1: 我觉得没有违和感，
0: 对
1: 吧？
0: 对的，
1: 越是我们民族的，越能够走向世界。包括呢，很多叔叔们如果下面带一些沙滩裤啊、短裤啊，我觉得去度假也是可以的。
0: 好看，然后关键是都是100%棉，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说什么排汗啊、吸湿啊、亲肤啊等等这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迎刃而解了，在于兆林的门店，这样一件卖399，两件买一买800块钱，说实话有点贵了，对不对？咱也接受不了。今天东方购199买两件，不管男款女款都两件，每一件合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买100%棉的衬衫本身就比什么 T 恤啊、吊带啊什么来的更吃价格。我们今天这样的剪裁，这样笔挺上身的效果，再加上100%棉的这个手感和质地，今天才199两件。还是那句话，东方购就是一个免费的试衣间，拿回家去衣服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没问题啊。观众朋友，您连运费不用出，一通电话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直接还给我们就可以了，没有风险。
1: 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定了，我突然发现我们女款的两个颜色和男款的两个颜色可以凑成情侣装的，因为我们女士部分不是纯色，即便在橘色当中都有三个颜色，橘红色、淡橘色、蓝色，对吧？然后呢，在另外一件低饱和度的颜色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既有蓝紫色，又有粉色，又有白色，所以像这种搭配组合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但是为顾客成功订购了，梅雨季节是不是湿哒哒的？感觉好像空气当中都很潮湿的，所以很多棉之类的衣服不能做到快洗快干。我们199两件能够帮你做到一个勤更换。我建议大家啊，闷热的天气、炎热的夏季来临之后，就选择棉之类的衬衫，
0: 是的，
1: 穿完以后更为舒服啊。
0: 是的，而且还是那句话，你给老公买了，老公不知道喜不喜欢，对不对？给他买回家去上身，让他看一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购物无忧，咱们没有风险，没有退货的运费，没有任何的损失。所以现在就是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女款男款的尺码都是比较多的啊。
1: 对的，像现在女款的这个5XL 适合180斤和4XL 的160斤在热销当中。
0: 对，
1: 阿姨们是不是很少看到那么好看的格纹，对吧？来，给自己买一组的时候给老公也买，现在男款的180斤的3XL 嘛，160斤的双 XL 嘛，叔叔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两款是完全可以凑成情侣装的。再讲一下材质啊，强调一下，100%的全棉。
0: 是的，而且适配各种风格，底下配裙装、裤装，配长裤、短裤，棉麻的、牛仔的、衬衫的都好看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现货名额，02151999000。

0: 现场啊，观众朋友，我们都在感慨说，女款我们自己上身穿着觉得好看，男款啊，看看人家模特穿的，真的很想平移到自己的爸爸身上，自己的老公身上，太帅太帅了。今天男款女款都是1999两件，男款女款都是100%的棉。再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件衣服，整个全部都是带翻领的，而且上身之后，你看这个格子啊，观众朋友看看这个格子的细节，有橙色，有黄色，还有这种蓝色调，几种颜色搭配在一起，真的好和谐哦，饱和度满满。你出去度假呀，出去旅游呀，拍个照片，你都无法想象有多好看，多么的上镜，显得人气色也特别的好。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剪裁啊，跟大家讲，衬衫的剪裁真的太重要了。我们今天啊，这种小蛮腰、小 A 字版型，看底下这个自带一个小翘边，看到了吗？然后这个下摆，看到了吗？前面长，两边短，这种剪裁都真的就是大牌才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啊，不要担心，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我们都有很大的一个富裕空间，如果穿大码的话，咱们今天这个很藏肥显瘦，不会紧紧的绷在身上，它对于你的身材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修饰作用的。哪怕你说我直接把纽扣扭起来单穿这件衬衫都很好看，一点都不厚重，而且还有两个大大的口袋，想放什么东西都没问题。而这个口袋它是一个双层的口袋啊，里边不是说哎就掉根线在这里坠一个口袋，我们今天整个都是双层隐藏内嵌式的口袋，特别的实穿和实用。
1: 对的，而且你看啊、哦，给杨搭配的这种棉麻质感的大腿的那种阔腿裤、搭这个衬衫非常好看，就有点满满的度假风的感觉。而我们这款是非常显瘦的，你里边即便再搭一件衣服在里边，哎，你同样选的最小一个码数，
0: 是的，
1: 不会觉得特别紧绷。
0: 而且你看啊，这个今天这件衣服，高个子、低个子穿都好看。你看我就是小个子，小个子穿这件衣服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也不会觉得说很累赘呀、啊，不会觉得说哎呀后面这个特别的冗长啊。我们的长度刚刚好，今天你看就是刚刚盖住屁股的一个长度，正好做到一个加长盖屁股。从侧面看，你看抬腿啊、走路啊都是很方便的。而且衬衫有什么好处？它有种很飘逸的感觉，很飒气，很显得人精气神十足。然后各种场合配裙装啊、裤装啊都是很好看的。
1: 对的，而且我突然想到，如果瑶瑶的这一件跟男款的蓝色是可以做成情侣装的，
0: 哎、
1: 为什么？在耿瑶的橘色里边有这个蓝色。有这个天蓝的颜色，
0: 想象一下、啊、想象一下，
1: 想象一下，对吧？老公穿着这一件度假风的感觉，然后瑶瑶穿的那件带有蓝色的，我们男士部分也是100%全棉，还带一个口袋，
0: 而且
1: 侧他的口袋。
0: 男士啊，第一你可以感受到男士真的很清透的，第二就是男士上面是有那种暗纹的。因为有了这种立体的暗纹织法，它有点像棉麻的那种手感和质感，摸上去啊就是那种像麻料一样，但是我们是100%的棉，
1: 对，要透气，
0: 哎，打理起来也没那么的娇气，然后你看也不容易有褶皱哦，真的不容易有褶皱的。所以像这种男士朋友夏天穿这个衣服太舒服了。
1: 对的，男士不是两件吗？这件是天蓝色，可以跟瑶瑶配情侣装。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一件跟深色的这一件是可以搭情侣装的，对吧？因为我的这一件本身就是低饱和度，然后上面也是有点蓝色的，搭这种深蓝色的，就是男士会显得很沉稳，然后女士呢穿上这一件以后呢会感觉哎蛮稳重的。然后拍照的时候，因为它不是全蓝，它还有点粉蓝在那边。这种像三色冰激凌一样，就看到这个颜色就会想到清凉。刚才瑶瑶说这款为什么有腰身，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其实在前片正片的位置全部都是竖格纹，粉色是竖的，
0: 哦，真的。
1: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就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公主线的功能，
0: 就是内收的感觉啊。
1: 它是两片是立体裁剪做在侧边的，然后在背后就不再做分割了，就帮你做到一片式的，这样你活动起来很方便，没有那种紧绷和勒的感觉。我今天因为穿高跟鞋了，所以个子大概1.7米以上，但你会发现个子高的阿姨们也完全 hold 得住，就是不是那种短款的衬衫，而且它是属于衬衫外套，就是没有口袋的话可以节约很多成本。但是我们有了口袋之后，而且是隐形的哦，包括连口袋的边沿跟我们这个格纹都基本上做到对形对格的。像这种设计啊，格纹做得好就是零而不乱，如果格纹做得不好，你丰满的人上身以后就会超级显胖。而这一款是恰到好处的大格纹，穿上以后绝对大气。好多人关心哦，说门店价格多少，对吧？
0: 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衣服如果真的是买来送老公、送给孩子、送给这个女儿女婿的都很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呢 于兆麟的专柜吊牌价格是399一件哦，两件买回去800元了，并且我们的材质面料部分全部都是100%的棉，梅雨季节聚酯纤维真的穿不住，化纤真的穿不住，我们要穿就穿棉的，穿麻的才舒服、才透气啊。
1: 对的，另外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瑶瑶这边或者我这边都行。
0: 好，
1: 它有一个防伪标，
0: 哎，
1: 因为于兆麟是真正的大品牌，在全国有很多家门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于兆麟品牌，你可以扫码哦，防伪标对吧？保真。然后我们还保质保量，男款的价格也是399，然后材质也是100%的棉、
0: 哎、
1: 就买的放心。叔叔们阿姨们，你要知道于兆麟是做内衣起家的，他能够生产出来的很多棉之类的产品是可以达到内衣级别
0: 的，
1: 可以直接贴合皮肤来穿的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女款的 5XL 4XL 3XL 备货告急啊，丰满的阿姨们180斤 5XL 尝试一下，两个格纹款穿上都显瘦的，160斤 4XL 备货也不多，140-150斤的 3XL 嘛，130斤双 XL， 115斤 XL， 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什么氨纶之类的，所以它这个没有弹力，卡码往大拍。
0: 是的，
1: 如果你要说我要做到全棉还有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100%全棉是棉布，所以更透气、更舒服、更吸湿排汗。但是你卡码往大拍啊！男士120斤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叔叔们的3XL 码也备货告急啦！
0: 是的，再度提醒大家，199块钱不是说只能选一件哦，两件不同格纹、不同颜色全部带回去，两件女士格子款，两件男士纯色款，区别还是有一点点的，拿回家去可以自己上身免费试穿免费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风险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现货了，02151999000。

0: 咨询尺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女士款的尺码已经打在屏幕上了，根据体重来下单选尺码就可以了。我们对标到不同的体重当中，你就选择不同的尺码，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而且咱们如果卡码的话，教大家你就直接往大一码拍就可以。衬衫这个东西穿的宽松一点非常的好看，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衬衫啊，它是有富裕空间的，藏肥显瘦，不管是咱腹部丰满的啊，各种这个地方有些哎赘肉的困扰着大家的，穿上这个衬衫你会发现都隐藏起来了，真的很显瘦。而且因为我们的材质100%棉，所以上身之后啊好透气。然后男款，因为男士朋友怕热对不对，我们今天男款的面料啊都给大家用到那种非常非常透气的面料，上身你相信我，家里这些爷叔呀，这些男士同志们呀，可能都不舍得脱下来，因为太舒服太透气了。
1: 对的，因为男士到夏天的夏季就是本身比女性更容易出汗嘛、对吧，然后呢风里来雨里去的，这两天梅雨季节又到了，啪倾盆大雨下来了对吧、更得选择棉质类的，让自己穿着起来体感更为舒适啊。现在女士的 5XL180斤热销当中，我觉得我们这款产品开发的很成功的啊，因为既有一个饱和度亮丽的爱某仕橙、又有一个低饱和度的那种蓝紫色蓝粉色的格纹图案、好大牌哦。但是很多大盘子的修身款我们又是把余量给放大的，甚至于上面所有的格纹跟我们男士款的是可以做成情侣装的。男士我们做到两个颜色，一个是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新中式风的那种小立领圆领款，像这一款的藏肥显瘦还耐脏，叔叔们可喜欢了，因为叔叔们呢就穿衣服没有像女的那么注意嘛、对吧，咖啡渍啦污渍啦很容易弄在身上，像这个藏青颜色既藏肥显瘦又耐脏，而且呢你穿着起来因为是棉质的非常舒服。
0: 是的，
1: 我们男的也是啊，棉含量高达100%的全棉。
0: 不管今天买男款女款，记住啊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都提供免费试穿免费退换货的一个服务，所以大家购物无忧，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吧，感受一下这件衬衫上身的一个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观众朋友，哎，我们俩真的今天不停在欣赏自己。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这个衬衫，它是不是很像一件外套？然后上身之后呢，就有点那种老前锋的感觉。我刚刚在开玩笑的说，我墨镜一戴要去夏威夷度假了，真的。就是如果说你出去旅游呀、外出呀，然后拍照穿这件衣服，相信我，拍出来照片绝对巨出片儿，因为它颜色饱和度高，显得人啊整个气色特别好，然后整个人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直接来看这个衣服啊，还是那句话，我们从下往上看，来看这个腰身好不好？你看看这个小腰身，整个它是一个修身的菱，刚刚告诉我了，你看这它是有个切片的，前面这个切片它是垂直的格子，侧面哎聪明吗？往里收，哎，整个视觉效果上往里收，所以显得整个这一个腰身啊是这样卡住的。小 A 字版型，两边它自然有一个微微的翘起的一个小角度，然后前面长，后面长，两边就是这种短短的，就是衬衫的好处。走路的时候，你看是不是衬衫自带一种带风、很飒、英姿飒爽的一个感觉？而且这件衬衫，你看我把它系上去，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短袖衬衫。把它里边搭一个小吊带呀、小背心呀，或者像我一样今天搭一个这种高领的衣服去穿它啊，是不是就显得特别特别的好看？包括领头的这个位置啊，我们都是大翻领来的，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小翻领，大翻领就显得整个人啊气场就更好看了，就更加的休闲风，更加的随意一些。袖口的部分啊，观众朋友，我今天穿最小码，看到了吗？都是有富裕空间的，整个的袖子活动起来特别的便利，弯腰呀，活动起来呀，你看都是有富裕空间的，
1: 有余量的，
0: 它有余量的，两个超级大的大口袋，你看可以装很多东西。说实话，你看整个手都可以塞得进去，塞进去，什么钥匙呀、卡包呀，随便往里放，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就冲这个颜色买它，太好看了，就显得人特别有精气神，特别白，
1: 特别有活力，
0: 对
1: 吧？
0: 哎，然后这个颜色也好看。
1: 对，等一下说冲我这个颜色也要买，对不对？因为女人买衣服是这样的，低饱和度也要有，高饱和度也要有，这个有点像三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完全不老气，完全不老气。一般讲到格纹都会想到棕色那个品牌的，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粉色、蓝色再加白色，就是那种奶油冰淇淋的感觉。我比较喜欢这个领子，超喜欢。你看这个领子，如果你坐在室内，短发，头发比我再短一点，这个地方是完全暴露在外面的。我们把这个领子往上一翻，看到没有？把领子往上一翻之后，就把寒风啊、冷气啊阻挡在外面了。颈椎和大椎这个位置特别重要。然后呢，你可以把领子竖着，也可以是翻领。我觉得衬衫哦是比较正式的，你看拍很多证件照啊等等之类，他会要求什么？穿翻领，穿带有领子的，就代表有领子，给人的感觉就是正式感比较强的。像这一款出去旅游度假绝对可以。你可以选择里边都不穿打底的，因为我们100%全棉的嘛。但今天我里边穿件打底的，就给阿姨们更多一个选择。因为很多阿姨到了50-60岁、60-70岁以后是很怕冷的，很多寒从足底起啊，或者寒气进身体啊，不是发生在冬天哦，是发生在夏天。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温度很低，就应该多穿一点，反而呢容易让我们觉得保暖很重要。但到了夏天我们很热，就会觉得穿少一点，穿少一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寒气入侵，入到你的这个肩肘的位置啊，肩膀的位置啊，
0: 脖颈
1: 的位置啊。现在我们脖颈相当于是双层的100%全棉帮你护住的这个，然后呢那个肩膀的位置我们加长啊，但不能再长了，再长的阿姨们姐姐们热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最胖的这一段帮你遮掉了，对吧？我们门店价格一件哦，199-299都买不到，
0: 是的，
1: 门店价格是399块钱，
0: 是的。而且其实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面料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100%的棉的面料，但是它一点都不娇气，不管是您扔到洗衣机里洗呀、水洗、手洗都可以。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啊，我刚刚这个特别用力的把它弯折了一下，它不容易起皱褶的。所以就是衬衫这个东西好打理，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卖点啊。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价格，399，男款女款都是399。于兆麟的门店啊，我们都是有二维码可以查验真伪的。399的价格，100%的棉。这个天气又潮又热又闷，就得穿全棉的，棉的才舒服啊。我们今天都是100%的棉，然后给到大家的价格不要399，我们199两件，两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纹、不同的感觉给到大家。男款同样是199两件，而且同样是100%的棉。
1: 对的，男士部分是纯色的啊，藏青色的，深藏青色的一件，有点民族风的感觉，新中式的感觉，立领加小圆领。然后呢还有一件呢给叔叔们的是翻领的，正式场合可以穿，但 淡蓝色，看到这个颜色就想到三亚的海水了，对吧？
0: 真的，
1: 度假风哦。七月份马上要迎来假期了，我肯定要再聊，带小孩出去玩儿、出去玩的时候给小孩拍照，我们父母啊也要出现在画面当中的呀，
0: 对
1: 吧？这种好看的衬衫买起来穿起来啊，来女款五个尺码，导演告诉我们1805XL 只剩个位数了，1604XL 备货告急了，145斤的3XL 货也不多了，130斤双 XL、115斤 XL 这个尺码的货源还是比较足的，但提示大家卡码往大拍，男士120斤以内 L 码，140斤 XL、160斤双 XL、180斤 3XL。
0: 对，在这里给要再多说一句啊，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和担忧，我们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是换到你满意为止，一切以您的意愿来为主导，甚至什么退换货呀，你不用损失一分钱，没有运费的，抓紧时间赶紧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02151999000。

0: 众朋友，其实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反馈说买衣服真的很困难，哎，商场里觉得能入得了眼的吧，不便宜。便宜的买回来一看又不满意，上身买一件又好看，质量又好，又是品牌，然后颜色配色设计得高级的，特别特别困难。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衣服啊，不管是男款女款也好，我跟大家讲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剪裁是衬衫的灵魂，我们是余兆麟大品牌，大品牌它的剪裁那种版型是小品牌或者是小作坊完全做不出来的。再来就是你看配色高不高级，我们今天女款啊有低饱和度的，有高饱和度的，你看男款的这个颜色上身之后是不是就显得很贵气，很老钱，很大牌。这种短袖衬衫啊，放到什么 LP 啊 LV 啊，一件得几千块钱吧，那种棉麻质地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100块钱不到，叔叔们随便穿穿好嘞，但是穿出去气质就是不一样，气宇轩昂的感觉，一看这个东西就不是便宜货。
1: 对的，所以在门店当中一件399，两件得800呢，对吧？我们东方购物因为福利价格，所以做到199两件。
0: 是的，
1: 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啊，其实我也到了做阿姨的年龄。我有一次就是以前人喊我姐姐，就突然有一天人家喊我阿姨，我还没反应过来是喊我，知道吧？但我觉得年龄到了必须得认，所以呢，我到了这个年龄之后，我会发现对于衣服的材质要求是非常重要的。
0: 真的，
1: 因为皮肤也变得越来越敏感了，然后出汗量呢也会比较多，因为雌激素啊各方面激素水平啊，对吧？你会发现说选择好材质的衣服，在炎热的夏季，哎，就是穿得舒服。你看我们睡的很多床品都会买4件套是棉质 的，对吧？然后呢，小朋友用的毛巾我们会100%全棉的，更加吸湿，更加排湿。我们这件衣服也同样选择100%全棉的。如果这一款3个颜色当中任意一个颜色做成纯色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就比如说蓝色，全部都是蓝，你就会发现，哎呦，太蓝了，有点 hold 不住。粉，虽然我们都喜欢粉，但是让阿姨们50-60岁穿一件全粉的衣服也觉得 hold 不住。白就更不要说了，丰满的阿姨如果是150这个尺码的，就基本上不会选全白了。而我们是蓝的、粉的、白的，像3色冰淇淋一样穿在你那个身上，你就会发现又好看又大牌，拍照还好看。
0: 是的，
1: 我们是衬衫外套啊，全部带有口袋的，而且材质100%的棉。
0: 是的，如果用温柔来形容李莹的话，那就应该用热情来形容耿瑶。这件颜色真的上身之后太有热情的风格了，
1: 活力
0: 度假、去什么这个三亚的呀，去美国的呀，然后去什么这个各种的热带国家呀，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你看看这种风格出来拍出来照片多好看，
1: 出片，
0: 而且里边配各种颜色随便配，你可以任意的去搭配，底下配裙装、配裤装，甚至你把纽扣系上啊，哎，把这个衣服往腰里一塞，
1: 也可以，
0: 或者是把这个地方啊，下面这把头啊稍微一掐，观众朋友墨镜再一戴，你自己看看这种风格有多好看。所以一件衬衫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可以搭配出各种各样的风格，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盘活了，可以把自己整个衣橱都盘活了。关键多少钱？99块钱，100块钱都不到。其实今天去要积分，去要自动订购立减，整件衣服每一件就90来块钱，9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余兆麟大品牌，你买到的是100%棉啊，观众朋友，所有的男款女款都是100%棉，针头线脑都没有，整个的做工你看这种领子看到了吗？来往上一点，观众朋友你看啊，这种领子它都是笔挺的，看到了没有？所以就是今天这件衣服好处就在于我们是大品牌，它的做工、它的细节有保证。专柜可不是99一件啊，专柜的价格399块钱一件的。我们今天如果买2件的话，800块了。东方购物多少钱？199，2件女款199，2件男款199，你买4件就抵专柜1件的价格。
1: 真的是哎，而且是专柜品质，包括还有扫码、能够认那个真伪的，对吧？现在是这样的，5XL 的180女款即将售罄，160可以选4XL， 140-150斤的阿姨们3XL， 130斤双 XL。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以内的啊，选择 XL， 但你如果正好115卡码选双 XL 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120斤的男士 L 码，140斤的男士 XL， 160斤双 XL， 180斤 3XL 码，快售罄了，男款和女款所有的大尺码即将售罄，不预约了啊！我在直播开始前就说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而且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免费的试穿呀、上门送货呀，都是免费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买回家去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穿一下吧。02151199000。

0: 一分多钟了啊！今天我们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女士款的尺码已经在屏幕的右边全部出来了。对标到自己的体重来下单自己合适的尺码，卡码的话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是尺码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的话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就是售后无忧，所以您不用纠结太多，你只要觉得说，哎呦，全棉的，哎呦，依照林大品牌，看着上身模特效果还不错嘛，你们穿的讲解的我也挺满意的嘛，拿回来看一看，摸一摸，面料喜欢吗？花纹喜欢吗？颜色、实物和电视上看的是不是一样？上身就感受一下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退货。
1: 对的，所以在东方购物购买商品，你会发现买的就是一个放心和称心啊。现在在此提示大家，女款的5 XL 码、4 XL 码即将售罄，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赶紧抢自己的尺码，马上就要全部没货了，021512990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墙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墙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
1: 醉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1: 女神节快乐！
0: 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好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醉鸡醉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
2: 今天我们福利苗墙，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2: 我们是2袋醉鸡。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2: 哎，共行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8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2: 哎，150克，嗯，户型含含量也是大约百分之八十。
0: 对，
2: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0元，那今天我福利苗墙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2: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
2: 草鱼，
0: 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2: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2: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2: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2: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2: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2: 三百天以上的草鸡，
0: 哎，农家养的。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2: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这个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
2: 非常非常的香，
0: 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
2: 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它
0: 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2: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

0: 酒
1: 对
0: 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1: 对对对，
0: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1: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
0: 哎、
1: 弄点香菇总有吧，
0: 是
1: 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哎、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0: 哎、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1: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哎、不用加盐，
0: 对对对，
1: 完全不，我因为我口比较大哈、嗯，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嗯、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
0: 手机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4: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今天北极甜虾仁虾仁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10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得更正宗，吃得也更放心。
5: 多囤2套啊，因为什么多囤2套？
4: 是
5: 去年首卖的时候啊，7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得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4: 一年来一次。
5: 一直没有直播，一直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地些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4: 对。
5: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4: 对。
5: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4: 什
5: 么意思？打开包装自然化冻，稍微进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4: 对，
5: 马上就能吃。
4: 直接装盘了呀，好吃呀！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多好吃。
5: 清清甜甜，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啊，包装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儿，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4: 对，
5: 比较少见。
4: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5: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
4: 对，
5: 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4: 去头去尾、啊。
5: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北极甜虾，对吧？
4: 不便宜的、哦，
5: 很贵啊。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儿、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儿，一个是食用盐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啊，冰岛进口的原材料，
4: 是
5: 我现场开一包，
4: 开一包，
5: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给大家提个醒哦，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一天啊，冰箱冷冻室里面拿出来，把它放冷藏，让它自然化冻，
4: 对，
5: 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

0: 仁啊，就是看上去虾挺大的，把头、把尾、把壳一剥，就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
1: 筋啊帮侬挑，
0: 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1: 又粗。
0: 我来吃一个，
1: 尝一个。
2: 鲜啊，
0: 甜，
2: 好吃，
1: 好吃，好吃。
0: 它为什么叫甜虾？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就这样吃。
1: 好吃。
0: 因为像
1: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0: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包括用海水煮熟，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这些完成30分钟之内，
1: 对，
0: 30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它冷冻锁鲜了，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啊。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1: 轻食，
0: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啊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1: 带虾仁的。
0: 在北极甜虾的价格贵，他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1: 但是我今天
0: 他要放那么多，可能就给88了。
1: 我今天十包是218，
0: 每包
1: 算下来20块出头。
0: 对，
1: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3两。
0: 三
1: 两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0: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啊。然后你还可以
1: 手炒，
0: 不要炒太长时间，
1: 对，
0: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油一滑就可以了，不用放其他的料了，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咸味。
1: 小朋友就爱吃虾仁，小朋友现在真的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0: 对
1: 好吃鲜甜，
0: 对
1: 啊，这个还
0: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1: 芥末也可以，
0: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
1: 了，不要放醋，
0: 就
1: 吃它的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0: 虾仁蒸蛋，我想快点，
1: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0: 可以，
1: 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0: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1: 对
0: 吧？
1: 芡麻油、酱油浇上去。
0: 好，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1: 对，
0: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1: 每包是125克，
0: 对，
1: 125克，然后呢是10包，
0: 十包，
1: 对吧？
0: 1250克，
1: 对，
0: 1250克
1: 有2斤多的分量了。
0: 对，
1: 2斤2两的分量了，
0: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北极甜虾仁，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0: 对，
1: 冰岛。啊，冷冻保质期是18个月，慢慢吃呀，
0: 慢慢吃，你多囤两套吧。
1: 对，
0: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一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1: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冲一冲，净水冲一冲，直接端盘上桌，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等等，
1: 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真的
0: 是贵的。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
1: 对，
0: 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有、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
1: 啊。奢侈啊，
0: 真的
1: 真奢侈、
0: 啊、哎，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得很放心。
1: 哎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七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得很好、对吧、现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七月份了、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 学一学西式做法。我跟大家说，
0: 你看你看你看，
1: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0: 是
1: 配一点牛油果，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就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那个叫啥西餐、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反正就都 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啊，一口咬下去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1: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非常的慢、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0: 对对 对, 对,
1: 对，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大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0: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买回去之后换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1: 对，
0: 净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125克、然后原产地是冰岛，
1: 对，
0: 冰岛啊，
1: 对，
0: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
1: 就两样东西，
0: 对吧？
1: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第一行
0: 在哪里？来来来，
1: 对，一个虾仁，
0: 然后食用盐，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来每百克达到了13.2克，
1: 脂肪
0: 13.3。
1: 脂肪零，碳水也是零，
0: 对，
1: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0: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
1: 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对吧？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儿，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儿。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处理的干净吧，
0: 对，
1: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0: 对，
1: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1: 这个肉太嫩了、
0: 一点都不腥，
1: 肉又嫩又弹、
0: 很甜，很鲜，淡淡的咸味儿，
1: 对，
0: 挺好的。
1: 又
0: 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1: 对，加点轻食。
0: 轻食，
1: 对
0: 吧？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1: 低碳轻食。
0: 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百克13.3克。
1: 是，
0: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
1: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0: 再来点藜麦。
1: 对，这个就非常、
0: 藜麦了，
1: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这个叫什么？
0: 中式餐来了，中餐来了、这个虾仁炒饭。
1: 酱油虾仁。
0: 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吃。
1: 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0: 快到啊！
1: 对。只只小小 QQ 弹弹嫩嫩，对，新鲜的，
0: 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1: 哎呦，这个点啊，这个点啊，来看这个
0: 荔枝是吧，
1: 对，荔枝
0: 芒果
1: 都是现在芒果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一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吧，
0: 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的，这一盘真的不少钱，
1: 哇，
0: 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盆甜虾好了，
1: 是，
0: 真的不少钱，好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0: 20来块钱，
1: 对吧？
0: 20来块钱，20来块钱。那、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1: 10包远远不够吃，
0: 不够吃。
1: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两套。
0: 是是是，两套或者三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个北极天虾仁啊，确实很少见，也是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来。
0: 河虾仁、海虾仁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天虾仁？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
1: 对，
0: 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对吧？地球两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3.3克，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10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10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铁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铁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哦，饭团，
0: 对吧？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便。
1: 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哦，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着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它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吃不到了，对，
0: 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也有咸味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10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北极这块地方，要真正的能够有捕捞资质的团队都不是很多，这种船啊能够去捕捞的都不是很多。
0: 是，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可能就是一年吃一季啊，就吃一次的这么一次机会啊。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啊，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柠檬切片泡在醋里
1: 捞汁，
0: 捞汁
1: 小海鲜，
0: 对
1: 吧？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
0: 会被盖掉。
1: 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十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0: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
1: 这个很好吃了。
0: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进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吃，不要太好吃哦。
1: 对，
0: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1: 那真是的。
0: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看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1: 搞个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5至6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0: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1: 在家里面，对，
0: 考大学啊等等。但是在家里面吃呢，一个吃的实惠，
1: 是；
0: 第二个呢，吃的有营养，咱们都具备了。
1: 对，家里面吃的话，现在其实也要吃的稍微讲究。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说你那个仪式感讲究，而是菜呢、食材呢本身稍微讲究一点，对吧？要吃的新鲜，要吃的味道好。我们今天这个都可以保证大家。
0: 是的，
1: 还很方便。对，
0: 像这种吃法啊，何乡人也能做得到。
1: 对，
0: 对吧？
1: 但是
0: 北极甜虾人今天还可以让你品种更加丰富，直接空口吃，何乡人做不到。
1: 不是人工养殖，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
0: 对对对，
1: 我们是自然生长的，
0: 懂
1: 的啊？对。啊，
0: 吃法有多种，
1: 对
0: 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
1: 就泰式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中餐你炒饭就别炒了，你和家人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蘸点芥末酱，
1: 是，
0: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1: 是，
0: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味儿、鲜味儿、咸味儿都有了，
1: 对，
0: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
0: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1: 对，
0: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虾头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补开了。
1: 对，
0: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1: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你去头、去壳、去尾了。
0: 对，
1: 然后又去熟冻了，再去帮你做到冷冻了啊。这些全部都是帮你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0: 对，
1: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度。
1: 对，保证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就保证口感。对吧 ？Copy 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218，今天是几包啊？
1: 10包。
0: 每包多少克啊？
1: 125克。
0: 好吧，吃的又划算又便宜，
1: 是
0: 可能要。比你一包河虾仁还要
1: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吃，
0: 对吧？那买个2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你啊，好，对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088000011，990090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鹅虾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物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0: 是，
1: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儿，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
0: 稍微打打也，稍微打打也，
1: 对，净水一冲就好了啊。
0: 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吃、
1: 油醋汁也行，
0: 好吃停不下来。
1: 是。而且吃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0: 对，
1: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甜的，
0: 甜的，
1: 对，鲜中带甜
0: 的
1: 、对，鲜中带甜的啊。
0: 你难以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儿、龙井的，
1: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0: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40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河虾仁要吃，对虾仁要吃，对吧？斑节虾也要吃一点啊，鸡尾虾也要吃一点，
1: 可以，
0: 海虾也要吃。
1: 对，
0: 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随便便可以去
1: 冰岛去
0: 补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而且它补完之后还帮你加工好，
1: 对，
0: 但加工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科技狠活，就是虾仁加上食用盐。对啊，虾仁加食用盐。
1: 哎，我觉得它很严谨啊，你看我们合成品牌括号当中的它的学名，对吧？都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
0: 嫦娥。
1: 哎，
0: 我都了。
1: 不知道呀，
0: 很长的，就这意思啊，好吧，然后再来，
1: 俗名叫甜虾，
0: 甜虾，甜虾，甜虾，然后这一包是125克
1: 啊。
0: 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50克。
1: 哎，多囤两套，我们小小的一包，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两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
1: 对，
0: 你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1: 对，但是还是友情提示大家哦，自然化冻。就是吃它原来的口感，千万不要说急着，哎呀，要化冻，把它放在热水中的烫，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0: 不对了啊！你要吃那一口鲜甜啊，就是自然化冻，冷藏也可以，
1: 只有33组。
0: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
1: 是吧？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河虾仁，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15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个我们凤云他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
1: 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计，
1: 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啊？虾好吃吧？虾也好吃
0: 啊？
1: 就最烦剥壳，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
0: 甜虾虾仁，
1: 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10包，
1: 10包，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2道吧，点个3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应对下午的工作呀等等，你哪怕出去对吧，打个球什么的对吧，都挺好的。
1: 对对，就是又方便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0: 啊，
1: 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啊。
0: 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 对吧？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61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夏天这个三伏天特别特别的燥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长时间在房间里面，对吧，吹空调，眼睛干，嘴巴干，然后呢其实感觉平时啊也是特别容易动那个肝火，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吃点这个菊花茶来泡一泡，那是特别好的。而我们今天华夏瑞丰大品牌特别好的菊花茶，还是富硒的这个黄菊，里面还能够帮我们补充到身体特别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硒，对健康是特别重要的。而且我们今天这档是夏日特惠，价格是特别优惠的，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夏天一直喜欢泡菊花茶，这个产品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4: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是十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说实话，你喝过这个富硒黄菊，可能一般的什么小菊花啊、小胎菊你是看不上的。但是我们的价格以前一直都是298，这是我们恒定的价格。今天啊，因为很久没有备上现货，又是这么暑热燥热的季节，要让大家清肝明目，要让大家清热解暑，特别备了一批现货，还给大家做了特别优惠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有现货，您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3: 是真的，三伏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而菊花我们说它是性温凉的，夏天来泡一泡是特别好的。咱们今天我开场拿出来这个礼盒当中会有到三罐这样的来自于这个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
4: 是
3: 这样的，一罐当中呢大约是有到90朵左右。所以您家里面每天泡上一朵，对不对，在家里面手边那个杯子里面直接来泡一泡，喝起来是特别特别舒服的。而我们说今天这个它这个菊花茶它很不一般，
4: 对，
3: 因为它都是来自于江西宜春那边，是土壤当中富含到很丰富的硒那个地方种出来的菊花。
4: 是的，江西宜春的那个温汤镇明月山那边，那就是一块非常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它是富含硒元素，所以它种出来的农产品天然富含硒元素，而不是有一些所谓富硒的东西，它是在后天撒肥料的时候把那个硒给撒上去，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天然的硒和后天添加的硒，你可能吃下去的那个吸收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因为其实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地方，它这个空气当中、土壤当中，它这个硒的这个含量是比较的高的。那江西宜春那边，它就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
4: 对，
3: 所以我们在那边种出来那个菊花，它就自带着不是额外人工加进去的很丰富的这个硒的含量。
4: 什么叫依山傍水，风水宝地啊，朋友们，又有明月山，又有武功山，然后中间有锦江，还有金钟湖，还有地下温泉，这块土壤里面富含各种的微量元素，包括硒，然后有特别好的地热资源往上咕噜咕噜咕噜把那些微量元素拱到地表来。所以你看哈，像我们温汤镇明月山每年都要举办这样就是赏花的大会，赏的是什么花，其实就是我们的富硒黄菊。
3: 是
4: 他们还会搞很多就是那种活动，比如说拍一朵黄菊，比你的这个照片谁拍的黄菊好，谁就能拿大奖。在当地就是他们的一张文旅的名片，很多人就是跋千山涉万水的，就为了去看一眼富硒黄菊。而且你到了那边买特产，你一定会去特产店里买的就是富硒黄菊，
3: 是
4: 又好看又好喝又富硒又有营养。
3: 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菊花采摘的情况，然后采摘下来之后还要经过烘干。咱们现场这个产品当中包装拿出来先看一下，干的这个菊花
4: 对
3: 非常的饱满，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你用开水一泡以后就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4: 真的漂亮。朋友们，首先我们给大家是 传统的柴火烘干啊、嗯，非常的传统，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5: 是
4: 这个亮黄的、黄澄澄的颜色、金灿灿的颜色、完完全全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天然烘干就是这个颜色。然后你把它泡开之后，真的赏心悦目，非常好看哈。
5: 是，你看你家里面，你看就每天这样的一朵，加一点热水，看看我们这个杯子里面。翻腾起来，这个菊花首先大朵的、非常的漂亮，颜色它都是那种金黄澄亮的，
4: 对的。
5: 而且你看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
4: 是
5: 这么一泡开以后，菊花自带的那种清香、就在这个茶水当中比较的舒服，喝起来对不对？
4: 而且你看它的颜色都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颜色、都有点淡淡的黄色，有点浓郁的感觉。
5: 是
4: 这样的一朵，一天你泡个4-5次、五六泡都没有问题，喝起来都会有非常好喝的菊花的香味儿。关键是黄菊不仅是好喝复吸，而且清火清肝明目啊！
5: 对，我们再次强调，它是含有的丰富的硒的这个菊花茶。
4: 对，
5: 所以我们特别说复硒黄菊，复硒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来说的。
4: 是的，
5: 当然你可以跟你家里面很多现在夏天经常喝的一些泡茶的东西啊放在一块儿、决明子呀、枸杞呀，对不对？还有比如说家里面什么陈皮、那个石斛、都可以放在一块儿泡。但是我们重点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复硒，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黄菊当中它的这个硒的含量蕴含的是很丰富的，
4: 非常的多哈。很多朋友都说那个硒到底是什么东西，硒元素呢是人体必须拥有的一种矿物质营养素，但是人体呢是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所以你必须从食物水源里面合成。那么每人每日的总需要量，中国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25微克以上，如果是缺硒地区的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50微克甚至75微克以上。然后在我们国家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复硒地区呢？真的不是，我们国家是一个缺硒的大国，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缺硒，而我国是一个缺硒大国。我这边呢有一张板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国家您看，特别是在上海、江浙沪地区是属于严重的缺硒地区，往右边偏绿的地方是越来越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但是大家也发现了一个共性，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哎，跟我们平时经常知道的这些，广西巴马长寿村啊，还有温汤镇的长寿乡啊，有惊人的重合。而且啊，他会发现，在这些复硒地区的百岁老人的血液里面，检验出的血硒的含量高于正常人的5到6倍。从此开始，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么的需要硒。而在我们这些不产硒的地方，缺硒的地方，我们怎么摄取硒呢？我是今天我吃一粒硒的补剂，我能保一年吗？不是，硒是代谢的非常快的一种东西啊，它的半衰期呢大概是11天，也就是说我吃再多的硒，我大概11天身体里就只剩一半了，再过11天没有了，等于白吃了。所以怎么来补硒？要能细水长流，要能每天能够持续的吃，这样才能保持身体里面的血硒在一个非常好的数值。
5: 是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能够长时间储存住硒、留住硒。
4: 是，
5: 而像夏天你每天泡这样的一朵复硒的黄菊，通过每天你说出汗多，大量补充水分，在喝水喝茶的时候就把这个硒补充到身体当中。而且咱们产品说复硒两个字，我们也要拿得出证明的。
4: 对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复硒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啊，是大于等于250微克才能叫复硒的。如果你有很高的硒，但是不到250微克，你只能叫含硒。而我们今天不是250，不是300、400，我们直接高达2200微克，那真的是复硒当中的复硒，硒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2200微克不是自己说的，我们有检验报告、抽检报告。再来，如果你说我要吃别的东西，我要达到一个复硒的标准，要吃多少才能赶得上我们今天复硒黄菊？1000克大蒜，140微克的硒；1000克谷物，1到8微克的硒；1000克乳制品，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复硒黄菊，我们能提供2200微克的硒，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高？花的钱少，我吃的喝的并不多，但是我得到的硒却非常非常的多。
5: 真的很多一些买过这种补充硒的那种补剂，对不对？单天的那个价格会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每天让大家，对吧，就是喝着茶能够补充到这个丰富的硒。当然我们说黄菊也是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夏天的，
4: 是。
5: 所以 以我们今天觉得在这样一个三伏天，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午后，把这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正当时。
4: 对，
5: 但是这样的一罐，因为它的原产地就是啊江西宜春那边、道地的富硒黄菊，它在外面单罐的价格卖的也挺贵 的，我们也有实拍、
4: 我们有实拍，因为大家讲了，很多人跑到温塘镇去旅游一定要去买特产、就是富硒黄菊，这样的一盒668块钱，当地有售的、就是这样的一盒668，对、三罐。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一盒，我们还给大家送一个铁罐，我们相当于是四罐才268。以前在东方购物怎么看都是298，今天变成268，正当其时，给大家清热解暑、明目滋阴啊！
5: 看一下我面前这样一个构成哦，总共是三罐一个独立的一个礼盒，然后这个里面如果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富硒黄菊这个朵数来算的话，就有已经是大约270多了。
4: 270多，
5: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从298元降到了268元，其实298都比外面我们这个礼盒单售价格是划算很多了。
4: 对，
5: 今天降价以外，原来的赠品我们有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盒装的，
4: 是
5: 有到10朵依然送给大家。
4: 对的，
5: 所以你按总共组合主赠品加起来是280朵左右，你268除一下单朵，每天泡一朵的花销几毛钱，一块钱都不到，
4: 几毛钱又补硒又滋阴、又明目又清热，功能多多、而且非常好喝，而且真的是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因为它泡出来太漂亮了、
5: 真的是啊，赏心悦目、喝得又非常的舒服，那种清香清爽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备货不多，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今天正好外面下大雨，在看节目的观众把握这个机会把这个产品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我见到的那个古井啊，
2: 掉了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1: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口。
2: 我尝尝
1: 啊，你尝一尝，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哦，
3: 含硒的硫磺不是假的。
4: 哎，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温泉水。
5: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硒，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6: 刚才我们看到今天还有到韩西的玫瑰啊，我们也是道地产地的。那么这个产品它是6罐，在外面的价格其实也要需要369元，我们东方购228元就能够拿下。甚至有很多观众啊，他把这个韩西的玫瑰也定了，对不对？富硒的黄菊也定了，这两种花茶正好也是我们家里面夏天特别适合来泡的。看看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的直播画面当中金灿灿的一片啊，这么漂亮的富硒黄菊，朵朵来自于啊，还有到丰富的土壤里面吸的这个江西宜春那个地方，
7: 是，
6: 就是你觉得啊，泡这个菊花茶对不对？你视觉也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7: 享受，
6: 特别的漂亮。有很多观众其实他知道夏天三伏天家里面要多泡泡菊花茶来喝一喝，有些比较小的花瓣没有那么层层叠叠这么多的那种菊花，对吧？像那种什么胎菊，很多观众也会买。但是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首先，它每一朵泡开了以后，就像一个金灿灿的大的一个绣球。你跟家里面什么山楂呀、陈皮呀，对吧？石斛呀、枸杞呀，包括你跟这个咱们这个玫瑰花也可以一块儿泡，
7: 就是非常百搭。
6: 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很饱满的，
7: 没错，它是重瓣的啊，不像那种就是一朵花朵或花瓣很单薄。而且大家看这种所谓的胎菊也是很寡淡，灰白色的。
6: 是，
7: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菊，真的花如其名啊，它就是这种金黄橙亮的颜色。
6: 漂不漂亮？大家看，
7: 好大哦！
6: 你看这么大一个杯子里面，你看看，
7: 是
6: 基本上我们这一大朵这个菊花，对不对？它的这个直径、立体的、饱满的感觉，把整个杯子，你看它的直径啊、口径都差不多给撑满了。
7: 是，
6: 而且一泡开了以后，好的菊花茶自然清香宜人，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今天你不仅仅是尝到这个口感，我们里面是富硒黄菊，
7: 对，
6: 还有到丰富的硒的这样一个菊花茶。
7: 硒元素，
6: 硒这个元素对于其实我们人啊健康太重要了，
7: 太重要了。
6: 我们经常讲人要健康，你的细胞要健康。在我们整个这个细胞，除了我们说细胞核，平时我们希望它能够产生能量，我们会吃一点辅酶 Q 十。你这个细胞的膜、细胞膜这个部分，你要有很好的一个保护，它就需要有一种很重要的微量元素，那就是硒。
7: 对，
6: 今天在我们这个菊花茶里面，它是富硒的。
7: 对，
6: 它也不单单是含硒，它是富硒的，里面这个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7: 是，
6: 通过每天日常简单的喝茶补充水分，你把这个硒啊补充到你身体当中，而且不用太担心硒在我们身体当中 流程不足，时间比较短，你是每天可以泡着这样的菊花茶来喝
7: 一喝的。对的，喝稀的非常就是正确的方式，就是每天都要喝。你说我吃富硒的大蒜，我是不是每天能吃多少大蒜？这个很难说，但是我每天八杯水，这个是得保证的。所以我每天喝富硒黄菊，我对硒元素的摄入，我就是能有一个保证。你看啊，常见食物的含硒量，大蒜1000克，我能得到140微克的硒。要吃2斤的大蒜，这个有点费劲，对不对？谷物1000克能得到1到8微克的硒，乳制品1000克我得到1.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能得到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这2200微克，观众朋友，不是我们空口白话，这是经过这个抽检检验给大家检验出来的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如果您没有在这个富硒的地区，比如说你没有生活在广西巴马，你没有生活在就是我们的温汤镇，不是空气水源里都有硒，那我们大部分人啊，中国13-14亿人，9亿人生活在缺硒地区，上海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硒地区，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壤、我们的空气里面是没有那么多的硒的，怎么办？很多退休的爷叔阿姨都会去这个地方，就是晚2天去这个地方泡温泉，希望多带点那个地方含硒的富硒的食物回来。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从非常好的长寿香、明月香，把这个富硒的菊花带回来，让你每天都可以喝到，相当于你就在那边吃到那边特产的富硒的食品，但是您花的比去当地特产店买的还要便宜，因为在当地特产店，您看这是一定会买的啊，一盒668块钱，然后玫瑰一盒是1080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从当地带来正宗的华夏瑞丰的温汤镇明月山的富硒黄菊。
6: 是的，等于说我们这一个礼盒里面这个3罐就已经比较你在别的渠道看到同样品牌我们华夏瑞丰这个富硒黄菊这样一个礼盒装，市面售价是要划算很多的。我们今天这样的3罐放在一个独立的硬质礼盒当中，只要268元。有没有观众原来东方购这边买过这个产品的？是298，不是268。我们今天是夏日特惠，
7: 是，
6: 而且再给大家送单独一盒，会有到10朵，总共我们礼盒装里面是3罐。总共270朵左右，再加我们送的那个赠品有10朵，从朵数来算的话就是280朵左右。我们的价格268元，每天泡1朵，喝的也是比较的那个舒服的。
7: 对，
6: 一天的花销几毛钱
7: 、毛钱，
6: 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不是一般的菊花，它是含有到丰富的硒的富硒黄菊，对不对？
7: 是。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如果我们说夏天你要大量的喝水，出汗多，身体消耗也蛮厉害的，越是你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对不对，能够活得年岁很长，硒的补充非常的重要，
7: 非常重要。
6: 您自己、您的同龄人、兄弟姐妹，包括您家里面更加高龄的长辈，这个产品来泡一泡、喝一喝，特别的好，跟家里面各种一些别的一些冲泡的东西搭配起来也可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990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果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8: 我现在正在位于距离上海1000多公里左右的江西宜春，身处的更是我们华夏瑞丰大片大片的富硒黄菊的种植基地。这儿是著名的长寿乡，来到这儿果不虚然，空气特别清新，水质又很清澈，最重要的是土壤里面不仅有矿物质，还富含有珍贵的硒元素。哇，好香啊！这儿的黄菊啊，和我以前见过的菊花都不一样， 颜色特别的艳丽，而且呢花朵的花体很大，花苞呢很紧致，最重要花瓣还特别的厚实。因为这儿的土壤富含有硒元素，所以这儿的黄菊啊含有黄酮啊、硒啊这样一些珍贵的元素，受到很多的爱养生的朋友们的喜爱。那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啊，每一年只有短短的十一月头上的两个星期才是最佳的采摘期，那就更为的珍贵了。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给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大家看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好的产品，我们当然还有摄制组团队要远到江西宜春，就是咱们这样一个富硒黄菊，它的这个原产地亲自去看一看。真的，咱们说这个古法的柴火烘干，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
1: 对，
0: 所以每一朵、每一罐、每一盒到达你手中，你也可以喝得非常非常的放心。
1: 放心。
0: 首先，我们一直讲，就是说你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泡点菊花茶来喝一喝是特别好的。夏天咱们就是比较的容易，就是什么燥热，对吧？上火，然后呢，眼睛也干，嗓子也干，感觉这个肝火也特别特别的旺。很简单，每天你与其大量的喝200开。你家里面就泡着这样的菊花茶，这个菊花你看看，这翻腾起来真的是极为漂亮，
1: 非常好看，
0: 视觉是一种享受，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就能够闻到那种比较清新的那个菊花的那个清香，还能够喝到口感很清爽的菊花茶，以外还能补充到硒呀，
1: 真的
0: 真的是一举多得。
1: 而且这样的一杯喝下来，一天我的成本不过几毛钱。
0: 对，
1: 你说其实我要补硒也有很多种方式，我买那种硒的补剂真的非常的昂贵，几毛钱你是一颗都买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几毛钱就能喝一整天，喝一朵菊花，让你反复的冲泡，跟其他的配伍也非常好，所以这是一种特别聪明的补硒的方式啊。
0: 是的，而且真的跟大家讲，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主品，就是我们这样一罐当中啊，会有到90多左右，还是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赠品送的，都是一样的富硒黄菊。
1: 对，
0: 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印在这个盒身上面的，
1: 没错，
0: 是这个菊花当中得要含有到丰富的硒，大量的硒，而且是有数据标准的。
1: 太对了，国家的技术要求。富硒的要达到大于等于250微克就能叫富硒了，之下如果还有硒那只能叫含硒啊，如果是没有硒的话那你连这个都不能标。但是我们今天足足达到2200微克，所以是富硒中的富硒。另外也不是我们说是2200就是2200，我们直接会有这样的一个检验报告给大家，2200微克，所以它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今天几毛钱一朵的话，你可以喝一整天，能吸收非常高的硒的含量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
0: 是，
1: 关键是它一点都不难喝，它非常好喝，又好看又好喝，又能补硒，还有很多的黄酮啊、微量元素啊、
0: 对
1: 氨基酸的成分，所以真的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特别的好。这几天下大雨的时候，大家说是下开水，
0: 对呀，
1: 就是不管是天气燥还是天气下雨，你都会觉得暑热难耐。有时候你进一下厨房，你都会觉得哇，做一下饭都要了我的命了，怎么办？在这么热的时候，我们要有对策哈，比如说喝点这样的富硒黄菊。首先清火，第二明目，第三清肝，然后还很滋阴，所以这样的东西夏天就是应该多喝。
0: 对，我们这个时节这样一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也是正当时的。
1: 对，
0: 而且你从这个产品包装里面一打开，干的时候还没有泡，就会发现它这个花瓣非常的饱满。
1: 对，
0: 泡开以后更加是一种非常大的视觉的一个享受。
1: 是，
0: 就像福州讲的，你夏天肝火旺，对吧？眼睛干涩，嘴巴干涩，咽喉也特别的干涩，对不对？空调房间、厨房、客厅或者卧室那个进进出出的，其实你夏天喝点菊花茶，比你喝什么那种什么冰饮啊，相对来讲也比较的温和，也不容易伤脾胃，
1: 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娇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这一段时间我经常半夜醒来的时候就有点刀片嗓的感觉，就喉咙好难受，就一直要咽口水，所以我最近晚上在自己的床头柜旁边都要摆一杯这样的富硒黄菊茶，就是渴的时候你能润一下嗓子，这样都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是我们的菊花茶的话，不仅是润嗓子，让你的刀片嗓不要那么难受的同时，我又摄取了很多的营养物质，我还补了硒，何乐而不为、
0: 真的是啊，就是那种空调的冷热的反复的刺激，对我们其实咽喉是一种比较大的一个伤害。
1: 对，
0: 而菊花我们说什么，就是清热，它也能够很好的这个润喉。如果你想避免那种上呼吸道那种燥热不适的感觉，夏天三伏天真的应该多喝点菊花茶。
1: 是的，是的，以前的价格都是298，大家都懂的。今天给大家直接做到268，因为这个季节就是正当其时，就是喝富硒黄菊、富硒玫瑰的时候。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今天立省30块钱哦，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送给亲戚朋友做伴手礼，大家都很上档次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温汤县，可能你都去泡过温泉的，在当地买一盒得600多，今天你才花200多块钱，
0: 是性价比极高。但后面如果我们恢复到298的话，真的就是没有今天买那么省钱了。
1: 对，
0: 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人们吃的是韩溪的食物，喝的是韩溪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溪。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1: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是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种西芹亩地。
0: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2: 华夏瑞丰的吧，这个牌子我太熟悉了。我来伊拉屋里向买个鱼系黄桔，已经有5、6年了。阿拉上了年纪的人呢，就补系呢是非常重要的。就讲自家呢一边拼茶一边补系，一举两得。现在呢，搿块玫瑰花呢也是鱼系的，正好合我心意。人家来讲，玫瑰花是青年人的专利啦。我觉着阿拉老年人也要好看的，也要美美的，面色好，气色好。
3: 玫瑰花呢，我也买过不少个品种。葛末就是讲，从最便宜的花苞到搿个崇拜玫瑰花，我呢也看过不少。但是搿市面高头呢，就是搿个稍许好一点的玫瑰花呢，就讲价钿也比较贵的，一个一克呢就要卖到6到7块。葛末我一直搿能坚持吃呢，确实也有点勿大舍得。葛末现在呢就看到了解下来有搿只玫瑰花，伊是崇拜玫瑰花，而且对伐，伊花朵来得个大，而且还有得含鲜的元素。

0: 好的，那么呢就是讲伊搿个一克对伐，只要卖到一块多点，所以伊搿价钿也是相当便宜的，所以我呢就讲一定要买了试试看。平常子对勿啦，我一直欢喜跟小姐妹一道没事体嘛，就出去吃吃下午茶。那么几杯没碰碰到我呢，专门讲，哎呦，侬哪气色介好，面色介好，讲我皮肤也老好的。那么其实呢，我也没啥个别的保养，我主要呢就是一直是吃搿只玫瑰花的，特别是搿只重瓣玫瑰花，哎呀，搿是肯定的更加好，所以呢，我会得坚持吃的。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的话，大家会觉得有点闷热潮湿，因为现在是黄梅雨季嘛，很难穿衣服，有的时候空调间呢你又觉得有些凉、如果在家里不开空调呢又觉得热。今天这件衣服的话，哇，太好看了，我们是1993件颜色，
4: 三件
3: 全部带回去、特别的凉快，然后呢也非常的透气，然后只要再加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一条黑色的裙子。
4: 对的，黑色的裙子呢它是一种氨纶材质啊、弹力非常大，裙摆也非常大，99元。如果买上衣的话呢，在颜色方面是不用纠结的，1993件。我身上的这个是绿色，晶晶穿的是粉色，然后还有一个黄色，
3: 是的，
4: 三个颜色都是属于低饱和度但是比较缤纷的颜色。
3: 对的，
4: 我们这个面料呢叫做仿浮光锦。其实晶晶知道的，说浮光锦的面料很贵的，
3: 对吧？
4: 基本上是真丝为底胚，但是仿浮光锦呢是做到了浮光锦的光泽，但是呢超级具有性价比。以我绿色这件为例啊，其实罗西亚今年做过几款浮光锦，这一款呢是让我觉得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有几款的浮光锦颜色金色会比较多，但是很多阿姨说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但是这一款你会发现低饱和度，然后跟那个金箔的颜色呢基本上做到一个重叠，有点灯光，有点阳光下的话，它略略散发着那种金色的味道。其实啊，我觉得女人也好，或者一些富人也好，都非常喜欢金色这个颜色，觉得金色这个颜色哇很贵气，对吧？我们就像撒了金粉一样在身上。当镜头推进，你会发现它不是纯色的哦，帮大家做到了有一点那种立体的织物的感觉在那边。其实这种工艺呢，就是宝相花，然后呢上面呢稍微动一下身体的话，会有那种金色和光泽度。
3: 对的，就是我现在站在这个距离看李莹的话，它在转动之间好像是霞光，有那个晚霞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4: 对的，
3: 特别的好看。它不会说是像以前那种金粉、金丝银线那种特别的闪耀，
4: 对的，
3: 也不是那种像了钻石的那种闪耀，它是就是断光一样的这种，在光影流动之间，
4: 对，
3: 流光溢彩。如果你是日出的那个光，或者是晚霞的光，或者室内的灯光，它照出来的感觉都会不一样。上身之后呢，它特别的抬肤色，显得很白。这个颜色的话，你知道今年有多流行？我刚刚去这个国外回来嘛，然后有一个那个很知名的一个跑步鞋，它今年主推的就是这个颜色，
4: 苹果绿。
3: 我买了一双，然后我当时买完我还在想怎么配衣服，我今天看到它我惊呆了，就跟我的跑鞋买的
4: 搭配
3: 新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浅草绿，今年特别流行的一个
4: 颜色。这个浅草绿色跟我们本身有那个黄色会有点比较接近，但是你要知道今年流行色就是这两个颜色，
3: 对的，
4: 当两件衣服放在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点区别的。
3: 我质感缤纷感，夏日缤纷感，这样三个颜色你一口气带回去啊，整个夏天的

0: 我身材没有晶晶好，我放出来穿行不行？
1: 可以
0: 的。我跟晶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胸围还有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有余量，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一款的设计就是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它不是那种很年轻很幼态的然后很修身的，
1: 对的对的，
0: 它是让你穿了以后更为舒适，
1: 是
0: 包括背后啊，它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不影响你的比例，所以搭裙装搭裤装都可以，包括袖拢这一把啊也没有做得很紧绷，它有点娃娃袖，但是底部这个地方呢做到略微一个收口，这种光泽度做到了像跟真的浮光景一样，但是价格可能只是真浮光景的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啊，
1: 可能真的浮光景199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而我们是199元三件带回去。我穿了这个粉色，它这个粉色好看在哪里啊？就是那种霞光，就 刚我才说到的这种霞光，它不是单一的金色或者单一的粉色，而是在你这个转动之间泛着点金色，对吧？泛着点这样的这个粉色，而且这个粉的话特别的台肤色，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粉色的，
0: 粉色，
1: 所以李英说你可以穿粉色是你最爱的颜色，这边有个这样的一个珠扣，对吧，像这种宝石一样的蛮好看的，
0: 对，
1: 然后我挺喜欢它袖子的这个长短的很合适，不会做得太短也不会太长，然后还有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
0: 宽裕的空间，
1: 是的是的，整个一个幅度的宽度啊，然后呢前后的余量也很足，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把裤子呀裙子啊，就是你束在你的裤子和裙子里面，拉长你的上半，拉长你的下半身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0: 啊，199元，在颜色方面就不用纠结了啊，裙装、裤装都能搭，
1: 是的。
0: 如果喜欢这条裙子，也可以买起来。我穿的这个裙子啊，
1: 只要再加99，
0: 对呀，99元就可以单独买一条裙子。199是三件上衣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0: 提示大家啊，今天没想到如此火爆哦，看来很多人对于我们罗西亚的仿佛光景还是非常喜欢的，对吧？既没有太夸张，但是上面一层金箔的味道和感觉又恰到好处。我们尺码是这样的啊，做到五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码。我们裙子不是99元吗？做到的是均码，100到180斤都可以穿的啊。
1: 是的，所以呢，选择你可以选择上衣，也可以单选择裙子，也可以一起带回家来试一下。那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9

0: 好的，今天这三个颜色让我第一看到的感觉就是很果汁，很缤纷的这个夏日，像三杯饮料在你的面前。那我觉得像我们电视机前的60的、70的银发的妈妈们，你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么年轻啊，那我还能穿吗？你尝试一下，你就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你的试衣间，当做你的衣帽间，你订购回去，你穿一下，显年轻你就留下，你要觉得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
1: 是的，很多阿姨们家里的衣柜里面的颜色都比较统一哦，黑色的、深色的、灰色的。
0: 对，
1: 我觉得夏季来临之后，我们要讲究什么缤纷的颜色，包括小朋友假期来临之后，我们隔代奶奶呀、外婆呀，肯定要举家出游的。包括像我跟今天都做了妈妈了，会带小孩出去玩嘛？出去玩啊，好山好水好风景，肯定要拍照的。
0: 对，
1: 你拍照的时候会发现，选择一些深色类的衣服，不是很上照，不是很上镜。
0: 沙滩、海边、然后呢，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唰一身黑。太重了，
1: 对的，颜色太深以后，而且显得炎热，包括黑色吸热嘛，对吧？我们选择那种浅色系的，你会发现淡淡的，然后呢，给人的感觉很清新。包括我们这一款是仿浮光景，很多人说浮光景很贵很贵，所以我们罗西亚如果真的要开放那个就是真的浮光景的话，
0: 可能1999一件都打不下来的。
1: 对的，会觉得很多观众看到价格望而却步。我们还是希望以一个亲民的价格，让观众朋友们来感受一下这种质感，所以我们做到了仿浮光景。现在的服装科技技术越来越好，所以你不用花巨资也能够达到这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我们上面都是那种宝相花哦，是做到那种提花的工作。

0: 吉祥的一个寓意。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觉得女人穿衣服啊，不过包括戴珠宝，还是希望有一些美好的口彩啊寓意在那边的。
0: 什么牡丹呀，什么花，但是现在好像牡丹花不太流行，
1: 对的，
0: 可能坐在床单上、被子上比较多。服装真的呀，
1: 花朵的图案你会发现比较具有时代感。
0: 对，
1: 今天真的是。
0: 但是这个宝相花就蛮好看的。
1: 对的，然后呢有那种贵气、吉祥在那边，包括你会发现上面那个金色啊，不是那种什么金丝线插在那边的，它是帮你在织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流光溢彩织在衣物当中的。我们今天台里面是强光，所以可能通过屏幕你发现那个金色不是很明显，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到实物之后，把这个衣服打开看一下，在光线下
0: 太好看了。
1: 对，
0: 这个绿色它是这种浅草绿，带有一点也不算荧光，但是我就跟大家说，今年很流行。我不知道品牌能说，我买了一双那个跑鞋，
1: 运动品牌的，
0: 对，很知名的，现在非常流行一个网红的运动品牌。它今年2026夏季主推的就是这个。然后刚才导演跟我说，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子这个品牌的运动，今年也是这个颜色，
1: 对，浅草绿，
0: 也是这个颜色的服装，这个颜色的鞋子。所以今年夏季的主打色浅草绿，然后这个是这种柠檬黄、鹅黄色，也是非常流行。你可以看到，你随便刷一些这种购物网站，这个颜色的话，这个衣服今年裙子呀、上衣呀做的非常的多。
1: 对的，包括还有一个粉色
0: 啊、粉色更不用说了，
1: 我们不短的，因为青青是束在这个就是裤子里边，你觉得哎，
0: 我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拉出来一下，
1: 非常我们做加长的。
0: 对，你是可以做到这样拉着。那我个人觉得要显身材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束进去
1: 一点。对，
0: 你根据自己的需求，
1: 你没有肚子、没有胃包就可以跟青青一样穿。如果你觉得说我胃包肚子比较大的、比较圆一点的、圆润一点的，那你就放在外面穿好了。放在外面穿，我个人觉得更有松弛感，而且我们底摆够大的话，你会发现很通风。就是夏天穿衣服不要包得那么紧啊，包得很紧之后容易暴露你的缺点。我们基本上余量全部放开，包括你看上面所有那个金丝线，我不知道在强光下是不是明显啊。这一款是我们浮光锦做的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宝相花，然后这个地方吃到有点光的地方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0: 霞光普照，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1: 真的好看啊。另外我们领口的位置呢没有挖得很低，但是是有一个珠宝扣在那边的，这个珠宝扣是转动的哦，也象征着美好的口彩，时来运转，
0: 像那个我们戴的路路通啊，
1: 对的，对吧，
0: 这是路路通的造型啊，
1: 然后有点那种蜜蜡的那种质感，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再有一个小的开叉，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不易走光的，但是呢下呼吸道这一块呢是帮你遮挡住的。姐姐们阿姨们看到这个颜色以后就说哇，东方好大胆，居然开发了一个浅草绿色。哎，姐姐们阿姨们，你们衣柜里有这个颜色吧？我就问，
0: 没有，
1: 没有，今天就值得入，对不对？你不能够入来入去都是什么紫色的啦、黑色的啦、白色的啦、灰色的啦。哎，有的颜色东方购物在销售，你忍住不要买了，就是要买就是衣柜里边没有的颜色。
0: 就比如说这个颜色它叫绿色，但是我们传统想到的绿色什么树叶的那个绿，
1: 很深，
0: 那个绿色我有的、我有这样的 T 恤的，但我这几年没穿过，因为买的时候蛮激动的，有个卡通图案，跟儿子买了个母子款，后来发现完全 hold 不住。同样都叫绿色，但是你看这种绿色，看到没有？浅草绿，象征着这种勃勃的生机。
1: 你想，包括假期，好多人还有可能会到安吉去旅游，安吉是竹林嘛，
0: 可以的。
1: 你如果穿的跟竹子一样的颜色，
0: 对对，
1: 就淹没在竹林当中了，对吧？
0: 今年流行就是低饱和度，
1: 低饱和度缤纷的果冻色，晶晶说的啊
0: 果冻，
1: 这个就是柠檬黄，上面那个宝相花的图像也很明显，还有一个粉色，粉色，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吧，对对对对对，镜头带过来了啊，
0: 399一件，
1: 对的，一件399。你说东方购物性价比高吧，199一件卖给你已经很开心了，对吧？
0: 三件，
1: 今天三件，而且三件呢我们这个面料也比较好，就是能够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不像棉质，我承认啊棉质也很好，阿姨们也很喜欢全棉，
0: 对对对的，
1: 但是棉质在这个季节穿你会发现吸湿不排湿，对吧，我们这个面料洗涤完之后发现快洗快干，而且因为它是仿浮光锦，所以199三件
0: 是
1: 你水洗机洗完全不心疼，
0: 对的，而且我看了199，我们的积分还有5.97，如果你这边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0块吧，190块左右，你除以3，3.68，60几块钱一件，
1: 划算，对吧？
0: 60几块钱，
1: 我们今天还有个货号99块钱，
0: 是的，
1: 这条裙子啊，深得我爱。它是那种跳舞的那种氨纶面料，就是本身裙摆不仅是百褶，而且裙摆特别大，是特别大，裙摆带有弹力。我把这个腰围的地方拿下来给大家看哦，它是360度 宽上襟，哎，喏，青青，你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来，两个人在这
0: 儿，是的，
1: 可以拉开我们两个人，看到没有？
0: 那你别说，母女之间还能分享穿一条裙子，像我跟我妈妈经常就是，如果尺寸这衣服都穿得下的话，就一起穿呀。
1: 对，哎，你看哦，青青的粉色配这个黑色也好看，对不对？我这个绿色已经搭了这个黑色的，也好看，而且你看我腰围这个地方，我拉自己好了，我这个地方弹力上襟，就是可以基本上拉出两个零的腰围来。
0: 你看这下摆，
1: 跳舞，
0: 对，
1: 对吧？
0: 很漂亮。
1: 阿姨们现在喜欢饭后跳跳舞，消消食的，
0: 跳广场舞。
1: 对的，而且你看她的裙子基本上膝盖的位置也遮挡掉，有很多人担心说我穿裙子走光，那是短裙，我们是长裙，我深蹲一下，你看不走光哦，膝盖的位置帮你包住的哦。她不仅考虑到不走光的问题，包括在室内的时候，你在坐落在一些空调房间比较足的时候，膝关节这个位置也能够帮你保护一下的，遮挡一下的啊。
0: 是的，
1: 这个是裙子的部分，而且超强弹力，穿起来超级舒服，才99块钱哦。
0: 是的，你可以选择衣服加裙子，你也可以单选择衣服，也可以单选择裙子，都可以的。
1: 对的，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啊，199买衣服之后，还有观众同时99元加单买了我们的裙子，
0: 99，你试一下，不喜欢可以退的。
1: 对的，来裙子部分是均码啊，100到180斤都能穿的均码。衣服是有尺码的，115斤 XL， 130斤双 XL， 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是仿佛光景，不要说仿佛光景了，就算真佛光景也是没有弹力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卡码可以拍大，因为我们这个衣服不是那种有弹力的那个面料，你卡码往大拍就行了。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0: 是的
1: ，5XL。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太喜欢了，裙子上衣就你如果说哎呀，我这上衣怎么搭，我这裙子怎么搭，你不用思索，我们今天都给你准备了。你说哎呀，我很会搭配，我家里裙子很多，根本都嘛上衣。
1: 对，
0: 对吧？你说我这个，我就要这个裙子，就我们今天考虑的是非常周到，不像以前可能货号要定死的。我们今天上衣柜上衣买裙子归裙子买。
1: 对，一块卖的话呢也很具性价比，
0: 一九九十九是九。
1: 对呀，二九九都不到吧？对吧？居然
0: 东西了呀！
1: 哎，而这个的裙子，
0: 两件衣服一条裙子，
1: 对，俺的色比可以不都快有吧？对吧？我们的衣服一件就要卖三九九啊，所以今天在说了，东方购物连一九九买一件，你都是值的，对吧？不要说一九九三件了，在颜色方面不要纠结了，阿
0: 样样的，当季的，有品牌的，真的买不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是仿浮光景，有很多阿姨们看到浮光景就说好贵好贵好贵，虽然喜欢它的流光溢彩，喜欢它那种金箔质感，但是好像看到价格就望而却步了。甚至于我觉得有很多阿姨家里是有这个浮光景的，但你试问一下，炎热的夏季你会天天穿吗？有点不舍得，对吧？动辄几千块，一出汗就要洗，有点不舍得。那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考虑到阿姨妈妈们你们平时的喜好，但同时呢又考虑到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们不花巨资也能穿出那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所以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开发了仿浮光镜，上面都有暗纹提花的这种宝相花。宝相花有美好的寓意，不像牡丹那么的俗气，但是呢又有好的寓意在那边，穿在身上哦，真的是富贵感满满，
1: 真的是好看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我们东方购当做您自己的试衣间，这衣服上衣才60几块钱，你出去拍拍照，整个夏天去旅游的时候穿一穿也都值了呀，对吧？然后尤其这个绿色，我太喜欢这个绿色了，
0: 早知道我要供应上让你穿绿色了，青青。但是青青
1: 其实在我的最爱，
0: 对，青青在三个颜色里边，
1: 我实话就是说，我喜欢的，
0: 对的，她最中意的是两个颜色，就是粉色和浅草绿色。但是阿姨们又没让你们选，199是三件呀，对吧？所以如果你跟青青一样，三个颜色里边只要有两件是你喜欢的，你
1: 就入了，
0: 对吧？因为吊牌价格一件就是399，哎呦，8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1: 谢谢大家。还有像很多妈妈看，哎呦，可能我的衣服里面都是黑色、白色，那我又

0: 能就是穿这种颜色比较多，但是呢到了夏天也想说穿一个彩色的可能旅游穿。我特别理解，我像我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我就不会花什么400-500去买一件、就我可能平常穿不到，但是我出去拍照又想要穿一穿的，裸的几块能屁的蚊子，
1: 对哦，
0: 对吧，你可能家里都是黑色的，你平常穿好看的，哎，那你这个我去旅游的时候穿一下才花了60几块钱。
1: 青青，我们可以站过来，我突然发现这个背景板是留给我们的吗？
0: 对、哎、
1: 我是高跟鞋啊，所以个子
0: 高，这就像一个、那个旅游景点吧，
1: 旅游景点打卡点，打卡点。
2: 刚才你说到安吉竹子
1: 竹林对吧，
0: 走一走，
1: 对，走一走竹林风的感觉对吧，
0: 对。
1: 然后到现在外面又不是有很多网红打卡点嘛、然后个白的背景，然后两个人站在那边，你这个时候阿姨们如果再穿白色好了，淹没在背景里了对吧，然后竹林里边
0: 我白色黑色衣服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可能再入的时候就不太会再入这样重复这两个
1: 颜色，对的，对的。
0: 我想入一些彩色，但是我又不想花很贵的价格、你要这三个彩色都入了，出去拍照是有了，你就花1000吗？
1: 不值，我觉得，对吧？
0: 对吧，
1: 没有必要，你看把钱花在刀刃上、
0: 这个包跟你这黑色也搭呀，
1: 也搭呀，对吧？
0: 看一下，
1: 小包包一拎，小包包一拎，对吧？阿姨们都是喜欢这样的呀，对吧？小包包一拎，然后拍照好看嘛，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你会觉得说，哎呀，不想再花巨资了，
0: 是的，
1: 不想再那个打扮了，
0: 对。
1: 但是你如果照片拍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风景那么好，就自己那件衣服穿的还是去年那个款，
0: 是的，
1: 你这个时候再遗憾啊、再打飞的啊，对吧，这个钱就花的不值了，
0: 是的，
1: 你要不留遗憾，每一次旅行的过程当中都要觉得说，哎呀，美美的，又每次过了几年再翻看那个照片、会发现，哎呦，那个时候自己真好看。
0: 而且现在的叔叔阿姨不要太想得出、到处去旅游、对吧，刚才我们导演也在说要给那个爸爸妈妈囤券，
1: 那个
0: 李莹们要带小朋友去苏州、等一下亲戚马上接
1: 着卖宁波，
0: 对，
1: 销售宁波，
0: 对，销售一个宁波的非常新的一个酒店的套餐、很多叔叔阿姨都是这样3天2晚的微度假，
1: 对的，
0: 你带个3天2晚，这3件正好，
1: 3件，对的，而且在酒店里边没有阳台，没有什么干湿机，你洗完之后它这个面料要比棉的干得 快，
0: 是的，
1: 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像这种衣服啊，真的是你买回去之后发现物超所值。另外我讲一下这个裙子哦，这个裙子不是我自己的，今天我们也有货号卖的，
0: 加99，哎，我是搭了自己的，李莹直接当我们的套装中的，
1: 它是从裙摆到那个腰围360度弹力橡筋哦，好飘逸，好飘逸，对吧？均码均码，100到180斤都能穿、我们这个衣服长度是长的啊，如果你认为我腰身还不错的，跟青青一样的，你可以选择跟青青一样、束在这个裙装或者裤装里面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我挺喜欢束进去，因为我觉得束进去之后就可以显得上半身短一点、然后显得瘦一点，
1: 对的，青青这个能干了，因为她的身材是完美的瘦的，对不对，所以她可以，但是我倒是因为我妈妈
0: 你100斤有吗，现在
1: 我有呀，
0: 能不能给管控体重吗，
1: 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的阿姨们跟我一样啊，如果有点胃包有点肚子，你就不要穿很紧身的，因为穿很紧身的你这一把就很容易暴露缺点、你就穿得宽松一点、然后呢也不要学青青，不要束进去，就放在外面，放在外面之后你有胃包你有肚子你游好了，
0: 也可以这样，
1: 对的，
0: 身材好一点的阿姨就瘦一点的嘛，
1: 对的，
0: 跟我要好色进去、看个人喜欢，我今天就是看了一下，哎，我觉得这样塑进去蛮好的、
1: 我再把我们当中那件拿过来，
0: 好好好，
1: 我们拿到这边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人看到我们两个人穿两件以为199是两件，我们199三件，粉色的对吧，今天展示了啊、
0: 是的，
1: 黄色的目前没人展示、但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啊、拿回去自己展示、来，这个绿色
0: 自己回去试，
1: 绿色绝对好看，阿姨们姐姐们，真的，然后这正好这三个颜色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在开发的时候我实事求是讲，粉色有的、黄色绿色不多，所以这次我们 MD 特别开发到了两个其他品牌和之前没有的颜色、这样子的话你家里衣柜里边的颜色就丰富起来了吧，
0: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说这个夏天的话，像我也是，我不知道李莹有没有，就是黑白灰蓝红，
1: 就这几个颜色、
0: 就想这些颜色都有，
1: 对的，
0: 女儿姐子可能搞了，
1: 对、但是你要知道做服装的知道、每年都会有一个流行色，
0: 对对，
1: 像今年就跟青青讲的一样，这个浅草绿色，
0: 草绿，
1: 对，
0: 很多的运动品牌都在主打这个颜色，
1: 穿完以后很减龄哦，青青，很显年轻，很减龄。
0: 我不知道你们做这个颜色，我正好新买了一双鞋，因为我请年假了嘛，这个会没有开到，我那双鞋子就是这个颜色，
1: 百搭，
0: 完美搭，
1: 流行，流行，对吧？
0: 白裙子
1: 好酷啊，
0: 所以我觉得人啊有的时候花小钱办大事、我60几块钱但是我搭出了今年的流行色，我那个心情的幸福感，那个怎么说，幸福值
1: 愉悦感
0: 就
1: 对值了， 对吧，而且我们还是仿浮光景的面料啊、现在买套装、不是买套装，买、买三件，
0: 对，
1: 哎，买套装也可以啊，你要单价99块钱买条裙子就相当于买套装了，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知道黑裙子跟三个颜色都百搭的啊、我们裙子是均码，我刚才腰围肚子也拉过了啊、裙摆也拉过了啊、100到180斤都能穿，体重在115斤以内的 XL 130

0: 斤双 XL， 140斤三 XL， 160斤四 XL， 180斤五 XL。现在五 XL 和四 XL 火爆热销当中，因为我建议大家。这种像真丝类的，就是仿真丝类的，仿浮光锦类的，它都没有弹力，所以卡码可以往大拍，往大拍。
1: 对的，
0: 万一尺码不合适，可以免费做更换嘛。
2: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今天无论买哪一个组合的话，我们送的积分都是划算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99。

0: 的，其实我们今天这套服装在那个开会的时候，新品开会的时候，我们很多主持人自己都看上了。
1: 对的，觉得好看，
0: 啊、还说好什么时候直播要入一套的。嗯，
1: 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以为一九九得选颜色，那么觉得说哎也可以，因为一九九也算便宜嘛。但后来我们看到组合力度618提前引爆的时候是199元，
0: 大家有没有觉得
1: 三件？
0: 前两年东方购做衣服都是1992件2件，对的。今年的话真的太准了，都做到
1: 卷价格。卷质量，
0: 对，
1: 所以现在东方购物留下的供应商啊，真的大浪淘沙，都是价格卷到位，材质卷到位，对吧？工艺卷到位，其实仿佛光景这个工艺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我实事求是说，因为它要做出真丝的质感，但是呢又要有那个金箔洒在衣服上的感觉，同时呢酒洗之后呢这个金色还不掉，这个工艺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这个工艺，还把价格给打下来了，做到199元三件，观众们你们就偷着乐吧，阿姨们啊，拿回去之后穿在身上，没有人会感觉这件衣服才60几块钱，
0: 真的是这样子，你感觉至少是100块。快的，百元的这种效果穿在身上的，而且我说了嘛，东方购你不喜欢你可以退，
1: 对的，
0: 你喜欢你留下，你试穿一下，你觉得好看，挺年轻的，哎呀，我出去旅游可能也穿得到，哎，你留下，你说哎呀我不适合，没关系的，这都是可以退换的啊。
1: 包括我们在那个码数上面做的那种版型啊，不是那种很紧身很包的，它是廓形的，从胸围到手臂围到肩膀。再到这个肚子，它的余量是放开的，对于丰满的女性来说穿这种衣服是特别舒服的。你想夏天本来就热，梅雨季节就那种你死嘎的了，然后再让你穿那种很紧身包在身上的，出了汗就粘在身上的，你会舒服吗？你可能觉得不舒服呀，对吧？所以我们就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很多服装是既要兼具时髦度，同时也要有舒适度。
0: 是的，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这样子，上衣199三件，粉色、绿色、黄色，一口气带回去，加99元就可以买裙子，所以你可以一起买，也可以拆光买，光买上衣，也可以单独买裙子。
1: 对的，现在我们上衣卖得很好，我们裙子卖得也很好，因为裙子才99块，皮子份子嘛，侬讲对吧？360度弹力橡筋啊，裙子的部分100斤到180斤都可以来穿的。
0: 是的，然后尺码不合适没有关系的，都是可以换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哦，这个衣服显颜色太显年轻了，对不对？而且显得皮肤也白，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皮肤很黄很黑，你回去试一下，也不用听我说，哎呀，这个显白显白，你回去自己试，你试了觉得哎不错的，对吧？也不会显得很黑。一般嘛，我们出去如果再烫点粉吧，你可以擦一点点。你要觉得显黑，你擦点粉，再照，我觉得还要擦点口红。像我妈妈这么大年纪，七十几岁才蒙哈，要烫点口红呀。
1: 哎，那么干嘛什么？ 那么吧，不疼啊！我妈出去不涂的，什么都不涂的，所以她对于衣服的颜色有点要求的。一就觉得这个衣服颜色要显白，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颜色，特别是浅草绿色，因为我的皮肤是比青青要深一个色号的。但是今天这件衣服穿身以后，很显白，很显白，对吧？它这种浅草绿色，就是淡淡的草木花香的感觉。你在上面喷点香水哦，哎呦，迷人死了，太迷人了，对吧？
2: 是的，而且我就觉得这个衣服它很适合在这个夏天啊去旅游的时候。

0: 包括你说你接送小孩，当然马上放暑假了，你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哎，你外公你那个外婆奶奶穿着这样的服装去接小孩，你刚才哭，哎呦，哪哪不哪哪呀，奶奶很时髦，很年轻，对不对？
1: 对的，这个衣服它就是魅力所在，就是说帮你做到了浮光体的这种质感。对，晶晶用霞光，我觉得上面像金箔一样。它这一件呢，跟我们之前的几款那个仿浮光锦有点不一样，是吧？它更低调一点，因为我们如果在深色当中做到浮光锦那种质感的话，金色会很明显。但是我们做到粉色呀、浅草绿色呀，都做成绿黄色的话，它那个金色就有点重叠在一起。但是你是绝对看得到的，就是离我和晶晶这个距离是完全看得到的。
0: 尤其我觉得在
1: 光线下更明显。
0: 对的，就是我一直在动，就是它在动的时候就很好看。
1: 对的，华丽丽的，
0: 对，
1: 就是流光溢彩，流光溢彩。
0: 对对对，
1: 就像整件衣服当中吃满了那个珠宝元素一样。
0: 哎，是的，是的，就是你的人啊，就好像打了那个高光。我们说那个散粉里面那个高光，就它一直是亮亮的，但又不会很扎眼。
1: 对，
0: 不是那种很扎眼的亮，对不对？
1: 这个就是粉色晶晶所展示的啊。
0: 是。
1: 还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个衣服的长短怎么样？来，我看一下啊，因为我是一直放在外面的嘛。它其实是到我们臀部中间的位置，姐姐们、阿姨们，我很懂你们，你们觉得自己比较下半身丰满，最好能够再长一点。但是如果你下半身丰满，我教大家，你可以选择裙子，就是裙子要比所有的阔腿裤都对你的身材更友好，对你下半身就是丰满的人来说更友好，因为你腿粗啊，大腿根部粗啊，然后什么膝盖不直啊，都能遮挡掉。像我今天就是选择这个裙子，99块哦，99块。那你想，我如果搭这个裙子，我上面的衣服再长的话，会显得腿很短。姐姐们，真的会觉得比例不好。但是现在这个长度就刚刚好，你要遮肚子帮你遮到了，腿的长度还是保留的，对吧？臀部以下还是腿呀，对吧？然后膝盖的位置帮你也全部遮挡掉的，这个面料特别舒服。这个裙子还不易皱啊，你随便怎么蹂躏不易皱，它能做到快洗快干。我们裙子为什么不准备三个颜色呢？因为考虑到下半身你要站立坐蹲，黑色最显瘦，黑色比较耐脏，对吧？你这个裙子也不用天天洗，因为裙子嘛，出汗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那个，不是说汗完全粘在那个裙摆上的，你基本上穿完一个月以后你再洗涤一下就可以了，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360度弹力橡筋，我穿的跟现在我展示的裙子都是一个尺码，因为我们裙子都是均码，而且这个料子哦特别舒服，才99块钱，批这么子批这么子哦，阿姨们，99块钱。我们单独如果提报裙子是没有办法做一档直播的，也只有希望阿姨们通过买衣服，然后呢搭配裙子，我们就在一个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可以单独买我们的上衣三件组，单独买我们的裙子，你也可以一起购买。就很多人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搭配，因为我就是的，你别看我家里衣服很多，一想到搭配我是头晕的。
1: 晶晶每次直播这样问我的，李，你看看怎么搭？
0: 因为李呢，李了罗清桑，所以他脑子里有个思路，我这个搭这个搭。那我呢是首先东西找不着，然后我就想不起来我要怎么搭，就思路混乱。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就给你
1: 搭配好的，
0: 搭好的，
1: 对吧？你可以选择自己搭，把三件上衣买回去之后，盘活自己家里的下半身的那个衣服啊、裤子呀、裙子。
0: 是的。
1: 但是也可以像我这样，今天我是这么一套搭的嘛，对吧？现在是199买的人很多，衣服在外加花99块钱买我的裙子，裙子均码100到180斤，现在180斤的5XL 码在热销当中啊，衣服啊，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跟我和晶晶一样的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60斤给大家订购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上衣的部分是这样子的，1993件带回去，不用选颜色的哦。以前的话，我们一般1992两件衣服，或者说两条裤子。今年都做三件，
1: 卷价格了。618之前直播嘛，对吧？这个价格已经是我们提前引爆618的了啊，所以没有比这个价格更划算的了。你现在买，基本上从6月中旬开始穿，穿到7月、8月、9月、10月，对
0: 的，没问题，
1: 4个月没问题。炎热的夏季可以穿，梅雨季节可以穿，对吧？然后呢，这种质感，你哪怕是拍照都很好看，很好看。有旅游计划的阿姨们，或者待会儿精心要。

0: 去销售宁波嘛，你如果一样要团那个旅游套餐的话，你把这套组合买下来，
1: 很多人东方跟我买了很多的这种微度假的我们的券的呀，套餐的呀，都要出去上海周边，杭州啊、苏州啊、湖州，对吧？接下来我销售的这个宁波，很多叔叔阿姨都有折杠有耸光嘛，到处去走一走。那你这个时候出去拍拍照，
0: 好酷呀！
1: 你就算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你自己穿了年轻，你也很开心。对
0: 的，每一次去旅游的时候，不光是把美景啊、美食啊尽收眼底啊，同时呢自己也会做个记录，就是拍拍照啊、拍拍这个视频啊，做个记录。那你这个时候穿一件老是去年的前年的款式啊，对吧？你应该今年我觉得可以买一件新款。如果这个衣服399一件，我肯定不让大家买三件，因为吊牌价格是399。
1: 如果是黑色什么这种颜色很重的，
0: 也不让大家买
1: 了。我们现在也不做这个颜色，因为中基础色家里肯定都有，已经有了。尤其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已经不买黑色的了，那妈妈了，
0: 她剩了。
1: 黑色的裙子会买，黑色的裤子可以有，但是上衣。不穿黑色了，
0: 浅一点的，
1: 对吧？
0: 夏天显清凉，有点光泽度的，
1: 对，
0: 即便你素颜不化妆也好看。
1: 对的，说太对了，因为像李莹的妈妈是一点都不化妆的，她就必须靠那个服装去抬亮自己。
0: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都是属于抬亮肤色的啊，粉色的这件不用说了，对吧？然后柠檬黄色的，还有一件浅草绿色的，三个颜色199。在门面当中，你别说啊，阿姨们看中了以后还要纠结嘞，搿件是多 A 级，A 级是多搿级。哎呦，
1: 这三个颜色。在我面前无的
0: 有点纠结啊，
1: 对，
0: 到最后痛下决心花399只买了一件。
1: 是
0: 我们今天是199，不用你狠下决心。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把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衣间，三个颜色随便试，199都是你的。
1: 是的，
0: 三个颜色还有裙子哦，裙子是99块钱一条。
1: 对，
0: 它是裙摆都很大哎，包括整条裙子摸上去哦，它有那种凉感的，那种氨纶凉感的感觉，垂坠质感特别好，不易皱，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全部都是宽边的啊，达到4指之宽的宽边。你有胃包，你有肚子，它这个地方也是不易卷边的。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还有差不多3分钟不到的时间，把尺码我们再来报一下。
0: 好的，裙子均码100到180斤啊，瘦到跟青青一样，丰满到180斤都可以穿。体重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5XL 码的这个上衣199组合即将售罄，
1: 对，
0: 售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618特殊价格，
1: 对的，准备了5端的尺码，非常多的。然后你要是尺码不合适，对吧？或者你说我衣服可能要换裙子，或者你今天都定下来回去自己试，想留上衣就留上衣，想留裙子就留裙子。
0: 对的，不纠结不纠结啊，反正也不用花巨资，199或者99。现在5XL、4XL 备货告急，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02153919000。

好的，姐姐们、阿姨们，再不买599的上衣三件组在热卖当中。好多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以为199是买一件，不是的，三件上衣仿佛光景的面料和质感，上面像那个金箔质感一样华丽丽，包括整件衣服虽然是纯色，但是我们做到了提花工艺，都是宝相花，非常洋气。那有好多人说了，怎么下面还有个99的货号呢？九十九是买我们的裙子，你可以单独买99的裙子，也可以花199买三件衣服。但我实事求是讲啊，我跟青青两个人都觉得三件上衣199平摊下来每天才69几块钱，如果这么来算的话，比99还裙子还要便宜，所以买上衣更具性价比。这些导演告诉我们，好多观众是在我们同一档节目当中既买了我们199三件上衣。 又另外花99块钱买了我们的裙子，因为他觉得我们的裙子跟上衣是可以做到百搭的，黑色的裙子跟粉色呀、跟黄色呀、跟这个浅草绿色呀都能做到百搭。我们每一件上面吊牌价格啊，以上衣为例，399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提前引爆618，不是两件哦，不是一件哦，199是199块钱三件全部带回去。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泽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许明。看看我手里这个血管啊，大家想一想怎么走？如果夏季一热，我们流汗一多，血液粘稠度是怎么样的状态？三二一，给大家看看。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一些血管的状态又不是很理想。邱老师，这种情况哪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是这样了，是吧？
7: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当中血流，每一次心脏蹦一下的话，这些血流都要从我们心脏出发，蹦到我们的末梢，
0: 是
7: 很多的脏器都等着它为你输送氧气和养分。
0: 对，
7: 但是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经常见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血管状态不如年轻时候
0: 了。肯定的了呀，
7: 我们的血管当中，这些那个黄色的物质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流不那么顺畅。那还有一点，你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些那个管道有问题之外，我们的血液也会有问题。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老化的红血球。
0: 是的，
7: 这些红血球它没有承载氧气的能力了，但是呢它滞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又没被身体分解掉。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血流的阻碍。
0: 好慢，
7: 特别是到了夏季出汗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哦，这种血流状态就好比是那个沙皮在打磨你的血管一样。
0: 太可怕了。
7: 所以我们的血管内皮特别容易发生破损。
0: 是，
7: 而在破损的情况下，各种各样问题会应运而生。
0: 是，
7: 所以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状态，让它一下子就能到终点，然后一下子又能回到我们的心脏。那要这个状态，我们首先要保让我们的血液是干净的，血细胞的数量比例是正确的。
0: 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咱们最平民的，咱老百姓的，平民都能接受的，而且随便吃咱也不心疼的啊。
7: 对，
0: 什么东西比较好？
7: 那当然是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0: 金不换。
7: 对，
0: 三七粉，咱老百姓消费起来咱不心疼。今天我直接跟大家讲啊，讲清楚，神像三七粉一罐100克，原料正正宗宗的来自于云南文山的三七，一定要安心，云南文山三七。我们把性价比给您说清楚啊，三年的都是最新的生产品，三年啊，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让大家几个月就吃完，不用等到三年。首先有一个四罐装328，我请问大家马上算数学，八罐几多少钱？328，八罐多少钱？四罐328，那就是660块钱。
7: 对，
0: 接近660块钱才能拿到八罐装。今天660块钱吗？请问大家是660块钱吗？556，几乎直接给你减100块。
7: 对，
0: 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给您乘二吗？不就是660吗？进去给你再减个100块，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另外的什么满减送百，你该参加参加着都成。你几乎算下来，今天大购成的是多少钱一克呀？6毛钱，观众朋友们，6毛钱。市面上你不是市面上了，有时候路上你掉1块钱钢镚你都不愿意捡的，比如说6毛钱了。
7: 对，
0: 你今天在家里面一般吃多久啊？我给您看算笔账啊。如果您老两口大概按3克左右吃的话，就定今天的8罐装。
7: 对，
0: 按照8罐算，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吃啊，不是一个人吃，一起吃哦。4个月，你说我3年还要等到3年吗？我就说了，我保你几个月就吃光光了。
7: 是的，
0: 而且此时此刻应该是吃这个时候的季节。
7: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的优势是在哪里？徐老师，前面呢，你像这个为什么要打成粉？很多观众在问，我不打粉行不行？首先不打粉它不行，
7: 你根本吃不了，煎不出来。 我们叫铁皮铜骨狮子头，所以它的硬度啊，我们真的是小钢磨都撇不开的啊。
0: 我手都震得我这麻了。
7: 而且有一点，
0: 特别硬。
7: 那个就三七，你会发现它不像其他东西，表皮洗干净就可以了。
0: 对，
7: 我们这凹凸凸的，里面都是红色土啊。
0: 对，
7: 这个是文山特有的红土，也是利于三七皂苷里面的成分孕育。
0: 是。
7: 但是问题，你不把它洗干净，里面的重金属含量可就非常高。
0: 是。
7: 你普通在家里面的冲洗，你根本达不到洁净的状态。
0: 是。
7: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设备下面，大的喷淋的那个情况下，你才能把它洁净干净，同时把它打成细粉。
0: 那么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市面上也有打粉的。
7: 对，
0: 我们先从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打粉的小硬颗粒，这个就像个小石子似的，
7: 它都不能叫粉，它
0: 都不能叫粉，
7: 哎，就是一个小颗粒，打碎了而已，
0: 像不像石头？
7: 然后这种打碎了，它还是要拿去煎，
0: 像不像石头？
7: 宽煎久煮很长时间，
0: 是不是？
7: 那么我们这样，就是平时你在吃的时候，这种是绝对不能吃的、啊，
0: 不能吃的哦。那你说这个打，
7: 把你胃都磨坏了、
0: 啊。你看，这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关键用什么打的，咱也不一定有知道。比如说，有可能用的变酱料。
7: 对的。
0: 你看这种变酱料，
7: 这个、如果大家去过云南那个文山那里有三七的集散地，
0: 是是是。
7: 很多时候，因为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很容易被虫子咬，也很容易就说要除草、要用那个农残类的物质，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都切下来的这些边角料，
0: 是
7: 这些东西你没看到，但是打成粉给你的话，你也不。
0: 知道
7: 吃下去，对，那危害可大了啊！
0: 对，然后呢，有些哥们说，那我再好一点的打粉，我拿这个就是年头少，
7: 这个
0: 太小了、
7: 这不光是年头少了，这也是被掰下来的，就是大的边角料。
0: 你看看，对，稍微大一点，
7: 一
0: 正常来讲，这么大个的，
7: 对，
0: 这才叫长得充分的，营养充分的。这种你看，可能也就大差不差，把好的用下来就剩那么一点点。
7: 有问题的、
0: 然后再来看前面的粉，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硬邦邦的颗粒之外呢，这个比那个硬颗粒好一点，大家看到吗？这个颜色它不行，颜色不行，
7: 但是这能叫粉了，但是这个粉你敢吃吧？这个颜色本来就是意味着里面有很多杂质，有可能上面的那个下面的溶根、上面的碱口都给你打进去了。另外这个打的这个粉啊，你其实吸收不了的。
0: 对，不细还是不细。
7: 对，
0: 你看我
7: 稍微，
0: 你看我弹一弹，大家看，
7: 没了，
0: 哎，稍微弹一弹没了。接下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粉啊，我们既然用这样的大头数。主根来打粉，不仅大头主根来打，我把它放旁边啊。不仅用大头主根来打粉，而且这粉的细腻程度有多夸张呢？请看这里啊，我这还是刚才那个大拇指啊，看啊，观众朋友啊，我只是蘸一下，看啊，蘸一下就不掉，轻蘸也不掉。然后大家再注意啊，我把它摊开，几乎就嵌到你的指纹里了。
7: 对，
0: 相当之细，相当之优秀。您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细，要有多细才能吸收掉呢？我们这边是也是有证据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7: 是的，
0: 一般来说呢，它是按目数来的。
7: 对，
0: 多少目比较好，邱老师？
7: 我们当然要极细粉的目数最好了，它能通过200目的目数是非常细的。哦。但是我们在外面如果三七粉的话，你达到吸粉的标准就可以卖了。
0: 哦，
7: 然后通常情况下它会达到最细粉，也就100目的那个目数，但是我们今天不是100目的目数，
0: 我们
7: 都是200目，
0: 200，
7: 而且对于极细粉的要求是95%通过200目，就算极细粉，但是我们今天100%通过了我们的200目的筛子啊，
0: 就极细极细极细，我们还不是95，我们是必须达到100%，你一点残渣都不带留的，
7: 对。
0: 都通过200目，
7: 对，
0: 让您的肠道对于这么坚硬的东西一定要吸收到位。当然，对于三七粉，我这还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它终究长在地里的，
7: 对，
0: 有一点类似于像人参，它特别能吸收东西，吸收这个，吸收那个，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它旁边的，包括有没有一些农残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7: 重金属 啊，
0: 全都检测，全都这些东西，你担心的全都检测，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安心吃，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三七粉的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泡一下，让您直接见证一下我们当中营养皂苷的含量。这里面主要指的应该是三七皂苷。
7: 三七皂苷，
0: 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啊，
7: 这罐都没开开呢。我们里面有三七素和三七皂苷，这些成分。三七素呢，就是它起到的是那个就是。
0: 纸的
7: 作用，
0: 大家看到
7: 吗？然后三七皂苷呢，是起的活的作用。
0: 哎，就是
7: 我们平时呢，一天三个时间段，我们也不用很多啊，这样大概就一克，
0: 一克，
7: 哎，一克放进去啊。
0: 行。
7: 然后我们呢摇一摇，因为三七的它同样是皂苷，所以我们通过摇的泡沫。
0: 我几乎还没摇就已经化了啊。
7: 对，
0: 我摇一摇，
7: 特别细。
0: 给大家看一看，摇完之后了。看看这泡，哦，原来是多少水我都忘记了，在这里，在这里，有一半了哦，
7: 对，
0: 相当优秀了吧？那观众朋友们，您说，这个味道怎么样？我替您喝一喝，这个好东西替您品尝一下啊。
7: 夏天其实大家有个感觉，就是你身体里面黏，你嘴巴里面也是黏的，然后呢，希望吃点清口的东西。 微微有点苦的东西就觉得特别爽。我们今天三七粉特别适合夏季来吃，无论在身体内部做调理，还是你入口之后这种微微苦，然后到口不到喉，然后反干，就是我们夏季特别喜欢的这种口味。
0: 邱老师已经把我的口感说完了，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要点一个什么呢？你很多冲泡的东西，你会觉得里边会有一些小颗粒没有化开。
7: 哎，对，
0: 会不会有？吃任何东西扫沫沫都会有，觉得这个有成块了，那个没化开。我看到这里面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有颗粒状，一点都没有。
7: 对，
0: 一点点都没有。你回去喝，包括刚才说，哎呦，就粘在嘴巴里面，还得嚼一嚼，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像你喝白水一样的。你喝白水什么口感？它的口感上是口感，但是对于味道，刚才邱老师已经形容过了，
7: 到口不到口啊，非常的清口。
0: 所以今天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几盒，几盒装，咱们就订这个八罐的啊。市面上一罐是近200块，八罐二八就1600，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就给你解决掉。如果愿意参加满金送买的话，再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100来块钱，值得。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完全可以承担得起的。
7: 是的，
0: 三级粉应该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8: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夺，风夺。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9: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上升。
4: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10: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11: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八瓶装的构成的性价比非常高，大概在6毛钱，按毛算啊。所以如果您一天吃上3克的话，才1块多。
7: 是。
0: 是绝对划算的。邱老师，我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吃三七粉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吃？
7: 因为我们夏季大家都知道，夏季养什么？养心。我们汗为心之液，当这个身体里面汗出的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的状态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个理想了。有的时候这黏腻的物质在我们血管游走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日常的养生会把一些好的食材跟我们的食物做搭配。所以到了夏季，您是不是也会炖点荤汤，像鸡汤、鸽子汤、老鸭汤、排骨汤？您在炖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三七粉放在这其中。所以今天三七粉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养生方式，是老祖宗就告诉我们的好的食材，而我们平时不缺这些好的那个日常的膳食食物，吃的也是比较荤腥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一定得关注自己的日常的养护。所以你想，现在我们但凡那个寿命到了60以上，您去看看你的血管状态，您去看看你的血液状态。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来之后才想到要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们把老祖宗，我们也会抄答案，对吧？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带回到我们现在生活饮食当中去。平时你像这种吃法，就一家人可以那个就可能妈妈、女儿或者爸爸那个儿子一起吃，但是家里的小孩不能吃，对吧？所以我们汤回汤炖，然后这个呢，就是您盛出来的那一碗。您比如说需要的，把这一克三七粉直接放在自己碗里面。还有呢，就是经常我们有些女性或者一些那个老人家们，一蹲下起来会怎样？眼冒金星啊！夏季的时候，这个手脚依然是冰冰凉的，不热的。所以到了夏季，你不要忽略节气对我们的影响，更不要忽略身体的这些反应。我们及时把这样的好物质加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来帮到我们每天有一个好的血液状态。
0: 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象的云南文山的三七啊，一定要听清楚，神象好牌子，来自于哪儿？云南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产地一定要地道，而且通过我们给大家打磨磨，你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我东方购物神象可不是卖了1-2个产品。咱能不相信咱上海自己的牌子不？不能吧。再一个，人家确实拿本事说话呀。
7: 对，
0: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啊，人家确实可以通过200目啊。200目是目前为止邱老师刚才也说过了，能够细到的程度几乎达到头了。
7: 对，
0: 你就200亩顶头了。
7: 是，
0: 它是100%通过多少亩？
7: 200亩。
0: 你看看，80亩必通过，但是我们200亩也是100%通过，看到了没？所以您在吃上面，尤其是对于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啊，嗯，你必须打得细，打得不细，它根本吸收消化不了。嗯，所以一定要相信好品牌。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还有有一点点观众朋友们，一部分极少的订购了这个300块钱那个啊，328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说了再说，我跟邱老师跟是完完全全意见统一在哪里呢？我一问邱老师，就是说要坚持。嗯，一问邱老师，你的量要够，量要足。你说你量足是足了，比如说我是吃个3克4克，可能啊，我几克的，我就吃了一个月。我吃了什么一个月半，然后就停了。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滋补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追求的？
7: 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就我们的年龄，我们当然说一个年龄的坎儿，对吧？比如说到了50岁以上，就像我现在的年龄，嗯，我这个年龄会逆转回去吧？
0: 那不可能了。
7: 我的器官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0: 那不可能了。
7: 我的那个身体分泌的细胞，血细胞会越来越多？
0: 那不可能啊，
7: 对吧？这事实摆在这里，
0: 是啊，
7: 自然规律，它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让我们这个下坡路得走得稳一点，走得得长一点。
0: 是，
7: 走的时候不要碰到沟沟坎坎儿。那一旦碰到了，您说你也要花大代价，对吧？什么都没做，检查一下要不要花钱？
0: 要呀。
7: 什么都没做，到那里去挂个号要不要花钱？
0: 排队。
7: 你就是不说挂号好了。您就坐个车过去，2块钱要不要？什么事都解决了吧？还没解决，什么都没做呢。嗯嗯。然后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它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在累积的。年轻的时候，你身体有能力去解决它，出了问题解决掉，出了问题解决掉，依然达到一个平衡。
0: 是。
7: 但是年纪大是什么情况？是问题出的多，解决能力小，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天一天都在慢慢往上累，
0: 累积上去的，
7: 累到最后累到喉咙口了，你来不及了。
0: 塌了呀，最后
7: 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做的每件事是肉眼看不到，但是身体在发生。
0: 是，
7: 所以我们是拿着祖宗的智慧、现代的研究结果，带来的好东西，我们只做一件事，花一点点小钱，每天坚持，那你得到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好。
0: 我问大家，你想是坚持4个月，咱至少超过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一般中国人不都爱这样吧？
7: 是啊，
0: 3个月、6个月、12个月的，你再不能少于3个月了吧？
7: 对，
0: 你说你吃个4罐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吃也就算了，跟老伴一起吃呢，有的时候你这盛了多了，盛了少了，你给他多盛一点，你连4个月都不吃不到这个时间啊，有可能大概可能3个月左右啊，老两口一吃2个月就吃光光这个8盒装了，有可能你这8盒装再拿个2罐给好伙伴儿。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你说我吃这个不错，你尝尝人家神像的3七粉。我跟你讲，这个咱老百姓能坚持住，什么叫能坚持住？你必须价格便宜。
7: 对，
0: 不仅便宜，你对我的效果好。你便宜我吃完之后没感觉，我吃了干嘛？
7: 就是，
0: 我1毛钱我都不花，你说是这道理不？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啊？6毛钱左右，拿回去的不是4罐，拿回去的是8罐装哦。
7: 对，
0: 4罐装你是328，那你乘以2。是不是近660块钱？
7: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减个100块，做直接做556块钱，单克价格，你看6毛钱左右。
7: 对，
0: 到哪里找6毛钱左右的？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粉，刚才不是说过比较不错吗？
7: 是，
0: 不错，用什么来给大家证明啊？我这边呢有块黑板，我们把这个粉呢放在这个小针头里面，你知道针头已经细到不得了了。
7: 对，
0: 该多细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但您注意了啊，我把它喷在板上，你看看这小烟啊，看到没有？好。哇，观众看到没有？
7: 射出来的啊！
0: 一下子吸到什么程度啊？其实这个白已经光滑到可以反光，大家看这个白有多光滑啊！如果是亚光的，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状态的。这个是已经平到不得了，像玻璃一样反光了。它能在类似于像玻璃一样，还能在残留上面，而且涂干，你看看，像不像那个油墨一样，根本就弄不下去。就说明它这个粉的细腻程度啊，连这么光滑的板，它都在残留。
7: 对，
0: 你要是不残留的话，一掸打一掸，它全掉了嘛。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7: 这意味着吸收啊。
0: 这是你的肠道里面不至于像这么光滑吧？
7: 不可能，
0: 不能这么光滑吧？
7: 对，
0: 所以像这么细腻的东西，您吸收它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你看，
7: 对，
0: 我摸在手上面，都嵌在我的指纹里了，
7: 是的，
0: 对吧？它很难弄掉了。可见它的 这个效果是有多好，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啊，来。邱老师那边，
7: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些养生食材，因为如果加工不到位的话，
0: 自己盛吧，
7: 我们身体可是没法利用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好的工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颜色不是那种黄的很厉害的颜色。
0: 我几乎都不动，它就在化。
7: 对，
0: 看到了没？我几乎都没动，它就已经在化了。
7: 是的。
0: 那稍微的摇它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只是一克左右啊，
7: 一克，
0: 只是一克左右。
7: 我们三个时间段，徐老师再要说一下啊，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间，一个就现在这个时间，下午四点多的时间，
0: 水墨，
7: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时间，这三个时间都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喝一点，
0: 可以
7: 帮我们解决一下，那你这个流的那个顺畅了，氧气都过得去了，你就不会哈气连天，
0: 是，
7: 就不会觉得困顿，对吧？
0: 对，
7: 就不会眼冒金星了呀。
0: 所以邱老师喝着的同时呢，跟大家再讲一遍啊，我们在平常滋补效果上面啊。三七粉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7: 啊，特别好。
0: 这个我刚才说的口感，邱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在你舌头上面？
7: 没有，一点没有。
0: 就像喝水一样。
7: 我刚才真的是嘴巴觉得特别黏，
0: 是不是？
7: 因为说话说了多，水喝的有点少啊，特别黏。这个进去以后啊，不光是嗓子眼这里不黏，是嘴巴里面都觉得特别的清爽
0: 舒服。
7: 所以夏季大家喜欢吃点苦瓜，喜欢喝点芹菜汁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夏季真的是水分一旦蒸发多了以后，你身体里面就会对它有迫切的要求，就会吃点那种清口的东西。
0: 对，
7: 三七粉跟你的那些荤汤搭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这种感觉，所以是特别好的啊。
0: 好，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市面上呢，大概要去买上一罐是要花个198块钱的。我们今天不用说这个啊，是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除一下，我们8罐，大概是6688嘛，这个60多块钱，60多块钱一罐，就它的一个零头都不用，
7: 对，
0: 零头是98，我们是60多块钱一罐。然后您再看啊，单克价格算下来是6毛，
7: 对，
0: 6毛。您知道市面上三七粉要多少钱吗？有6毛这价吗？
7: 文山的三七真的是贵的，因为你只要去比较一下，它但凡后面印文山的三七，就是这个价格。
0: 对。
7: 有可能比这个价格都还要贵，
0: 还要再贵呢，
7: 对吧？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毕竟那块地方就那么点。
0: 对。
7: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三七的到底产地。
0: 哎。
7: 那个地方出品的三七品质就是好，皂苷含量就是高，三七素的含量就是高。
0: 是。
7: 所以我们今天神像就用文山的三七。
0: 没错。
7: 到底的产地，同时，别人做不到的是，我们可以达到全部200亩通过的这个极细粉。所以这个要求，这个泡制的那个标准。也只有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像才会这么去做啊！
0: 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啊，那些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全都是未检出。
7: 对，
0: 安心订购，就定500多块钱的。讲这话没有比它差300多差多少，但我能多出4罐啊！
7: 对，
0: 多划算呢！赶紧订02151119900。
12: 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7: 对。
12: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7: 对。
12: 对，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13: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的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14: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5: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4: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5: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4: 真的，
15: 对。
14: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5: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4: 100克198。
15: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4: 能不能打打折呢？
15: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4: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15: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556，也就是八罐装快要售罄了。导演老师们跟我讲说，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啊，尤其是性价比高的这个构成呢，也不是经常出现。反正我跟邱老师上一次做这个节目，我跟邱老师还聊了，我说邱老师，好像有一个多月前了，我说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太多的一个频率推荐给大家。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至少接触到的这个三级粉的机会不是很多。那我跟大家每次一讲，我都掏心窝的说，咱就6毛钱6毛钱，好好的滋补滋补。6毛钱在三级粉里，或者是这种养生的所有。食材里算贵吗，邱老师？
1: 你真的看不太到了，现在哪有什么
0: 什么6毛钱？
1: 现在有的时候一个片片一个丸丸的
0: 都上块，对，上几块。
1: 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是老祖宗的好东西，第二个也真的是国企，
0: 是
1: 吧？
0: 是，
1: 你要碰到一些那个就是精明的商人，这种好的，
0: 他老早
1: 不是这种价格了，
0: 就是
1: 大家是不是碰到很多就是已经不是国企的那些那个产品价格翻得多厉害，
0: 翻得很多很多。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平时你不要嫌弃它便宜，就觉得它没用，我们。

0: 某些本草植物来帮他。嗯，所以为什么金不换只会冠在那个三七的头上？嗯，是因为三七真的是把这个对我们的保护发挥到极致了，老鼠都才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头。嗯，然后还有一点，他为什么会好？因为他基于他四个字叫生肖属虎。嗯，就是你身体里面亏空的时候，比如说手脚冰凉的时候，眼冒金星，对吧？眼帘翻下来特别淡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制造这个血细胞的过程当中，嗯，可能能力不够强，哦，他来帮你一把，哦，所以这叫手补。为什么夏季说，哎，如果家里的女孩子，嗯，经常面色惨白的，嗯，手脚冰凉的，嗯，那个经常来那个姨妈的时候，颜色淡淡的，对吧？还有的时候会疼，对吧？你就在结束之后，你给她炖的鸡汤，炖那个鸽子汤里面，嗯，哎，给他那个加一点这个益生三七，嗯，你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嘛，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家也是，
1: 试试呗。
0: 哎，到天热的时候哦，还要穿很多的衣服，就觉得这个骨子里面凉出来的。
1: 是的，是的。
0: 你首先考虑一下你的血细胞过不过关，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特别怕的是堵这件事，哎，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的太油了。还不按作息生活，运动又少，所以身体特别容易发生淤堵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生的就来了呀，你生吃每天三个时间段，记住，早上、下午四点多、晚上这三个时间段不用多，只要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克两块钱都没到呢，对吧？
1: 才六毛钱吗？
0: 对，
1: 一天才一块多。
0: 啊，对呀，所以像这样，你说你花在虽然你可以吃很多好的滋补品，没关系的。不冲突的，
1: 不冲突啊！
0: 你把这个两块多钱，你加在那个身体上，让它锦上添花不好吗？让它流动的速度快一点不好吗？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这样的流速啊？对吧？
1: 左侧的，
0: 只要我们心脏砰的一下，
1: 这种。
0: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白做的，花的每一分钱都一定是用在身上，绝对不会重复的。嗯。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再配合，比如说有的人吃鱼油，那这个三个同步齐下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呀，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吃了鱼肉我这个就不吃了，我吃了纳豆制品我那个就不吃了，
1: 两回事啊，
0: 不冲突的，
1: 不冲突。
0: 我们在身体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你细致打磨，把每一件事做好。
1: 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过程啊，还有二十分钟就结束了。唐岩老师，我们的5568瓶装还剩下最后的九组现货没了。我刚才说了啊，多一套咱都不预约。
0: 对，
1: 你说四罐人家卖328，那八罐嘞？那近660块钱喽，嗯，我们今天是660吗？又让利了100块，
0: 对，
1: 5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每一克才六毛钱，六毛钱，观众朋友们一点都不用犹豫。你要说这个成本压力大，嗯，那你就订购什么300多的，我觉得也没关系的，但至少大家有这个意识，这都不用我们再讲了。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在讲，说我怎么去判断我的血管的，都不用判断，您就看看您家的下水道就知道了。
0: 其实
1: 厨房下水道
0: 有一个方法。就把自己的手指举起来，
1: 怎么着？
0: 看看你的手指头啊，你的手指头颜色是不是特别的红？嗯，特别的粗大。嗯，如果是这粗大又红的话，不是这种食指尖尖的感觉的话，嗯，那就一定循环上面有问题的。哦，因为这是我们的末梢，你都堵在末梢，你没回去，对吧？所以它会出现这种状态。只要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另外有几个动作，比如说你自己试试看，蹲下去之后你起来，你会不会眼冒金星？就一下子起来啊，扶着点，有老人家们当心一点。
1: 一般会。
0: 还有呢，摸摸自己的手，到夏季了，这么热的天，你的手脚还是冰凉的，说明什么？
1: 血液没有流到啊。
0: 你制造能量的热量的这个能力差呀。啊。热量为什么会制造？
1: 最后八组。
0: 营养送到细胞里面。
1: 对呀。
0: 开始制造，送不到，它能制造出多少热量来？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里面你欠缺的东西多了去了。嗯。但是我们一步步来解决。哎。今天先从顺畅开始。
1: 好。
0: 让你这个流速。至少能把快递送到家，
1: 是
0: 对吧？至少能把我们的营养能送到你细胞里面去。嗯，先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啊。
1: 代价非常低，
0: 对，
1: 咱老百姓都能承担。不是说一个月让您花个5600多块钱，5500多块钱，不需要，500多块钱还不是解决一周的事儿，不是一个月的事儿、老两口一起吃。4个月呢啊，超过3个月了。所以您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今天神仙的三七粉。而且对于土壤当中有没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这都是
0: 我们一定是合格的，
1: 必须检测。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必须都检测，检测的结果是未检出，要合格，要未检出，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安心订购就好了，抓紧时间，556元，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就转定那个300多吧。表面上入手门槛好像比它低了100来块钱，嗯，但实际上从每天来吃的角度来讲，肯定是8瓶划算。
0: 对，
1: 您要是在纠结300多还是500多，而是如果你要纠结是。

0: 3000多还是5000多，你差个2000块，您纠结纠结行，他可能差个100-200块钱就别纠结了。
1: 是的，
0: 6毛钱一克，一天您吃3克的话才1块多。嗯，好吧，抓紧时间抢，就抢500多块钱的8罐装就行了。02151111900，订购吧。
2: 阿拉大概吃了10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
8: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9: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0: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9: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9: 真的，
10: 对。
9: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0: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9: 100克198。
10: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9: 能不能打打折呢？
10: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9: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0: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八瓶装最后的五组的现货，大家要订就订八瓶装。这个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啊，因为我从跟邱老师每次做三级粉的节目来说，我们想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当然需要它对身体有好处，没好处我也不会买，你一分钱我也不多花。但是有好处的情况下，我肯定要求它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不是花个三块钱，我跟大家讲，花三块钱我都不觉得贵。你要吃三克的话，也不过九块。你吃其他的类似于像这种我们同样效果的，你能有九块钱能吃到三克吗？我们今天给您做的可不是一克什么三块钱两块钱的，我们是一克六毛钱。你就算一天吃三个才花几毛钱，一块多，
1: 对，
0: 一块多吃到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1: 哎，是啊，而且三七这个在很多的典籍当中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因为这两天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你们熟悉的很多的那个产品和典籍当中都有三七粉的这个身影。我们曾经有个老先生啊，他养生也非常有智慧，之前呢也出了一些大问题，然后呢他发现哎，给他吃的那个材料当中就有三七粉的影子。他说既然三七粉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更好的三七粉？我吃的三七粉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但如果我吃了到底产地的三七，是不是会更好呢？而且一比价格我们还那么便宜，
0: 对，
1: 而且又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那他更放心了。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很多人的养生智慧真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第一个，我们说今天的三七不是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是从老祖宗就延续下来的好东西。
0: 最后四组啊，
1: 你像有些大品牌像云南白药，它里面的那个用到的就是三七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大家聪明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年龄结构，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
0: 当然，
1: 无论是你缺的还是身体堵得多的，我们都要在自己的那个自我能力的方面去解决它。那今天代价不用多，你看看自己手是不是那个手指头特别的粗，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手特别的脏，还有就是手脚有没有经常冰凉，如果有的话，你看三七又管生的又管熟的，生肖属虎，对吧？大家都听得懂，所以到了夏季，我们其实特别怕的就是黏，无论是你出汗以后身体的这个黏，你洗把手就洗掉了，你身体里面的黏你怎么洗？你身体里面黏是要靠特殊的营养物质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夏季会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机会来买到像神像的三七粉，然后买回去就去解决你现在身体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要等到黏的问题最后变成堵的问题，那就不好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饮食当中，你做的那个汤当中，包括我们说你就一天三杯水，对吧，来解决你身体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好，而且代价特别低。
0: 说实在话，如果我们的饮食像邻邦一样，像日本

0: 或者是你就特清淡，简直就清淡的不得了的，哎，那咱可能还能退一步讲。嗯，作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浓油赤酱都不是，不用说别的省份
1: 是啊，
0: 咱就说咱上海市啊，咱自己的，咱这个市，邱老师正宗上海孩子，从小长到大，你的饮食里边怎么着，有不会不会不见荤腥，一点油没有那么吃？哎呦，
1: 我跟你说，我们对于红烧肉的喜爱。那个素，那个就是素鸡，包括那个烤麸，上海这个本帮菜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0: 是吧？
1: 就虽然家族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我还是喜欢吃肉。
0: 你没有油水怎么可能？
1: 但我还有一句话，就说肉不是不好。你看我这个以前那个身体体质那么差，就是现在吃得了那么多的好食物，才慢慢体质上来。只是这些好食物我们不能还堵在身体里。
0: 对，
1: 所以一方面我的那个好的那个饮食，我像我今天三文鱼吃过了，
0: 哦，
1: 甜虾吃过了，哦，然后干贝，那个正好生腌的这三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那个猪肝，对吧？我这个每天红肉和我这些海鲜，我一定会有，然后分量也不少，我这个加在一起大概在300克。你想一想，因为就大量的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能支持我，但是我怕的是什么？吃了这些食物的同时，我有大量的油脂进入到身体。所以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我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就靠这些物质，来解决我带来的这些负面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才会有你吃吃喝喝都没关系，同时身体也不受很多的那个因素那个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一点，您听到的很多的那个方法，如果你不去做，对我们健康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们现在要享受我们高龄时代带来的福利。享受现在这个物质绝对分配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很多人在说负面的是什么？就是分配的物资和足够高密度的营养带来的身体其他的负面问题，那我们就要聪明的解决。老祖宗用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它来解决我们现在人的我们所谓富贵的问题，所以今天一天三杯就是按照早那个下午4点晚上想要不要想的。如果你是你家的那个女孩子，那个一天到晚手脚冰凉的，那个瘦得不得了，然后经常那个脸色惨白的，您就把它在炖鸡汤的时候加一勺进去，
0: 最后三杯。
1: 而且我也建议家里的老人家也这么来喝，因为老人家特别怕的问题是什么？你已经吃了很素了，你已经非常注意了，作息习惯也特别好，但是你那个黏的问题就是摆脱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老化的红血球没有被身体代谢掉，所以我们今天通过鸡汤里面加一勺三七粉，那么这样它才能携带氧气送到你身体的脏器和各个末梢去制造能量。
0: 好东西要性价比高，我们能坚持住，
1: 对，
0: 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承担不了。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让自己身体好东西从哪几个方面？一个原料地道正宗，我们是云南文山，这不写的吗？文山在这里写的很清楚，
1: 是的，
0: 这一块里面
1: 文山的，
0: 哎呦别撒掉了，这写的吧，云南文山是不是写的？
1: 对，
0: 很清楚，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云南文山要道地正宗。然后再来看它打的沫沫，刚才一看有灰尘，不是灰尘的，是这个像尘一样的啊，因为它打太细了，我这个盖儿都没盖紧，一下喷出来了啊。这里边达到了100%，通过多少沫啊？
1: 200目。
0: 我给大家来证明一下啊，就这个200目有多夸张。这是一个小黑板，你看啊，我们这个针头那个针尖已经是细到不得了了啊。
1: 对，
0: 3、2、1，请看。嚯！大家看到了吧？
1: 而且它不是很，
0: 你看看
1: 那个
0: 还在飘呢，
1: 啊，对，
0: 还在飘，看到没有？
1: 烟雾状，
0: 看到还在飘，还在飘。
1: 它不是很艰难的喷出来，
0: 天哪，
1: 很顺畅的喷出来那么多。
0: 哇，这个
1: 意味着什么？
0: 鼻子里都吸进去了。
1: 这个细度真的是入口之后，入了身体之后，马上就被身体吸收了。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细吧？
0: 细不细？哎，你就说，所以这么好的沫沫，三七为什么要打这么细？还用我跟大家吗？来看一下前面，
1: 就是解决你这个啊吸收的问题啊！
0: 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2分钟抢这一套八罐装，02151119900。

名声在中。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 Ella 的女包，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给我们带来两个新款，有一个小包，也有一个大包，颜色的选项啊也特别的丰富。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李宁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宁。
2: 你好，青青。大家好。其实很多人啊都跟我和青青一样喜欢包包，对不对？
1: 是的。
2: 但是现在选择包包的人，其实你会发现，选择一款包包既要材质，而且呢需要适配度高，最好呢旅游可以背，然后平时通勤的时候也可以背到它。今天我们这款包包里。厉害了啊！是我们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晶晶两人还在查说，哇 ，Ella 已经81年的历史了，
1: 超过80年了，
2: 1945年诞生的。我记得我跟晶晶，因为我们都是80后嘛，我们那个年代
1: 看着 Ella 的杂志，
2: 对，
1: 长大的
2: ，而且是跟着 Ella 的杂志学时尚。
1: 是的，
2: 因为在 Ella 的杂志里边会有很多的时尚穿搭，然后会有很多的名牌广告。
1: 是的，
2: 那这本杂志呢诞生以后，也有了 Ella 自己品牌的一些时尚单品，像包包呀、化妆品呀，包括呢还有一些皮带呀、皮夹子等等之类的。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所出现的绝对是属于包包中的大件，
1: 对，
2: 因为是可以正儿八经背出去的包包，
1: 是的，
2: 材质用得好，设计款式也非常的好。
1: 是的，先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复古的大包，两个颜色，它们都叫灰色，我这个叫乌木灰，比较偏深一点的叫做这个乌木灰。然后它这个肩带呢是可以调节长短的，我把它收得稍微短一点，就可以这样子当一个腋下的挎包。现在这种大小的包非常的流行的。
2: 而且呢能够装，包括呢它本身包包的自重非常的轻，
1: 对的，
2: 你里边再装很多东西的话呢，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压力啊。
1: 是的，这是我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里面的，你收到手之后也是这个样子的。我把它这个拿掉
2: 啊，塑料纸。
1: 然后呢这边有到一个拉链，很长，这个拉链有多长，你看这么长的一个拉链，也就是说里面整个一个放东西的储物的空间非常的大。
2: 这个拉链里边可以放一些私密的东西啊，
1: 钥匙、门卡、身份证都放在拉链这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隔区，所以它等于一边、两边、三边有到这样的一个三个区域的一个隔层。像这种包的话呢就特别的实用了，里边像这种伞啊、
2: 太阳眼镜啊、
1: 水啊，你就可以放在里边，因为它底部是有到一定的厚度的。
2: 对的，而且底部用到的材质
1: 的一个宽度，
2: 对的，底部用到的材质是牛皮。
1: 对的，
2: 牛皮帮你做到了一个加固，它的牢固性变得更好，以后你包包里面放东西，这个包包的底部是不会变形的啊。
1: 然后 Ella 的一字看到没有，作为这样的一个小的吊坠，小的一个装饰。现在我看年长的都喜欢在包上挂一些个性化的小物件，
2: 对，
1: 什么这种小玩具啊，
2: 是的，
1: 毛茸茸的呀，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都可以挂上，体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
2: 对的，而且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包包也是非常灵动的。
1: 是的，
2: 我们所有的金属件用到的全部都是金色，像晶晶这边是黄色的着装连衣裙，搭这个包包的颜色，你会发现好看百搭，对吧？那有很多人说夏天来临最好有个浅色的包包，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呢还有另外一个灰色，我这个灰色呢我要站远一点，很多人说
1: 什么灰？
2: 这个叫烟雨灰。就很多人说，怎么这款包包的这个长短跟晶晶那款不一样？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这一款全部都是有这个动动眼的，可以帮你自行做到一个调节长短。前片有，包括在后片的位置也有。所以当你想把这个包包背得长一点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肩带放长，里边放东西也很方便哦。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有搭扣的，浅色包包的内里部分，我们做到的同样也是浅色。这种蜜金色的颜色拿东西很方便啊。同样我要说了，很多人说牛皮的包包会不会重，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我们 Ella 整个包包都做牛皮的话，说实话啊，我就算在节目里边跟晶晶两个人再说这个包包很轻，你不要相信，因为牛皮它有厚度肯定是重的。但是今天我们这款包是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做到牛皮，帮你起到加固，而且宽了以后东西更能装。但是在上面啊，感觉是一样材质的地方，我们用到的是比牛皮更轻的一种材质。
1: 是的，
2: 这种材质背上身以后分量变轻了，然后呢你会发现里边再放东西的话呢，就你的肩膀负担不会那么重。
1: 是的，
2: 刚才晶晶讲
1: 到已经有人订了这个大包哦，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有个 Ella 的标识，这个标识当中我们也是用到的跟这个包包的面料是一样的材质。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 Ella 的品牌标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如果你想展示 Ella 的 logo， 你就把这一面对着外面。如果你说我想低调一点，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背的是 Ella 的包款，或者希望别人认为是个更大的包款，那你就把 Ella 这一面放在里边。反正左右两侧前后都是可以来背的。
1: 是的，那这个大包的价格呢是379。说实话，300多在 Ella 的无论是门店还是它的线上的官方旗舰店，你都买不到。我们有吊牌价格的。
2: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吊牌价啊，以这个大包为例。1498，所以很多阿姨们姐姐们看到1498买一款包包是有点不舍得的。但我要跟大家说，包包跟衣服不一样，衣服可以买多一点，但是包包不在于多，而在于要买就买一个经常能够背得到的实用一点的， 对吧？所以这款大包是可以的。那有很多观众说，我下面还看到一个价格是299，
1: 是的，299就是个小包。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一大一小的两个包的话挺母女的，
2: 对的，
1: 对吧？一个有点像女儿背的，这个是妈妈背的， 对吧？或者也可以互换。
2: 是的，那款小包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 Ella 的满 logo 的织物，
1: 是的，
2: 这个包包的分量就更轻了，很轻，但是我们高密度编织以后，让整款包包当中再加入到了刺绣的元素，
1: 是的，
2: 大家会发现这款包包
1: 宽，
2: 对的，有的时候包包看大和小不是看高低，
1: 对，
2: 是看底部宽不宽，
1: 底部越宽它装的东西越
2: 多，
1: 你看它底部的话，你看也是差不多要将近一掌半的这样一个宽度了，所以非常的能塞。我觉得这个包最可爱的地方啊，一个是它的这个拉链，你看一个是英文字母E，就是我们的 Ella， 一个是一个爱心，对吧？显得很俏皮。还有就是整个包包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刺绣，包括今年很多的大牌也是做到这种很俏皮的、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2: 对的，它是减龄款的，这款包包更大的卖点。
1: 肩带是可以取掉的，
2: 对的，
1: 肩带可以取掉，
2: 你可以作为一个手拎包。但是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旅游季来了，出去旅游的时候喜欢一个斜挎的小包。那这个包包作为斜挎小包的话，你把肩带装上就可以了，里边容量也很大。
1: 这边也有拉链的，身份证。现在的话，上高铁对吧？坐飞机对吧？身份证你可以放在里边，银行卡、身份证。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还有到这样一个区域，看到没有？你放一些要拿的什么小纸巾啊、小镜子啊，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它也是非常的能装。然后它这个背法的话，看一下肩带也是能够调节的，有很多个扣哦，1234567。哎呦，有7个洞，
2: 7个洞
1: 你可以自己来调节。
2: 你可以作为一个单肩背包，如果你要出去旅游的话，可以作为一个斜挎包。
1: 是的，
2: 你要到黄山去旅游啊，到一些景点去旅游，爬山的、爬山涉水的，你要解放双手，就把包斜背就可以了啊。
1: 还有一个颜色我也很喜欢，牛仔色。
2: 牛仔蓝，这个颜色放在我旁边，跟我衣服的颜色很搭。
1: 对，
2: 就是这款包包更加年轻一点啊。这两个包款是一个价格。299，
1: 是的，
2: 是织物的，
1: 对的，
2: 它的布，然后呢分量很轻，然后做到了一个减龄款，那我觉得如果日常姐姐们、阿姨们想要在一些正式场合来背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款乌木灰和烟雨灰是很推荐大家
1: 的。这个是月牙包大包，379元，两个颜色来选择，一个是乌木灰，一个是烟雨 灰，烟雨灰就现在你看到这两个颜色，还有这个小包。299，它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斜挎包，出去玩的话更放松。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们的这样的
2: 织物的满 logo 的，
1: 对的，
2: 还有一个是牛仔蓝色。
1: 是的，
2: 这两个小包在门店的价格是1198，所以你会发现 Ella 的单品不便宜的。我跟青青两人当年订那个 Ella 的杂志，1本20块，
1: 对，
2: 订一年的话就是240块钱。但是现在你想，你花299就能够买 Ella 的包了，而且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
1: 我买一本 Ella 的那个笔记。基本150元人民币，
2: 很贵哦。
1: 那时候
2: 当年好舍得花，
1: 零几年，2002还是2003年的时候。
2: 所以啊，现在 Ella 进入到东方购物两大品牌强强联合啊，不光是卷品质，不光是卷品牌，我们价格也要卷起来，对吧？所以现在喜欢大包的，喜欢379元这个价格的，放心定起来，因为这个包包的手感拿到实物之后不会让你失望的，分量也很轻，然后长短的肩带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背在身上你会发现既大牌又很舒适。
1: 是的，包括你说我最近要出去旅游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小包
2: 斜挎包，
1: 真的它随身的物品的话，我觉得都定定装在里边，因为现在的话像出门旅游的话，你也不可能背个特别大的，就一般如果你是自驾什么的话，你带一个行李箱，随身的话就这样一个大小其实刚好合适的。
2: 对的，因为你出去旅游，如果你要拍照等等之类，
1: 它挺能装
2: 的，因为太大的包包也不合适，对吧？
1: 是，
2: 我觉得大包有大包的诉求和需求，正式场合可以背，然后呢凹造型的时候可以背，小包有小包的适配度，甚至有观众看到 Ella 来了，价格那么划算，大包小包两个都买都是可以的啊。
1: 这样子也好看的，就是这个斜挎包，你又可以斜挎，又可以这样子背。因为我出差的话，我就是一个箱子， 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包，
2: 可以嘞，
1: 一定要有这样子，就是给你把双手腾出来。我觉得这种包比这个去旅行更方便。
2: 哎，你想呀，晶晶有的时候在旅游的时候，
1: 一定是
2: 夏天嘛，
1: 一定是这种，
2: 你有的时候还要打打伞，
1: 对
2: 之类的，需要解放双手的，对吧？好，现在建议大家哦，可以订购起来，因为颜色不用纠结，
1: 是
2: 后续可以免费做更换。
1: 是的，
2: 但这个价格订不到的话，在任何一家 Ella 的门店都是要卖到1000元以上的门店价格的。
1: 赶紧来选择你喜欢的款式，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515391900。

0: 其实 Elle 设计的品类很多，最早 Elle 有服装，从杂志开始，然后有服装，把有那个包款，然后林跟我说 Elle 也有这个化妆品。
1: 对，我跟晶晶两个人基本上 Elle 生产的很多东西我们都很喜欢。
0: 对的，
1: 女人嘛，对吧？美妆啊、彩妆啊、杂志啊、包包啊，但是包包绝对是属于大件。你想299的价格、379的价格，可能在 Elle 的门店当中啊，我说门店啊，最多就买一支口红了。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是一支包包，而且包包材质以大包为例啊，还有用到牛皮材质的，分量做的又很轻，肩带的位置又可以调节。我们这个包包的包款，我觉得刚才晶晶形容的很好，叫做月牙包款。
0: 对，
1: 因为我们属于单肩背嘛，正好在腋下这个位置嘛。如果是做平的，你背上这款包包也会显得很方，整个人就很有棱角。但是如果做成月牙的话，它有弧度，在这个腋下的位置呢有富余的空间，你自己背上它拿东西的时候也很方便。
0: 嗯，是的。然后月牙包的话，它就是那个腋下包，就腋下包现在很流行。然后呢，它的这个长短，肩带的长短也是能够进行调节。一个就是现在画面当中这个叫乌木灰，
1: 对，
0: 比较偏深的。这个小包呢299，母女两个其实可以一起用的啊，一个大包一个小包，喜欢的话可以一口气带回去试背一下。
1: 对的，这个包包是字母包款，然后呢可以单肩拎，也可以单肩背，也可以斜挎。因为我们给到你一根长肩带，肩带当中的你会发现调节扣有很多个，可以做到自行调节。旅游旺季来临之后，你背这款包包很好。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如果化妆品比较多的，把这个包包作为一个专门放化妆品的包包也是可以的。我们今年在织物包当中，在字母款当中还加入到了刺绣的元素，所以有了这种刺绣以后，让整个包款很显年轻，而且一看就知道了，哦，2026年的新款。这只小包包啊不小，但在门店的价格也要卖到1198，
0: 是
1: 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价的。
0: 是的，它的这个你看链子的部分很漂亮，一个爱心，然后是一个 Ella 的 E 这样的一个字母的一个装饰。它整个包装的话就是很俏皮，有刺绣，对吧？很多大牌现在也是在包上做一点这个刺绣，大家都希望减龄一点，年轻一点，尤其你背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要俏皮。
1: 对的，而且呢像这种牛仔色呀，包括像那个字母款又很耐脏。
2: 对
1: 吧，牛仔款的这一款帮你配到的那个肩带的部分啊，是棕色的，然后呢跟整个包包比较浅色调的是比较搭的，比较搭的啊。现在我提示大家，大包小包都走得非常好，因为 Ella 多久没来了，对吧？我记得上一次我跟晶晶合作的时候还是3月份的时候，因为每一档来 Ella 都断货，还穿着皮草，当时断货断货。而且我觉得 Ella 每一年的包款来东方购物，它是跟时节有关的，就是有些包款是适合冬天背的，像这款包包夏天背，秋天背，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得到它的。
0: 现在小包卖得非常好的啊，因为299性价比很高，也更适合去旅游。这款的大包我们叫做月牙包，你看月牙包的话，其实它到了秋季穿上风衣搭上去也非常的漂亮，来背一下。现在夏天穿上你的连衣裙啊，穿上你的这个什么吊带呀，或者是我们穿一些运动的服装，跟这个包都非常的搭，上班通勤背它也很合适啊。
1: 轻轻包括穿连衣裙，
0: 对，
1: 然后呢搭配这款包包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像我是属于针织衫，对吧？针织衫，然后搭配这款包包也是可以的。你知道 Ella 这款包包名贵到什么程度吗？我都舍不得剪吊牌哦，吊牌都挂在上面，跟门店当中是一模一样的。你拿到实物之后， Ella 的这个挂件也是给到你的，做钥匙扣也可以。这个颜色叫做烟雨灰，跟我手表的颜色也很搭，对吧？烟雨灰色就是浅色系的这种包款，在夏天来背的话会很显清凉，哪怕你是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背这款包包也可以。但有很多人看到这款包包以后会觉得说，为什么跟模特在演示的时候不一样？我跟大家说，是因为肩带的位置，我们肩带有很多个调节扣，你把这个肩带往上收了以后，就可以变成一个腋下包款，作为一个短款的包包。但到了秋冬季节，你要穿大衣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肩带左右两侧、前后两侧全部都放出来。我现在这个长度还不是最长的，下面还有一个最长的扣子也是可以的。这个好处在于呢什么呢？你拿东西的时候就把一根肩带放下来，然后另外一个打开，就可以拿里面的东西了。
0: 对的，
1: 就不像那种很紧很紧的勒在下面的，你拿东西的时候就会偷感很强，就有点觉得有点觉得刚有点怎么讲，就是不太大气，
0: 对，
1: 不太便利。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你拿东西就是很潇洒，
0: 对，
1: 往里边拿杯子呀，拿墨镜呀，拿眼镜呀，拿什么呀，拿钱包啊，都可以，对吧？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包包不做拉链，因为我们发现 Ella 很多款做了拉链以后，会显得这款包包不够高级，所以我们把这个拉链做在里边那一层，特别私密的东西你就放在里边那一层，而我们外面这一层是放一些纸巾之类的。 湿纸巾之类的、干纸巾都可以。你看这个地方啊，我们做到了一个搭扣，你搭扣扣上之后，基本上也是挺好的，能装哎，而且分量轻哎。好多人说你牛皮材质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牛皮材质在最关键的底部，因为底部是承重压力的地方，
0: 对的，
1: 是需要有牛皮做加固的，
0: 需要它耐磨这个地方。
1: 对的对的，但是我们上面的材质如果做的是牛皮，你会发现很容易皱，然后呢好像不太好打理，对吧？因为牛皮嘛，我们基本上摁一下之后或者划一下之后就有划痕，但我们上面是做到了更轻盈、更加耐磨耐操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它就是很轻，然后呢里边再放东西之后呢，你在背在身上的时候不会增加你那个肩膀的负担。晶晶，那个乌木
0: 灰
1: 色现在卖的也非常好，
0: 是的，因为它颜色比较的深一点，更加的耐脏一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包，而且你看它这个宽度，你看刚好就是我人的这样一个距离，所以它里面是非常能装的，看到没有，非常的能装。
1: 哎，这个包还有个优点，丰满的人背上以后很显瘦，
0: 对，
1: 因为你背在那边的时候，你侧面的位置，肚子啊、胃包这个地方，
0: 但也不会太大，
1: 被这个包挡住了。
0: 是的，是的，大小刚好合适。再说一下这个小包，当它肩带取掉的时候，其实我上班的时候蛮喜欢用这种包的，
1: 今天可喜欢这种包了，
0: 我就很喜欢这种大小，就是你随身带着它的话，也不会显得太突兀，因为有的时候怕丢东西嘛，我那个包都是随身拿着的。好，然后你看到没有？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小包，
1: 对的，哎，
0: 很可爱的。家里这种十几岁啊，刚上学的女儿，我都觉得小朋友用就很可爱，很可爱。然后我们这个年纪用的话呢，又显得比较的减龄一点。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晶晶不是说我在销售这款包包，说自己的包包是小款，
0: 真的啊，
1: 这个是我从后面拿的，就是晶晶自己拿到那个，
0: 我就喜欢这种大小的，为什么？
1: 你看到没有？
0: 可以这样子穿过去，
1: 是不是？也是的，这样的，
0: 也是手穿，这是我自用的，这是我的包。
1: 但是晶晶，我跟你说，你这个包重。
0: 是的呀，
1: 对，你这个包重，因为是皮嘛，重。这个包因为是织物的，它就是解决了重分量的这件事情啊。
0: 对的，因为像我是一个，首先门卡，我们公司的门禁卡，我要随身携带，我放那个里边。
1: 星星还会带口红。
0: 对，我是一个要一直要有润唇膏、有镜子的人，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这个，你背一个大包，你不太方便随身带。
1: 对。
0: 所以你有一些小物件随时随地要用的，根本我就拿这个小包上班了。所以这个包呢，跟我自己用的这个大小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所以
1: 我看了。
0: 我买的话，我第一个我要买这个包，因为它的大小我是满意的。还有这种包，它跟我那个有点像，就是底部有到一定的宽度的。你别看这种包可能装，我把我这些东西倒进去了，它里面还有余量。
1: 对的，因为这个包更大一点，我觉得。
0: 厚的纸巾、湿纸巾、粉饼。大概五六支口红，我口红要带一把，
1: 甚至于还有很多人喜欢带充电宝，
0: 对对对，
1: 放得进。
0: 真的，因为我一直在出差嘛，李莹说我是这个什么江浙
1: 沪出差达人，
0: 对，出差达人，
1: 旅游达人。
0: 我试下来的，就这样的一个有厚度的、有宽度的这种包，就是我一些要随身带的东西，它都能够带进去。
1: 对的，
0: 一包干纸巾，一包湿纸巾，然后粉饼盒、耳机盒。还有什么身份证这种咱们都忽略不计了，薄薄的嘛，
1: 是的，
0: 手机一般是拿在手上的，所以这个包它非常能装。
1: 而且你看到没有，仔细看上面的织物全部都是 L 的字母，
0: 对的，
1: ELLE 就是 L 的字母在那边，
0: 是的，
1: 它这款包包是满字母的 logo 啊，
0: 底部这两条是保护它的这个织物，
1: 对的，看到没有，不太容易塌陷，
0: 是的，
1: 然后呢让这个包包放更重的东西的时候它也不变形，
0: 对的，这两个小细节多可爱，多俏皮，
1: 走路的过程当中你背着这款包包是灵动的，是灵动的，
0: 是的，
1: 现在其实买包包的人怎么说呢？我觉得，要买就是买有点品牌的，要买就是买不要太重的，对吧？然后呢，能够背在身上，在很多场合的时候都是可以用得到它的。那今天无论我们这个299的，还是379的，都是可以的啊。
0: 哦，现在大包正在热销当中
1: 啊。真的吗？
0: 对的，对的。
1: 好的，好的，买大包，买大包，因为大包我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0: 大包买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好的，好的，大包我们来看一下价格，来。1498，看得到吗？1498，跟门店当中是一模一样的价格哦。月牙包在火爆热销当中，月牙包这个名字是晶晶起的吧？
0: 上面写的，
1: 上面写的，我觉得晶晶起的很好，因为这个就是月牙型的。
0: 我没有那么有才。
1: 如果你是比较壮实的，或者比较丰满的，或者呢，就是你想觉得自己有点棱角，想要综合点柔美一点的，你就买这个月牙包款，因为这个包款会让你就是觉得整个人很怎么讲，没有那么的锐气，就是会显得比较温柔，因为它有月牙形嘛，然后拿东西又很方便，对吧？秋冬季节这款包包也能用，我这个颜色叫烟雨灰，烟雨灰比较偏浅一点，有点像爱马仕那个大象灰，然后呢青青的那个呢叫做乌木灰，
0: 乌木灰，这个叫乌木灰啊，
1: 乌木灰，两个颜色啊。
0: 是的，如果你对颜色纠结的话，也可以都订回去看一下，试背一下。
1: 对的，对的，长短肩带我们并不是两个包款，是同一个包款肩 带可以调节，调节完之后你就会发现离你腋下的位置距离宽距离近
0: 对
1: 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啊。
0: 是的是的，好的，看到这边的话大包小包赶紧来选择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款式啊，大包是379，小包是299元，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的 ，Ella 是一个法国的时尚品牌了。从我们以前看的 Ella 的杂志，到 Ella 也有服装，也有饰品，我还买过 Ella 的耳环，还有 Ella 的这个彩妆 ，Ella 的包包。Ella 的包包呢，我用下来的感觉就是它非常的实用，它非常的就是符合我们生活当中，你一个包不能作为一个看的呀。你知道我之前在网上买了一个包，200多，它号称是牛皮，咱不知道。然后我背出去出差，当天用当天就坏了，哎呀，坏了，我也没地方去投诉它。
1: 对，而且。
0: 就没有品牌根本不能用。
1: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们是 Ella 加东方购物两大品牌，帮你做到保驾护航。
0: 是的，
1: Ella 本身就有81年的历史了，然后呢，在五角场商圈、在长宁商圈、在静安商圈、在徐汇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但门店当中，我们月牙包款是1498，拿到以后是有吊牌价的。我们今天销售299的那款包款，在门店当中是1198，东方购物今天才299，所以200多、300多能够买到 Ella 的包款，很多人说，哎呦，我买回去这个价格是值的。而且我们实事求是讲哦，就是在很多地方其实它不是用牛皮的，它就会跟你说我们是牛皮包，但我们实事求是讲，我们用到了牛皮材质，以大包为例，但是用在底部，我们整身的包身面料用到的是比牛皮更加轻更加耐磨的超纤材质，这个材质背在身上你会发现不重。另外这款字母款现在卖的也非常好，这款包包很深得青青心，
0: 我喜欢的，
1: 对，无论包包的大小还是款式，青青都觉得出去旅游啊，然后平时上下班放放一点化妆品啊，
0: 其实够了，
1: 很实用。
0: 对的，这个大小足够了呀，包括像陪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这个随身的小包里面就我一天要用到的一些东西也就放在里面了，
1: 够了。
0: 因为我现在手机不，他放手机也是多多定定的，但我现在手机是一直拿在手上的，你现在手机不放包的呀，
1: 车钥匙、太阳眼镜、充电宝、化妆品都够了呀。你看这款啊，跟我们前两年的那个字母款有点不一样，它在原来那个 Ella 满 logo 的基础上，再加入到了一些刺绣，有那个爱心，
0: 对，
1: 然后有一些英文的，就是语言的对话，这种都是让你觉得 Ella 虽然已经81岁的这个年龄了，但是也是很赶潮流，与时俱进，再往年轻化的包款在靠拢。包括像牛仔蓝的这个颜色，它用到了牛仔的，然后再加入到爱心、Ella， 然后呢再有那种红色的爱心，就是这些你会觉得说这款包包很有故事。这款包包背在身上好像不像50-60岁的人背的，减龄好看，甚至你看我们蓝色的这一款上面所有的搭扣部分，对，都是用到那种棕色的，
0: 对的，
1: 这种配色很有讲究的哦。
0: 浅蓝色这种牛仔蓝和棕色是非常搭的，所以这些包的颜色你会发现若干年它也不过时的，
1: 对的，
0: 很实用。
1: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我们所有拎手的地方都做深色，因为耐脏，
0: 对的，
1: 你手在握啊在捏的过程当中，对吧，做白色显然就不行。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的乌木灰，这个颜色卖的也非常好，这个颜色耐脏，对吧，而且搭一些那种大地色系的，然后呢美拉德色系的大衣也是很好看的，
0: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小包的部分，两个颜色的选择，小包是299热卖哦，我觉得母女两个人分享一下，妈妈一个女儿一个，到时候可以互相用互相背，对吧，
1: 对的，所以买包包很值，哎，买件衣服母女分享，万一尺码不一样，分享不了，对吧？但是像包包啊、围巾啊、太阳眼镜这种，我经常跟妈妈之间可以分享。
0: 比如说，哎，我今天要这个干嘛了？我可能去聚个会，我要个大包，你就背大包。我今天想用小包，我这个因为我们女人用包其实有点分场合的，对吧？像我那个包，我是上班用的，
1: 对的，
0: 我出差不用的。我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因为那个没链子嘛，那个链子不知道被我扔哪里去了。
1: 你是一定要有肩带出差的。
0: 对对对，它本来有的，被我扔不知道乱收
1: 哪里了。
0: 对，所以我还有一个包也是这种大小的，带链子的，所以我出差呢一定要背这样有链有这个背带的包，
1: 的
0: 我上班呢就拎那个小包，
1: 对的。
0: 还有呢，我比如说今天有个聚会，我可能身边要再拿一个外套的，那么这里面不是不能放吗？像围巾或者一个什么薄一点的，我的那个小衬衫约一约，
1: 这个里面
0: 是塞得进的，这里面是塞得进的，什么丝巾啊、伞啊，对吧？墨镜这个里面多多定定的。
1: 是的，所以包包女人不会嫌多，但是同样买包包要性价比高一点，对吧？今天青青这样子背，如果在 Ella 门店当中两个都买的话，2000多，将近3000嘞，对吧？更有优惠，您刚五百打素灯啊。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一只包大包才300多块钱，然后小的那个字母包裹，
0: 你算它
1: 399，
0: 加在一起也就是700多，
1: 对，
0: 两个包一起买回去是700多，
1: 就是。钱我们得花，
0: 对对对，
1: 花了以后得让自己开心的同时，不要成为一个负担，
0: 对的，
1: 既不能成为经济负担，包包的自重也不能够成为我们背上包包以后的一个重量负担，
0: 是的。
1: 这个包包东西很好拿的原因在于哪里哦？两根肩带，你一根放下来 把这个搭扣打开，里边就可以拿东西了。拿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潇洒，然后不会像有一些包款单肩背包很短，卡在你腋下这个位置，拿起来个狗都缩紧了，然后拿起东西来就是很狼狈的样子。这个包包就是很松弛感，而且我们是底部啊，就月牙底部这个圆弧状的，承诺大家是牛皮的，它要加固，你东西放了多了以后，这个包包不会变形。然后呢，上面这个材质很多人以为也是牛皮的，可能在外面啊，很多人也会推销说这是牛皮的，但是我们实话实说，它不是，它是用到了跟牛皮类似的材质和质感，但是做的比牛皮轻，它更加的柔软，更加的轻，然后呢不太容易有划痕，所以这个包包你就是随便磨，随便，我指甲那么硬去弄它，它在表面上看到没有，不留任何痕迹的，甚至钥匙、刀、小刀划一下它之类的啊，牢固性很强。打开以后，整个包款你会发现，哎，还是很挺阔，还是很崭新。这个就是这个材质的优点，包括 Ella 的品牌在这里给到大家一个 Ella 的一字母的首字母的一个小的包挂，然后呢在这边底部还有一个 Ella 的烫金的一个 logo， 所以这个包款在门店当中1498，很多人即便是原价就在不打折的时候，但凡踏入到 Ella 的门店上身试完背完以后也很想购买，因为觉得确实很好看，然后背完以后觉得说肩膀不重，然后呢平时呢有一些聚会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下午茶呀是可以用得到的，丝巾、围巾、太阳眼镜伞、化妆品、手机充电宝随便放，甚至连那种茶杯也可以放。
2: 对的。
1: 但要旅游的话，很多人说，哎，好像青青那个包款更深得我心。
0: 它可以这样子背，也可以斜背，还可以手提着，把肩带取掉，还可以做一个手腕包。所以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个年轻的女孩用、妈妈们用都是非常的减龄，年轻女孩用当然更俏皮了。然后像我们的妈妈这个年纪用的话，哎，显得看起来整个人时尚了、年轻了。所以今天小包299两个颜色可以来选择，大包379也是两个颜色可以选择。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哦，有一些价格虚高，好像是工厂贴了个牌子出来的那种感觉。但是 Ella 因为有专柜和有门店，所以我给大家看这个吊牌价格的时候，我也很有底气的。它的建议零售价在门店啊，1498，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今天我们把门店的那个租金费用啊、服务员费用啊、水电的费用啊全部都扣除了，然后把最低的价格给到大家，做到379块买这个大的包款。
0: 是的，
1: 大的包款两个颜色啊，我这个叫烟雨灰，还有一个呢是在这边的，我们可以看到啊，更加耐脏，
0: 乌木灰，
1: 这个颜色
0: 烟雨灰啊，
1: 乌木灰色不是黑色，它是有点那种卡其棕的那种感觉，更耐脏。有点像那种鸡皮的质感，然后呢，我们的小包是299，299也两个颜色，
0: 对的，
1: 一个是牛仔蓝色，还有一个是字母款，
0: 对的对的。所以看到这边喜欢哪一个，赶紧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0: 它已经有80年的历史，但是它依然是一个非常时尚、有活力的品牌。像之前 Ella 的彩妆 ，Ella 有护肤品，好 ，Ella 有那个服装，然后现在 Ella 的包包，包括墨镜、手表、饰品 ，Ella
1: 设计的时尚产业链是非常的多的。对的，81年的历史嘞，我跟晶晶两人加在一块儿也没有这个年龄，对吧？哎呦，暴露年龄了。但是我们小时候倒是真的看着 Ella 的杂志长大的，因为当年纸媒很发展的很好，在众多杂志当中，我跟晶晶两人都不约而同订了 Ella， 就是每次抱着一本大的杂志去看里面很多时尚单品的时候，虽然当时没有购买力，但我们都觉得在看的过程当中都很享受，对吧？提示大家现在我们的大包小包可以说是齐头并进，就是说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因为你想 Ella
0: 就是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因为你想，Ella就是新款来了嘛，对吧？买包包的人说，如果是老款，我也不想买了；如果是新款的话，我还想看一下的。现在月牙包就是376元的月牙包，对，建议大家火速订购哦，因为我们无论是那个烟雨灰，还是我们那个乌木灰，背货都在告急当中。
1: 是的，然后呢，现在差不多是1:1，然后小包略微好一点点啊，差不多是1:1。小包，因为我想到现在这个时候，7月份嘛，旅游旺季，然后以晶晶这个旅游达人给大家经验来看，哎，单肩背的，然后呢没有肩带的，好像旅游不是那么的实用。
0: 对的。
1: 然后它有个长肩带是送给大家的，那么你斜挎。 打伞，然后买东西拍照就解放双手了。
0: 对的，
1: 而且小包包，那就是现在你看搭一身牛仔的，
0: 对的，
1: 然后斜挎这款包包好显年轻哦。
0: 是的，而且这个颜色的话，略微比那个牛仔蓝更好卖一点。这个就是它经典的一个 Ella 的就是这个字母款嘛，就是Ella。它这个对我们之前有买过一款，也是用这个老花的面料来做的 Ella 的这个包包，所以它是 Ella 非常经典的一个花色啊。我记得当年做的时候是没有这根长肩带送的，然后就是一个单肩背包，不一样的一个包款。所以今年我们是综合了前两年我们买包的很多
1: VIP 的心得，然后呢设计出了这样一款，既是很时尚满字母的，然后呢分量轻的织物款包，又做了一根长肩带给到大家。我们今年在本身 Ella 字母当中再加入到了爱心的刺绣，所以这一款你会发现。
0: 就是很甜蜜啊，这款包包背上以后就是很甜蜜的感觉，上面都是这个爱心，就蛮可爱的一款包包。然后呢，年纪大的也能够用，因为它不是说整个包是卡通的夸张的那种可爱。对对对，咱就一点点。
1: 是的，晶晶讲的对的，就是很多就上了年纪的说，你别的一些卡通的图案娃娃什么好像不合适，
0: 是的，
1: 我们都是爱心，爱心我觉得在任何年龄段的女人都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对吧？它象征着甜蜜，然后呢象征着很有爱心，
0: 对的。
1: 背在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款包包好像有层次感在那边了。包括我们的金属饰扣当中有个 Ella 的英文字母的 E， 还有一个爱心当中也有我们的 Ella 标识。
0: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火速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现在这个小包略微卖的比大包好一点点，然后小包两个颜色当中呢，这个正在热销当中。我也是蛮喜欢这个的，因为它是它的一个经典花色，非常经典的一个颜色。然后它是那个全部都是 LA1，还有这个是一个小爱心，这两个拉链也很特别，这个地方是可以取掉的，肩带可以取掉，取掉之后呢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小拎包，手也是可以腕在里边的。299，你即使去周边农家乐你带着它你也不心疼。
1: 对的，而且你看到没有，我们所有拎包的部分和肩带的部分都是深色，很耐脏，
0: 是的，
1: 非常耐脏，手上有点汗渍啊，或者长期去捏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肩带不会受到新旧的影响。
0: 对，
1: 打开以后包包的容量也是很大的。
0: 对的对的，它里面容量不小的。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这种拉链格，
1: 对的，
0: 它这个拉链
1: 打开以后里边很能装。然后这款包包在 ELLE 的门店当中是1198，
0: 是的，它这个拉链打开啊，其实你会发现它这个拉链很长，里面的空间很大。像身份证啊、钥匙啊、门卡啊这种的话，重要的东西放在这个里边，中间一个区域，这边还有一个区域，还有一个隔层，看到没有？还有这样的一个隔层，这边是拉链层，这边是拉链啊，所以这个
1: 小包、就是很能装，
0: 对的，虽然小巧的，看着很小巧，但是容量很扎实，因为它底部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
1: 对的，有了宽度之后就更能放，而且我们底部还有两个有点像牛皮材质帮你做到加固的，
0: 对的对的，
1: 它是让这个包包在放东西的过程当中不变形，
0: 对，
1: 否则东西放了多了以后，整个包包底部会塌陷的那种，就不好看了。
0: 这个包我的吊牌还没有拆啊。
1: 1198，
0: 看到没有，它的价格就是1198，大小的话它这个是21×135×105，就这个地方它是21，以前买过那个包有那个20的，
1: 对的，
0: 对吧，这它这个是21，挺好的一个大小。
1: 21的话就是三折伞也是可以放的，就之前我一直在背大包嘛，就大包我一直在背这个烟雨灰，就很多人说都叫灰，两个颜色有什么区别，来看一下啊，浅色的那个叫烟雨灰，然后深色的那个叫做乌木灰，就是乌木灰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鸡皮的质感，就那种感觉好像更像、更强一点啊。我们两根肩带也是有区别的，我这个浅色的这个我把肩带放得比较长一点，你背上身以后呢，你会发现它是在你腰部的这个下面的位置，拿东西很方便，甚至于秋冬季节穿大衣你拿东西底部的腋下这个位置不卡的。那我们这个呢是刚才青青在背的，我把肩带呢这里的地方两个小耳朵拉得稍微长一点，然后我背在身上，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在腋下的位置其实也不卡了，对吧，月牙这个位置如果这里是做一刀平的话，你拿东西就是比较的不是那么的、
0: 对，
1: 很拘谨，然后呢格都做紧了。但是现在这两个包款你看，我是浅色的衣服哦，如果配这个深色包款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你身上会有个重点嘛，对吧，特别当我们头发颜色染那种栗色呀、棕色呀、酒红色的时候，跟这个乌木灰也蛮搭的。但你有说我深色包包有了，我想要一款浅色包包，那我觉得这款颜色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个叫烟雨灰啊。来也看一下价格吧，因为我们吊牌也在，来看一下啊、门店价格1498，包包啊，说实话在 ELLE 当中做到这个价格不便宜，就是很多人如果在门店当中既看中青青的小包，又看中我的大包，两个一买就要2000多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大包款就是月牙包款，我背的这两个无论哪个颜色379，青青的这一款无论是日常背还是旅游背299，才299，
0: 对的，299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包括你说大包小包有纠结都定回去试背一下，对吧，不喜欢跟我们来联系。
1: 对的，我是觉得大包和小包场合不一样，
0: 对的，
1: 就是你要出去旅游背我这个包款有可能觉得太正式一点了，对吧，除非有人帮你打伞，有人帮你拎东西，如果你自己就是要出去玩手里滴溜很多东西又带娃的话，那肯定是轻轻那个合适。
0: 对的，因为它可以这样子单肩背，它也可以斜背
1: 斜挎，
0: 对的对 的
1: 但你说我有一些场合可能是朋友的满月酒啊，或者
0: 穿的相对正式一点
1: 正式一点的时候，或者白领就是你要上班的周一到周五你要上班的，那肯定是我这个包款包款更适合，甚至于小的那个平板我觉得放在里边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多多点点
1: 这个啊，包包非常软，分量非常轻，底部啊底部还做到了加固牛皮的，这款包包买回去我觉得春夏秋冬都能够背得到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4分钟的时间选择大包选